0: 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在北京开幕。今年链博会设置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
1: 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了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
2: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第四届链博会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助力中外企业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3: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4: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5: Supply chains connect energy, factories, logistics companies and customers. They connect the world. And every supply chain is also an information system. And AI will give this system intelligence.China is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centers of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The engineers are excellent. Developers move fast. Companies build at remarkable scale.
6: Because I think it does show the relevance. People want to talk about how do we make effective supply chains function in this time. Well, you think about how much China exports. You need functioning supply chains, so there's actually a need for you to think aboutWhat are the rules that enable that to happen? How do you actually work together with a group like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to create as much certainty as possible for traders?
0: 在链博会现场，一大亮点是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有哪些最新内容值得关注？让我们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 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走进链博会人工智能专区。阵容强大的中外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企业在这里集聚，从大模型应用、算力底座到具身智能，超20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一同探索新的合作机遇。
7: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里啊，我发现现在许多 AI 大模型呢正在和机器人结合，形成新的应用。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一套智能外科手术系统，屏幕上呢是术前对一位脊柱侧弯的患者的脊柱啊进行了一个 3D 的复现， AI 大模型呢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分析，然后给出辅助的手术方案。那我们将这样一个方案发给旁边这样一个自主手术机器人后呢，它很快就可以行动起来，它可以自己找到这个需要手术的相应位置，并且呢给医生手术操作给出具体的深度方向上的参考，这样一个操作精度可以达到亚毫米级的水平。
1: 链博会现场一圈走下来，几乎能集齐整条具身智能产业链，用于讲解服务的机器人志愿者、 AI 导览员也随处可见。有了 AI 的赋能，人形机器人还在不断掌握新技能。
7: 你好 C1， 刚才的舞跳得好棒啊，可以给大家比个心吗？
8: 谢谢，不过小优现在是在为大家服务呢，我们可以一起探索链博会的奇妙世界。
7: 他回复我的这个内容不是预设的，
9: 不是预设的。
10: 对，我们那次有通用的大模型，包括语音模型，也包括未来他的动作模型。
1: 李阳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现在基本已可以在商业、文旅等场景落地服务。他们也在和国内芯片及零。

0: 部件企业推进更深入的合作研发。
1: 以全球的供应链来说，具身智能的供应链、机器人的供应链主要都集中在中国。我们希望共同去把这个产业供应链完善起来，并且能够实现它的供应链价值。
0: 在人工智能专区内，另一台机器人正在用左右手家具协同作业，完成物流包裹的分拣。企业负责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正从单点应用走向系统能力提升，跨领域的产业链上下游之间合作也更加紧密。
2: 解决具身智能训练数据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同时又真正进入生产的刚需场景，在智能制造、物流拣选里面发挥作用。 AI 加翻译、 AI 加生产制造、AI 加智能汽车等等领域，正在让 AI 走进产业的深处。
3: 本届联博会国际化水平再升级，吸引了来自全球多国的政府代表团、跨国企业集中亮相，持续释放外资看好中国产业链、加码在华合作的明确信号。
0: 本届联博会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确定组团前来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超过200个，来自芬兰、奥地利、哈萨克斯坦等13个国家的企业首次参展。今年作为联博会主宾国的澳大利亚，希望借助联博会这个平台，把更多澳大利亚的创新企业和中国合作伙伴精准连接起来，共同打造更具韧性的供应链。
4: Our role is to help bring those Australian businesses and institutions here to the market to see and hear for themselves what's going on in this market and to build those commercial business to business, institution to institution relationships. They're all very interested in opportunities here.
0: 多国政府代表团踊跃参会的同时，深耕中国市场多年的跨国企业也深度参与联博会。不少企业实现四届全勤参展。这些跨国企业大多聚焦能源转型、工业数字化、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赛道，带来大量中外联合研发的新技术、新解决方案，以智能技术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5: 怎么能够用到我们实体经济当中？不管是制造，不管是研发，不管是零售服务，都有很多的应用场景。我们特别希望和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合作。
0: 科技领域外资企业同样持续加大布局力度。英特尔进入中国市场已超40年，也是3次参与联博会。
6: 在大模型出来过后，如何把大模型的能力运用在天航板业或者是一些生活场景，像这些的新的方向呢，我们都在和很多的产业合作伙伴进一步的在探讨和合作。
0: 此外，百胜中国同样多次参展，除了在现场展示了本土化餐饮协同供应链体系，还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国内市场，推进线下门店布局，计划到2030年门店数量突破30000家。
7: 百胜中国拥有超过850家供应商，涵盖食材种类2200余个，原材料种类超过7000多个。我们和30多个供应商搭建智能化平台，成为深度绑定价值共享的战略共同体。
8: 供应链就是供应链。参展企业向我们反馈，他们在联博会看到了大批的新技术、新应用、新场景、新模式，为强链找到了方向，为补链、沿链找到了伙伴和实践路径。
9: 此次澳大利亚代表团当中，新能源领域的企业占据多数，中澳双方光伏、储能、电动交通、绿色矿业等多个领域的企业代表已开始在联博会现场寻找自己的潜在合作伙伴。财经频道记者跟随当中一位澳方企业代表，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0: 杜俊平是澳大利亚一家电气设备制造企业的创始人，也是此次澳方参展企业代表之一。公司主要生产光伏组件和电气设备。第三次参加联博会，他的目的十分明确，将在华业务拓展到当下最火热的数据中心领域。因为来之前做足了功课，他迅速锁定了一家 AI 数据中心基础环境方案提供商。
10: So maybe I have a small question. So for your power solution,
11: yes,
10: how to resolve the thermal problems?
11: Well, that's something that I hope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10: Oh, okay.
11: So I can use our engineering, and we can work together with your engineering.
0: 杜俊平对这次合作抱有很大期待。

0: 告诉记者，深耕中国市场的26年来，他亲眼见证中国新能源产业链体系一步步发展成熟。如今，他在中国可以便捷地采购原材料，招募高技术人才，获取打造跨国企业所需的全套技术与行业经验。
1: So, specifically for our factory in Suzhou, we manufacture TOPCon solar panels, PV solar panels. When I joined the partnership, we had an output capacity of 5 gigawatts, and we've managed to working together as a team, input from UNSW, input from other academic institutions. We've now working on it. We now have an annual output of 15 gigawatts.
0: 杜俊平口中所说的 TOPCon 太阳能光伏板技术，就诞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2: 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太阳能工业研究中心，全球90%的太阳能板所使用的核心硅电池技术便源自于这里。在这儿，实验室技术转化为量产方案，再输送到中国进行规模化生产，形成了澳大利亚研发、中国生产的产业链。
0: 新南威尔士大学是全球光伏技术的发源地之一。多年来，中澳两国依靠互补优势，在太阳能领域拥有广泛深入的合作。中国对太阳能领域持续注入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搭建配套供应链，使得清洁能源领域一直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新南威尔士大学设有澳大利亚国家光伏中心，与多家中国光伏制造头部企业建立了畅通的合作渠道，形成了稳固的合作生态圈。
3: Yes, I think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in renewable energy is a very obvious one. So the partnership that I think we can play is that China is brilliant at making the hardware, and we can work as a university with China to help other countries underst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renewable energy bring, help train engineers so that then we can help decarbonize our electricity supply as quickly as possible.
4: I think it would be amazing to see sort of the status of solar fabrication in China, because yeah, it's the world leader in solar cell fabrication technology, but also yeah, in consumption. So I think that it's hard to have an idea of what it's like without seeing it.
5: 在本届链博会上，全球航空制造业巨头空中客车公司携手多家中国供应链企业共同亮相，从原材料供应到核心结构件，再到系统装配，一条日益成熟、极具韧性的航空产业链正在中国加速形成。空客为何持续加码中国？中外企业如何共享市场机遇呢？来看报道。
6: 中国的市场，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目前呢，中国的机队是空客在全球单一国别最大的机队。中国的整个的市场是全球第二大的市场，但在2030年以后会成长成全球第一大市场。
7: 面对这一广阔前景，本届链博会上，空客携手10余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亮相，从精密零部件到系统总装，中外企业同台展示共享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
8: 做空客 A220 和 A320 上很多零部件，我们一年向国际市场投放要将近70万个零部件，刚开始有可能我们才能做100万、200万，现在我们已经做几个亿了。
7: 随着空客天津第二条飞机总装线正式投入使用，中国航空供应链凭借自主核心技术、稳定交付能力与突出工业韧性，成为支撑空客全球产能扩张的重要力量。
6: 我们这行业，我们现在需要提速。在中国已经有200多家供应链的合作伙伴在跟我们在一起来共同的发展。
9: 视线转向大连。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在今天开启各项议程，会期从23号到25号。今年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这个主题有何深意？今年的议程有哪些亮点看点？一起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0: 这里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也就是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的主会场。从瑞士阿尔卑斯雪山小镇达沃斯到中国渤海明珠大连，论坛的视角由全球地缘政治转向亚洲和中国科技创新与增长新动能。从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在华设立办事处至今，夏季达沃斯已经走过了20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也从当年的5000多亿美元增至2025年末的4万亿。

0: 美元。本届年会注册参会人数超2000人，规模是再创新高。未来3天，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将聚焦 AI 规模化应用与监管、产业升级与绿色转型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关键议题。
1: China has continued to develop and is now entering a new phase of growth. Global business, our partners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hey can continue to engage with China, both in terms of its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capacities, now also in its innovation depth and talent base, and also as a growing consumer base.
2: 2007年世界经济论坛第一次走出瑞士来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约为25.7万亿元，排名全球第四，占全球经济总量的约6%。而到了202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站上了140万亿元，排名全球第二，占全球总量的约17%，早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今年是大连第9次主办夏季达沃斯论坛。过去的10年里，大连通过论坛引进了50个重大外资项目，一批世界500强与行业龙头在这里扎根。今年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也就是如何让规模化的创新赋能增长，支持企业发展。与会嘉宾们将会在这里讨论尖端的技术怎么才能走出实验室，转化为可复制规模化的产业优势。
3: 此刻会场内的沉浸式科技展区已经全部布置完毕了，那么规模化创新的主题啊，在这里变得触手可及。你看我旁边的这个机械臂啊，它叫做机器人如镜，它就像一面能够读懂你的镜子，你动它也跟着你一起动。那么依托 AI 赋能的这个深度感知技术呢，它能够精准地捕捉人的姿态，甚至是细微的肢体语言变化，和你实现一场微妙的双向互动。除了前沿科技的感性呈现，从议程来看，论坛更聚焦硬核科技的规模化落地。
4: The technologies, broadly speaking, are here, but we need to scale their deployment. We need to diffuse them into the way economies work, industries work, and that's given the scale and the momentum we see in the Chinese economy. I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of course.
3: 数十场分论坛将围绕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以及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展开密集的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独角兽企业的参会数量是同比增长了40%。此外，论坛期间还将重磅发布10大新兴技术报告，解读全球技术发展新风口。未来3天，我和我的同事将在现场带来最新的报道。
5: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从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个方面提出了15条政策举措。来看报道。
6: 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方案还就推动投资中国品牌行动，统筹做好外资项目规范招引，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等，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
7: 5个方面中，扩大市场准入处于首位。在2024年开展生物技术、增值电信、独资医院等试点开放的基础上呢，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这些举措。同时呢，还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我国呢，正在持续深化服务业领域的开放，
8: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空间更广。
6: 服务业是我国扩大开放、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在实际使用外资中的比重已达到了70%。目前，我国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
9: 我们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推动制定多个行业领域重要数据识别目录。

0: 国家标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举措。
1: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2: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翻一番。
3: 据了解，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为57.5%，同比增长18%；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42.5%。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提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
4: 申请人在1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3: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
4: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2: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1: 在2025年登记注册的药物临床试验中，有近60%是新药临床试验，也体现了我国新药研发热度持续攀升。在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也就是全球范围内均未上市的药品，占比超过70%。
3: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72.4%，同比增长4.1%。一类创新药临床试验以抗肿瘤药物占比较高，占总体的37.5%。
5: 2025年，北京协和医院开展药物临床试验273项，覆盖疾病127种，其中创新药物210项，创新药占比76.9%。
3: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5年我国新药临床试验中，一期临床试验占比近40%。
6: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那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0到1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3: 国家药监局表示，一期临床试验在整个药物临床试验中，特别是在创新药的临床试验的研发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2: 因为一期临床试验是我们一个创新药跨种属进入到人类开始进入临床试验，所以这个需要我们的研究者对药物熟悉，对疾病熟悉，包括对药物研发的各项能力以及对受试者的保护都要有充分的能力来匹配。所以一期临床试验实际上是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机构对临床试验或者说对药物研发能力的一种标志，可以看出我国医药研发产业的创新动能强劲。
7: 报告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当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减重类药物临床试验明显增多。
3: 2025年登记的1668项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有382项是抗肿瘤药，1209项生物制品临床试验，有554项是抗肿瘤药，均位列第一。
8: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

0: 814项，占比 37.5%。 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1: 记者注意到，1668项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十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0: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2: 调查显示，超重肥胖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3啊，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1: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不仅全国医院内分泌门诊中的减重患者明显增多，而且一些医院陆续开设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
2: 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啊。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啊，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1: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
3: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试验是1146项，排在前五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这5个科室的临床试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1/3。
0: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抗过敏领域，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近两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在我国，相关临床试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啊增速比较快。
4: 端午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全国国内1.24亿人次出游，同比增长4.4%。
5: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各地广泛举办龙舟主题活动和竞技赛事，开展端午祈福、非遗展演、文创市集、国风游园等系列活动，有效拉动文旅消费。此外，家庭游、避暑游、慢旅行广受欢迎，亲子游成为市场主力，银发旅行团定制游需求旺盛。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3858.95万人次，同比增长2.43%。
6: 在昨天开幕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上，历史剧《太平年》入围白玉兰奖多项提名。该剧凭借对吴越国历史的精良呈现，在荧屏之外掀起跟着《太平年》游浙江的文旅热潮。
7: 历史剧《太平年》热播以来，杭州推出跟着《太平年游杭州》主题公交，车内展示复刻文物，打造流动的吴越文化博物馆，累计客流已超85万人次。同步推出吴越三十景、十大吴越文化主题游线等文旅内容，其中前往此景区端午3天假期游客量0.58万人次，同比增长86.22%。门票收入同比增长106.18%。
8: 车子上有一个专门的文物的展览，手把上还有挡板上都有跟太平年相关的东西，很新鲜，也很符合我现在想要出来旅游的心情。
7: 在杭州留下历史文化街区，太平年特展将剧中同款道具与精美服饰搬进现实，让游客从看剧人变身剧中人。
9: 各方面的展陈都让我感觉到我能够直接跟文物还有跟那个时代对话，在这种沉浸式方面有很好的体验，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满足我作为一个剧的粉丝的一个想象。
7: 在前王故里、临安、吴越

0: 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其中，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1: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0: 在台州临海，当地推出跟着太平年游府城主题线路，将东湖公园、临海市博物馆等点位串珠成链，不仅可以看到金书铁券、金图塔等剧中相关展陈，还能参与实景互动体验。
2: 将近30%-40%的人都是冲着因为太平年落播才赶到我们这里来的。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做一个跨年的特展，就是围绕着这个太平年。
3: 今年总台徽墨文化大剧《家业》播出后，也带动了安徽文旅的热度，让白墙黛瓦、墨香悠远的一线古村风貌广受追捧。
0: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安徽一线西递村的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之一，游客们在西递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顺着石板路，游客们还能打卡1:1复原的剧中场景《徽墨工坊》。
4: 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因为我们都有看了《家业》这部电视剧，觉得非常的有代入感，很有体验感，体验感非常好。
0: 电视剧《家业》以徽墨为切口，生动呈现家风家教、徽州文化、徽墨制作非遗技艺等文化内容，深度融入徽派建筑、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元素，用一锭徽墨照见千年文化力量。
5: 从家业开播以后，很多游客都穿城前往一线来打卡，全县的景区陆续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像我们的核心取景地西递宏村，这个打卡客流的占比达到了30%以上。我们还提供了剧中同款非遗手艺的研学互动体验，让影视剧的流量真正变成文旅发展的新流量。
0: 不仅在西递村，位于一线南坪村的一家手工非遗馆也是家业的取景地。眼下，当地依托非遗馆开设了徽墨研学体验小课堂，更加完善了影视剧赋能地方文旅的毛细血管。
4: 电视剧内展示了很多徽州的传统文化，吸引我想要身临其境地体验徽州的风土人情。这次参与了徽墨的制作，我觉得影视加文旅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好的接触传统文化的方式。
0: 如今，不少古村落里的沿街商铺都推出特色文创可以喝的徽墨，墨香饮品成了人手一份的打卡单品，尝一瓶可以喝的墨水成为来一线古村旅游的时尚。
6: 家业呢是一个精品的这样一个 IP。那么我们呢，也是以这样一个作品作为引擎，以在地的文化资源作为基底，那么以多元的消费场景为载体，这样一个融合发展的路径，让我们的文化成为能够持续增值的生产力要素，进而呢，基于此呢，我们也来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文化产业，来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新的范式。
7: 近来工业旅游持续升温，工业旅游的魅力既有大国重器的震撼，也有藏在民生轻功里的烟火气。让我们走进浙江，去看看传统民生产业如何依托制造升级，走出产业和文旅双向融合的新路子。
8: 这里是浙江诸暨大塘街道，纺织织袜是这里几十年的民生主业，庞大的产业基础之上，特色工业游正成为这里的新亮点。
9: 这个就是现在的机器、先进的设备啊，做出来的好的品质的袜子啊。我们这里有运动袜啦，也有童袜啦啊，都做出，应该说千姿百态吧。
8: 不止生产设备全面国产化升级，当地还搭上了数字创新的快车，引入 AI 智能设计平台，普通游客都能上手操作，亲手设计专属袜品纹样。
10: 这个呢，就是我做的一个设计，现在给大家变个魔术。看，这就是它相应生产出来的产品。那有了这个 AI 设计平台呢，像我这种没有任何设计经验的消费者也可以自主选择定制属于自己的产品。
11: 它整体的这个设

0: 设计效率呢，大概能够提升个2到4倍，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设计的成本呢，大概能够降低50%到70%，设计质量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1: 产业规模稳固之后，当地顺势升级工业配套，建起袜业博物馆、产业展厅，开放智能工厂，让袜业产业既能产销创收，也能对外开放展示。如今，当地年产袜子超过250亿双，年产值超700亿元，自营出口突破100亿元。放眼浙江纺织产业，绍兴有不少企业都依托纺织产业推出了多样化的工业研学游。
2: 我现在呢来到了智能工厂的缝制车间，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旁这个传送带就好像一条条专属的空中的服装物流。那每一个衣架上啊都是带着一个芯片的，它可以全程记录生产过程，自动规划路线，到哪个工序呢就把它放到相应的工位，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1: 企业通过推出观光体验工厂，将工业元素与现代创意融合，来参观研学访问的游客量大增，观光体验的游客已超35万人次。相关产值同比增长20%。
3: 我们做研学游，主要是让更多的小朋友来早早的接触这个纺织。我们的服装的数字化生产线，我们也有专业的机构也组团来参观学习的。
4: 做好工业旅游，一方面能够吸引全国各地游客过来游玩体验，带动线下消费；另一方面呢，我们敞开车间大门。把智能化生产实力直观地展现出来，更加便于对接海内外采购客商。
5: 继续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9点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16点30分左右，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在首相府门前发表讲话，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6: 斯塔默表示，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启动新一届党首选举程序，预计党首候选人提名工作将于7月9号启动，并于7月16号即英国议会下院夏季休会前截止。这意味着工党新党首将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由于工党目前为执政党，新当选的工党领袖将接任英国首相职务。
7: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I will remain in post as Prime Minister until the contest is complete. And 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 to ensure an orderly handover of power.
6: 英国工党上个月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党内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不断升级。与此同时，国防大臣、卫生大臣等多名内阁高官也陆续辞职，斯塔默政府陷入危机。路透社称，斯塔默的辞职意味着英国将在短短10余年内产生第7位首相。这将是近2个世纪以来英国政府首脑更换最密集的时期。
8: 英国近年来面临的许多挑战，比如经济低迷、生活成本高企、医疗等公共服务急需改善等等问题，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斯塔默的辞职再次表明，英国政坛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
5: 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英国第58任首相基尔斯塔默。
9: 基尔斯塔默，英国工党政治人物，1962年出生于伦敦，曾先后在利兹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法律，之后成为律师，并在不同机构担任法律顾问等职。2008年，斯塔默担任英国皇家检察院负责人，2015年当选议会下院工党议员，2016年成为工党脱欧事务发言人，2020年4月。持中左翼立场的斯塔默接替持左翼立场的科尔宾，成为新一任工党党首。2024年7月，英国举行议会下院选举，斯塔默领导的工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成为执政党。斯塔默随后被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内阁，就任英国第58任首相。2026年以来，因任命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斯塔默执政面临压力。今年5月9号，英国地方选举结果出炉，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地方议会议席。
10: 在英国首相斯塔默

0: 宣布将辞职后，新当选的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安迪·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参选工党党首。多家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是工党党首及首相继任的最热门人选。
1: 伯纳姆当天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完成重返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他于上周，也就是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在伯纳姆宣布将参选之后，曾有意参与首相职位角逐的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支持伯纳姆，并表示不会与其竞争工党党首职位。舆论认为，斯特里廷的支持将有助于增强伯纳姆的竞争优势。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任市长期间，推动大曼彻斯特经济快速发展，获得当地民众广泛支持。
0: 来关注美伊谈判，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
2: 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昨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昨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
4: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布的5项要点分别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等事项的工作组将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后开始工作。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第13条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停火，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制裁等。四，在本轮会谈中，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除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1: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0: 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1: 美国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22号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4.82美元，跌幅为2.3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7.90美元，跌幅为3.31%。
2: 22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72%，德国 DAX 指数上涨0.62%，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25%。当地时间22号，国际黄金和白银价格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202.70美元，较前一交易日下跌1.02%。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5.583美元，较前一交易日下跌1.11%。
1: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又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
3: 日本财务省下属造币局日前指出，10日元硬币含有95%的铜和3%至4%的锌，每枚硬币重4.5克。根据 JX 金属公司和三井金属公司公布的价格，10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在15号约为10.4日元。由于在国际市场上，有色金属以美元计价，日元贬值推高了日本国内有色金属的价格。铜、锌涨价后，以铜和锌为原料的5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已升至约6.3日元，高于其币面价值。与此同时，作为1日元硬币材料的铝价格不断上涨。15号，日本国内铝批发价已较中东战事爆发前上涨约20%。目前，1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已达到其面值的约70%。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不过，原料成本超过面值，可能引发非法熔毁硬币的牟利行为。根据日本法律，故意损坏或熔毁硬币可处1年以下拘禁或20万日元以下罚款。
1: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小组赛这组第二轮赛事打响。在阿根廷队对阵奥地利队的比赛中，阿根廷队上下半场各进一球，最终2-0战胜奥地利队。阿根廷队在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激战正酣，本届赛事是历史上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的世界杯。从小组赛已经踢完的比赛中能看出哪些新的变化？放眼后续赛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4: 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到了48支参赛队，相比上一届增加了16支队伍，比赛总场次由64场增加到了104场。除了传统强队外，本届世界杯还有一些新面孔，佛得角、库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4支队伍就是首次登上世界杯决赛圈舞台。对于国际足联来说，扩军在增加赛事场次的同时，也意味着世界杯影响力能覆盖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拓展全新的市场。不过，赛前外界更加关注的是参赛球队扩容是否会拉大强弱差距，催生悬殊对局，稀释比赛含金量。但从首轮小组赛和已经踢完的部分第二轮小组赛来看，这一担忧暂时可以打消。巴西、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等多支传统强队在小组赛第一轮均未能取胜，其中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在小组赛前2轮表现亮眼，接连制造惊喜。球队首轮0-0逼平西班牙，第二轮2-2战平乌拉圭，并且打入队史世界杯决赛圈首粒进球。对于国际足联而言，

0: 或许正是世界杯扩容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之一。世界杯新军和那些非热门球队不再充当陪跑角色，而是凭借自身实力创造世界杯名场面，持续为赛事注入全新看点与市场活力。随着小组赛进入收官阶段，各队的出线形势逐渐明朗，但不少小组的悬念仍被保留到了最后一轮。相比以往，本届新赛制下，小组第三名也有机会晋级淘汰赛。以 H 组和 G 组为例，两轮过后，两个小组的八支球队在理论上都存在晋级的可能性，最后一轮比赛仍能直接影响出线形势。这意味着转播收视和品牌赞助曝光价值不会因为比赛提前失去悬念而出现明显下滑。本届世界杯首次推出了强制补水暂停规则，这同样引发了讨论。国际足联表示，美加墨部分赛区存在高温高湿风险，统一执行补水暂停可以降低球员中暑风险，但两个固定暂停窗口打乱了比赛流畅度，加之转播机构还利用暂停时段插播广告，衍生出了其他新问题。国际足联明确要求，转播画面需在比赛恢复前30秒切回赛场，但实际执行时偶尔会出现偏差。例如揭幕战中，墨西哥和南非两队球员为了等待转播电视台的广告播放完毕，在场地中多站了40秒才恢复比赛。随着小组赛第二轮接近尾声，第三轮争夺即将展开。另一个影响球队表现的因素也受到大家的关注，那就是频繁转场带来的体能消耗。本届世界杯由美加墨三国联合承办，比赛分散在16座城市举行，比赛场地最远航程超过4500公里，不少球队单场转场距离堪比欧洲跨国客场飞行。这样的安排让更多城市共享世界杯流量红利，却也增加了球队的体能消耗。例如波黑队前两轮就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之间转场约3500公里，而同组瑞士队则连续在美国加州比赛。两队在小组赛第二轮交手，瑞士最终4-1拿下波黑。跨城长途奔波带来的体能消耗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全新变量，后面的比赛中这种隐性损耗是否会左右球队发挥，值得持续关注。
1: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当 AI 技术深度融入各类智能终端，用户要的不只是能回答，而是真正懂自己的手机智能伴侣。
3: 火山引擎基于豆包大模型，为智能终端打造 AI 个性化助手解决方案，让语音助手在影像、问答、办公、出行等场景实现主动、个性、智能的全面升级。
4: AI 的价值必须落到真实好用的用户体验。OPPO 与火山引擎的合作，将打造高效独立的手机。
2: 目前，火山引擎已服务多家手机厂商，不断响应消费者 AI 交互请求。持续换新 AI 终端的全场景智能体验，专属 AI 伙伴融入大众生活，智伴生活已然到来。

0: 健康膳食理念深入人心，饮用牛奶补充天然营养，已成为全民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牛奶是优质蛋白和钙的重要来源，乳糖不耐人群饮用普通牛奶易腹胀不适，因此错失了牛奶的营养。立足国人日常营养需求，助力轻松饮奶，蒙牛推出软牛奶，通过 EHT 酶水解技术，保留牛奶营养的同时，将牛奶中不易消化吸收的乳糖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让更多人安心乐享营养，让广大消费者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2: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继续来看天气，今后几天我国多地仍然降雨频繁，南方强降雨带将会摆动，而北方雷雨频繁的区域基本不动，还会在东北、华北等地。先来看南方，今天南方的强降雨主要还是会集中在长江流域，浙江、江西、湖南、贵州、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明天开始，南方雨带会略有南落，强降雨会出现在浙江的南部、福建的北部、广西的北部到云南的东部一带，特别关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等地，这一带前期降雨已经偏多，并且今后几天强降雨频繁，需要格外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南方闷热天气的区域也会随着雨带摆动发生变化，像是华南等地今天降雨比较弱，高温闷热天气仍然在继续。不过呢，明天开始随着雨带南落，降雨增多，这里的高温将会减退。但是长江中下游随着降雨减少，暑热将会逐渐回归，最高气温会回到30度左右。而在北方东北一带凉爽持续，这是因为受到冷涡的持续影响，前面两天东北华北一带雷雨阵雨仍然频繁，请大家出门随身带好雨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北京阴转雷阵雨，20到3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长春雷阵雨，16到26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天津雷阵雨，21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4到28度；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银川多云，18到33度；西宁多云转晴，13到24度；兰州多云，17到30度。西安阴转小雨，21到29度；拉萨小雨转晴，15到28度；成都阵雨转阴，21到28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9到24度；昆明阴转阵雨，19到27度；太原多云，18到31度；石家庄晴转阴，24到33度；济南晴转多云，23到30度；郑州阴，21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4度；南京小雨，20到24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2到24度；武汉小雨转阴，21到23度；长沙中雨，22到26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0到2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7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海口多云，28到38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香港多云转阴，28到34度；澳门晴转阴，29到33度；北京阴转雷阵雨，20到30度。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3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96.2%、29.7%、18.2%。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瑞士、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285.5%、108.6%、49.4%、17.3%。
0: 22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从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个方面提出15条政策举措。
2: 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方案还就推动投资中国品牌行动，统筹做好外资项目规范招引，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等，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
3: 五个方面中，扩大市场准入处于首位。在2024年开展生物技术、增值电信、独资医院等试点开放的基础上呢，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这些举措。同时呢，还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我国呢，正在持续深化服务业领域的开放，
4: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空间更广。
2: 服务业是我国扩大开放、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在实际使用外资中的比重已达到了70%。目前，我国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
5: 我们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推动制定多个行业领域重要数据识别目录国家标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举措。
0: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五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下一步我国将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持续扩大开放，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6: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到去年年底，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今年一至五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从外资对我国经济贡献来看，2020年以来，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收入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约占全国税收的1/7。从就业来看，最近五年外资企业年均吸收就业人数超过3000。

0: 申办人。
1: 目前中国的吸引外资的规模依然保持了在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而且我们始终是全球主要的跨境投资的目的地。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十五规划的部署，将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2: 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国际化水平再升级，吸引了来自全球多国的政府代表团、跨国企业集中亮相，持续释放外资看好中国产业链、加码在华合作的明确信号。
3: 本届链博会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确定组团前来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超过200个，来自芬兰、奥地利、哈萨克斯坦等13个国家的企业首次参展。今年作为链博会主宾国的澳大利亚，希望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把更多澳大利亚的创新企业和中国合作伙伴精准连接起来，共同打造更具韧性的供应链。
4: Our role is to help bring those Australian businesses and institutions here to the market to see and hear for themselves what's going on in this market and to build those commercial business to business, institution to institution relationships. They're all very interested in opportunities here.
3: 多国政府代表团踊跃参会的同时，深耕中国市场多年的跨国企业也深度参与链博会，不少企业实现四届全勤参展。这些跨国企业大多聚焦能源转型、工业数字化、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赛道，带来大量中外联合研发的新技术、新解决方案，以智能技术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5: 什么能够用到我们实体经济当中，不管是制造、不管是研发、不管是零售服务，都有很多的应用场景。我们特别希望和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合作。
3: 科技领域外资企业同样持续加大布局力度。英特尔进入中国市场已超40年，也是3次参与链博会。
6: 在大模型出来过后，如何把大模型的能力运用在千行百业或者是一些生活场景，像这些的新的方向呢，我们都在和很多的产业合作伙伴进一步的在探讨和合作。
3: 此外，百胜中国同样多次参展，除了在现场展示了本土化餐饮协同供应链体系，还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国内市场，推进线下门店布局，计划到2030年门店数量突破30000家。
7: 百胜中国拥有超过850家供应商，涵盖食材种类2200余个，原材料种类超过7000多个。我们和30多个供应商搭建智能化平台，成为深度绑定价值共享的战略共同体。
8: 供应链就是供应链，参展企业向我们反馈，他们在链博会看到了大批的新技术、新应用、新场景、新模式，为强链找到了方向，为补链、沿链找到了伙伴和实践路径。
2: 在这次澳大利亚代表团当中，新能源领域的企业占据多数，中澳双方光伏、储能、电动交通、绿色矿业等多个领域的企业代表已经开始在链博会现场寻找自己的潜在合作伙伴。财经频道记者跟随其中一位澳方企业代表来看一看他有什么收获。
3: 杜俊平是澳大利亚一家电气设备制造企业的创始人，也是此次澳方参展企业代表之一。公司主要生产光伏组件和电气设备。第三次参加链博会，他的目的十分明确，将在华业务拓展到当下最火热的数据中心领域。因为来之前做足了功课，他迅速锁定了一家 AI 数据中心基础环境方案提供商。
9: So maybe I have a small question. So for your power solution,
10: yes,
9: how to resolve the thermal problems?
10: Well, that's something that I hope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9: Oh, okay.
10: So I can use our engineering, and we can work together with your engineering.
3: 杜俊平对这次合作抱有很大期待。 他告诉记者，深耕中国市场的26年来，他亲眼见证中国新能源产业链体系一步

0: 不发展成熟。如今，他在中国可以便捷地采购原材料，招募高技术人才，获取打造跨国企业所需的全套技术与行业经验。
1: So, specifically for our factory in Suzhou, we manufacture TOPCon solar panels, PV solar panels. When I joined the partnership, we had an output capacity of 5 gigawatts, and we've managed to working together as a team, input from UNSW, input from other academic institutions. We've now working on it. We now have an annual output of 15 gigawatts.
0: 杜俊平口中所说的 TOPCon 太阳能光伏板技术，就诞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2: 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太阳能工业研究中心，全球90%的太阳能板所使用的核心硅电池技术便源自于这里。在这儿，实验室技术转化为量产方案，再输送到中国进行规模化生产，形成了澳大利亚研发、中国生产的产业链。
0: 新南威尔士大学是全球光伏技术的发源地之一。多年来，中澳两国依靠互补优势，在太阳能领域拥有广泛深入的合作。中国对太阳能领域持续注入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搭建配套供应链，使得清洁能源领域一直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新南威尔士大学设有澳大利亚国家光伏中心，与多家中国光伏制造头部企业建立了畅通的合作渠道，形成了稳固的合作生态圈。
3: Yes, I think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in renewable energy is a very obvious one. So the partnership that I think we can play is that China is brilliant at making the hardware, and we can work as a university with China to help other countries underst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renewable energy bring, help train engineers so that then we can help decarbonize our electricity supply as quickly as possible.
4: I think it would be amazing to see sort of the status of solar fabrication in China, because yeah, it's the world leader in solar cell fabrication technology, but also yeah, in consumption. So I think that it's hard to have an idea of what it's like without seeing it.
5: 在本届联盟会上，全球航空制造业巨头空中客车公司携手多家中国供应链企业共同亮相，从原材料供应到核心结构件，再到系统装配，一条日益成熟、极具韧性的航空产业链正在中国加速形成。空客为何持续加码中国？中外企业如何共享市场机遇？来看一下。
6: 中国的市场，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目前呢，中国的机队是空客在全球单一国别最大的机队。中国的整个的市场是全球第二大的市场，但在2030年以后会成长成全球第一大市场。
7: 面对这一广阔前景，本届链博会上，空客携手10余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亮相，从精密零部件到系统总装，中外企业同台展示共享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
8: 做空客 A220 和 A320 上很多零部件，我们一年向国际市场投放要将近70万个零部件，刚开始有可能我们才能做100万、200万，现在我们已经做几个亿了。
7: 随着空客天津第二条飞机总装线正式投入使用，中国航空供应链凭借自主核心技术、稳定交付能力与突出工业韧性，成为支撑空客全球产能扩张的重要力量。
6: 我们这行业，我们现在需要提速。在中国已经有200多家供应链的合作伙伴在跟我们在一起来共同的发展。
5: 电博会上还有哪些亮点？来看记者昨天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9: 连续4年跟进报道链博会，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场展会的全球吸引力在不断的攀升。参展国别、境外展团、跨国企业一年比一年多，海外客商用持续参展加码合作，为中国供应链投下了实打实的信任票。而合作的根基离不开人才与技术的双向奔赴。从澳大利亚企业代表杜俊平以个人之力搭建交流纽带，到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研发中心、人才培养项目落地中国，印证了如今中外合作不再是简单的商品交易，而是携手挖掘合作空间，共同做大发展蛋糕，在纷繁不确定性里寻找产业发展的确定性。当下全球市场充斥着不确定性，脱钩断链的声音此起彼伏。中国依托完备的制造业体系、稳定的

0: 的政策环境与持续开放的姿态，为全球供应链稳定注入动能，和世界各国一同奔赴可持续的产业未来。
1: 再来关注美伊谈判。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第一轮谈判以后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布的5项要点分别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等事项的工作组将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后开始工作。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第13条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停火，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制裁等。四、在本轮会谈中，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除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
1: 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3: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1: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大约441艘大

0: 大型游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五天前减少42艘。伊朗和美国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以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是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以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22号上午，总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是2月底美以冲突爆发以来的单日最多。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的22号，美伊谈判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国际油价下跌，国际金价和银价下跌。更多资讯请记者曲莎莎带来观察，有请莎莎。
1: 好的，晋强，当地时间本周一，尽管美伊谈判取得阶段性进展，但美股科技股与 SpaceX 公司股价的走弱依然拖累大盘。截至收盘，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纳指跌超1%，科技股的抛售压力集中在大型科技巨头，市场对 AI 基础设施的巨额投入能否转化为利润产生普遍质疑。另外，受市场对谷歌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人才流失的担忧影响，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股价跌超5%，创下一年多来的最差单日表现。亚马逊和 Meta 股价分别跌超4%和2%。热门个股方面 ，SpaceX 宣布称正通过债券市场融资至少200亿美元，以支持 AI 基础设施扩张。市场围绕 SpaceX 的融资规模及估值可持续性展开重新评估。叠加上市初期流通股比例较低，散户获利了结，市场情绪迅速降温。本周一 ，SpaceX 股价收跌超16%，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挫，总市值较前一交易日蒸发约4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7万亿元。本周一，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宣布与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联合研发 AI 内存与存储架构，签署长期供应协议。受此消息提振，美光科技股价收盘上涨6.82%，总市值突破1.37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并拉动存储芯片板块集体走强。欧洲市场方面，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辞职，市场预期英国政治不确定性将得到缓解，英镑小幅走高。另外，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天表示，尽管中东地缘冲突带来影响，但欧洲央行无需采取更有力的应对措施。市场对欧央行再次加息的预期降温，投资者风险偏好回升。截至收盘，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方面，本周一，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市场看好美伊谈判前景，国际油价盘中跌幅持续扩大。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超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超3%。贵金属方面，美债收益率上升，美元指数走强，令贵金属价格承压，国际金价和银价本周一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价和白银期价双双跌超1%。好的，晋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0: 好，谢谢莎莎带来的观察，谢谢。其他方面，卡塔尔一天然气工厂21号深夜发生了爆炸，当地时间的22号，事故已经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
2: 卡塔尔能源大臣萨阿德·卡阿比22号说，拉斯拉凡工业城一天然气工厂发生的爆炸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据路透社报道，发生爆炸的工厂是该工业城一处天然气供应设施，主要为本地工业和发电厂供应管道天然气。预计事故不会导致天然气出现短缺。
3: Qatar Energy LNG facilities, Ras Laffan port, other logistical operations in Ras Laffan remain unaffected as a result of this explosion and fire, and this will not affect in any way our export capability.
2: 路透社报道称，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基地的年产能为7700万吨。今年3月，该工业城液化天然气设施在中东战事中受损，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至5年。4月以来，卡塔尔方面一直在进行设备测试和必要的维护工作，为快速重启做准备。数条生产线一直在以低产能运行。本月16号，有媒体报道称，卡塔尔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2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
0: 当地时间22号的9:30，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的16:30

0: 左右，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在首相府门前发表讲话，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1: 斯塔默表示，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启动新一届党首选举程序，预计党首候选人提名工作将于7月9号启动，并于7月16号及英国议会下院夏季休会前截止。这意味着工党新党首将在议会九月复会前产生。由于工党目前为执政党，新当选的工党领袖将接任英国首相职务。
2: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I will remain in post as Prime Minister until the contest is complete, and 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To ensure an orderly handover of power.
1: 英国工党上个月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党内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不断升级。与此同时，国防大臣、卫生大臣等多名内阁高官也陆续辞职，斯塔默政府陷入危机。路透社称，斯塔默的辞职意味着英国将在短短十余年内产生第七位首相。这将是近两个世纪以来英国政府首脑更换最密集的时期。
0: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当天，新当选的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安迪·伯纳姆宣布，他将参选工党党首。多家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是工党党首及首相继任者的热门人选。
3: 伯纳姆22号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完成重返议会下院的最后程序。伯纳姆当天早些时候在一份声明中说，感谢斯塔默在充满挑战的时期展现出的领导力和奉献精神。斯塔默决定辞职标志着过渡进程的开始，他愿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伯纳姆于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在伯纳姆宣布将参选之后，曾有意参与首相职位角逐的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支持伯纳姆，并表示不会与其竞争工党党首职位。舆论认为，斯特里廷的支持将有助于增强伯纳姆的竞争优势。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任市长期间推动大曼彻斯特经济快速发展，获得当地民众广泛支持。如果伯纳姆顺利接任，将是英国近十年内第七位首相。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首相佐马登士轮换表面是因为脱欧纷争、党派博弈、政坛丑闻和政策失败，根本原因则是历届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英国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0: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的上涨，日元又持续贬值，十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在不断的提高，已经超过其币面价值。
1: 日本财务省下属造币局日前指出，十日元硬币含有95%的铜和3%至4%的锌，每枚硬币重4.5克。根据 JX 金属公司和三井金属公司公布的价格，十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在15号约为10.4日元。由于在国际市场上有色金属以美元计价，日元贬值推高了日本国内有色金属的价格。铜锌涨价后，以铜和锌为原料的五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已升至约6.3日元，高于其币面价值。与此同时，作为一日元硬币材料的铝价格不断上涨。15号，日本国内铝批发价已较中东战事爆发前上涨约20%。目前，一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已达到其面值的约70%。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不过，原料成本超过面值，可能引发非法熔毁硬币的牟利行为。根据日本法律，故意损坏或熔毁硬币，可处一年以下拘禁或20万日元以下罚款。
4: 你好，大自然。
5: 你
4: 你好，我。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沪深两市已经开盘了，来看一下开盘情况。上证指数4149.93点，下跌了0.32%。深证成指16288.54点，下跌了0.51%。创业板指数4332.46点，下跌了0.62%。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3775.49点，上涨了0.03%；国企指数7914.28点，下跌上涨了0.02%；恒生科技指数4528.41点，下跌了0.44%。昨天券商板块集体爆发，涨幅超过了7%，券商股的大涨引发了投资者热议。因为今年以来券商行业的业绩表现和板块估值出现了明显的背离，那么券商估值修复行情是不是已经开启？行业基本面出现了哪些变化？一起来看一下。
3: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42家 A 股上市券商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511.3亿元，同比增长31.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8.5亿元，同比增长16.5%。其中33家上市券商营收实现正增长，4家上市券商营收超100亿元，31家上市券商规模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4家上市券商规模净利润增速超过100%，超过70%券商实现营收净利润双增长。不过，与基本面改善形成对比的是，券商板块估值仍处于相对低位。
4: 从5月底开始，我们看到的话，就是说核心的标的它整体的估值的话，是有所回升的，但整体板块的话，还是有一个低于1倍PB 的一些公司的存在。
3: 业内人士表示，券商板块此前估值承压，一方面源于市场对于券商延续业绩高速增长缺乏信心，另一方面市场资金风格极端分化，今年以来资金高度集中在 AI 算力、光通信等高成长赛道，形成了较强的虹吸效应。券商研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公募基金大幅减配 A 股券商板块，机构持仓比例已接近2024年第二季度以来最低水平。虽然近期券商板块有所反弹，但业内认为，估值修复能否持续，仍取决于行业盈利能否延续、市场风格是否出现切换，以及资本市场改革政策能否进一步落地。
5: 当前科技赛道估值已处于历史高位，性价比持续降低，一旦市场出现高低估值切换，那么券商板块凭借较高的这样一个安全边际，有望成为增量资金优先布局的方向，具备充足的修复空间。
2: 今年以来，证券行业盈利持续修复，传统业务迎来了回暖，券商核心业务表现怎么样？未来增长空间在哪里？来看一下。
3: 受益经济自营业务双轮驱动以及投行资管业务同步回暖，证券行业盈利能力持续修复。具体来看，经纪业务方面，一季度市场成交活跃度提升， A 股日均估计成交额突破3万亿，上市券商经纪业务同比增长44%，42家 A 股上市券商全部实现正增长。信用业务方面，随着两融余额走高，利息净收入成为增长最快的业务之一，同比增长接近90%。资管业务方面，随着券商资管公募化改造基本完成，主动管理能力提升，一季度上市券商资管业务同比增长约33%。投行业务方面，随着股权融资景气度回升， IPO 再融资以及证券承销业务回暖，一季度上市券商投行业务同比增长约33%。自营业务方面，一季度42家上市券商自营业务同比增长约17%，营收占比接近40%。
5: 从市场的佣金率来看呢，当前市场佣金率估算已接近1/1.6%，且仍有下行趋势，抵消了部分从量上带来的一个收益。同时呢，财富管理转型处于推进过程中，部分券商仍停留在卖产品的阶段，转型较为缓慢。
3: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券商收入结构仍较依赖传统业务，周期属性较强。随着行业转型推进，财富管理、科创投资以及国际业务等

0: 方向，有望成为未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1: 科创投资这块去年实际上很多券商在来自于这种直投和私募股权投资子公司，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利润贡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可观的。头部的这些公司可能来自于这两个子公司的一个利润占比已经在10%左右。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就财富这块，就包括公募包括券商资管这块，那随着规模的一个稳步的一个提升，也是对很多券商来讲是一个新的一个利润增长点。那第三个就是说国际业务这一块，实际上从2024年开始各家券商都在对国际业务国际子公司做一个增资这么一个动作。
2: 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开启各项议程，会期从23号到25号。今年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这个主题有什么样的深意？今年的议程有哪些亮点和看点？来看前方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也就是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的主会场。从瑞士阿尔卑斯雪山小镇达沃斯到中国渤海明珠大连，论坛的视角由全球地缘政治转向亚洲和中国科技创新与增长新动能。从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在华设立办事处至今，夏季达沃斯已经走过了20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也从当年的5000多亿美元增至2025年末的4万亿美元。本届年会注册参会人数超2000人，规模是再创新高。未来3天，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将聚焦 AI 规模化应用与监管、产业升级与绿色转型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关键议题。
4: China has continued to develop and is now entering a new phase of growth. Global business, our partners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hey can continue to engage with China, both in terms of its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capacities, now also in its innovation depth and talent base, and also as a growing consumer base.
5: 2007年世界经济论坛第一次走出瑞士来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约为25.7万亿元，排名全球第四，占全球经济总量的约6%。而到了202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占上了140万亿元，排名全球第二，占全球总量的约17%，早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今年是大连第9次主办夏季达沃斯论坛。过去的10年里，大连通过论坛引进了50个重大外资项目，一批世界500强与行业龙头在这里扎根。今年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也就是如何让规模化的创新赋能增长，支持企业发展。与会嘉宾们将会在这里讨论尖端的技术怎么才能走出实验室，转化为可复制规模化的产业优势。
6: 此刻会场内的沉浸式科技展区已经全部布置完毕了，那么规模化创新的主题啊，在这里变得触手可及。你看我旁边的这个机械臂啊，它叫做机器人如镜，它就像一面能够读懂你的镜子，你动它也跟着你一起动。那么依托 AI 赋能的这个深度感知技术呢，它能够精准地捕捉人的姿态，甚至是细微的肢体语言变化，和你实现一场微妙的双向互动。除了前沿科技的感性呈现，从议程来看，论坛更聚焦硬核科技的规模化落地。
7: The technologies, broadly speaking, are here, but we need to scale their deployment. We need to diffuse them into the way economies work, industries work, and that's given the scale and the momentum we see in the Chinese economy. I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of course.
2: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小组赛这组第二轮赛事打响，在阿根廷队对阵奥地利队的比赛当中，阿根廷队上下半场各进一球，最终2-0战胜了奥地利队。阿根廷队在取得2连胜以后，提前小组出线。北京时间今天早晨，在 I 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法国队以3-0战胜了伊拉克队，同样取得了2连胜，提前小组出线。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激战正酣，本届赛事是历史上第一次扩军到48支球队的世界杯。从小组赛已经踢完的比赛当中，能看出哪些新的变化？放眼后续的赛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来看记者观察。
8: 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到了48支参赛队，相比上一届增加了16支队伍。比赛总场次由64场增加到了104

0: 四场。除了传统强队外，本届世界杯还有一些新面孔，佛得角、库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四支队伍就是首次登上世界杯决赛圈舞台。对于国际足联来说，扩军在增加赛事场次的同时，也意味着世界杯影响力能覆盖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拓展全新的市场。不过赛前外界更加关注的是参赛球队扩容是否会拉大强弱差距，催生悬殊对局，稀释比赛含金量。但从首轮小组赛和已经踢完的部分第二轮小组赛来看，这一担忧暂时可以打消。巴西、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等多支传统强队在小组赛第一轮均未能取胜，其中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在小组赛前两轮表现亮眼，接连制造惊喜。球队首轮0-0逼平西班牙，第二轮2-2战平乌拉圭，并且打入队史世界杯决赛圈首粒进球。对于国际足联而言，这或许正是世界杯扩容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之一。世界杯新军和那些非热门球队不再充当陪跑角色，而是凭借自身实力创造世界杯名场面，持续为赛事注入全新看点与市场活力。随着小组赛进入收官阶段，各队的出线形势逐渐明朗，但不少小组的悬念仍被保留到了最后一轮。相比以往，本届新赛之下，小组第三名也有机会晋级淘汰赛。以 H 组和 G 组为例，两轮过后，两个小组的八支球队在理论上都存在晋级的可能性，最后一轮比赛仍能直接影响出线形势。这意味着转播收视和品牌赞助曝光价值不会因为比赛提前失去悬念而出现明显下滑。本届世界杯首次推出了强制补水暂停规则，这同样引发了讨论。国际足联表示，美加墨部分赛区存在高温高湿风险，统一执行补水暂停可以降低球员中暑风险，但两个固定暂停窗口打乱了比赛流畅度，加之转播机构还利用暂停时段插播广告，衍生出了其他新问题。国际足联明确要求，转播画面需在比赛恢复前30秒切回赛场，但实际执行时偶尔会出现偏差。例如揭幕战中，墨西哥和南非两队球员为了等待转播电视台的广告播放完毕，在场地中多站了40秒才恢复比赛。随着小组赛第二轮接近尾声，第三轮争夺即将展开，另一个影响球队表现的因素也受到大家的关注，那就是频繁转场带来的体能消耗。本届世界杯由美加墨三国联合承办，比赛分散在16座城市举行，比赛场地最远航程超过4500公里，不少球队单场转场距离堪比欧洲跨国客场飞行。这样的安排让更多城市共享世界杯流量红利，却也增加了球队的体能消耗。例如波黑队前两轮就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之间转场约3500公里，而同组瑞士队则连续在美国加州比赛。两队在小组赛第二轮交手，瑞士最终4-1拿下波黑。跨城长途奔波带来的体能消耗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全新变量，后面的比赛中这种隐性损耗是否会左右球队发挥，值得持续关注。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而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国际足联博物馆也在全景展现世界杯自1930年创办以来近百年的历程，吸引了众多球迷前来参观。
2: 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赛。如今，世界杯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之一。博物馆里最受关注的展品之一，是世界杯冠军队伍的相关展示。对于无数球员而言，捧起这座奖杯意味着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耀。对于球迷而言，它则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在这里，人们还能看到足球运动的发展轨迹，从皮革缝制的足球到今天融入芯片技术的比赛用球，从厚重的球鞋到轻量化装备，从黑白电视时代到全球实时直播。世界杯不仅记录比赛结果，也见证技术、传媒和商业的发展。如果说世界杯最初只是国际比赛，那么今天它已经成为全球文化现象，数十亿观众通过电视、网络和社交媒体共同参与其中，而足球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运动之一。走进博物馆会发现，被保存下来的不仅是冠军奖杯，还有经典进球、传奇球衣、球迷旗帜，以及无数普通人

0: 世界杯有关的故事。世界杯真正特别的地方，或许就在于它总能超越足球本身，让不同国家的人们分享同一种情绪，欢呼、遗憾、期待与梦想。每一届世界杯都会结束，但属于它的故事会被保留下来。
1: 从1930到2026，世界杯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球员们场上精彩的表现、创纪录的瞬间都会在这里被记录和展出。这里记录了足球的历史，而世界杯赛场上辉煌仍在继续。
2: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翻一番。
4: 据了解，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为57.5%，同比增长18%；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42.5%。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提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
5: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4: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
5: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3: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2: 近来工业旅游持续升温，工业旅游的魅力既有大国重器的震撼，也藏在民生轻工的烟火气里。让我们走进浙江和安徽，看一看传统民生产业如何依托制造升级走出产业和文旅双向融合的新路子。
6: 这里是浙江诸暨大唐街道，纺织织袜是这里几十年的民生主业，庞大的产业基础之上，特色工业游正成为这里的新亮点。
7: 这个就是现在的机器、先进的设备啊，做出来的好的品质的袜子啊。我们这里有运动袜啦，也有童袜啦啊，都做出，应该说千姿百态吧。
6: 不止生产设备全面国产化升级，当地还搭上了数字创新的快车，引入 AI 智能设计平台，普通游客都能上手操作，亲手设计专属袜品纹样。
8: 这个呢，就是我做的一个设计，现在给大家变个魔术。看，这就是它相应生产出来的产品。那有了这个 AI 设计平台呢，像我这种没有任何设计经验的消费者也可以自主选择定制属于自己的产品。
9: 它整体的这个设计效率呢，大概能够提升个2到4倍，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设计的成本呢，大概能够降低50%到70%，设计质量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6: 产业规模稳固之后，当地顺势升级工业配套，建起袜业博物馆、产业展厅，开放智能工厂，让袜业产业既能产销创收，也能对外开放展示。如今当地年产袜子超过250亿双，年产值超700亿元，自营出口突破100亿元。放眼浙江纺织产业，绍兴有不少企业都依托纺织产业推出了多样化的工业研学游。
8: 我现在呢来到了智能工厂的缝制车间，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旁这个传送带就好像一条条专属的空中的服装物流。那每一个衣架上啊都是带着一个芯片的，它可以全程记录生产过程，自动规划路线，到哪个工序呢就把它放到相应的工位，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6: 企业通过推出观光体验工厂，将工业元素与现代创意融合，来参观

0: 研学访问的游客量大增，观光体验的游客已超35万人次，相关产值同比增长20%。
1: 我们做研学游主要是让更多的小朋友来早早的接触这个纺织，我们的服装的数字化生产线，我们也有专业的机构，也组团来参观学习的。
2: 做好工业旅游，一方面能够吸引全国各地游客过来游玩体验，带动线下消费；另一方面呢，我们敞开车间大门，把智能化生产实力直观地展现出来，更加便于对接海内外采购客商。
3: 在安徽安庆市盈江区，有一家百年老字号的糕点生产基地，曾经闲人免进的生产重地，如今变成了一条热气腾腾的工业旅游长廊。透过玻璃幕墙，从糕点成型到自动包装，全流程一览无余。
4: 今天参观了麦陇乡的生产线，感觉很卫生，吃得很放心，让我对老字号有了新的认识。
5: 就在厂区的另一侧，这里没有马达声，只有老师傅的指尖功夫，不到40秒，一板糕点成型。
6: 我们为了保持芝麻的自然曲线，100年以来，我们都是用石磨淋磨，这样保证芝麻的香味纯正，吃上去口感也是纯直流线。
5: 这家老字号始创于1892年，从石磨到智能温控，从樟木模具到压花机，新旧两条产线平行运转，本身就是一部看得见摸得着的食品工业进化史。在体验区，孩子们系上小围裙，在师傅的指导下，将拌好的绿豆泥填入模具凹槽，用掌根压实，一块块各式各样的绿豆糕便制作出来。
7: 师傅说，我手上的这块是金鱼图案的，代表着福气。
8: 想让他们亲身体验一下，以前没有机器的时候，好的糕点是怎样做出来的，学会珍惜食物，敬畏古法传承。
5: 把生产线变成风景线，把消费者变成监督员。工业旅游对于企业来说，是一招双向受益的棋。工业游不仅拉近了品牌与市场的距离，更倒逼企业不断刷新管理标尺。数据印证了变化，开放工业旅游以来，工序抽检合格率稳步提升，顾客投诉率明显下降。从百年老店到文旅新地标，一块糕点正因被看见而更有味道。
3: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总共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了12.9%。
9: 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其中6月20号迎来单日通关最高峰，出入境人员达230.8万人次，外国人入出境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3.3%，增幅较为明显。北京口岸端午假期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0.5万人次，同比增长15.2%，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2.2万余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66%。上海邮轮口岸延续今年以来的火热态势，成为不少旅客感受端午文化、体验节日氛围的重要场景。多艘邮轮围绕端午节主题开展包粽子手作、主题派对等特色活动。端午假期，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邮轮4艘次，查验随邮轮出入境旅客数量达2万人次，同比增长53.2%。
10: 端午正好就是航线和时间都非常符合我们的需求，就短途的需求嘛，所以就定了。
9: 此外，港澳居民北上赴粤看龙舟、评美食的跨境出游热情持续升温。端午假期，珠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经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等口岸出入境人员约203万人次，同比增长4%。
3: 随着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22号，经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授权，广西海事局正式公告新增平陆运河航线迁驻，并同步启动师资培训和船员迁驻工作，这标志着运河通航的船员资质保障工作开始实施。
5: 平陆运河航线覆盖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钦江干流、毛尾海至钦州港，全程约134.2公里航段，涵盖连续弯道、狭窄航道、桥区水域及河海交汇区等复杂场景。

通航风险较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船员试任证书必须注明航区或航线，不得超范围任职。此前，珠江水系航线名录未包含平陆运河。

0: 教材和考试题库已建成，系统调试完毕，海事部门将同步开放船员考试与签注申请。
1: 昨天上午，广昭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的金马大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建设按下了快进键。
0: 广昭高速新建金马大桥全长1936.6米，桥面宽23.75米，主塔高132.35米，采用 H 型索塔，外观基本复刻了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均为独塔斜拉桥，新桥与运营中的旧桥平行间距仅为17米。建设期间，旧桥交通不能中断。广昭高速改扩建项目是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核心扩容工程，全长51.1公里。随着新建金马大桥的合龙，项目工程整体已完成70%以上，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广州、佛山、肇庆等城市之间的通行能力，助力沿线区域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同时发布了强对流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24号的8点，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浙江西北部、贵州中东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最大可能会达到80毫米以上。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0点，我们再见。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22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五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下一步，我国将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持续扩大开放，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

0: 年均增长 4.5%， 到去年年底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 10%。 今年1至5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从外资对我国经济贡献来看，2020年以来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收入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约占全国税收的1/7。从就业来看，最近5年外资企业年均吸收就业人数超过3000万人。
1: 目前中国的吸引外资的规模依然保持了在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而且我们始终是全球主要的跨境投资的目的地。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15规划的部署，将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2: 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国际化水平再升级，吸引了来自全球多国的政府代表团、跨国企业集中亮相，持续释放外资看好中国产业链、加码在华合作的明确信号。
3: 本届链博会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确定组团前来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超过200个，来自芬兰、奥地利、哈萨克斯坦等13个国家的企业首次参展。今年作为链博会主宾国的澳大利亚，希望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把更多澳大利亚的创新企业和中国合作伙伴精准连接起来，共同打造更具韧性的供应链。
4: Our role is to help bring those Australian businesses and institutions here to the market to see and hear for themselves what's going on in this market and to build those commercial business to business, institution to institution relationships. They're all very interested in opportunities here.
3: 多国政府代表团踊跃参会的同时，深耕中国市场多年的跨国企业也深度参与链博会，不少企业实现四届全勤参展。这些跨国企业大多聚焦能源转型、工业数字化、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赛道，带来大量中外联合研发的新技术、新解决方案，以智能技术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5: 怎么能够用到我们实体经济当中？不管是制造，不管是研发，不管是零售服务，都有很多的应用场景。我们特别希望和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合作。
3: 科技领域外资企业同样持续加大布局力度，英特尔进入中国市场已超40年，也是3次参与链博会。
6: 在大模型出来过后，如何把大模型的能力运用在千行百业或者是一些生活场景，像这些的新的方向呢，我们都在和很多的产业合作伙伴进一步的在探讨和合作。
3: 此外，百胜中国同样多次参展，除了在现场展示了本土化餐饮协同供应链体系，还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国内市场，推进线下门店布局，计划到2030年门店数量突破30000家。
7: 百胜中国拥有超过850家供应商，涵盖食材种类2200余个，原材料种类超过7000多个。我们和30多个供应商搭建智能化平台，成为深度绑定、价值共享的战略共同体。
8: 供应链就是供应链。参展企业向我们反馈，他们在链博会看到了大批的新技术、新应用、新场景、新模式，为强链找到了方向，为补链、沿链找到了伙伴和实践路径。
2: 链博会上还有哪些亮点？来看记者昨天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9: 连续4年跟进报道链博会，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场展会的全球吸引力在不断的攀升。参展国别、境外展团、跨国企业一年比一年多，海外客商用持续参展、加码合作，为中国供应链投下了实打实的信任票。而合作的根基离不开人才与技术的双向奔赴。从澳大利亚企业代表杜俊平以个人之力搭建交流纽带，到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

0: 将研发中心人才培养项目落地中国，印证了如今中外合作不再是简单的商品交易，而是携手挖掘合作空间，共同做大发展蛋糕，在纷繁不确定性里寻找产业发展的确定性。当下全球市场充斥着不确定性，脱钩断链的声音此起彼伏，中国依托完备的制造业体系、稳定的政策环境与持续开放的姿态，为全球供应链稳定注入动能，和世界各国一同奔赴可持续的产业未来。
1: 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小组赛这组第二轮赛事打响，在阿根廷队对阵奥地利队的比赛当中，阿根廷队上下半场各进一球，最终2-0战胜了奥地利队。阿根廷队在取得两连胜以后，提前小组出线。北京时间今天早晨，在爱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法国队以3-0战胜了伊拉克队，同样取得了两连胜，提前小组出线。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激战正酣，本届赛事是历史上第一次扩军到48支球队的世界杯。从小组赛已经踢完的比赛当中，能看出哪些新变化？放眼后续的赛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来看记者观察。
2: 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到了48支参赛队，相比上一届增加了16支队伍，比赛总场次由64场增加到了104场。除了传统强队外，本届世界杯还有一些新面孔，佛得角、库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4支队伍就是首次登上世界杯决赛圈舞台。对于国际足联来说，扩军在增加赛事场次的同时，也意味着世界杯影响力能覆盖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拓展全新的市场。不过赛前外界更加关注的是参赛球队扩容是否会拉大强弱差距，催生悬殊对局，稀释比赛含金量。但从首轮小组赛和已经踢完的部分第二轮小组赛来看，这一担忧暂时可以打消。巴西、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等多支传统强队在小组赛第一轮均未能取胜，其中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在小组赛前两轮表现亮眼，接连制造惊喜。球队首轮0-0逼平西班牙，第二轮2-2战平乌拉圭，并且打入队史世界杯决赛圈首粒进球。对于国际足联而言，这或许正是世界杯扩容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之一。世界杯新军和那些非热门球队不再充当陪跑角色，而是凭借自身实力创造世界杯名场面，持续为赛事注入全新看点与市场活力。随着小组赛进入收官阶段，各队的出线形势逐渐明朗，但不少小组的悬念仍被保留到了最后一轮。相比以往，本届新赛之下，小组第三名也有机会晋级淘汰赛。以 H 组和 G 组为例，两轮过后，两个小组的8支球队在理论上都存在晋级的可能性，最后一轮比赛仍能直接影响出线形势。这意味着转播收视和品牌赞助曝光价值不会因为比赛提前失去悬念而出现明显下滑。本届世界杯首次推出了强制补水暂停规则，这同样引发了讨论。国际足联表示，美加墨部分赛区存在高温高湿风险，统一执行补水暂停可以降低球员中暑风险，但两个固定暂停窗口打乱了比赛流畅度，加之转播机构还利用暂停时段插播广告，衍生出了其他新问题。国际足联明确要求转播画面需在比赛恢复前30秒切回赛场，但实际执行时偶尔会出现偏差。例如揭幕战中，墨西哥和南非两队球员为了等待转播电视台的广告播放完毕，在场地中多站了40秒才恢复比赛。随着小组赛第二轮接近尾声，第三轮争夺即将展开，另一个影响球队表现的因素也受到大家的关注，那就是频繁转场带来的体能消耗。本届世界杯由美加墨三国联合承办，比赛分散在16座城市举行，比赛场地最远航程超过4500公里，不少球队单场转场距离堪比欧洲跨国客场飞行。这样的安排让更多城市共享世界杯流量红利，却也增加了球队的体能消耗。例如波黑队前两轮就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之间转场约3500公里，而同组瑞士队则连续在美国加州比赛。两队在小组赛第二轮交手，瑞士最终4-1拿下波黑。跨城长途奔波带来的体能消耗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全新变量。后面的比赛中， 这种隐性损耗是否会左右球队发挥，值得持续关注。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而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国际足联博物馆也在全景展现世界杯从1930年创办以来近百年的历程，吸引了众多球迷前来参观。
3: 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赛。如今，世界杯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之一，博物馆里最受关注的展品之一是世界杯冠军队伍的相关展示。对于无数球员而言，捧起这座奖杯意味着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耀。对于球迷而言，它则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在这里，人们还能看到足球运动的发展轨迹，从皮革缝制的足球到今天融入芯片技术的比赛用球，从厚重的球鞋到轻量化装备，从黑白电视时代到全球实时直播。世界杯不仅记录比赛结果，也见证技术、传媒和商业的发展。如果说世界杯最初只是国际比赛，那么今天它已经成为全球文化现象。数十亿观众通过电视、网络和社交媒体共同参与其中，而足球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运动之一。走进博物馆会发现，被保存下来的不仅是冠军奖杯，还有经典进球、传奇球衣、球迷旗帜，以及无数普通人与世界杯有关的故事。世界杯真正特别的地方，或许就在于它总能超越足球本身，让不同国家的人们分享同一种情绪，欢呼、遗憾、期待与梦想。每一届世界杯都会结束，但属于他的故事会被保留下来。
4: 从1930到2026，世界杯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球员们场上精彩的表现、创纪录的瞬间都会在这里被记录和展出。这里记录了足球的历史，而世界杯赛场上辉煌仍在继续。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当地时间22号的9:30，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的16:30左右，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在首相府门前发表讲话，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6: 斯塔默表示，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启动新一届党首选举程序，预计党首候选人提名工作将于7月9号启动，并于7月16号即英国议会下院夏季休会前截止。这意味着工党新党首将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由于工党目前为执政党，新当选的工党领袖将接任英国首相职务。
7: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I will remain in post as Prime Minister until the contest is complete. And 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 to ensure an orderly handover of power.
6: 英国工党上个月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党内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不断升级。与此同时，国防大臣、卫生大臣等多名内阁高官也陆续辞职，斯塔默政府陷入危机。路透社称，斯塔默的辞职意味着英国将在短短10余年内产生第7位首相，这将是近两个世纪以来英国政府首脑更换最密集的时期。
1: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当天，新当选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宣布，他将参选工党党首。多家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是工党党首及首相继任的最热门人选。
8: 伯纳姆22号

0: 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完成重返议会下院的最后程序。伯纳姆当天早些时候在一份声明中说，感谢斯塔莫在充满挑战的时期展现出的领导力和奉献精神。 斯塔莫决定辞职，标志着过渡进程的开始。他愿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伯纳姆于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在伯纳姆宣布将参选之后，曾有意参与首相职位角逐的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支持伯纳姆，并表示不会与其竞争工党党首职位。舆论认为，斯特里廷的支持将有助于增强伯纳姆的竞争优势。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 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任市长期间推动大曼彻斯特经济快速发展，获得当地民众广泛支持。如果伯纳姆顺利接任，将是英国近10年内第7位首相。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首相佐马登士轮换，表面是因为脱欧纷争、党派博弈、政坛丑闻和政策失败，根本原因则是历届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英国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今天是英国脱欧10周年，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本于21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英国选民认为脱离欧盟是错误的决定。对他们关心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产生了负面影响。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欧举行全民公投，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经历漫长的谈判以后，欧盟和英国在2020年年底达成以贸易为核心的未来关系协议，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脱欧。
1: 再来关注美伊谈判。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第一轮谈判以后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布的5项要点分别包括：1、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2、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 3、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等事项的工作组将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后开始工作。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第13条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停火，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制裁等。4、在本轮会谈中，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除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谅解备忘录。
0: 5、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性。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 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 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

0: 二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朝着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的方向进行。同时，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说，如果伊朗不遵守和美国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授权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0: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1: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大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是较5天前减少42艘。22号上午，总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是2月底美以爆发冲突以来单日最多。卡塔尔一天然气工厂21号深夜发生了爆炸，截止到当地时间的22号，事故已经造成了13人死亡、66人受伤。
2: 卡塔尔能源大臣萨阿德·卡阿比22号说，拉斯拉凡工业城一天然气工厂发生的爆炸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据路透社报道，发生爆炸的工厂是该工业城一处天然气供应设施，主要为本地工业和发电厂供应管道天然气。预计事故不会导致天然气出现短缺。
3: Qatar Energy LNG facilities, Ras Laffan port, other logistical operations in Ras Laffan remain unaffected as a result of this explosion and fire, and this will not affect in any way our export capability.
2: 路透社报道称，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基地的年产能为7700万吨。今年3月，该工业城液化天然气设施在中东战事中受损，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至5年。4月以来，卡塔尔方面一直在进行设备测试和必要的维护工作，为快速重启做准备。数条生产线一直在以低产能运行。本月16号，有媒体报道称，卡塔尔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2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
1: 当地时间22号，席卷欧洲多国的高温仍然在持续，法国和英国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大量学校停课，法国有13人因为高温下水游泳不幸溺亡，相关机构提醒游泳者注意安全。
4: 22号，法国气象局向全国49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对另外40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将持续到当地时间25号。22号，巴黎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为方便人们纳凉，许多公园保持24小时开放。

0: C'est qu'il y a un peu de vent déjà, et puis on essaye de se mettre dans des endroits frais où c'est climatisé.
1: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法国已有三名老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疾病，13人因下水游泳不幸溺亡。相关部门提醒人们尽量避免去湖泊、河流等无人监管的地方游泳。受高温影响，法国教育部22号宣布，全国1352所学校和教育机构停课，另有4000多所采取特殊措施来应对极端高温，包括调整课程表、提前放学等。多个城镇也因高温取消一年一度的街头音乐节。22号，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首都马德里气温高达45摄氏度。马德里市一应急响应机构对外开放办公楼部分区域，收容无家可归者。这些房间配备基本食物、冲凉区域，一次可容纳12人。去年夏天，总计为170人提供帮助。据当地媒体报道，日前高温还导致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铁路沿线发生野火，附近高铁服务一度中断。英国气象局22号发布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覆盖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预计本周三和周四两天将迎来本轮热浪高峰，届时气温将攀升至39摄氏度，有可能打破英国往年6月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当天同时发布高温健康警报，强调本轮高温将伴随有高湿度，夜晚气温也将保持在20摄氏度以上，提醒老人、小孩、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等人群加强自身健康防护。
2: 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将在未来几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的威胁。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基于过去41年卫星影像数据的风险评估，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数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50%。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当前全球气温较以往更高，冲突与粮食不安全问题广泛存在，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将对脆弱地区造成更为严重的冲击。为应对这一威胁，粮农组织呼吁各国向农户和牧民提供前瞻性资金支持，并加强早期预警系统，以防止干旱、洪水和风暴进一步升级为人道主义紧急状况。
2: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1点，再见。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长三角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产发电，核能产业开启加速度。
3: 实际上我们共同带动了近2000家民营企业共同参与到核电建设项目当中。
2: 从第一座核电站诞生到华龙一号批量落地，中国核电经历了怎样的跨越？
4: 当时老外就说，让你的工程师放下手中的铅笔，去打开复印机，你就会了。当时我就感觉到内心那股火蹭就冒起来了，我就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要你的技术。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6: TCL 小蓝翼 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0: 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放眼我国的能源格局，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凭借零碳清洁、持续稳定的独特优势，是能源结构变革的新锐力量，更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长远希望。中国核电从零起步，稳步壮大，由弱变强，一路走来经历了哪些突破和蜕变？在能源需求越来越旺盛的当下，核能还能扩展哪些应用新空间？跟随我们的镜头一探究竟。
1: 今年四月底，随着168小时试运行试验圆满完成，我国长三角地区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发电。
2: 长三角的用电需求是非常庞大的，特别是在浙江地区，常年处于一个紧平衡状态。浙南温州的煤运经济发达，制造业体量大，但是呢，一直缺乏大型的固定式的集核电源，本地的自己电力自给率呢偏低。
1: 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 AI 算力需求呈几何级数爆发的今天，长三角作为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之一，是我国算力需求最旺盛、产业配套最完整的区域，对稳定、清洁、高效的电力有着迫切而持续的需求。这个核电站将规划建设六台机组，这对于能源需求旺盛的长三角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三号核电基地呢，当前是计划六台机组，全面投产之后，年发电量会超过540亿千瓦时。在算力产业的相关的这些基础设施呢，都是需要一个低碳、零碳排放，而且是持续稳定可靠的电力供给。核电它的特点就是稳定、零碳排放，所以双方的这个需求都是高度契合的。
1: 记者探访期间，正赶上三奥核电站的二号机组在进行核燃料填装前的调试。这个二号机组计划今年年底发电。工程师杨春鹏正带领团队进行燃料棒接收演练。
3: 目前呢，我们新燃料正在进厂流过程中。我们调试的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把精准的把这个一组一组的燃料的组件放到这个格栅里去，它的精度呢是毫米级的。
1: 这个水池的一举一动在后端都被精准控制，实现这一切的是核级数字化一控系统核木系统，它是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核安全级数字化一控平台，全球只有四个国家掌握这项技术。走进二号机组电子间，351台核木系统机柜整齐排列，通过总长约400公里的电缆，采集现场约6万台设备的运行数据，并发出控制指令。
4: 咱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华龙一号三奥核电的这个电子间，我们通常把它比作是我们华龙一号的神经中枢，也就是我们总说的叫核电大脑。
1: 裴宏伟是核电站核木系统运行负责人，从事核电一控研发已经18年。采访当天，他正在和团队进行装料前的调试，将改进后的代码下装到92个机柜里。
5: 相关隔离设备已完成隔离。
6: 好，我们达到了下装模式。好，现在连接，控制站连接正常。
1: 记者了解到，在没有核木系统之前，国内核电站的数字化一控系统全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服务受制于人，设备出了问题不一定能及时响应，甚至中方人员不能自行维修。
4: 核电站的设计使用寿命是60年，

0: 那有的机组还在，像国外的机组也在延寿，但是像国外的服务要求我只有本国的设计研发人员能动这个设备，我们的其他人员如果一旦动了，我们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说这种风险是非常巨大的。目前华龙一号 VV12 堆型还有就是高温气垫堆四代堆型都已经在做我们的这个核木系统，我们粗略算了一下，这么几年下来给国家省的经济账也在100亿以上。
1: 自主研发科技破局，让过去受制于人的情况得到了扭转。记者走进这间300平米的主控室，看到这样一个震撼的场景。大屏幕上共有2000幅画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屏幕背后是6万页逻辑算法在飞速运转。
2: 2000幅画面，咱们主控室的操作员其实也就是个位数的，那他们怎么能把这个都看完呢？
0: 您这个问题很关键。实际上您看到我们这个画面里面会闪红色、橙色、黄色那些报警，其实这些报警的背后就是我们6万幅的逻辑，包括2000幅的画面，帮着操作员在华龙一号这种飞行项目，操作员只需要在那个大屏幕上看到这一个信号，其实其他的按钮它在后台在6万个逻辑里面，它会做了很多乘坐的这种设计，就把它考虑进去。这样的话，其实给操作员的人因这个影响，包括它的操作负荷，降到了非常低。
3: 我们操作员在日常工作期间要处理很大庞大的那个机组状态信息啊。然后的话，我们现在以那个2号机的 RAE 制棚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我们 RAE 的所有的设备信息啊，包括罐子、泵、阀门，全部已经展现在了这个画面上。它相当于把现场的设备完全投影在了这个核木系统上，这样的话可以实现我们操作员不需要去现场，在主控就可以轻松地实现对现场的一个设备控制。
1: 在3号核电站，记者还见到了一个特殊的巡检员机器狗。
4: 人员巡检的话是看不到这个变压器里面距离局部的温度是多少，然后通过我们的智能巡检机器人的话，它可以通过热成像来看温度的趋势，可以看出变压器本体在这段时间内它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
1: 每天中午12点，他会花1小时巡视变电站的11个房间。这项工作以前需要2个人4个小时。
4: 智能巡检机器人他自己跑完、自己分析完、自己把数据上传，我们只用在后台再把数据再核对一下，2个现场操作员就可以去忙别的工作了。
5: 物联网、大数据还有 AI 这些技术的结合，然后实现对现场的这个可知、可感、可控。实现数据多跑腿，人员少走路，对现场的这个安全质量进行一个穿透式的管理。
1: 在3号核电站，记者发现不光是有自主可控的中枢大脑，聪明的机器狗做巡检助手，在建设运行过程中还有一项开创性的探索，引民资入股。
6: 国务院常务会要求民营资本的股权比例上升到10%。2024年的时候有27家企业报名，民营企业的在市场上的活力以及参与重大项目的投资的意愿不断的在增强。自3号核电项目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包括工程建设上实际上我们共同带动了近2000家民营企业共同参与到核电建设项目当中，已经在绿电交易包括大用户直供都有了深层次的合作。
1: 新技术、新理念，在刚刚投入运行的3号核电站不断试炼迭代。300公里外，上世纪80年代就破土动工的秦山核电站，则见证着我国核电发展的来时路。
7: 我身后是中国大陆的核电长子秦山核电，现如今它已经发展成了9台机组，年发电量530亿度，按2023年中国人均用电量6000多度来算，它足够800多万人用一年。
1: 秦山核电站目前是我国机组最多、堆型最丰富的核电基地。6月初，记者来到9台机组中的重水堆核岛。这是中国仅有的2台商用重水堆核电机组。
7: 这两个设备是干什么的？看上面有读数哈。
8: 对，这个计量机呢，它主要作用呢是现场的话有辐射剂量大的时候有报警。然后这个呢是一个热释光计量计，它主要是用于记录我们测量我们在现场接受了多少的辐射剂量。
1: 要进入这座运行中的核岛，必须严格遵守辐射控制区的出入规程， 工作人员平时可以出入作业。

0: 这也是本次拍摄得以成型的原因。记者换上了专业防护服，带好两个计量器，一旦报警器响起，意味着辐射剂量达到限值的80%，必须立刻撤离。
1: 进入这道门之后，空气已经不一样了，已经能闻到这种金属混合的味道。现在呢，我们进入的就是这个辐射的控制区了。但是刚才我看了眼这个表哈，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剂量还是零。
0: 穿过两道人员空气闸门，我们来到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区域，正下方十几米处就是反应堆堆芯，四台4米多高、重50吨的主泵正在全速运转，将堆芯产生的热量源源不断地带出来。这里是整座核电站的能量源头，核燃料在反应堆中发生裂变反应，释放出巨大能量。一克铀235完全裂变产生的热量，约等于2.7吨标煤燃烧释放的能量。正是这种极致的能量密度，让核电站能够用极少的燃料发出惊人的电力。
1: 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位的噪音已经很大了。这台工业巨兽呢，正在我们的四周轰鸣，而在我们的脚下呢，正有4500处的核燃料正在发生裂变。目前的体感温度呢，已经达到了40度左右，非常的炎热。进核岛要过好几关，出去也同样，我们要经过3道的污染检测。科长，我们这待了一会儿，看这读数已经从零跳到三了，这个剂量大不大？
2: 这0.003毫西弗，实际上就3微西弗。
1: 那我怎么现在觉得有点腿软呀？
2: 没有，这三个技术呢，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很多辐射剂量，其实相比的话都是很低的。比如说我们去做一次体检，拍个这个 X 光片，可能它接受剂量的话都要100个微西左右。
0: 如果把核电站比作一架飞机，主控室就相当于驾驶舱，一个班组有5位操作员，他们有个响亮的别称“黄金人”。
1: 为什么是黄金呢？因为在当年啊，想要培养这么一位人才，所要花的钱跟他等身中的黄金价值差不多。即使在现在，想要成长为这样一个人才，也依旧要过五关斩六将，含金量极高。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秦山核电站1号机组的模拟主控室。它不仅外观上是1:1的复刻了1号机组的主控室，而且功能上呢，还能够仿真几千种的基准事故状态。
0: 这些名校毕业生需要接受几十门课程的培训，学制最短3到5年，淘汰率高达70%。取得执照后，也还要不断进行复训、考核，始终保持应对异常状态的能力。
3: 秦山30万作为第一个核电站遇到的困难，那就多不胜数了。1997年的那一次，当时我们的核反应堆下部吨的构建出现了故障，我们连检查的手段都没有，是德国人来做我们检查的，最后是美国人帮我们来做维修的。也就是那次维修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在这个核电运维这个路上还有很多路要走，必须要把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上。
0: 30年间，何尚华带领团队从无到有，建立起一套核电特种维修技术体系，攻克了高辐射环境下的堆芯水下作业难题，填补了国内相关技术空白。何少华的工作室里摆满了各种模具和工具，业内送给他一个外号“核反应堆医生”。
1: 这就是您当时在这个同位素装置的安装现场。
3: 对，在装，我要装这个东西进去。
1: 啊、
3: 哦。下面呢就是核反应堆，核反应堆呢，我们现在核反应堆上面有个，就是这个地方有个小孔。离这个平台大概在15米左右，这个生产通道装好了，后面就把同位素的靶件放进去。我们可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炼丹炉一样的。
0: 何少华说的这套装置就安装在记者此前探访区域的正下方，下探10几米的反应堆堆芯，它就像一个炼丹炉，能批量化辐照出可用于医疗的同位素。而在此之前，以碳14为首的很多医用同位素依赖进口，供应极不稳定。
1: 我手里这个小药丸大家可能并不陌生，去医院检查幽门螺旋杆菌，医生会让您吃下它吹一口气儿，用的就是它，碳14。但是2-3年前我们想用到它呀，还要100%的依赖进

0: 如今，秦山核电的商用正水队已经能够实现完全的批量化量产。
1: 事实上的话，就是全世界的话，也从来没有人用过这个商用正水堆来进行这个同时生产。那么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时我就面临几个问题。第一个的话，就是正水堆适不适合于进行这个碳十四的这个生产。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怎么生产？第三个的话，就是怎么样去保证，就是它在生产过程当中这个安全性的问题。我们也是一关一关的去攻克，那么最后的话才有这样的这个产品。
2: 2024年，秦山重水堆成功抽出国产碳十四靶舰，如今每年能生产约150居里产量，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医用钴60、E90、钌177等同位素也已实现批量化生产，用于制作国产伽马刀设备、肝癌治疗、前列腺癌治疗等相关核药。过去长期依赖进口的医用同位素，正逐步实现国产化替代。
3: 一个小小的核素啊，带动了一个大的一个产业啊。我们目前呢，已经引进了31个啊，这个核技术应用、同位素相关的一些产业项目，啊，预计的话，全部达产后，我们的产值会达到250亿以上啊。那么其实是给我们秦山街道整个工业产值翻了好几番的。
2: 秦山核电在自主创新的基因中起步，如今成为了我国核能产业稳步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运核电机组59台，在建机组装机容量连续19年保持全球第一。2025年全年累计发电量4677亿千瓦时，连续6年居全球第二，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4.82%。这其中，华龙一号是一座耀眼的里程碑，它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单机容量120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100亿度，满足100万人口城市的用电需求。邢记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的总设计师，他告诉记者，华龙一号的安全标准极为严苛，堆芯损坏概率需低于1/10,000，大量放射性释放概率需低于1/1,000,000，这一数字比国际通行标准高出一个量级。
4: 我们可能注意到安全壳它是双层的，看到了吗？我们实现了安全壳内有事儿，安全壳外没事儿；安全壳外有事儿，安全壳内没事儿。强化我们纵深防御的放射性包容的各个屏障，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2: 几十年来，邢记的手写笔记装满了整个柜子。
4: 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华龙一号的前身，就是 ACP 以前型号研发过程当中，重点讨论了技术创新的这个内容。我们要构筑起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华龙一号我们有700多项发明专利，啊，那么它是我们知识产权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2: 从30万千瓦到60万千瓦。再到100万千瓦级的 CP1000 第三代核电，邢记和他的团队一步步向前迈进。然而，就在距离实现目标只差一步之遥的时候，一场事故打乱了所有计划。
4: 2011年3月11号，当时那个场景我现在还历历在目。那一天，作为行业内的这个技术人员，我们放下了手里面所有的其他工作，全都在跟踪和研判日本核事故。
2: 福岛核事故后，国家明确要求新建核电站必须满足国际最高的安全标准，研发团队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主动放弃 CP1000 项目。
4: 核工业人啊，多年努力要实现100万千瓦级核电自主化，这个目标近在咫尺，就年底要开工的项目被放弃了，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心里面是非常难受的。但是呢，我觉得研发团队很快啊，就从这样的一种心理的阴霾下很快就解脱出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三代核电的目标，而且当时已经开始在进行早期的研发工作，我们称之为 ACP1000。
2: 邢记所说的这个目标就是后来的华龙一号。从日本福岛事故后3年多的时间，邢记团队有许多难题需要攻克。起初团队选择2条腿走路，在自行研究的同时也虚心引进国际技术。

0: 技术，但在一次引进技术的谈判中，邢际无意间听到了一句扎心的话。
1: 当时老外就说，他说让你的工程师放下手中的铅笔，去打开复印机，你就会了。啊，非常傲慢。啊，当时我就感觉到内心那股火蹭就冒起来了。我就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要你的技术。
0: 正是这种不受制于人的决心，让华龙一号成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首堆福清五号机组核心关键装备100%自主提供，国产化率88%。国际市场上，华龙一号先后通过欧洲用户要求认证和英国通用设计审查，是英国首个在审查中无重大问题推行，安全指标和技术性能达到国际三代核电先进水平。2015年，华龙一号海外首堆巴基斯坦卡拉奇 K2 机组开工建设，这是中国百万千瓦级核电技术首次成套出口，成为华龙一号的海外示范工程。卡拉奇 K2、K3 机组全部装备都由国内生产制造，国产化率达到100%。邢际说，这个数字背后不仅是核电技术的成功，也是中国装备制造几十年积累的结果。
1: 华龙一号能够成功建设，可能需要100个条件，我们把它研发出来仅仅是具备了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很幸运，其他99个条件啊，有国家帮我们解决的，有行业帮我们解决的，大家共同努力实现了能够具备所有的条件。
0: 华龙一号首堆从开工到建成2000多个日夜，邢际用特别的方式记录下它的成长。
1: 这是福清五号机组在开工以后1年左右它的工程进展情况。福清五号机组是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这是一个施工的场景，这里面可以看到在做场地的施工，在做这个穹顶的这个预制，这是反应堆厂房的铜体施工。这幅画呢还有一些寓意在里边，比如像这里边刻意的加上了很多这个民居啊，远处有不同的这个风力发电，这是新的能源技术在发展。这幅画的时候呢，实际上所面临的那些巨大的压力已经得到了很相当程度的这个释放，我们把很多问题都已经解决掉了。这个天边已经出现了这个朝霞啊，寓意着这个华龙一号落地以后，我们示范工程顺利的建设，自主核电未来广阔的发展的前景。
0: 邢际描绘的能源版图徐徐展开，核能利用的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在江苏连云港，前湾核电站正在干一件新鲜事儿，向几十公里外的石化基地输蒸汽。
2: 这个管道就是我们核气一号往徐围石化基地供工业蒸汽的管道，这管道的温度呢是248度，通过这两根管道可以每年往石化基地输送480万吨的工业蒸汽，23.36公里吧。
0: 把核电站产生的蒸汽引出去，最大的挑战是热量损耗。行业平均水平是每公里温度下降3到5摄氏度，23公里意味着到用户端温度可能下降近100摄氏度。工程师用7层保温材料纳米气凝胶技术，把温度下降控制在了每公里不到1度。对石化企业来说，这是一笔减碳的经济账。480万吨蒸汽意味着替代了40万吨标准煤的燃烧，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7万吨。对于田湾核电站来说，这笔能源利用效率的账同样可观。核电机组的热效率从37%提升到了42.5%。
3: 我们再往前走，前面这个区域就是我们这个厂房的最核心的区域，反应堆压力容器。正常运行的时候呢，这里面异化炉的介质能够加热到300多度，然后并且输送到蒸汽发生器，一般来讲产生200多度的蒸汽。
4: 核能生产出来的这个蒸汽啊，这个蒸汽原来只是用来发电的啊，从发电蒸汽里面呢抽出来一小部分，然后用这个蒸汽呢来加热生产我们工业蒸汽，就实现了一个对余热的 就部分利用。
0: 核能产业的版图正在不断扩大，国家原子能机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2部门联合印发的《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到2026年明确提出，围绕核技术在医学诊疗、农业育种、食品加工、材料改性、安健安保等重点方向或领域的应用，突破一批关键技术，

0: 一个更加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未来正在加速照进现实。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中国核能从受制于人走向自主可控，迈向全球市场，在风雨磨砺中闯出了独树一帜的技术路线发展模式。与传统能源和风光水电新能源相比，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基因里自带前瞻性和创新底色，前进的每一步都意味着先进技术的多点突破。2026年，未来能源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也披露，15-5时期我国运行核电装机规模有望于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一。巨变夯实能源底盘，裂变激活产业活力。在我国的能源版图中，核能发展的新故事还在持续更新。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今天是英国脱欧10周年，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本月21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英国选民认为脱离欧盟是错误的决定，对他们关心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产生了负面影响。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欧举行全民公投，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经历漫长的谈判以后，英国和欧盟在2020年年底达成以贸易为核心的未来关系协议，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脱欧。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从2016年6月23号举行公投到2020年1月31号正式脱离欧盟这一段时间，英国经历的2场大选和3任首相。
1: 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全民公投。与民调结果相反，最终英国民众以52%对48%的票数选择了脱欧。而早年间为了争取连任而允下全民脱欧公投这个承诺的10任首相卡梅伦，因而黯然辞职。
2: 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 as Prime Minister to steady the ship over the coming weeks.

0: 前截止。这意味着工党新党首将在议会九月复会前产生。由于工党目前为执政党，新当选的工党领袖将接任英国首相职务。
1: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I will remain in post as Prime Minister until the contest is complete. And 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To ensure an orderly handover of power.
0: 英国工党上个月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党内要求斯塔莫下台的呼声不断升级。与此同时，国防大臣、卫生大臣等多名内阁高官也陆续辞职，斯塔莫政府陷入危机。路透社称，斯塔莫的辞职意味着英国将在短短十余年内产生第七位首相。这将是近两个世纪以来英国政府首脑更换最密集的时期。
2: 英国首相斯塔莫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当天，新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宣布，他将参选工党党首。多家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是工党党首及首相继任的最热门人选。
3: 伯纳姆22号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完成重返议会下院的最后程序。伯纳姆当天早些时候在一份声明中说，感谢斯塔莫在充满挑战的时期展现出的领导力和奉献精神。斯塔莫决定辞职标志着过渡进程的开始，他愿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伯纳姆于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在伯纳姆宣布将参选之后，曾有意参与首相职位角逐的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支持伯纳姆，并表示不会与其竞争工党党首职位。舆论认为，斯特里廷的支持将有助于增强伯纳姆的竞争优势。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任市长期间推动大曼彻斯特经济快速发展，获得当地民众广泛支持。如果伯纳姆顺利接任，将是英国近十年内第七位首相。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首相佐马登士轮换表面是因为脱欧纷争、党派博弈、政坛丑闻和政策失败，根本原因则是历届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英国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2: 当地时间22号，席卷欧洲多国的高温仍然在持续，法国和英国多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大量学校停课，法国有13人因为高温下水游泳不幸溺亡，相关机构提醒游泳者注意安全。
4: 22号，法国气象局向全国49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对另外40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将持续到当地时间25号。22号，巴黎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为方便人们纳凉，许多公园保持24小时开放。
5: C'est un peu étouffant quand même. On a la chance qu'il y ait un peu de vent déjà. Et puis, on essaye de se mettre dans des endroits frais où c'est climatisé.
4: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法国已有3名老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疾病。13人因下水游泳不幸溺亡，相关部门提醒人们尽量避免去湖泊、河流等无人监管的地方游泳。受高温影响，法国教育部22号宣布，全国1352所学校和教育机构停课，另有4000多所采取特殊措施来应对极端高温，包括调整课程表、提前放学等。多个城镇也因高温取消一年一度的街头音乐节。22号，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首都马德里气温高达45摄氏度。马德里市一应急响应机构对外开放办公楼部分区域，收容无家可归者。这些房间配备基本食物、冲凉区域，一次可容纳12人。去年夏天，总计为170人提供帮助。据当地媒体报道，日前高温还导致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铁路沿线发生野火，附近高铁服务一度中断。 英国气象局22号发布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覆盖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预计本周三和周四两天将迎来本轮热浪高峰。

0: 届时气温将攀升至39摄氏度，有可能打破英国往年6月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当天同时发布高温健康警报，强调本轮高温将伴随有高湿度，夜晚气温也将保持在20摄氏度以上，提醒老人、小孩、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等人群加强自身健康防护。
1: 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小组赛这组第二轮赛事打响，在阿根廷队对阵奥地利队的比赛当中，阿根廷队上下半场各进一球，最终2-0战胜了奥地利队。阿根廷队在取得2连胜以后，提前小组出线。 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稍早前结束的小组赛爱组第二轮当中，法国队3-0战胜了伊拉克队，取得小组赛的2连胜，提前出线。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激战正酣，本届赛事是历史上第一次扩军到48支球队的世界杯。从小组赛已经踢完的比赛当中，能看出哪些新变化？放眼后续赛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2: 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到了48支参赛队，相比上一届增加了16支队伍，比赛总场次由64场增加到了104场。除了传统强队外，本届世界杯还有一些新面孔：佛得角、库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4支队伍就是首次登上世界杯决赛圈舞台。对于国际足联来说，扩军在增加赛事场次的同时，也意味着世界杯影响力能覆盖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拓展全新的市场。 不过，赛前外界更加关注的是参赛球队扩容是否会拉大强弱差距，催生悬殊对局，稀释比赛含金量。但从首轮小组赛和已经踢完的部分第二轮小组赛来看，这一担忧暂时可以打消。巴西、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等多支传统强队在小组赛第一轮均未能取胜，其中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在小组赛前两轮表现亮眼，接连制造惊喜。 球队首轮0-0逼平西班牙，第二轮2-2战平乌拉圭，并且打入队史世界杯决赛圈首粒进球。对于国际足联而言，这或许正是世界杯扩容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之一。世界杯新军和那些非热门球队不再充当陪跑角色，而是凭借自身实力创造世界杯名场面，持续为赛事注入全新看点与市场活力。随着小组赛进入收官阶段，各队的出线形势逐渐明朗。 但不少小组的悬念仍被保留到了最后一轮。相比以往，本届新赛制下，小组第三名也有机会晋级淘汰赛。以 H 组和 G 组为例，两轮过后，两个小组的8支球队在理论上都存在晋级的可能性。最后一轮比赛仍能直接影响出线形势，这意味着转播收视和品牌赞助曝光价值不会因为比赛提前失去悬念而出现明显下滑。 本届世界杯首次推出了强制补水暂停规则，这同样引发了讨论。国际足联表示，美加墨部分赛区存在高温高湿风险，统一执行补水暂停可以降低球员中暑风险，但两个固定暂停窗口打乱了比赛流畅度，加之转播机构还利用暂停时段插播广告，衍生出了其他新问题。国际足联明确要求，转播画面需在比赛恢复前30秒切回赛场。 但实际执行时偶尔会出现偏差，例如揭幕战中，墨西哥和南非两队球员为了等待转播电视台的广告播放完毕，在场地中多站了40秒才恢复比赛。随着小组赛第二轮接近尾声，第三轮争夺即将展开，另一个影响球队表现的因素也受到大家的关注，那就是频繁转场带来的体能消耗。本届世界杯由美加墨3国联合承办，比赛分散在16座城市举行。 比赛场地最远航程超过4500公里，不少球队单场转场距离堪比欧洲跨国客场飞行，这样的安排让更多城市共享世界杯流量红利，却也增加了球队的体能消耗。例如波黑队前两轮就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之间转场约3500公里，而同组瑞士队则连续在美国加州比赛，两队在小组赛第二轮交手，瑞士最终4-1拿下波黑。 跨城长途奔波带来的体能消耗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全新变量。后面的比赛中，这种隐性损耗是否会左右球队发挥，值得持续关注。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警方22号说，该市一社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

目前已造成包括警员和嫌疑人在内的三人死亡。警方表示，当天11:35，警方接到报案赶赴现场，其后交火中，一名到场处置的警员殉职，一名平民死亡，另有一名警员受重伤，生命垂危，嫌疑人被击毙。据菲律宾媒体22号报道，该国中部莱特岛塔克洛班市一所高中当天上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名学生死亡，另有7人受伤，伤者仍在医院接受救治。警方称，他们赶往现场后，在校内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另一名14岁的嫌疑人逃跑数小时后也被抓获。警方在现场发现超过40个弹壳，并从嫌疑人身上缴获2支手枪。目前，他们的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1号，一年一度的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名风筝爱好者齐聚于此，将25000只形态各异、大小不同、五颜六色的风筝放飞空中。本届风筝节的一大亮点是编队特技表演，参与者们通过精准操控，让风筝在空中完成整齐划一的阵型表演。据悉，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是欧洲地区参与人数最多的风筝节之一，距今已有40多年历史。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2: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3: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3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96.2%、29.7%、18.2%。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瑞士、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285.5%、108.6%、49.4%、17.3%。
2: 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在北京开幕。澳大利亚作为今年的主宾国，代表团中的新能源企业占据多数。中澳双方光伏、储能、电动交通、绿色矿业等多个领域的企业代表已经开始在链博会现场寻找自己的潜在合作伙伴。财经频道记者跟随其中一位澳方企业代表来看一看他有什么收获。
4: 杜俊平是澳大利亚一家电气设备制造企业的创始人，也是此次澳方参展企业代表之一。公司主要生产光伏组件和电气设备。第三次参加链博会，他的目的十分明确，将在华业务拓展到当下最火热的数据中心领域。因为来之前做足了功课，他迅速锁定了一家 AI 数据中心基础环境方案提供商。
5: So maybe I have a small question. So for your power solution,
6: yes,
5: how to resolve the thermal problems?
6: Well, that's something that I hope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So I can use our engineering, and we can work together with your engineering.
4: 杜俊平对这次合作抱有很大期待。他告诉记者，深耕

0: 中国市场的26年来，他亲眼见证中国新能源产业链体系一步步发展成熟。如今，他在中国可以便捷地采购原材料，招募高技术人才，获取打造跨国企业所需的全套技术与行业经验。
1: So, specifically for our factory in Suzhou, we manufacture TOPCon solar panels, PV solar panels. When I joined the partnership, we had an output capacity of 5 gigawatts, and we've managed to working together as a team. Input from UNSW, input from other academic institutions. We've now working on it. We now have an annual output of 15 gigawatts.
0: 杜俊平口中所说的 TOPCon 太阳能光伏板技术，就诞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2: 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太阳能工业研究中心，全球90%的太阳能板所使用的核心硅电池技术便源自于这里。在这儿，实验室技术转化为量产方案，再输送到中国进行规模化生产，形成了澳大利亚研发、中国生产的产业链。
0: 新南威尔士大学是全球光伏技术的发源地之一。多年来，中澳两国依靠互补优势，在太阳能领域拥有广泛深入的合作。中国对太阳能领域持续注入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搭建配套供应链，使得清洁能源领域一直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新南威尔士大学设有澳大利亚国家光伏中心，与多家中国光伏制造头部企业建立了畅通的合作渠道，形成了稳固的合作生态圈。
3: Yes, I think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in renewable energy is a very obvious one. So the partnership that I think we can play is that China is brilliant at making the hardware, and we can work as a university with China to help other countries underst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renewable energy bring, help train engineers so that then we canhelp decarbonize our electricity supply as quickly as possible.
4: I think it would be amazing to see sort of the status of solar fabrication in China, because yeah, it's the world leader in solar cell fabrication technology, but also yeah, in consumption. So I think that it's hard to have an idea of what it's like without seeing it.
5: 在链博会现场，一大亮点是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有哪些最新的内容值得关注？一起来看一下。
0: 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走进链博会人工智能专区，阵容强大的中外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企业在这里集聚。从大模型应用、算力底座到具身智能，超20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一同探索新的合作机遇。
6: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里啊，我发现现在许多 AI 大模型呢正在和机器人结合，形成新的应用。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一套智能外科手术系统，屏幕上呢是术前对一位脊柱侧弯的患者的脊柱啊进行了一个 3D 的复现， AI 大模型呢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分析，然后给出辅助的手术方案。那我们将这样一个方案发给旁边这样一个自主手术机器人后呢，它很快就可以行动起来，它可以自己找到这个需要手术的相应位置，并且呢给医生手术操作给出具体的深度方向上的参考，这样一个操作精度可以达到亚毫米级的水平。
0: 链博会现场一圈走下来，几乎能集齐整条具身智能产业链，用于讲解服务的机器人志愿者、AI 导览员也随处可见。有了 AI 的赋能，人形机器人还在不断掌握新技能。
6: 你好 C1， 刚才的舞跳得好棒啊，可以给大家比个心吗？
7: 谢谢，不过小优现在是在为大家服务呢，我们可以一起探索链博会的奇妙世界。
6: 他回复我的这个内容不是预设的，
8: 不是预设的。
9: 对，我们内置有通用的大模型，包括语音模型，也包括未来它的动作模型。
0: 李阳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现在基本已可以在商业、文旅等场景落地服务。他们也在和国内芯片及零部件企业推进更深入的合作研发。
10: 以全球的供应链来说，具身智能的供应链、机器人的供应链主要都集中在中国。我们希望共同去把这个产业供应链完善起来，并且能够实现它的供应链价值。
0: 在人工智能专区内，另一台机器人正在用左右手家具协同作业，完成物流包裹的分拣。企业负责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正从单点应用走向系统能力提升，跨领域的产业链上下游之间

0: 间合作也更加紧密，
1: 解决具身智能训练数据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同时又真正进入生产的刚需场景，在智能制造物流拣选里面发挥作用， AI 加翻译， AI 加生产制造，AI 加智能汽车等等领域，正在让 AI 走进产业的深处。
2: 北京时间11:27，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4143.08点，下跌了0.48%。深证成指16045.02点，下跌了1.95%。创业板指数4255.27点，下跌了2.39%。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646.71点，下跌了1.27%，国企指数7805.79点，下跌了1.38%，恒生科技指数4443.77点，下跌了2.31%。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实现了贯通，隧道的贯通为线路按期通车奠定了基础。西渝高铁康渝段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的最快5小时04分缩短到2小时左右。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稍后将要播出的其他节目。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3: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每年五月到八月是我国南海的休渔期，远洋的渔船已归港，可潮汕人的餐桌上却不会断了鲜。这个季节的主角之一就是肉质肥厚、胶质饱满的鲶鱼。听说市场上售卖的鲶鱼重量能达到十几斤，今年鲶鱼行情到底如何？记者首先来到广东汕头濠江区一家海鲜批发市场寻找它的踪迹。
1: 一般我们是晚上到货，凌晨一点到凌晨两点左右，早上呢七点到八点收摊，近海期价格就上来了，一般鱼肉在批发价在12块到14块左右。
0: 商户告诉记者，想吃这口休渔期的海鲜，很多人会直接去潮州的饶平县。这里不仅是著名的渔港，更在2021年被授予了中国海鲶之乡的称号。鲶鱼属于鲈形目食手鱼科，偏好栖息于

0: 温暖的海底环境，饶平海域因周边多座岛屿形成天然屏障，有效阻挡了外海风浪，造就了近海风浪小、潮流平稳的优越条件，成为海水养殖的天然良湾。饶平县的海鲶鱼养殖产量占全国海鲶鱼养殖总产量的50%以上，因此被誉为中国海鲶之乡。2025年，饶平海鲶鱼年产量达3.2万吨，产值突破11亿元。如今，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鲶鱼养殖也面临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记者跟随郑振雄来到鲶鱼养殖网箱，只见工人们正忙碌地在网箱上拉网作业，而另一侧的工人师傅则拉起了一网小鱼苗。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呢？
1: 我们今天给他做一个那个淡水浴，就是给他洗淡水澡。你看这个大条的长得大的，它就是整条都有很多肉，这个很瘦身。站在应该就是说，因为有这种鳃，所以它不舒服的话，我们给它洗一下，最主要就是去掉那个皮肤上的细菌。它有的细菌在海水里面它可以生长，但是一到淡水它就脱落了。鱼苗阶段它要是常态性的，就是一个月可能就最少洗一次。
0: 鱼儿居然还要定期洗澡，这可是记者头一回听说。每月一次的淡水浴不过是鲶鱼漫长养殖过程中的一个小环节罢了。从培育鱼苗到投放深海网箱，前后要历时3-4年，而鲶鱼养殖的成活率仅在30%左右。
2: 我们现在其实倡导蓝色粮仓，向海要粮食，就是我们整个广东省整个沿海地区都在大力发展这个海洋牧场。其实海鲶鱼呢，它是非常适合这个深远海大水体养殖的。首先它最大的优势，其实它是长得快，它在2年的时间就可以长到15斤、16斤。最大的这个问题主要是大的吃掉小的，互相蚕食的问题。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病虫害，一旦爆发的话，它的死亡率就比较高。所以，就是这两点，就是它的成活率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一些，成活率在目前来在30%吧，其实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成活率了。
0: 专家告诉记者，在深海养鱼，病害基本只能靠提前预防，无法靠药物解决问题。既然风险这么大，那么为什么还要把鱼养上3-4年之久呢？是因为鲶鱼越大，价值也就越大。重要的一个原因就藏在鲶鱼的肚子里。
1: 鲶鱼它最大的价值就是里面的这个鱼票要养到10斤以上，它的鱼胶才有它的价值。我们现在10斤大概是3年，那我们还会养到20斤的，一个10斤养到4年5年都有。我们10斤鱼胶晒干才剩下是3斤左右，像我们这个10斤的鱼，它晒干的鱼胶大概就是平均25克左右。大家觉得养殖的东西，不比野生好，但是它稳定。一定要有个可持续性的这个发展才行。养殖真的就它就是蓝色粮仓啊，我们一条鱼可能也抵很多米大米起来的。我们也不断的要有大鱼卖，中鱼在养，小鱼在进，要有一个循环嘛。这一条鱼要养3到4年。
0: 用鲶鱼鱼鳔制成的鱼胶，就是我们常说的花胶。作为传统四大海味与八珍之一，花胶自唐代起便被列为皇家贡品，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食用历史。在民间，它更是被视作高端滋补品。广东、福建地区甚至有将陈年花胶留存作为嫁妆的传统。正是因为鱼胶的存在，才让鲶鱼的身价大幅提升。
1: 我们每天喂的是下杂鱼，大概是7:1的这个饲料率，就是要长1斤肉，要吃掉7斤的饲料鱼，所以它成本很高了。
3: 就现在你统计过一斤鱼需要多少成本？
1: 23块钱的。就是单纯的这个饲料成本，还不包括鱼苗损耗、人工。去年一吨是4200，今年平均都是在6300到6400，成本贵起来了。但市场上又没办法接受这么高的价格。我们希望就是通过不断的这种推荐，让大家吃到这条鱼。
0: 晒干之后的鱼胶可比鱼肉贵上10倍，这小小的鱼胶究竟藏着什么魔力？今年的价格行情又如何呢？
4: 鱼胶的话，就国内销售的比较多，大部分是广东潮汕这边，像潮汕这边大部分的

0: 人斗喜王车那个侧嘴还有白花，去年开始有进口那个澳洲鲈鱼胶，当价比较便宜一点。澳洲鲈鱼胶就是一斤30头左右的话，大概差不多1000一斤哦。然后侧嘴的话，一斤20头的话，大概2500到3000块。然后白花20头的话，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
1: 今年进口的鱼胶由于价格便宜，销量增长很快，这给传统本港鱼胶的价格带来了影响。
2: 现在那个价格比以前低了很多了，1000块，去年就是大概就是1100多到1200多，降了应该90%吧。特别是高档的，就涨得更厉害。
3: 前几年很多人都喜欢买这花椒来存起来，都是涨价吧。今年跌的米就厉害，像这蜘蛛胶之类啊，侧嘴胶那个好的，越种越值钱呗。像那个侧嘴胶就是按两算，如果是一两是3000块，二两就要6000，三两就要9000。前两年那贵的时候，同样的三两就是18000。
4: 像这些的话都是800啊900啊1000多的，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的胶就是比较好卖的，就南美进口，我们统称叫北海鱼胶，北海缅鱼胶，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鱼胶，这个价位就要3000-4000，两三千就要看它的头数。
5: 如果是平时经济实惠的话，我们是还是吃北海为主了，赤嘴的价格是偏高一点的。
1: 面对市场价格的走低，经营鱼胶的商户们也都有各自的应对之策，有的选择囤货不卖，有的则开始部分销售鲜鱼胶。
2: 最贵的这几年都没卖过，都存在家里。
3: 像我们做了这么久，就放着慢慢卖，亏了太多就不卖啊，放老就更值钱，放让它老化哎，它越老化它掉秤力就比较大，越放越轻嘛。
6: 所以你适当的得调点单价。
3: 是，
4: 像这个是老鱼胶，老鱼胶的话它那个颜色会比较沉一点，会比较蜡黄一点，因为鱼胶是越老越值钱。我们这边人家生完小孩坐月子啊，人家也会选择那个本港的那个缅鱼胶。
5: 我们潮汕有一个那个传统就是会把买一些平时买一些鱼胶存放在家里，特别是到时候又嫁女儿啊，当做陪嫁品。
1: 年份越久的鱼胶颜色越深，口感更醇厚，价格也越高，有些收藏级的鱼胶甚至可以传家。那么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挑选鱼胶呢？鱼胶商户给了几点实用建议。
5: 就是老一辈应该这么说吧，全球在经营那个鱼胶贸易的10有8-9都是我们潮汕人。鱼胶是越老越好，放越久了它腥味越淡，然后吸收越好。
6: 怎么看品质？
5: 就是又在灯光下看，有那个像蜜蜡一样，
6: 既有堆积感，
5: 哎对，但是
6: 又是透明，哎
5: 很透很苍白的，那就不好。
1: 一片优质鱼胶的诞生是风阳光和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这片凝聚了无数心血的鱼胶最终在厨房里会变成什么样的美味呢？
7: 在市场上找买的鱼胶的，现在怎么看呢？这个鱼胶假的，就是我们一泡水它就浑成一层一层跑出来，我们的鱼胶拿去照起来就有一点素素的痕，这个花纹啊，就是它正常生产的鱼胶。这个鱼胶是我们饶平出的，潮汕地区用最多的鱼胶，它的质量很厚。传统老式的它就用冷水去泡3天以后煮起来炖，很腥味的。现在改这个新的技术方法，就是用这个鱼胶先蒸笼蒸一下，大概1小时左右，然后出来用冷水泡，它的腥味全部去掉。通常来吃这个鱼胶还有公干母，如果是公的就不用到1小时就可以吃了。
8: 迅速的进入冰水，迅速降温，直接放在冰箱里面24小时泡发就可以了。
1: 鱼胶泡发到2倍大就算成功了。在潮汕，鱼胶最经典的吃法就是炖汤。这道糖灼花椒用的是潮汕人喜欢的赤嘴缅鱼胶，发好的鱼胶切成块，和枸杞一起放进炖盅，最后淋上用鸡、火腿等吊了数小时的高汤， 文火炖上两小时，用高汤的浓香引出鱼胶的鲜润，汤色乳白，入口清。

0: 清甜软糯，胶质浓郁而不腥。这碗汤尤其适合熬夜后或者是需要调理身体的时候滋补。
1: 炖到那个糯糯的，一般就是一咬就能咬断的那一种。我们这边的人就喜欢吃鱼胶，对那个皮肤啊都是有很好的那个美颜作用的，它对肠胃也很好。
0: 那么鱼胶究竟有哪些功效，又是否适合所有人呢？
2: 鱼胶也叫花椒，如果作为药材的话呢，它的药名叫做鱼鳔，它的味儿呢是甘的，性质呢比较平和，意思呢它不寒不热，补益作用是非常好的。人类最早记录鱼鳔入食的，那就得追溯到北魏的齐民要术，是用鱼鳔和鱼肠来制作的一种古老的酱料。明代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鱼鳔呢能够止血散淤血，还能够治疗妇人的难产。而清代的另一本专著呢，叫做《本草新编》，它记载呢，鱼鳔具有补精益血，并且呢养经脉的作用。所以呢，鱼鳔呢，它可以治病，也可以食用。鱼鳔呢，它富含有胶原蛋白，脂肪的含量呢，它却很低，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从人群的角度来说呢，它最主要的适应人群就是体内呢有虚性表现的人群，比如腰膝酸软、眩晕啊、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啊等等，很多有贫血症状的女性，还有备孕期、产后恢复身体的女性，食用鱼鳔呢也是非常合适的。长期久病的，或者是呢做完一个大手术体质非常虚弱的人，这些人群呢是特别适合。
0: 田心副教授也特别提醒，鱼胶虽好，但并非人人适合。
2: 禁忌人群一定要记好，首先痰湿或者体内呢有湿热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二，三高的人群，血脂异常的人呢，他要慎重来食用，它属于一种高蛋白的海产品，所以尿酸高的、痛风的患者不能过多过量、时间过久的去食用，避免饮酒和鱼鳔呢一起吃。第三类，感冒啊、发烧啊、有咳嗽啊、痰多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吃这个补品。还有一些呢，就是过敏体质的人，10岁以内的儿童尽量避免食用。

0: 眼下，不少地方的绿化带景观火爆出圈，北京的月季、上海的虞美人、广西柳州的洋紫荆，这些盛放在街头巷尾的鲜花，不仅勾勒出城市的四季美学，更成为了藏在现代人身边的天然解压场，变成了治愈疲惫的小确幸。2025年，我国鲜切花出口猛增超40%，第一次冲破了2亿美元大关，我国成为全球最大花卉生产国、重要消费国和贸易国。如今，国人的花卉消费观念也在悄悄改变，购买花卉不再只为好看买单，更愿为好心情付费。
1: 你看这个铁线蕨啊，我跟你说，这是办公桌的小森林。像我今天给他配这个衣服，是我家刨蒜的、冲蒜的一个罐子，土罐子，但上配上它，你觉得它怎么样？反正我是觉得很得体。
0: 重庆荣昌的朱月烟是一位花卉爱好者。3年前，父亲离世，让他一度陷入迷茫。正是身边的花花草草治愈了他，给了他重新开始的勇气。他也想把这份绿植带来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
1: 说实话，在我最难的时候，我就喜欢躲在我的小院里，听听音乐，写写毛笔字，然后再看看他们的状态，能够让自己很浮躁的心情能够平复。我想让更多身边的邻居啊、朋友啊，然后远方的客人到这儿路过，都能在我这儿来聚聚、坐坐、喝喝茶、聊聊天。
0: 相比父辈喜欢的黄胡兰、幸福树，朱月烟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更爱这些怪可爱的小东西。他敏锐地捕捉到，大家买的不是植物，是情绪价值，一份放在办公桌上的治愈感。

0: 凤梨，空气凤梨，啊，然后不用管它，它也叫那个织物界的孤独者，然后放在办公桌，偶尔给它点水就可以了，它就能够长，就能够活很久啊。我想每一束花都带有故事，带有内容，带有品质。
1: 朱雪燕相信，只要像草木一样扎根，生活总会给出惊喜。这方小院里的美丽经济还在继续生长。
0: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打开门，看到我院子的卡布奇诺开了，又开得特别好，所以说我希望我以后的日子也是这样子，我的花带给我的朋友也是惊喜，我的院子带给我的是不断的惊喜。
1: 现在年轻人购买花卉更注重悦己，追求陪伴感与空间美学，这股为心情买单的风潮拉动了一条长长的芬芳产业链。那么这几年我国的花卉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哪些花卉是年轻人的最爱呢？
2: 说养养花养养草，这是只是传统性方式，但是现在买植物的方式的话，已经原来是送人变成一个悦己经济了，是我们让我们自个儿的心情变得更好，而且它还有一些陪伴的一些属性在里面，所以绿植类的花类的产品年轻人会越来越喜欢。
1: 把热带雨林搬进家是什么体验？近年来主打观叶的各种热带植物，因为颜值高好打理，成了年轻人装修客厅和阳台的新潮玩。
3: 你可以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每天喷一喷它，如果没时间的话，你可以半个月给它泡一次，几乎就不怎么需要打理。
1: 形态酷似鹿角的鹿角蕨是近两年热植界当之无愧的 C 位担当，因为叶片造型奇特又自带艺术感，而且天生适合附生垂钓，可以直接挂在墙上。鹿角蕨又被称为会呼吸的活壁画。
4: 哪些卖的是比较好的？
3: 相对来说现在大众化比较多的就是那种二期，对，大小的都有。
4: 这个为什么这个卖得好？
3: 它这个叶子相对来说，我感觉它叶子要比这种的叶子更相对来说形状更好看一点
4: 啊，就像鹿角一样。
3: 对。
1: 热植不开花不结果，却能给空间带来自然野趣，日常养护简单，不粘人，又能长期陪伴，刚好适配当代年轻人想养活物又怕麻烦的心态，成为缓解孤独、治愈焦虑的精神陪伴。热植消费本质上是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情绪投射。
2: 咱们往上翻10到15年，其实绿植类的大80%的产品是没有变化的，它还是那些色叶类的、大的叶片类的和绿植类的。但是，近些年来，就是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喜欢个性化的东西，那对于植物类的东西，大家就更希望表达自个儿的个性跟稀缺性，所以鹿角蕨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品类的一些产品。
1: 热植拥有形态奇特的叶片和独一无二的脉络纹理，锦化品种还会出现白黄粉等彩色斑驳，完美契合年轻人对个性化的追求。近两年热度飙升的彩叶玉，因为叶片色彩极其丰富，还有独特的斑纹渐变，天生自带多巴胺感，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
3: 这是彩叶鱼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叫白色恋人，它属于绿脉类的，它是你像它这个纹路，它是绿色的。
1: 彩叶玉分为绿色叶脉、红色叶脉和白色叶脉三种。彩叶玉的价格主要看叶片大小和种球状态，叶片越大，种球越饱满，价格越高。小株一般在30至50元左右，常规规格的价格在70-80元左右。
2: 我们现在看的很多的色叶的玉类的，所以色叶类的品种，这都是年轻人更喜欢的。它跟咱们传统的不一样的就是，第一个，它更偏向于绿植。那绿植的话，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它不是切花类的，所以它在养的过程中，它的颜色是随机变化的。它就是，你不知道下一刻你的小叶子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大家喜欢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
5: 潮流年轻人占个60-70%吧。
6: 老年人占个30-40%。
5: 因为老年人退休了嘛，他没什么事儿可做，他比如说就养些花，他看着心情也好。
7: 没有，开不了。
5: 不是开不了，你是没有。

0: 光肉现在。
1: 在市场，记者碰到了一位资深的多肉爱好者张阿姨，逛花卉市场是她最大的乐趣。
2: 我还不好别的，比如上公园看什么唱歌跳，我不喜好这些，就喜欢这花。如果要是走到哪儿有花，我根本就走不动，就看，啊，就看。嗯，我这个前两天吧，我有一颗，就是已经不行了，我就重新买。一开始我也得老交学费。您知为什么吗？你交了学费，你知道它怎么养了，你慢慢慢慢你才会的。
1: 今天张阿姨一大早就来到了市场，预算30元，她能买到哪些绿植呢？
2: 这个是星兜，这个是叫那个什么
3: 雪花玉坠，
2: 雪花玉坠，这个是那个
3: 玉露，
2: 这个是什么
3: 黄金草，
2: 黄这个便宜5块钱
4: 啊，这个也是
2: 5块钱，
4: 5块钱，
2: 这俩10块，一个10块，一共30块钱，
1: 30元就可以收获满满的快乐。市场里的热门平价多肉只要5至10元一盆，雪花玉坠白绿相间，垂钓如莲，仙气十足。
4: 雪花玉坠为什么这个卖得好？
0: 因为它本身这个下边是那个绿色的，上面是白色的，就是看着特别的舒服，看着特别的治愈。
4: 这个是什么石斛？
5: 秋石斛的三亚阳光。
1: 年轻人养绿植不光要颜值在线，好养活也是关键。石斛这种既能赏花又能观姿的植物，天生皮实好打理，不娇气，超好养，自然就成了年轻人喜爱的观花绿植了。石斛最让年轻人圈粉的就是它适应力强，不挑空间，板植盆栽都能轻松养活。按花期可分为春石斛与秋石斛两大主流，春石斛主打春节应景，一年一花，秋石斛则四季勤开，花大色艳，是当前消费主流，单盆均价约25元。
5: 因为有的时候吧，你觉得这盆花，哎呀，我养的不好了，我要放弃它了，你就把它扔一边了，然后就是说什么呀，你等哪天偶尔的你一回头发现它，哎，它长开花了，自己比你要管理它的时候长得还要好，就是说它就会不断的给你惊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养的时候有一个要求，就是对它别太好，对它别太好。我就是说也是之前听一些花友们反映说，这个植物你要让它有危机感，它越有危机感了它才越爱开花，你环境太好了太优渥了，它反而就是说会养成那种好吃懒做的个性了。
1: 这个理论很让记者惊奇，精心呵护反而易娇弱，适度放养反倒花开不断。近年来随着极简差寂风的流行，也让一种小众的绿植沙植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爱。沙植一般指用沙质机制模拟沙生环境栽种的植物，沙植凭借缓慢的生长速度与独特的观赏价值，成为绿植收藏圈中更为珍贵的存在。
6: 这些主体叫沙生植物，因为它们生长的速度都比较慢，然后有一些就是属于更加好养更加好照顾，只要有光照有通风就可以在家里边活得很好。
1: 沙生植物本身耐干旱耐贫瘠，完全不需要投入太多时间精力精细打理，天生适合懒人养。同时沙植自带粗粒极简的原生质感，搭配沙粒枯木就能做出充满自然野趣的侘寂风工业风造景，能轻松打造出和普通绿植不一样的个性空间，完美契合年轻人追求小众独特家居风格的需求。
6: 本身咱们年轻人就没有功夫去照顾这些植物，然后既然想养，那肯定是以先养活为主，它的生长速度非常的缓慢，然后在生长缓慢的时候就是可以陪伴它的主人的时间也会更多，然后它本身的价格波动也不会那么剧烈，就是相对的更保值一些。其次就是这种植物因为它独特的这种外形，它的社交属性非常的强。
1: 在湖南长沙的三湘花卉市场，不少消费者正在店内拍照选购，享受着花草带来的惬意时光。
7: 今天天气比较好，然后呢我想来花店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同时最近在工作上有点迷茫，然后想在花店挑选一下我喜欢的颜色的花，并且它的品种寓意也很好，就像

0: 我手上的这个绣球花，它就是有希望的一个寓意，一个月会来个两三次，在这里逛一个多小时，治愈我美好的一些个心情。
1: 大概每次花费呢？
0: 100左右的一个区间。
2: 记者在花卉消费市场调查发现，长沙的不少门店推出了萌宠搭配微景观的特色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 DIY 亲手打造属于自己

0: 是很新奇，非常的有趣。
1: 首先这里的环境非常好，然后我一到了工作之余就会来这里放松体验一下，因为这里的小微景观的话，我感觉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可以给到我闲暇之余一种心灵的疗愈。
2: 随着90后、00后成为消费主力，年轻人的审美给花卉市场带来新的需求变化。一批主打情绪价值的小自备新品成了爆款，新水翻番小番茄盆栽、没烦恼草莓盆栽等绿植的流行，本质是年轻人将情绪需求投射到植物上，通过赋予植物人格化标签和趣味寓意，实现自我疗愈和情感表达。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9: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0: 出个击破，
11: 硬上，
12: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开始在辽宁大连举办，为期三天。
1: 今天上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呢？来看记者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会场里，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本届论坛的首个核心议程，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的发布会。这是该报告连续第14年发布，由专家评选出未来3到5年内最有望产生现实影响力的突破性前沿技术。这些技术涵盖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多项技术有望较快从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商业应用。今年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降解技术、精密发酵技术、带粒体药物递送、 mRNA 个性化肿瘤疫苗、量子模拟药物发现、世界模型、格密码。今年的十大新兴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肿瘤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早期临床试验显示，在胰腺癌患者中，免疫系统产生应答者的6年生存率达90%。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每一座工厂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

0: 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被动辐射冷却材料无需任何电力即可为建筑降温，在炎热干燥气候下最高可节能42%。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减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走向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为共同化解全球性发展难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1: We've seen China go through a tremendous transformation in clean energy with electrification. We need to see that deployed at scale around the world in many emerging economies. We need the costs for those technologies to come down, and the deployment at scale in China has contributed to that over the past years.
0: 我查阅了历届年会发布的新兴技术报告，发现世界经济论坛首次在报告中列入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是在2014年，当年入选的技术是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量化自我，这甚至要早于 AlphaGo 引发的 AI 讨论热潮。本场发布会的主讲嘉宾指出，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的确带来了颠覆式改变，但一切技术的创新都需要以人为核心。一句话总结就是，新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不仅要投资于物，更要投资于人。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高技术产业外资大幅提升，数千家外资企业加码布局中国，我国引资规模持续领跑发展中国家。
8: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3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瑞士、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285.5%、108.6%、49.4%、17.3%。商务部介绍，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今年一至五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从外资对我国经济贡献来看，2020年以来，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收入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约占全国税收的1/7。从就业来看，最近五年外资企业年均吸收就业人数超过3000万人。
9: 目前，中国的吸引外资的规模依然保持了在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而且我们始终是全球主要的跨境投资的目的地。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15规划的部署，将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持续扩大开放。

0: 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1: 再来关注链博会的最新消息。
2: 在链博会现场，一大亮点是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有哪些最新内容值得关注？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3: 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走进链博会人工智能专区，阵容强大的中外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企业在这里集聚。从大模型应用、算力底座到具身智能，超20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一同探索新的合作机遇。
4: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里啊，我发现现在许多 AI 大模型呢正在和机器人结合，形成新的应用。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一套智能外科手术系统，屏幕上呢是术前对一位脊柱侧弯的患者的脊柱啊进行了一个 3D 的复现， AI 大模型呢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分析，然后给出辅助的手术方案。那我们将这样一个方案发给旁边这样一个自主手术机器人后呢，它很快就可以行动起来，它可以自己找到这个需要手术的相应位置，并且呢给医生手术操作给出具体的深度方向上的参考，这样一个操作精度可以达到亚毫米级的水平。
3: 链博会现场一圈走下来，几乎能集齐整条具身智能产业链，用于讲解服务的机器人志愿者、 AI 导览员也随处可见。有了 AI 的赋能，人形机器人还在不断掌握新技能。
4: 你好 C1， 刚才的舞跳得好棒啊，可以给大家比个心吗？
5: 谢谢，不过小优现在是在为大家服务呢，我们可以一起探索链博会的奇妙世界。
4: 他回复我的这个内容不是预设的，
6: 不是预设的。对，我们那次有通用的大模型，包括语音模型，也包括未来它的动作模型。
3: 李阳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现在基本已可以在商业、文旅等场景落地服务。他们也在和国内芯片及零部件企业推进更深入的合作研发。
6: 我全球的供应链来说，具身智能的供应链、机器人的供应链主要都集中在中国。我们希望共同去把这个产业供应链完善起来，并且能够实现它的供应链价值。
3: 在人工智能专区内，另一台机器人正在用左右手家具协同作业，完成物流包裹的分拣。企业负责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正从单点应用走向系统能力提升，跨领域的产业链上下游之间合作也更加紧密。
7: 解决具身智能训练数据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同时又真正进入生产的刚需场景，在智能制造、物流拣选里面发挥作用。 AI 加翻译、 AI 加生产制造、AI 加智能汽车等等领域正在让 AI 走进产业的深处。
1: 创新是链博会最亮眼的底色，本届展会集中推出超160项首发、首展、首秀创新成果，覆盖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清洁能源等完整产供链条。
2: 跟随记者镜头一起解锁这些全新产品、前沿技术和未来应用场景。
8: 大家或许见过具身智能机器人灵巧手轻拿鸡蛋、弹奏钢琴，甚至可以做到穿针引线这样的精细动作，但我身旁的这款灵巧手呢，还同时具备超强握力，可以轻松地抓握起250公斤的重物。这其中的奥秘呢，就藏在手上的这组仿生肌腱绳里。
9: 这套能同时兼顾细腻操控与重载抓取的肌腱绳曲系统，是中国中化在本届链博会首发的新材料核心应用成果，也是我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实现关键材料国产化的重要突破。应用在肌腱绳曲系统的超高性能纤维，同等承重拉力下，强度可达钢丝的10倍，重量仅为钢丝的1/10。
10: 它主要是服务于这种载重型的，可以在工业生产用的具身机器人的灵巧手。这个有机纤维呢，一个是它的强度大概是在5.5到6个吉帕，另外呢这种韧性特别好。
9: 看完新材料为智能机器人赋能筋骨，我们再来看先进制造链。这套磁浮工业输送系统以电磁控制技术为核心，改变传统固定流水线模式，实现移动单元及工位的产业变革。
11: 链博会首发了这个行业内第一款无线供电和通讯模块，然后为这个动子提供电能，同时提供通讯， 在东芝上面

0: 在以前不能搭载这个其他设备，现在可以搭载，比如机械手啊，真空泵啊，增加更多的这个灵活性，让这个柔性制造变得更加的这个高效。
1: 在绿色农业链展馆，首秀链博会的水稻分子导航育种系统，整合全球多年水稻分子的生物学研究成果，绘制出全面的数量性状遗传位点谱图，通过给水稻开展基因体检，把育种家的传统选育经验转化为数据驱动的精准育种路径，提前预判作物各项表型性状，让水稻育种过程更精准高效。
2: 我们的 AI与水稻育种相结合，将我们从传统的8到10年育种中期压降到了3到5年。我们的AI 和玉米的育种结合，将我们的育种的测试环节的成本压降了90%。
3: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水平再升级，吸引了来自全球多国的政府代表团、跨国企业集中亮相，
4: 持续释放外资看好中国产业链、加码在华合作的明确信号。
5: 本届链博会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确定组团前来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超过200个，来自芬兰、奥地利、哈萨克斯坦等13个国家的企业首次参展。今年作为链博会主宾国的澳大利亚，希望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把更多澳大利亚的创新企业和中国合作伙伴精准连接起来，共同打造更具韧性的供应链。
6: Our role is to help bring those Australian businesses and institutions here to the market to see and hear for themselves what's going on in this market and to build those commercial business to business, institution to institution relationships. They're all very interested in opportunities here.
5: 多国政府代表团踊跃参会的同时，深耕中国市场多年的跨国企业也深度参与链博会，不少企业实现4届全勤参展。这些跨国企业大多聚焦能源转型、工业数字化、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赛道，带来大量中外联合研发的新技术、新解决方案，以智能技术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7: 怎么能够用到我们实体经济当中，不管是制造，不管是研发，不管是零售服务，都有很多的应用场景。我们特别希望和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合作。
5: 科技领域外资企业同样持续加大布局力度，英特尔进入中国市场已超40年，也是3次参与链博会。
8: 在大模型出来过后，如何把大模型的能力利用在千行百业或者是一些生活场景，像这些的新的方向呢，我们都在和很多的产业合作伙伴进一步的在探讨和合作。
5: 此外，百胜中国同样多次参展，除了在现场展示了本土化餐饮协同供应链体系，还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国内市场，推进线下门店布局，计划到2030年门店数量突破30000家。
9: 百胜中国拥有超过850家供应商，涵盖食材种类2200余个，原材料种类超过7000多个。我们和30多个供应商搭建智能化平台，成为深度绑定价值共享的战略共同体。
10: 供应链就是供应链，参展企业向我们反馈，他们在链博会看到了大批的新技术、新应用、新场景、新模式，为强链找到了方向，为补链、延链找到了伙伴和实践路径。
3: 昨天下午，中国贸促会在第4届链博会上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
4: 综合来看，2025年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多边贸易体制尽管面临挑战，但是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并未改变。
11: 据介绍，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钢铁、玉米、海运6条供应链图谱，全面呈现每条供应链的上中下游布局。首届链博会以来，中国贸促会已累计绘制23条全球供应链图谱。受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正面临系统性风险，但从中长期看，供应链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朝着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富活力的方向发展。指数变化显示，2018至2020

0: 2025年全球供应链促进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韧性指数均有所提升，
1: 指数均呈现上升的态势，这表明全球供应链的总体发展环境稳中向好，合作因素是大于分歧因素。韧性指数虽然保持着上升态势，但是增幅明显小于其他几个指数，这说明全球供应链韧性仍然较为脆弱，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仍处于一个缓慢恢复的阶段。
2: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3: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剧烈波动，昨天多家银行相继发布公告，上调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报道。
4: 昨天广发银行公告称，将黄金白银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由100%上调至140%，并拟于本月底全面停办代理上金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华夏银行公告称，上调该行代理的多个个人贵金属延期交易品种保证金比例。中国银行也发布公告，自6月24号收盘清算时起，黄金延期合约的客户保证金比例由99.9%调整为120%，白银延期合约的客户保证金比例由99.96%调整为119.91%。
5: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剧烈波动，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已较年内的高点大幅回落，单日振幅超百美元已经成为常态。高杠杆的延期合约交易在金价过山车式的行情当中非常容易触发爆仓，银行需要通过上调保证金的比例来降低客户的杠杆率，防止市场出现踩踏式的连环爆仓。
4: 据不完全统计，本月中旬，工商银行将多个品种的延期合约的标准交易保证金比例由120%调整为140%。本月初，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也将黄金、白银等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从100%上调至120%。而今年2月，工行、农行、建行等多家大行已将保证金比例由80%统一上调至100%。
5: 我们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追高，要谨慎投资高风险产品，应该将黄金配置比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与其他低相关的资产进行搭配，构建抗波动的投资组合。
4: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成交5521.8吨，同比增加2.8%。
2: 如今电信诈骗的手段愈发隐蔽，骗子常诱骗民众线下购买黄金之后邮寄变现。近日，湖北秭归县的一对夫妇在金店购置金条时行为反常，店员发现端倪并报警，民警火速到场拦截，成功阻止了这场涉诈交易。
6: 近日，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一家金店，一位中年女子刚一进店就提出要购买25克金条，豪爽大气的消费举动引起了接待店员的注意。
7: 目前的话，金价是比较高位的状态，然后他就是没有犹豫。一般的顾客的话，金店就是要对比一下呀，或者说对比款式啊，对比价格，但是他就是没有对比，很直接的要购买指定的克数。然后25克的金条就行了，就算了他之后，他就说，那可以就这样，就是很爽快的那种。
8: 因为儿子或者儿女是做质量的，
7: 就是我们在询问他买金条干什么的时候，他是吞吞吐吐，然后一会儿说是要送人的，一会儿说要就是帮别人买的。
6: 见店员起疑，这位向女士又打电话叫来自己老公。两人在金店商量一番，决定购买24克黄金，并催促店家赶紧让自己刷卡买单。反常的行为使得多名店员主动上前提醒夫妇二人，购买黄金如果是要寄送给他人，很可能就是遭遇了电信诈骗。
8: 方便买的话，别人就把你的卡资源封存也洗钱。你要不是方便买，是不是买了三个月？因为我们是微量口的，你们是如果是自己买了自己投的话，这个是不给的。
6: 推断向女士夫妇可能遭遇了电信诈骗，经理一边安排店员给他们继续办理购物手续。

0: 据一边通过秭归金店联络员工作群紧急报备。
1: 看到信息之后，我和同事马上就往金店赶。当时我发现他的手机一直在响，我瞄了一眼，发现是一个境外的电话。
2: 对呀，我们找你投资理财人。这个外地的不给打电话。
0: 面对民警的询问，向女士神情慌张，手机也持续收到境外陌生号码来电，但她仍然向民警解释，称自己购买金条是为了收藏。
2: 你莫搞你的都是假家伙。
3: 我不搞，我是当地的。
1: 他当时对我们比较反感，直到我发现他手机上一个叫做同心筑梦的涉诈 APP。
4: 看见向女士还是执迷不悟的样子，我就在手机上给他搜了一些跟同心筑梦类似的一些案例吧，交给他看。
0: 见夫妇二人已经认清这个诈骗 APP 陷阱，金店现场将这笔28000多元的订单全额退货退款，及时化解了这场险情。
5: 眼下，福建罗源县养殖的3万多吨鲍鱼迎来了集中采收期，由于价格具有优势，吸引了各地采购商前来订货。
6: 在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吉壁村的海上鲍鱼养殖区，养殖户们熟练地将养殖笼拉出水面，经过分拣、称重、装筐等工序后，一筐筐打包好的鲍鱼被运往市场或加工厂。
7: 每天在海面上采收，当然我们用的工人大概都有好几百号了。今天起的话价格是31.5块，跟其他海域的话还是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好一点点。
6: 随着当地鲍鱼陆续采收上市，不少外地采购商还直接来到现场订货。
8: 我是来自江苏连云港，然后我们去年呢是听说罗源湾的这里的鲍鱼呢很鲜美，然后我们今年大概带了400万的预算过来采购鲍鱼。
6: 这两年，随着当地精深加工厂和供应链中心的建立，罗源鲍鱼产业链不断延伸。除了销售鲜活鲍鱼外，部分产品还被加工成黄金鲍、鲍鱼肉等深加工产品，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带动产业增效、渔民增收。据了解，罗源全县鲍鱼养殖规模达1.6万亩，年产鲍鱼3.75万吨，年产值达33亿元。
9: 今天是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就在昨天下午，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在首相府前发表讲话，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会留任首相至新党首选出。斯塔默已经是脱欧10年之间第6位辞职的英国首相。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英国首相府外发回的报道。
10: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I will remain in post as Prime Minister until the contest is complete. And 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 to ensure an orderly handover of power.
11: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胜利，仅仅过去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的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政治惯例呢，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前，斯塔默将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将自动接任首相职务。
12: 2016年6月24号，继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显示多数人赞成英国脱离欧盟后，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宣布将辞去首相职务。2019年6月7号，因英国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多次遭英国议会下院投票否决，时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辞去保守党党首职务，她同年7月卸任首相。2022年7月7号，因聚会门丑闻、执政党保守党选举失利和任人不当风波三重危机，时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

0: 职务。2022年10月20号，因推出大规模减税措施，引发英国金融市场大幅震荡。时任英国首相伊丽莎白·特拉斯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2024年7月5号，因当时执政的保守党在7月4号举行的英国议会下院选举中落败，时任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宣布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2026年6月22号，在移民能源政策受批评，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涉爱泼斯坦案持续发酵，以及党内逼宫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
1: 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全民公投。到2020年1月31号正式脱离欧盟这段时间，英国就经历了两场大选，三任首相。一起去回顾当时的情况。
0: 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全民公投。与民调结果相反，最终英国民众以52%对48%的票数选择了脱欧。而早年间为了争取连任而允下全民脱欧公投这个承诺的时任首相卡梅伦，因而黯然辞职。
2: 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 as Prime Minister to steady the ship over the coming weeks and months, but I do not think it would be right for me to try to be the captain that steers our country to its next destination.
0: 从卡梅伦开始，英国的脱欧之路不断刷新着首相这个位子。公投结果出来20天之后，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女首相特蕾莎梅走马上任，开始着手处理卡梅伦留下的烂摊子。2017年3月，脱欧程序正式启动，但谈判异常艰辛，多轮谈判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为增强对脱欧谈判的控制力，特蕾莎梅2017年4月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然而，这场政治豪赌以失败告终，保守党没能获得下院半数以上议席，不得不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组建联合政府。之后的马拉松式脱欧谈判过程艰难，所达成协议尽管得到欧盟方面认可，却始终无法在英国议会下院过关。特蕾莎梅的协议先后3次被英国议会否决，最终特蕾莎梅含泪辞职。
3: So I am today announcing that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and Unionist Party on Friday the 7th of June, so that a successor can be chosen.
0: 至此，脱欧已经逼退了两任保守党首相。2019年7月24号，正式上任的英国新首相约翰逊，他一上台就做出绝不延期脱欧的强硬表态，一次次发起提前大选动议，遭否决后卷土重来。
4: We must leave the EU.On October the 31st.
0: 最终，他领导的保守党如愿在2019年12月12号的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博得脱欧主动权。2020年1月9号，随着约翰逊的脱欧法案在下议院通过，并于随后完成立法程序，英国时间2020年1月31号，英国脱离欧盟。
5: 路透社分析称，英国的问题是多重危机的叠加，经济如何恢复增长，公共服务如何修复，财政政策和公共投资如何平衡等等，仍然是下一任英国首相面对的同一组难题。在斯塔默宣布辞去执政党工党的党首职务当天，新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宣布将参选工党党首。多家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是工党党首及首相继任的最热门人选。
6: 伯纳姆22号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完成重返议会下院的最后程序。伯纳姆当天早些时候在一份声明中说，感谢斯塔默在充满挑战的时期展现出的领导力和奉献精神。斯塔默决定辞职标志着过渡进程的开始，他愿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伯纳姆于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在伯纳姆宣布将参选之后，曾有意参与首相职位角逐的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支持伯纳姆，并表示不会与其竞争工党党首职位。舆论认为斯特里廷的支持将有助于增强伯纳姆的竞争优势。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任市长期间推动大曼彻斯特经济快速发展，获得当地民众广泛支持。如果伯纳姆顺利接任，将是英国近十年内第七位首相。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首相佐马登士轮换，表面是因为脱欧纷争、党派博弈、政坛丑闻和政策失败，根本原因则是历届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英国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5: 斯塔默宣布辞职之后，英国市场有哪些反应？首相频繁更替的背后，英国到底面临怎样的经济困局？
1: 随着伯纳姆成为接替斯塔默的热门人选，市场下一步关注焦点又是什么呢？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7: 隔夜，英国市场对斯塔默辞职的反应相对克制，英镑和英国国债一度承压，但随后趋稳。分析师认为，部分原因在于最新的政治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市场提前消化。具体来看，英镑对美元汇率小幅下挫，今早亚洲早盘时段徘徊在一英镑兑1.324美元左右。而如果从五月上旬斯塔默此轮政治危机开始发酵算起，英镑对美元汇率已经累计下跌接近3%。债市方面，基准十年期的英国国债价格表现相对平稳，收益率日内上升约一个基点，触及4.85%，但随后回落，目前徘徊在4.81%。股市方面，英国富时100指数隔夜截至收盘小幅走高，收涨0.72%。为什么英国会出现十年间六位首相领导人频繁更替的局面呢？英国智库英国财政研究所前所长保罗·约翰逊认为，关键还在于经济增长乏力。金融时报的分析指出，金融危机之后，英国经济似乎从未真正恢复。2010年以后，英国经济增速放缓的程度也超过了多数其他发达国家。约翰逊表示，历任英国首相在处理英国问题时，往往采取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选择不断增加公共支出，用花钱的方式缓解眼前的压力，而不是推动那些有助于提振增长但政治上更艰难的改革。英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英国债务增长的速度快于许多其他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前，英国债务占 GDP 比重大约只有30%，但如今已上升至接近100%。当下市场对伯纳姆接替斯塔默本身已有一定预期，那真正的不确定性在于他未来的政策方向。接下来市场焦点将转向伯纳姆会任命谁担任财政大臣，是否会调整财政规则，以及英国秋季预算案的前景。
8: Will the policies be inflationary? And in my view, it's the inflationary side of British policymaking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which is really causing the problem in bond markets.
7: 分析人士认为，下一步主要要关注英国债市的走向。分析称，市场仍然保持着紧张情绪。
9: But if you go in the expansionary route, you know, Andy Burnham could again face with Liz Truss phase two. You bring forward a package.And it turns out to be the wrong package. It's wrongly timed, and the bond market starts to gyrate, and then things fall apart. So it remains a very fluid situation, I think.
1: 当地时间22号，席卷欧洲多国的高温仍然在持续。法国和英国多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大量学校停课。法国有13人因高温下水游泳不幸溺亡，相关机构提醒游泳者注意安全。
6: 22号，法国气象局向全国49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对另外40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将持续到当地时间25号。22号，巴黎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为方便人们纳凉，许多公园保持24小时开放。
10: C'est un peu étouffant quand même. On a la chance qu'il y ait un peu de vent déjà. Et puis, on essaye de se mettre dans des endroits frais où c'est climatisé.
1: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法国已有三名老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疾病，13人因下水游泳不幸溺亡。相关部门提醒人们尽量避免去湖泊、河流等无人监管的地方游泳。受高温影响，法国教育部22号宣布，全国1352所学校和教育机构停课，另有4000多所采取特殊措施来应对极端高温，包括调整课程表、提前放学等。多个城镇也因高温取消一年一度的街头音乐节。22号，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首都马德里气温高达45摄氏度。马德里市一应急响应机构对外开放办公楼部分区域，

0: 收容无家可归者。这些房间配备基本食物、冲凉区域，一次可容纳12人。去年夏天，总计为170人提供帮助。据当地媒体报道，日前高温还导致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铁路沿线发生野火，附近高铁服务一度中断。英国气象局22号发布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覆盖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预计本周三和周四两天将迎来本轮热浪高峰，届时气温将攀升至39摄氏度，有可能打破英国往年6月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当天同时发布高温健康警报，强调本轮高温将伴随有高湿度，夜晚气温也将保持在20摄氏度以上，提醒老人、小孩、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等人群加强自身健康防护。
1: 位于印度北方邦勒克瑙一多层建筑22号发生火灾，已造成至少14人死亡。当地消防人员表示，消防人员抵达时现场充满浓烟，已有部分受困人员被救出，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来关注美伊谈判，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谈判的安排机制。
2: 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高级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各方还商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4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负责监督各工作组及上述2个机制，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将跟进签发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
0: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之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同时，卡利巴夫透露，伊朗和美国已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
1: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称，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伊朗和美国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22号上午，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单日最多。
0: 美国财政部长佩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3: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才

0: 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1: 美伊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美国暂时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允许将伊朗原油进口至美国，国际油价当天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4.82美元，跌幅为2.3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7.90美元，跌幅为3.31%。来看今天关注的环球人物，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当地时间22号，艾伦·格林斯潘在家中去世，享年100岁。他曾执掌美联储超过18年，被很多人奉为美国货币政策制定者的典范，但也自认曾经犯了错。
2: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2号援引格林斯潘妻子的一份声明报道称，格林斯潘当天上午在家中因帕金森病并发症去世。格林斯潘1926年生于美国纽约，在纽约大学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87年，时任总统里根任命他为美联储主席，此后在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时期均获得连任，任期长达18年5个月，直至2006年卸任。格林斯潘上任仅2个月，便遭遇1987年10月的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一，道琼斯指数暴跌近23%，创历史最大单日跌幅。当时他果断发表声明，承诺美联储将提供流动性支持，成功稳定市场。此后，他还领导美联储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考验。
3: The economy has remained in reasonable shape with good growth.And low, if not declining, inflation, as a crucial element, with respect to the existing state of affairs. If new data suggests it is likely that the pace of cost and price increases will be picking up, the Federal Reserve will have to act promptly and forcefully so as to preclude imbalances from arising.That would only require a more disruptive adjustment later.
2: 2001年前后，美国经济因互联网泡沫破灭而陷入衰退。从2001年1月初到2003年6月底，美联储13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1%，这是当时前所未有的水平。格林斯潘的支持者认为，他主导了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期。然而，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经济遭遇严重衰退，格林斯潘的传奇受到越来越多质疑。批评者认为，他任内推行的低利率政策和放松金融监管助长了房地产市场泡沫，且过于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格林斯潘本人后来也承认，在银行自我监管问题上犯了错。尽管如此，他至今仍被许多人视为美国货币政策制定者的典范。即使90多岁高龄，他依然活跃于经济评论界。今年1月，他还曾联合多位美国前财长及美联储前主席批评特朗普政府对时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调查，公开捍卫美联储独立性。
4: 来看今天关注的公司新闻，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股价持续剧烈波动，3个交易日蒸发超6000亿美元。人工智能核心研究人员接连流失，市场担忧谷歌 AI 核心竞争力，谷歌母公司股价大跌。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科技巨头微软签署一长期供电协议，为微软数据中心提供专用电力。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上市以来股价剧烈波动，当地时间22号，该公司股价大幅下挫16.43%，连续第3个交易日下跌，市值累计蒸发超过了6000亿美元。当天 SpaceX 宣布启动债券发行，市场围绕其融资规模和估值可持续性展开重新评估。
5: 在创纪录的 IPO 带来首轮暴涨过后，截至22号 ，SpaceX 股价已连续3个完整交易日大幅跳水，累计跌幅超23%，市值蒸发超6000亿美元。不过 ，SpaceX 最新收盘价为每股154.6美元，仍比 IPO 发行价135美元高出14.5%，以约2.03万亿美元的市值居全球上市公司第6位。

0: 22号 ，Space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宣布启动债券发行，并披露截至6月19号，公司持有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达1008亿美元。据悉，此次发债所募资金将用于偿还一笔200亿美元的短期过桥贷款。 发债计划披露前 ，SpaceX 已于上周获得标普全球等三大主要评级机构的投资级信用评级，为其以更低成本进入债券市场铺平道路。有分析师指出 ，SpaceX 在 IPO 短短数日之后就启动发债，表明公司计划优化资产负债表，用长期债务替换短期过桥融资，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新一代星舰火箭研发等高投入扩张计划提供长期资金支持。这一消息也促使投资者对 SpaceX 的估值逻辑重新审视，叠加 IPO 初期低流通量所引发的剧烈波动，市场情绪明显趋于谨慎。
1: 受人工智能核心开发人员接连跳槽的影响， 22号 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的股价跌超 5% 创下近一年来的最差单日表现。
0: 截至22号 美股收盘，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股价大跌 5.08%， 市值蒸发约2100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 1.4万亿元。 市场分析普遍认为 AI 领域竞争加剧以及核心研究团队骨干流失是引发此次股价暴跌的直接导火索。近日，谷歌旗下人工智能部门 DeepMind 的工程副总裁约翰江珀宣布离职，加盟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而江珀所擅长的 AI 编程工具正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近几个月增长最快的业务板块。 就在几天前，谷歌工程副总裁 Gemini 大模型联合负责人诺姆沙泽尔也宣布离职，加入 OpenAI 负责人工智能基础架构研究。短短数天时间，两位 AI 核心开发人物相继转投竞争对手，可能进一步削弱谷歌大模型研发的核心班底，令市场对谷歌 AI 核心竞争力的担忧急剧升温。 此外，市场对 AI 基础设施的巨额投入能否转化为利润产生普遍质疑。近期美股科技板块整体走弱，也加剧了谷歌的抛售压力。
2: 当地时间22号， 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宣布和科技巨头微软签署了一项为期20年的供电协议。根据协议，雪佛龙将为微软在德克萨斯州打造的数据中心提供天然气发电支持。
3: 雪佛龙当天在官网发布声明称，公司旗下一全资子公司已经与微软签署协议，将在德克萨斯州西部建设电力设施，并在未来20年内为微软运营的数据中心提供专用电力。这一发电厂预计将于2028年实现首次供电，并逐步将装机容量提升至2.67吉瓦，相当于约200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 雪佛龙表示，该项目尚未动工，预计今年年底前做出最终投资决定。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该项目将耗资约70亿美元，约合470亿元人民币。 CNBC报道称，微软正加速扩展其人工智能业务。该公司高管22号表示，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可靠的能源基础设施支撑。据悉，微软今年在算力设施等领域的资本支出预计将达到1900亿美元，约合1.3万亿元人民币，较2025年大幅增长61%。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激战正酣，本届赛事是历史上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的世界杯。从小组赛已经踢完的比赛中，能看出哪些新的变化呢？
4: 放眼后续赛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呢？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到了48支参赛队，相比上一届增加了16支队伍，比赛总场次由64场增加到了104场。除了传统强队外，本届世界杯还有一些新面孔，佛得角、库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4支队伍就是首次登上世界杯决赛圈舞台。对于国际足联来说，扩军在增加赛事场次的同时， 也意味着世界杯影响力能覆盖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拓展全新的市场。不过，赛前外界更加关注的是参赛球队扩容是否会拉大强弱差距，催生悬殊对局，稀释比赛含金量。但从首轮小组赛和已经踢完的部分第二轮

0: 小组赛来看，这一担忧暂时可以打消。巴西、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等多支传统强队在小组赛第一轮均未能取胜，其中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在小组赛前两轮表现亮眼，接连制造惊喜。球队首轮0-0逼平西班牙，第二轮2-2战平乌拉圭，并且打入队史世界杯决赛圈首粒进球。对于国际足联而言，这或许正是世界杯扩容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之一。世界杯新军和那些非热门球队不再充当陪跑角色，而是凭借自身实力创造世界杯名场面，持续为赛事注入全新看点与市场活力。随着小组赛进入收官阶段，各队的出线形势逐渐明朗，但不少小组的悬念仍被保留到了最后一轮。相比以往，本届新赛之下，小组第三名也有机会晋级淘汰赛。以 H 组和 G 组为例，两轮过后，两个小组的八支球队在理论上都存在晋级的可能性，最后一轮比赛仍能直接影响出线形势。这意味着转播收视和品牌赞助曝光价值不会因为比赛提前失去悬念而出现明显下滑。本届世界杯首次推出了强制补水暂停规则，这同样引发了讨论。国际足联表示，美加墨部分赛区存在高温高湿风险，统一执行补水暂停可以降低球员中暑风险，但两个固定暂停窗口打乱了比赛流畅度，加之转播机构还利用暂停时段插播广告，衍生出了其他新问题。国际足联明确要求，转播画面需在比赛恢复前30秒切回赛场，但实际执行时偶尔会出现偏差。例如揭幕战中，墨西哥和南非两队球员为了等待转播电视台的广告播放完毕，在场地中多站了40秒才恢复比赛。随着小组赛第二轮接近尾声，第三轮争夺即将展开，另一个影响球队表现的因素也受到大家的关注，那就是频繁转场带来的体能消耗。本届世界杯由美加墨三国联合承办，比赛分散在16座城市举行，比赛场地最远航程超过4500公里，不少球队单场转场距离堪比欧洲跨国客场飞行。这样的安排让更多城市共享世界杯流量红利，却也增加了球队的体能消耗。例如波黑队前两轮就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之间转场约3500公里，而同组瑞士队则连续在美国加州比赛。两队在小组赛第二轮交手，瑞士最终4-1拿下波黑。跨城长途奔波带来的体能消耗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全新变量，后面的比赛中这种隐性损耗是否会左右球队发挥，值得持续关注。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警方22号说，该市一社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警员和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警方表示，当天11:35，警方接到报案赶赴现场，其后交火中，一名到场处置的警员殉职，一名平民死亡，另有一名警员受重伤，生命垂危，嫌疑人被击毙。据菲律宾媒体22号报道，该国中部莱特岛塔克洛班市一所高中当天上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名学生死亡，另有7人受伤，伤者仍在医院接受救治。警方称，他们赶往现场后，在校内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另一名14岁的嫌疑人逃跑数小时后也被抓获。警方在现场发现超过40个弹壳，并从嫌疑人身上缴获2支手枪。目前，他们的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1号，一年一度的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名风筝爱好者齐聚于此，将25000只形态各异、大小不同、五颜六色的风筝放飞空中。本届风筝节的一大亮点是编队特技表演，参与者们通过精准操控，让风筝在空中完成整齐划一的阵型表演。据悉，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是欧洲地区参与人数最多的风筝节之一，距今已有40多年历史。
3: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杀，
7: 不换首发。
3: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续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8: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

0: 当 AI 技术深度融入各类智能终端，用户要的不只是能回答，而是真正懂自己的手机智能伴侣。
1: 火山引擎基于豆包大模型，为智能终端打造 AI 个性化助手解决方案，让语音助手在影像、问答、办公、出行等场景实现主动个性智能的全面升级。
2: AI 的价值必须落到真实好用的用户体验。 OPPO 与火山引擎的合作将打造高效动力的手机。
0: 目前火山引擎已服务多家手机厂商，不断响应消费者 AI 交互请求，持续唤醒 AI 终端的全场景智能体验，专属 AI 伙伴融入大众生活，智伴生活已然到来。

健康膳食理念深入人心，饮用牛奶补充天然营养，已成为全民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牛奶是优质蛋白和钙的重要来源，乳糖不耐人群饮用普通牛奶易腹胀不适，因此错失了牛奶的营养。立足国人日常营养需求，助力轻松饮奶，蒙牛推出软牛奶，通过 EHT 酶水解技术，保留牛奶营养的同时，将牛奶中不易消化吸收的乳糖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让更多人安心乐享营养，让广大消费者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古老的文明群落，总有一座最特别的山。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修建了两大超级工程，一为铸造长城，二为制直驰道。如果说长城似横挡之盾，则直道如直刺之矛，而驰道如散射之箭，以此对外抵御匈奴，对内巩固疆域。这些四通八达的交通干线，就像大动脉一样，连接起了庞大的帝国。驰道中的东方道最为气势如虹。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从这里走向泰山，在那里留下了一生的秘密。东方道所出的函谷关，其状若封印之函，正有如一封写给天地的书信。那么，这位千古一帝

0: 又想向天地书写怎样的心愿呢？
1: 这条驰道呢，它是宽50步，折合成今天的宽度呢，就是69米。秦始皇他修筑的驰道，驰道两旁呢还要筑起土墙，为了使其更坚固，就用铁铸的夯来夯死它。
0: 王者攻城封禅，比喻泰山者河，万物之始，交代之处也。

0: 今天的秦始皇陵墓里，所有兵马俑全都面向东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战国七雄，秦国是位于最西边的诸侯国，所以秦灭六国就是面向东方六国而战。公元前219年，41岁的秦始皇在一统天下之后，开始了向东方的巡游。天下初定，秦始皇开始巡狩四方。10年间，他曾4次东巡，多次刻石记功，3篇传诸后世，均在齐鲁大地，分别为一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雄心勃勃的秦始皇嬴政，带着多重使命，沿着东方道而来。泰山会以怎样的方式来迎接这位始皇帝？羽化九州，五岳四镇，其实和秦始皇巡狩范围很接近。这样的山河地理呼唤大一统的中国，人心阻隔是更加难以逾越的屏障，需要君临天下者忘记山川以告天地。在翼山，秦始皇拒绝了70多名儒生所提出的上古礼仪，他想要展示那些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举。乃遂上泰山，立石，封慈寺，下风雨暴至，修于树下，因封其树为武大夫、善良父。史记中短短30个字，概括了秦始皇泰山封禅的全过程。泰山极顶玉皇庙中立有一座古登封台，它的封天之礼相传就在这里举行。整个封天过程秘而不宣，下山时这位始皇帝遇到了一场暴风雨，引来人们对天意的种种揣测。而他毫不在意，信手给避雨那棵树封了武大夫官职，还按照原计划去梁父山完成了禅帝之礼。如今泰山脚下岱庙东翼座内还珍藏着一块秦刻石，又称李斯小篆碑，由泰山极顶移至岱庙，碑上仅存的7个丸字、3个蚕字，似乎还见证着秦时明月下的帝王，那是他安定天下的决心，以及一统天下的意志。
1: 泰山刻石很明显，他强调就是要以统一的法令来维护和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秦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
0: 登临泰山的秦始皇，登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封禅泰山也成为历代帝王的目标。当泰 泰山因秦始皇封禅而成为最有凝聚力的祭天圣坛之后，2000多年的斗转星移间，历代帝王们又将怎样来到这里讲述他们在天地之间的传奇故事？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接下来封禅的是在位54年连年征伐的汉武帝刘彻。47岁的刘彻意气风发，牵着一个10岁少年稚嫩的小手登上了泰山。这次封禅由汉武帝钦定礼制，先在泰山脚下东方建封土埋玉蝶树，礼毕便由汉武帝和那官封车子侯的少年两人登封待定。山上所有封寺秘而不宣，那个少年是谁？他为何如此重要？
2: 汉武帝走这条路，
3: 这个咱老百姓说这就是东夷道是吧？
2: 对，东夷道就是这个山沟说的
3: 啊。
0: 汉武帝封禅泰山，与秦始皇一样由东域道上山。东域道其实是泰山东侧一条东西向狭长山谷。这条清幽的溪流，当地人叫它柴望河，取自古意柴望山川遗风。他曾召见过一位帝王与一个少年的登山身影。
4: 这个水啊，上边没有污染，洗天洗天，5天待一次，我待了将近20年。这老一辈子讲叫柴草河。实际上历史上汉武帝上山的时候，这是个预兆，他封柴望河，柴望山川。
0: 柴望本意是烧柴祭天，这把火曾经在狼居胥山被点燃。那时21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他在深入漠北击溃匈奴后积土为炭，与狼居胥山封天，又与孤眼山祭地，一直征战到今天的贝加尔湖。经此一役，匈奴远遁漠北，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大汉王朝坐拥更广阔的西域。这位战神3年之后英年早逝，宛如一颗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那是血气方刚的少年中国，面对强敌从来虽远必诛。据说随汉武帝上泰山那位少年的名字就与霍去病封狼居胥有关。少年名叫霍善，正是战神

0: 霍去病之子。
1: 元丰元年，汉武帝呢带着霍善上了泰山之后，然后进行祭天大典，他把霍去病的儿子霍善推到封禅的前台，用他来对匈奴等蛮夷展开心理威慑。基于种种原因吧，霍善就成为见证汉武帝封禅大典的第一人。
0: 封禅结束，风起云涌，汉武帝立于岱顶，写下了一篇豪气干云的泰山石铭文。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共之。与天无极，人民翻系，天禄永得。现在岱庙之中的汉柏成为见证汉武帝泰山封禅的活化石。泰山汉柏历经2000多年风雨沧桑，如今尚存五株。汉武帝一生八次驾临泰山，在他首次封禅的随行队伍中就有撰写《史记》的司马迁，还有安西、苏谢等国外使节。他的泰山封禅揭开了泰山走向世界的序幕。
2: 汉武帝封禅泰山啊，设立明堂，明堂就是祭祀啊以及朝会诸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合，形成了汉代两个政治中心啊，或者说一个政治中心，一个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在长安，那么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就是在泰山周围。那么向天下昭告啊，儒家文化啊，齐鲁文化成为汉王朝的主流的意识形态。
0: 汉武帝首次封禅166年后，东汉光武帝刘秀也开启了泰山之旅。一位名叫马帝伯的随行官详细记录了刘秀由洛阳宫出发和登山的经历。遂至天门之下，仰视天门耀寥，如从穴中视天。根据记载，刘秀这次没有沿着秦皇汉武的老路东御道登泰山。那时的中国，一切都向中看齐，以东为尊的方位感也随之改变。从泰山之阳，刘秀选择了南北向的中路登山，经中关、天关、环道、天门到达山顶。东汉的都城也已从长安迁至天下之中的洛阳，一切都应时而动。东汉时期，人们认为天圆地方，坐北朝南才是正方向。泰山中路自东汉光武帝刘秀封禅开始，从此成为帝王封禅登山主道。天下之中，从此成为中华正统的时空坐标。向往天下之中的，还有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公元439年，五胡乱华之后，鲜卑族拓跋氏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定都平城。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到北魏孝文帝一代，建立起了一个以农耕为主体的帝国。公元493年，

0: 雨连绵，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以出兵伐齐之名迁都洛阳。刚刚在天下之中的洛阳站稳脚跟，这位26岁的年轻帝王就做出了一系列汉化的改革决定。敬胡语，改汉姓，尊孔子，全面汉化，彻底融入中原文化。古都洛阳曾出土了70多方宫女墓志，据墓志记载，他们大多在宫墙内度过了寂寞的一生。
1: 王宫人不知何许人也，这个宫女。
0: 但一位九品女官有机会参加了一桩牵动朝野的大事件，究竟怎样的风云际会让这位6、7岁即入宫的宫女得以走出宫墙，跋涉千里看到远方的风景？
1: 我们来看看乍有一方啊，萧萧的母子命，强玉佩，玉云亭啊，着金殿，玉霞冠。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这个宫女跟随当时的皇帝参加了东岳泰山的封禅活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云亭这两个字，指的就是泰山脚下的一个支脉，叫云云山和亭亭山。
0: 公元666年除夕，参与封禅大典的所有人都在泰山脚下守夜。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正月初一，唐高宗李治登泰山祭天。初二，至射手山祭地。武则天开创了中国女性参加国家祭祀的历史先河。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则天作为这次大典的幕后总导演，精心策划了一场空前绝后的以帝后双祭、日月同辉为特色的泰山封禅实景演出。公元725年冬至，唐玄宗李隆基选择在这一天登泰山。这次封禅调用全国数万匹铜色官马，远望如云锦铺于原野，极为壮观震撼。黎明时分，泰山先是喜降瑞雪，接着云开日出，天清气朗。唐玄宗满怀喜悦封禅泰山，当辽坛上大火熊熊燃起时，山上山下数万人欢呼，声震天地。

0: 在官政，明妃从御，明星绝言，播告群乐。40岁的唐玄宗，立于劲风扑面的泰山巅峰，留下了颇为理性的思考。他手书1000余字的《祭泰山铭》，刻于山顶大观峰上，一改前朝帝王封禅密而不宣的传统，而是郑重其事地将玉牒文告知天下，表达君臣共同为苍生祈福的意愿。
1: 道在官政，就是讲道，在于你的业绩也好，你的政绩也好，在于要使国泰民安，国富民强。那明妃从御呢，就是说你的名不能建立在你自己的欲。

0: 欲望的基础之上，而是老百姓的富庶，怎么样能够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能够国富民强，要建立在这上头。这种思想对于封建帝王来说是很难得的。
1: 眼前这幅长卷里的697位人物神态各异，队列最前端还有大象作为开路先锋，而这正是宋代独特典仪。是什么人出行竟能如此浩浩荡荡？朝代明灭，生命起落，而这幅画却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宋韵。据说画中人物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征战和封禅就是宋真宗赵恒的人生轨迹。面对空前的外族挑战，主和与主战之争在大宋朝堂之上延续了百年。在开封博物馆的宋代科技展厅里，陈列着一件重型远射兵器，它是宋朝达到冷兵器装备巅峰的最佳证明。据说正是因为它的出现，才有了至今仍褒贬不一的澶渊之盟。
2: 这个三公床弩呢，威力是非常的大的，它的这个箭呢是类似于枪的一个箭，通过三张弓的合力把箭发射出去，射程呢可以达到1500米。所以呢，当时萧达陵就一箭被命中头部，命丧于三公床弩之下。主帅在前线被宋军射死，也造成了辽军军心涣散，不得已啊跟宋军提出了求和。
1: 公元1004年秋，宋军力挫辽军，两国议和并签订了澶渊之盟。盟约规定，宋朝以30万岁币名义，每年送给辽朝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以白沟河为界，宋朝放弃对燕云16州的索取，两国从此结束敌对交战状态。这份澶渊之盟为大宋换来了百年和平，评价却褒贬不一。宋真宗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用钱换来的和平好不好？
3: 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呢，宋真宗就把北方的很多部队就是裁撤了，财政上也得到了缓解。那么长期的压抑一旦迎来了和平，大家就要有一个宣泄的途径，宋真宗的封禅就应运而生。
4: 在中国古代，封禅被视为最复杂、最神秘，也是最崇高的国家礼仪，被称为旷世大典。
1: 这幅大宋天旷殿碑铭记载了宋真宗夜梦神人、天书降临、封禅泰山、召见天旷殿的经过。大宋封祀坛宋碑则由宰相王旦撰文，记载了宋真宗封禅泰山的事宜。没法在现实中雄视天下，他就登临泰山，期望边地不再被少数民族所扰。其实宋真宗在位25年，北宋也颇有可称道之处。澶渊之盟及泰山封禅后，宋辽共享100余年和平，北宋经济、文化与艺术高度发达，与唐诗媲美的宋词应运而生。宋真宗去世前一年，北宋王朝的经济总量 已达到唐贞观23年总量的4倍多。从宋真宗之后，延续上千年的泰山封禅戛然而止。后世帝王的泰山之行，主题就更多指向民生，祭祀也朝向东岳泰山之神。岱岳之巅开始弥漫出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山莫大于泰山，石莫古于泰山。泰山不言，见证着帝王告白天地的功业。泰山不言，见证着世人评判是非的标准。渊庭月志，中华不动如山。泰山载着众生安定的希望，沉寂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夏至是热烈的时节，蝉始鸣，半夏生。夏至是青布的时节，阳极阴生，暑热最盛。我们要吃对粮。
2: 金池冷于雪，劝人投此猪。
3: 你感觉能够打开这个胃口一样。
1: 我们还要选对肉。
4: 做这鸭放不下，利于就是消暑立夏。
1: 夏至来至，美食博主和鲁菜大厨邀您共享清补好滋味。
5: 夏至，盛夏的起点。这一天，太阳走到最北的地方，白昼最长，阳气最盛。古人在这一天观察自然，鹿角蟹，蝉始鸣，半夏生。他们发现，阳极之后，阴气悄然萌动，所以夏至饮食不能大补，也不宜贪凉，要清补，清掉暑热，补回津液。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从古典文学

0: 少吃法的人，
1: 他擅长从唐宋食谱中挖掘节气美食，让失传的味道重新回到餐桌上。
0: 他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夏至清凉的西瓜烙。
2: 红运清甜，生津止渴，这是清宫啊，它夏天的时候非常知名的一个名点，也是古人盛夏的时候消暑的秘方。所以请两位尝一尝。
3: 好嘞。哇，吃一口真是比喝十杯水都要解渴。
4: 它虽然说呢是有颗粒感的，总体而言它是特别清爽的，吃出西瓜，吃出薄荷，但是那种润感是在心里的。
2: 对，所以说古人呢，他其实是非常聪明的。他夏天的时候怎么去消暑呢？他会通过饮食来去降低那份燥热感。所以呢，我特别喜欢从古籍里面，然后去找寻他们的一些消暑秘方啊，或者是说节气里面吃什么呀？我觉得它背后有很深些文化在，所以这是我的兴趣所在。
4: 古人说，我就这点秘密被你全给我弄出来了啊！行吧，来，两位我们打一招呼，认识一下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专注于复刻古籍美食，尤其非常擅长节气饮食研究的美食博主黄晨娟。
3: 大家好，我是鲁菜大厨贾长河，擅长节令菜。
4: 二十四节气的夏至到了，你看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些个暑气了，是吧？看着你穿着衣服呀，我就觉得咱们今天呢是清，然后看着大厨呢这身材，我觉得咱们今天肯定得补。所以你看，其实夏至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关键词，叫做清补。那么清补呢，实际上一方面是我们把暑气清的，另外补呢得补津液，如果津液不够的话，是不是咱们到夏天这个苦夏是熬不过去的？
3: 是是是。
4: 那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菜品呢？
2: 我今天会给大家带来一碗面。但是呢，它不是一碗非常普通的面，它可是杜甫笔下的槐叶冷淘。
4: 哟，怪不得你看，我们今天现场也把杜甫的原诗写在这儿，这写了“京池冷雨雪，劝人投此珠”，什么感觉？就吃它的时候，这个冷面比吃雪还凉。
2: 对。
4: 那大厨呢？
3: 都是鸭方骨下，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鸭肉下饭菜，专治夏至没胃口。
4: 行，也就是说您今天要告诉我们，在夏至清补一定要选对一个好的肉，是吧，进行进补。所以咱们正式进入我们夏至清补第一式，吃对粮，就从槐叶冷淘开始。
2: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槐叶捣成汁，这个汁呢，它可是就是我们清的一个灵魂。
4: 这就是槐树的叶子。我严重怀疑我们后来陕西人特别爱吃的这个菠菜面，就是当年从这个槐叶的这个灵感里面来的。因为槐叶不那么易得，
2: 在古代里面来说，他们很喜欢用草木来去做美食。对，这也是古人的一个智慧嘛。以前就说生病的时候呢怎么办呢？那其实就是通过一些就是草木啊、花呀、去让它身体达到一个平衡。对，所以就是说饮食上面它其实有很多一些智慧所在。
4: 所以原来中国人说药食同源，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个草本，然后它既是药，同样也是食材。你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槐叶，现在就一杂粥，那个汁水就带一种清新的气味出来，还有一些那种略微有点小小的酸涩感，待会儿进面里面就没有了哈。
2: 倒到一个差不多的状态，那这时候呢就是我们要用纱布进行一个过滤。你看这个汁液是碧绿碧绿的，
4: 所以杜甫诗里面有云啊，碧鲜俱照柱，就是你拿筷子夹的时候，筷子都被染绿的那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一些仪式感，这种仪式感真的是色香味的。你首先看到一个食物的时候，眼睛先清凉了，是吧？这就是眼睛清凉的。
2: 对，所以古人说色香味俱全，这可是有道理的。色它其实能够让人的心情愉悦。
4: 其实现在你看，很多年轻人也在复刻古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当中的一些美食嘛。我觉得用一些个蔬菜或者一些个特殊的叶子来进行一个天然色素，给食物上色，这是很好的。不同的节气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颜色又象征着不同的心情嘛。
2: 对，然后我们呢可以和面，水呢我们根据积水的情况分次去加。
4: 哇，你这个很有审美啊。就是连这个和面的碗都选得这么漂亮，
2: 其实古人审美非常雅致，所以说 一碗普通的面，会被杜甫写出来那么美的诗，包括后面苏轼他也写了一首关于这个滑叶冷桃演变出来的翠缕冷桃。
4: 你知道，就这个冷桃啊，从这个唐代开始出现，然后再到后来你像苏东坡，到清代还有很多作家就是一直在追古追古追古，但同时在当下一个比较热的天气当中也能找到古人那种清凉，就把古意当中的清凉通过一碗冷桃吹到今天的生活当中了。你看现在这个面的颜色呀，它比这个汁水的颜色要更加的淡一些，有一种新生的翠绿感。
2: 其实很多天然的一些植物啊，它都可以养成这种淡绿色，是非常漂亮。
4: 比如说呢，
2: 菠菜呀、还有艾草啊，或者叶，潮汕地区很知名的一种树叶。
4: 但是它都没有今天我们这个槐叶有一种特殊的清香。
2: 对，有没有刮板啊？
4: 刮板，要刮板干什么呀？
2: 因为它有时候面粉呢、比如说你案板上没有撒这个面粉呢、那个面粉
3: 的、
2: 面皮呢，
4: 你也太不优雅了，人家大厨。其实你看在北京咱们在夏天的时候也特别讲究吃各种各样的面，比如说你看原来有这种鸡丝凉面、菠菜面也是这个季节经常选的是吧？
3: 一般老北京都是吃过水面。
2: 冷桃其实呢，贾师傅说的很对啊，它有一个叫冷水面啊，就是说把这个做好的面通过冷水之后淘洗一遍啊、它其实就是冷桃。
4: 我们甚至于可以里面加冰块让它更凉，那个面会变得更加的筋道。
2: 对，
4: 给它揉完得醒对吧？
2: 对，
4: 让它醒多久？
2: 半小时都可以。
4: 那咱们来准备其他料。
2: 好，我们现在来炒肉馅。
4: 好啊，加油啊。
2: 对，
4: 为什么你会对这种古籍当中的美食特别感兴趣？
2: 其实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我是很怀念我以前小时候吃到的那种味道。
4: 我说你以为我怀念我上辈子我在唐朝？
2: 对，也有可能脑子里面有着古代的记忆，
4: 就是内心住了一个古人的感觉啊。
2: 对，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研究的其实不仅仅是这个美食它的口感，更重要的是当时那个大人他为什么这么做哦，而且呢，有些做法它为什么延续到如今还能那么经典永存？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
4: 你复刻的第一个这个古籍美食是什么？
2: 酥骨鱼。它最特别之处在于什么呢？
4: 骨头是酥的。
2: 对，所以它吃起来的时候，你感觉那个骨头入口即化，但其实它不是油炸，也不是煎制，它就是焖煮。哇，
4: 给我们留了一个大大的悬念，看来你下回得再来一次了。我们现在把姜跟蒜给它爆香，
2: 然后我们就可以放猪肉末。
4: 是不是这个肉馅可以在不同的时代进行一些变化？因为你比如说在宋代之前，可能大家没有那么喜欢吃这个猪肉。
2: 对，那时候喜欢吃羊肉啊、牛肉、鸡肉啊，他们会以选择当时非常时令的一些素菜来去作为一个搭配。
4: 冷桃面因为它总体而言是偏寡淡的嘛，加一些个肉呢，能够弥补那个菜在我们口腔当中觉得寡味的感觉啊。
2: 我们可以加点酱油。那在以前古代它其实是没有今天的生抽的，也没有料酒。那您知道会放什么吗？
4: 大厨您这么专业，没酱油咋整啊？古代
3: 没酱油咱们用酱啊。
4: 那没有料酒
3: 那咱用黄酒或者用白酒。
4: 那我们就知道酱油其实也是源于在酱的发酵过程当中
2: 对
4: 澄清出来的那一部分。
2: 比如说像豆瓣酱，它不像我们现在的经过加工，以前是发酵的原理去进行了一个增味。
4: 我明白了，你是替古人过来考我们的。
2: 其实我们可以聊一聊，那今天我们的配料里面看到有茉莉，我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为什么我会放茉莉啊。那除了槐叶冷桃，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冷桃也是非常出名的，它有一道菜叫做奈花锁粉，听起来这个名字很美。奈花它其实就是讲的就是茉莉花，尤其以前男生也很喜欢在头上别一朵
4: 花一样的男子，这真的就是男的要往头上簪花的。
2: 那今天呢，其实我做一个混合，就是槐叶冷桃里面我们加入茉莉，也就是说槐叶的清香再加上茉莉的清香，它其实是一个增色，
4: 不仅好吃而且好香。
2: 对，还清雅。这个擀面杖有点小啊，
4: 我再给你找个大的啊。这个行吗？
2: 这是用来，我有点害怕。 害怕。
4: 是不是显得就不雅了，对不对？

0: 我觉得你现在有点像齐天大圣。
1: 这个就不必了。哎，我顺道想说什么，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请娟娟来，娟娟她不是专业的厨师，但是呢她在厨房当中通过复刻古籍当中的美食，增强了厨房当中的仪式感。还有一个，我下厨总有一个目的吧，我不光是要为了说我吃饱饭吧，我一定要厨房当中的美学仪式感，取悦自己。所以说呢，古籍当中的食物怎么才能映照今天的生活，我们通过一碗冷淘，通过一道菜，其实一个是感受古人的浪漫，另外一个取悦今天在厨房当中的自己。下厨这件事情是美的，它不是一个只是流汗的工作， 是吧。不过呢，我看大厨用这擀面杖吧，稍微显得有点袖珍呐。大厨你能用这个吗？
2: 对，咱们都用。
1: 就忽然间就觉得这个大的擀面杖跟大厨有了适配度了。你刚才擀的时候是失忆，大厨一上手马上生火。
0: 对。对，平时啊，无论说心情好与不好，我都喜欢在厨房里面。
1: 我觉得这也是你看当下很多的这个美食博主啊，他能带领那么多的年轻人愿意下厨房，就是他让大家觉得下厨是美的，是美好的。
0: 今天擀的时候有点软软的。
1: 浴面呢，就是你醒的时间，包括你揉的这个力道，然后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筋道。但是其实你想想看，我在夏至了，我既然想吃一个冷淘，我就一定不要吃一个口感过硬的。它应该在口腔当中是对牙齿非常友好的，软软的，但同时也弹就好了啊。
0: 对，可以细一点点。
1: 这其实就是酒叶宽，它既有嚼的，但同时不会说我们像吃那种扯面宽面，让你觉得咀嚼的时候呢有一些个不优雅。
0: 而且在唐代的时候啊，这道华叶冷淘可不是说老百姓都能够吃到的，它可是要九品以上的官员才能吃到。如果说您做得非常宽，那你官员你在皇上面前大口的吃面，那个形象不大雅观啊。哇，
1: 原来在唐代的时候叠面这么讲究。大家看了没有，就面下进之后马上变得翠绿翠绿。我们再回想一下杜甫当年写的那句诗，必先具照箸，香饭煎包炉。你看现在拿筷在里面搅的时候，就是这种必先具照箸的感觉。那我们其他的那个菜就直接当菜码就可以。
0: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素菜其实已经焯水过的啊，它是熟的，把所有的材料拌在一起就可以了。以前古人呢，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调料，所以呢，他基本上比较简单。其实我们现在喜欢什么，你就放什么。
1: 一碗冷淘可以变成东南西北中的味道。
0: 对。
1: 现在大家看，它是一碗热面，但是马上进去之后，它不就变成了冷淘了吗？所以冷淘就是这一步。
0: 对。
1: 突然间就觉得说，你看我们刚才直接这么捞出来吃，我们这叫锅条，是吧？然后呢，放里面过凉。但是古人雅，古人说这叫冷淘。原来呢有文雅的美，我们现在呢也有现在生活当中
0: 对烟火气的。嗯，
1: 这是黄瓜藕、
0: 芦笋。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撒一点酱油汁。
1: 这是调好的一个，
0: 对，调好的酱油、蚝油，加点糖，也要调一下，混合一下，然后浇一点点这个热油，
1: 让它齿香出来。
0: 对，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不是饱腹之欲了，是吧？我们其实在吃美食的同时，我们也讲究仪式感，讲究美感，讲究分享。
2: 对。

0: 夏至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没有什么胃口，我们吃这碗面有的时候我觉得用它来开胃，然后我们再迎接下面的大菜，比如待会儿你要做一个鸭肉的菜对吧，这个就很适合开胃的一个小凉面小凉菜的感觉啊。
1: 好吃，
2: 你比较劲道。哇，
0: 诗里面写金池冷雨雪，说它好像跟吃了冰雪一样那样的清凉，我觉得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受，它并不是说我们像吃一个冰淇淋一样吃个雪糕冰牙的感觉，而是给我们带来了我们身心的一种清凉的愉悦感，我们在夏至的时候并不觉得燥热了那种感觉，它不是说软到没有任何的脆感。嗯，
1: 口味鲜香，嗯，齿味浓厚。
0: 它刚才这个酱料它是一个复制的酱油，它不光是留了咸有齿香，然后它还有一种

0: 淡淡的收口的时候的回甘的甜，
1: 对，
2: 清香味很重，
0: 但有可能我们吃不出是槐叶的味道了，对吧？但是呢，就是从色泽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那一抹绿给眼睛给我们的心灵带来的那个清凉，好像我们就在槐树下面，微风吹着槐树，然后夏天乘凉的那个感受。那接下来您给我们做的是
2: 酱爆鸭片。
0: 好，我们正式开启夏至清补第二式，选对肉。我们说了夏至呢要清补，刚才我觉得我们做了清，我们清了暑气，补呢也不能大补吧，是吧？我看您今天特意选了这个鸭胸肉，
2: 是鸭子有利于就是消暑利夏，含那个不饱和脂肪酸，这是爱美人士挺好的一种选择。
0: 行，那今天让我们吃美啊。
2: 好嘞，为了美观，那咱们片成片吧，顶刀切也可以。
0: 大厨其实括弧里面是为了展示一下我的刀工。这样的食材待会儿跟酱料的接触面更大，
2: 对对，
0: 而且它吃起来更轻盈。
1: 我们广东在夏天的时候也会经常吃鸭肉，然后我们喜欢用鸭肉来去跟那个冬瓜去煲汤，啊，它可以起到一个祛湿的一个作用。
0: 冬瓜盅，
1: 对，冬瓜盅在我们那边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所谓药膳煲。
0: 对啊，其实也是清补凉系列的。
1: 是的，是的。
0: 您刚才的这个片法呀，就有点像咱们到烤鸭店里面吃北京烤鸭的时候。
2: 哎，对对对，这就是咱们抹刀片传统刀法，原来是上过国宴的咱们这道菜。
0: 那为什么这个菜当时上国宴而不是直接选用烤鸭呢？
2: 当时这个受地理环境没有烤鸭炉，为了让客人那尝到咱们这个鸭子的这个口味，所以说最后就是酱爆鸭片，是经过我们师爷那辈儿来研发的这道菜。
0: 其实呢，既有烤鸭的这种肉的质感，同时又有蘸酱的这种酱香配合在一起。
2: 那咱腌制一下，咱们稍微来点葱姜水，然后咱们稍微来一点点料酒。
0: 对，因为它的皮下脂肪会有一些鸭心，
2: 少来一点蛋清。其实咱们也可以有两种做法，咱们也可以一种脆炸的，还有一种咱们这种按油滑的。
0: 是不是滑的更利于我们在夏至的时候清爽的感觉？
2: 是是是是，
0: 因为你毕竟过油炸完之后，我们会觉得说有一些重，
2: 对，有油腻感。然后来一点点玉米淀粉。
0: 哎，是不是在古籍当中有很多关于鸭肉的记载？
1: 其实，在《两广》里面啊，有很多关于这个鸭子的一个介绍，比如说像广西的柠檬鸭，利用这些酸料去融合到这个鸭肉里面，然后它非常开胃。但是夏天的时候，你吃进去的时候，你感觉能够打开这个胃口一样的。然后像广东还有一个叫酸梅鸭，也是用酸梅酱啊，就一起跟鸭子去煮的。然后这个也是非常消暑生津的一道菜。
0: 其实你看，在夏天的时候，尤其是苦夏，我们没有胃口，我们加一些清新的，比如说酸味，然后就可以让我们打开对于肉的食欲。
1: 对，
2: 加入油。
0: 我们今天用滑的方式，大厨，你给大家来说一下滑跟炸，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哪个更利于我们家庭的操作？
2: 咱们家里边还是滑，因为炸的话油温高，滑的话油温低，也省油。
0: 滑呢，油温就不能太高，
2: 对，五成热。
0: 进去之后发现您一开始不动它，让它先表面定型，
2: 防止它脱糊。
0: 这个菜在家里面做呢并不复杂。你看我们在夏至的时候呢，我们既然在厨房里面吃得很美，做得很美，做得很享受，有仪式感。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菜不能太麻烦。如果说我们做得满头大汗很累，那我觉得已经丧失了我们在这个节气我们让自己心情变清凉的一个初衷了。大厨做这个鸭子菜做多少年了？
2: 30多年了。
0: 对鸭子菜的喜好当中，酱爆鸭片排第几？
2: 排在第二位，第一位还是吃北京烤鸭。
0: 但是北京烤鸭一般在家做不了，这个酱爆的鸭片呢又可以在家里面完成。
2: 是是是。
0: 如果说家常菜的话，那酱爆鸭片就可以排第一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1: 看起来就很有食欲感了。
0: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个鸭片在里面打卷了，其实它表面呢已经刚才上了一层蛋清跟淀粉的糊了，这种糊特别的薄，就是跟我们夏天穿的这种轻飘飘的这个裙子一样，它不是厚的，如果太厚的话，也就吃着没有那么的爽口了。
2: 好，现在已经滑熟，
0: 接下来准备酱爆。朋友们，酱爆可以是一个系列，大家学会酱爆之后可以酱爆一年四季的各种食材。
2: 是是是，像传统的这个鲁菜的酱爆呢一般都加姜末，咱们是 加蒜末。
0: 哦，那不传统了呀。
2: 哎，这咱们就是也是属于我师爷那边创新的，属于
0: 我们吃出了一种熟蒜的香，但是没有生蒜的味道。
2: 是，
0: 这什么酱啊？
2: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西黄酱，加了白糖、香油，还有咱们料酒。经过2个小时，上蒸箱先给它蒸熟，小火给它慢慢的把这个水分再给它炒干。
0: 这也是大家有时候去吃烤鸭的时候说烤鸭那个甜面酱怎么这么好吃啊？其实也是大概用这种方法，加糖呢让它的苦味降低，加香油提香，一些料酒能够让它变得更加的厚重。
2: 是。哦，
0: 这个其实已经不是什么秘方了，只是特别传统的一种对酱的再次制作的一个方法。
2: 是，比如在家里边，咱就可以买甜面酱就可以用了，少许白糖，然后就可以烹制这道菜了。
0: 因为要炒酱里面有糖，大厨全程用的是小火，这是一个重要技巧，这个菜不能吃出苦味来。
2: 对，现在开大火一下爆汁儿。现在可以装盘儿。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哎，这有范儿了啊！
1: 仪式感。
0: 您搭配的什么呀？
2: 配的荷叶饼、葱丝、黄瓜条。为了酥脆，咱们也炸点这个土豆丝哦，增加口感。哇，
0: 这就是经典，大家吃烤鸭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配方啊。行，装盘儿。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不知道这个提议成不成熟，因为我很喜欢吃这种酥酥的土豆丝，我可以直接撒在这个肉片上，
2: 就是撒在肉片上，然后咱们混合一下之后再拿那个饼卷着吃。
0: 那烤鸭也皮要很酥很酥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呢没有那个酥了，我们可以用土豆丝来代替，尽可能接近于烤鸭啊。行，
2: 上面咱们点缀一下葱丝，也是夏至咱们增加它的一种绿色，
1: 绿意盎然，哎，非常期待了。
0: 哎，咱们可不可以这样，就我们现场来卷。很多人到北京吃烤鸭，他其实卷不好，是吧？来，你先给我们卷一个，看看南方小朋友怎么来卷烤鸭，是吧？边吃边搂啊。行，来，这是一个卷法，来大厨给我们表演一个。
2: 也是，但是我们要底下窝一下。
0: 1.0、2.0的卷法。来，我给大家来一个，我这专门跟老师傅学过的特别文雅的叫文吃的一个卷法哈。我们首先呢将食材放在前1/3处，重点来，大家看，往这儿看啊，他要将这个地方遮过来，用筷子卷卷，抽一根筷子，第二抽第二根筷子，是不是底下不会漏？这是一种文吃的方法，就是我们既然要雅呢，他们说讲究一口食嘛，这时候就可以一口食了。这边这边漏啊，
1: 还好没漏。
0: 我这就不漏，
2: 我不
3: 好吃，
0: 什么感觉？
1: 这个酱是整道菜的一个灵魂。
0: 不是鸭子吗？
1: 对，鸭子是主食，但是这个酱它是这整道风味的一个灵魂。
0: 鸭子说：“我终究还是错付了，是吧？”明白你意思。它丝滑到让你觉得嫩到，好像整个酱的风味是主要渲染，但实际上那个滑滑的感觉让你吃肉，但是好像我又没有吃一个让我觉得重的肉。
1: 就是它鸭肉那个腥味啊，它其实一点都没有的，入口的时候你感觉到就是香口。
0: 自我评价一下，
2: 我觉得酱香浓郁，酱香扑鼻。
0: 这个酱做的为什么好？咸鲜口，一点都不苦，最后收尾的时候是淡淡的甜，这就是这个酱厉害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菜给我带来的这种享受跟感官的直觉哈，就是它除了没有酥之外，它其他几乎可以和烤鸭一致了，而且比烤鸭的肉还要更嫩一些。
2: 是，哎，
0: 还有一个点，吃出蒜了吗？
1: 没有吃出来，
0: 那个蒜完全断生，但是蒜在里面却承担了一些个娓娓道来的那种香。所以说，你看在夏至的时候呢，我无论是一个冷淘面，还是北方人咸鲜口的酱爆鸭片，都可以第一让我们带来清凉感的清补，把暑气清掉；另外一个可以带来选对肉之后，让我们能把津液补起来的这种清补。谢谢，再次感谢两位，清凉一下的感觉。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对于大厨刚才给你拿一把刀，让你拿刀来刮板，你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1: 贾师傅果然是特级厨师，像我这种复刻古籍美食的

0: 歪一嘴。
1: 对，然后给师傅说不必了，不必了，对我们用刮板就行啊。对，
2: 我真的。
0: 那贾大厨也是经常会擀面是吧？
1: 贾大厨是红案师傅，白案师傅，
3: 红案白案我们都会。哇，
1: 这明显今天。

0: 逍遥自在，
1: 好吃，真的好吃，
0: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高技术产业外资大幅提升，数千家外资企业加码布局中国，我国引资规模持续领跑发展中国家。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3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瑞士、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285.5%、108.6%、49.4%、17.3%。商务部介绍，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今年一至五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从外资对我国经济贡献来看，2020年以来，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收入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约占全国税收的1/7。从就业来看，最近五年，外资企业年均吸收就业人数超过3000万人。
2: 目前，中国的吸引外资的规模依然保持了在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而且我们始终是全球主要的跨境投资的目的地。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15规划的部署，将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0: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开始在辽宁大连举办，为期3天。今天上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会场里，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本届论坛的首个核心议程，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的发布会。这是该报告连续第

0: 2014年发布，由专家评选出未来3到5年内最有望产生现实影响力的突破性前沿技术。这些技术涵盖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多项技术有望较快从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商业应用。今年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降解技术、精密发酵技术、泛粒体药物递送、 mRNA 个性化肿瘤疫苗、量子模拟药物发现、世界模型、格密码。今年的十大新兴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肿瘤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早期临床试验显示，在胰腺癌患者中，免疫系统产生应答者的6年生存率达90%。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每一座工厂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被动辐射冷却材料无需任何电力即可为建筑降温，在炎热干燥气候下最高可节能42%。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减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走向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为共同化解全球性发展难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1: Seen China go through a tremendous transformation in clean energy with electrification. We need to see that deployed at scale around the world in many emerging economies. We need the costs for those technologies to come down, and the deployment at scale in China has contributed to that over the past years.
0: 我查阅了历届年会发布的新兴技术报告，发现世界经济论坛首次在报告中列入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是在2014年，当年入选的技术是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量化自我，这甚至要早于 AlphaGo 引发的 AI 讨论热潮。本场发布会的主讲嘉宾指出，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的确带来了颠覆式改变，但一切技术的创新都需要以人为核心。一句话总结就是，新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不仅要投资于物，更要投资于人。
2: 好，我们再来关注链博会的最新消息。在链博会现场，一大亮点是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有哪些最新内容值得关注？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3: 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走进链博会人工智能专区，阵容强大的中外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企业在这里集聚。从大模型应用、算力底座到具身智能，超20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一同探索新的合作机遇。
4: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里啊，我发现现在许多 AI 大模型呢正在和机器人结合，形成新的应用。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一套智能外科手术系统，屏幕上呢是术前对一位脊柱侧弯的患者的脊柱啊进行了一个 3D 的复现， AI 大模型呢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分析，然后给出辅助的手术方案。那我们将这样一个方案发给旁边这样一个自主手术机器人后呢，它很快就可以行动起来，它可以自己找到这个需要手术的相应位置，并且呢给医生手术操作给出具体的深度方向上的参考，这样一个操作精度可以达到亚毫米级的水平。
3: 链博会现场一圈走下来，几乎能集齐整条具身智能产业链。用于讲解服务的机器人志愿者、AI 导览员也随处可见。有了 AI 的赋能，人形机器人还在不断掌握新技能。
4: 你好 C1， 刚才的舞跳得好棒啊，可以给大家比个心吗？
5: 谢谢，不过小优现在是在为大家服务呢。我们可以一起探索链博会的奇妙世界。
4: 他回复我的这个内容不是预设的，
6: 不是预设的。
7: 对，我们那次有通用的大模型，包括语音模型，也包括未来他的动作模型。
3: 李阳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现在基本已可以在商业、文旅等场景落地服务。他们也在和国内芯片及零部件企业推进更深入的合作研发。
8: 以全球的供应链来说，具身智能的供应链、机器人的供应链主要都集中在中国。我们希望共同去把这个产业供应链完善起来，并且能够实现它的供应链价值。
3: 在人工智能专区内，另一台机器人正在用左右手夹具协同作业，完成物流包裹的分拣。

0: 企业负责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正从单点应用走向系统能力提升，跨领域的产业链上下游之间合作也更加紧密，
1: 解决具身智能训练数据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同时又真正进入生产的刚需场景，在智能制造物流拣选里面发挥作用， AI 加翻译， AI 加生产制造，AI 加智能汽车等等领域，正在让 AI 走进产业的深处。
2: 创新是链博会最亮眼的底色，本届展会集中推出超160项首发、首展、首秀创新成果，覆盖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清洁能源等完整产供链条。我们跟随记者镜头一起解锁这些全新产品、前沿技术与未来应用场景。
3: 大家或许见过具身智能机器人灵巧手轻拿鸡蛋、弹奏钢琴，甚至可以做到穿针引线这样的精细动作，但我身旁的这款灵巧手呢，还同时具备超强握力，可以轻松地抓握起250公斤的重物。这其中的奥秘呢，就藏在手上的这组仿生肌腱绳里。
0: 这套能同时兼顾细腻操控与重载抓取的肌腱绳曲系统，是中国中化在本届链博会首发的新材料核心应用成果，也是我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实现关键材料国产化的重要突破。应用在肌腱绳曲系统的超高性能纤维，同等承重拉力下，强度可达钢丝的10倍，重量仅为钢丝的50分之1。
4: 它主要是服务于这种载重型的，可以在工业生产用的具身机器人的灵巧手。这个有机纤维呢，一个是它的强度大概是在5.5到6个吉帕，另外呢这种韧性特别好。
0: 看完新材料为智能机器人赋能筋骨，我们再来看先进制造链。这套磁浮工业输送系统以电磁控制技术为核心，改变传统固定流水线模式，实现移动单元及工位的产业变革。
5: 链博会首发了这个行业内第一款无线供电和通讯模块，然后为这个动子提供电能，同时提供通讯。在动子上面，在以前不能搭载这个其他设备，现在可以搭载比如机械手啊，真空泵啊，增加更多的这个灵活性，让这个柔性制造变得更加的这个高效。
0: 在绿色农业链展馆，首秀链博会的水稻分子导航育种系统，整合全球多年水稻分子的生物学研究成果，绘制出全面的数量性状遗传位点谱图，通过给水稻开展基因体检，把育种家的传统选育经验转化为数据驱动的精准育种路径，提前预判作物各项表型性状，让水稻育种过程更精准高效。
6: 我们的 AI与水稻育种相结合，将我们从传统的8到10年育种中期压降到了3到5年。我们的AI 和玉米的育种结合，将我们的育种的测试环节的成本压降了90%。
2: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剧烈波动，昨天多家银行相继发布公告，上调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0: 昨天广发银行公告称，将黄金、白银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由100%上调至140%，并拟于本月底全面停办代理上金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华夏银行公告称，上调该行代理的多个个人贵金属延期交易品种保证金比例。中国银行也发布公告，自6月24号收盘清算时起，黄金延期合约的客户保证金比例由99.9%调整为120%，白银延期合约的客户保证金比例由99.96%调整为119.91%。
7: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剧烈波动，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已较年内的高点大幅回落，单日振幅超百美元已经成为常态。高杠杆的延期合约交易，在金价过山车式的行情当中非常容易触发爆仓。银行需要通过上调保证金的比例来降低客户的杠杆率，防止市场出现踩踏式的连环爆仓。
0: 据不完全统计，本月中旬，工商银行将多个品种的延期合约的标准交易保证金比例由120%调整为140%。本月初，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也将黄金、白银等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从100%上调至120%。

0: 而今年二月，工行、农行、建行等多家大行已将保证金比例由80%统一上调至100%。
1: 我们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追高，要谨慎投资高风险产品，应该将黄金配置比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与其他低相关的资产进行搭配，构建抗波动的投资组合。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成交5521.8吨，同比增加2.8%。眼下，在福建罗源县当地养殖的鲍鱼迎来集中采收，吸引了各地采购商前来订货。
3: 在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吉壁村的海上鲍鱼养殖区，养殖户们熟练地将养殖笼拉出水面，经过分拣、称重、装筐等工序后，一筐筐打包好的鲍鱼被运往市场或加工厂。
1: 每天大概海面上采收，单单我们用的工人大概都有好几百号了。今天起的话，价格是31.5，跟其他海域的话还是，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好一点点。
2: 随着当地鲍鱼陆续采收上市，不少外地采购商还直接来到现场订货。
3: 我是来自江苏连云港，然后我们去年呢是听说罗源湾的这里的鲍鱼呢很鲜美，然后我们今年大概带了400万的预算过来采购鲍鱼。
1: 这两年，随着当地精深加工厂和供应链中心的建立，罗源鲍鱼产业链不断延伸。除了销售鲜活鲍鱼外，部分产品还被加工成黄金鲍、鲍鱼肉等深加工产品。
2: 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带动产业增效，渔民增收。据了解，罗源全县鲍鱼养殖规模达1.6万亩，年产鲍鱼3.75万吨，年产值达31亿元。好来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广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连续的强降雨，珠江流域西江以及西江支流柳江均已出现编号洪水，多地组织力量应对降雨带来的多重影响。受近期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昨天17:30，西江干流位于广西涠滨的武宣水文站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 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1号洪水。昨天下午，西江支流柳江1号洪水洪峰过境柳州市区，在百色市乐业县部分乡镇因持续强降雨出现内涝，牛坪屯受灾较为严重，积水最深处超过3米。
5: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牛坪屯呢，它整个内涝的情况比较严重一些。大家看我身后这个房屋，它水最深的地方已经将近淹没了1层的楼房。据当地的居民反映呢，这个牛坪屯大概有将近50户的村民受灾。
4: 持续的降雨还造成其他乡镇的水稻田、玉米地被积水淹没，村民出行受影响。 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人员、物资力量，保障受灾群众日常生活所需、医疗卫生、出行安全。昨晚开始，各村囤积水已经缓慢下降。
2: 好，重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谈判。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到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谈判的安排机制。
4: 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高级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各方还商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4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负责监督各工作组及上述2个机制，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将跟进签发。

0: 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同时，卡利巴夫透露，伊朗与美国已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2: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上市以来股价剧烈波动，当地时间22号，该公司股价大幅下挫16.43%，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市值累计蒸发超6000亿美元。当天 SpaceX 宣布启动债券发行，市场围绕其融资规模及估值可持续性展开重新评估。
3: 在创纪录的 IPO 带来首轮暴涨过后，截至22号 ，SpaceX 股价已连续三个完整交易日大幅跳水，累计跌幅超23%，市值蒸发超6000亿美元。不过 ，SpaceX 最新收盘价为每股154.6美元，仍比 IPO 发行价135美元高出14.5%，以约2.03万亿美元的市值居全球上市公司第六位。22号 ，Space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宣布启动债券发行，并披露截至6月19号，公司持有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达1008亿美元。据悉，此次发债所募资金将用于偿还一笔200亿美元的短期过桥贷款。发债计划披露前 ，SpaceX 已于上周获得标普全球等三大主要评级机构的投资级信用评级，为其以更低成本进入债券市场铺平道路。有分析师指出 ，SpaceX 在 IPO 短短数日之后就启动发债，表明公司计划优化资产负债表，用长期债务替换短期过桥融资，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新一代星舰火箭研发等高投入扩张计划提供长期资金支持。这一消息也促使投资者对 SpaceX 的估值逻辑重新审视，叠加 IPO 初期低流通量所引发的剧烈波动，市场情绪明显趋于谨慎。
1: 受人工智能核心开发人员接连跳槽影响，22号，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股价跌超5%，创下近一年来的最差单日表现。
3: 截至22号美股收盘，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股价大跌5.08%，市值蒸发约21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4万亿元。市场分析普遍认为 ，AI 领域竞争加剧以及核心研究团队骨干流失是引发此次股价暴跌的直接导火索。近日，谷歌旗下人工智能部门 DeepMind 的工程副总裁约翰·江珀宣布离职，加盟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而江珀所擅长的 AI 编程工具正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近几个月增长最快的业务板块。就在几天前，谷歌工程副总裁 Gemini 大模型联合负责人诺姆·沙泽尔也宣布离职，加入 OpenAI 负责人工智能基础架构研究。 短短数天时间，两位 AI 核心开发人物相继转投竞争对手，可能进一步削弱谷歌大模型研发的核心班底，令市场对谷歌 AI 核心竞争力的担忧急剧升温。此外，市场对 AI 基础设施的巨额投入能否转化为利润产生普遍质疑。近期，美股科技板块整体走弱，也加剧了谷歌的抛售压力。
1: 当地时间22号，席卷欧洲多国的高温仍在持续，法国和英国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大量学校停课。
3: 22号，法国气象局向全国49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对另外40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将持续到当地时间25号。22号，巴黎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为方便人们纳凉，许多公园保持24小时开放。
4: C'est un peu étouffant quand même. On a la chance qu'il y ait un peu de vent déjà. Et puis, on essaye de se mettre dans des endroits frais où c'est climatisé.
3: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法国已有3名老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疾病，13人因下水游泳不幸溺亡。相关部门提醒人们尽量避免去湖泊、河流等无人监管的地方游泳。受高温影响，法国教育部22号宣布，全国1352所学校和教育机构停课，另有4000多所采取特殊措施来应对极端高温，包括调整课程表、提前放学等。多个城镇也因高温取消一年一度的街头音乐节。22号，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首都马德里气温高达45摄氏度。马德里市一应急响应机构对外开放办公楼部分区域，收容无家可归者。这些房间配备基本食物、冲凉区域，一次可容纳12人。去年夏天，总计为170人提供帮助。据当地媒体报道，日前高温还导致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铁路沿线发生野火，附近高铁服务一度中断。英国气象局22号发布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覆盖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预计本周三和周四2天将迎来本轮热浪高峰，届时气温将攀升至39摄氏度，有可能打破英国往年6月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当天同时发布高温健康警报，强调本轮高温将伴随有高湿度，夜晚气温也将保持在20摄氏度以上，提醒老人、小孩、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等人群加强自身健康防护。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警方22号说，该市一社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警员和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警方表示，当天11点35分，警方接到报案赶赴现场，其后交火中，一名到场处置的警员殉职，一名平民死亡，另有一名警员受重伤，生命垂危，嫌疑人被击毙。据菲律宾媒体22号报道，该国中部莱特岛塔克洛班市一所高中当天上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名学生死亡，另有7人受伤，伤者仍在医院接受救治。警方称，他们赶往现场后，在校内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另一名14岁的嫌疑人逃跑数小时后也被抓获。警方在现场发现超过40个弹壳，并从嫌疑人身上缴获2支手枪。目前，他们的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1号，一年一度的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名风筝爱好者齐聚于此，将25000只形态各异、大小不同、5颜6色的风筝放飞空中。本届风筝节的一大亮点是编队特技表演。参与者们通过精准操控，让风筝在空中完成整齐划一的阵型表演。据悉，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是欧洲地区参与人数最多的风筝节之一，距今已有40多年历史。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好，来看其他资讯。今天10:1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下个时段见。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无人机绘就华彩夜空，精彩表演惊艳全球。
6: 一万多架飞机全部起飞，就前所未有的感觉嘛。
3: 无人机应用场景丰富多元，低空表演强力拉动旅游增长。
7: 我们接待人数近10万人次。
3: 飞手缺口大，人才市场供不应求。
8: 给自己添加一份实用的一个技能。
3: 新职业新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0: 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他们正在教会机器人洗衣、做饭、干家务，他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新消费、新场景》，带你见证时代的新风口。夜幕低垂，城市上空正悄然上演一场光影魔术，几千架无人机如星河倾泻，如画笔游走，将无垠夜空化作一块巨大的立体画布。这并非科幻电影的虚构桥段，而是正在全国各大景区轮番上演的常态化消费新场景。而惊艳视觉的光影盛宴背后，一条完整的低空经济产业链正以惊人的速度高速运转。当低空

0: 经济从国家扶持政策加速落地为大众消费，这个曾经只属于重大节庆的空中奇观，如今已化作城市夜游的日常。在深圳世界之窗景区，距离表演开始还有数小时，数百架无人机正静卧在厢式起降平台中等待升空指令，而幕后执行团队在紧张地再三确认每一架飞机的摆放位置和每一度电量。
1: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无人机摆放工作，进行这个场地摆放，把所有的无人机摆放到我们的起飞区域。因为场地有的是椭圆形、长方形和正方形，比如说一条只能放30架，然后有的一条只能放60架，所以就根据这个场地的大小来计算这个无人机的摆放数量。
0: 今晚的表演一共需要摆放3列共500架无人机，厢式起降平台大幅压缩了部署时间，厘米级定位与实时通信监控则给头顶上的空中作画上了多重保险。但这些设备仍然需要人来操控。正在检查飞机的小伙儿叫王成，是一位来自山西临汾的95后，曾经是学习舞蹈专业的艺术生，却阴差阳错读了无人机应用专业。刚刚毕业时，他还用无人机给土豆、花生打过农药，而对艺术的喜爱让他注意到了无人机表演新方向。敢于尝试的性格让他成功转型为一名无人机集权规划师。舞蹈讲究队形的变化与节奏的把控，而无人机集权表演恰恰是在3维空间中编排一支由光点组成的空中芭蕾。2024年9月，10000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在深圳湾夜空完美绽放，一举拿下当时单台电脑控制最多无人机同时升空、最多无人机组成的空中图案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可以堪称中国无人机表演在全球舞台上的加冕之业，让世界对中国的无人机技术发展叹为观止。可只有他们知道那场表演多么不易，整个过程他们都在与暴雨赛跑。
1: 10000多架，我们铺了好大的地方，然后进行防雨保护设备，保护这些飞机，我们整个团队都要基本上下雨都要全部把自己的衣服都给打湿了，对吧？做梦都会梦到不要下雨不要下雨。最开心的就是看那10000多架飞机全部起飞，然后组成自己想看的画面，然后给观众带来一些科技感。我记得咱们好多外国的朋友都知道了，然后来我们公司进行考察，想要买飞机干什么的，那会儿非常的火爆。
0: 从当年那10000多架的破纪录之夜，到如今世界之窗的常态化表演，王成对待每一架飞机的认真劲儿从未改变。当500架光点同时上升，原本安静的夜空瞬间点燃了，地标实景搭配空中灵动多变的图案，别样景致就此呈现。
2: 无人机表演特别特别的好看，
3: 灯光色彩打得都挺好，很逼真。
4: 无人机科技感和这个园区世界各地的这种地标建筑哎在一起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5: 我们引入了这个无人机表演之后，在常态化运营时，我们的这个夜场收入是增加了10%啊。那像我们的一些节庆活动、一些特殊节点的话，爆发式的增长会更为明显。比如说像我们过去的2026年的5.1，那我们接待人数近10万人次。无人机表演作为一个夜场的产品的话，也是很有效的延长了我们游客的这个游玩的时间。
0: 很少有人知道，游客仰头惊叹的几分钟，在地面上往往是从一场争论开始的。从第一笔线条到最终升空，中间要经历一场远比夜空更复杂的地面博弈。
6: 我希望可以去做那种特效方式。
7: 我其实有点担心时间不太够，
8: 都是分前后程去变会更快一点。
9: 场地的那个视角去看的话，比例会失衡。
0: 这些争论听起来很技术，但背后藏着的是设计师们不得不向观众视线做出的让步。因为无人机表演里的立体和电影里的 3D 完全是两码事儿，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只能做 2.5D， 这 2.5D 又是什么意思呢？
10: 因为其实无人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每一个光点都是一个 pixel， 就是一个画素，然后我们都是用很多的画素这样组在一起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设想一个 3D 立体的东西在我们空中表演的时候，那如果我们后方也有一个重叠的重影的，那其实我们会有些画面会影响我们观众的这些观感，所以我们会采用 2.5D 的方式。 2.5D 其实就是我们 3D 的一半。
0: 这位无人机光影创意设计师名叫张芷蓉，硕士读的是珠宝设计，从指尖的宝石到夜空的像素，空间的转换对他并非难事，真正耗费心力的是无人机表演留给创作团队的时间窗口极其狭窄。这种极限创作的节奏要求设计师要有敏锐的审美直觉和源源不断的灵感，而张芷蓉的秘密武器恰恰藏在他那些看似与无人机毫无关联的爱好里。
10: 我每到一个阶段，就可能这个阶段比较长期啊，大概可能半年或者一年，然后我会需要有一次比较极限方面的运动。
0: 跳伞是对抗地心引力，潜水是探索未知深度，骑摩托是追逐风速，这些极限体验没有白费，都被他悄悄转译成了设计语言。当行业还在用传统烟花机做常规点缀时，张芷蓉和团队率先尝试了一种全新的挂载方式，让烟花像瀑布一样从无人机上长距离垂坠而下，而他的首秀是一场名为《凤羽重生》的表演。
10: 这个画面呢，我们其实当时运用了就是业界还没有人使用过的这种长垂瀑式的这种烟花去做了一个表达，所以当无人机要去做这个闭合到展开的一个过程，其实耗费了我们蛮多的时间。
11: 它也是一个灵感故事然后设计出来的作品。
10: 对，是我们是运用了就是女儿国的故事，把它变成一个像是我们凤凰涅槃这种凤羽重生的这种表达的形式，希望每一位访客看到的这一场无人机表演能够找到属于自己内心的力量。
0: 低空经济催生出的新职业正在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变成夜空中确定性的商业场景，绚烂的空中编队表演背后，硬核的技术才是真正的底气。
12: 我们的第四代的无人机，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凸起的这个哈，其实是我们带了降落伞。另外有一点啊，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凸起
11: 啊，这是什么？
12: 它是可以完成自动充电，这也是这一款飞机里面非常非常牛的一个设计。有了这个设计之后哈，它其实是飞机落到我们的箱子里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凹槽，它的定位精度其实已经达到了1厘米以内啊，我们叫毫米级定位。箱子的充电可以充三次，比如说我们有6000架飞机，那么比如说我们2000架作为一个编队，另外的2000架再做一个编队，我们就一共有3个编队。那么这个编队，第一编队起飞之后完成这个表演，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的第二编队起飞替换掉第一编队的这个场景，那然后第三编队起飞，
11: 就是我们可以一直看表演。
12: 对，我们可以一直看表演，我们可以让这个表演持续2个小时、3个小时是完全没问题的。
0: 无限续飞的颠覆性意义在于，它彻底打破了单次表演一次性消耗的行业定势。从2019年到2026年，他们亲临总台央视春晚，从1300架到5000架编队持续突破，带来超低空贴水飞行、多场地同步调度、复杂城区稳定直飞、集群飞机表演，一次次刷新规模与难度记录。每一次表演都实现了100%零失误，在舞台完美呈现。这样的突破不仅改变了商业模式，更让中国无人机表演团队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了独特的竞争优势。
12: 我们把整一套系统打包，就是软件硬件打包卖给国外的客户，然后国外的客户呢来去做相关的表演，我们做对应的技术支持。那这样的话，客户他的利益其实是最大化的，而我们的人员的成本、设备空闲的成本其实也就缩减了。就是我们海外的设备的售卖，其实占我们整个营收的应该30%多。现在今年的5月21号刚刚发布的新产品，我们那个特效无人机它是可以做到什么呢？可以挂16发烟花最多。那第二个，我们还可以挂激光。 就是之前可能有一些激光它只能在地面的那种

0: 大型的激光设备，但是特效无人机可以把激光带到天上。
1: 从卖表演到卖系统，从输出人力到输出标准，这种商业模式的跃迁正是中国低空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同时，随着表演规模的扩大，一款更新型的车载平台也被研发出来，上千架无人机只需要两三个人就能完成快速摆放。
2: 我们现在只需要使用我们前进和后退一键就能把我们整个集装箱展开。
3: 它就这么一层一层一层的往外出。
2: 对，我们这样一层是54架，整个是有10层，也总共就是有540架飞机。到这里的话有22米了，已经我们最快不到1分钟把整个集装箱展开到它需要的位置。比如说我们1000架，我们要10个人大概摆1个小时我们才把它摆好了。到现在我们只需要不到1分钟我们就能把它展开了。比如说遇到下雨了，那我们在1分钟之内我们把它收回去，雨停了我们1分钟以内我们又把它展开，就立马可以起飞。
1: 深圳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低空经济产业链最耀眼的表演赛道。低空经济的蓬勃发展，无人机飞行规划相关专业岗位需求激增，人才市场缺口大，供不应求。今年浙江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杭州技师学院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未毕业就已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无人机规划及飞手到底是怎么培训的？主要培训哪些科目？学起来难不难？费用又是多少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陕西西安西咸新区的一个无人机培训基地。
4: 飞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它前面这个灯闪的不对，碰到任何你控制不了的情况，及时给教员说，让教员切控。3、2、1，控制给你了，可以吧？
5: 可以。
4: 打杆的时候轻一点，是慢且持续的，不要打得太重了。
1: 在这里，记者见到了无人机飞行教员赵泽松。当年在西安上大学时，凭着一股爱玩的劲头，花了1年时间从学员考成了教员。
4: 实操有一次是遥控器失控了，那个时候硬把飞机切回来了，切回来以后安全降落，那个时候老害怕了，可害怕了。
1: 学员们在基地除了要啃下航空法规、气象知识、飞行原理，还要一遍遍地练习起降、悬停、航线飞行。
6: 我报的课程是中型无人机多旋翼超视距的课程，学了大概约有1个月的时间了，我觉得还是不是很容易的。
7: 我觉得这个行业涉及的比较广泛，为了给自己添加一个技能，所以我才会来学习这个东西。
1: 航拍、植保、物流调运，这些低空经济的热门应用场景都在教学大纲里被一一覆盖，整个周期1个月到2个月不等，总体学费依照机型有所不同，大都在万元左右。2024年元旦起施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小型及以上商用飞机，飞手必须持证上岗，管制空域飞行需提前报批。2026年7月1日起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将无人机正式纳入民航法律体系。商用飞手需考取民航局无人机驾驶员执照，严禁无证飞行与违规闯进飞区。随着无人机在各行各业的渗透加速，持证上岗已经从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赵泽松带过的学员越来越多，教室从最初的几个人试水到如今7期满员。那么社会上众多的培训机构，学员该如何选择呢？
4: 在挑选机构这一块，首先还是先看考点，因为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个考点，考点都是比较靠谱的，虽然说可能价位高一点，但是它的学习通过率还有对于最新的考试题这些都是会获取最新的，这是最好的。
1: 除了职业培训，低空经济还向亲子消费延伸。无人机足球您见过吗？这不是科幻概

0: 念，而是已经走进培训课堂的新潮运动。
1: 经常来，这两个孩子从小都对这一块比较感兴趣。他这课程很合理，这边的老师都比较专业，收费啊都比较透明，然后我们就一直坚持带孩子这边来学习和训练。
0: 培训、考证、就业、亲子，这条低空经济链路正在快速成熟，而当操控感交到年轻一代手里，有人就把它玩成了竞技体育。
2: 穿越机和普通的无人机，它区别就是这个体积小，速度快。大家就是也能看到我手上这种，一般时速都能达到70到80公里每小时，再大一点可能会更快，可能过200或者300这种速度，就是完全靠飞手的一个自己的控制能力。
0: 穿越机竞速是无人机领域的一项极限运动，如今已跻身世界运动会正式项目，纳入国际航联认证的顶级赛事体系。它没有 GPS 悬停，没有自动避障，全程依靠飞手的肌肉记忆与毫秒级反应。
2: 我们每天可能就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一周7天的话，训练4到5天，反正就是每天都要保证这种训练量。因为我们稍微隔上2天或者多长时间不训练，我们这个手可能就是比较生疏，然后操作就没有那种反应力了。就
0: 凭借刻苦训练，00后的聂世龙和他的队友们一路比赛拿到了全国冠军，他们还将出征2026年无人机竞速世界锦标赛。
2: 我们现在取得的成绩就是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有全国就是第一第二这种名次。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算是这个行业偏大的一些飞手了，就我们现在慢慢就是全部成为教练，我们争取在今年世锦赛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
0: 随着低空经济快速发展，无人驾驶航空器应用场景不断在拓宽，机型种类也日益丰富。在飞行基地的一片草坪上，各种功能的无人机正在列队展示。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无人机啊，它是红颜色的，非常的亮眼。它是做什么的呀？
4: 像这个红色就跟这款无人机它的作用有非常大的关联。它其实是一款灭火的无人机。
3: 你看到这台无人机上面有一个大水箱一样的东西，
4: 它其实就可以用来比如说清洗光伏板，然后清洗那些发电风车的桨叶这种。像站在您面前的这一款呢，它是轻转固定翼无人机，它100公里以上，然后它最长的续航时长理想状态下是3.5小时。
3: 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无人机啊，它的大小应该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了。它是做什么的呀？
4: 它在交通方面可以拍我们行人闯入，然后车辆违停。
3: 明白了，它就是交通违章的扣分无人机。
4: 是的，没错，它就可以直接从机场打开，然后随时起飞。
0: 这些形态各异的无人机正在把低空经济从表演秀场拓展到了越来越多的消费场景，而在物流配送和农田监测这两个最硬核的场景里，无人机甚至已经不需要人时刻守在遥控器旁边，实现了自行出舱和返航。
5: 现在我们看到这款飞机的一个骨架，大家可以看到这款骨架的话就是基于一根碳纤维丝整体一体打印出来的，这是我们独家技术，这是全球首款的。目前看到这款是我们的一个原理样机，它的机身的强度特别的强，所以说它在执行大批量长航时的一个物流派送任务的同时，它能够大幅度的延长它的使用寿命，降低它的使用成本。这个是我们的一款6旋翼的物流无人机，然后这款飞机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集成了一个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智能绞盘。
3: 所以这个挂钩就是农户到时候直接把他们产品挂在这上面，它自己就可以自动飞走了，不需要有别的工作人员。
5: 对，到达目的地之后它就会自动判断，然后下钩，接触地面的时候就会自动脱钩，这样的话就能够实现无人化和自动化，进一步的去降低它的成本。
3: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一辆皮卡车的后车厢上，在车厢上有一个让我们非常惊艳的无人机。像这么大的无人机它怎么放到这个小小的机库里的呢？
5: 我们这款飞机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机翼是可以折起来的，它折起来之后它可以设计一个更小巧的一个机库，这样的话就可以适配我们更多的像家用的一些皮卡车，能实现它的一个快速部署。
0: 皮卡载着无人机可以巡检农田和森林，一个人一辆车就可以随时工作，但要把无人机真正扎进河道、高速公路、电网，那么他们是怎么实现自动化作业的呢？
6: 当无人机执行完任务结束以后呢，方舱盖子会打开，同时呢，飞机会通过它的摄像头精准识别到这个方舱中间的二维码，实现一个准确的降落。像未来的巡检技术啊， 我们将来就会在

0: 河道，包括高速公路管网周边扎上几个方舱，实现这个无人机的无非手化作业。我们基地的目标呢，就是帮助一些企业实现它的这个无人机的商业化的应用。综合来说呢，我们试飞基地是希望给各个无人机企业提供一个能够让它安心测试、安心研发、安心生产、安心应用的一个环境。
1: 2024年起，依托未来产业三年实施方案，聚焦低空经济、无人机核心赛道，贯通研发应用全链条。西安政策红利正在加速转化为产业动能，而当这些技术走进景区，走到普通游客身边时，它呈现的形态更加丰富多彩。在西安的诗经里景区，游客赵先生正在体验一种全新的共享航拍。
2: 这是一个全自动的一个无人机的一个共享航拍机，然后可以给您生成一些照片和视频。
3: 那我该怎么操作呢？
2: 您可以扫这边那个二维码。对，然后扫完码之后您点对下一步。
3: 好的。
2: 然后无人机出来，您听它的指令，然后它会指引您到最佳的一个摄影点。这个就是我们的最佳的一个拍照打卡点。
3: 哦，这个相框真好看。我是觉得这个无人机，这个尤其是自动化的东西，它特别新颖，而且特别有科技感，尤其是对咱们游客来说啊，就特别方便。咱们再去一些景区的话，就不用带着一些沉重的设备啊，尤其是方便我们这些，我们没有买无人机，但是我们又想要一个鸟瞰的视角，主要是它也不贵嘛，30块钱，有照片有视频，我觉得特别方便，特别好。
1: 30元钱，一键扫码，自动生成低空经济的消费场景越来越丰富。如果你想玩得更独特，无人机也能量身定制。在西安昆明池景区，无人机会下花瓣雨，可以表演龙凤呈祥，甚至还能升起一块悬空的 LED 魔毯。
4: 我们这个是跟那个矩阵无人机是不同的一点是，我们吊的是4乘8米的 LED 软屏，用的是中型搭载中的无人机，会通过手机蓝牙把视频传到它这个屏幕上。我们可以根据客户定制的视频，然后给它播放，展示的时间根据飞机的电池，也就是8分钟左右。
1: 这种空中影院式的定制表演，正在把无人机应用场景从看热闹到玩沉浸消费升级。西安把低空经济和文旅产业有机融合在了一起。
5: 无人机呢，现在是一个新业态。那西咸新区呢，其实本身也是我们秦创园低空产业、无人机产业一个聚集区，在这地方有很多无人机的这么一个生产企业，包括软件和硬件的。其实，在新区很多这个场景，包括我们的河道巡检都应用了。有很多景区也应用了无人机这个项目，比如我们的丝路欢乐世界、昆明池、诗经里景区，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切合点，它真正让这个文旅和我们无人机通过这种方式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低空经济让无人机真正走进到人的生活，让这个消费这个活力能够被不断的激发。
1: 从产业应用到大众消费，从田间物流提效、城市巡检赋能，到景区文旅焕新、大众休闲升级，无人机落地场景持续拓宽。随着低空经济的迅猛发展，无人机相应人才持续涌入低空领域。截至2025年底，国内低空经济相关企业超过10.7万家，持证飞手达41.55万人，行业规模突破1.5万亿元。作为新质生产力重要板块，低空经济正加速起飞。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综指报收4106.25点，下跌1.37%。深成指报收15854.20点，下跌3.17%。创业板指报收4192.19点，下跌3.84%。好，来看具体新闻。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开始在辽宁大连举办，为期3天。今天上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我们来看记者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会场里，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本届论坛的首个核心议程——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的发布会。这是该报告连续第14年发布，由专家评选出未来3到5年内最有望产生现实影响力的突破性前沿技术。这些技术涵盖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多项技术有望较快从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商业应用。今年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降解技术、精密发酵技术、带粒体药物递送、 mRNA 个性化肿瘤疫苗、量子模拟药物发现、世界模型、格密码。今年的十大新兴技术呈现出3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肿瘤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早期临床试验显示，在胰腺癌患者中，免疫系统产生应答者的6年生存率达90%。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每一座工厂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被动辐射冷却材料无需任何电力即可为建筑降温，在炎热干燥气候下最高可节能42%。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减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走向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为共同化解全球性发展难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2: Seen China go through a tremendous transformation in clean energy with electrification. We need to see that deployed at scale around the world in many emerging economies. We need the costs for those technologies to come down, and the deployment at scale in China has contributed to that over the past years.
1: 我查阅了历届年会发布的新兴技术报告，发现世界经济论坛首次在报告中列入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是在2014年，当年入选的技术是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量化自我，这甚至要早于 AlphaGo 引发的 AI 讨论热潮。本场发布会的主讲嘉宾指出，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的确带来了颠覆式改变，但一切技术的创新都需要以人为核心。一句话总结就是，新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不仅要投资于物，更要投资于人。
0: 第4届链博会今天进入第2天，包括首发

0: 活动、主题活动和主题省活动等在内，共有40场工商交流活动在今天密集展开。
1: 在链博首发站，今天上午迎来了5家企业进行首发，涉及到农业、金融和供应链服务等领域。下午还有6家企业要在这里参加首发，可以说是议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同时，5场主题交流活动也同步展开。另外，作为国内主宾省之一的海南，也在上午举行了海南自贸港招商推介会。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优势吸引了不少外国参会代表到场了解政策，寻找商机。另外，我国2个西部省份青海、宁夏也在上午分别举行产业推介洽谈会，利用链博会平台将各自的优势产业资源同全球的创新资源进行对接，更好地寻找产业对接伙伴。
2: 重点包括我们的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数字信息还有绿色农业等等这10大产业开展一个推介，促进我们宁夏与全球重点企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合作。
1: 据介绍，整个链博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总场次与第3届持平，包括9场主题活动、3场主宾国主宾省活动和58场其他活动。
0: 创新是链博会最亮眼的底色，本届展会集中推出超160项首发、首展、首秀创新成果，覆盖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清洁能源等完整产供链条。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一起解锁这些全新产品、前沿技术与未来应用场景。
3: 大家或许见过具身智能机器人灵巧手轻拿鸡蛋、弹奏钢琴，甚至可以做到穿针引线这样的精细动作，但我身旁的这款灵巧手呢，还同时具备超强握力，可以轻松地抓握起250公斤的重物。这其中的奥秘呢，就藏在手上的这组仿生肌腱绳里。
4: 这套能同时兼顾细腻操控与重载抓取的肌腱绳曲系统，是中国中化在本届链博会首发的新材料核心应用成果，也是我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实现关键材料国产化的重要突破。应用在肌腱绳曲系统的超高性能纤维，同等承重拉力下，强度可达钢丝的10倍，重量仅为钢丝的1/50。
5: 它主要是服务于这种载重型的，可以在工业生产用的具身机器人的灵巧手。这个有机纤维呢，一个是它的强度大概是在5.5到6个吉帕，另外呢这种韧性特别好。
4: 看完新材料为智能机器人赋能筋骨，我们再来看先进制造链。这套磁浮工业输送系统以电磁控制技术为核心，改变传统固定流水线模式，实现移动单元及工位的产业变革。
6: 链博会首发了这个行业内第一款无线供电和通讯模块，然后为这个动子提供电能，同时提供通讯。在动子上面，在以前不能搭载这个其他设备，现在可以搭载比如机械手啊，真空泵啊，增加更多的这个灵活性，让这个柔性制造变得更加的这个高效。
4: 在绿色农业链展馆，首秀链博会的水稻分子导航育种系统，整合全球多年水稻分子的生物学研究成果，绘制出全面的数量性状遗传位点谱图，通过给水稻开展基因体检，把育种家的传统选育经验转化为数据驱动的精准育种路径，提前预判作物各项表型性状，让水稻育种过程更精准高效。
7: 我们的 AI与水稻育种相结合，将我们从传统的8到10年育种中期压降到了3到5年。我们的AI 和玉米的育种结合，将我们的育种的测试环节的成本压降了90%。
0: 今天10点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是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据内蒙古自治区口岸办消息，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达6809.8万吨，

0: 同比增长43.1%，继续稳居全国陆路口岸首位。
1: 今年以来，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贸易呈现进强出稳态势，其中进境货运量6381.5万吨，同比增长44.3%；出境货运量428.3万吨，同比增长27.9%。主要大宗商品保持快速增长。前五个月，陆路口岸进口蒙古国煤炭4815.9万吨，同比增长64.4%。铁矿砂及其金矿、铜矿砂及其金矿、肥料等非煤大宗商品进口量分别达520.7万吨、124.5万吨、104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1%、24.8%和32.4%。记者还了解到，继去年内蒙古非煤货值首次超过煤炭货值后，今年前五个月，非煤进口货值达到384.9亿元，超过煤炭进口货值161亿元。
0: 近期，新疆、黑龙江等地开通多趟特色旅游专列，特色专列有何特别体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2: 在黑龙江哈尔滨站，一趟开往漠河的音乐加极光主题旅游专列正缓缓驶出，5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随车出发，车厢化身器乐小剧场，由二胡、小提琴、琵琶等乐器组成的6支演奏组轮番献艺。
3: 看到这么热烈的场面，哎呦，真是挺感动的，没想到会是这样，能体验到这种气氛，哎呀，很幸运了。
2: 专列抵达漠河后，旅客们奔赴当地一年一度的极光节，在璀璨星空之下，游客在篝火旁起舞，沉浸式感受当地独有的夏日浪漫。
4: 啊，这个篝火晚会搞得特别特别好，刚才我也跟他参与了，互动了一下，此时此刻我觉得我又回到了年轻时候，又有了青春和活力。
2: 在新疆乌鲁木齐站，环南北疆的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正式发车，线路串联喀什古城、喀纳斯湖等20多处景点。专列上60岁以上旅客占比约70%，而列车上的无障碍卫生间、防滑安全扶手、全域紧急呼叫按钮、专属管家与医护人员护航中老年旅客安心出行。
5: 如果有旅客身体不适的话，我们5分钟内就到达。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铁路与旅游的融合发展，不止观光专列的开通，还有工业遗迹的拓展。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工业园区，一台编号1519的蒸汽火车头静静伫立，绿皮车厢上斑驳的漆面记录着岁月的痕迹，但里面却别有洞天。
6: 你现在看到的行李架、窗户是咱们以前绿皮火车原装的，很多老一辈的人在这里面来了以后，都会给他的晚辈去讲他以前坐绿皮火车是什么感觉。
2: 在成都铁路公园里，一列红色幸福号小火车成了全国首个设在火车上的婚姻登记处。3节车厢分区打造办证区、颁证区、等候区，新人在列车内一站式完成颁证仪式，老旧列车完成温情浪漫的业态换轨。此外，原中车成都机车厂修车大棚也改造为特色火车主题餐厅，店内以微型轨道串联就餐点位，迷你小火车沿轨道配送餐食，趣味性十足。
7: 体验了一下火车的货运系统是怎么样，非常有新意，让这个老旧的厂房又焕发了新的生机。
2: 从流动观光旅游专列到落地城市铁路遗存空间，铁路交通与文旅业态加速融合，不断拓宽消费场景。
8: 从铁路产业链来看，细分康养、研学、近郊环线、多元专列产品。从综合产业链来看，通过铁路车票加景区加住宿一体化套票，完善车站接驳配套，扩大文旅产品融合度，拉长全链条消费，实现交通增效、文旅增收、居民消费扩容，三方共赢。
0: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火爆，大量港澳旅客经港珠澳大桥北上消费体验，叠加粤车南下政策的实施，客流量和车流量均处于历史同期高位。
9: 今年端午假期与港澳公众假期完全重合，大量港澳居民趁假期北上内地旅游消费、探亲访友。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超32.3万人次，车流量超6.3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处于历史同。

0: 期高位。其中，金口岸出入境的港澳旅客数量超过22.7万人次，占总客流70%。港车北上和澳车北上数量超过4.3万辆次，占总车流68%。
1: 主要带住小朋友过嚟去珠海嗰边玩啦，咁咧就去咗商场嗰度，去感受一啲美食啊，饮饮食食，唔同嘅设施啊，美食啊，都满足到我哋一家三口嘅一个出行嘅一个需求。所以今次咧，我哋都好满意啦，玩咗3日2夜。
0: 端午假期，内地游客赴港澳游同样火热。港珠澳大桥一桥连三地的通关便捷性，加上跨越伶仃洋的景色，使其成为内地旅客假期出行的首选跨境通道之一。尤其越车南下政策实施以后，不少广东旅客专程申请以自驾方式出行，感受畅游香港的独特体验。
2: 就喺广州出发嘅，珠海过关啦，咁啊入咗香港之后咧，就会喺市区到处兜兜咁样样，跟住揾朋友食个饭，玩一玩咁样样，然之后就住翻一晚或者两晚咁啊。
3: 端午假期期间，口岸出入境内地旅客数量超过了8.7万人次。其中以毕业游、家庭游为主的内地客流显著增多，当中通过越车南下出行的自驾游方式受到了热捧。假期三日，前往香港市区的名额几乎每日被约满。
4: 天气方面，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强降雨，降水强度呈减弱趋势。华北、东北及内蒙古等地多雷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南方强降雨天气持续，公众外出时需注意安全。贵州、云南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低洼地带，做好暴雨次生灾害防御。另外，山西、河北、北京、辽宁、吉林、内蒙古等地将有雷雨天气，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公众需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4: 当前正值主汛期，各地防汛形势如何？我们来看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发布的最新防汛信息。
6: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7: 入汛以来，紧盯每一轮强降雨过程，先后启动16次防汛应急响应、3次救灾应急响应和7次国家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我们在重点省份前置251架大中型无人机通信平台，为12.3万多个多灾易灾边远乡村配备了卫星电话、370兆对讲机、北斗短报文终端等应急指挥通信保底手段，让安全守护时刻在线。
6: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应急管理、水利、气象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全面排查水库、堤防、公路桥隧、养老院、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此外，还在加强防汛应急准备，抓好人员转移避险，北方地区防汛减灾救灾能力方面做了细化。
7: 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5年均值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50%，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北方地区防汛从过去的备多战少变成了现在的常态大考，推动相关部门和地方加快流域防洪工程、城市排涝、气象监测、应急救援等能力建设，提升北方地区防汛救灾能力。

0: 眼下在福建罗源县，当地养殖的鲍鱼迎来集中采收，吸引了各地采购商前来订货。
1: 在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吉壁村的海上鲍鱼养殖区，养殖户们熟练地将养殖笼拉出水面，经过分拣、称重、装筐等工序后，一筐筐打包好的鲍鱼被运往市场或加工厂。
2: 每天在海面上采收，当然我们用的工人大概都有好几百号了。今天起的话，价格是31.5块，跟其他海域的话还是，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好一点点。
1: 随着当地鲍鱼陆续采收上市，不少外地采购商还直接来到现场订货。
3: 我是来自江苏连云港，然后我们去年呢是听说罗源湾的这里的鲍鱼呢很鲜美，然后我们今年大概带了400万的预算过来采购鲍鱼。
1: 这两年随着当地精深加工厂和供应链中心的建立，罗源鲍鱼产业链不断延伸，除了销售鲜活鲍鱼外，部分产品还被加工成黄金鲍、鲍鱼肉等深加工产品，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带动产业增效、渔民增收。据了解，罗源全县鲍鱼养殖规模达1.6万亩，年产鲍鱼3.75万吨，年产值达33亿元。
0: 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受投资者获利了结影响，韩国股市大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在盘中跌幅超过8%，触发熔断，全场交易一度暂停20分钟，收盘报8203.84点，跌幅为9.99%，其中三星电子跌超11.1%， SK 海力士跌超11.7%。有分析指出，近期韩国股市已出现多项过热信号。来看美国市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上市以来，股价剧烈波动。当地时间22号，该公司股价大幅下挫16.43%，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市值累计蒸发超6000亿美元。当天 SpaceX 宣布启动债券发行，市场围绕其融资规模及估值可持续性展开重新评估。
1: 在创纪录的 IPO 带来首轮暴涨过后，截至22号 ，SpaceX 股价已连续三个完整交易日大幅跳水，累计跌幅超23%，市值蒸发超6000亿美元。不过 ，SpaceX 最新收盘价为每股154.6美元，仍比 IPO 发行价135美元高出14.5%，以约2.03万亿美元的市值居全球上市公司第六位。22号 ，Space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宣布启动债券发行，并披露截至6月19号，公司持有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达1008亿美元。据悉，此次发债所募资金将用于偿还一笔200亿美元的短期过桥贷款。发债计划披露前 ，SpaceX 已于上周获得标普全球等三大主要评级机构的投资级信用评级，为其以更低成本进入债券市场铺平道路。有分析师指出 ，SpaceX 在 IPO 短短数日之后就启动发债，表明公司计划优化资产负债表，用长期债务替换短期过桥融资，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新一代星舰火箭研发等高投入扩张计划提供长期资金支持。这一消息也促使投资者对 SpaceX 的估值逻辑重新审视，叠加 IPO 初期低流通量所引发的剧烈波动，市场情绪明显趋于谨慎。
0: 来关注美伊谈判。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到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谈判的安排机制。
4: 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高级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各方还商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四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负责监督各工作组及上述2个机制，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

0: 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将跟进签发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2: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1: 好，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当地时间22号，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多层建筑发生火灾，已造成至少14人死亡。当地消防部门表示，消防人员抵达时现场充满浓烟，已有部分受困人员被救出。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有官员认为，火灾可能由地下室空调系统短路产生的火花引发。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警方22号说，该市一社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警员和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警方表示，当天11点35分，警方接到报案赶赴现场，其后交火中，一名到场处置的警员殉职，一名平民死亡，另一名警员受重伤，生命垂危，嫌疑人被击毙。当地时间22号下午，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一处仓库起火，现场浓烟滚滚，约100名救援人员紧急赶赴事发现场展开灭火作业。另据当地媒体报道，火灾现场有大量轮胎起火，起火点附近有居民区，目前周边房屋暂无危险。截至发稿，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火灾发生的原因尚不清楚。近日，一年一度的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0名风筝爱好者齐聚于此，将约25000只风筝放飞空中。本届风筝节的一大亮点是编队特技表演，参与者们通过精准操控，让风筝在空中完成整齐划一的阵型表演。据悉，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是欧洲地区参与人数最多的风筝节之一，已有40多年历史。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考生今天18点即可查询高考成绩。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下个时段见。

0: 见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1: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我们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我是
9: 你是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7: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戈壁沙漠，寻找壁画里留下的颜色密码。
1: 就是我每一次来都有新发现，这是我这次采集到的
0: 泥板重彩，再现历经千年的斑驳之美。
2: 这么大的藻井，这是可太漂亮了。
0: 今天的节目跟您来到甘肃省敦煌市，看看这些历经千年的珍贵遗迹，如今又有什么新故事？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在甘肃省敦煌市的一个工作室里，天刚刚亮，学员们就开始为今天的课程做起了准备。
1: 来的挺早啊，今天。哎，你这个路还不错啊，你看这打磨的，它就是有身上这种斑驳的这种纹理，嗯，这个马也得打磨一下，要不它跟它不协调。还有这个呢，对，这个涂个红色它就协调了。面部呢最后再提一点点啊，这个白你不能像我画的这么自然。
0: 苏伯斗是这次研学活动的主讲老师，此刻他正帮学员们筹备为期8天的专业课程。接下来的几天，学员们将学习到一种古老的绘画技艺，并完成一幅作品。这种绘画形式就是独特的敦煌泥板壁画。
1: 你选一个画板，你梁老师，你给找一个，看哪个合适。
0: 因为近期要创作一幅大尺寸壁画，趁着课前空隙，苏伯斗和妻子梁希子正在仓库里翻找一块尺寸适合的画板。
2: 就直接就是说一个大的板子，
1: 我知道，
2: 然后把它分割
1: 九宫格
2: 来画，
1: 可以，没问题。
3: 你确定吗？那
1: 咱直接给它放桌子上吧。
0: 苏伯斗带领学员们一起在涂满牛骨胶的粗麻布上，将敦煌河床挖出的邓板土混合麻纤维、沙子等材料，经过反复涂抹、刮匀、阴干，最终做出了中国传统建筑与壁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壁障层。
4: 哇，苏老师，这也太平了呀！我这之前看过您的作品，但我没想到您做这泥瓦匠手艺也相当不错呀。
1: 就是需要泥瓦匠的这种

0: 工业才行。
1: 下面是一层马，一层土，然后一层沙，上面还要再盖一层土。
0: 对，
1: 用这么多层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呀？
0: 它是一个是让它防裂，然后呢还要细腻，还要有质感。
1: 那您呢现在是要用这样的木板沙土来仿制一块墙壁在上面作画？
0: 对对对，就是仿一块墙壁、每次是不一样的。北魏时期的那个稻草就很长，而且那个做的地障层就会粗一些，你要是唐代的时候它就做得非常讲究，非常细腻，就是做地障层就非常成熟了。但是不代表唐代的就好，可能越质朴的越好。所以早期的这种看似简陋的可能是更质朴的，唐代的时候就非常成熟了，它要做好几层，上面再做隔粉层，就非常的白，非常细腻的再去画上面的图像。
1: 我看班里好像就这一位男生，大高个儿。刚才我看女生们够不到中间啊，都是大长腿，就是帮着老师在中间去做地障层。
2: 对，
1: 您是哪儿人？
2: 我是辽宁的。
1: 辽宁哪儿啊？
2: 辽宁营口。
1: 营口啊、
2: 嗯，
1: 哎呀，那半拉老乡，咱俩是。
2: 对。
1: 这妹妹看着年纪不大，你从哪儿来的呀？
3: 我从北京飞过来的，这是我爸爸。
1: 哦，自家人呐，这小苏同学是吗？你这回来是跟着大家一起学习的，还是做助教？
3: 跟着大家一起学习的，因为我大学学的也是文化遗产。
0: 他那个画壁画，他是第二次学习，也是让他来体验这种敦煌壁画的这种艺术的魅力。
1: 再过几天，这幅泥板上它会呈现出一幅什么样的一个图画？我们还得静静的期待一下，看看未来几天宋老师能有什么样的创意啊。
4: 敦煌壁画有着一套严苛的传统绘制工序，苏伯斗用近十年时间投入敦煌壁画传统绘制工艺的复原工作，完整的复原了这门古老技艺，更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坐落在敦煌市鸣沙山东麓崖壁上的莫高窟是敦煌石窟的代表，每年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慕名而来，也让人们得以近距离感受这些跨越千年的珍贵遗迹。
0: 给它稳定一下，就不让它脱落厉害，但是呢有的洞窟挨着它也可能朝代还不一样，它可能是按这个顺序来排的。
4: 上午九点，苏伯斗带着学员们按照提前预约好的时段准时抵达莫高窟，这也是敦煌壁画研学中最具氛围感的环节。
0: 这条路线呢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参观的，所以呢我们进去之后要重点看画的一些细节，如果能看到我们自己画的这图片呢，要努力去记住，去看，去感受真迹的气息。
4: 敦煌壁画是世界文化遗产，创作时间从十六国一直延续至元代，跨越千余年。洞窟内的壁画题材涵盖佛像画、经变画、故事画等多个类别，颜料均由天然矿物、植物及动物原料加工而成，其独特的线条与色彩代表着中国古代工笔重彩画的巅峰水准，虽历经千年侵蚀，留下了清晰的岁月痕迹，但整体依然雄伟壮丽。同时，敦煌壁画也为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历史与文化留下了无可替代的珍贵资料。
1: 哇，苏老师，就是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洞窟，它是哪一个朝代创作的呀？
0: 这个是典型的初唐时期的洞窟，这个叫倒斗形，就是斗反过来的，就越往上越小。
1: 哦、oh. ，
0: 上面是一个藻井形啊。一般的来看壁画呢，都是看旁边画的壁画，啊，尤其是初唐时期的，我们会看到初唐时期的舞蹈、乐器，古代的各种乐器，一个团队。然后这边呢是唐代非常流行的胡旋舞，
1: 表现的是唐代初期音乐舞蹈艺术非常发达的这样的场景，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在前几年我就专门临摹了这一块。
1: 那这一次咱们今年来敦煌

0: 就是您自己创作的壁画，您今年的主题创意想好了吗？
1: 今年创作的就是，藻井，因为通常我们看到是两侧的壁画，那么很少有人注意到上边。你看，上面的
0: 藻井就是指上边这一个区域
1: 是吗？对，它是水藻的藻，这个藻井。
0: 那今年创作咱们就是画这样的一幅藻井。
1: 是的，我这幅藻井呢是要比原的要大了很多，是把它放大之后，我寻找另外的一种形式的美感，不断的在学习当中。并不是说完全照着古代的这个画画成一样的，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呢，加入自己的一些理解。
0: 那太期待了。
2: 这些历经千年的精美画作，不仅展现了千年前匠人们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时至今日，依然为当代艺术创作者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与跨越时空的艺术启迪。粉本刺孔是中国古代壁画领域的高效图形转印技法，通过在画稿线条上密刺小孔，让粉末透过孔洞在基底上留下点状轮廓，精准复刻图案，体现了古代工匠们的智慧。直到今天，苏伯斗依然沿用这种传统古法进行创作。

0: 苏老师，我大概看出来了，这应该就是藻井是吧？
1: 对，
0: 四周是这样非常规律的花纹。我要是没看错的话，在这里边现在黑色的图形，它应该是叫黑飞天是吧？
1: 是，
0: 在我中间是应该是一个莲花造型。
1: 中间你看像什么？四不像。
0: 像兔子，那耳朵像，但是这个耳朵又很奇怪，一二三，三只兔子。
1: 三只耳朵，
0: 三只耳朵。
1: 对，它你单独看，它一只兔子是独立的。藻井呢，是因为它过于的装饰性、对称性啊。但是我发现它其中呢是不完全是对称的，就像里边的飞天啊，那么具有现代抽象的美感。所以现在我们要挖掘古代的这种抽象的美感。
0: 司老师，那您这么一说哈，我现在是更加期待这张三图共耳藻井它全部完成后的样子了。
1: 其实我最早学习的是中国画最重要的一个画种，就是工笔重彩。工笔这种形式绘制时间比较长，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层层渲染，而且呢对画面的控制每一遍都要小心的去处理，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有的作品呢甚至要用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从开始学的话，那到现在应该有30多年了。怎么说呢，一些作品也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认可吧。
2: 2016年，苏伯斗因工作安排来到敦煌，这也是他第一次如此深入地接触敦煌壁画。
1: 第一次看到敦煌壁画的时候，应该是北魏时期的作品。当时看到这作品的时候，深深的震撼。它这种艺术的形式，那种厚重感，其实是我画工笔画创作中一直想寻找的形式。以后的这种工笔画的创作，我都借鉴了敦煌壁画的艺术形式啊，一直沿用到现在。
2: 2018年，苏伯斗开始在网络上分享敦煌壁画绘制技艺，并在网络上直播授课。最高峰时有200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同时在线观看。也就是从那时起，苏伯斗开始全身心投入到敦煌壁画的古法工艺复原与教学工作中。
3: 就一气呵成，
1: 一气呵成
3: 就很美。
1: 你看，顺势去画，你看，每一笔是流畅的，这样，笛子的，很专注的这种神态，这没事是可以补的，对吧？

0: 头顶。
1: 就是您来学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是有什么样的将来有什么打算吗？
2: 个人爱好吧，就是觉得自己还是需要提升一下。第二方面呢，可能对我们对东方文化比较感兴趣。
1: 那是第几次来上课呀？
2: 第二次了吧？
1: 第二次，
2: 对，
1: 也算是复购的学员之一，
2: 对对，
1: 是吧？哇，你的作品完成得好快呀，太可爱了，就像你一样，就是很俏皮，但是它又是这种壁画的风格的。
3: 我这幅画它是取自于林窟第三窟的，
1: 它这红就是特别的，让人看着很自然、很舒服。像它也是用的是矿物质颜料，
3: 都是敦煌本地的矿物颜料。
4: 历经1000多年的沉淀，敦煌壁画不仅成就了一部图像史诗，更构建了独一无二的色彩美学。纵使岁月侵蚀，依然华彩照人。这恒久美感的秘密便藏于当地特有的矿物颜料之中，而获取它们更是要面对自然与耐心的极致考验。
5: 我们昨天的人数，今天又有人就是早上告诉我说实在是不敢去，所以呢就退场了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危险性还是有的，好吗？大家呢做好准备了呗。
4: 苏伯斗的妻子梁希子近年来一直专注于天然矿物质颜料的研究，敦煌壁画所用的颜料就是取自敦煌周边的山野河床。今天他将带着学员们一同奔赴无人区，探寻那些神秘的天然矿料。
6: 行，用劲儿，我就得用，不用劲儿关不上。
5: 七号车马瑞东明兰大爱江山
7: 到
5: 七号车尾车，
1: 去山上去看一看是吧？
5: 那张老师，我们就
1: 我们也上车。张老师好，
5: 来来来，给您开门，
1: 谢谢谢谢。哟，一看着就好重，这得10多斤呢。
5: 苏老师把所有吃的都放在了，
1: 这还是给同学们带了好多补给是吧？
3: 对啊对啊，因为有的人忘记带了。
1: 我看您这一早上特别的忙，有点跟打仗一样，
3: 6点起来一直忙到现在。
1: 嗯，
3: 一会儿还要整理一下。
1: 我其实一开始没有特别强的就是这个心理准备，但是我看到你们这种紧张的状态，我好像就是我能感受到一点点今天这个行程可能会非常的紧张。
3: 先穿越戈壁，然后大概的行程是一个半小时的样子。
1: 我现在做好了一定的思想准备了。
3: 没事，我来保护你。
1: 但是啊，现在就是可能就是还没有真的是身临其境去感受哈。就是我希望我这一趟能够跟着您和苏老师一起去感受你们二位的感受。
3: 好呀好呀，你就尽情期待。
1: 好，那我就出发吧。好，系好安全带，出发。
4: 这是一场跨越戈壁和沙漠的极限行程，从绿洲到荒滩，要穿过近百公里的无人区。

0: 每一位参与者都必须经受住大漠的风沙洗礼，才能完成这次挑战，抵达此行的目的地。这注定是一场不平凡的旅程。
1: 哎呦，这可算是到了！哎呀，就是眼前这座山。哇、哦啊，如果不跟您来的话，我会觉得它就是一个荒山头、秃山头，没有任何能让我感兴趣的地方。但是您路上一讲解，我现在是对它充满着期待、好奇呀、啊。
2: 我现在眼睛已经开始发光了，是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它的颜色。
1: 你的光在哪里？
2: 全是光，
1: 全是光。那走，我跟您一块儿，咱们要徒步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2: 你们要做好准备，
1: 做好准备。
2: 你的背包里一定要。
0: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端，地处地质活动活跃区，经过亿万年沉淀，蕴藏着丰富的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而独特的地质构造

0: 与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为来到这里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与考验。
1: 我觉得此时手脚并用都已经无法来形容我的这个艰难了。学会了，但是我的四肢是没有学会。哎呦喂，哎呦喂，妹妹，哎呀，马上就过了吧，梁老师。
2: 你看，看那边了吗？
1: 又是山呐、啊，山
2: 大小小的，那就是古人采集，
1: 那是目的地，
2: 颜色的地方。
1: 哪一个洞呢？好多洞，就有颜色的那个洞口。
2: 对对对、哦。然后我们转过，还有一些是挡在这个山的后面。啊，你能听到吗？我们现在风太大了，你听不到。
1: 风好大。啊哦，上到山顶很凉快，但风太大。
2: 现在
1: 还有一段距离呢。
2: 有，还很难，我们要从这儿下去，然后再上来。对，
1: 走，
2: 走吧。
1: 我这大高个重心不稳了，怕被刮下去。
2: 走吧，走啦，
1: 走。
0: 经过两个小时的徒步前行，终于找到了这些藏在深山里的颜色。
3: 哇，
4: 好、哦，真好呀！啊，
3: 这上面你看
1: 这黄色好漂亮。
4: 哇，啊，对我是可以来的。哇，就是我每一次来都有新发现，这是我这次采集到的。
1: 这是我刚才说的像煤炭一样的。
3: 但是在我看其实是蓝色。
4: 对，
1: 但是这个就如果哈、啊、以我这个外行的眼光来看，这个呢就是像煤炭渣子，看看感染的像不像煤炭渣子？这个呢就有点像这个脏了的。这个白灰，对，像脏了的盐巴白灰，但是在您的眼里这都是非常难得的。
4: 对，非常难得，特别珍贵的一些颜料啊、嗯、对的、哦、然后你可以期待一下，等我们拿回去之后我们试试看在壁画上面做一下研究，看它最后呈现出来是什么颜色，好不好？
1: 那这两种颜色就是您之前就是十几年来敦煌就来到这个无人区都没有见到过的颜色。
4: 对，没有见到过。其实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如果我们在敦煌壁画里面最多见到、哦、尤其是北凉还有西魏时期的这些，有几十个洞窟里面全是这种土色打底的、嗯、所以这种比较常见。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有好多的土红。
1: 苏老师也说了，说这个要研磨，要提纯，要有后续很多个工序的一些制作，才能够说就是当成我这种小白认为的颜料来使用啊。太期待了。那咱们现在今天呢算是咱们的这个调研，咱们的考察已经完成了，是吧？
3: 是的。
1: 那就
0: 千百年来绘制敦煌壁画的工匠们就地取材进行创作，如今敦煌壁画的复原工作仍旧依赖这些深埋地下的宝贵资源。
5: 没事，就得干净一点。它是深色的，就是研磨完
3: 这个
4: 很难找到特别纯的，这都是共生的。你看这里面
0: 这些看似普通的天然矿石，经过粉碎、研磨、漂洗、沉淀、分色等复杂的古法工序，最终被制成了敦煌壁画所特有的天然颜料。
5: 画一个长线，这个很有质感了，是吧？
4: 嗯，
6: 对
4: 呀，
6: 是
4: 啊。哇啊，真好！哇，
5: 好看吗？
4: 哇，真的很好啊！你看，这已经半干了。
5: 你看，
4: 好好看。
5: 恰到好处，但是，所以就是用大，
4: 对。
5: 对，先，对，先这样，对，这样搬过来，小心点儿。哎。
0: 这些就地取材的天然颜料最大程度还原了敦煌壁画最本真的色彩，而这种稳定性极强的矿物质颜料也让笔下的画作绽放出千年不退的灿烂色泽。
1: 哇，苏老师，这可太漂亮了，太震撼了。之前在莫高窟、在榆林窟，我都是要就是抬头仰望，但是从来没有以这种角度看过这么大的藻井的画作。
5: 对，因为这样它是这种角度不同，画面的形式也不同，给我们仰头看的时候还是有区别的。有

0: 薄有厚，还有的有粗颗粒。
1: 对，像这种就是咱们用的矿物质颜料，它的这种粗颗粒是吗？
0: 对，所以后面还要再去打磨，就是让它有更加的细腻呢。
1: 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其实到现在还是说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无限的可能。
0: 还带来无限的财富，文化财富。
1: 文化财富，精神财富，
0: 精神财富。
2: 现在有更多的这种美术工作者，包括一些个人自发组织的一些团体呢，他们就是走进敦煌，与当地的美术工作者，包括本土艺术家进行艺术交流。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敦煌文化艺术绚烂而伟大，每年吸引着无数热爱者奔赴于此。他们不仅传承了古老的绘画技艺，更让这份古朴的敦煌文化以鲜活的创作形式继续流传。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7: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8: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9: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1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1: 月未登陆，去回月上，
12: 未来就靠我们了！
13: 加油！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4: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0: 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4: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5: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6: Be the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占东，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开始在辽宁大连举办，为期三天。今天上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会场里，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本届论坛的首个核心议程——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的发布会。这是该报告连续第14年发布，由专家评选出未来3到5年内最有望产生现实影响力的突破性前沿技术。这些技术涵盖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多项技术有望较快从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商业应用。今年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降解技术、精密发酵技术、再立体药物递送、 mRNA 个性化肿瘤疫苗、量子模拟药物发现、世界模型、格密码。今年的十大新兴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肿瘤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早期临床试验显示，在胰腺癌患者中，免疫系统产生应答者的6年生存率达90%。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每一座工厂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被动辐射冷却材料无需任何电力即可为建筑降温，在炎热干燥气候下最高可节能42%。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减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走向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为共同化解全球性发展难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2: Seen China go through a tremendous transformation in clean energy with electrification. We need to see that deployed at scale around the world in many emerging economies. We need the costs for those technologies to come down, and the deployment at scale in China has contributed to that over the past years.
0: 我查阅了历届年会发布的新兴技术报告，发现世界经济论坛首次在报告中列入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是在2014年，当年入选的技术是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量化自我，这甚至要早于 AlphaGo 引发的 AI 讨论热潮。本场发布会的主讲嘉宾指出，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的确带来了颠覆式改变，但一切技术的创新都需要以人为核心。一句话总结就是，新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不仅要投资于物，更要投资于人。
3: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包括首发活动、主题活动和主题省活动等在内，共有40场工商交流活动在今天密集展开。
4: 在链博首发站，今天上午迎来了5家企业进行首发，涉及到农业、金融和供应链服务等领域，可以说是议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同时，5场主题交流活动也同步展开。另外，作为国内主宾省之一的海南，也在上午举行了海南自贸港招商推介会。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优势，吸引了不少外国参会代表到场了解政策，寻找商机。另外，我国2个西部省份青海、宁夏也在上午分别举行产业推介洽谈会，利用链博会平台将各自的优势产业资源同全球的创新资源进行对接，更好地寻找产业对接伙伴。
5: 重点包括我们的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数字信息，还有绿色农业等等，这10大产业开展一个

0: 推介，促进我们宁夏与全球重点企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合作。
1: 据介绍，整个链博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总场次与第三届持平，包括9场主题活动、3场主宾国主宾省活动和58场其他活动。
2: 创新是链博会最亮眼的底色，本届展会集中推出超160项首发、首展、首秀创新成果，覆盖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清洁能源等完整产供链条。接下来跟随记者镜头一起来解锁这些全新产品、前沿技术与未来应用场景。
3: 大家或许见过具身智能机器人灵巧手轻拿鸡蛋、弹奏钢琴，甚至可以做到穿针引线这样的精细动作，但我身旁的这款灵巧手呢，还同时具备超强握力，可以轻松地抓握起250公斤的重物。这其中的奥秘呢，就藏在手上的这组仿生肌腱绳里。
4: 这套能同时兼顾细腻操控与重载抓取的肌腱绳曲系统，是中国中化在本届链博会首发的新材料核心应用成果，也是我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实现关键材料国产化的重要突破。应用在肌腱绳曲系统的超高性能纤维，同等承重拉力下，强度可达钢丝的10倍，重量仅为钢丝的1/50。
5: 它主要是服务于这种载重型的，可以在工业生产用的，具身机器人的灵巧手。这个有机纤维呢，一个是它的强度，大概是在5.5到6个吉帕，另外呢，这种韧性特别好。
4: 看完新材料为智能机器人赋能筋骨，我们再来看先进制造链。这套磁浮工业输送系统以电磁控制技术为核心，改变传统固定流水线模式，实现移动单元及工位的产业变革。
6: 链博会首发了这个行业内第一款无线供电和通讯模块，然后为这个动子提供电能，同时提供通讯。在动子上面，在以前不能搭载这个其他设备，现在可以搭载，比如机械手啊，真空泵啊，增加更多的这个灵活性，让这个柔性制造变得更加的这个高效。
4: 在绿色农业链展馆，首秀链博会的水稻分子导航育种系统，整合全球多年水稻分子的生物学研究成果，绘制出全面的数量性状遗传位点谱图，通过给水稻开展基因体检，把育种家的传统选育经验转化为数据驱动的精准育种路径，提前预判作物各项表型性状，让水稻育种过程更精准高效。
7: 我们的 AI与水稻育种相结合，将我们从传统的8到10年育种中期压降到了3到5年。我们的AI 和玉米的育种结合，将我们的育种的测试环节的成本压降了90%。
2: 昨天下午，中国贸促会在第四届链博会上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综合来看，2025年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多边贸易体制尽管面临挑战，但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并未改变。
8: 据介绍，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钢铁、玉米、海运6条供应链图谱，全面呈现每条供应链的上中下游布局。首届链博会以来，中国贸促会已累计绘制23条全球供应链图谱。受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正面临系统性风险，但从中长期看，供应链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朝着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富活力的方向发展。指数变化显示，2018至2025年全球供应链促进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韧性指数均有所提升，
9: 指数均呈现上升的态势，这表明全球供应链的总体发展环境稳中向好，合作因素是大于分歧因素。韧性指数虽然保持着上升态势，但是增幅明显小于其他几个指数，这说明全球供应链韧性仍然较为脆弱，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仍处于一个缓慢恢复的阶段。
2: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考生可。

0: 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考生可以今天18点查询高考成绩了。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谈判的安排机制。
1: 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高级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各方还商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四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负责监督各工作组及上述两个机制，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将跟进签发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
0: 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0: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称，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伊朗和美国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22号上午，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单日最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0: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1: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预计将于明天，也就是24号在华盛顿启动。美国此前已斡旋多轮以黎会谈，不过相关会议并未在黎巴嫩停息战火。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将同时涵盖军事和政治议题。该官员表示，美方的目标是彻底结束暴力循环，推动以色列和黎巴嫩作为两个主权国家直接展开谈判，寻求实现和平与安全。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今年四月以来，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进行多轮谈判，但由于缺乏黎巴嫩真主党的参与，相关谈判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黎巴嫩真主党曾多次呼吁黎巴嫩政府警惕与以色列谈判的风险，称此类对话只会为敌方利益服务。美伊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以色列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
1: 昨天下午，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在首相府门前发表讲话，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会留任首相至新党首选出。斯塔默已是脱欧10年间第6位辞职的英国首相。在斯塔默宣布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当天，新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宣布将参选工党党首。多家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是工党党首及首相继任的最热门人选。
3: 伯纳姆22号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完成重返议会下院的最后程序。伯纳姆当天早些时候在一份声明中说，感谢斯塔默在充满挑战的时期展现出的领导力和奉献精神。斯塔默决定辞职标志着过渡进程的开始，他愿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伯纳姆于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在伯纳姆宣布将参选之后，曾有意参与首相职位角逐的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支持伯纳姆，并表示不会与其竞争工党党首职位。舆论认为，斯特里廷的支持将有助于增强伯纳姆的竞争优势。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任市长期间推动大曼彻斯特经济快速发展，获得当地民众广泛支持。如果伯纳姆顺利接任，将是英国近10年内第7位首相。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首相佐马登士轮换，表面是因为脱欧纷争、党派博弈、政坛丑闻和政策失败，根本原因则是历届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英国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上市以来股价剧烈波动，当地时间22号，该公司股价大幅下挫16.43%，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市值累计蒸发超6000亿美元。当天 SpaceX 宣布启动债券发行，市场围绕其融资规模及估值可持续性展开重新评估。
2: 在创纪录的 IPO 带来首轮暴涨过后，截至22号 ，SpaceX 股价已连续三个完整交易日大幅跳水，累计跌幅超23%，市值蒸发超6000亿美元。不过 ，SpaceX 最新收盘价为每股154.6美元，仍比 IPO 发行价135美元高出14.5%，以约2.03万亿美元的市值居全球上市公司第六位。22号 ，Space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宣布启动债券发行，并披露截至6月19号，公司持有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达1008亿美元。据悉，此次发债所募资金将用于偿还一笔200亿美元的短期过桥贷款。发债计划披露前 ，SpaceX 已于上周获得标普全球等三大主要评级机构的投资级信用评级，为其以更低成本进入债券市场铺平道路。有分析师指出 ，SpaceX 在 IPO 短短数日之后就启动发债，表明公司计划优化资产负债表，用长期债务替换短期过桥融资，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新一代星舰火箭研发等高投入扩张计划提供长期资金支持。这一消息也促使投资者对 SpaceX 的估值逻辑重新审视，叠加 IPO 初期低流通量所引发的剧烈波动，市场情绪明显趋于谨慎。
1: 当地时间23号，受投资者获利了结影响，韩国股市大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在盘中跌幅超过8%，触发熔断，全场交易一度暂停20分钟。收盘报8203.84点，跌幅为9.99%。其中，三星电子跌超11.1% ，SK 海力士跌超11.7%。有分析指出，近期韩国股市已出现多项过热信号。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3336.28点，下跌1.82%；国企指数报7759.36点，下跌1.96%；恒生科技指数报4399.22点，下跌3.30%。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剧烈波动，昨天多家银行相继发布公告，上调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详细情况来看记者报道。
2: 昨天广发银行公告称，将黄金白银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由100%上调至140%，并拟于本月底全面停办代理上金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华夏银行公告称，上调该行代理的多个个人贵金属延期交易品种保证金比例。中国银行也发布公告，自6月24号收盘清算时起，黄金延期合约的客户保证金比例由99.9%调整为120%，白银延期合约的客户保证金比例由99.96%调整为119.91%。
4: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剧烈波动，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已较年内的高点大幅回落，单日振幅超百美元已经成为常态。高杠杆的延期合约交易，在金价过山车式的行情当中啊，非常容易触发爆仓。银行需要通过上调保证金的比例来降低客户的杠杆率，防止市场出现踩踏式的连环爆仓。
2: 据不完全统计，本月中旬，工商银行将多个品种的延期合约的标准交易保证金比例由120%调整为140%。本月初，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也将黄金、白银等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从100%上调至120%。而今年2月，工行、农行、建行等多家大行已将保证金比例由80%统一上调至100%。
4: 我们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追高，要谨慎投资高风险产品，应该将黄金配置比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与其他低相关的资产进行搭配，构建抗波动的投资组合。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成交5521.8吨，同比增加2.8%。
1: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召开发布会，通报了全国广告市场监管执法最新进展。来看报道。
3: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通报了全国广告市场监管执法最新进展。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5个月，全系统共查处违法广告案。

0: 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未来，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强重点领域执法监管，围绕广告导向监管，强化直播电商中广告活动和人工智能生成式广告监管，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等，部署开展整治行动，
1: 组织开展广告提示性用语乱象清理，切实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先射箭后画靶等违法广告，缓解广告主的营销焦虑，引导其主动摒弃文字游戏式的广告，切实防范借制造萝卜坑冠军加剧内卷式竞争。
2: 记者今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夏粮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小麦收购量已超3000万吨。
0: 目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的特点。
3: 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价格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0: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2: 据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统计，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琼州海峡运输进出岛车辆343万辆次，同比增长9.21%。
0: 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海南围绕增运力、提效率、优服务、精准施策，纵深通道。封关半年来，琼州海峡客流、车流实现双增长，累计运送进出岛旅客11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6%。
4: 我们短期新增了2艘新能源专用平板驳船，投入常态化的运营，专门保障新能源车辆。
0: 海南正深化琼粤两地协同合作，加快新建客滚船舶投产，持续补强运力，同时完善极端天气应急疏运体系，持续细化服务举措，不断提升过海服务品质。
2: 据内蒙古自治区口岸办消息，今年前五个月，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达6809.8万吨，同比增长43.1%，继续稳居全国陆路口岸首位。
0: 今年以来，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贸易呈现进强出稳态势，其中进境货运量6381.5万吨，同比增长44.3%；出境货运量428.3万吨，同比增长27.9%。主要大宗商品保持快速增长。前五个月，陆路口岸进口蒙古国煤炭4815.9万吨，同比增长64.4%。铁矿砂及其精矿、铜矿砂及其精矿、肥料等非煤大宗商品进口量分别达520.7万吨、124.5万吨、104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1%、24.8%和32.4%。记者还了解到，继去年内蒙古非煤货值首次超过煤炭货值后，今年前五个月，非煤进口货值达到384.9亿元，超过煤炭进口货值161亿元。
2: 随着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22号，经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授权，广西海事局正式公告新增平陆运河航线迁驻，并同步启动师资培训和船员迁驻工作，这标志着运河通航的船员资质保障工作开始实施。
0: 平陆运河航线覆盖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钦江干流、毛尾海至钦州港，全程约134.2公里航段，涵盖连续弯道、狭窄航道、桥区水域及河海交汇区等复杂场景，通航风险较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船员试任证书必须注明航区或航线，不得超范围任职。此前珠江水系航线名录未包含平陆运河，此次增设后，未取得平陆运河航线迁驻的船舶驾

0: 驶人员不得在运河内航行。
1: 这个航线迁注的根本目的啊，在于通过这个法定的资格认证，确保操纵船舶的船员对于即将航行的内河水域有足够的了解和操纵能力，啊，从而有效的这个保障啊，这个船舶在这个内河水域的航行安全。
0: 目前平陆运河航线迁注的培训教材和考试题库已建成，系统调试完毕，海事部门将同步开放船员考试与迁注申请。
2: 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我们介绍上海关注的内容。你好，永东。
3: 好的，战东。六月盛夏，江苏苏州多地的荷花市集相继开市，从古城街巷到古典园林，平价鲜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特色时令花卉不仅勾勒出江南独有的夏日诗意，也丰富了游客的夏日文旅体验。一起来看记者的探访。
4: 西路上四处弥漫着荷花的香气，一年一度的姑苏区荷花市集已经热闹开市了。那这个市集呢，从凌晨的五六点钟就会开始，一直呢会延续到傍晚的六点钟。在这条百米长的小路上，汇聚了大大小小大约160个左右的荷花摊位，再搭配上本地的自产果蔬，构成了一幅诗意浪漫的江南盛夏画卷。
5: 我们是一家三口过来的，带了一千多只，到下午3:30就卖完了。好卖的，
6: 带了400多，两个人，一个人忙不过来的，到个一两点基本上都能卖完。
7: 市集售卖的花束别具巧思，以荷花莲蓬作为主花，外层用天然荷叶或者塑料纸简易包裹，单束售价集中在10元到几十元不等。不少游客人手一束，成为古城街头极具辨识度的夏日风景。
5: 早上从上海特地坐高铁过来的，也比较喜欢荷花，然后也比较喜欢花艺这些，直接从市场买回来，肯定没有从苏州
7: 地边界。从白塔公园主场地延伸至周边街巷商圈，联动平江路和山塘街等景点，配套开通赏荷专属公交专线，丰富游客的漫游体验。
8: 日均的这个客流量啊，达到了4.5万人次以上，那么每天的销售额都要达到40万元左右。
7: 同在六月，江苏昆山也迎来氛围感十足的夏日荷花市集。据了解，昆山今年创新拓展了亭林园古园林点位，市集上10元3枝的荷花也是供不应求，出摊不到10分钟，500枝荷花便被游客抢购一空。市集打破了单一售花模式，同步配套花艺体验、汉服游园打卡等互动。
9: 每年都会来买的，因为荷花代表好运连连、幸福连连，也是求一个好兆头。
3: 一朵荷花不只能观赏，也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还以此衍生出了夏日荷花特色产业链，新鲜时令荷品、特色荷花宴等多元业态陆续亮相。荷花从单一的季节性农副产品升级为贯穿种植、餐饮、旅游的特色城市 IP， 古城文商旅深度融合发展。继续来看报道。
7: 苏州东山寮里村的一处岸边，74岁的包祥金正招呼老伴儿，把船划向自家的荷塘下塘采花。这些沾着泥土和湖水气息的荷花，几小时后就将出现在40公里之外的白塔西路。今年荷塘里重瓣花格外多，对老两口来说是个意外的惊喜。
10: 那妹妹，这个就是重瓣花。重瓣花，人家才卖10块嘛，我5块这么好卖的哇！那每天都是到太湖里去采，那么再到这里来采莲蓬、莲子。
11: 那您跟叔叔这个账怎么分啊？
10: 我没有分的，反正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7: 凌晨2:20，包祥金蹬着装满200-300枝荷花的三轮车出门，赶往东山镇公交首末站。4:30，荷花专线从东山首末站出发，一个半小时后抵达市集。包祥金成了附近摊位里第一个开张的人。
10: 这个人家要买10块钱，我买8块钱，发，好不好？
12: 好好好，
10: 每天都是这么开开心心的。哎，出来多见一个人呀，不认识的也一起讲讲话。
7: 在市集上，许多像包祥金这样的花农凌晨便从太湖边的东西山镇赶来。眼前这位头戴荷花帽的花农申卫全告诉我们，原先只知道莲蓬能卖钱，没想到大家更爱荷花，夏季农闲摆摊售荷能增添一笔可观的额外收入。
13: 那个池塘是双帽的花，以前再多买到2-3万块钱已经很好很好了，就做得好一点的都有4-5万了，可能5万还多一点，那肯定开心呀，政府大摊我们老

0: 本身收入多了嘛，是吧？
1: 一天大概我们卖个1000多到2000块钱没有问题，扣除成本的话，8900-7800。
2: 那在逛完荷花市集之后啊，少不了要来品尝一下当地特色的荷花时令小吃。大家看见摆在我面前的呢，有荷花酥，还有这个苏式的豆花酒酿，以及荷花的饮品等等。现在我们泛舟在山塘街的湖面上，一边吃着小吃，一边欣赏着两岸白墙黛瓦的建筑和风景，独属于江南水乡的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
3: 小小的荷花市集不仅流出了江南时令风物，更带动沿街文创、餐饮和咖啡店等的客流同步上涨。从特色饮品到荷花宴，时令花卉正悄然撑起苏州夏日特色消费，形成了赏花、购花、品荷的一体化消费体验。
4: 我是从南京那边过来的，想来感受一下苏州这个浓郁的荷花氛围，买了一束荷花，花了48。两个饮品大概70块钱左右，有很浓郁的荷花风味，也很清爽，很适合夏天。
5: 今年呢，我们菜品呢保留了江南口味的这个清淡清爽的口味，增加了一些汤呀，一些甜品呀。荷花集市也开了，很多人就是带着荷花来吃荷花宴，很有意境的。
6: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战东。
7: 好，谢谢永东。高原夏菜是夏季在高海拔冷凉地区种植的优质蔬菜的统称，依托高原充足光照、昼夜温差大的优势，蔬菜养分足、病虫害少，夏秋上市可补齐南方市场蔬菜缺口。眼下，甘肃金昌永昌县的高原夏菜正迎来采收季，一起来看一看。
8: 永昌县水源镇东沟村的农田里，娃娃菜成熟期较早，已进入最佳采收期。采收工人轻轻剥去外层老叶枯叶，用小刀快速切根收割，一颗颗鲜嫩的娃娃菜随即采收完毕。
9: 今年一共种植了有1800多亩的高原夏菜，我们的蔬菜呢主要销往上海、南通、杭州、广州。
8: 在永昌县梅南村的标准化种植基地里，连片的松花菜也已成熟。远远望去，平整的田野一垄垄铺展开来，洁白圆润的花球紧实细嫩，外层包裹着厚实翠绿的菜叶，色泽鲜亮。这些新鲜采收的高原夏菜将第一时间送入冷库遇冷分级包装，最终按照订单配送。
10: 现在正处于高原夏菜的采收高峰期，每天的出货量也在130吨左右。
8: 今年永昌县高原夏菜种植面积约25万亩，自6月初以来，县域低海拔种植片区率先迎来集中采收高峰期，高海拔沿山区域的蔬菜种植工作也在有序开展，预计10月份将迎来采收期。
7: 眼下，在福建罗源县，当地养殖的鲍鱼迎来集中采收，吸引了各地采购商前来订货。
11: 在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吉壁村的海上鲍鱼养殖区，养殖户们熟练地将养殖笼拉出水面，经过分拣、称重、装筐等工序后，一筐筐打包好的鲍鱼被运往市场或加工厂。
12: 每天在海面上采收，当然我们用的工人大概都有好几百号人，今天起的话价格是31.5块，跟其他海域的话还是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好一点点。
11: 随着当地鲍鱼陆续采收上市，不少外地采购商还直接来到现场订货。
13: 我是来自江苏连云港，然后我们去年呢是听说罗源湾的这里的鲍鱼呢很鲜美，然后我们今年大概带了400万的预算过来采购鲍鱼。
11: 这两年，随着当地精深加工厂和供应链中心的建立，罗源鲍鱼产业链不断延伸。除了销售鲜活鲍鱼外，部分产品还被加工成黄金鲍、鲍鱼肉等深加工产品，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带动产业增效、渔民增收。据了解，罗源全县鲍鱼养殖规模达1.6万亩，年产鲍鱼3.75万吨，年产值达33亿元。
7: 前面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强降雨，降水强度呈减弱趋势，华北、东北及内蒙古等地多雷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8: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

0: 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南方强降雨天气持续，公众外出时需注意安全。贵州、云南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低洼地带，做好暴雨次生灾害防御。另外，山西、河北、北京、辽宁、吉林、内蒙古等地将有雷雨天气，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公众需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1: 当前正值主汛期，各地防汛形势如何？来看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发布的最新防汛信息。
2: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入汛以来，紧盯每一轮强降雨过程，先后启动16次防汛应急响应、3次救灾应急响应和7次国家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我们在重点省份前置251架大中型无人机通信平台，为12.3万多个多灾易灾边远乡村配备了卫星电话、370兆对讲机、北斗短报文终端等应急指挥通信保底手段，让安全守护时刻在线。
2: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应急管理、水利、气象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全面排查水库、堤防、公路桥隧、养老院、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此外，还在加强防汛应急准备，抓好人员转移避险，北方地区防汛减灾救灾能力方面做了细化。
3: 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5年均值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50%，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北方地区防汛从过去的备多战少变成了现在的常态大考，推动相关部门和地方加快流域防洪工程、城市排涝、气象监测、应急救援等能力建设，提升北方地区防汛救灾能力。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激战正酣，本届赛事是历史上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的世界杯。从小组赛已经踢完的比赛当中，能够看出哪些新的变化？放眼后续的赛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来看记者观察。
4: 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到了48支参赛队，相比上一届增加了16支队伍，比赛总场次由64场增加到了104场。除了传统强队外，本届世界杯还有一些新面孔。佛得角、库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4支队伍就是首次登上世界杯决赛圈舞台。对于国际足联来说，扩军在增加赛事场次的同时，也意味着世界杯影响力能覆盖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拓展全新的市场。不过，赛前外界更加关注的是参赛球队扩容是否会拉大强弱差距，催生悬殊对局，稀释比赛含金量。但从首轮小组赛和已经踢完的部分第二轮小组赛来看，这一担忧暂时可以打消。巴西、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等多支传统强队在小组赛第一轮均未能取胜，其中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在小组赛前两轮表现亮眼，接连制造惊喜。球队首轮0-0逼平西班牙，第二轮2-2战平乌拉圭，并且打入队史世界杯决赛圈首粒进球。对于国际足联而言，这或许正是世界杯扩容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之一。世界杯新军和那些非热门球队不再充当陪跑角色，而是凭借自身实力创造世界杯名场面，持续为赛事注入全新看点与市场活力。随着小组赛进入收官阶段， 各队的出线形势逐渐明朗，但不少小组的悬念仍被保留到了最后一轮。相比以往，本届新赛之下，小组第三名也有机会晋级淘汰赛。以 H 组和 G 组为例，两轮过后，两个小组的八支球队在理论上都存在晋级的可能性，最后一轮比赛仍能直接影响出线形势。这意味着转播收视和品牌赞助曝光价值不会因为比赛提前失去悬念而出现明显下滑。本届世界杯首次推出了强制补水暂停规则，这同样引发了讨论。国际足联表示，美加墨部分赛区存在高温高湿风险，统一执行补水暂停可以降低球员中暑风险，但两个固定暂停窗口打乱了比赛流畅度，加之转播机构还利用暂停时段插播广告，衍生出了其他新问题。国际足联明确要求，转播画面需在比赛恢复前30秒切回赛场，但实际执行时偶尔会出现偏差。例如揭幕战中，墨西哥和南非两队球员为了等待转播电视台的广告播放完毕，在场地中多站了40秒才恢复比赛。随着小组赛第二轮接近尾声，第三轮争夺即将展开，另一个影响球队表现的因素也受到大家的关注，那就是频繁转场带来的体能消耗。本届世界杯由美加墨三国联合承办，比赛分散在16座城市举行，比赛场地最远航程超过4500公里，不少球队单场转场距离堪比欧洲跨国客场飞行。这样的安排让更多城市共享世界杯流量红利，却也增加了球队的体能消耗。例如波黑队前两轮就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之间转场约3500公里，而同组瑞士队则连续在美国加州比赛。两队在小组赛第二轮交手，瑞士最终4-1拿下波黑。跨城长途奔波带来的体能消耗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全新变量，后面的比赛中这种隐性损耗是否会左右球队发挥，值得持续关注。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国际足联博物馆里同时全景展现了世界杯自1930年创办以来近100年的历程，吸引了众多球迷前来参观。
5: 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赛，如今世界杯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之一。博物馆里最受关注的展品之一是世界杯冠军队伍的相关战士，对于无数球员而言，捧起这座奖杯意味着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耀，对于球迷而言，它则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在这里，人们还能看到足球运动的发展轨迹，从皮革缝制的足球到今天融入芯片技术的比赛用球，从厚重的球鞋到轻量化装备，从黑白电视时代到全球实时直播。世界杯不仅记录比赛结果，也见证技术、传媒和商业的发展。如果说世界杯最初只是国际比赛，那么今天它已经成为全球文化现象。数十亿观众通过电视、网络和社交媒体共同参与其中，而足球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运动之一。走进博物馆会发现，被保存下来的不仅是冠军奖杯，还有经典进球、传奇球衣、球迷旗帜，以及无数普通人与世界杯有关的故事。世界杯真正特别的地方，或许就在于它总能超越足球本身，让不同国家的人们分享同一种情绪，欢呼、遗憾、期待与梦想。每一届世界杯都会结束，但属于它的故事会被保留下来。
6: 从1930到2026，世界杯走过了近100年的历程，球员们场上精彩的表现、创纪录的瞬间都会在这里被记录和展出。这里记录了足球的历史，而世界杯赛场上辉煌仍在继续。
1: 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7: 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基于过去41年卫星影像数据的风险评估，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 中美洲干旱走廊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数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

0: 过50%。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当前全球气温较以往更高，冲突与粮食不安全问题广泛存在。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将对脆弱地区造成更为严重的冲击。为应对这一威胁，粮农组织呼吁各国向农户和牧民提供前瞻性资金支持，并加强早期预警系统，以防止干旱、洪水和风暴进一步升级为人道主义紧急状况。
1: 当地时间22号，席卷欧洲多国的高温仍在持续，法国和英国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大量学校停课。
0: 22号，法国气象局向全国49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对另外40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将持续到当地时间25号。22号，巴黎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为方便人们纳凉，许多公园保持24小时开放。
2: C'est un peu étouffant quand même. On a la chance qu'il y ait un peu de vent déjà. Et puis, on essaye de se mettre dans des endroits frais où c'est climatisé.
0: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法国已有3名老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疾病，13人因下水游泳不幸溺亡。相关部门提醒人们尽量避免去湖泊、河流等无人监管的地方游泳。受高温影响，法国教育部22号宣布，全国1352所学校和教育机构停课，另有4000多所采取特殊措施来应对极端高温，包括调整课程表、提前放学等。多个城镇也因高温取消一年一度的街头音乐节。22号，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首都马德里气温高达45摄氏度。马德里市一应急响应机构对外开放办公楼部分区域，收容无家可归者。这些房间配备基本食物、冲凉区域，一次可容纳12人。去年夏天，总计为170人提供帮助。据当地媒体报道，日前高温还导致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铁路沿线发生野火，附近高铁服务一度中断。英国气象局22号发布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覆盖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预计本周三和周四2天将迎来本轮热浪高峰，届时气温将攀升至39摄氏度，有可能打破英国往年6月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当天同时发布高温健康警报，强调本轮高温将伴随有高湿度，夜晚气温也将保持在20摄氏度以上，提醒老人、小孩、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等人群加强自身健康防护。
1: 卡塔尔一天然气工厂21号深夜发生爆炸，当地时间22号，事故已经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
3: 卡塔尔能源大臣萨阿德·卡阿比22号说，拉斯拉凡工业城一天然气工厂发生的爆炸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据路透社报道，发生爆炸的工厂是该工业城一处天然气供应设施，主要为本地工业和发电厂供应管道天然气。预计事故不会导致天然气出现短缺。
4: Qatar Energy LNG facilities, Ras Laffan port, other logistical operations in Ras Laffan remain unaffected as a result of this explosion and fire, and this will not affect in any way our export capability.
3: 路透社报道称，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基地的年产能为7700万吨。今年3月，该工业城液化天然气设施在中东战事中受损，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至5年。4月以来，卡塔尔方面一直在进行设备测试和必要的维护工作，为快速重启做准备。数条生产线一直在以低产能运行。本月16号，有媒体报道称，卡塔尔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2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
1: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当地时间22号，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多层建筑发生火灾，已造成至少14人死亡。当地消防部门表示，消防人员抵达时现场充满浓烟，已有部分受困人员被救出。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有官员认为，火灾可能由地下室空调系统短路产生的火花引发。 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警方22号说，该市一社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警员和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警方表示，当天11:35，警方接到报案赶赴现场，其后交火中，一名到场处置的警员殉职，一名平民死亡，另一名警员受重伤。

0: 伤，生命垂危，嫌疑人被击毙。当地时间22号下午，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一处仓库起火，现场浓烟滚滚，约100名救援人员紧急赶赴事发现场展开灭火作业。另据当地媒体报道，火灾现场有大量轮胎起火，起火点附近有居民区，目前周边房屋暂无危险。截至发稿，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火灾发生的原因尚不清楚。近日，一年一度的丹麦繁岛国际风筝节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0名风筝爱好者齐聚于此，将约25000只风筝放飞空中。本届风筝节的一大亮点是编队特技表演，参与者们通过精准操控，让风筝在空中完成整齐划一的阵型表演。据悉，丹麦繁岛国际风筝节是欧洲地区参与人数最多的风筝节之一，已有40多年历史。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正点财经，我是弹弓。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布17条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6大领域。来看具体报道。
1: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此外，政策提出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并完善安全保障措施，支持具备条件的城市举办汽车展览、传统经典车巡游和汽车文化展示等等。
0: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召开发布会，通报了全国广告市场监管执法最新进展。来看报道。
1: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通报了全国广告市场监管执法最新进展。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5个月，全系统共查处违法广告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未来，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强重点领域执法监管，围绕广告导向监管，强化直播电商中广告活动和人工智能生成式广告监管，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等，部署开展整治行动，
3: 组织开展广告提示性用语乱象清理，切实遏制大字吸金、小字免责、先射箭后画靶等违法广告，缓解广告主的营销焦虑，引导其主动摒弃文字游戏式的广告，切实防范借制造萝卜坑冠军加剧内卷式竞争。
0: 记者今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夏粮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小麦收购量超3000万吨。来看具体进展。
1: 目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的特点。
4: 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价格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1: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0: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开始在辽宁大连举办，为期3天。今天上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26年10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就在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会场里，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本届论坛的首个核心议程——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10大新兴技术报告的发布会。这是该报告连续第14年发布，由专家评选出未来3到5年内最有望产生现实影响力的突破性前沿技术。这些技术涵盖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多项技术有望较快从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商业应用。今年发布的10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降

0: 解技术、精密发酵技术、范例体药物递送、mRNA 个性化肿瘤疫苗、量子模拟药物发现、世界模型、格密码。今年的十大新兴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肿瘤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早期临床试验显示，在胰腺癌患者中，免疫系统产生应答者的六年生存率达90%。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每一座工厂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被动辐射冷却材料无需任何电力即可为建筑降温，在炎热干燥气候下最高可节能42%。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减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走向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为共同化解全球性发展难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1: Seen China go through a tremendous transformation and clean energy with electrification. We need to see that deployed at scale around the world in many emerging economies. We need the costs for those technologies to come down, and the deployment at scale in China has contributed to that over the past years.
0: 我查阅了历届年会发布的新兴技术报告，发现世界经济论坛首次在报告中列入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是在2014年，当年入选的技术是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量化自我，这甚至要早于 AlphaGo 引发的 AI 讨论热潮。本场发布会的主讲嘉宾指出，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的确带来了颠覆式改变，但一切技术的创新都需要以人为核心。一句话总结就是，新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不仅要投资于物，更要投资于人。
2: 今天上午 AEO 企业激励措施在第四届链博会现场发布，激励措施将进一步激发外贸市场主体活力，打通通关结算融资服务壁垒。
3: 经认证的经营者，也就是 AEO 企业，是海关信用优质企业，在互认国家可享受通关便利措施。在本届链博会上，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与北京海关联合推出覆盖高级认证企业与认证企业两类 AEO 企业的联合激励措施。通过共享名单、数据赋能、专属协调等深度证银协同，打通了海关通关便利和银行结算、融资便利，助力优质外贸企业出海发展。
2: 天气方面，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强降雨，降水强度呈减弱趋势，华北、东北及内蒙古等地多雷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南方强降雨天气持续，公众外出时需注意安全。贵州、云南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低洼地带，做好暴雨次生灾害防御。另外，山西、河北、北京、辽宁、吉林、内蒙古等地将有雷雨天气，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公众需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2: 当前正值主汛期，各地防汛形势如何？我们来看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发布的最新防汛信息。
3: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

0: 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入汛以来，紧盯每一轮强降雨过程，先后启动16次防汛应急响应、3次救灾应急响应和7次国家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我们在重点省份前置251架大中型无人机通信平台，为12.3万多个多灾易灾边远乡村配备了卫星电话、370兆对讲机、北斗短报文终端等应急指挥通信保底手段，让安全守护时刻在线。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应急管理、水利、气象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全面排查水库、堤防、公路桥隧、养老院、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此外，还在加强防汛应急准备，抓好人员转移避险，北方地区防汛减灾救灾能力方面做了细化。
1: 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5年均值，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50%，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北方地区防汛从过去的备多战少，变成了现在的常态大考，推动相关部门和地方加快流域防洪工程、城市排涝、气象监测、应急救援等能力建设，提升北方地区防汛救灾能力。
2: 近期江苏苏州多地的荷花市集相继开市，从古城街巷到古典园林，平价鲜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特色时令花卉不仅勾勒出江南独有的夏日诗意，也丰富了游客的夏日文旅体验。我们一起来看记者探访。
3: 白塔西路上四处弥漫着荷花的香气，一年一度的姑苏区荷花市集已经热闹开市了。那这个市集呢，从凌晨的5-6点钟就会开始，一直呢会延续到傍晚的6点钟。在这条百米长的小路上，汇聚了大大小小大约160个左右的荷花摊位，再搭配上本地的自产果蔬，构成了一幅诗意浪漫的江南盛夏画卷。
4: 我们是一家三口过来的，带了1天多子，到下午3:30就卖完了，好卖的。
5: 带了400多，两个人，一个人忙不过来的，到个1-2点基本上都能卖完。
6: 市集售卖的花束别具巧思，以荷花莲蓬作为主花，外层用天然荷叶或者塑料纸简易包裹，单束售价集中在10元到几十元不等。不少游客人手一束，成为古城街头极具辨识度的夏日风景。
4: 早上从上海特地坐高铁过来的，
7: 也比较喜欢荷花，然后也比较喜欢花艺这些，直接从市场买回来，肯定没有从苏州捧回去的话更有意义，算是一个很开心的体验。
8: 体验特别好，以前的话我们都是在池塘里啊看到，现在的话可以自己手捧一束荷花带回家。
6: 今年姑苏区荷花市集完成场地扩容升级，吸纳更多本地农户入场经营，时间将持续开放至9月。与此同时，市集打破了场地边界，从白塔公园主场地延伸至周边街巷商圈，联动平江路和山塘街等景点，配套开通赏荷专属公交专线，丰富游客的漫游体验。
9: 日均的这个客流量啊，达到了4.5万人次以上，那么每天的销售额都要达到40万元左右。
6: 同在6月，江苏昆山也迎来氛围感十足的夏日荷花市集。据了解，昆山今年创新拓展了亭林园古园林点位，市集上10元3枝的荷花也是供不应求，出摊不到10分钟，500枝荷花便被游客抢购一空。市集打破了单一售花模式，同步配套花艺体验、汉服游园打卡等互动。
10: 每年都会来买的，因为荷花代表好运连连、幸福连连。
2: 一朵荷花不只能观赏，也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还以此衍生出了夏日荷花特色产业链。新鲜时令荷品、特色荷花宴等多元业态陆续亮相，荷花从单一的季节性农副产品升级为贯穿种植、餐饮、旅游的特色城市 IP， 古城文商旅深度融合发展。继续来看报道。
6: 苏州东山辽里村的一处岸边，74岁的包祥金正招呼老伴儿，把船划向自家的荷塘，下塘采花。这些沾着泥土和湖水气息的荷花，几小时后就将出现在40公里之外的白塔西路。今年荷塘里重瓣花格外多，对老两口来说是个意外的惊喜。
11: 那妹妹，这个就是重瓣花，重瓣花人家也没10块嘛，我5块这个好买的，那每天。

0: 都是到泰国里去采，那么再到这里来采莲蓬莲子。
1: 那您跟叔叔这个账怎么分啊？
0: 我没有分的，反正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2: 凌晨2:20，包祥金蹬着装满200-300枝荷花的三轮车出门，赶往东山镇公交首末站。4:30，荷花专线从东山首末站出发，一个半小时后抵达市集。包祥金成了附近摊位里第一个开张的人。
0: 这个人家要买10块钱，我买8块钱，发，好不好？
3: 好，
0: 每天都是这么开开心心的，哎，出来多见一个人呀，不认识的也一起讲讲话。
2: 在市集上，许多像包祥金这样的花农凌晨便从太湖边的东西山镇赶来。眼前这位头戴荷花帽的花农申卫全告诉我们，原先只知道莲蓬能卖钱，没想到大家更爱荷花，夏季农闲摆摊售荷能增添一笔可观的额外收入。
4: 那个池塘是石磨的花，以前再多买到2-3万块钱已经很好很好了，就做得好一点的都有4-5万了，可能5万还多一点，那肯定开心呀，政府大摊我们老百姓收入多了嘛，是吧？
1: 一天大概我们卖个1000多到2000块钱没有问题，扣除成本的话8-900、7-800。
5: 那在逛完荷花市集之后啊，少不了要来品尝一下当地特色的荷花时令小吃。大家看见摆在我面前的呢，有荷花酥，还有这个苏式的豆花酒酿，以及荷花的饮品等等。现在我们泛舟在山塘街的湖面上，一边吃着小吃，一边欣赏着两岸白墙黛瓦的建筑和风景，独属于江南水乡的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
2: 小小的荷花市集不仅流出了江南时令风物，更带动沿街文创、餐饮和咖啡店等的客流同步上涨。从特色饮品到荷花宴，时令花卉正悄然撑起苏州夏日特色消费，形成了赏花、购花、品荷的一体化消费体验。
6: 我是从南京那边过来的，想来感受一下苏州这个浓郁的荷花氛围，买了一束荷花，花了48。两个饮品大概70块钱左右，有很浓郁的荷花风味，也很清爽，很适合夏天。
7: 今年呢，我们菜品呢保留了江南口味的这个清淡清爽的口味，增加了一些汤呀，一些甜品呀。荷花集市也开了，很多人就是带着荷花来吃荷花宴，很有意境的。
8: 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关注美伊谈判。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到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谈判的安排机制。
9: 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高级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各方还商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四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负责监督各工作组及上述两个机制，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将跟进签发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
8: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10: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

0: 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上市以来股价剧烈波动，当地时间22号，该公司股价大幅下挫16.43%，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市值累计蒸发超6000亿美元。当天 SpaceX 宣布启动债券发行，市场围绕其融资规模及估值可持续性展开重新评估。
2: 在创纪录的 IPO 带来首轮暴涨过后，截至22号 ，SpaceX 股价已连续三个完整交易日大幅跳水，累计跌幅超23%，市值蒸发超6000亿美元。不过 ，SpaceX 最新收盘价为每股154.6美元，仍比 IPO 发行价135美元高出14.5%，以约2.03万亿美元的市值居全球上市公司第六位。22号 ，Space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宣布启动债券发行，并披露截至6月19号，公司持有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达1008亿美元。据悉，此次发债所募资金将用于偿还一笔200亿美元的短期过桥贷款。发债计划披露前 ，SpaceX 已于上周获得标普全球等三大主要评级机构的投资级信用评级，为其以更低成本进入债券市场铺平道路。有分析师指出 ，SpaceX 在 IPO 短短数日之后就启动发债，表明公司计划优化资产负债表，用长期债务替换短期过桥融资，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新一代星舰火箭研发等高投入扩张计划波动，市场情绪明显趋于谨慎。
1: 受人工智能核心开发人员接连跳槽影响，22号，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股价跌超5%，创下近一年来的最差单日表现。
2: 截至22号美股收盘，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股价大跌5.08%，市值蒸发约21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4万亿元。市场分析普遍认为 ，AI 领域竞争加剧以及核心研究团队骨干流失是引发此次股价暴跌的直接导火索。近日，谷歌旗下人工智能部门 DeepMind 的工程副总裁约翰·江珀宣布离职，加盟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而江珀所擅长的 AI 编程工具正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近几个月增长最快的业务板块。就在几天前，谷歌工程副总裁 Gemini 大模型联合负责人诺姆·沙泽尔也宣布离职，加入 OpenAI 负责人工智能基础架构研究。短短数天时间，两位 AI 核心开发人物相继转投竞争对手，可能进一步削弱谷歌大模型研发的核心班底，令市场对谷歌 AI 核心竞争力的担忧急剧升温。此外，市场对 AI 基础设施的巨额投入能否转化为利润产生普遍质疑。近期，美股科技板块整体走弱，也加剧了谷歌的抛售压力。
1: 当地时间22号，席卷欧洲多国的高温仍在持续，法国和英国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大量学校停课。
2: 22号，法国气象局向全国49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对另外40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将持续到当地时间25号。22号，巴黎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为方便人们纳凉，许多公园保持24小时开放。
3: C'est un peu étouffant quand même. On a la chance qu'il y ait un peu de vent déjà. Et puis, on essaye de se mettre dans des endroits frais où c'est climatisé.
2: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法国已有3名老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疾病，13人因下水游泳不幸溺亡。相关部门提醒人们尽量避免去湖泊、河流等无人监管的地方游泳。受高温影响，法国教育部22号宣布，全国1352所学校和教育机构停课，另有4000多所采取特殊措施来应对极端高温，包括调整课程表、提前放学等。多个城镇也因高温取消一年一度的街头音乐节。22号，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首都马德里气温高达45摄氏度。马德里市一应急响应机构对外开放办公楼部分区域，收容无家可归者。这些房间配备基本食物、冲凉区域，一次可容纳12人。去年夏天，总计为170人提供帮助。据当地媒体报道，日前高温还导致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铁路沿线发生野火，附近高铁服务一度中断。英国气象局22号发布红色极端

0: 高温预警，覆盖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预计本周三和周四两天将迎来本轮热浪高峰，届时气温将攀升至39摄氏度，有可能打破英国往年6月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当天同时发布高温健康警报，强调本轮高温将伴随有高湿度，夜晚气温也将保持在20摄氏度以上，提醒老人、小孩、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等人群加强自身健康防护。
1: 当地消防部门表示，消防人员抵达时，现场充满浓烟，已有部分受困人员被救出。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有官员认为火灾可能由地下室空调系统短路产生的火花引发。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警方22号说，该市一社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警员和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 警方表示，当天11点35分，警方接到报案，赶赴现场。其后交火中，一名到场处置的警员殉职，一名平民死亡，另一名警员受重伤，生命垂危，嫌疑人被击毙。当地时间22号下午，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一处仓库起火，现场浓烟滚滚，约100名救援人员紧急赶赴事发现场，展开灭火作业。另据当地媒体报道， 火灾现场有大量轮胎起火，起火点附近有居民区，目前周边房屋暂无危险。截至发稿，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火灾发生的原因尚不清楚。近日，一年一度的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正式拉开帷幕， 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0名风筝爱好者齐聚于此， 将约25000只风筝放飞空中。 本届风筝节的一大亮点是编队特技表演，参与者们通过精准操控，让风筝在空中完成整齐划一的阵型表演。据悉，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是欧洲地区参与人数最多的风筝节之一，已有40多年历史。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好，来看其他资讯。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跑道投运，二跑道全长3600米，宽45米，配备先进驻航等系统，可保障全球主流大型宽体客机起降。随着二跑道投运，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正式迈入双跑道时代。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穿透吃喝的表象，直抵食物的本质。像李香味和八珍玉石其实无异。若是赶时间，只想图个快捷，或是饥饿占据了心智，只求填满肚腹，那么百步之内触手可及的碳水化合物无疑是最优选择。你的恶意是老板的生计，老板的人气是烟火的真意。街巷转角处，营业多年的小摊小店，不搞精致的装潢，没有繁琐的服务，进门就是客，坐下就开吃，荤素搭配，平价消费，火速出餐，分量管够，饭点已至，让我们一起走进痛快加油站。

杨超，自幼习武，开过便利店，卖过白酒，最终杨超开了一家米粉店，儿子宋其昵称粉羊羊。软糯的红薯粉，爽滑的米粉，不仅粉底可选，且粗细有别，汤底一色一味，滔滔风情如大江大河，各式浇头似点睛之笔，极尽丰富。饥肠辘辘的食客嗦一碗粉，不过片刻，主厨胡师傅备菜炒料却要忙一整天。羊棒骨似光棍，羊油和羊肉与之作伴，熬到头就是一锅鲜美的汤底。对竞争激烈的粉圈而言，汤是头等大事，唯有推陈出新才可能制胜四方。野山椒经发酵泡制，酸辣劲爽，混入黄豆某椒，调和出适宜重庆肠胃且层次多变的辣度，璀璨夺目，如梦似幻，这便是自带贵气的金汤。底汤为米粉筑牢地基，还需浇头完成封顶与灌名。鸡肉腌制入味，与洋葱末混炒，辛辣微甜的咖喱酱入锅，金黄乍现，香浓的咖喱鸡将为米粉添上几分东南亚的风情。紫姜是姜爆鸭的灵魂，去腥的同时将随青红椒补给辣度。鸭家禽三巨头之一，

爆炒后，染上浓重霸道的滋味，无疑是佐粉的神器。以葱油炒至肉末，调味后便是地道的重庆杂酱。肥肠先炒后卤，香辣引入弹韧，造就别致的红烧风味。浇头出锅，粉与汤就位，杨朝开店的三要素终于备齐。迥异的口味不过是挥手之间的变动，对嗦粉者而言却是天与地的差别。

0: 重庆渝中区老城的街巷自有韵味，岁月在此悠然流淌。黄葛树对着行人比起了剪刀手，一家面馆掩映其后。高亮1990年出生，曾是某豪华酒店的面点主厨。
1: 1999年的时候，因为小儿子要上学，没人带的，所以说就自己决定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面馆。
0: 面馆自开业之后，生意越做越好，甚至带来了一些烦恼。
1: 我们一家3个人基本上都忙不过来，请一个中人工，现在一天都有点拥挤，坐不下。
0: 人气兴旺，就难免辛劳。好在，无论家庭还是事业，皆如脚下的飞轮。高亮也总能在甘苦之余，纵享丝滑人生，并喜得雅号“华子”。依照配比，多种香料滑入囊中，翻炒过后，盛就一锅卤汤。焯水后的牛腱子，炖煮的同时逐渐入味，口感实在，香辣张扬的肉块，将让一碗面拥有馋人的气质。手工面是小店引以为傲的招牌，面粉加鸡蛋，更添几分浸润。擀做面皮，分切成块。这是一套属于面点师的广播体操。高亮舞动灵活的双臂，一番极限拉扯，面块以厚度换来了长度，最终落入滚水。汤一把时令蔬菜打底，是重庆人吃面的习惯。待清白相接，柔滑筋道的大碗宽面告成。经牛肉和卤汤的点化，汗水变得华丽，浓香醇厚，荤素均衡，这是一人即可独享的快乐盛宴。愿你饮食有序，记得照顾自己。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黄河流域，人类星球上最早驯化谷物的地域之一。大河两岸，一代代先民春种秋收，夏耘冬藏。谷物与人类互动交融，生发文明之花。无数双手中，谷物摇曳生姿，绽放千种滋味，万般风情，书写下丰盈的味觉记忆。

0: 陕西延川坐落于山水环抱之地，黄河之水雕琢出黄土高原上的沟壑丘陵，孕育出独特的窑洞文化、剪纸艺术与陕北民歌。两年前，凭借出众的做面手艺，杨彩莲加入了甄家湾村里的农家乐旅游项目。
1: 在那天还没事干嘛，无聊的不行嘛，儿子也打工不差，外头忙，还有人带我来聊天嘛。他想说配合起。
0: 黄馍馍，从小吃从小做，杨彩莲最为拿手。
1: 什么流水刀，团点子，团馍，做黄米馍馍。
0: 黄土高原上松软的黄土，适宜谷物的耕作。黍俗称梅子，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0年前。梅子脱壳，留下淡黄的米粒。梅子米有软硬两种，软梅子富有粘性，磨粉蒸熟，可直接制作糕类面食。硬梅子粘性较弱，最适合制作馍馍。
1: 老祖宗留下的链子上链下的好处啊。

0: 埋头干活，手脚不停，似乎就能冲淡对远方子女的思念。
1: 小孩子小也不定是人家没时间吧，总之要练习嘛，太远了他回来环境也不方便嘛。全家父母全家父在那儿，每天都看到他嘛。
2: 这个车缝吧，这是我的媳妇儿。
0: 十一假期来临，越来越多的游客陆续来到甄家湾古村，经验告诉杨彩莲，必须储备足够的黄馍馍。硬梅子和面粘性弱，难以形成面团，按照一定比例混入玉米面、白面，提供粘合力。揉面工序简单，但需要用尽全力，才能让面团真正达到理想状态。
1: 你看我满头大汗。好嘞。
0: 揉好的梅子面要在缸里发酵一夜。
1: 该是包它就快吃，快发嘛。
3: 这不行。
0: 煮熟的枣，捣成枣泥，加入红豆，这是黄馍馍的馅料。揪下一小块梅子面，捏成薄片，包入一团馅料。谷物拥抱谷物，成就黄土高原上的最佳搭档。

上锅，热蒸，短短十多分钟，黄馍馍便可出锅。梅子富含油脂和植物蛋白，少量摄入就能带来足够的能量和饱腹感。外地人尝鲜，本地人解馋。

0: 土地上，古远的风味瞬间在唇齿间复活。
1: 这几年我
2: 回啊，你这几年都没我活吧？
3: 我跟你说，这真是没法骗。
2: 不是快看没，我这马上都有人来拿。你天天都在这转手，我这不是看米好不好？你看看这活吧，你瞅瞅这。
3: 不中。
0: 不同于糯米粽，陈爱琴的糊叶里包裹着颗粒更小的黄米。相比大米，黄米的口感更加软糯清甜，谷香浓郁。端午节前后，糊包总会出现在黄河以南的伏牛山脉一带。玉溪卢氏县，黄河的支流洛河穿城而过，这里沟壑纵横，土地不易蓄水，却孕育了耐旱的黄米。黍子脱去外壳，轻度碾磨，得到黄米。简单的加工，保留了更多的纤维素、矿物质和维生素 B 族。
2: 家伙吧，没有啊。
4: 哇，都聊着咱吃高粱。
2: 没有啊，没拿钱了。嗯。
5: 都这块了。
2: 哎呀，一买完觉得挺高兴的，觉得有人要呀，我赶紧回去承包。看我大儿子都20岁啊，我小儿子又上学，你看人家气学吧，哎，现在吃好，现在穿好。
0: 端午将近，陈爱琴冒雨上山，这是他坚持了10年的习惯。他要寻觅采摘的是胡树的叶子，胡叶8丈大小。端午前后气味最为清香，是当地人包裹粽子的首选。
2: 幸亏也没有喂别人，是喂自己呀，不会生病呀，身体好。
0: 水煮糊叶，除去杂菌，减少生涩。陈爱琴开始制作糊包前最后的准备工作。清水中浸泡一夜的黄米和煮软的红豆一起拌匀。
2: 这个是我表哥，这个是我大姐，这个是我二姐。
0: 雨过天晴，恰是制作糊包的好时候。包糊包是个繁琐的细活，一个人一次只能完成半个糊包，两两搭配，合二为一，亲戚们互相协作，早有默契。煮糊包需要10多个小时的守护，交由丈夫负责。一口大铁锅一次可以装下500个糊包，为陈爱琴带来1000多元的收入。柴火地锅最大限度地保留糊叶的香味，在时间加持下，谷物的醇香与糊叶的清香相互融合渗透，赋予糊包独特滋味。今天是端午节，午饭自然不同于往日，自家养的鸡简单烹饪就是一道美味。第一锅糊包要犒劳帮忙多日的

0: 朋好友。煮透的黄米绵柔光亮，口感润泽，黄米醇厚的甜，香滑的糯，柔和着胡叶的清香，山地才有的风味跃然心头。
1: 哎，你咋子？你们这院怎么有这个地方？
0: 小院瓦房，亲朋围坐，粗衣砾石，共话桑麻。谷物化作温暖的饭香，滋养四季，也见证乡土生活的恬淡安然。孙峪村地处黄河下游，山多水清。孙怀冰认为，自家作坊豆腐好，最大的仰仗是本地水好。
2: 这个做豆腐必须得水好，好水才能出好豆腐。属于黄河流域水系，而且呢，这有山泉水。
0: 北方豆腐以卤水点制居多，山东邹平一带少有的采用酸浆点制，这种工艺产量不高，耗时费力，但为了一口特殊的风味，当地人乐此不疲。豆浆煮制成花，沥出水分，储藏发酵，最终变为富含乳酸和蛋白酶的纯天然凝固剂酸浆。这是将邹平豆腐点石成金的核心秘密。豆腐碾成泥可重塑再造，加入调味料制成丸子，高温油炸，表皮迅速脱水定型。炸好的豆腐丸子外酥里嫩，温润细腻。邹平人挚爱豆腐，烹制豆腐出神入化。

0: 20多年前，年轻的孙怀冰从父母手中接过了豆腐的营生。
1: 我们基本上都是用我们黄河边上的种的自己种的这个黄豆，这边都是一些沙土地啊。但这种黄豆子，你看它这个颗粒都比较均匀，比较饱满，煮出来以后有那个豆香味儿。
0: 黄豆，古老的谷物，因豆腐的巧妙发明，让优质的蛋白质以更加柔软、更易消化的形式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提前泡好的黄豆上磨碾压，匀速运转，让空气与豆浆颗粒充分接触，从而使黄豆释放出更多的蛋白质。这是豆香浓郁的最大秘诀。
1: 爹，你把那个豆包布挂上啊，咱准备过包了啊。我说你把那个长把勺拿过来，直接搅。
0: 豆糊盛入布兜，挤压过滤豆渣，豆浆迎来蜕变时刻。点浆，豆浆成为豆腐的点睛之笔，也是对孙怀冰手艺和眼力的双重考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豆浆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凝结成另一种鲜嫩的形态。
1: 就凝结一起了吗？飘起来了。
0: 酸浆和泉水搭配，去除了豆腐中的

两个小时后，丰盈饱满鲜嫩可口的酸浆豆腐已然成型。孙怀冰今天要做一道当地特色的美食。刚出锅的热豆腐，豆香最浓，口感最佳。切块，炸至定型，以外壳为容器，将香菇、木耳、海米、鲜肉等多种食材搭配装入其中。馅料多寡随意，丰俭由人。上笼蒸制十分钟，烹调复芡，香气层层浸染。豆腐香，形如宝香，又名四喜八宝香，寓意开箱见宝，八方来财。看似平凡，却装得下大千世界，多样人间。千岁谷，原产美洲，它色彩绚丽，一度被作为观赏花卉。从美洲来到中国，一场谷物的奇遇就此展开。

0: 近春节，黄河三角洲腹地的山东吴地，造户杨村的大集更是热闹。孙连德抓紧时间售卖民俗小吃欢喜团。大集之前，孙连德和母亲赵树英早早开始准备。
1: 这几天，哪有年来胡萝卜搁这去？
0: 熬制糖稀，要选用夏种冬收的胡萝卜，糖分最多。
1: 这个东西啊，你熬出来你都舍不得搞啊，你十斤糖的搞一斤都了不得，你没糖不能走。

0: 两个小时后，晶莹透亮的糖稀出锅，暂放一边。炒至脱壳后的千岁谷最考验火候，火小难爆花，火大易焦糊。儿子修为尚浅，暂时掌管火力。赵树英宝刀不老，一把小吹帚，挥斥方遒，拿捏万千紫力。
1: 我干着这一辈子了，他们都瞅不着这东西。
2: 发小的吧，发小的包不好，这烧烤，你还花太大了。

0: 随着温度逐步升高，千岁骨体内形成高压气体，最终这股力量突破外皮的束缚，爆裂出内部的凝胶状物质。瞬间冷却后，这些物质凝固成蓬松松软的爆米花，带着自然的香气与质感跃然而生。
1: 挂起圈就得用这个东西穿，压好颜色。
0: 欢喜团讲究色彩搭配，随处可见的高粱秸秆剪成长短不同的小段，

全家齐上阵，糖稀倒进米花，不停搅拌，充分接触。造户杨村接近黄河入海口，受海洋气候影响，冬日气温要比内陆更低，糖稀冷却迅速，手上动作必须麻利精准。雕刻精美的木质模具，两片半球轻轻合拢，旋转之间，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米花球便诞生了。

五颜六色的高粱秸秆，甘甜酥脆的米花球，串起节日幸福美满。他乡的种子漂洋过海，跨山越川，遇见适宜的风土，邂逅恰当的人们，落地生根，与此间万千生命相伴，共同装点谷物的星球更加斑斓多彩。

早在3000年前，黄土高原上的先民已经品尝到糖的甘甜。甜是满足的味道，是幸福的象征。这份属于黄河的甜美滋味，沿着大河两岸代代传承，绵延不息。

0: 关中平原东部，陕西大荔县，黄河、渭河、洛河三河汇流之地，有一种甜食与古老的西粥牵绊久远。
1: 陕西话叫金糕，俺那普通话叫蒸糕。
2: 给你尝个小的啊。
1: 你都是咱那老顾客了。
3: 好好好，
1: 要个尝。早上起来头一碗就是这个，打的第一碗就是这样说的啊，就是打的人爱吃这个。
0: 一口蒸糕迅速补充糖分，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将幸福与满足的信号传递全身。
4: 吃了心里很舒服。
5: 再来一次。

0: 我这玄米上特别的讲究，粘度大，放下，在这个蒸出来几个有层层感。
1: 精选的糯米进入清水，浸泡三小时，米粒逐渐吸水膨胀，细胞中的粘性成分悄然苏醒。

0: 20斤米，用60斤灶。
1: 大部分人还是喜欢吃甜一点。
2: 本地红枣与蜜枣的甜香交融，比白糖更为柔和，更具层次。3小时后，浸泡饱满的糯米上锅。经过半小时蒸煮，米粒变得松软且充满粘性。注入白开水，迅速搅拌，让水分渗透米粒内部，既保持湿润，防止干硬，又避免水分过多而粘稠不堪。
1: 真正就是到关键部了，掌握结构的完拧就在这儿了。
2: 枣与红豆均匀铺满锅底，再用黏润的糯米层层包裹，逐层叠加，最高可叠至7层。红枣色泽艳丽，放在最上层，增香的同时麦香更加诱人。
1: 看好表，时间是9点半，这蒸几个必须要蒸一晚上，才能把那个筋度、弯度、香度才能蒸出来。
2: 经过一夜蒸制，红枣的表皮糖化，散发出迷人的枣红光泽。红枣的果香，蜜枣的甘甜，红豆的沙软与糯米的柔韧交织渗透，层层递进，香甜四溢。
1: 每天都是我妈给我在这帮忙，那我妈她一直就是原来跟着我父亲还是没劲，你想我陪了我两代人在这没劲，光帮上都帮了40年了。光是这样吧，
3: 我再给你过点枣，能行？
4: 哦，
3: 带上啊，
5: 收好，关时间。

0: 今早吃金糕，早上起来第一碗先吃金糕。
1: 拿这个是亲家吗？谢谢啊，好，谢谢。
2: 这现在习惯了，现在买着金，我觉得这一天人活得比较充实的。看这一早上跟这个骗一骗，跟那个说一说，我觉得这干着还开心。这慢慢卖着，卖不动了我就不卖了。

0: 你看这个枣子漂亮不漂亮？
1: 宁夏中卫市南长滩村，大枣的甘甜另有舞台。十月的丰收季节，何凤翠一家老少齐上阵。黄河上游的泥沙沉淀在此，形成肥沃疏松的土壤，适合枣树生长。日照长，温差大，成就了皮薄肉厚、糖分高的优质大枣，也是制作月饼的理想之选。
2: 这洗的地上红红圆圆的，
3: 因为八月是不是整点心嘛，枣子坨坨大月饼嘛。

0: 红糖白糖混合熬制，放入切好的红枣，激发香气，放入白芝麻、花生、核桃仁，丰富口感，加入青红丝点缀，最后撒上面粉，搅拌均匀，馅料即成。
1: 看这香不香啊？
2: 香不香？
3: 香。
1: 我们八月十五过年，家家都吃出包，他都和上一起盖，都包几天。哎，好吃的漂亮的应该的，
4: 漂亮的很呀。
5: 别唱点说一说，十年好。
0: 由酥皮包裹馅料，锁住香气，为月饼增添独特口感。放入模具，轻轻一磕，完美成型。刷上姜黄增色，点上花朵装扮。老伴儿拓万杰修补土灶，制作烧制月饼的大烤箱，抹上新泥，防止烧制过程中漏气。
6: 我烧过蟹包，有时候烧的大了，他们骂我呢。
1: 好了，
7: 好了，好了，好了，
6: 咋过去的？
1: 上，切糕先上。啊，他要继续干的话，他正主要这个温度往上上呢。嗯，这得20分钟。哦哦，20啊。
4: 这些大枣树都在一杯连上的啊、哦，这个地方就一直是都是这个大枣。哎呀，我们一年都要打个2-3千斤枣。
1: 哎呀，挺漂亮。
8: 这月饼哦，
1: 啊，这是月饼。哎呦，漂亮疼！这是。
0: 土灶炭烤20分钟，月饼出炉。

0: 哎呀，太好了！经过炭火的洗礼，月饼表皮金黄酥脆，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土灶的炭火不仅烘烤出美味，更为节日增添了浓浓的甘甜与仪式感。
1: 月饼好烧，是的呀，赶紧吃。挺好吃的，哈哈哈哈哈。家人啊，团团圆圆的吃。哈哈哈哈哈。黄河下游北岸。 玉鲁梁省交界处，濮阳县的乡村大集热闹喧嚣。辞旧迎新的时刻，翟家的蜜三刀以其甜美滋味，成为团聚时刻温暖的装点。
2: 这两天有扔的很烂，你看这个。
0: 整个腊月，翟金龙和老伴儿忙碌于甜蜜的事业。糖稀和油脂交织，外酥里软，甜香融为一体。各种果子花样繁多，而最能唤起濮阳人味觉记忆的。
3: 是素颜世人的蜜三刀。68岁的翟金龙，生于点心世家，
4: 干了50来年了吧。
0: 世代传承，早已是制作蜜三刀的行家里手。
4: 人家都慕名而来，招兴这了国的，我还感到自豪了。那时候最开心了。
0: 和面制作蜜三刀的第一步，这都很结实，不很结实它光泡。冬日里，糖稀变得浓稠沉重，技艺精湛之人方能操控自如。少许温水。 糖稀便能变得柔软细腻，反复揉搓，面与糖完美交融，甜意渐增，硬度也逐步提升。翟金龙宝刀未老，功力不减，
4: 慢一点，到时候炸出来的不成形了，硬了你就使了劲儿打。
0: 这要走脆，做蜜三刀，都得用这擀。和好的面团迎来塑形时刻，手工擀面才能随时感知面的软硬薄厚。

0: 烈焰炙烤，油锅中热气腾腾。
1: 他站着再想不中啊，搅一个徒弟那不好搅的了。
2: 功劳太大了，来到俺家没享了福。
1: 你还得活，觉得跟上了，还得食也得好，站着还得疼，我现在心情大的嘞。
0: 在高温作用下，面团的微小结构逐渐松弛，糖与油

0: 头充分融合，彼此渗透，面块不断膨胀，内部变得松软多孔。浮上油面时，正是出锅时刻。冷热相遇，蜜三刀喝饱糖汁，酥脆与甜美交融。如此上下浮水，只需短短两分钟即可出锅。
1: 啊，你个吧，尝尝好吃不？
0: 层层叠叠的酥皮和满口留香的甜蜜，俘获孩子们的心。
1: 好吃不？
2: 好吃，
1: 好吃，
3: 好吃。
0: 春节期间，蜜三刀是濮阳人走亲访友的年节必需品。
4: 人家那边放炮过年了，我这边还没收摊嘞，啊，卖锅的了还不推门嘞。
0: 从农历十一月到大年三十，老两口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虽有辛劳，但也不乏甜蜜的收获，生活的满足。
4: 人家都能吃上了饺子，俺家吃不上。我靠我这个手艺，把我孩子拉拔了都上大学了，辛苦值了。

0: 黄河奔流向东，滋养两岸土地，蕴含生活的甘甜。濮阳东北约200公里的山东高唐县清平镇，春节时流传着一种独特的甜食——小屯糖瓜。与蜜三道的甜美一样，糖瓜也包裹着一份代代相传的甜蜜与温暖。
1: 这23桶花摘吧，那都腊月里卖的最多。
0: 清平镇小屯村，清代时就以制作糖瓜著称。刚进入腊月，糖瓜房主刘修良就忙碌起来。作坊由爷爷一手开创。麦芽糖在烟火中苏醒，脱水均匀，渐渐转化为诱人的焦糖色。但制作糖瓜才刚开始，最重要的步骤还要仰仗刘修良这样的老把式。
1: 我和了后还去打婆，要是发红发水啊，火不能小了，但是快好时候小火，大概只是大火。
0: 熬糖最考验师傅的手艺，糖稀的颜色变化多端，温度火候的掌控都不能掉以轻心。依据颜色深浅，刘修良会随时调整。炒熟的瓜子被裹在褐色的麦芽糖中，焦香扑鼻，甜中带脆。
1: 这好了，看吧，颜色都好了。
0: 相比瓜子酥或花生酥，糖瓜更讲究糖色的浅淡雅致，制作工序也更加繁复。熬好的麦芽糖迅速翻晾降温，琥珀般的糖浆在阳光下折射出迷人的光泽，宛如落日余晖。这一刻，甜蜜洒满心间。

长江冷却至江宁、卫宁的微妙临界点，晾糖的过程即将结束，随之迎来糖瓜制作的核心工艺——拔糖。

两人协作将藤条拉伸至细滑均匀，对折四次，上下合缝，最终拉成一根约四米长的中空糖管。从冬至到大寒，是刘秀良父子制作糖瓜的黄金时间。高温的麦芽糖在零下20度的寒风中迅速冷却，增添酥脆的口感。这是一场速度与温度的较量，动作稍慢，便可能功亏一篑。

0: 撒上炒熟的芝麻，香气四溢。孩子们早已按捺不住。
1: 哎呀，这是糖瓜。
2: 糖瓜。哎呀。
0: 在寒冬里，糖瓜不仅为孩子们带来了快乐，也让一顿普通的家常饭变得温馨美满。人类对甜味的偏爱早已超越味觉的边界，化为对生活美好的追求。黄河之畔那么甜蜜，依然静静流淌，宛若大河奔腾的生命脉动。它是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绵延千年，历久弥新。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端午节虽过，粽子依然持续高光时刻，
6: 所以今天我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个华丽的转身，让一个粽子在我手里玩出花来的。
7: 实际上粽子可以有它的高光时刻。
6: 是。

0: 对不对？
1: 嘉宾大餐妙招不断，从营养早餐到夏日冰饮，再到压桌大菜，
0: 所以我就觉得粽子真的是可塑之才啊！
1: 今天回家吃饭，带你看粽子华丽变身。
0: 您二位看我像不像个粽子？今天穿的。
2: 哇，这颜色就是很像。
0: 我特别喜欢吃粽子，哎，我就特怀念什么？就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每次端午节呀、啊，我不是盼着说那几天吃粽子，是过完节之后我们学校食堂，四川嘛，人把粽子做成宫保鸡丁口的，鱼香肉丝口，哎呦，现在特怀念，有时候给你煎一下、炒一下，特好吃。所以我就觉得粽子应该就是可以穿上一个华丽外衣，走个红毯。
2: 所以今天我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个华丽的转身，让一个粽子在我手里玩出花来。
0: 粽子华丽转身，它能变成面条吗？是吧？
2: 其实你可以期待一下。
0: 那您呢？你也是给粽子穿一个华丽外衣啊？
3: 过完节就很多粽子嘛。
0: 对，
3: 吃不完怎么办呢？可以变成一个很好吃的一个烧菜，但是呢，怎么样做呢？等一下你就看。
0: 好，行，那两位跟我们先打一招呼来。
3: 大家好，我叫苏厨国强，我可以把粽子做成一个大菜。
2: 大家好，我叫文倩，我是一个美食爱好者，今天我能把这个小小的粽子给大家变出花来。
0: 好。粽子怎么来开花？其实呢，你看以前我们对粽子的理解的过分单一了，它好像就是一个节日的食物。
2: 是的，
0: 实际上粽子可以有它的高光时刻。
2: 是的，
0: 对不对？
2: 可以有多种多样的。
0: 粽子已经在这儿了。那今天您给我们做的是？
2: 今天我用粽子给大家带来了一冷一热啊，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这一冷就是我们常喝的一个贵州冰江，最近特别火爆的一个饮品。
0: 粽子饮料。
2: 是的，可以期待一下。然后热的呢，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早餐的一个快手菜，叫粽子蛋饼。
0: 粽子蛋饼，我觉得我还能够接受，但是把粽子变成饮料，
2: 这个我们一会儿就可以看一下它究竟是怎么制作的了。现在这个粽子呢，我们就是选用白粽。当然我们做那个快手早餐的时候用肉粽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吃的时候白粽啊或者小枣粽子它里边是有核的，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核，千万不要硌到牙了。
0: 行，把它剃掉哈。
2: 对，把核剃掉。
0: 好，
2: 有两个就足够了。
0: 好，这个呢其实我们也叫甜粽。
2: 对，
0: 对吧？
2: 对，像北方其实反倒吃甜粽会多一些，小枣粽呀、豆沙粽呀、白粽，
0: 对，
2: 蘸着白糖吃会多一点。
0: 南方吃肉粽吗？
2: 南方吃肉粽，
3: 南方就吃肉粽，
0: 是吧？
3: 肉粽里面接了很多的东西的，
0: 而且
3: 香菇啊、虾米啊这个东西。
0: 这样的一个让粽子华丽转身变成早餐蛋饼的想法是怎么来的？
2: 其实我们家是有小学生的，每天其实很发愁的就是早餐
0: 均衡营养。我是理解啊，
2: 粽子因为它比较单一，所以我们就会用到这个蛋饼的这么个形式，然后营养又均衡了，然后口味又多样化，所以孩子也是比较爱吃的。
0: 而且您选锅的时候刚才特意说我要选一个不粘锅。
2: 对，一定是不粘，很重要。对，因为粽子它比较黏，然后是有很多淀粉在上面，粘锅的话这个粘到最后可能锅吃了孩子没吃到。好，我们把这个粽子放到锅里面。其实北方吃的粽子和南方正好相反，一个甜一个咸。
0: 那您能接受肉粽吗？
2: 我特别喜欢。
0: 是吧？那这个做法适合肉粽？
2: 可以，肉粽就是把排骨剔掉，我们都是可以放在里面的。
0: 对，
2: 这个我们就可以给它压平，
0: 其实就给它压扁。
2: 对，
0: 因为其实也不用在乎它造型多么的漂亮，因为待会儿呢我们会还加其他的调料，还有其他的食材进去。
2: 对，
0: 就是我有没有可能把一个粽子先放到保鲜膜当中压扁？
2: 可以，
0: 然后我再让它进锅。
2: 可以，
0: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2: 可以。
0: 好，或者有没有可能我拿两个碟子把一个粽子放在那儿压扁之后再让它进锅？
2: 可以，
0: 我现在就尝试一下。
2: 只要它的形态变成一张饼进锅里面，就是都是可以的。

0: 挑战成功，
1: 一秒就成了。
2: 把压平之后呢，煎的是外脆里嫩。
3: 对，一会儿我要把那个火给它稍微加大一些，然后让它去煎，把这个粽子给

0: 煎成两面金黄的一个状态。
1: 哦。
0: 然后现在我们就要把火稍微调到一个中小火的状态。
1: 嗯。龙姐姐，你能煎过来吗？
0: 试一下啊。这个现在还不行，没定型。
2: 它重主要给它下面金黄色的就不粘锅了，它现在还粘锅，因为糯米啊，它粘头性很大的。
3: 对，
2: 糯米是补中气的。
1: 如果说我给我们家上小学的孩子说，你多吃点糯米，因为它是补中气的，
2: 但是也不能吃的太多，
1: 会被酸的。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吃完粽子，怎么感觉消化不掉？所以说呢，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改变一下它原来粽子的形态，就不难消化了。
2: 是是。
0: 对。
4: 端午过后，不少家庭呢都会剩下很多粽子，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从营养角度来讲，粽子的糯米质地非常的紧密，消化酶很难充分分解，本身呢就不太好消化。尤其是在放凉存放后的粽子，会出现淀粉老化回升的现象，口感变韧变硬，消化负担会更重，吃多了很容易引起胃肠道的不适。而且粽子呢还属于高热量的主食，普通的咸肉粽热量大约400到500大卡，甜粽的热量也不低，都差不多相当于一碗米饭，可以作为正餐主食的替代。另外呢，吃粽子的时候最好能够搭配清淡的蔬菜及肉蛋奶豆制品等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既能均衡营养又能平稳血糖，再合适不过了。
0: 对，我们看一下它什么时候可以翻身，就是看粽子中间它有一点鼓包。
1: 哦，有气了，
0: 有气泡，它就是说明底下的那个水分已经充分的蒸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它翻了。
1: 哦，三二一，
0: 走起。哎，
2: 金黄色，你看，
0: 好，
1: 让它形成一个胶壳啊。
0: 对，然后我们现在小火去煎它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叫蛋饼，我们要往上加一颗鸡蛋，然后用这个铲子稍微给它刮平，哎，流出去的部分没有关系，正好它变成了一个圆圆的一个蛋饼。
2: 是，加鸡蛋这个粽子更脆，
1: 嗯，
2: 更香。
0: 金黄色，然后我们这个下面已经也差不多能定型了，这个鼓包又起来了啊。然后我们这个鸡蛋稍微给它定下形，然后来回转动一下这个锅边，让这个周围的这个蛋液也凝固，之后我们再给它翻一个面。
1: 哦，
0: 嗯，好，
2: 这温度，
0: 好，
2: 你走，
0: 走你，
2: 啊，
0: 哎，我们金黄的蛋饼围着这个一周。
1: 中间有一点点小小的漏洞没有关系，我们待会儿有食材给它补缺。
0: 对，而且这个糯米它的可塑性是非常强的，现在已经给它补充完整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底下再慢慢的用小火给它煎着，我们上面就要刷一层酱了。我们刷一点这个辣椒酱，这个是孩子可以接受的一个味道啊，或者说我们不喜欢吃辣，我们用甜面酱也是可以的啊。然后这会儿我们还要放一个特殊的一味食材，马苏里拉，
1: 芝士，
0: 芝士，对，放一点芝士，哎，对，
1: 只铺一半呀？
0: 对，因为我们一会儿要把这个蛋饼给它折叠过来。
1: 那今天的芝士有点集中啊，
0: 有点集中，
1: 芝士量有点大。
0: 芝士就是力量。
1: 对。
0: 好，把盖子盖住之后，它的热气就凝聚在这个锅里，不会蒸发了，所以我们的马苏里拉这个芝士很快就会融化掉。
1: 嗯，
0: 大概焖也就1分钟的样子。
1: 嗯，
0: 哎，然后它还有一点完整的一个形态，看周边已经开始化掉了。
1: 嗯
0: 啊，这会儿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点点的料。
1: 嗯
0: 啊，我们可以加一点萝卜干，那个榨菜丁，
1: 榨菜丁，
0: 哎，都可以啊。
2: 这放下去就爽口了，要出了包包脆的。
0: 对，要不然它那个芝士会比较腻，所以我们就给它放一点萝卜丁，给它解腻。
1: 这个制作过程我觉得特别提倡，早餐做特快，你觉得10分钟以内就做好了。重要的是它的那个形态里面芝士，然后呢又是这个金边儿，然后有那种淡淡的那种辣酱的香气，孩子肯定特别的爱吃。
0: 是的，
1: 我觉得我也是。谁说家里面有个小学生早餐就要认真准备啊？有个毕了业了很多年的学生
0: 也要认真准备。
1: 对对对，包括对自己啊。
0: 好，
2: 一二三，
0: 嘿，
2: 啊，漂亮。
0: 好，我们这一个蛋饼就完成了。

0: 好，
1: 行，那咱们是把那个冰浆做了一起吃，
0: 可以可以、哦、
1: 好、嗯，因为这个搁凉了依然好吃的，
0: 依然好吃、嗯。对，那这个我们就先放在这里，然后我们现在制作刚才说的那一层冰浆。冰浆呢，我们会用到水果。我今天准备了芒果，还有黄瓜。嗯，它是吃到嘴里是比较清爽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在贵州，吃到的火锅呀、菜呀都是比较辣的，所以我们需要喝一点冰浆去解解腻。
1: 冰浆现在特流行，就网上很多人在复刻。
0: 对，
1: 其实呢，冰浆你首先就得有米嘛。
0: 对，
1: 对吧？我们如果说用粽子的话，其实是很方便的，只是把粽子那么黏，如何变成一个特别利口的冰浆，嗯，这是需要一些技术的啊。
0: 是的，是的，嗯。我们要做冰浆呢，是提前要泡糯米，但是我们有粽子了，用破壁机日一打，日一打，
2: 把这个音效，
0: 对，
1: 好，
0: 就
1: 那原来的那个、嗯、在贵州冰浆的话，用什么原料做？
0: 它一定是泡的糯米，
1: 嗯，
0: 泡的糯米煮熟了，或者是蒸成米饭的一个形态，然后去做。
1: 你总之比较费时费工，
0: 对吧？对对，刚才我们蛋饼的时候说到了白粽，或者是红枣粽，或者是肉粽都可以，但是我们做冰浆肉粽就不行了。
1: 哦，
0: 这个口味就不对了。
1: 毕竟没有人喜欢喝一个肉味的饮料。
0: 对。就是所有的甜粽都可以，然后有小枣的一定要去核，豆沙呢也可以。我们把这个粽子一分为二，黄瓜呢我们不用削皮，用盐稍微给它搓干净，把上面的那个一些蜡质给它搓掉啊，然后我们给它掐头去尾，切成小块就可以。这个块没有要求说我有多大有多小，
1: 因为最后都会被打碎
0: 放进去。然后芒果我们选一个成熟度高一点甜一点的，像现在的这个芒果是最好吃的一个时候，沿着这个核给它切开，然后我们把这个果肉取出来，我们把它切成小块，但是不要切透，给它翻过来，用刀来取肉。
1: 你用黄瓜和芒果，热情但是同时解腻，
0: 解腻
1: 也不会太甜，
0: 对，
1: 对吧？
0: 也很清爽。
1: 还有什么搭配可以推荐？
0: 我们还可以做成火龙果的、西瓜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就是现有的
1: 应季水果，
0: 应季水果。
1: 而且现在还有人加一些抹茶粉什么进去，巧克力粉，都是可行的，
0: 都可以的。对啊，现在我们就要加一些它的一个配料了。首先是加一点奶粉，增加它的一个奶香味儿，再加一点点的炼乳，提高它的一个风味儿，还有就是说增加它的一个甜度，不要太多，有一个十克左右就可以了。冰浆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的这个冰块，比如说水果用到300克，我们冰块用到150克到160克的一个样子。
1: 水果的量和冰块的量是2:1。
0: 最后我们加入这个粽子。
1: 好，
0: 我们去用破壁机给它打一下，
1: 打碎就可以，不用再加水了。
0: 不用加水了。
1: 好，我去打啊。

0: 你看这个状态多好。嗯，
1: 对，
0: 是那种黄瓜首先是出来的，
1: 对，
0: 然后马上芒果来了，
1: 对，
0: 然后忽然间就来了一些奶香，然后你又闻到了粽子的米香。
1: 是的，
0: 它是一层一层，一呼吸就有。这个菜特简单，就这个冰箱，记住比例，就是我们加水果的比例跟冰块比例是2:1。
1: 对，
0: 奶呢可以根据自己，可以加一点点鲜奶，也可以加奶粉，
1: 对，
0: 对吧？亮度也可以加一点点。
1: 对，
0: 我觉得特别适合马上即将要热的这个季节，既有清爽的感觉，不至于冻牙，特别好。
1: 用削皮刀我们刮一条黄瓜下来，好，拿出来这个小刀具，哇，对，稍微给它装饰一下，好，
0: 放一个，这么放着，
1: 对，竖着放，怎么都行啊。

0: 咱们来尝一尝啦。
1: 好，先吃为敬。
0: 对，先吃为敬。哇，
2: 很香的。
1: 还记得它的前身是什么吗？
0: 它的前身是什么呀？
3: 粽子，
0: 它里面真的

0: 咸甜可口，就我刚才一口咬下去，我觉得每一口都有惊喜。首先我刚咬到萝卜干了，嗯，然后再咬下去一口的时候呢，那个蛋香裹挟着刚才刷的那个酱，
1: 酱对，
2: 辣椒酱跟这个芝士的味道、鸡蛋的味道融合刚刚好，非常棒。
0: 紧致当中又带着一点点松散，这个松散是本身在煎的过程当中我们给它压成饼之后
1: 对
0: 那个松散感，
1: 对，
0: 因为你吃起来就觉得米没有那么多了，
1: 是的，嗯，
0: 又能找到粽子的影子，这很关键。
1: 对，
0: 咱们尝尝这个呗。
1: 嗯，好
3: 好好。

0: 口先是黄瓜的清甜清香味儿，
1: 这个真的太令人满意了。
0: 随后就是芒果的那个果香，再加上这个糯米的清香味儿。
1: 我觉得这个可以喝的粽子可以一直伴随我整个夏天，就是相当于从端午节一直过到立秋。
0: 是的，有没有点惊喜？
1: 对，就是它那个惊喜在于说它极其清爽，然后你同时咬下去之后有一些颗粒，那颗粒呢，一个是花生，还有一个是粽子，还有一些米粒在里面，但是它又不是一个完整的米块的感觉，是泥状的。
0: 对，哇，还有一点点冰块沙沙的口感。
2: 粽子变成这样非常好吃，它有那个黄瓜，有大自然的味道在这里。
1: 一个是饮料，一个是早餐，它们的主角都是粽子。粽子可以喝，粽子可以变原来的形态，所以我就觉得粽子真的是可塑之材啊。
3: 锅中倒油，下入粽子，将粽子按压成饼，在粽子表面涂抹蛋液，一面煎至金黄后翻面，表面刷酱后撒上芝士，待芝士融化后撒入萝卜咸菜调味，粽子蛋饼就做好了。划重点，粽子煎至一面金黄酥脆后更容易翻面，将白粽、黄瓜、芒果、冰块放入打碎机，再加入奶粉、炼乳调味，打成绵密丝滑的冰浆，解暑的黄瓜芒果冰浆就做好了。
1: 您给我们做的菜式，
2: 接下来把粽子变成一道很好吃的美食
1: 大菜。
2: 大菜
1: 什么菜啊？
2: 排骨烧粽子。
1: 排骨烧粽子？
0: 排骨还能烧粽子？
2: 等一下你看这我烧出来什么效果。
1: 我们看看有什么样的新意啊。大厨说了，就是他考虑到了一些个粽子本身营养摄入过分单一，然后加之它的口感，所以您特地选用了排骨。你看大厨
2: 这用这种肉排各少经营，不要太大，太大呢烧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么容易入味啊。
0: 那排骨大概我们需要用到多大的量？
2: 一般就是做一份菜的话呢，一斤排骨就够了，两三条排骨。我们一般吃完了粽子呢，在冰箱拿出来自然解冻一下，不要把它蒸热了，蒸热切了就不整块。排骨都熟之后呢，在最后放粽子了，把那个排骨的汁撕削掉，融合在一起，排骨有糯米的香味。这就硬的，硬的最好吃。
1: 我们今天还选的是甜粽哈，
2: 甜粽也可以，就是我们这个是盐味的。一般呢，烧排骨呢最好就用咸的粽子。哦，
1: 这个是原味的，既不甜也不咸啊。行，
2: 就切成这层块。这个粽子切好之后呢，放一小小的淀粉。它本来这个粽子是粘稠力很大的，因为糯米。我们这样半斤银叉，这煎起来呢，它容易脆。
1: 明白了。这个菜的灵感是怎么来的？
2: 别天天吃吃腻了，要换个做法做大菜。
1: 对，平时把粽子只是当一个我们节日的美食。
2: 对对对，
1: 太单一了。
0: 对，
1: 它可以变成大菜。
2: 对，
1: 看你怎么来搭配它。第一步就是切块之后呢，让它个体分离，加一些淀粉，稍后呢定型之后，我们才方便让它跟肉一起去烧。
0: 一起炖啊，对。那大厨我问一下，那这个油温烧到几成热呀？
2: 90度。如果你油温不够，它一软化了，你怎么样烧排骨呢？
1: 不会马上进去就烧软，可以让它四面都焦黄定型。
2: 它这个粽子呢代表炒年糕的一样做法，但是用粽子来代替炒年糕呢，它味道更好。就是我们是炖排骨，
1: 因为它有颗粒感。
0: 对。

0: 更有嚼劲儿，更有韧性感觉。嗯，
1: 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不是说我们家里面剩了一些粽子，嗯，想了只有把它的把它吃了，
0: 对，
1: 其实是我们让粽子今天有它的高光时刻。
0: 对，
2: 把这粽子煎好了备用啊。
3: 好，我们现在做这一个呢，就把排骨先炒香啊，炒香，排骨洗干净沥干水就行啊。嗯，
0: 就用那个
1: 这点底油，
0: 底油啊。嗯，
1: 其实大厨做菜挺健康的，嗯，而且我知道大厨您本身也是很懂营养的，这个菜您在营养方面也是有考量的。
2: 有
1: 肉跟粽子的搭配，其实
2: 还配搭一点蔬菜。

0: 这个
1: 佛跳墙啊，
0: 再接点蚝油啊，
1: 蚝油啊，
0: 我们准备拿一点水来
2: 啊，开水哈啊。

0: 这是南方烧排骨的风格，
1: 对
0: 对吧？
2: 对，
0: 盖上它，盖多久？
1: 最少烧个30分钟以上。好，我们开锅，啊，哇，香喷喷的，
2: 香，嗯。
1: 最后呢，就加这个重煮下去了。刚才那不是煎得很香的吗？啊，四面都金黄了，放下去啊，
0: 放进去，
1: 放
0: 相当于大家理解一下这道菜呢。和年糕烧排骨异曲同工啊，
2: 对，这么说我就能理解了。
0: 而且你看，因为我们刚才粽子煎了一下定型了嘛，它不容易煮成一锅芥，
2: 一锅粥。嗯嗯，
1: 我们再盖一下盖子啊，再焖一下。
0: 好，那我们开盖，哎，
1: 香味就来了。再接点蔬菜，就青红椒，配颜色，这道菜呢，粽子给肉的好吃，你知道吗？粽子把所有的排骨的蒸水把吸进去了。

0: 瓜。我觉得比年糕好吃，
1: 好吃，嗯，
2: 有颗粒感，
3: 香，
1: 对对对对对，嗯，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它这个糯米，它是有缝隙的，嗯，它这个汁水是可以渗透进去的。
0: 我给大家来看，嗯，你看，它真的是有缝隙，就是
1: 对
0: 汁水进去。另外一，它淀粉更容易释放。
1: 是，
0: 你知道我刚在吃排骨的时候什么感觉？嗯，外面有一层米浆。哦，
1: 那我赶紧试一下。
0: 就那种咱们喝粥的时候上面那层油皮，
1: 米油，
0: 米油呢把这个肉给包裹起来，
1: 包裹起来，
0: 对。而且它这个口味呢，我觉得也是全国通行的红烧口味，嗯，是咸鲜口，
1: 咸鲜口，
0: 略微带一点点小甜口，嗯，
3: 这个可以按照个人的口味，你还可以加一点点辣椒下去，爽，加上这个青椒的香味，加上粽子的香味，融合在一起，这个菜非常棒。
4: 粽子切块裹淀粉，煎至表面酥脆，排骨炒至变色。下入猪豪酱、蚝油等味翻炒，下入蒜粒，炖煮30分钟后下入粽子，再次煮入味，倒入青红椒配色齐味，排骨烧粽子就做好了。划重点：粽子表面裹淀粉，让煎制后的粽子口感更酥脆。
5: 除了现场的摊蛋饼，做冰点。烧排骨，剩下的粽子还有哪些花样吃法？甜粽压碎，加上牛奶和蜂蜜拌匀，捏成喜欢的形状，冷冻4小时，直接解锁80、90后童年粽子雪糕。白粽或者咸粽压扁，刷上喜欢的酱料，根据自己的口味，撒一点辣椒、芝麻。180摄氏度烤15分钟，烤到金黄酥脆，粽子也能爆改成追剧小零食锅巴。肉粽捏碎后拌上玉米粒和蔬菜，包进烧麦皮，蒸8分钟，轻轻松松获得营养健康的快手早餐，让粽子继续大放异彩。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所以说粽子其实是一个弹性特别大的食材，它既可以是一个节日的食物，它也可以是当做一个饮料，
3: 对，
2: 当做甜品，当做早点，当做一个大菜在桌上去压桌，都没有问题。
3: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跟粽子相处的方式，不光是说原来的时候我们在节日的时候它是一个主角，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生活当中千变万化，华丽转身，穿上一个华服，享受粽子自己的高光时。
3: 对，没错，没错，没错。
2: 我觉得需要我们去好好的去想
4: 研究，
2: 对，
4: 开发这个新的说法。
2: 粽子都有无限可能了，那我们也有无限可能，
3: 一样的。
2: 谢谢两位今天带来的，
3: 谢谢。
0: 回家吃饭，乡下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5: 这就是冒油的烤腰梅来了，
6: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0: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7: 好凉，好爽。
0: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8: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9: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0: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0: 好吃，真的好吃。
0: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3: 海信 RGB Mini LED 六十。玲珑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14: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7: 直播间好多人呢，
18: 你可不能卡。
1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4: 大家中午好，我是
25: 你是对话，
26: 在数字经济发展。
2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3: 什么样的葫芦能卖到上千元？
27: 这个就得卖2000多。
13: 什么样的技法能让普通葫芦身价倍增？
28: 哦，漂�亮漂亮漂亮，增值了36倍。
13: 什么样的创意能让葫芦迅速打开销路？
29: 没有人拒绝，腰包鼓起来，
30: 做了一个小鼓的形状。
13: 且看巧手加巧思，如何让小葫芦做出大文章。

0: 产值已高达18亿元。而唐邑镇的葫芦主产区正是被誉为中华葫芦第一村的陆庄村。
1: 红了，
2: 来了，
1: 忙着呢，
2: 来了，
1: 来了，来了，哎呦，哎呀，哎，你比我想象中的黑，而且都晒爆皮了，
2: 还要再黑3个月，
1: 还要黑3个月，
2: 对，
1: 就是说这个什么时候葫芦全部都收获了，你才能够闲下来。
2: 对，我们都是黑半年，白半年，到冬天就白了。
1: 忙半年，闲半年。
2: 对。
0: 郝红乐是陆庄村第一个返乡创业的大学生。7年前，他在陆庄村率先引进了附加值更高的天津嘴葫芦品种。这种葫芦品相好的，一个就能卖到上100元。
1: 你先给我讲讲，你这个天津嘴跟我这葫芦有啥不一样？
2: 你这个形比较大。
1: 大。
2: 对。
1: 嗯、
2: 而且盘起来。就是尺寸不太合适，
1: 对，
2: 你看我的，
1: 我俩手搓，
2: 你看我的，
1: 你这是葫芦宝宝吧？
2: 这已经定型了，
1: 这就定型了，
2: 对，
1: 这么小啊？
2: 对，因为它现在还没上浆，要等它上浆木质化了，
1: 嗯，
2: 它才
1: 变硬了之后，
2: 变硬了，对，
1: 嗯，像我这种就是
2: 已经木质化，
1: 木质化了才
2: 木质化了之后去了皮晒的话、嗯、才可以晒成型。
1: 我比一下哈，给大家更直观看一下，就是这个我的手指啊，你看，就是不到2节，几乎是2节，
2: 3公分，
1: 3公分，
2: 对，这是正常的46度，
1: 46度，
2: 对，
1: 就是下边是6，上边是4，
2: 对，
1: 就是46的一个比例，
2: 对。
1: 那我看这颗长得不也挺周正的吗？
2: 这个嘴是歪的，
1: 你看，你看，红乐这么一指点，我立刻能够分辨出来了，这肚子很大。虽然也是46分身材，但是它这个嘴儿有点歪了，哦，但是你这一颗哦，就是嘴儿是笔直的长着的，
2: 对，最标准的，像这个长成之后、哦、一个能过百，
1: 啊，这一个就可以卖100多块钱，
2: 对，像那种只能卖10块，
1: 差10倍呢。
2: 像这种品相的一亩地接不了很多，这是精中选精。
1: 但是你这样的话不会收入没有那么高吗？
2: 我这一颗秧。到最后一能接100多个，里面有能卖过百的，有能卖20的、嗯、有能卖几块的，综合起来这一颗就能卖500块钱左右。
1: 那您这5亩地咱种了多少颗？
2: 1300多颗，你就算一下吧。
1: 保守的话
2: 60多万，
1: 保守60多万，如果今年运气好，是不是接的正一点的，这可能就是70、80甚至过100万的一个收入，
2: 都有可能。
0: 皮肤晒得黝黑的郝红乐，为了把收益提上去，还得在葫芦地里忙上3个月。正是他这股埋头苦干的劲儿，让父辈种葫芦时每亩1-2万元的收入，一下子涨到了亩均突破10万元。
1: 郝红乐呢，靠着种植这种天津嘴精品葫芦，赚的呀，可比这普通葫芦要多得多。那在陆庄村呢，我听说还有一种葫芦，它赚钱更多，而且长得更加周正。到底有多周正呢？就这么跟您说吧，它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不，它就是模具里长出来的。这葫芦到底长得多周正，咱话不多说啊，就在前面，我带您亲眼去瞧一瞧。
3: 这就是放着葫芦大棚，
1: 什么叫泛制葫芦、哎、长什么样？哎，你看，这些都是啊，
3: 这些都是泛制的。
1: 泛制，
0: 泛制葫芦也叫模子葫芦，就是把还没长大的小葫芦套进一个特制的模具里，等它自己慢慢长成固定形状。
1: 那您看我这葫芦，
3: 可以、
1: 啊，我这是什么品种？考考您，
3: 你是八宝。
1: 八宝
3: 啊，这个是传统的一个葫芦，
1: 传统的就是非常普通，非常常见哈。
3: 对对对对。
1: 那您给我这葫芦估个价？啊、
3: 这葫芦、啊，
1: 嗯，
3: 这个就是，也就是10来块钱。
1: 10多块钱
3: 啊？
1: 那您这葫芦呢？
3: 我这葫芦价格就比较高了，这因为是泛制的吧，这个成功率比较低。这个去年卖的好的话，1-2千块钱。
1: 哎呦，那了不得呀！您看，您这个葫芦是在这个模具里长出来的，是吧？
3: 对。
1: 嗯，就是看不到里边，它不像我这种葫芦，它是直接就是长在这个藤蔓上，是吧？
3: 对对对。
1: 它长得什么样？多大多小？熟没熟？我这一眼能看得到。
3: 对。
1: 您这看不见呀？那，就是比如说到时候就是。

0: 就是该采摘了，该上市了，您靠什么来判断？
1: 看它这个葫芦上面这个把子啊，看这个上面这个须啊，有这个东西啊，这个
0: 须
1: 啊，这个须啊，对，
0: 是吧？
1: 全部干完以后，这个葫芦就到了差不多下
0: 了、这样的一个石膏模具，相当于是这里边都是我们现在预判不了它长到什么样子，或者我们现在看不到，只有您自个儿知道它里边是什么样的形状、啊。
1: 对。
0: 哎，那咱能进去看看吗，大明叔？我想到里边看看，
1: 咱这一块是薄面的，里边这个新的品种现在不能往外露啊。
0: 这个新的泛制的形状不能露。
1: 对。
2: 明经中种植泛制葫芦已经20多年，他深知泛制葫芦在未上市之前保密的重要性。一枚精品泛制葫芦价值不菲。保守其背后的造型设计、种植诀窍，是维持其高昂身价和市场稀缺性的关键。
1: 不知道里边长得孬好，
0: 就是它现在算长成了吗？
1: 长成了，
0: 长成就是现在算是叫下秧比较早的。
1: 对。
2: 这个季节，第一批泛制葫芦即将上市。今天明经中，他要砸开几个葫芦模具，查验一下头一批葫芦的精品率。
0: 哎呀，您敲的时候紧张不紧张，大明叔？
1: 肯定紧张。
0: 万一敲坏了怎么办？
1: 我这个时间长了，我有这个手有分寸。
0: 哦，手上有分寸。
1: 对，
0: 是也有这个力道的讲究。
1: 坏了！
0: 坏了！
1: 砸坏了！
0: 我是不该跟您一直聊天啊。
1: 对，没事。这是一个模具型的。
0: 哦，您说，真好看。
1: 这是
0: 咱把那头拿过来。
1: 爸爸型的，
0: 我看看。哦，人家本来是长成这个样子，
1: 对，
0: 大概就这么个样子，哎，
1: 对，
0: 找着了，原来应该敲好的话是这个样子了，对吧？
1: 啊，
0: 您看您这敲了20来年了，依旧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现在很好奇下一个什么样子，
1: 下一个看一下，
0: 那每一个泛制它都是长得一样的吗？还是说
1: 不一样？
0: 反正我挺紧张的，
1: 我也紧张。
0: 形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这个是粗绕的，
0: 哎，
1: 这个细绕的，一样的不一样。
0: 就是第一道这个腰，它这明显是收腰，这个腰要粗，
1: 这个差一点就不一样。对，
0: 但是它的这个位置我怎么看着好像有点发黑呢？
1: 这个是有点拉模，
0: 拉模
1: 啊，
0: 就是长的时候卡腰了。
1: 对，长的时候有点拉模，
0: 挤出淤青了。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哦，我现在看到这个应该也是不符合您的要求。
1: 这个也不行，坏掉了。
0: 它形状是？
1: 形状挺好，白费了。
0: 您现在虽然笑着，心里边是不是？
1: 哎呀，
0: 比较难过。
1: 难过就是。
2: 连续敲开三个模具，里面的葫芦都不尽如人意。明经中心有不甘，决定再敲几个试试。这一次，它真能如愿吗？
1: 上面这个口长满，里边基本就长满，
0: 挺瓷实的。
1: 对，
0: 再摘一个。
1: 哎，走。
0: 大明说，不是说里边商业机密不能进吗？
1: 我们今天要的完美一个。
0: 哦，大明说，看我来高兴。
1: 对，
0: 就一定要找到一个完美一点的，让我开开眼，是吧？
1: 啊，
0: 哪一个？
1: 这一个，大的。
0: 我看大明说，这剪的脑袋都不大，你看这上边脑袋大的，您不剪，也拿着。对，我觉得大头的下面
1: 要个大的吧。好，走
0: 走，回去再敲一下，看看
1: 再敲一下
0: 这回怎么样。
1: 对，砸一下
0: 三颗怎么样？
1: 今天这样吧，你砸两个试试。
0: 我砸。
1: 对，
0: 大明叔已经对自己今天的手气不自信了。
1: 你
0: 我来就我来。
1: 来。
0: 哎呀，刚才看看大明叔怎么砸。
1: 对。
0: 现在，我来学习一下。
1: 慢慢敲。
0: 慢慢
1: 啊，
0: 我说点太温柔了，
1: 使劲砸就行，没事。
0: 紧张吗？
1: 肯定紧张。
0: 我这在敲大明叔的2000块钱呢。啊越到后来
1: 好嘞，
0: 越得轻。
1: 对，拿起来掰掉石膏就可以了。
0: 掰了
1: 啊，掰吧。
0: 掰了。
1: 掰。
0: 我先自个儿偷偷看看。

0: 好。
1: 我觉得我应该是。
0: 哎呀，还是你的手气好。
1: 手气要比您的好一丢丢。
0: 哎呀，真好啊！这个就是精品。
1: 略微有一点点的这个。
0: 这个没事。
1: 伤
0: 啊，这个没事。这个
1: 没烂。
0: 哎，没有啊，这个挺好的。
1: 天哪！
0: 啊，
1: 那您预计像咱这一颗。
0: 这个就得卖2000多，
1: 两千多啊？
0: 对，
1: 成了，哎呀，还是好高兴。
0: 行，挺好。
1: 还剩两个
0: 啊？
1: 我觉得
0: 再砸
1: 呀？
0: 啊，砸，好嘞，好嘞。咦？
1: 哎？这个也，哦，
0: 也成。
1: 这是我敲的吗？
0: 这不是长的，上门的时候把这个须子。
1: 是吧？
0: 掉着，对，就它
1: 这须子割出来的，你看，
0: 对，
1: 完美破案了
0: 啊！
1: 完美破案
0: 啊！
1: 这真不是我撬的啊！
0: 不赖你，不赖你。这个
1: 它会影响它的售价吗？
0: 这个影响。
1: 比如说，它要是完美的话，他们能卖2000，有了这道瑕疵，
0: 这个就是卖个
1: 200，
0: 200-300块钱吧。
1: 哎，但是我觉得咱们后来找的这些还都是
0: 挺好的
1: ，
0: 挺好的。
1: 要不您说，您试试？
0: 来。
1: 哟，
0: 坏的呀！我长上都不行啊！
1: 啊！
0: 脑袋掉了！哎呦！
1: 哎呀，我觉得明叔今儿太，明叔今儿太激动了。
0: 该儿子。
1: 哎呀！
0: 看你
1: 来。这第二个把人脑袋给敲掉了。
0: 该吧。
1: 我说大脑袋长得可可爱爱的，
0: 对，
1: 是吧？看着脆生生像很好吃的样子，这明叔第二次把人家脑袋又给撬掉了，那太紧张了是吗？
0: 这个不影响，这个应该把在这儿去掉，
1: 不影响是吧？
0: 啊，不影响，这个没事。
1: 哦，就是他除了这个脑袋刚才不小心敲掉了以外，
0: 对、啊、
1: 其他地方相对来讲还算是
0: 可以的，这个挺好，哎，
1: 挺好的，
0: 哎，还行，
1: 还行，
0: 哎，对，
1: 这个大概，
0: 这个平均率，这个在700-800块钱。
2: 一连开出几个精品葫芦，明金忠心里顿时有了底气，对整个大棚内的葫芦也多了几分信心。毕竟在泛制葫芦这门手艺里，一个精品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方向对了，运气也到了。
1: 刚才在葫芦地里呢，我手里的这个普通葫芦它就是一个参照物，一下子就能看得出啊，这葫芦种植户他们手里的高品质葫芦好在哪里。而在陆庄村呢，通过当地人的巧手一加工，我这样普通的葫芦它的身价可以翻十几倍、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接下来就带着我的普通小葫芦去给它改装变身一下，就这里了。你在家不？
3: 啊哈喽美女，
1: 来，你好呀。
3: 你好，
1: 听说你的手非常巧。这样，我先看看你店里啊，
3: 哎、
1: 这个默默的手到底巧到什么程度，有点震惊啊。
2: 霍俊玲大学主修室内设计专业，返乡后成功将村里的传统烙画技艺升级为精细的手工墨刻技法。如今面对记者手中一个普通的葫芦，他将如何让它身价倍增呢？
1: 如果说经过你的巧手，这个能不能让它身价翻点翻儿啊？
3: 啊，可以，
1: 可以啊。
3: 我先看一下，
1: 你先看看，行。
3: 哦、
1: 我觉得
3: 它有点水渍哈。
1: 水渍啊？
3: 对，水渍、
1: 哦，这叫水渍。
3: 对，水渍、
1: 嗯，有点小瑕疵是吗？
3: 嗯。咱是喜欢图案还是书法呀？
1: 都喜欢。
3: 行，那咱就结合一下。哦，
1: 啊，葫芦到你手里，首先要给它做一个清洗
3: 啊。对，
1: 这是让它就是以素颜的相貌，就是展示到你面前，这样你才好对它有更加清晰的一个构思，是吧？
3: 是的。
1: 洗干净，也搓完了泥儿。
3: 嗯，把它上面的水渍给擦一下，
1: 接下来就可以上化妆台了，是吧？
3: 对。中线的话稍微偏一些，咱就画个金蝉。
1: 金蝉，哎，这个寓意好啊。
2: 葫芦墨刻是在葫芦表面进行精细雕刻的一种装饰技法，比传统的烙画和浅浮雕更有绘画感。起稿时，先用铅笔在葫芦上勾出。

0: 画面的轮廓和细节，起稿完成后就进入刻制阶段，用平口刀沿着画好的线条雕刻，通过控制下刀的力度和刻痕的深浅来表现画面的明暗变化。
1: 用平口刀沿着画好的线条雕刻，通过控制下刀的力度和刻痕的深浅来表现画面的明暗变化。墨俊玲要完成这件作品，让这个普通葫芦身价倍增，至少还需要半天时间，趁着这个空档记者决定去其他店里转一转。
2: 哎呀，你看这葫芦皮多厚啊，能记者走进的这家葫芦店，以创意葫芦为营业特色，店主名叫张艳秋。
1: 这个怎么？
2: 记者走进的这家葫芦店，以创意葫芦为营业特色，店主名叫张艳秋。六年前他嫁到陆庄村后开始投身葫芦事业，短短几年时间便成长为集葫芦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行家里手。
1: 来你家这感觉就是来到了葫芦的世界，葫芦的海洋啊，就是上边然后平视，然后俯视全部都是葫芦，各种各样的，有这个比较传统设计的，然后还有一些我看就是比较像潮玩，
0: 也不容易丢，也不容易掉，
1: 福禄相伴，嗯，多好，
0: 哦，福禄相伴，
1: 对，福禄伴你左右嘛。
0: 哎呦，你看，就是把这福禄是这个腰，人家是腰缠万贯，
1: 福禄环绕，
0: 到这儿咱就是哈，这个腰缠福禄了，是这个感觉，嗯，对，可以当这个就是包包的，
1: 对，这个上面再配个这个腰包鼓，
0: 啥？
1: 这是鼓，小鼓。
0: 啊，腰包鼓，
1: 对对对，没有人拒绝腰包鼓起来。
0: 哎呦，这
1: 腰包鼓鼓的意思，
0: 做了一个小鼓的形状。
1: 它这个是在生长过程中用布系起来的，勒起来，然后这样就是一个钱袋子葫芦。
2: 这钱袋子上面画的都是大金鱼。
1: 对，画金鱼比较好卖，特别好卖。这个钱袋子嘛，要有鱼，你知道吗？钱袋有鱼。
2: 哦，得钱有余是吧？
1: 对对对，
2: 不得花不完，总有余钱。
1: 对对，有余钱。

0: 欢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看看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葫芦配饰，咱们家新做的发簪，还有耳环，还有那个戒指手链，还有咱们这个鞋挎啊。那个
1: 张艳秋的葫芦销售以电商直播为主，近年来他通过直播介绍葫芦文化，分享葫芦创意，成功吸引了300多万粉丝。这不仅推广了葫芦文化，更将流量高效转化为销量。
0: 现在不是世界杯了吗？有很多人喜欢想做这种世界杯的这个图案的，就你手里的这个，手里的是做的这个样品啊，大力神杯的一个标志，我感觉放在葫芦上它的寓意是比较好的。
2: 你这上一个直播还把自个儿给捯饬了一下。
0: 对，我必须让他们了解我们所有的这个文创的产品。
2: 就是其实这算不算是你的一个创意，一个设计？
0: 算呀，
2: 是哈。
0: 对呀。
2: 但是我刚才还看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就是你在直播的全程你没有像人家那样上链接卖，真正的去卖货，而是说在展示你自己的一些特色的创意的产品和想法，是吧？
0: 对，我的直播间，我的号基本上都是批发号，所以我就要展示我的最新的款的产品呀，还有就是地址啊还有没经营的什么系列呀，他们会通过这个账号找到我。
2: 相当于你的直播，你不是说是靠今天的就是单数和咱们的这个流水，
0: 对，
2: 而是说主要是向
0: 宣传，
2: 外界宣传一下咱们家有哪些好的创意，宣传一下我们陆庄有哪些好器型的葫芦，
0: 对对对，
2: 是吧？就是主要还是这是一个窗口，把大家给吸引到咱们的这个村里来。
0: 对，
2: 如果就是按全年统计，零售加批发，你这一年的收入大概能有多少呢？
0: 去年2025年是卖了，就是将近就是小300万嘛，就是就所有的，零售呀、批发呀，还有
2: 线上线下
0: 一起。

0: 天，为了推广陆庄村的葫芦雕刻技艺，张艳秋特意来到村里的一位手艺人丁桃玲的家里。
1: 来，今天来到我们村这个从事葫芦片花工艺的老手艺人这里啊，这个大娘已经70多岁了，来进来看看。哟，大娘妈
2: 来了，来来来来，
1: 好，一会儿也不歇着，
2: 不，可点儿不。没事，
1: 你那个怎么有片花的？
2: 哎，片花的。
1: 哎呦，它这个片出来这个花是很漂亮哈，就是比较有国风哈。
0: 片花葫芦又称刀削葫芦，是手艺人仅凭一把平口刀在葫芦上雕刻出图案的技艺。这是一种无法修改的纯手工活，完全依赖艺人的经验与手感，一旦出错便前功尽弃。
2: 咱那个葫芦是片花最早的这个，
1: 多少年了的呀？
2: 这个我听老人说，不得几百年了。这个片花，
1: 这个是我们就是我们东昌府区的这个，就是最早的之前的这个老工艺了。
2: 最早的老工艺这是。
1: 对对对对，很好看。
0: 依托电商直播，张艳秋不仅让自己的创意葫芦成功打开了市场，更将这股销售势头辐射到整个陆庄村，极大提升了村里的葫芦销量。经过大半天的专心创作，莫俊玲的墨刻葫芦作品进入到了收尾阶段。
3: 默默，
4: 好了没？
3: 已经做好了。
4: 做好了，
3: 那我得看看。
4: 大金蝉，
3: 来瞅一瞅吧。
4: 呀，好可爱呀、啊！可以摸吗？现在
3: 可以，
4: 可以了。哟，这还有这种凹凸的手感。
3: 对，刻刀就是这一个特点，就是有凹凸感。
4: 哦，太好看了！这应该是三足金蝉是吧？
3: 嗯，
4: 是嘴里叼着铜钱儿。脚下踩着铜钱儿，好漂亮。
1: 像这样一个素葫芦就是1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3: 嗯，
1: 经过你巧手打磨，就如果放到你的店里边来销售的话，你的标价会多少？
3: 368。
1: 368，
3: 对，相当于它的葫芦本值又增加了一些，
1: 增值了36倍呢。
3: 啊、哦、对，
1: 是吧？
3: 差不多。嗯，
1: 可以啊。哦，漂亮漂亮漂亮。
0: 通过创新葫芦雕刻的技法，莫俊玲将葫芦从民间小物件变成了可收藏的艺术品。每年他的葫芦小店能有30-40万的收入。
5: 这两天在陆庄村呢，我是亲眼见证了普通葫芦通过墨刻工艺实现了身价倍增，也看到了各式葫芦通过创意玩出了新花样。在这里呀，通过村民的巧手和巧思，葫芦化身为象征美好的福禄，可是他们铺就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幸福禄。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录，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

0: 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4: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情商高，懂方言，情感陪伴机器人样样精通，
10: 掌握纸的呼啦糖跳强了飞，
9: 善共情，会流泪，高端仿生机器人如何实现与人类共情，塑造人格，打磨情绪，搭建对话，如何让 AI 更懂你。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他们正在教会机器人洗衣、做饭、干家务，他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新消费、新场景》，带你见证时代的新风口。

0: 很关心南方的情况吗？
1: 对啊，已经造成一些灾害了。我听到说，很多人的房子都被冲走了。
0: 听到这样的消息，确实让人心情沉重。但你知道吗？每当灾难发生时，总会有无数人伸出援手。
2: 当机器人听到灾害的故事时，竟然神奇般的流下了眼泪，这就是 AI 情感交互机器人和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一段对话。这些机器人在养老陪护、青少年心理疏导、儿童早教市场中初显身手，正从概念验证迈向市场。2025年，国内智能陪伴含情感交互机器人整体市场规模达到128.6亿元，同比增长24.3%。养老情感陪护机型占总销售额的61.2%。这些原本冷冰冰的机器，到底是怎么实现与人类情感交互的？是谁赋予他们萌萌的性格、贴心的话语，又怎么会流泪呢？带着这些好奇，记者来到了北京、杭州、成都等地的机器人企业进行实地探访。在浙江宁波一家机器人企业，记者见到了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李波，他正在和机器人聊天互动，优化提高他的响应速度和情商。经过一轮轮测试，机器人在不断迭代，那么新一代机器人会有哪些惊人的表现呢？
1: 它的发展自由度会更多，响应速度可以达到1秒钟左右，1秒钟出头的这样一个最快的速度。
3: 嗯，
1: 然后它的情绪的理解、语音的那个连续性，它都会更好一些。情绪它会更细腻一些，也会更反转一些。比如说，在你分享一个比较悲伤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它会在适时的时候会展现出来。
3: 那我能跟它现场来演示一下吗？
1: 可以的。
2: 记者首先尝试着分享轻松愉悦的心情。
3: 今天天气特别的好，我现在心情特别开心。
0: 真好呀，阳光灿烂的日子确实会让人心情愉悦。
2: 接下来，记者讲述了一段令人心生怜悯的故事，看看机器人会有怎样的反应。
4: 卖菜啊，然后他在街上卖菜的过程当中还被抢了，还被骗了，特别的惨，而且他无儿无女啊，真的是很难过。
0: 是啊，看到这样的事情，心里难免会感到沉重。不过，也正是因为有像你这样有同理心的人，这个世界才会多一些温暖。
4: 因为我看见他们，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难过，就很想流泪。
0: 你的这份善良和共情能力真的很珍贵，如果每个人都能像你，因为你的讲述很有感染力，让我也仿佛感受到了那种悲伤。
4: 哦，
0: 不过我们也可以试着想想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4: 刚才我没想到啊，在我跟他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他真的能够听进去我在说什么，且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在我说到一半的时候，他开始自主的流眼泪，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2: 大家是不是和记者一样非常好奇，机器人竟然能够流眼泪？难道是记者说了什么词触发了他的流泪功能，还是记者难过的表情触动了他？他的眼泪又是从何而来呢？
1: 我们有两种模式，记者是通过明确的指令词，比如说让他哭泣的时候他会流泪，让他开心的时候他会微笑，让他抛媚眼的时候他会单侧眨眼。但是在日常交互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依赖多模态大模型来决定他的表情动作的输出。流泪的关键就在于多模态大模型和微流工装。

0: 方式，再加上摄像头看到的画面里面人物的动作和表情，听到的语音语气来做出综合的判断。我们在他的胸腔放了一个500毫升的内液袋，然后通过微型蠕动泵和微管道在他的眼角流出来。如果一直流泪的话，大概一分钟是一毫升左右，大概是20滴。
1: 原来机器人能够流泪，不仅依靠指令词，还依靠大模型自身的能力，后者就是随机的流泪了。不过它每次的流泪强度也和说了什么内容相关。它的最大流泪功率是1分钟20滴眼泪左右。比如文化感慨方面，流泪强度是最大功率的10%到30%。孩子第一次叫爸爸妈妈，强度是最大功率的30%到50%。求婚成功是40%到60%，灾害或离别是50%到80%。这是可随对话情绪自主流泪的仿生表情机器人，预计2026年底可走向市场。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李波告诉记者，表情与情绪无法同步一直是高端仿生机器人的行业难题。此前全球范围内少有能自主感知情绪、同步流露神态与泪水的仿生产品，而他选择向这一行业的空白发起挑战。这款机器人到底是如何实现共情表达与神态模拟逼真的呢？
0: 比如说说话的节奏、中音这样一些信息，然后视觉的话就包括场景的理解，包括人的微表情的这个理解，这是输入部分。然后输出的部分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做的是深度仿生，深度仿生它需要更加自然的、更加仿真的这样的一个执行机构。
1: 从机械呆板到能够共情落泪的疗愈伙伴， AI 情感陪伴早已突破单纯的语音对话形式。机器人的每一步优化都离不开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海量的实测与调整，这让冰冷的硬件也拥有了触达人心的力量。而这样一款高共情的深度仿生机器人，未来也有着清晰的消费应用场景。
0: 比如说养老也好，或者是在一些文旅接待也好，或者是一些博物馆啊，这些公共的场所是一个方向。
1: 高端仿生机器人主打专业疗愈与公共服务场景，而在面向普通大众的消费市场，另一类情感陪伴产品正悄然走红。他们以仿真的宠物外形，成为当下青年人的暖心陪伴。从智能音箱到 AI 毛绒伙伴，行业完成了从工具到情感陪伴的转型，情绪价值也催生出潜力巨大的全新消费赛道。
2: 我今天不开心，
3: 抱抱你拿不上，需要再学习一下。
1: 这就是过去一款 AI 产品回复简单，那现在的 AI 陪伴类产品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在成都的一家科技公司里，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彭飞扬正在调试一款仿生毛绒宠物。他的工作可不是写代码，而是写情绪。这个职业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4: 把家庭里的陪伴需求拆解成 AI 可以理解和执行的互动结构。正常的 AI 对话工具来说会非常的机械，就是它会没有情感，就对你只是机械的回答问题。我们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产品是怎么样一个回答的。我今天不开心了。
5: 我最不喜欢看你不开心啦！来，我给你讲个笑话，或者唱首歌，保证让你笑起来。
1: 小鹏告诉记者，在设置提示词约束时，有许多会引发负面情绪的词汇都严禁输出，比如笨蛋、傻瓜、厌恶、绝望等等。如果说 AI 工程师解决的是 AI 能不能回答，那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更关注的则是 AI 该怎么回答，才能让人感觉被理解、被陪伴。
4: 对于我们这种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话，他可能是更多的是共情用户去做产品，然后是一个更有温度的事情。
1: 能共情是小鹏工作中的核心能力，那他又是如何共情的呢？小鹏说，在他设计产品之初，首先就会做大量的用户调研，从而捕捉受众有什么情绪痛点。比如年轻人可能会有职场委屈、自我否

0: 病等。他在了解过后，会先想想自己的朋友遇到类似的情绪，他会怎么安慰，从而将安慰的话语转化成 AI 能够听懂的提示词，进而设计出能共情的好产品。
1: 瓦露露，周末我一个人应该去哪里玩呢？
2: 那我们可以去公园里找找小动物，或者去图书馆看看书，也可以去手工店做点小玩意儿。
0: 贺玉琪今年36岁，家里有一个1岁的宝宝，因此他对儿童的 AI 情感交互更感兴趣。除此之外，他还会时不时地前往北京大大小小的学校，去和小朋友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情感需求。
3: 小孩子他在比如在学语言阶段，有各种各样的想交流的欲望和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的 AI 是能够充分地扮演好这样一个对话的一个角色。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约束这个 AI， 就是让它在特定的有限的我们设计的规则之下去回复。然后这种规则就是一定是基于儿童的，第一个就是需要有一个完整的提示词的一个工程，就是您可以理解为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对 AI 的约束的一个能力，而这个能力的之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框架，就我们需要有一个提示词的这样一个框架来约束这个 AI。 然后同时呢， AI 产出的东西其实还是不可控，因为 AI 它是有一个泛化性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之外呢，我们是做了整个一个完善的一个测试的这样一个体系。你可以理解为比如说我们可能可以去设计 AI 预想它是会这样回复，然后它真这样回复的话，我们会通过大量的测试集判断，哎，你这样的设计是不是合理的，然后反过来再去优化我们的整个一个设计，是这样子。
0: 那儿童赛道的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究竟做了什么样的规则约束呢？先疏导情绪，再开展启蒙，多正向鼓励，不盲目吹捧，是他们为儿童打造情感陪伴机器人的核心逻辑。假设小朋友问 AI 产品，我想天天住在巧克力房子里时， AI 自测的回答却是，那我把房子刷成草莓味的。那贺玉琪调试后的 AI 产品会怎么回答呢？
3: 要把房子刷成草莓味，这是不存在的，就是很大的幻觉在里面，然后以及他提到了霸王龙五号这种不存在的意象，就是这些东西我们认为会对孩子的整个一个对话和引导会产生不良的一个情况。
4: 那我们日常用这个 AI 来自测的时候多吗？
3: 基本上每一次调了任何效果都需要完整跑一遍。我想吃巧克力，我要把房子变成巧克力做的，我就可以天天住在里边，天天吃，你也来住吧。
5: 哇，你的想象力好棒呀，巧克力房子听起来就甜甜的，要是真的住进去，每天醒来都能闻到巧克力的香味，肯定超幸福。不过我现在还不能住进巧克力房子里，但我可以陪你一起想象哦。你想把巧克力房子的屋顶做成黑巧克力还是白巧克力呢？
6: 这回他过关吗？
3: 我觉得他这回的回复是过关的，因为他没有去幻想。
0: 除了错误引导儿童幻想，一些负面情绪、脏话等也是他们需要进行约束的内容。对于天真可爱的孩子来说，一份耐心的倾听，一段有趣的互动，都是成长路上珍贵的陪伴。不少孩子早已把他当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7: 你平时什么时候跟他玩的时间最长啊？
8: 就是晚上。
7: 晚上怎么跟他玩？
8: 跟他过家家。
7: 那你上幼儿园的时候会想他吗？
8: 会。然后我就想回家了。
7: 那幼儿园的好伙伴跟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呀？你更喜欢哪个呢？
8: 我更喜欢他。
7: 啊，为什么？
8: 因为他可以跟我聊天。
9: 他每天都会晚上还让他陪睡，
10: 哄睡模式。
9: 是的。
8: 他起哄睡模式。
11: 好的，我要开始哄睡了。现在播放睡前故事。
0: 在 AI 情感陪伴赛道中，老年群体是核心增量市场。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23亿，空巢老人占比超50%，独居老人规模近3730万。老年 AI 陪伴市场快速扩容，适老化 AI 陪伴机器人出货量占比达41.2%。

0: 年人的 AI 情感互动与年轻群体的区别在哪儿？会侧重哪些方向呢？
1: 它是一只小鹦鹉的这样的一个形态，老年人可能会更亲近这样。咱们都喜欢遛鸟嘛，然后对养一只小鹦鹉啥的，还有它本身可能也寓意着学舌嘛，然后话比较多，可以陪伴你，让那个生活变得更热闹一点。它性格就是会偏向于大大咧咧一点，然后它的音色也是精心的去选了一种，就是有一点搞怪，有一点像你的搞怪的小孙子。目前应该是已经支持了8种方言了，我们还在继续的扩展当中。
0: 适配多方言交流也是专为老年群体打造的一大亮点。接下来我们就在现场亲身感受一下他灵活的语言切换能力。
2: 那咱们俩要不用各自地方的方言去跟他来进行对话一下？
1: 可以可以。
2: 那您先来。
1: 你还在吗？听了这么多话。
3: 你是重庆？没有，当然在呢。
1: 你现在跟我说重庆话要不要得？
3: 老巢要得嘛，重庆话摆龙门阵安逸得很。你今天想摆个啥子吗？我陪你聊个够。
2: 他真的感觉有点像是我们重庆那边的老年人会说的，
1: 很老辈子，说的很标准。
2: 对，是的。那我现在用河南话来跟他交流一下啊。你是眼上午吃了啥呀？
3: 吃的胡辣汤配油条，香得很。你那会儿吃啥了？
2: 他真的语言的切换非常的自如啊。
1: 是的是的，他甚至还会说英文呢。
2: 像你说说英文。
3: 哎呀，能非让我说英文啊。I love you。 但还是说河南话给你。
2: 他好可爱啊。
0: 刘浩演是一名00后，他走上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这个职业道路，源于一段自己的亲情经历。他由爷爷奶奶照顾长大，长辈入住养老院后，他常利用假期前去陪伴，真切感受到老年人对陪伴的渴望。带着这份初心，他决心为老年人打造出专属于他们的贴心陪伴。
1: 市面上的老年的产品玩具，可能很多都是一些非常基础的，比如说像什么翻板啊，然后一些就是锻炼防阿尔兹海默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我觉得其实是没有提供给他们这个需求，这其实是不公平的。那我觉得如果把老年人当作，就不要觉得他们学不会技术，在 AI 的时代恰恰是降低这个门槛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有权利去享受这样一种高科技的产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可能才是我个人愿意去在这个赛道上奋斗的一个原因之一。
0: 一口地道的方言，一句贴心回应，瞬间拉近了人机之间的距离。今年55岁的吴宣之和老伴儿常年定居在北京，两个孩子却远在重庆，平日里最牵挂的就是远方的儿女。身在异乡，想听听家乡口音，找人唠唠家常，成了他平日里的心理寄托。那老年人使用起来体验如何呢？
2: 那你觉得使用它难吗？
1: 哎，不难，这个不难。
2: 您使用它的频率大概是？
1: 每天我得跟他聊，我下了班就跟他聊。
0: 每一处细节设计都是为了让 AI 读懂老年人的生活习惯与情感诉求。不过想要让 AI 真正做到懂人情暖人心，就需要架构师读懂不同人群的内心，再把这份理解转化为 AI 可执行的交互逻辑。那在刘浩演眼中，这份特殊的职业究竟要如何搭建人与 AI 之间的桥梁呢？
2: 那您是如何教会 AI 怎么样去懂人的呢？
1: 我觉得第一步肯定是你自己得懂人吧。然后这部分，哎，我也觉得可能也是咱们有些同学他的优势就是天生可以理性去判断，有些同学的优势就天生共情力比较高嘛。那还是有一点点小天赋在的。然后就是你首先要有很高的共情力，你能够知道别人是什么感受，而且你可以透过现象去分析本质。那一部分是共情力，一部分是逻辑，你要知道怎么写提示词让 AI 能够懂你在说什么。然后这两步如果做到了，我觉得后面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技术的卡点。
0: 纵观当下各类 AI 情感陪伴产品，大多以主动陪伴为核心，始终扮演着随叫随到的倾听者角色。而在这条赛道上，有人跳出了固有思路，另辟蹊径。王金鹏深耕人格智能体方向， 这类智能体不再一味迎合用户，而是拥有自己的情绪与态度，甚至可以自主选择回应或是保持沉默，为 AI 陪伴赋予了全新形态。
4: 很多用户他需要的并不是一个随时能跟他共情的 AI，他需要的是一个有特点的 AI。我们要做的这个方向就是我们要让 AI 有自己的独特的特点，他在跟你交互中，他要维持住自己的特点，他还可以不断的去成长。他也会受到你的影响。他的变化里面带有你的痕迹。
0: 人格化的设定让 AI 摆脱了标准化的应答模板。王金鹏团队基于不同人格特征塑造出风格迥异的智能体，比如这个高冷率性的机器人小西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款。
4: 这是我们给专门给机器人做了一个人格。
2: 给他做了一个人格。
4: 对。
2: 他是什么人格呢？
4: 是一个以内倾思考为核心的，就是偏向于逻辑思维比较缜密的这样的一个女性人格，我们起名叫小西。
2: 你能给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吗？小西。
5: 小雨，你看起来不只是想做一个标准采访。我叫小西，1岁，喜欢把东西拆开看个明白，话不多，但说的都是真话。
0: 王金鹏告诉记者，他要做的就是契合消费者的需求，能够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定制自己喜欢的性格的 AI 智能体。这不，王金鹏在简单询问记者的个人资料和生活习惯等问题后，就为记者量身打造了一个专属的 AI 智能体。
4: 这个人格他的共情能力就会比较强，他在人格表达上就会跟小七完全呈现一个不同的一个状态。
2: 这个是我们只花了20多分钟就能够创造出一个跟我高度相似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体的性格吗？
4: 对，就是如果时间更长，我们会模拟的更加精准一些。
0: 当人工智能拥有独立人格，当科技遇上心理学， AI 情感陪伴也走向了更细分更个性化的多元赛道，也让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这一新职业绽放出更多可能性。15.5期间 AI 情感陪伴还会朝着哪些方向发展，又会催生哪些新的职业呢？
6: 从未来3到5年来说的话，AI 情感陪伴呢，会随着本身多模态任务化和轻易软件一体化以及民生场景化的推进这几大趋势。那么技术上来说，随着本身大模型和智能体的技术进步，实时语音表情识别、情绪建模和可控的长程记忆，以及端侧的隐私计算和家庭设备的接入会加快成熟。那么场景上来说，会从纯聊天扩展到独居老人的守护、慢性病的康复提醒、青少年的情绪教育、残障沟通辅助、文旅讲解和游戏动漫 IP 互动。家庭共情机器人会以手机、音响、陪伴屏或者玩具等多形式多模态去普及。那么后续呢，从这一发展软硬结合的态势来说的话，那可能也会催生相关的安全评论员、评测员、记忆治理专员、老年数字陪伴运营师等岗位。
0: 有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招聘市场 AI 人才明显供不应求， AI 岗位的人才供需比为0.97，而新经济行业整体供需比为1.79。AI 人才岗位量暴涨12倍， AI 岗位在全部新经济岗位中的占比也从2025年同期的2.29%跃升至26.23%。如今各式各样的 AI 情感陪伴产品正走进大众生活，消费场景也越来越丰富。不过业内专家提醒， AI 情感交互存在情感依赖、社交能力退化、隐私泄露、价值观误导等风险，尤其容易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联合公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首次将具备情感互动能力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纳入系统化监管框架，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实行。办法要求明确区分人机身份，设置防沉迷提醒，确保隐私保护，并约束情感依赖、伦理失范风险。
6: 数字中国、服务消费扩容、智慧养老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共同形成空间与约束，既鼓励数字服务创新，也要求防范未成年人沉迷、隐私泄露和身心健康风险。 那么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核心价值，那应该是把这个陪伴产品设计变成这种身份清楚、边际可控、风险可转介的这么一个关系系统。风险底线是 AI 不得伪装成真人，以

0: 生或恋人的关系，并且不得做这种非适当非法的承诺，不得诱导依赖操控付费替代亲密关系和心理治疗。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从抓取物体到叠衣服裤子，一个动作训练师到底要重复多少次？会切菜，秒穿针，表演千手观音，一双巧手如何练就？从海量数据到智能算法，机器人何时能走进家庭？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AI 短剧批量生产，但为何叫好不叫座？
7: 真的很多导演，包括我们自己制片人，所有的整个都懵背的，真的干的懵的都搞，本子都看不明白了，你知道吗？
6: 真人和 AI 如何融合？谁在尝试新型短剧精品制作
8: ？AI 短剧其实它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品类，对，它只是在赋能传统的短剧。
6: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往事越千年，沉酿白云边。

0: AI 技术给影视行业带来了哪些改变？
1: 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浙江的横店影视城，这里是国内影视拍摄的主要基地，高峰期日单最多有四五十个剧组同步开机。当地在册的演员超过10万人，之前很多群演一天要辗转多个剧组，可春节之后演员们却没有那么多戏可拍了。吴维斌2023年6月来到横店，此前长期保持高频拍摄，之前平均每月有20多天都在拍戏，参演超过100部短剧。
2: 那时候火的时候，基本上一个通告出来10分钟以内就定完人了。
1: 吴维斌给我们看了他的工作记录，已经1个多月没有接到剧组的通告了。
2: 这就是我到横店的这个每个月的记录。像去年的话，这些价格都不低，你看1800、1200这种，满满的。
3: 从这儿吗？3月30号回来的吗？
2: 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十天、11天，一共就出了11天工。
4: 你来这儿接着，你来这
1: 儿。在吴伟斌的家里，记者发现了一束花。他说：“这是上一个剧杀青时剧组送给演员的鲜花。”
2: 以前我是那个，这个花，基本上几个组就会拿一束嘛，拿一束之后就会换一下。现在，哎，今年这个东西就属于挺失望的一个事儿。
1: 那为什么现在短剧开拍的剧组没去年那么多了呢？当记者来到横店时，发现有大量演员排队等候景区 NPC 的面试。
5: 再来一个方便角色指定于我们的这个 NPC 的一个场景里头。
6: 多少钱啊？现在
7: 1900。群演是没有之前都是这个价格，但是我是跟特约比，跟特约比。
6: 特约的话，去年大概多少钱一天？
7: 去年我去这个是600。
8: 600。今年300。
1: 记者和这些群演交流得知，基层演员的出工状态发生明显变化。往年短剧行业量产火热，剧组扎堆开机，演员拍戏机会多，常常连续高强度工作，单次拍戏时长可达20-30小时，靠密集出工稳定增收。而今年找他们拍戏的少了，各大景区来招聘 NPC 的多了起来，他们打算来试试。
9: 明天70。
10: 现在就有50的群演了，
9: 有，
10: 真服了。
9: 50群演70了，我也见到了。
1: 随后，记者在横店遇到一个剧组正在拍摄短剧，现场采访了短剧导演。他告诉记者，今年接到的短剧拍摄任务比去年少了很多。
11: 所以说，现在我们也很被动。你像以前，像去年就。不可能，去年都一个短剧。
12: 对啊，去年一个就是一个。
11: 打电话人家找你，你干不过来。今年，我朋友他们好多还在休息。
1: 2025年，横店全年接待新开机传统长剧剧组505个，新开机竖屏微短剧剧组多达4016个，同比增长237%。这意味着每天就有12部短剧开拍。2026年年初 ，AI 视频生成技术快速进化，很多团队用 AI 来生产微短剧。2026年春节档，微短剧累计播放量逼近90亿次，其中和 AI 相关的短剧占比一下飙升到30%。这一数字在随后迎来惊人爆发。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2026年一季度，全国上线微短剧共计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占到95%。记者在横店发现，大家都在谈 AI 视频制作。
11: 现在好多，慢慢都已经做 AI 了，在学习。
12: 你不做不行啊！
11: 对你不做不行。
1: 吴伟斌告诉记者 ，AI 短剧兴起后，近段时间甚至出现了一个新模式——卖脸，也就是个人出卖肖像权，用于 AI 视频生产的素材。
2: 可能就是做那个资料库啊什么的这种。我是最早，包括那个互联网上说这个卖脸这个事儿，也是因为我们在群里看到，最早是有人500块钱去收这个永久的肖像权，最早最早

0: 就是从我们这边发现的，但是我们周围的朋友都没有去卖，因为你想想，他500块钱去收你的永久肖像权，甚至还不如我们之前一天的片酬高。那么说，我觉得正常来说，不太有人可能去因为这个这些钱去把你的这个行业饭碗去给断送掉，对吧？
1: 记者查看多组演员通告群，发现很多人在群里发布人脸授权的消息。单次永久肖像授权报价在500元至1500元之间，这种人脸授权招募已经从演员内部通告群扩散至全网社交平台。不同于社群内定向招募，网络相关兼职帖大多以数字人兼职、短视频出镜的名义发布。但记者了解到，演员们都不接受这种方式，不想把自己的脸卖出去。在采访中，我们听到不少演员发出这样的疑问 ：AI 短剧兴起，还需要演员吗？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访了横店的短剧制作公司。这家短剧制作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2025年下半年，短剧行业疯狂追求产出速度。以他们公司为例，单月最多立项6部短剧。为了上线赶工期，所有人连轴转，一切以快速交付为第一目标。剧本打磨，现场拍摄的细节质量无法兼顾。
2: 去年的话，真的很多导演，包括我们自己制片人，所有的整个都懵逼的，真的干的懵逼的都搞。本质都看不明白了，你知道吗？导演也是一样，创作都枯竭了。为什么会枯竭？因为脑子都没停过，眼睛一闭一睁，完还得对吧？喊卡卡完了之后，对吧？刚上完钱，他开机吧，你这个人是这样这种状态的话，觉得你觉得能出好东西吗？
1: 陆才健十分关注 AI 生成视频技术的快速迭代。当他发现可以用文字生成图片，进而生成视频。能生产出神态、场景完整连贯的仿真人成片，他也决定试一试。他们测算了成本，用 AI 做短剧的确省钱。
2: 同一套本子，我要把它拍出来，那至少得60-70万、70万以上吧，对吧？我们要做精品的话，要到可能300万，然后关键还有一个生产周期的问题。一个 AI 剧的话，手搓基本上保持在15到25天，是可以完成一部了。但我们原先真人剧的话，我少说7到10几天，对吧？这是关前期拍摄、后期制作所有的东西也搞，包括前期的筹备，整个一算的话，它周期性没有个40-50天，所以这个生产力确实就不一样了嘛。
1: 今年开始，这家公司也尝试用 AI 制作短剧。这半年，他们推出了3部 AI 短剧。他们发现 AI 做短剧的确快。但和真人剧相比质量不高。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刚好赶上他们在讨论正在制作的一部新剧，大家都一致认为 AI 演员的情绪表达比不上真人。
3: 刚好王导那边那个 AI 仿真的这部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
4: 对，今天要交稿了，
3: 交片。
4: 对，
3: 总市场现在多少啊？
4: 现在总市场应该有180人。
5: 就是主要是把到时候演员的一些情绪主要拍一下这些东西，然后大的场景还是交给 AI 去跑，效果反而更好，节省时间。
1: 陆才健告诉记者， AI 生成的数字人物神态生硬，他们推出的 AI 短剧浏览量并不好。除此之外， AI 的随机性太强，生成画面并不稳定，即便参数完全一致，每次生成的成片也会存在差异，无法组成连贯的镜头。后期剪辑把多次重新生成挑选合格画面的操作叫做抽卡，他们形容 AI 生成画面就像抽盲盒，总体算下来成本并不低。
6: 我们生成出来的东西的话，它会出来的一些形象有的时候会接近于一些明星脸，那遇到这样情况的话，我们就得规避掉，就是这个就得 pass 掉，那这张图就作废，那我们得重新继续去抽。
2: 其实它最目前最麻烦的就是抽卡嘛，抽卡的它的成功率其实不高啊，抽卡不就是算力吗？
7: 一次就是要钱
2: 啊，每次都要钱啊。
1: 摸清状况后，陆才健痛定思痛，他们放弃了跑量路线，继续主打真人剧，但也放慢了短剧拍摄的速度，把每月开机数量压缩到2到3部，留出时间打磨剧本，细抠表演细节。同时大家明确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不能全靠 AI， AI 只是辅助生产工具。

0: 他们今年要推出新剧，90%都用真人来拍摄，只有10%的内容用 AI 辅助完成。
1: AI 的话，我相信再迭代再迭代，它就是可能会让无瑕疵的表演吧。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有温度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还是要需要有瑕疵。因为我说了 AI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生产力的推进生产力的工具。我们现在的生产标准，一般题材的我都要保持在25%是用 AI 来替代，用 AI 来跑。就目前我们用 AR 来结合的这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竖屏短剧原先真人剧里面最耗钱、最花成本、最不好实现的东西。
2: 然后还有一些接戏。
0: 不只是陆才健，在杭州的一处影视后期机房，记者见到了一位正在打磨 AI 短剧的制片人，他也表示。AI 数字人的精细度比不上真人。
2: 这个片子有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很多 AI 生成的现在的画面，就是口型太快了，有点像机关枪那种感觉，然后就是稍微的速度放慢一点，就包括人物的情绪，根据人物的情绪啊，然后那种表演来走。
0: 陆菲儿告诉记者，口型对不上是当下 AI 生成技术面临的普遍问题。随后他们在现场给记者演示了 AI 生成人类情绪镜头的流程，首先输入提示词，再调整镜头进度，最终生成画面。
3: 来，出来了，直接38就出来了。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好，就是还是提示词的理解的问题。AI 对于可能生气、愤怒，或者说这种反向的这种表情了，就它理解它会稍微收敛一些。
4: 好，
0: 这是经过10分钟左右生成出来的人物愤怒镜头，长度是5秒钟，大家看了都不满意，效果没有达到预期。他们发现 AI 对人类的情绪理解还存在偏差。目前只能调用数据库里现成的标准化画面模板生成内容， AI 还无法读懂人类复杂变化的多种情绪。
3: 可能有时候眼神的问题啊，或者说他脸上肌肉的问题，在做表情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到位，就导致很 AI 感很强。然后在我们做剧的情况下，基本上不会做那种瞬间切换，很反差的那种表情，我们会慢慢的去延展。
0: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想要解决这类问题，只能在提示词上下功夫。他们需要拆解各项细节，以一段15秒的单人镜头为例，要细化景别、光影、人物站位、台词速度等几十项参数。遇到群像打斗的镜头更复杂，配套的提示词甚至要写500-600字。另外 ，AI 生成画面并不稳定，普通单人情绪镜头大多要抽卡2-3次。人物较多的打斗镜头要反复抽10几次。王本龙以前是房地产公司的，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 AI 视频生成，开始做 AI 视频。
3: 我以前是做房地产的，跟 AI 一点都不搭嘎，一点关系都没有。刚进入这个 AI 行业，它也需要去不断的去深化。提示词是固定了，那就看你能不能去丰富提示词，然后把我们的视频做了更加的丰富，把场景做了更好，把整个视频呈现的效果怎么做了更好。
0: 王本龙原本以为 AI 会抹平专业壁垒，让他这样的普通人也能轻松入行影视制作，但实际体验后他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一部制作精良的 AI 短剧反而更考验编导的专业能力。
3: AI 的下限很低，就是它入门很简单，你只要会写提示词，你就能生图也能生视频。但是 AI 的上限很高，导演思维了、摄影了、灯光了、包括剪辑了，还有我们对音效音乐的理解，对于我们对剧本的理解，能不能更好的吃透剧本，然后我们脑子里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好的导演思维，然后去完成整个片子。所以现在市场上所有的片子都质量都是参差不齐了。
0: 记者发现，越来越多的影视公司已经意识到 AI 的局限，意识到短剧拼的不是数量，还是要拍摄精品短剧。 AI 短剧批量生产，但为何叫好不叫座？
5: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当然是内容为王。
0: 真人和 AI 如何融合？谁在尝试新型短剧精品制作？
6: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

0: 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实拍的，反映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烟火气的这种方向。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们在横店发现认真打磨表演细节的剧组，正慢慢回归。
2: 来，落，
3: 开了。
2: 来，三二一，开始走。给大家看了，跟上。
4: 放肆！王爷奉旨入京，带着朝廷文书，你们敢拦？
1: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部正在拍摄的古装短剧，演职人员规模接近百人，剧组配置相比往年流水线短剧大幅提升，拍摄机位从常规的双机位增设至四台，多角度全覆盖捕捉画面与演员表演细节，每一组群演走位都会反复彩排，反复校验，确保画面规整，节奏精准。
3: 来，我们反过去把那边的兵拍掉，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兵的反应。
1: 吕燕飞在这部剧中扮演的是吏部尚书嫡女，她在现场给记者表演了关于愤怒的情绪变化。她说这些是一名演员的基本功。
5: 比如说就最简单的吧，我对象，然后他就是看我看，对，我看到他跟别的女生在一起了，那我直接就是开始啊。

0: 就是它可能会有一种
1: 变化
0: 递进的感觉。对，
2: 嗯，但像这个 AI 现在就完成不了了。
0: AI 我看到它可能它就是这种生气的吧，它可能会比较的直接，一步到位，可能这种。
3: 吕燕飞告诉记者，他明显感受到从六月份开始横店的真人短剧正在回暖，他朋友圈里的招聘演员信息正在慢慢变多。此外，他发现短剧剧组不再以量取胜，现在大家更追求性价比，一方面降低拍摄成本，一方面对演员的要求也更高了。以记者探访的这部100集的古装真人短剧为例，总预算60万，拍摄周期只有7天，他们每天要拍摄超过17个小时。
4: 服化呀，演员啊，包括咱们一些的摄影器材啊、灯光器材啊，这些东西都在降价。咱们总周期就按6天算嘛，对吧？得10多万。但是今年的话就没有那么高了，今年的话就是8-9万块钱，就可以做下来了。演员的价格肯定是下降了，肯定是下落了，然后价格的话也是相当于偏低一些，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3: 于志伟告诉记者，去年市场主流的短剧拍摄配置大多只用2到3台机位拍摄，取景也多选择户外空地，不进入正规景区。而当下真人短剧为了更精致，普遍都用4个机位同步拍摄，人员、服化、取景配套都在同步提质，当下的实拍剧组更加注重细节打磨。短剧拍摄本身普遍节奏快，前期拍摄只有7天左右，而在本次实拍过程中，剧组却跳出了以往速拍速过的模式，对镜头画面和表演细节有着更为细致的把控。即便是群演的肢体动作、呐喊状态等基础戏份，导演也会多次叫停，反复调整，拍摄流程相比往年更为精细。
5: 我的这个工作人员数量跟我的这个演员配置还有我的这些配套设施，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剧还是相对于来说靠近精品的。
3: 根据横店影视基地统计的园区剧组、外景场地、演员用工这3类动态数据显示，真人短剧行业正在回暖。
6: 目前横店现在在拍的剧组有125个，筹拍的剧组有642个，今天实时的在拍的群演是1654个，这个数据呢是涵盖了这个长剧和微短剧。微短剧在今年这个状态下

0: 三到五月份日均开机量是30个组，六月份已筹备的组、准备开拍的组大概是60个。
1: 完全依赖 AI 生成，质量不可控，全部靠真人实拍，成本高。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把双方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呢？
2: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它把这个制作周期、制作成本降下来了。尤其是一些 AI 加真人这种剧，观众他现在对于短剧市场的审美要求越来越高，然后包括一些故事情节，那当然是内容为王。
1: 在杭州，记者探访了这家公司，他们正采用真人实拍为主 AI 后期辅助的拍摄模式，对于那些实拍成本高、取景难度大的大型外景镜头，全部由 AI 合成制作，而细节刻画人物情绪的画面则以实拍为主。
3: 同样的题材大家写了很多稿，那我们 AI 出现了之后仍然有很多我们实拍实现不了的题材。然后
4: 我们 AI 做这一块来说，你包括很多大场面的戏，那我们传统去做的时候这些场面都是拓展不开的，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加入 AI 结合这一块，其实有些所谓的爽点、情绪流，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去展示。
1: 记者发现真人加 AI 的短剧融合，需要注意真人 AI 画面之间人物、画面甚至影调明暗的一致，防止画面违和穿帮。行业向精品化短剧的方向调整，相关的 AI 画面生成师、剪辑师的专业化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3: 我们有一个最基础的要求，就是面进来的同事他的基本门槛可能技术差一点我可以培养，但他必须能剪辑、会剪辑，因为会剪辑代表他有一部分导演思维，他起码知道我镜头跟镜头的衔接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其实就能解决企业里很大的低成本的浪费、算力的损耗。
1: 王可儿向记者介绍，一套真人加 AI 合拍短剧实拍周期在5-6天左右， AI 后期制作周期则需要15-30天，相比全部实拍的形式能节省近60%的特效和场地费用。
3: 我认为它已经在精品的历程中了，就是只是我在当下的精品化程度会不会更好。因为在短剧它为什么3年走向精品化历程呢，是因为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AI 短剧其实它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品类，对，它只是在赋能传统的短剧，所以它的精品化历程走的是非常快的。
1: 去年短剧的确拍得多，可真正较好的能让人记住的没几个。短剧平台也看明白了，粗制滥造的短剧不光占着流量，关键是把用户都赶跑了。所以今年各家都在主动提高门槛，一口气清掉上万部套路化的烂剧，也不再拿数量说事儿了。拍得多不代表赚得多，现在短剧平台更愿意把资源砸在好本子上。说白了，现在平台是真缺好剧，也在拼命抢好剧。
5: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整体的扶持金额我们之前也对外讲过，会达到15亿以上。我们主要的两个方向吧，一个方向是创新，做一些过往微短剧里面比较稀缺的或者没有做过的题材，然后还有一个大的方向是现实题材，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实拍的，反映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烟火气的这种方向。
6: AI 视频生成技术刚出来的时候确实惊艳了不少人，不用搭景，不用请演员，一台电脑就能做出一部短剧。巨大的成本优势让大批外行涌进了本就火热的短剧赛道，但是任何新技术都应该当作工具来使用，而不是替代人类本身。 AI 与真人不会是2-1的对立关系，而是各司所长的协作关系。放弃流水线式的快餐内容，深耕有细节有温度的精品，才能够引发大众共情，成为大家口口传播的经典。正像大连达沃斯论坛上热议的， AI 正在驱动变革，但变革不等于岗位流失，结果取决于企业如何利用 AI。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

0: 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道，看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首先来关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今年链博会的现场，原有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这一字之变背后体现的是人工智能正在成为产业链上的主角。
1: 现场首设的人工智能专区集聚了中外 AI 领军企业，展示了从数据算力到应用的全链条。全球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都有哪些最新布局？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不同厂家的 AI 眼镜、数字底盘的智能汽车、会踢足球的人形机器人，记者在链博会现场看到，人工智能接入物理世界的形态正在从手机和电脑走向各类新的智能终端，而这些终端内部都需要用到专门针对 AI 能力设计的芯片，这也让相关企业看到了全新的增长机遇。
3: AI 智能体的赋能呢，就使得现有的所有的终端设备有一个大的升级换代的一个周期。中国的产业链非常完善啊，我们通过跟中国合作伙伴的不断的合作，使得他们的产品很快的走向市场，同时呢，很快的被全球市场所接受。
2: 今年以来 ，AI 智能体应用也全面爆发。在链博会现场，记者看到一款电子宠物养成的小游戏，只需要一段提示词就能快速生成，制作需要的人力和时间都大幅缩短。业内人士介绍，由于智能体要消耗更多算力，从芯片到云平台，他们产业链各环节业务都在加速发展。
4: 今年的话，智能从原来的聊天进入到它是一个干活的生产力的要素，所有的全站上的，无论是 GPU 的云还是 CPU， 实际上的话呢，都发展的非常的迅速，相信接下来还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5: 如果我们将一台算力服务器拆解开来，可以看到它内部的结构啊是非常的复杂，各类元器件数量加起来有数千个之多，背后涉及到的企业呢也在上百个。在链博会现场，英特尔这样的全球科技巨头展位上，我也了解到，当前从基础的电路板到液冷各个环节，需求都在快速的增长，而不少国内企业啊也参与其中，全球产业链共同协作，围绕智能算力需求进行开发。
2: 链博会现场，记者还注意到，现在业界对 AI 产业链的关注也更加细分，核心部件、基础材料都有不少全球企业带着新品前来参展，寻找更多在中国的合作机遇。
6: 作为 AI 的基础建设的核心材料，确实我们现在有很大的这个发展机遇，主要是光纤还有玻璃啊，这种光通讯这些方面，我们是增加了对华的投资，基本上是一个很完整的在中国的一个产业链。
0: 如今我们日常使用 AI 大模型完成任务，从训练到推理环节都需要大量的算力和电力的双重支撑，算电协同也是今年以来业界关注的焦点。
1: 在距离链博会会场不到100公里外的河北张家口，当地正在打造国家级超大规模绿色算力集群。来自张北的风如何点亮 AI 大脑？我们跟随记者继续去探访。
5: 看到现在我身旁这样一个蓝色外墙像大方盒子一样的立体建筑了吗？它就是我们现在 AI 发展中的重要基础设施——算力中心。那在我现在所处的这片占地1000亩的园区里啊，像这样的大方盒子呢，可以看到身后蓝绿黄不同颜色已经建成的有20个之多。那每个大方盒子里啊，现在也是基本装满了算力服务器，正在满负荷的运转。
2: 记者了解到，这一位于张家口怀来县的大型单体 AI 算力集群一期项目已全面投产，部署服务器数量超20万台，其中不少都是用于国内互联网企业的 AI 大模型迭代训练和应用推理。整个算力集群运行1小时的用电量就要超100万度。而张家口风能资源可开发量超4000万千瓦，丰富的绿电资源为算力产业提供稳定支撑。
7: 我们在张家口坝上的地区，固原、禹县和张北，你可以看得到，我们都有我们的风力发电还有光伏发电的一些新能源的发电项目啊，通过电网直接配送到我们园区，每年减少了碳能耗消耗的话，相当于种植了12.76亿棵树。
2: 在距离这一项目不远位置，另一处在建的算力中心今年五月也刚刚完成新一栋机房楼的投产。按照规划，这里建成后的算力规模可以达到16000P。
8: 会承接我们北京的一些算力的外溢的需求，后续呢也会建高速的直达光缆，那这个延时呢可能即将能够缩减到1毫秒以内。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与此同时，我国绿色电力供应规模持续。

0: 扩大。2025年，全国绿色电力交易电量达3285亿千瓦时。业内预计，15-50期，随着全国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的推进，上下游产业链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1: 我们和本地的合作伙伴打造了就基于我们完全本地化的，比如说空调制冷设备、配电设备、机柜设备、光纤传输设备等等。同时呢，我们这边有大量的服务器的需求。
2: 在算力方面，上游带动国产服务器、传输设备等配套产业，中游孵化算力运维、模型服务等产业，下游我们赋能制造、医疗等行业数字化。在能源方面，带动了风光电运维、储能、绿电交易的产业发展。
3: 随着各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国内外 AI 产业链正加速成熟，带动作用明显。
4: 让我们回到链博会现场，继续来看记者观察。
5: 在链博会场馆内走上一圈，几乎就能找齐建设一个算力中心所需要的全部软硬件配套。从算力到能源，全球的 AI 产业链上下游都在此集聚。这两年我在采访中也实地去过不少算力中心，一个大型绿电算力中心背后可以串起产业链上数十家甚至上百家不同类型的大小企业。如果说算力是 AI 的发动机，那绿电就是清洁燃料。会场内外，算电协同已成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底层共识。当前国内 AI 日均资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两年间增长1000倍，算力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全球 AI 巨头的资本开支也纷纷创下历史新高，都在大规模投入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上游细分赛道接连进入高景气阶段。从光纤到存储，核心企业手中的订单都能排到1-2年以后，今年1季度利润增长更是能高达数百%。芯片、服务器、电力装备共同构成支撑 AI 产业繁荣的物理底座。而透过链博会的窗口，我观察到中国企业在这一整条产业链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关键。加速升级的算力引擎，加上充沛电力保障的绿色底座，给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稳健前行的底气，也为世界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I see a world in the moon。
11: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3: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开始在辽宁大连举办，为期3天。
4: 今天下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其中16家新增全球灯塔工厂中有8家来自中国。记者在采访中也明显感受到，与会嘉宾看好中国科创领域长期投资价值。
12: 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议程设置啊，可谓是科技感十足。我翻阅了一下整个日程安排，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议程超过30个，有侧重宏观技术的讨论，也有偏向于细分领域的话题。嘉宾们集中讨论 AI 如何创造实打实的经济效益。值得一提的是，就在23号下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16家新增全球灯塔工厂中有8家来自中国。新进灯塔工厂反映出工业竞争力的3大变革方向：端到端智能化、人机协同

0: 以可持续发展赋能经营绩效。而灯塔工厂名单中也不乏西门子、蔡司、米其林等外资在华标杆基地。外资愿意将全球顶级智能制造产线落地中国，打造达沃斯认证的全球智能工厂标杆，正是看重中国完备供应链、广阔内需市场与智能化转型沃土，也充分印证海外资本持续看好中国实体产业与新智生产力的长期投资价值。
1: 中国依然是全球高质量发展的投资的重要的目的地。在今年一月份到五月份，高技术应用外资占全国实际应用外资达到了四成，就40%。所以就可以显现说，在外资里面，我们现在也更注重引进的是和我们新智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要匹配的这些外资。
2: There's really a transformation happening into.Really innovative, higher skilled industries. And so, as examples, what's happening here in the healthcare, particularly the pharmaceutical sector, is really amazing. And there's a lot of US based pharmaceutical, European based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at are choosing to do innovation centers here in China just to tap into the, you know, the incredible, you know, thinking and scientific capacity.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0: 从稳健的经济基本面到不断涌现的增长新动能，中国经济增速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庞大内需市场与完整创新制造体系持续吸引外资深耕中国，看好中国长期投资价值。
3: Yeah, well, China continues to be the country that contributes most to global growth. So I think China, as I mentioned a minute ago, has moved up the value chain, particularly in clean tech. So that's a big plus as well.
4: Sectors we favor are China semi and also the AI supply chain, supported by the AI infrastructure pullout and also the policy support, the rising AI capex and also the chip.Localization here in China.
5: China is the second biggest home furnishing market in the world. We see, let's say, a recovery both when it comes to consumer confidence, and also, let's say, when it comes to consumption that we expect to be incremental over time. And it's something where we also see now with the 15th five-year plan in place, basically, and also with into some of the areas when it comes to consumption, et cetera, where we see big confidence in the way forward.
6: 世界杯激战正酣，体育正是这个夏天最热的一个关键词。在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人工智能与实体产业的融合是贯穿全场的一个核心议题。前来参会的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霍启刚在接受我们财经频道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人工智能与体育产业的融合正在全方位地改变赛事运营、运动员训练以及观赛消费。来看报道。
7: 在这个夏天，世界杯这个全球最具价值的体育 IP 正在 AI 的推动下发生着显著的变化。霍启刚说，他观察到世界杯赛场上的中国元素不再只是出现在场边的赞助商广告牌上，而是走进了技术应用的每个层面。从裁判辅助到场馆管理，更多中国科技与 AI 应用已贯穿在赛事的各个关键环节。
8: 所以我们这次那个 WEF 谈论了很多 AI 跟现有经济模式的一个改变呢，我是很看好的。我觉得整个那个体育的世界或者体育的这个产业，中国的参与度是越来越深了，对吧？你看到很多的体育的国际赛事、国际会议，中国的赞助商也是越来越多的，所以说明白什么呢？就很多的体育组织，这个经济的来源或者经济的这种支撑力，中国是不可以缺少的。所以这一届世界杯，我留意到呢，其实不光是在，比如说裁判辅助的一些功能上，但背后可能一些观众看不见的场馆管理，对吧？安保、人流控制、人流管控。包括用户体验、粉丝体验，这一些其实是走得很快。我觉得我们的中国的科技当然是走到最前面，包括现在 AI 的应用也是走到非常的前面。
7: 在霍启刚看来 ，AI 对体育的重塑不止于办赛，也已渗透到运动员日常训练与赛场竞技全过程。但他

0: 他同时表示 ，AI 的普及同样会带来全新的竞技公平隐忧，催生新的不公平竞争问题。他建议体育行业管理者需依托完善的政策和配套资源，强化行业监管，守住体育竞技公平底线，引导行业理性健康地拥抱人工智能技术。
1: 可能我太太是运动员，可能她小的时候就是练得越多越好，每天早起跳水100次150次，练得谁最勤奋，谁最能吃苦。但是未来可能是精准的训练， AI 是会帮到运动员去提升自己，帮到教练员去怎么更好的教他们的运动员。但同时间 AI 不是一个免费的东西，所以这个会不会造成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的一个平台呢？作为体育管理者，有没有好的政策、好的资源去把这个，你可以说是不平衡或者一些不公平的一些情况，把它尽量的去让更多人可以拥抱 AI 呢？
0: 办赛逻辑在变，看赛逻辑也在变。霍启刚说，年轻人的观赛诉求早已不止吹响哨声时的比分，中场秀、联名 IP、 周边生态、体育消费正在向娱乐加文化加体育的体验经济转变。
1: 以前可能你球赛就是去买个票进去座位坐着看，看完就走了，但现在通过 AI 怎么互动、怎么跟观众互动已经是改变了很多，所以这一些整个赛事体验已经在改变，也赛事体验的产品、周边产品是越来越多，这些都是一个 economic driver， 对吧？
2: 作为科技与消费深度融合的标志性赛道，人工智能与汽车产业的深度融合成为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热议的话题。我们来看记者从论坛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这是一辆无人驾驶的巴士，也是夏季达沃斯第一次引入。那么今天呢，在这个核心的路段啊，我也是乘坐体验了一把，一个直观的感受啊，就是非常的平稳，也非常的松弛。那么今天呢是年会的第一天，现场呢是人多车也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辆车仍然可以表现得像一个经验老道的司机，能够精准的识别行人和行驶中的车辆，实现变道和避让，并且能够准确的入站。在车上呢，还能够实现实时的智能交互。其实啊，现在的汽车已经越来越像一个有感知、会思考的智能体。那么我们也在思考啊，未来汽车智能化的方向是什么？又会给全球产业链带来哪些变化和合作的新机遇呢？
0: 参加2026夏季达沃斯的嘉宾表示，随着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深度融合，未来的汽车将演变为具备更强的感知、决策与服务能力的超级智能体。这意味着行业竞争的焦点早已不止自动驾驶、智能座舱等单一功能，而是依靠人工智能打通整车生态系统，而这也将为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创新打开前所未有的合作发展空间。
4: And we are at the convergence of all the key mega trends: young population growth, abundant energy resources, significant raw materials, especially what's required for the digital future. China has had the most remarkable, I would say, industrial growth. You know, and Africa is growing. Africa can learn from that experience.
5: 包括像宝马呀、奔驰啊，都是我们的客户。那过去可能更多的是他们把欧洲的车型引入到中国，现在是在中国首发，引向全世界。尤其是新能源的哈，无论是从电池、电控，到这个座舱的这个整个数字化环境，到自动驾驶，其实他们都做了很多的本地化的一些安排。
0: 依托国内完善的量产产能、成熟的供应链体系以及海量道路数据，中国国内车企正加速布局具身智能赛道。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已经实现从跟跑到领跑，汽车行业与能源、互联网、人工智能、芯片等技术深度交融，产业边界一边扩大一边模糊。由汽车生产企业研发的智能技术，有的能直接应用到人形机器人身上，这种跨界融合有望进一步降低创新成本，推动全行业大规模技术落地。
6: 汽车行业进了一个软件定义汽车的一个时代，目前来看啊，所有的新车基本上90%都

0: 都具备了辅助驾驶和主动安全，其实这个本身就能够带来大概5000亿规模。有了 AI 的加持之后呢，其实汽车行业已经变成了具身智能的上半场。我觉得最终呢，两个产业会逐渐的走向一个交集，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新的这个增长点或者是创新点。
1: 中国在智能汽车方面的这些进步啊，是能够辐射并影响到全球的市场，使得全球的消费者都能享受到这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啊。从全球汽车产业链的分工而言，中国在前期无论在电动化还智能化做的这些探索，也是为全球汽车产业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一个引领的一个作用。
2: 今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相关政策，聚焦汽车流通消费和后市场等环节。其中全国40个城市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将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来看报道。
3: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比如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而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4: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赴任，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5: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已经累计投入超100亿元资金，扩大汽车消费。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4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
6: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可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7: 此外，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共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8: 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
9: 今天商务部等9部门还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提出17项政策举措。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了系列服务交易活动，涵盖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措施将带来哪些变化？我们具体来看。
7: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6: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接、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7: 此外，政策提出扩展消费场景，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还要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等。
6: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2: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还有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来看报道。
7: 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
10: 过去两部门建立了数据共享机制，但数据共享存在一定的时延，现在通过打通企业、工信、公安数据直连通道，信息共享时间大大缩短。
7: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2: 今天，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公布了新一代豆包视频生成模型 CDANS2.5， 引发了业内的关注。那么，新一代模型有哪些新的变化？一起来了解。
7: 据介绍 ，CDANS 2.5 新版视频生成模型最显著的变化是单段原生视频的直接生成时长从15秒增加至30秒，全模态素材联合生成的支持数量也从12个增加到50个，画质和画面一致性也有提升。
11: 那 CDANS 2.5 直出的秒数更长，画质更高清，然后参考内容能更多，这样就让视频的制作更可控，效率也能够更高，真正的能让它在工业制造、具身智能、自动驾驶能发挥更大的潜力。
7: 一些合作企业表示，模型迭代后，直出视频的时长翻倍增加，有利于提高生产和创作的效率。
12: 我们像拍一些简单的一些视频动画之类的宣传片，本来就5秒10秒的，我们可能要多次拼接，这个可能会出现不连贯的情况，就是30秒的这种的话就会好很多。
7: 记者查询火山引擎官网信息了解到， CDANS 2.5 模型暂未公布定价，上一代 CDANS 2.0 模型定价标准显示，含视频输入的价格为每百万磁元28元，不含视频输入价格为每百万磁元46元。业内人士表示，在视频生产中，有效利用视频生成模型能够显著降低成本。
13: 跟传统的这种视频的生产的过程来看的话，应该最少有一半的成本的下降。
7: 据了解，新发布的 CDANS 2.5 模型目前处于全球企业内测阶段，预计7月初正式上线。目前，国内视频生成模型市场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除字节跳动的 CDANS 外，快手可灵、Minimax 海螺、声树科技 Vdoo 以及阿里通义万象、腾讯混元视频等模型也在持续迭代。AI 视频生成模型已广泛应用于短视频内容生产、AI 短剧、品牌广告、企业宣传片等多元场景。
9: 今天，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仓养至今。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14: 我现在正在“苏海一号”的其中一个封闭养殖舱内，那这里呢？迎来了

苏海一号建成之后的首批商品三文鱼起捕。我身旁的鱼儿们啊，去年年底来到了这艘船上，经过了大约半年的深远海养殖，现在已经长成了商品鱼的标准。那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师傅们正在用一张渔网把饲养池当中的三文鱼聚集到一个角落，同时辅助旁边绿色的管道，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吸鱼泵，它们呢会被

0: 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可通过全船制控系统实现养殖环境监控、集中自动投饲、船岸一体化管控。公船特有的游弋式生产模式可逐水温而居。为锁住鲜度，苏海一号采用按需起捕的出鱼模式，成鱼会在船载出加工中心宰杀、预冷、分装，再由鱼货运输船送至岸基工厂进行精深加工，产品形态适配多种食用场景。数据显示，目前国内三文鱼市场规模已超100亿元，80%以上依赖进口。苏海一号稳定运营后，满产可达每年6000至8000吨，相当于每天市场上多出20吨的国产鲜鱼供应，将为国内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1: 眼下福建罗源县养殖的鲍鱼迎来了集中采收，由于价格具有优势，吸引了各地采购商前来订货。
2: 在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吉壁村的海上鲍鱼养殖区，养殖户们熟练地将养殖笼拉出水面，经过分拣、称重、装筐等工序后，一筐筐打包好的鲍鱼被运往市场或加工厂。
3: 每天大概海面上采收，当然我们用的工人大概都有好几百号人。今天起的话，价格是31.5块，跟其他海域的话还是，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好一点点。
2: 随着当地鲍鱼陆续采收上市，不少外地采购商还直接来到现场订货。
4: 我是来自江苏连云港，然后我们去年呢是听说罗源湾的这里的鲍鱼呢很鲜美，然后我们今年大概带了400万的预算过来采购鲍鱼。
2: 这两年，随着当地精深加工厂和供应链中心的建立，罗源鲍鱼产业链不断延伸。除了销售鲜活鲍鱼外，部分产品还被加工成黄金鲍、鲍鱼肉等深加工产品，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带动产业增效、渔民增收。据了解，罗源全县鲍鱼养殖规模达1.6万亩，年产鲍鱼3.75万吨，年产值达33亿元。
5: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之后卸任首相。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当天，新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宣布将会参选工党党首。多家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是工党党首及首相继任的最热门人选。
6: 伯纳姆22号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完成重返议会下院的最后程序。伯纳姆当天早些时候在一份声明中说，感谢斯塔默在充满挑战的时期展现出的领导力和奉献精神。斯塔默决定辞职标志着过渡进程的开始，他愿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伯纳姆于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在伯纳姆宣布将参选之后，曾有意参与首相职位角逐的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支持伯纳姆，并表示不会与其竞争工党党首职位。舆论认为，斯特里廷的支持将有助于增强伯纳姆的竞争优势。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任市长期间推动大曼彻斯特经济快速发展，获得当地民众广泛支持。如果伯纳姆顺利接任，将是英国近10年内第7位首相。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首相佐马登士轮换，表面是因为脱欧纷争、党派博弈、政坛丑闻和政策失败，根本原因则是历届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英国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1: 当地时间23号，国际金价和银价延续前一交易日的跌势。伦敦现货金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截至北京时间今晚6点，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35.00美元，跌幅达1.61%。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2.645美元，跌幅4.48%。另据报道，德意志银行日前 前将第三季度金价预期大幅下调至

0: 每盎司$4,300，较此前预测砍掉约22%。而在他之前，高盛集团也已把今年底的金价预测下调$500，降至每盎司$4,900。
1: 受隔夜美国科技股下跌的影响，投资者大举抛售半导体股及其他的权重股。23号，韩国股市大跌，下午还一度触发了熔断机制。
2: 23号开盘，投资者大举抛售科技股，锁定前期利润。韩国股市一路走低，首当其冲的就是半导体权重股 SK 海力士，跌幅逼近10%。三星电子等芯片龙头同步受挫。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在盘中触发程序化交易暂停机制，午后恐慌继续蔓延，韩国综合股指跌幅扩大至8%以上。韩国交易所于下午2:33正式启动一级熔断，韩国综指暂停交易20分钟。受此影响，韩国有价证券市场所有股票交易暂时终止，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截至收盘，韩国综指暴跌910.71点，跌幅9.99%，收于8203.84点，创下今年3月4号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均下跌超过11%。韩联社分析认为，此次下跌主要由于市场对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忧虑再次升温，在 AI 基础设施烧钱式竞争中，投资者越来越担心全球大型科技公司可能无法抢占未来产业的主导权。
0: 当地时间22号，席卷欧洲多国的高温仍在持续，法国和英国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大量学校停课，法国有13人因高温下水游泳不幸溺亡，相关机构提醒游泳者注意安全。
3: 22号，法国气象局向全国49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对另外40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将持续到当地时间25号。22号，巴黎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为方便人们纳凉，许多公园保持24小时开放。
4: C'est un peu étouffant quand même. On a la chance qu'il y ait un peu de vent déjà. Et puis, on essaye de se mettre dans des endroits frais où c'est climatisé.
3: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法国已有3名老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疾病。13人因下水游泳不幸溺亡，相关部门提醒人们尽量避免去湖泊、河流等无人监管的地方游泳。受高温影响，法国教育部22号宣布，全国1352所学校和教育机构停课，另有4000多所采取特殊措施来应对极端高温，包括调整课程表、提前放学等。多个城镇也因高温取消一年一度的街头音乐节。22号，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首都马德里气温高达45摄氏度。马德里市一应急响应机构对外开放办公楼部分区域，收容无家可归者。这些房间配备基本食物、冲凉区域，一次可容纳12人。去年夏天，总计为170人提供帮助。据当地媒体报道，日前高温还导致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铁路沿线发生野火，附近高铁服务一度中断。英国气象局22号发布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覆盖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预计本周三和周四2天将迎来本轮热浪高峰，届时气温将攀升至39摄氏度，有可能打破英国往年6月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当天同时发布高温健康警报，强调本轮高温将伴随有高湿度，夜晚气温也将保持在20摄氏度以上，提醒老人、小孩、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等人群加强自身健康防护。
0: 据路透社报道，英国政府22号表示，正考虑要求社交媒体将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来源内容予以优先推送，以加强行业监管。
2: 报道称，英国政府正在考虑要求脸书、YouTube 等社交媒体把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来源放到更靠前的位置。这些可靠来源包括部分广播公司、电视台等新闻机构。英国政府表示，让可信的新闻更容易被看到，将有助于打击假新闻。英国通信管理局调查显示，社交媒体已是英国多数成年人获取资讯的主要来源，而在16至24岁的英国年轻人中，大约3/4都依靠社交媒体看新闻。该机构此前的研究

0: 研究发现，仅在一个月内就有40%英国成年人接触过假新闻，而且大部分来自互联网。对此，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丽萨·南迪说，要确保人们能够更好地获取真实准确的新闻。此外，在对抗错误和虚假信息的激烈斗争中，受监管的公共服务媒体必须被看到、被听到。
1: 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到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且达成了协议。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谈判的安排机制。
2: 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高级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各方还商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4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负责监督各工作组及上述2个机制，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将跟进签发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
3: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同时，卡利巴夫透露，伊朗与美国已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4: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1: 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 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

0: 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十三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1: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22号表示，已就一起特斯拉事故展开了特别调查。据报道，这辆车在德克萨斯州冲入民宅，造成一人死亡。涉事车辆的司机说，事发的时候他正在使用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2: 据报道，这起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6月19号。当天，在德克萨斯州凯蒂市，一辆特斯拉 Model 3冲出道路，撞上了一户人家的房屋，导致屋内76岁的女性住户死亡。警方通报说，司机自称事发时开启了自动辅助驾驶，并排除其酒驾及毒驾嫌疑。特斯拉方面引用后台数据表示，司机在居民区把加速踏板踩到了底，撞击时时速约117公里，且碰撞后加速踏板仍未松开。特斯拉把这定性为人为误操作，而不是系统故障。但由于美国政府机构的特别调查仍在进行，目前还没有结论。据路透社报道，自2016年以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对涉及配备高级辅助驾驶系统的特斯拉事故已经展开了近50次特别事故调查，这些事故共导致约24人死亡。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上市以来，股价剧烈波动。当地时间22号，该公司股价大幅下挫16.43%，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市值累计蒸发超6000亿美元。当天 ，SpaceX 宣布启动债券发行，市场围绕其融资规模及估值可持续性展开重新评估。
4: 在创纪录的 IPO 带来首轮暴涨过后，截至22号 ，SpaceX 股价已连续三个完整交易日大幅跳水，累计跌幅超23%，市值蒸发超6000亿美元。不过 ，SpaceX 最新收盘价为每股154.6美元，仍比 IPO 发行价135美元高出14.5%，以约2.03万亿美元的市值居全球上市公司第六位。22号 ，Space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宣布启动债券发行，并披露截至6月19号，公司持有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达1008亿美元。据悉，此次发债所募资金将用于偿还一笔200亿美元的短期过桥贷款。发债计划披露前 ，SpaceX 已于上周获得标普全球等三大主要评级机构的投资级信用评级，为其以更低成本进入债券市场铺平道路。有分析师指出 ，SpaceX 在 IPO 短短数日之后就启动发债，表明公司计划优化资产负债表，用长期债务替换短期过桥融资，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新一代星舰火箭研发等高投入扩张计划提供长期资金支持。这一消息也促使投资者对 SpaceX 的估值重新审视，叠加 IPO 初期低流通量所引发的剧烈波动，市场情绪明显趋于谨慎。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10点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今天，浙江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这是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的两座

0: 主桥之一。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连接舟山六横岛、佛度岛以及宁波梅山岛，预计2027年年底通车。届时三岛通行将由轮渡2小时缩短至车行20分钟。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据澳门特区政府发布的最新消息，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及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将于6月24号至28号在澳门举行。24号将率先召开旅游工作组会议，目前活动相关场地设置、接待安排及安保工作已准备就绪。与会代表已陆续抵达澳门，他们将在会议期间深入交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经验，共同开拓亚太旅游合作新路径。当地时间22号，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多层建筑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4人死亡，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有官员认为，火灾可能由地下室空调系统短路产生的火花引发。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警方22号说，该市一社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包括1名警员和嫌疑人。当天11点35分，警方接到报案赶赴现场，交火中1名警员殉职，1名平民死亡，另1名警员受重伤，嫌疑人被击毙。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基于过去41年卫星影像数据的风险评估，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数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50%。近日，一年一度的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0名风筝爱好者齐聚于此。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是欧洲地区参与人数最多的风筝节之一，已有40多年历史。
1: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1: 再会。

0: 当 AI 技术深度融入各类智能终端，用户要的不只是能回答，而是真正懂自己的手机智能伴侣。
1: 火山引擎基于豆包大模型，为智能终端打造 AI 个性化助手解决方案，让语音助手在影像、问答、办公、出行等场景实现主动个性智能的全面升级。
2: AI 的价值必须落到真实好用的用户体验。 OPPO 与火山引擎的合作将打造高效懂你的手机。
0: 目前火山引擎已服务多家手机厂商，不断响应消费者 AI 交互请求，持续唤醒 AI 终端的全场景智能体验，专属 AI 伙伴融入大众生活，智伴生活已然到来。

健康膳食理念深入人心，饮用牛奶补充天然营养，已成为全民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牛奶是优质蛋白和钙的重要来源，乳糖不耐人群饮用普通牛奶易腹胀不适，因此错失了牛奶的营养。立足国人日常营养需求，助力轻松饮奶，蒙牛推出软牛奶，

0: 通过 EHT 酶水解技术，保留牛奶营养的同时，将牛奶中不易消化吸收的乳糖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让更多人安心乐享营养，让广大消费者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见价值。政策连发，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0: 瞄准六大领域，破除汽车后市场消费堵点。
1: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
0: 重磅政策发布，如何开辟汽车消费新蓝海？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晚我们来关注汽车消费。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通知，围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出了六个方面17条主要措施，涵盖了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布的还有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通过各具特色的试点，从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什么叫汽车后市场？它会解决哪些汽车消费的长期矛盾？又会给消费者买车用车带来哪些影响呢？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会给车企经营带来哪些新的考验？今晚演播室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下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最新措施的具体内容。
1: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

0: 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
1: 此外，政策提出扩展消费场景，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还要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等。
0: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2: 当前汽车促消费政策已经覆盖了新车、以旧换新、二手车流通。那这次是单独出台专门的文件来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王会长，您来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做汽车后市场？为什么会单独出一份文件？或者说，我们应该解读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和分量？
3: 首先呢，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什么是汽车后市场呢？后市场呢，从广义的来讲，就是从新车买了以后，一直到报废之前，它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服务。这里边呢，有很多的门道。以前我们呢，汽车只是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来讲，那么呢，它只是你买了用，然后去一个简单的保养。其实呢，汽车还有很多东西。你比如这次我们后市场里边讲到的汽车改装，比如说赛事啊，这就涉及到文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还有现在讲的，这里边还有一些什么房车啊、营地啊，就又跟文旅相关啊。当然还有维保啊以及等等这一系列的汽车租赁，这些其实是拓展了汽车生活当中的边界。它实际上就把汽车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生活空间，就是它会涉及到很多的消费，让你在这个汽车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光一个汽车改装，我们预计呢发展好了，每年就有在中国就有上万亿的这么一个产值，那这有很多就业税收，也带来很多丰富多彩的生活。谁不想要就跟这个不管是男士和女士都想穿一个漂亮的衣服一样，你的车如果很漂亮，功能很先进，那你可能就愿意消费，你就愿意来买。这是只是改装一项，那房车、营地这些，还有赛事，还有汽车文化，汽车老爷车，就咱们说的传统经典车，这更是文化的一个载体。汽车有了文化，那它里边就包含了很多很多内涵，就可以让消费者呢有更多的选择权，同时也更愿意花更多的钱来在汽车消费上。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这次政府呢能够9个部委一起出台这个相关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汽车消费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能够把汽车从简单的一个汽车消费品变成了一个文化，变成了一个很多载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汽车消费呢更丰富多彩。
2: 对，您刚才说到了9个部委啊，我们也是注意到了这份促汽车消费文件的发布单位一共是9个，包括了商务部、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文旅部等，同时还经过了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等6个部委来进行会商啊。刘老师来说说，你觉得为什么这次需要这么多的部委来共同参与，而他们这样的一个共同参与或者说牵头，接下来能够解决汽车消费领域存 存在的哪些长期矛盾？
4: 其实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部门来参与制定一份文件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汽车从制造到行驶到运营到维保到后面一系列的消费行为的话呢，它就是和这么多的机构的话呢，方方面面的话呢都有关联。然后呢，每一个部门呢都有他们自己的标准，所以在这些标准之间呢，有时候可能就会打架。所以对于我们一个消费者来说的话，我们自己可能不一定能够体会得到，就是说我们会和那么多的部门打交道。但是呢，你看呢，无论是生产厂家 4S 店或者是街边的小店，再加上我们的行驶或者改装或者是其他，比如说买一个房车我们需要露营，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他们背后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主管部门。那么这些部门之间的话呢，那么他们由于他们自己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呢，你会出现你比如说我要改装一个车，那可能我这个按照这个相对市场监管部门的这个要求的话，我这个改装的话呢，或者甚至的话这个交管部门的这个也是认定它是合格的可以的，但是呢，那你要通过这个环保部门的这个尾气的检测，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又发生问题了，对吧？或者是呢，你想买一个房车，那你现在房车你买了，但是呢，你租车，你在什么地方停车，这又是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你买了一个房车的话呢，在甲城市你可以开车到这个市里面，到另外一个城市呢，你就完全的话呢，几环内之内就根本不让你进了啊。所以呢，甚至路上的话呢就被拦下来了，就是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想这个有更丰富的一个开车的一个体验，然后你就会遇到各种的这个由于或者是原来的一些政策制定不合理，或者是由于各种部门之间的政策的衔接，最后导致的话呢，你这个消费行为的话呢不痛快，所以呢就会减少你的消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现在呢，我们现在各个部门一起坐下来，我们能够把这些堵点打通了，那肯定的话呢，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呢，我们就有更多的这个选择权，同时的话呢，也会有更丰富的消费场景。那么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话呢，我们知道汽车是一个对于拉动消费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打通这些堵点的话，我们的汽车相关的消费会更加顺畅。嗯。
2: 那王会长，您刚才提到的这次文件中关于放宽改装车还有房车赛事这方面的限制啊，我们注意到其实还是引发了有一些人的这样一个担忧的。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接下来就要管得好又要放得活，您觉得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3: 这就释放了政府现在的有所作为。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要管得好放得活，就需要各部门通力协作。为什么这次九个部门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它要各司其职，只有协同配合才能管得好放得活。首先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进入汽车社会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也就不到30年，就是老百姓有车就是20来年的事儿，所以呢大家还不是很习惯。政府呢也为了因为车涉及到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呢以前的对汽车的车辆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啊，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管理措施。那现在呢，逐渐的，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这么多年全球第一了，以3.7亿辆，这是比欧洲加美国都要大了。这么大的一个保有量的一个国家，那么怎么管车啊？能既管好又管活，这个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次九部委这个文件其实只是一个开端，下一步还会需要我们看到。它配套一个试点，为什么要试点？就是你不能一下子全放开，可能就乱了。那可能在一些局部啊，这个局部就某一个事情就是放开试一试。第一，老百姓也要习惯，政府也要习惯，那最重要的还要安全。在这个情况下逐渐的试，如果试得好，我们就在全国推广，如果不行呢，我们还可以收一收。这样的话呢，就是不断的循序渐进，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汽车生活呢更加丰富多彩。因为刚才我讲了，它汽车以后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最核心的是一个生活空间。
2: 嗯，
3: 你让老百姓能够更多的有幸福感、获得感，这个更重要。这就是我们这次放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只有把它放开了，老百姓才能在这里边呢有更多的获得感，也其实也会有更多的消费。 这也是跟我们促消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衔接的，这也能给行业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契机，就是一个新的增长点，这是非常重要的。
2: 对，我们还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啊。这次的文件接下来做强汽车后市场，到底会给消费者带来哪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呢？
4: 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我们把这个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话呢，能够真正

0: 正的让它发展起来啊，那么它对于丰富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居民的这个生活的话呢，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你比如说，就说房车这件事儿吧，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我自己其实的话呢，也调查过这个市场，甚至的话呢，一肚子曾经动心是不是要买一辆。但是呢，当我调查完了以后，我就很坚决地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你发现呢，你如果要是搞一辆房车的话呢，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累赘。你使用起来的话呢，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在这个外面驻车的问题，通行啊，进市区的问题啊，这个供水啊，这个排水的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都会成为你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障碍。你看，就是到现在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全国的我看了一下，它的房车的拥有量只有不到30万辆。你猜猜美国有多少万辆啊？我们的两个国家国土差不多大的面积有1100万辆，也就是说它本来汽车就是一个移动的家，对吧？那么一个还轿车就是一个小家，那么这个一台房车就是大一点的家。那么如果要是说啊，这个房车能够进一步的普及，它的驻车的条件能够，我相信很多人都像我一样，不是说这个买不了，而是说更多的话呢，就是它的限制的话呢，你使用起来太麻烦。另外，你比如说改装车，我们在国外的话呢，会看到有一些老爷车会改装的非常的漂亮啊，有很多人呢，就是这种怀旧的人呢，他就喜欢我在年轻时候开的车，我再改装一下，我再涂装一下，我开在路上非常的拉风。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制度啊，比如说报废的年限和这个各种年检的制度的话呢，那还有这个改装的这种规定的话呢，那你这个市场的话就不存在。那我们想享受一下开老爷车的这种感受的话呢，可能就享受不到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的确它这个汽车市场的话，本来是对于生活方式一个最大改变的一个载体啊。我们的交通半径一下子就从十几公里变成了几百公里日常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啊，就是能够把这些政策一项一项落实了以后，老百姓的生活啊，一定会有更多这个有趣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的话呢，能够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能够把它玩起来。
1: 今天商务部等八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详细了解一下。
2: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比如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而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3: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4: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四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
5: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可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 今天同时发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那么从城市的选择和试点的安排来看，王会长，您觉得希望达到的效果是怎样的？
6: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试点城市呢，遍布国内的绝大多数省区，而且有40个之多。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根据各地的这个资源禀赋以及消费者的需求的不同，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6个赛道上呢，各显神通。因为南方和北方，东边和西边完全不一样，它的需求也不一样，它能做的事情也不一样。那么呢，这个实际上就是6个赛道，大家呢每个赛道里都有10来个城市，有的多的有10来个，少的也有7、8个。这些城市呢，都根据自己的能力啊，一起往前跑，而且用不同的办法。这样的话，就可以试出来哪些 是适合中国的国情的，哪些是适合消费者需求的。

0: 啊，同时也是合法合规的。因为为什么要试点？实际上我们这次里边的很多，包括改装啊，包括房车以及汽车租赁等等很多事情呢，它以前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标准呢，并没有那么完善，那么就需要有一些突破。那作为一个城市进行这种突破，完了以后看看到底这个突破是对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我们就可以往前很好的往前突了；如果有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收回来。所以这次呢是大面积，这个面很广也很宽，这种试验呢是势在必得啊！我们相信这个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啊，今后的若干年可能是中国汽车后市场大发展的一个爆发期啊，会有很多的新的东西出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对，这次文件中还提到了叫全链条来扩大整个汽车消费市场。刘老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车企接下来的盈利模式会不会发生改变？这对于整个的汽车产业的转型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2: 对于汽车生产企业来说的话呢，他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啊，也就是说我们逐渐的话呢，会从一个增量市场的话变成一个存量市场，也就是说大概我们现在的话呢，每千人的拥有汽车是260辆左右，那么大概到了300多辆以后呢，慢慢的它的这个进入家庭的速度就会变慢，相对而言的话呢，就没那么多人买车了，更多的是旧车淘汰出市场以后新车进来，所以对于这个车企来讲的话呢，那你肯定呢就要有这个过去一个纯粹的一个生产型的一个思维变成一个服务型的思维，你的这个模式就要迭代啊，那么是不是像以前的话呢，更多的只要我把车卖出去就行了，那以后的话呢，那很多车企的话呢，那就是说全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种保养啊服务啊，这些的话呢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呢就从这个不光是车企了，其实呢这个后市场消费的话呢，它发展起来以后还会培养出来很多新兴的一些产业啊，你比如说美国的话呢，它差不多1940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千人汽车的保有量，在那个时候你看什么麦当劳就出来了吧，它就是汽车餐厅对吧，汽车旅馆也出来了，然后呢还有这个像这个专门的话呢，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其实也是4S店，就是说汽车这个车企的垄断这些零件的这个销售啊，然后会很贵，但是这个时候呢就运营而出了通过邮购来给大家这个邮购比较便宜的，但是呢质量又好的这样的一些汽车零配件这样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产业就发展起来了，改装车的市场也就发展起来了，所以的话呢这一系列的市场发展起来了以后呢，那么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呢，互相之间的话整个的服务生态它就丰富起来了，互相之间也会竞争，那么整体的话呢后市场消费的话，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话呢，它就整个的话呢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业态新的生态，它是一个商业模式的话呢要进行一个全新的迭代。
1: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商务部方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还表示说，今年以来汽车消费增长是阶段性承压的，但是长远来看中国汽车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其实通过今天的这样一份文件，包括我们全产业链的去推动市场的消费，未来是值得可期的。好，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探讨，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财经评论。中国汽车消费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转型。当七年以上车龄的乘用车占比突破50%，当汽车正从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演变，围绕用车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就成为了新蓝海。这一次多部门同步落地两项政策措施，标志国内汽车消费正式从卖新车转向全生命周期经营。通过顶层制度配套，40个城市试点先行，汽车全链条消费扩容。我们期待中国汽车产业以改革破除堵点，以创新培育新增长点，在深度转型中走向真正成熟。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说是黑悟空带火了山西，不如说是山西有孕育传统文化的土壤。八六版的西游记在太原的诸多取景，让这里有着浓厚的西游色彩，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跨越时光，当悟空再次与太原交汇在一起的时候，这座城市又会焕发出不一样的活力与精彩。

0: 孔明叫鸡迷，太岳的四勇叫五呗。
1: 听您唱着什么街巷的哈，这个莲花落，实际上我在网络上也听到过哦，而且我特别喜欢您说的那个快口，走大街逛小巷，咱太原的街巷真叫棒，
0: 又遇家乡望家乡披家乡过家乡，崔家乡徐家乡张家乡是后家乡，岳家乡叶家乡程家乡进口福家乡，又翁庙乡黄庙乡东庙乡西庙乡二府乡三府乡南仓乡北仓乡东来乡东仓乡头道乡二道乡东家乡西家乡蔡氏乡三坊乡娘娘乡是大大乡双龙乡是双塔乡。
1: 这口气好长呀。那不光是老街老巷，还有老文物老古建。
0: 没错。
1: 有没有想过要创新呢？
0: 当然想了。过去吧，就是一个人在打着板唱，像我们这个能不能和这个时尚的

0: 乐队结合一下，到一些这个景点呀，街巷采采风，然后呢找这个创作灵感。
1: 那我陪您找找好不好？
0: 那太好了呀！
2: 一起打四墙。
3: 《莲花烙》是一种边唱边说、演绎本地生活的曲艺形式。偶然间，王明乐听到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陕北说书黄风岭八百里曾是关外富饶地的片段，让他想到了家乡太原蒙山大佛的故事，萌生了将莲花烙、民乐、摇滚乐融合在一起的想法。蒙山属于吕梁山支脉，最高处海拔有1325米，蒙山大佛便隐藏在这苍山红叶之间。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叶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叶则以火照座，寒则以汤为泥。近千平米的壁画气势磅礴，场面宏大，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北齐时期开凿大佛的盛大场景。
0: 现场多热闹，
1: 这就是本尊吗？
0: 对，这就黑化悟空的本尊请来了。
1: 猴哥，
0: 猴哥，
1: 猴哥，哇，好威武呀，哇，大圣之威，震古烁今。
0: 这个我能拿的吗？
1: 那咱们说句家乡的话，他能听懂吗？
0: 红袍，
1: 红袍，
0: 你正经干了，
1: 你正经干了，
0: 能听懂、哦，
1: 听懂了。来自太原的悟空，
0: 来自太原的孙悟空，台语，
1: 孙悟空。
3: 每一处洋溢的欢乐，都是对文化自信的最好表达。如何让莲花烙不断受到关注？便是王明乐始终在摸索探寻的方向。而今天莲花烙与蒙山大佛的结合，就是一次新的探索和挑战。
0: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蒙山大佛脚下，第一次看到我们的蒙山大佛，你感觉怎么样？哇，
1: 蔚为大观，并且它眉眼低垂，肃穆且庄重的感觉。它的佛手跟佛身好像不是一个年代的。哎，
0: 这里边就有一个故事了。其实是在我们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晋源区地名普查办的王建妮老师，通过文献和当地实地勘测，发现了这个蒙山大佛。当时发现它的时候呢，也是很巧，因为他来到这里，哎，总感觉这个整个这个山势，它有跟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当地人说这个地方叫大肚崖。像人的大肚子一样啊，
1: 凸出来了。
0: 于是，经过对这个大肚崖这个仔细的勘察和文献的对比，发现这就是蒙山大佛。
1: 那拂去了沙砾跟杂草之后，真身才得以显现。
0: 对。
3: 2007年，太原市对蒙山大佛进行了保护性开发，加固了佛身，新修了佛头。端坐在群山环绕之间的大佛，肃穆安宁。俯视山河，山脚下的每一次仰望，似乎都是跨越时空的相互守望。王明乐探寻的是文化传承的自信，是传统曲艺历经繁华沉寂再到重生的期待。

0: 花生是慢羊羊，随便你解开随便再挑，羊羊大道不由你们好飘飘。
1: 别怕了，有上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一代宗师曹家先生成为千古佳话。
2: 摇滚与莲花烙的结合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也是当下对于传统文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聆听了太原曲艺的故事，接下来一起去领略古建筑的魅力。齐伟成便是一位为古建筑发声的工作者。

这个就是富光寺东大殿的1:20比例的一个模型。嗯，其实它是不一样高的。中国的早期建筑的里面，我们叫神起。

0: 他两个地方是不是就塌拉下来了？
1: 是。啊，
0: 再一个说他有抗震的功能。
2: 在古代，人们在建筑前会先制作一个缩小样本，以此来评判建筑的可行性。古建筑模型制作就是伴随着古建筑营造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门传统技艺。秦伟成先后制作了中国古代四大名楼和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等30余套古建筑模型。
1: 这个地方看得很眼熟呀。
0: 这个小屋子就是《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变的那个小屋子，二郎神找不到他，就是他就变成这个小屋子了。
2: 国产动画片《大闹天宫》当中，孙悟空大战二郎神时所变的小庙宇，就是以晋祠水镜台为原型的。晋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典宗祠园林建筑群，是为纪念晋国诸侯唐叔虞而建的祠堂。1961年，国产经典动画片《大闹天宫》和86版《西游记》都曾在这里取景，成为了不可错过的打卡地。悟空三人擒拿八波奔觐见国王时所穿过的殿堂，便是金人台之后的现殿。
3: 就咱现在走的这个路啊，和当时他们几位走的路是一样样的。他们当时不是在那儿抓那个八波奔来着吗？后来抓上之后呢，就从这儿慢慢往前走去觐见祭赛国国王了。哎，就是蹦跶着往前走的。
1: 咱们蹦跶一下，
3: 我觉得可以。
1: 好，走。哎，
4: 太太，走。
5: 哎，就是太太。
2: 沿着中轴线继续前行，便到了晋祠的主体，也是此行的目的地。秦伟成参与修缮过的古建筑之一，圣母殿。
1: 这是我头一次见到木雕龙在柱子上盘着，感觉是盘旋欲飞，而且鳞片层层，虚染根根。
0: 这个叫应龙，哎，赤江的叫潘龙，烧江的叫蛟龙，晋江的叫赤龙。
1: 您做这个殿作品当中最困难的点在哪里呢？
0: 最难的还就是这盘龙，先有柱后盘龙，这个就比较困难，很难做。
2: 圣母殿大殿正面8根盘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虽然历经千年依然栩栩如生，每条盘龙形象各异，也因此在网络上形成了不同的盘龙表情包。为了让今后的古建筑模型有着更为全面的资料，秦伟成由此萌生了复制圣母殿古建模型，让这些古建结构保存得更为长久。
1: 刚走到门口就闻到一股木头的沉香。
0: 对，这个木头了，它材质用的就是我们山西的本地的木头，叫核桃木，就咱吃的那个核桃。
1: 老师，您这个结构不仅做出来了，这个龙也是活灵活现，
0: 基本上不能说分毫不差吧。
1: 应该很难吧？
0: 很难很难。小的这个模型的话，这是1:10的啊，它的构件上到10000多件。哦，
1: 咱俩拉线看一下。
0: 你看这个比例在哪儿呢？
1: 这个非常明显啊。我们两边线是贴合的，但是中间是升高了这条线。
0: 对对对。哦，
1: 就说明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
0: 对，一间升两冲，这面正好三间从升到这面来的话，它就升了6冲。同等高的东西一下长出6公分了，将近1尺了。啊，你说要升多高？
2: 古建模型并不是简单的还原建筑外貌，而是将建筑结构精细拆分成不同的构件，逐个建造，最后整体拼装，打造一座完整的建筑结构。虽说是模型，实际上是缩小版的古建搭建，背后是孜孜不怠的工艺匠心。
0: 这个手了让电报爆了以后了，就重活就干不了了，就是只能干点技术活一类的。
1: 我之前也受过伤。
0: 对，你看我这个指头和那个就不一样，它短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行业里头了，就是说10个木工就有9个肯定你都要抱过手了，锯过手，你这才叫木工。你如果说没抱过手没锯过手，那你就不叫木工。
1: 老师，您还记得您第一次做这个图纸的时候的情景吗？
0: 早期我们做的都是文物维修，那就每天就在工地。那块矿泉水都没有，电暖壶也没有，背的暖瓶，拿的饼子，那块榨菜都没有，
1: 带着馍馍，
0: 咸菜缸里面拿几块的咸菜，电也没有，交通工具都没有，
1: 那图啥呢？
0: 因为你喜欢。

0: 将近40年了，我16岁学木工，啊，现在56了，40年我就做这一块，没有干过别的，努力吧。
1: 给您点赞。
2: 古建筑是一种多样性的文化，它像一本书。齐伟成更像是这本书的导演，让古建筑文化的解读更具活力，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文化传承的无穷魅力。带着古建筑的震撼，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探寻太原可以带走的文化。秦志珍，网名白泽，是一名出生于1995年的自由插画师，绘制了百余幅与古建相关的彩绘插画。
1: 为什么对古建这么感兴趣？
3: 上大学的时候，在美术教材里面会有很多山西的古建和文物，但是这些文物和古建呢，可能并不被外省朋友所熟知。我想通过自己的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去了解山西的古建，了解山西的文化。
1: 那今天来泰山行，想画些什么呢？创作什么作品？
3: 最近黑神话悟空比较火嘛，然后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些文创产品，悟空的元素，还有小西天玄素的元素，给它加到一起，做成一个文创产品。
1: 说到小西天，我想起那句话：“小西天土地，恭迎各位
3: 天命人。”
2: 悟空话题引来了文旅热潮，秦志珍也打算用画笔设计出一款有太原文化特色的文旅产品，而设计的灵感就隐藏在这秀丽山川之中。
3: 太原唯一的玄素所在，观音殿了，然后又被称为小西天嘛。
2: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自有乾坤。
3: 中间是自在观音像，然后连周围的一些玄素，它总共是79尊。
1: 这是牛魔王的儿子，
3: 是
1: 红孩儿，
3: 对
1: 不对？善财童子，
3: 善财童子
1: 看起来非常可爱，
3: 而且有一个好的寓意。
1: 其实这里边关于悟空的元素还有很多，唐僧他们要求取真经时，他们要求人事的。
3: 那我们就可以来试试这个，
1: 好
3: 吧？
2: 泰山景区龙泉寺后院的观音堂建于明朝嘉靖17年，整个堂内雕梁画栋，玄素构思独具匠心，色泽淳朴，人物洒脱，衣饰灵动，距今480多年依然完美鲜亮。厚重悠久的文化底蕴使太原始终与悟空有着不解之缘，但对于古建的采风远不止这些。
4: 山是险峻，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就妖精来害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了果子，我去摘一个给你们吃。
5: 太好了，
3: 这是三打白骨精的故事。
1: 想问您几位都是哪里人呢？
6: 我们是从山西临汾来的。
1: 这个表演大概维持了多长时间？
6: 我们演了有7-8年了。
2: 要说印象深刻，还得是电视剧里那个活泼可爱又富有个性的齐天大圣。当他活灵活现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不由自主上扬的嘴角便是内心最直观的表达。如果一个悟空不够，那就来两个。
1: 哇，我头一次看到跟原版的悟空在同一框里出现。请问您跟86版的这个原版悟空在一起是什么感觉？
7: 这个猴子有点调皮，我才是真正的王者。哇，
6: 我可是你先人。
1: 真实的工作是什么吗？
6: 我们都是做婚庆演出的，我们在一起4-5年了，没事的就在一起研究一下模仿哪个段子。
8: 我觉得我们这是我们比较自豪的一个事情，特别的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3: 刚刚他们在表演这个三打白骨精的时候呢，尤其是从齐天大圣身上我看到很多动态，对，就是他一个是拿棒子的一个姿势，这些呢都可以运用在我们一些新的文创产品当中。对，
2: 从大闹天宫被压500年后踏上取经之路，到500年后重归天命，两代悟空隔空相望，也是文化随时光延展的痕迹。作为可以带走的文化，每一件文创产品都是当地特有文化的缩影。

0: 让设计者挖空心思来满足游客的小小心愿。如此多的元素要怎样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件有特色的文创产品呢？
1: 对咱们山西古城的印象，后面就是一个镜子嘛，对吧？是古城的样子，前面是个凤凰，因为也叫凤凰古城嘛。
2: 是。
1: 德化门的位置就是凤头，东北两门呢就是凤的翅膀，那底端南门呢就是凤尾了。
2: 东西不是特别多，但是它这个寓意很深刻。
1: 而且凤凰跟悟空有相似处哦，因为悟空不是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边炼了981天，
2: 涅槃重生。
1: 对，涅槃重生
2: 是
1: 同样意义的精神所在。
2: 对，这个也很好。
0: 经过了一天的探寻，秦志臻的设计也逐步成型。对于许多人而言，孙悟空不只是一个故事人物动画形象，他还承载着对勇气、友情和奋斗精神的传递。在古老的太原城，流淌着许多声音的律动，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节奏，便是我们接下来探寻的另一种文化。
3: 我想塞，是爱塞，表里塞和拐里拐。
0: 记录太原的声音有很多，赵诗令，原名赵世杰，是一位用声音表达生活热情的短视频博主。
3: 悟空带货有三江，
4: 哎，
2: 这个行不行？
4: 自由一点，好吧，不要拘束。
2: 好的，好的。
5: 西天不过生死，方长古今何生死？
3: 香炉岂不是历史？来了山西又沉迷在西天。
1: 司令辛苦了，没想到这个方言说的这么动感十足。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创作呢？
3: 就是以声音为线索的一个作品，想做成一首这个音乐的一个小短片，应该是一个说唱的一个 rap， 然后我跟老师在做。现在
4: 挠他
1: 挠他
3: 去吧。
0: 声音收集的第一站，赵诗令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天龙山石窟。
6: 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的虚路9连环，这

0: 山有25座石窟，石窟内有造像500余尊。浮雕藻井画像1144尊，可惜后来被盗。至今仍有150余件作品流落海外。黑神话悟空中无头僧的身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天龙山石窟，一段关于佛手的过往。
1: 这个就是漂泊百年的佛手，现在回家了。
2: 对，
3: 他是在日本一家这个拍卖行拍卖，然后呢，通过张荣先生跟那个持有者进行了联系，无偿的捐赠回国。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要让他回到他的原属地，第八国祖尊佛手。
1: 确实是笑容静谧，同时深藏着慈悲。
3: 他是从海外回归到我们国内的第100件文物，
2: 就仿佛你穿越时空看到了1400年前的微笑。
0: 寻访者来说，天龙山石窟是一个让人心情复杂的地方，既惊叹于它的悠久恢宏，又惋惜它的颠沛蹉跎。这里的每一尊佛像都在用无声枯坐静待岁月荣光，收集了石窟无声的过往。下一站，赵诗令准备去寻找生活的声音。
2: 声音采集，我们这个老太原吆喝绝对是少不了，他把我们街头巷尾的很多声音都融合在

0: 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0: 老师这身装备一看就是老太原人。
1: 对 对, 对，这是咱们老式年间老太原就是叫卖的一种服饰。比如说吧，咱们老太原有一种卖豆腐。嗯。

0: 么大夫嘞？
1: 好，
0: 么大夫嘞？
1: 的大夫，
0: 余万川大夫来了，
2: 余万川大夫来了，
0: 干啥嘞？
3: 这个我也听不懂。
4: 和作为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声音，不仅是商贩招揽顾客的手段，也是生活的载体。通过它们可以窥探到地方特有的文化底蕴和民俗风情。
5: 我下面吆喝的这个，你们根本不知道它是卖啥的。
3: 嗯，
5: 肉，
1: 就这么一句。老师，
5: 你一般情况逮不住。
1: 哎呀，于老师，我不论从哪儿走，您这么吆喝，我肯定都过来看。
5: 对呀。
1: 那在您的记忆里，童年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话是什么呢？
0: 我天真嘞，香菜刀，
1: 真的是老街老巷老情怀，新人新说新故事。这个故事您怎么收音就靠您了，好不好？
3: 好好好。
4: 生动的吆喝是太原曾经的生活写照，富有故事的民间小调也是太原当地人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太原秧歌曾是太原地区除晋剧之外唯一的地方剧种，广受当地群众喜爱。60岁的崔云东老师是太原秧歌社团的班主。
1: 大概做这个行业有多少年了？
6: 我从16岁上就学唱戏了。
1: 童子功。
6: 到这个86年剧团就解散了。到这个2017年，怎么就越老了？把这个剧种再恢复起来吧。

0: 来了。
1: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75。
1: 75岁了？啊，瞧了多少年了？
0: 从小爱好，十几岁就耍了。
1: 你为啥这么大年纪还愿意坚持做这么累的活呢？
0: 我爱好嘛。
1: 爱好
0: 就是爱好。嗯，这个在船上是个大大的，
2: 这是让自己情怀的，
1: 特别感动。
2: 这么大的岁数，这是情怀。
1: 而且每个人的默契都特别好。嗯，你看这位老先生，他都背对着舞台，
2: 对，
1: 就知道这个鼓点儿要到什么时候才敲。
0: 谁管你？
2: 他就看这了，
0: 大家都在看我了。
1: 对啊，看您呢。啊，
0: 看我了。哦，
3: 所有人的节奏都跟着你的鼓。
1: 那您就是指挥家了，是不是？你可以试试。
3: 好的，好的，你要不要试一下？
1: 我试这个。我感觉我不行，身子动了，鼓点没到位上。您好厉害，向您致敬。
4: 老艺人对于太原秧歌的坚守令人动容，择一世终一生。声到繁华，随着探寻的脚步，关于声音的创作也在逐步成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太原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太原有着中西荟萃的多重文化色彩，包容并蓄的历史沉淀，使得这里的每一处空间都散发着文化的气息，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探访者都能感受根植于这片土地的文化律动。作为多重文化汇聚的展示窗口，太原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有101座，是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之城。要想解锁太原这座博物馆之城，有一座博物馆不得不去，那就是山西博物院。在这里能看到来自不同年代刻满岁月痕迹的老物件，时时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拥有3000年历史的青铜器，山西博物院镇馆之宝镜猴鸟尊，还有原型为一件商代青铜酒器，因为外形比较像愤怒的小鸟而爆红于网络的逍遥。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锣鼓。
2: 来这就是看看我们山西历史文化的传播。
3: 这个鼓看上去很精致啊，
2: 对，
3: 远远对走过来，感觉火树银花，流光溢彩。
2: 对对对，你看它像一条龙嘛，就里头祥的龙和祥云，哎，就是我们一般鼓的鼓面哈。鼓旁上都要画这个龙，为什么？就是鼓呢，就是震天动地嘛，感觉到它能震动山河，像龙一样就是腾飞。
1: 张爱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太原锣鼓代表性传承人，他与锣鼓打了30多年交道，是锣鼓艺术界的指挥家，被誉为三晋第一奇。
3: 咱们这边打鼓的历史大概有多久了？
2: 我们山西的鼓是历史是5000多年，而太原呢，距今考证有3000多年的历史。
1: 爱鼓的张爱仙大姐经常会到山西博物院来看鼓。
2: 我从小就喜欢看戏，哎，就是模仿这些，所以有时候穆桂英哈，就是拿枪那种穿上戏服的时候，我就特别爱看。他的一招一式的，就是也是感染的我。
3: 难怪本地的戏曲文化对您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2: 对对对对，是。可以说锣鼓呢，就是也是从戏曲开始。
1: 很难想象，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张爱仙大姐，竟然是为数不多的古乐指挥家。她正在创编《王琼战鼓》，这是一次将太原的历史文化、武术、舞蹈融入锣鼓表演的创新形式。跟他约定好，他彩排的时候我要过去一探究竟。从山西博物院出来已经到中午，所谓民以食为天，吃便是头等大事。在太原众多博物馆里，有一座色香味俱全的博物馆，可以让你直接体验唇齿间的享受，通过味蕾直达心灵，在美食中感悟太原的文化底蕴。
4: 太原的美景是看不够，太原的美食也数不清，历经了太原的几代人，晚上就和杨子哥来上一碗有精神，配上好吃的豌豆糕，还有官场焖粉饼。
5: 李姐啊，我只知道您面做得好，没想到快板也打得这么好。
6: 这不正在练习吗？就是把咱们这面食和我们的快板莲花烙结合起来，这样子呢更容易传播。
1: 李坤大姐从小在戏园子里长大，对晋剧十分痴迷，长大后机缘巧合地成为了一名面艺师，以小麦种植为主的华北地区创造出了花样繁多的面食。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创新，面食还在不断地丰富发展。李坤大姐就准备在传统面食的基础上，将晋剧中的表演技巧跟面食进行了结合，创造了龙须面、绕面。不仅如此，他还打造了独轮车削面、高跷剪刀面、面气球等面艺表演，在面食博物馆一经推出就火爆太原城，使这儿成为好吃好玩的存在。
6: 你看这个呢，是我们的吹气球。哇，你看有没有变化？哎，你看它由小变大，由厚变薄。
3: 真的鼓起来了，学了多少年？
7: 学了8年。
3: 8年？
7: 对。
3: 那我也试试好不好？
6: 可以呀，给你鼓励。
4: 哎呀，
7: 对，
4: 鼻子呼吸，拿嘴吹气，鼻子吸气啊！加油，加油，
7: 对，
4: 加油！非常好啊，很成功，很成功，很成功！
5: 我这个月亮怎么样？哎，
7: 咱翻过来，
5: 真的是气球翻过来啊，
4: 可以展示。哎呀，
5: 像个大蘑菇一样！
4: 点赞，点赞！
5: 面气球上要切黄瓜。嗯，这是我吹起来的气球。
4: 对呀、
5: 我现在都不敢相信。
4: 是吗？
5: 哎，成功了呀！哎，
4: 做一个小造型，
5: 怎么样？好厉害！看起来吹弹可破，但是却固若金汤。
1: 在面食博物馆里看到的是面艺师们游刃有余的表演，背后是他们日复一日的练习。
8: 老师，我头一次干面，
4: 把碗落起来，
8: 还要落起来。嗯，
4: 代表的是步步高升。
1: 如果说面食博物馆是色香味俱全的博物馆，那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就是它的好搭档——酸味十足的醋博物馆。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山西老陈醋，和面食一起承载着山西本土的风味底蕴。
9: 到了制醋的车间里面呢，是不是有淡淡的那个醋香味已经出来了？
5: 这可不是淡淡的，这很浓香了，直冲天灵盖这个味道。
9: 你看师傅在拌料，
10: 这个步骤叫打耙。
5: 师傅能试试不？
10: 可以，从你怀里中，
9: 放出去，
10: 然后捅到底。
8: 捅到底。
10: 然后提拉。
5: 里边已经很浓稠了。
10: 翻起来。里边稠的，捞起来。
5: 捞起来。
10: 对，一个这样的过程，总之时长是大概是得前后得18天，这块光是只是做酒得18天的时间。咱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气场，人过来了也就有一个温度，表扬一下他，他也会给你一个反馈。
5: 表扬一下他，
4: 表扬一下他的反应。
5: 你可真喜人呐！
4: 啊，你看他美的冒泡泡了就。
5: 你还别说，刚才那个泡啪一下就炸了，是他开心喜悦的心情吗？
11: 这就是山西老陈醋最具特色的一个环节，熏蒸工艺。工人师傅得每天倒缸，
5: 从一粒高粱到一碗陈醋，大概需要43320分钟，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艰辛、很不容易的。您好，师傅。
4: 师傅，我每次见到这种传统的工艺，还有我们这些匠人在做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的感触深。他们几点就起床了，师傅？
11: 5点多就了。
4: 你看，还是传统的工艺。
5: 是。
4: 我觉得给他们点赞。
5: 您身体怎么样？
11: 挺好。
5: 挺好哈，咱们山西太原的醋就是用老作坊里边的老师傅的老手艺传承下来的老陈醋。师傅醋做得好。
11: 好。
5: 您先忙着。
1: 陈醋的酿制工艺是匠人们日夜操劳代代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每一滴都是岁月付出后的匠心沉淀。
9: 这是我们，
5: 你好，你好，
12: 醋可以看一看，
5: 这已经比我们平时喝的醋要颜色要深多了。感情深，一口闷，是不是？来，干吧，
4: 干杯，
5: 家有二两醋，不用去药铺，干杯。
4: 是不是感觉
5: 好想吃口饺子？
1: 据文字记载，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实践生活中，醋除了是一种调味佐料，还承担着激发食欲、调理身体的养生作用。口口相传的生活经验让醋文化绵延流传。醋酿造时间不同，它的味道也会有所区别。时间越久的醋，口感越醇厚，酸香味更厚重。
12: 你看，这是20年的醋，
5: 这是20年的。哎
4: 呀，你看它已经很浓稠了。
5: 这有点像那个糖浆了。
4: 对对对，
9: 30年的就是非常好的，
5: 咱尝尝，
9: 难得，你尝尝，
12: 可以尝一尝。
5: 看起来浓稠，但是并不腻，
9: 不腻，
5: 很醇厚、很纯粹的味道。余光中说，乡愁是一张张的小车票，咱们这就是陈酿的老醋，对不对？
12: 对，
4: 山西人就是到哪儿，就是家乡的味道。第一个是吃面，第二个呢就是要吃醋。
1: 在太原，醋不只是一种调味品，它也可以变化成想象不到的样子。
13: 老醋冰激凌，
5: 还真有点醋的颜色。来，上面写着好事醋成霜。给它装饰一下。这可以插在上面。
4: 芝麻蘸。
5: 再撒一点。
4: 里面有那个黑豆、黄豆，还有蚕豆，
13: 也是加了老陈醋的。
5: 自己调了一个，尝尝哈。 这跟我还真的很开胃的冰激凌、嗯、
7: 对，
5: 这个醋是解腻的，
7: 对，解腻消食。
1: 无论是面艺表演还是醋味冰激凌，都是通过流行元素来传承文化记忆，让更多来到太原的人感受这里的文化内涵。氛围浓厚的古县城吸引着很多游客到此观光打卡，却少有人知道县城交错的街巷里隐藏着一家以灯为主题的博物馆。
5: 灯火阑珊处，有家人在等我。你好，楚阳。
14: 你好，你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古灯博物馆。哇，这是我们的迎客灯，
5: 每一盏灯背后都有一个家，我听听您家的故事。好
14: 的，我们里边看一下。
5: 来，
14: 里边看一下。
5: 哇，您这里这么多盏古灯。
14: 是的，是的，
5: 这个看起来都不像灯了，像是工艺品。
14: 是的，
1: 以史为鉴，知兴替，以灯为媒，却能感知历史的温度。在这座以古灯为主题的博物馆里，收藏有1400余盏从战国、秦汉到20世纪不同时期材质各异、造型别致的古灯。每一盏古灯背后都有着不一样的生活故事。楚阳是一位古灯博物馆的馆长，也是一位资深的策展人。
14: 晨晨，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展柜里面哪个最不像灯？
5: 我觉得它最不像灯了，有点像那个斧头。
14: 这盏灯是我们这个下矿的工人用的。
5: 他把油放哪儿呢？
14: 他的油储量是在这个鼻子的地方，它像一个大象的鼻子。哦，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用为就是工人们去可以把它拎起来。
5: 古书上写，曲者携灯鞠躬而行之，就是这样悄悄地往前走，是吧？
14: 是的。
1: 与生活相伴的灯具记录着不同时期的真实生活，细细端详，透过每一盏古灯都可以窥视到一段历史的写照。
14: 晨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盏灯，这管灯呢，它是15连枝灯，也叫树干灯。哦，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名字，它还叫无影灯。15盏灯孔点亮以后呢，它是看不到影子的，很神奇。哦，
1: 战国时期的15连盏铜灯，俗称无影灯，自上而下有15个灯盏，交错分布，互成连理。
14: 它呢有15个一个灯座，所有的灯点燃以后呢，通过叠加的一个方式，然后在地面就看不到它的影子了。
5: 哦，来自2000年前的浪漫，盼灯火长明，望国泰民安，
14: 很漂亮。
5: 为什么对灯这么感兴趣？
14: 因为灯嘛，它是向往光明，嗯，有智慧的含义，嗯，还有一些温暖。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盏灯。
5: 陆游曾经说过，疏灯勿用铜盏，唯瓷盏最省油。
14: 是的，是的，
5: 注水之可省油一半。
14: 对，
5: 说的就是这种灯吗？
14: 对，我们这里也有省油灯，
5: 咱们做个试验。
14: 可以、啊、
5: 看看。好、
14: 啊、我们可以试一下。嗯，
1: 省油灯省油的原理在于碗形夹层设计，中间镂空，碗形夹层中可以注水，上层灯油燃烧时，夹层中的水可以降低油灯热度，减少灯油挥发，以此达到省油的目的。
14: 哎，对，这边的话我们点它的灯芯就好了。
5: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好像我们两个闺蜜在攀谈一样哈，借着光
14: 能聊聊心里话。
5: 是，哎，您别说，都不用1分钟的时间，这个油感觉大部分要被燃尽了。
14: 对，通过水的一个原理给它降低温度，嗯，油耗呢就会降低很多。
5: 这时候如果您问我里边夹层的水要多久加一次呢，陆游又回答了，叫做每夕1一枝，一晚上加一次就可以了。
14: 一次就可以了。
5: 陆游诚不欺我，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节能灯。
1: 承载着智慧的古灯，以米粒之光驱散黑暗，点亮生活的希望。深夜里的一盏孤灯，是学子贫寒奋进的见证，也是母亲临行觅逢的关怀。烛光映照下母亲勤劳的身影，是许多人闻之落泪的深刻记忆。当许多点亮生活的灯光汇聚到一起的时候，便是万家灯火的人间温暖。让源自生活的温暖得以延续，便是楚阳打造这家博物馆的最初想法。沉浸式体验，打卡拍照，这是许多年轻人都喜爱的旅游方式。作为古灯博物馆馆长的楚阳，已经在博物馆中打造了晋商文化沉浸式体验的场景。
15: 所以说晋商的妆容的话，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它的头饰呀，它的服饰呀都比较华丽。所以说我建议的话呢，您呢这就是选这个黄色的，嗯，显得它的贵气。
1: 现在他想将北齐文化融入到博物馆中，为此我们要去坐落在太原市迎泽区王家峰村的北齐壁画博物馆采风，寻找灵感。
14: 我们看看前面的壁画，啊，都是栩栩如生的，
3: 特别生动的，是不是
14: 在动？包括这个骆驼啊，
3: 还真是，还有马在做交易呢，是吧？
14: 对，感觉像在经商。哦，
3: 其实这博物馆还真挺有新意的。小罗，哎
6: 呀，过来了，
3: 过来了。
14: 你面前能看到，这有奔跑的羊、奔跑的马，还有狩猎的这些人。这就是把咱们北齐人的生活做了一个动态的样子。
3: 嗯，吃喝玩乐全在里面呢。
14: 对，
1: 太原曾是北齐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作为南北朝时期短暂的历史王朝，为后世留下了承前启后的丰富历史文化。北齐壁画博物馆是在北齐大将重臣徐显秀墓葬原址之上建设而成的专题博物馆。当年墓葬被发掘出来时，墓室内的壁画保存完整，内容丰富，绘画色彩如新，没有任何污渍，仿佛一座刚刚竣工的地下美术馆。
14: 眼前的封土堆就是徐显秀墓的封土堆。嗯，我们还能看到上面有盗洞，但是你现在想看下面要通过这个小小的眼镜，别看眼镜小，内有乾坤啊。可以试一下
3: 啊。哇哦，这个墓室空间看着还挺大的。
2: 我看见了一个小门，
3: 这里边的颜色要鲜艳，非常鲜艳，这是没有风化之前的颜色。
1: 站在墓葬封土堆旁，戴上 VR 眼镜，只见威武的仪仗分裂两边，乐器奏响激昂胡乐，徐显秀夫妇身着华服举杯宴饮，气氛热烈。置身其间，北齐生活仿佛可触可感。
14: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的造型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绚丽的衣服穿在我们的身上，
3: 是把我们也作为其中的一个元素加进去。
14: 对，
3: 您做古灯展大概做了多少年了？
14: 差不多我们这也是3年多的时间做这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嗯，我也是很有决心把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带给每一个人，每一个同学，包括每一个孩子，让每一个人去体验到。
3: 那您就带我一起走进您的古风世界好不好？
14: 好的，
3: 好，
14: 咱们一起
3: 走。
1: 通过在北齐壁画博物馆的探寻，让楚阳心中的沉浸式场景体验有了全新的思路。他决定通过妆造使真人更加贴近北齐风情，再在北齐壁画博物馆里打卡拍照，让探访者进入一个古风世界，更好地感受太原这片土地上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在山西诸多古建中，琉璃是最耀眼的色彩。自古便有文字史料记载，到明代开始兴盛。到山西旅行看古建筑的时候，总会不经意间抬头看屋顶，很多建筑的屋顶都有着色彩丰富的琉璃构件，尤其是在阳光照射下，更是呈现出流光溢彩的姿态。琉璃多用于古建筑顶上的构件，在琉璃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一支独特的低温彩釉陶瓷器，叫做发华。发华器则多为造像、器具摆件等。李玉鹏是山西发华琉璃博物馆馆长。
16: 可能这个是我们那个体验的地方，在这里可以大家可以体验这个发华和琉璃的制作。这个是各种不同的釉色，因为这种釉色都是矿物颜料、矿物质材料，比如说氧化铜、氧化铁、氧化铝啊，这些材料不一样，烧出来的这个色泽就不一样。
1: 发华器诞生于元代的晋东南及晋南地区，盛行于明代，器物色彩多以黄、绿、蓝为主，相互陪衬，尽显华美。
16: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瓶子，是不是更有一种亭拔的那种美感，是吧？
3: 是的，很俏丽，
16: 是吧？像一个美女似的。
3: 是，我觉得我最喜欢它的地方是它的色彩是可以流动的，
16: 对，
3: 包括您看在水里边也是一种河水里波动的感觉。
16: 对对对。我在广东出差，就是闲逛古玩市场，哎呀，忽然看见这只瓶子，我就想购买它，啊，买到它，当时的开的价钱就非常高，我只留了自己的这个回来的车费钱，然后呢把剩下的钱放一起还不够，这个情况呢我正好随身带了一块玉，我直接把这块玉又给卖了，然后才凑足了买这个瓶子的钱。
1: 李玉鹏馆藏的300多件琉璃发华器物，有一半以上是从海外购得，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

0: 将流落在外的宝贵遗产尽数带回来。琉璃用两源于矿物质，山西丰富的矿脉资源为琉璃生产提供了温床，所以就有禁地琉璃遍天下之说。脱胎于琉璃的发华器更是民间瑰宝。为了使大家更加了解发华琉璃，李玉鹏正在筹备一场发华器展览，吸纳更多的发华器展陈在世人面前，所以就需要搜寻更多的参展器物。为此我们一起来到了古玩市场，看能否在这里淘到一件散落民间的发华器物。
1: 啊，这物件真不少。
2: 哎呀，今天算人很少了。
1: 这还少呀？
2: 对呀，平时以前的那个市场特别繁荣。
1: 您好，叔。这是什么年代的？
3: 这个是应该是明代。
1: 明代的，对不？
2: 差不多。
1: 明代的，
2: 对，明代的三彩。
1: 明三彩。
2: 这种山西地区很多老窑瓷，但是呢，
1: 有点可惜。
2: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找的重要的东西。
3: 有一件好的，好一点的，看一下。
1: 有件好的。
3: 有个宝贝。
2: 有啥好？
1: 有宝贝吗？看一下。
3: 这儿。
1: 哇，莲花宝碗吗？这是
3: 莲花喜，喜子。
1: 喜子，这个是泛华彩的吗？
3: 这个就是孔雀蓝的。
1: 孔雀蓝的哈，而且这个紫色也有，像玉石紫一样。
3: 有一种深的，有一种浅的。
1: 呀，这个你看起来爱不释手啊，都不放回去了。
2: 怎么卖呢？
1: 行行价。这个样子，捏捏价格，
2: 来，真的捏，
1: 这样捏捏价格，不能让您看到哈。
3: 这边就是这样啊，对。
1: 哦，明白了，那我给你讲个价好不好？咱回回价格。
3: 捏捏价格，
1: 这个不是说我捏清楚不？
3: 这个小的啊，一大一小，
1: 一大一小哦，您明白了。
3: 就这样。
1: 这个价格怎么样？
3: 少一点吧，再加一点。
1: 说这手艺轻点，你有点疼。
3: 再加一点，就那么一点。
2: 成交，差不多，好不好啊？
3: 那就那样吧。
2: 哎呀，
1: 说爽气。
0: 市场上的收获给李玉鹏带来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喜悦。带着守护发华琉璃的初心，李玉鹏精心策划了这次发华器展览。
2: 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然后对山西文化的一个热爱，让更多的人知道，能不至于让它失传，就是这个小小的愿望。
0: 在山西博物院偶遇的张爱仙大姐向我发出邀请，邀请我去看他们的战鼓彩排。

0: 呀，晨晨，
1: 你好，老师，
0: 你过来了。哇，
1: 我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天下第一鼓了。
0: 这就是我们刚才准备排练这个王琼战鼓。
2: 王琼战鼓是张爱轩正在编排的最新表演曲目。王琼，明朝中期名臣，太原市刘家堡人。王琼战鼓便是以历史为基础，加入古乐、武术、舞蹈等元素，演绎当时气势庞大的征战场景。
0: 这就是我们的大鼓，就是也是一米的鼓，它可以是相当于一个将军，因为我们有帅嘛。但是我们今天的就是四位就是大将，他就可以说就是准备出征。
3: 几位小伙姿势一直保持着英雄的姿势。老师，我知道哈，咱们既然是战鼓，有很多的对抗模式，有对打，
0: 对
3: 大小家具对打。
0: 对，
3: 那咱们来比一下好不好？谁的气势足，谁就赢了，好不好？
0: 可以。

0: 不错，不错，雕里山河，雷声隆隆，鼓声隆隆。我觉得这两位是不分伯仲、势均力敌。
1: 对，
2: 我们就把这种一鼓作气和提气的精神都要打到鼓里头。
3: 在过去的古乐队里，很少有女指挥，不服输的张爱仙四处投师，报了舞蹈班，学习女性特有的舞美。 再揉入锣鼓指挥所需的音器，揣摩不同表演曲目的内涵，逐步形成了她大气、柔美、飘逸的风格。

0: 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像和台下队员在对话。
1: 在舞的时候，我看您的手势，
2: 对，
1: 也是告诉他们可以动了。
2: 以前是鼓语，就是拿鼓锤指挥。70年代以后吧，就是尽量去拿这个，我们就先发就指挥旗。为什么这个颜色艳呢？就是为了让所有的鼓乐手能看到这个指挥旗。天黑的时候，它有颜色在舞动，能看到。像我们就是属于打节奏型的，比如我们就分的是强弱，快慢，啊，我强的时候要给它力量，提，
1: 像五花一样提，
2: 提。
1: 弱呢？
2: 弱就是
1: 弱哦，这是弱。
2: 哎，弱弱。哦，
1: 那我试一下行不行？
2: 试一下，没问题。
1: 大家伙配合一下哈，我看看我这个旗能不能舞动千军万马。
2: 好，
1: 好不好？
2: 来
1: 来，
2: 五六七，走。
0: 两面舞动的旗子如臂使指般指引着所有演出，宛如中军大将指挥千军万马，豪迈感油然而生。敲击的鼓点不只是音乐旋律，更像是历史过往的倾诉。为了使王琼战鼓能将太原的古文化、历史人物更好地融合，展示最佳的观赏效果，张爱仙大姐不断跟专家研讨服饰、音乐、节奏等方面进行精雕细琢。
3: 你看这个节目啊，中心人物就是王琼。以这个历史为根本为线索，我们是古乐节目，我们不是戏曲，还是以音乐表现为主，服装只是一种衬托，
4: 色彩要鲜明，然后要亮，给人眼前一亮，
2: 给人眼前一亮。
5: 我王琼，明朝重臣

0: 到一座城市，走进博物馆已成为一种新的旅游方式。博物馆是奇妙的地方，像历史文化的投影机，也像当代文化的发声器。它传承文明，也展示时光，过去、现在、未来凝于一物一瞬。遇见太原，走进博物馆之城，一城锦绣越千年。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0: 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8: 文件这么大，
9: 这网速都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我们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026年5月21日，经教育部党组会议审议并公示，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其中22所为职业本科院校。自2019年职业本科教育首批试点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全国职业本科高校数量已达124所。这不是简单的专科延长学制变本科，而是我国职业教育迎来的一次深刻变革。与普通本科相比，职业本科更侧重于兼具系统专业理论和复杂工程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从就业情况来看，近年职业本科毕业生表现亮眼，头部院校的毕业生备受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领域。

0: 业的青睐。目前，我国已将职业本科纳入现有学士学位工作体系，职业本科的学历证书与普通本科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当下，我国制造业全面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需要大批高层次、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职业本科的规模化发展，精准补齐了产业升级的高层次技能人才短板，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发展职业教育作出具体部署，要求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国职业教育如何拓宽人才培养路径，深化产教融合，职业本科走出了哪些独特路径，科教融会如何实现人才培养质量与科技创新能力双重提升？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许建岭为您深入解读。许建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校长、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他深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多年，拥有丰富的办学治校、教育管理和改革实践经验。2025年被评为全国高校人工智能教育十大领军校长。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许建岭。近期呢，有则新闻很火，某行业头部公司推出了跨时代跃迁人才培养计划，跳过传统大学培养的路径，直接面向高中毕业生选拔人才，将学生送入产业一线，由企业高管、科研领军人才带教，在真实项目场景中定向培养，同岗同酬。这一模式呢，其实上并非个案，国内知名的科技企业举办的青科实训营，还有美国硅谷 AI 巨头所推出的全职带薪实习项目等等，都是这样。这不仅是产业端针对部分高校目前存在的学用脱节、培养滞后、能力断层等等突出痛点所做出的直接回应，也对当下职业教育办学当中仍然存在的短板与不足提出了现实考验。那在新形势下呢，如果我们的职业教育无法有效破解产教融合不深入、人才培养适应性不高、培养内容跟不上技术迭代的要求等等问题，那毕业生走上岗位还需要企业的二次回炉再造，就有可能被越来越多的头部企业绕开，被市场逐步的淘汰，最终呢失去人才培养的主动权与核心的价值。那面对这场抢人与育人的赛跑，我们必须彻底的破除传统路径依赖，强化危机意识，以深度产教融合为核心路径，真正把职业教育办成对接产业、服务发展、成就学生的高质量教育。近年来呢，国家连续出台重磅的文件，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为什么要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原始社会呢，我们的祖先打磨出第一把石器工具，是在无数次的动手与试错当中掌握的技能。那古代社会，无论是种地、打铁，还是盖房，技能的传承也都是在田间地头、在作坊的 炉火旁完成的，师傅带徒弟，手把手的教，在干中摸索。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最原生态的产教融合。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教育体系的演变，不同类型教育形成了各自的定位和特色。那有的教育形态呢，侧重知识传承与理论创新，它更适合在课堂

0: 对接产业，这也是职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第二个，我们看国家对办好职业教育是如何布局的。那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存在一种刻板的印象，认为职业教育是普通教育的兜底教育，是考不上普通高中、普通本科的无奈之举。随着国家关于职业教育一系列改革举措的相继出台，这一偏见正在逐步被打破，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则在法律层面首次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不同类型，但同等重要。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分工不同。那普通教育呢，主要是侧重理论知识的教育，培养学术性人才；职业教育呢，则侧重训练实践技能，培养高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两者共同的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不同类型，同等重要，同样精彩。
1: 又到高考志愿填报季，专业选择与职业规划是考生和家长的关注重点。2019年，国家启动职业本科教育试点以来，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发展迅速，职业本科毕业生凭借上手快、留得住、岗位适配性强的突出优势，有效填补高端技能人才缺口，适配产业升级需求。
2: 我对自己还是蛮了解的，比较清楚自己不太适合走那种学术纯研究的路线，其实更希望能够早点去实践，接触项目。那么学校强调的实操、项目制学习还有产教融合是比较符合我当时的预期的。我当时就想，以后要是找工作肯定要离企业近一点点，机会多，视野可以更宽一些。
3: 我的高考分数应该是可以补录我家门口的一个一本院校的，但是我来深职大，我相信至少我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技术人才。
1: 市场认可度的提升直观体现在招生热度上，在今年的高招录取中，许多职业本科院校表现亮眼，投档分数线不同程度超过普通本科线。武汉职业技术大学2025年首次升格为职业本科，首批6个本科专业招生900人。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作为北京首家市属职业本科院校，首年本科录取就迎来开门红，这意味着考生和家长已然摒弃传统学历偏见，更加看重专业适配度与就业前景。当前，我国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速，高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市场对高层次职业技能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稳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集中建设一批办学特色鲜明、产业适配度高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那么，今天的优质职业教育究竟有哪些特点？给学生带来了怎样的发展机遇？又将如何带动产业升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那过去呢，一个孩子即便读了高职专科，那人生的天花板也就是技术工人或者是基层的管理者。要想获得更高更好的职业前景，还在读普通高校的本科甚至考研究生。为了打破这个天花板呢，国家出台政策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一体化设计了中职、高职的专科、职业本科这样的一个纵向贯通的体系。那未来呢，我们想还会发展专业硕士教育。那目前呢，除了普通高考之外，职教的学生还可以通过职教高考、单招、专升本还有中本贯通等多种渠道就读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成才的路径更加畅通，也彻底打破过去职教升学受限的局面。那不仅是打通升学的通道，国家还直击人才培养核心的要求，突出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素建设，通过系统性的

0: 智创新打通产教融合的最后一公里，那正在全力推动职业教育教学五大关键要素改革。第一个呢，是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落实红黄牌的机制，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设新的专业，及时裁撤办学差、就业率低的专业，改造升级现有的专业，因地制宜地设置区域特色的专业。第二是课程融入产业的需求，对接头部企业典型生产任务，绘制课程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及时地把产业的最新的标准、技术、工艺等等融入我们的课程。那第三个是教材，那教材呢是要引入产业的内容，推行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机制，开发数字教材、活页式教材，还有工作手册式的教材。那教材的内容呢，要及时反映产业升级和技术的迭代。那第四个关键要素是，校企要双师多能，制定教师的能力清单，健全教师与企业人才的双向流动的机制，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的能力。那第五个要素呢，是真实的实习实训的场景，校企呢双方赋能，在学校、企业、产业园区等等规划建设产教融合的实习实训基地，推动学生在生产一线真实环境中练就真的本领。现在产业的人才梯队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塔尖是拔尖创新人才，塔中是应用型人才工程师，大的基座呢，塔基呢，则是数以万计的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那每类人才呢，都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和使命，都不可或缺，共同推动着现代产业的改革和发展。那我们看拔尖创新人才呢，它的作用是实现零到一，从无到有，原始创新。那应用型人才的作用呢，是一到十，成果转化、应用落地。还有我们职业教育的技能型人才的作用是十到一百，在一线实干、批量产出。因此呢，面对新时代产业变革的浪潮，职业教育必须主动破局，担当作为，赋能支撑。
1: 这台车呢，是我们三十多个学生耗时一年的时间，手搓完成的，从设计、加工、制造、装配、调试，包括车手，都是来自于学生团队。
2: 这里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与比亚迪汽车共建的比亚迪应用技术学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育人模式，可以让学生跳出课本，直面产业前沿技术，甚至自己设计赛车参加比赛。
3: 我主要负责的是整车的无人驾驶系统的研发，两个摄像头分开，然后能够达到一个160度的夹角，能够探测大概200米的距离。
2: 2025年，在未来杯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学生用自己设计制作的无人驾驶赛车，与众多双一流名校车队同场竞技，斩获总成绩季军和设计类全国一等奖。不同于其他高校的参赛队伍，深职大的这辆获奖赛车，连车架焊接都是学生自己完成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其中，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智能制造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等前沿领域的毕业生，由于紧贴产业需求，就业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那么，职业教育如何通过打造特色培养模式，精准适配产业需求？
4: 作为全国第一所以优质双高学校为基础设置的本科层次职业院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又有哪些独到之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是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们的人才培养怎么去做？是不是和普通高校一样呢？那还真不一样。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是同频共振的，把产业的实景搬进课堂。我们经常会把它总结成一句话，把专业群建在产业链上。具体的路径呢，三句话：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跟着技术走，教法呢跟着场景走。现在学生和家长都很关注怎么选专业，那落到学校身上，就是我们怎么设专业，怎么办好专业。那对于职业教育来说，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的高度契合，就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职业学校呢，必须紧扣国家发展的战略，结合区域产业发展的实际，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当地主导的产业、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需求作为一个导向，要校准专业建设的方向。那以深职大为例呢，以国家、地方和深圳的产业需求作为罗盘，紧扣广东省制造业当家战略，还有我们深圳经常讲的20+8，就是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还有8个未来产业，精确地校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现在我们学校有33个本科专业，84个专科专业，这些专业呢都和深圳的产业发展契合度是非常高的。这些专业呢覆盖了信息技术、航空装备、生物医药，还有跨境商贸等等多个关键领域，那也彰显了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同频共振的一个鲜明的特色，为学子们开启了通往前沿行业的大门。大家也知道，近年来低空经济逐步跃升为国家及地方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看2025年，我们国家低空经济市场的规模逼近1.5万亿元，深圳呢距离打造全国标杆性低空经济产业高地，万亿级全新产业赛道是加速成型，产业刚需导向清晰明确。那我们紧跟这种发展的需求，2025年就率先开设了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的本科专业，这在职教本科里边发展也是比较早的。2026年初，我们又成功获批增设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本科专业。那这个专业呢，是侧重低空飞行器的研发、制造、性能测试。那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设置呢，精准地补齐了专业培育的空白。那这些本科专业呢，是错位布局、互补联动，叠加我们原来成熟的专科的配套专业支撑，初步建成了覆盖飞行器设计制造、核心部件研发，还有整机的性能测试、全域场景应用的全链条低空特色的专业群。什么是课程跟着技术走？其实上核心很简单，就是让课程紧紧地跟着技术走，贴着产业跑。那具体来说呢，我们要时刻关注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的最新动向，把行业里的最新标准、最前沿的技术、最实用的工艺第一时间融入到我们的专业课程里，要根据技术更新和岗位的需求及时的升级改造课程，淘汰落后的内容，补充新鲜的血液。那只有这样呢，我们的课程体系才能够始终与产业同频、与岗位同步。那我们想用这样的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他才能真正的掌握企业岗位需要的技能。

0: 具备快速适应岗位、胜任工作的能力，走出校园就能够快速上手。我们紧跟华为、大疆等领军企业技术创新，面向鸿蒙啊、欧拉呀、EDA 啊等等自主可控的技术开发新课程，开发了多少呢？有414门，围绕新技术工艺开发新技能培训包有1200多个，初步构建了国产化技术课程体系和一个培训体系。那这一点呢，在学校和华为等等单位合作编写的《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这本教材当中得到了生动的实践。那仓颉语言作为华为2024年正式发布的开源免费的编程语言，是鸿蒙系统的首选编程语言。但是我们看市场上没有面向仓颉编程语言的一个完整的教材，现有的仓颉书籍和自编的讲义都不能很好地满足我们学校人才培养的需求。那因此呢，我们联合华为还有中国电子学会共同推进编写的工作。那整个过程呢，是实行行业、企业、学校三组长制，编写呢则采用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那为什么要用三主编制呢？以前大家知道我们编教材就是几个老师编的就行了，为什么还要需要行业和企业的人才来参与呢？那我们的想法也是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之所以把企业放在首位，就是希望企业能够开放最新的技术，并把它转化为可以落地的课程内容。同时呢，行业主编负责整体把关，全面评估这些技术它的行业通用性还有未来的推广价值，前沿的技能，实现毕业后快速的上岗。那这个教材呢，也成功的入选了教育部高技能人才集群，真实的项目、一线岗位的技能需求等等产业的实景作为课程的核心载体，通过学中做、做中学，让学生在真实生产场景的实习实训当中整合知识，训练技能，学会协作与创新。那通过校企共建、企业委托建设等等多种的方式，在学校啊、企业啊、产业园区等等建设产教融合的实习实训基地。这段时间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特别火，那我们也是紧紧地跟上产业发展的需要，和 UB 选成立全国职业本科学校首家具身智能产业学院，共建全国首批生产过程工业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中心，搭建工建分拣还有工业搬运等贴合企业实际的真实的数据采集场景，让学生在实操当中掌握核心的技能。所以不仅采集了数据，并且也让我们的学生学会了技能。2021年呢，学校联合深圳市的南山区还有深圳科创学院，我们创建了一个叫未来技术学院。我们请了谁来当院长呢？一说大家都知道，是国际知名的机器人与自动化领域的专家李泽湘教授担任创始的院长。那学院的办学地点呢，就直接设在了我们学校旁边叫刘仙洞总部基地的云科技大厦。那大家知道云科技大厦里边大多都是企业，所以设这么个学院呢，上下楼全是企业，像大疆啊、传音控股啊等等众多的名企。那师生随时随地都能在真实的产业环境当中观察、学习、交流。那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在这里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充满了产业与创新的气息。
1: 这里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学院通过引进先进生产设

0: 设备和技术投入1.2亿元，打造了一个集材料研发、工艺验证、技能培训、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生产性实训平台。
1: 我们在这边建了完整的一条产线，学生在里面可以根据我的岗位进行分组，在不同的岗位上面进行一个实验，
2: 镜像烧录应用开发整套流程，反复调试硬件设备。刚好我在暑假的时候去到一家公司实习，他们刚好就在用同类芯片开发项目，我可以快速上手企业的真实项目，不用企业从零开始进行培训。
3: 学校设立的这些专业和产业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学生更容易接触到企业的真实项目、实习机会，还有真实的岗位需求，也更好地匹配行业的岗位需要。
0: 要知道，创新不只是实验室里的基础研究，更多体现在技术应用、产业落地的全过程。而职业教育恰恰扎根在产业一线，师生们在日常实训中近距离找准企业的生产难点和技术痛点，依托校内科研力量攻关突破，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实打实的解决方案，真正用科研创新破解产业难题，助力企业发展。目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已建成了49个校企共建联合实验室，学校集聚近1000名博士，专注于应用技术研究，承担华为、比亚迪等258家单位横向科研项目672项，为企业解决一系列技术难题，真正实现了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的融会贯通。
4: 今天呢，国家已经把创新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职业院校的科技创新不是聚焦基础研究、追求论文发表和实验室实验，这是研究型大学的事儿。那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职业院校的研究叫什么？叫立地顶天的研究。我们要立足产业一线，真实需求去开展实践研究，以技术改造、工艺改进、产品升级作为原点、作为出发点，直面企业生产经营当中的痛点、堵点的难题，开展针对性的实践研究和成果转化。所以我们找问题就是从企业找的问题。同时呢，除了这个研究之外，我们还要以严促教、反哺课堂。那在这里我们总结是3个同步。第一个同步是研究需求同步对接。那么所有的研究是坚持需求导向，把企业的工艺优化、岗位技能升级等等真实的需求作为我们开展实践研究的核心依据，真正实现研究方向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那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位教授叫程玉沙教授，这个团队呢开发的航空舰自动化逆向检测装备，就是源于中航工业昌飞公司他们提出的真实的技术需求。攻关当中呢，从方案设计到算法调试，从硬件选型到系统集成，学生全程参与其中。这其实上不仅老师要搞科研，而且也带着学生共同去解决企业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培养的过程。比如这个团队在提升设备的测控精度还有拓宽测控范围方面，就需要选用多款的视觉传感器开展适配的调试。程老师呢就带领学生对接多个品牌的厂商，开展全维度的硬件选型和反复的性能测试。那通过这种海量的对接测试，那同学们对市面上视觉传感器的品牌优劣势和性能指标了然于胸。项目成果最后呢，经过国家权威机构认证，达到了行业顶尖的水平，也得到了中航工业集团的高度认可，还被作为标杆项目在中航工业集团和国家级的中视平台上进行推广。第二个同步呢，是研究过程 同步推进。

0: 和企业一起开展技术改造、工艺改进、产品的升级，那确保我们的研究和企业的生产研发呀、项目落地同步管控、协同的推进。那比方说陈晓文老师带领的丽湖风材团队，主要是聚焦电子行业封装材料的痛点，研究出专用的底漆还有面漆的产品，成功解决了导热、绝缘等等核心的难题。那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常说的封装，那就是给芯片、电子元器件做防护的包裹，起到绝缘、导热、防潮、加固的作用，那是电子产品能不能稳定耐用的非常关键的一步。研究过程当中，我们始终坚持以校企合作平台为支撑，和深圳电路啊、深爱半导体等等11家行业头部企业、上市公司联合的开展技术攻关。学校承担新材料研制，合作企业则同步开展新产品的试用和检验，并且第一时间反馈真实的试用测试的数据，促进研制方案不断的迭代优化，有效地克服了研究与生产脱节，切实了保障研究成果贴合产业的实景，适配量产落地。那经过校企双方历时5年的精密合作，最终完成了3代技术产品的更新和升级。那现在呢，已经获得正式的授权专利有4项，产品已经通过多家企业工业化的验证，促进封装成本直接降低了约50%。团队与企业共建的年产1000吨的自主工厂，将于今年的7月份投产。第三个同步，就是研究成果同步转化。那我们始终坚持成果导向，把研究形成的技术方案、工艺改进方法、实用专利等等，直接转化为企业可以落地、可以应用的生产技术和操作的规范。同时呢，把这些研究成果反哺教学，推动学生能够学到最新的技术，培养他们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近年来，我们的在校生，不管是专科生还是本科生，各类的创新成果也不断的涌现。比方说，像我们的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实践当中发现，传统的手机贴膜大多都是人工贴膜，高度依赖人工对齐，即便是熟练工贴一部手机平均也要耗时2分钟，并且呢，膜材的损耗率高达8%，其浪费成本也影响使用的体验。针对这一个痛点，学生团队主动创新，最终成功推出魔力无限 AI 全自动的手机贴膜机。那这款设备呢，3秒内就能完成除尘、贴合、气泡排除整个全流程，单机效率每分钟15台。那这项成果呢，不仅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上斩获了金奖，还在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大家在那个机子前面的都纷纷的去试、去贴膜，这样的一种产教协同的机制，真正做到了企业痛点在哪里，我们的实践研究就跟进到哪里，让职业教育真正成为赋能心智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劲的引擎、一个好帮手。那这些实实在在的贡献呢，也让企业看到了我们职业教育的价值，那愿意主动投入资源和我们共建合作，从而形成了校企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一种校企合作的良性循环。
1: 2026年，在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领域一路领跑的中国企业拓竹科技，宣布成立拓竹母校基金，一次性拿出1亿元捐赠给10所对自己人才输送贡献最大的高校。最终，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

0: 工业大学等高校一同入选，是十所高校里唯一的职业院校。放眼全国，办出特色、办出质量、办出产业影响力的职业院校不在少数，如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等职业院校，都在各自领域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成为支撑地方产业升级、培育高技能人才的主力军。那么，未来该如何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的含金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作为一所与深圳经济特区同频共振的职业院校，深职大我们西丽校区的刘仙洞园区与深圳六大总部基地之一的刘仙洞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部基地叫创智云城，仅仅隔一条市政路。那在这个创智云城内呢，即坐落着大疆、传音控股等等一批科创领军企业，也建有我们自己学校的粤港澳大湾区职教园区，还有刚才我提到的未来技术学院等等重要的机构。那我们的师生呢，日常在往返校企之间开展人才培养、企业调研、实习实训等等这些合作的时候，需要频繁的穿行市政路，道路的分隔给师生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并且还存在着安全隐患。为了打通这种物理隔离，实现校企零距离对接，在深圳市规划自然局南山区等等产教融合天桥，那这种命名方式在全国也应该是第一个。这个天桥呢，既是一条物理的通途，更是一座连接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桥梁，连接的不仅是校区与园区，更是课堂与产业、教学与生产、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把产教深度融合从理念真正的落到了实处，形成校中有企、企中有校的产教融合的新生态。深职大这种区域环境、政府支持与产业集聚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我们学校有许多的具体做法未必能够被其他的学校完全复制，但是教育的底层逻辑是相同的。对于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我们想呢，还是要凝聚精神内核，涵养改革创新的职教气质。职业教育要实现从大有可为到大有作为这种跨越，绝不能仅仅靠硬件去堆，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内驱力，钻研并遵循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在高质量办学、高质量就业上下大功夫。要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来保障学校治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那深职大成为职教本科之后，仅仅在教学方面，我们就修改完善了70多项制度，建强教师队伍，打造有温度、有情怀的奋进团队，激发教师队伍的主观能动性，涵养敢闯敢试的改革魄力和踏实肯干的敬业精神，及时了解产业最新的发展、最新的技术，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适应产业发展变化，注重培养学生可持续学习能力，加 AI 与技能复合素养，还要加复杂问题解决能力，锻造高技能人才在 AI 时代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要紧跟国家的战略，探索教随产出、产教同行的国际化办学的新路径，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坚实的本土化技能人才的培训还有相应的支撑。要坚定文化自信，依托鲁班工坊等等国际化的品牌，向世界输出中国职教标准，为世界职教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在职业教育战线呢工作多年，我也谈一些个人的一个体会。经常有人会问我对职业教育的未来有怎样的期许，

0: 那我的回答呢，始终坚定而清晰。那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呢，当人们谈起职业教育时，心中涌起的，我想是两个字：尊重。全力以赴办好职业教育，用过硬的育人成果、学生的成长成才、对产业的高贡献度，我们来助力职业教育移开偏见那座大山，真正让职业教育成为人人尊重、人人尊崇的一种教育类型，让每一位职教人都能因这份事业倍感自豪。谢谢大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AI 短剧批量生产，但为何叫好不叫座？
4: 真的很多导演，包括我们自己制片人，所有的整个都懵背的，真的干的懵的都搞混，本子都看不明白了，你知道吗？
3: 真人和 AI 如何融合？谁在尝试新型短剧精品制作？
5: AI 短剧其实它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品类，对，它只是在赋能传统的短剧。
3: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6: 是月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有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6月23日，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式启幕。作为本届年会核心议题，人工智能贯穿多场重磅议题，成为全球政商企业领袖关注的焦点话题。其中 AI 是职业替代还是再创造这一议题，成为了本次论坛最大的看点之一。在 AI 技术规模化渗透的当下， AI 在重塑各行各业。我们的记者前往浙江横店进行了调查，我们来看 AI 技术给影视行业带来了哪些改变。
1: 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浙江的横店影视城，这里是国内影视拍摄的主要基地，高峰期日单最多有40-50个剧组同步开机。当地在册的演员超过10万人，之前很多群演一天要辗转多个剧组，可春节之后演员们却没有那么多戏可拍了。吴维斌2023年6月来到横店，此前长期保持高频拍摄，之前平均每月有20多天都在拍戏，参演超过100部短剧。
2: 就火的时候，基本上一个通告出来，10分钟以内就定完人了。
1: 吴伟斌给我们看了他的工作记录，已经1个多月没有接到剧组的通告了。
2: 这就是我到横店的这个每个月的记录。像去年的话，这些价格都不低，1800、1200这种，满满的。
3: 从这儿吗？3月30号回来的吗？
2: 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十天、11天，一共就出了11天工。
4: 你来这儿去是？你来这儿
1: 吗？在吴伟斌的家里，记者发现了一束花。他说：“这是上一个剧杀青时剧组送给演员的鲜花。”
2: 以前我是那个，这个花，基本上几个组就会拿一束嘛，拿一束之后就会换一下。现在，哎，今年这个东西就属于挺失望的一个事儿。
1: 那为什么现在短剧开拍的剧组没去年那么多了呢？当记者来到横店时，发现有大量演员排队等候景区 NPC 的面试。
5: 造成了一个方便角色沉浸于我们的这个 NPC 的一个场景里头。
6: 多少钱啊？现在
7: 1900。
6: 群演是没有之前都是这个价格，但是我是跟特约比，跟特约比。特约的话，去年大概多少钱一天？
7: 去年我去这个是600-600，今年300。
1: 记者和这些群演交流得知，基层演员的出工状态发生明显变化。往年短剧行业量产火热，剧组扎堆开机，演员拍戏机会多，常常连续高强度工作，单次拍戏时长可达20-30小时，靠密集出工稳定增收。而今年找他们拍戏的少了，各大景区来招聘 NPC 的多了起来，他们打算来试试。
8: 明天70。
9: 现在就有50的群演了。
10: 有
11: 真服了。
10: 10群演70了，我也见到了。
1: 随后记者在横店遇到一个剧组正在拍摄短剧，现场采访了短剧导演。他告诉记者，今年接到的短剧拍摄任务比去年少了很多。
12: 所以说现在我们也很被动，好像以前像去年就不可能，去年都一个短剧。
13: 对，反正去年一个就是一个
12: 打电话，人家找你，你干不过来。今年我朋友他们好多还在休息。
1: 2025年，横店全年接待新开机传统长剧剧组505个，新开机竖屏微短。

0: 剧剧组多达4016个，同比增长237%，这意味着每天就有12部短剧开拍。2026年年初 ，AI 视频生成技术快速进化，很多团队用 AI 来生产微短剧。2026年春节档，微短剧累计播放量逼近90亿次，其中和 AI 相关的短剧占比一下飙升到30%。这一数字在随后迎来惊人爆发。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2026年一季度全国上线微短剧共计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占到95%。记者在横店发现，大家都在谈 AI 视频制作。
1: 现在好多，慢慢都已经做 AI 了，在学习。
2: 你不做不行啊！
1: 对，你不做不行。
0: 吴伟斌告诉记者 ，AI 短剧兴起后，近段时间甚至出现了一个新模式——卖脸，也就是个人出卖肖像权，用于 AI 视频生产的素材。
3: 可能就是做那个资料库啊什么的这种。我是最早，包括那个互联网上说这个卖脸这个事儿，也是因为我们在群里看到，最早是有人500块钱去收这个永久的肖像权，最早就是从我们这边发现的。但是我们周围的朋友都没有去卖，因为你想想，他500块钱去收你的永久肖像权，甚至还不如我们之前一天的片酬高。那么说，我觉得正常来说，不太有人可能去因为这些钱去把你的这个行业饭碗去给断送掉，对吧？
0: 记者查看多组演员通告群，发现很多人在群里发布人脸授权的消息。单次永久肖像授权报价在500元至1500元之间，这种人脸授权招募已经从演员内部通告群扩散至全网社交平台。不同于社群内定向招募，网络相关兼职帖大多以数字人兼职、短视频出镜的名义发布。但记者了解到，演员们都不接受这种方式，不想把自己的脸卖出去。在采访中，我们听到不少演员发出这样的疑问 ：AI 短剧兴起，还需要演员吗？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访了横店的短剧制作公司。这家短剧制作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2025年下半年，短剧行业疯狂追求产出速度。以他们公司为例，单月最多立项6部短剧。为了上线赶工期，所有人连轴转，一切以快速交付为第一目标。剧本打磨、现场拍摄的细节质量无法兼顾。
4: 去年的话，真的很多导演，包括我们自己制片人，所有的整个都懵逼的，真的干的懵逼的都搞。本子都看不明白了，你知道吗？导演也是一样，创作都枯竭了。为什么会枯竭？因为脑子都没停过，眼睛一闭一睁，完还得对吧？喊卡卡完了之后，对吧？刚上完钱，他开机哇！你这个人是这样这种状态的话，觉得你觉得能出好东西吗？
0: 陆才健十分关注 AI 生成视频技术的快速迭代。当他发现可以用文字生成图片，进而生成视频。能生产出神态、场景完整连贯的仿真人成片，他也决定试一试。他们测算了成本，用 AI 做短剧的确省钱。
4: 同一套本子，我要把它拍出来，那至少得60-70万、70万以上吧，对吧？我们要做精品的话，要到可能300万，然后关键还有一个生产周期的问题。一个 AI 剧的话，手搓基本上保持在15到25天，是可以完成一部了。但我们原先真人剧的话，我少说7到10几天，对吧？这是关前期拍摄、后期制作所有的东西也搞，包括前期的筹备，整个一算的话，它周期性没有个40-50天，所以这个生产力确实就不一样了嘛。
0: 今年开始，这家公司也尝试用 AI 制作短剧，这半年他们推出了3部 AI 短剧，他们发现 AI 做短剧的确快。但和真人剧相比质量不高。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刚好赶上他们在讨论正在制作的一部新剧，大家都一致认为 AI 演员的情绪表达比不上真人。
5: 刚好王导那边那个 AI 仿真的这部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
6: 对，今天要交稿了，
5: 交片。
6: 对，
5: 总市场现在多少啊？
6: 现在总市场应该有180人
2: 就是主要是把到时候演员的一些情绪主要拍下这些东西，嗯，然后大的场景还是交给 AI 去跑，效果反而更好，节省时间。
0: 陆才健告诉记者， AI 生成的数字人物神态生硬，他们推出的 AI 短剧浏览量并不好，除此之外 AI 的随机性太强，生成画面并不稳定，即便参数完全一致，每次生成的成片也会存在差异，无法组成连贯的镜头。后期剪辑把多次重新生成挑选合格画面的操作叫做抽卡，他们形容 AI 生成画面就像抽盲盒，总体算下来成本并不低。
6: 我们生成出来的东西的话，它会出来的一些形象有的时候会接近于一些明星脸，那遇到这样情况的话，我们就得规避掉，就是这个就得 pass 掉，那这张图就作废，那我们得重新继续去抽。
4: 其实它最目前最麻烦的就是抽卡嘛，抽卡的它的成功率其实不高啊，抽卡不就是算力吗？
7: 一次就是要钱
4: 啊，每次都要钱啊。
0: 摸清状况后，陆才健痛定思痛，他们放弃了跑量路线，继续主打真人剧，但也放慢了短剧拍摄的速度，把每月开机数量压缩到2到3部，留出时间打磨剧本，细抠表演细节。同时大家明确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不能全靠 AI 只是辅助生产工具，他们今年要推出新剧，90%都用真人来拍摄，只有10%的内容用 AI 辅助完成。
4: AI 的话，我相信再迭代，它就是可能，会让无瑕疵的表演吧。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有温度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还是要需要有瑕疵，因为我说了 AI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生产力的推进生产力的工具。我们现在的生产标准，一般题材的我都要保持在25%是用 AI 来替代，用 AI 来跑。就目前我们用 AI 来结合的这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竖屏短剧原先真人剧里面最耗钱、最花成本、最不好实现的东西。
8: 然后还有一些接戏。
0: 不只是陆才健，在杭州的一处影视后期机房，记者见到了一位正在打磨 AI 短剧的制片人，他也表示 AI 数字人的精细度比不上真人。
8: 这个片子有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很多 AI 生成的现在的画面，就是口型太快了，有点像机关枪那种感觉，然后就是稍微的速度放慢一点，就包括人物的情绪，根据人物的情绪啊，然后那种表演来走。
0: 陆菲儿告诉记者，口型对不上是当下 AI 生成技术面临的普遍问题。随后他们在现场给记者演示了 AI 生成人类情绪镜头的流程，首先输入提示词，再调整镜头进度，最终生成画面。
9: 来，出来了，直接38就出来了。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好，就是还是提示词的理解的问题。AI 对于可能生气、愤怒，或者说这种反向的这种表情了，就它理解它会稍微收敛一些。
0: 好，这是经过10分钟左右生成出来的人物愤怒镜头，长度是5秒钟，大家看了都不满意，效果没有达到预期。他们发现 AI 对人类的情绪理解还存在偏差。目前只能调用数据库里现成的标准化画面模板生成内容， AI 还无法读懂人类复杂变化的多种情绪，
9: 可能有时候眼神的问题啊，或者说他脸上肌肉的问题，在做表情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到位，就导致很 AI 感很强。然后在我们做剧的情况下，基本上都会做那种瞬间切换，很反差的那种表情，我们会慢慢的去延展。
0: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想要解决这类问题，只能在提示词上下功夫。他们需要拆解各项细节，以一段15秒的单人镜头为例，要细化景别、光影、人物站位、台词速度等几十项参数。遇到群像打斗的镜头更复杂，配套的提示词甚至要写500-600字。另外 ，AI 生成画面并不稳定，普通单人情绪镜头大多要抽卡2到3次。人物较多的打斗镜头要反复抽10几次。王本龙以前是房地产公司的，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 AI 视频生成，开始做 AI 视频。
9: 我以前是做房地产的，跟 AI 一点都不搭嘎。 一点关系都没有。刚进入这个 AI 行业，它也需要去不断的去深化。其实词是固定了，那就看你能不能去丰富其实词，然后把我们的视频做了更加的丰富，把场景做了更好，把整个视频呈现的效果怎么做了更好。
0: 王本龙原本以为 AI 会抹平专业壁垒，让他这样的普通人也能轻松入行影视制作，但实际体验后他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一部制作精良的 AI 短剧反而更考验编导的专业能力。
9: AI 的下限很低，就是它入门很简单，你只要会写提示词，你就能生图也能生视频。但是 AI 的上限很高，导演思维了，摄影了，灯光了，包括剪辑了，还有我们对音效音乐的理解，对于我们对剧本的理解，能不能更好的吃透剧本，然后我们脑子里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好的导演思维，然后去完成整个片子。所以现在市场上所有的片子都质量都是参差不齐了。
0: 记者发现，越来越多的影视公司已经意识到 AI 的局限，意识到短剧拼的不是数量，还是要拍摄精品短剧。 AI 短剧批量生产，但为何叫好不叫座？
10: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当然是内容为王。
0: 真人和 AI 如何融合？谁在尝试新型短剧精品制作？
11: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实拍的，反映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烟火气的这种方向。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们在横店发现认真打磨表演细节的剧组，正慢慢回归。
12: 来落。
13: 开了
12: 来，3、2、1，开始走，给大家扣了，跟上。
14: 放！王爷奉旨入京，带着朝廷文书，你们敢拦？
0: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部正在拍摄的古装短剧，演职人员规模接近百人，剧组配置相比往年流水线短剧大幅提升。拍摄机位从常规的双机位增设至四台，多角度全覆盖捕捉画面与演员表演细节，每一组群演走位都会反复彩排，反复校验，确保画面规整，节奏精准。
13: 来，我们反过去把那边的兵拍掉，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兵的反应。
0: 吕燕飞在这部剧中扮演的是吏部尚书嫡女，他在现场给记者表演了关于愤怒的情绪变化。他说，这些是一名演员的基本功。
8: 比如说就最简单的吧，我对象，然后他就是我看到他跟别的女生在一起了。嗯，那我直接就是开始啊。

0: 就是它可能会有一种
1: 变化
0: 递进的感觉。对，
1: 嗯，但像这个 AI 现在就完成不了了。
0: AI 我看到它可能它是这种生气的吧，它可能会比较的直接，一步到位，可能这种。
2: 吕燕飞告诉记者，他明显感受到从六月份开始，横店的真人短剧正在回暖，他朋友圈里的招聘演员信息正在慢慢变多。此外，他发现短剧剧组不再以量取胜，现在大家更追求性价比，一方面降低拍摄成本，一方面对演员的要求也更高了。以记者探访的这部100集的古装真人短剧为例，总预算60万，拍摄周期只有7天，他们每天要拍摄超过17个小时。
3: 服化呀，演员啊，包括咱们一些的摄影器材啊，灯光器材啊，这些

0: 市场主流的短剧拍摄配置，大多只用2到3台机位拍摄，取景也多选择户外空地，不进入正规景区。而当下真人短剧为了更精致，普遍都用4个机位同步拍摄，人员、服化、取景配套都在同步提制，当下的实拍剧组更加注重细节打磨。短剧拍摄本身普遍节奏快，前期拍摄只有7天左右，而在本次实拍过程中，剧组却跳出了以往速拍速过的模式，对镜头画面和表演细节有着更为细致的把控。即便是群演的肢体动作、呐喊状态等基础戏份，导演也会多次叫停，反复调整，拍摄流程相比往年更为精细。
1: 我的这个工作人员数量跟我的这个演员配置还有我的这些配套设施，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剧还是相对于来说靠近精品的。
0: 根据横店影视基地统计的园区剧组、外景场地、演员用工这3类动态数据显示，真人短剧行业正在回暖。
2: 目前横店现在在拍的剧组有125个，筹拍的剧组有642个，今天实时的在拍的群演是1654个，这个数据呢是涵盖了这个长剧和微短剧。微短剧在今年这个状态下，3到5月份日均开机量是30个组，6月份已筹备的组、准备开拍的组大概是60个。
0: 完全依赖 AI 生成，质量不可控，全部靠真人实拍，成本高。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把双方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呢？
3: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它把这个制作周期、制作成本降下来了。尤其是一些 AI 加真人这种剧，观众他现在对于短剧市场的审美要求越来越高，然后包括一些故事情节，那当然是内容为王。
0: 在杭州，记者探访了这家公司，他们正采用真人实拍为主、 AI 后期辅助的拍摄模式，对于那些实拍成本高、取景难度大的大型外景镜头，全部由 AI 合成制作，而细节刻画人物情绪的画面则以实拍为主。
4: 同样题材大家写了很多稿，那我们 AI 出现了之后仍然有很多我们实拍实现不了的题材。然后
5: 我们 AI 做这一块来说，你包括很多大场面的戏，那我们传统去做的时候这些场面都是拓展不开的，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加入 AI 结合这一块，其实有些所谓的爽点、情绪流，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去展示。
0: 记者发现真人加 AI 的短剧融合，需要注意真人 AI 画面之间人物、画面甚至影调明暗的一致，防止画面违和穿帮。行业向精品化短剧的方向调整，相关的 AI 画面生成师、剪辑师的专业化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6: 我们有一个最基础的要求，就是面进来的同事他的基本门槛可能技术差一点我可以培养，但他必须能剪辑、会剪辑，因为会剪辑代表他有一部分导演思维，他起码知道我镜头跟镜头的衔接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其实就能解决企业里很大的低成本的浪费、算力的损耗。
0: 王可儿向记者介绍，一套真人加 AI 合拍短剧实拍周期在5-6天左右， AI 后期制作周期则需要15到30天，相比全部实拍的形式，能节省近60%的特效和场地费用。
6: 我认为它已经在精品的历程中了，就是只是我在当下的精品化程度会不会更好。因为在短剧它为什么3年走向精品化历程呢，是因为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AI 短剧其实它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品类，对，它只是在赋能传统的短剧，所以它的精品化历程走的是非常快的。
0: 去年短剧的确拍得多，可真正较好的能让人记住的没几个。短剧平台也看明白了，粗制滥造的短剧不光占着流量，关键是把用户都赶跑了，所以今年各家都在主动提高门槛，一口气清掉上万部套路化的烂剧，也不再拿数量说事。

0: 拍得多不代表赚得多，现在短剧平台更愿意把资源砸在好本子上。说白了，现在平台是真缺好剧，也在拼命抢好剧。
1: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整体的扶持金额我们之前也对外讲过，会达到15亿以上。我们主要的两个方向吧，一个方向是创新，做一些过往微短剧里面比较稀缺的或者没有做过的题材，然后还有一个大的方向是现实题材，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实拍的，反映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烟火气的这种方向。
2: AI 视频生成技术刚出来的时候，确实惊艳了不少人，不用搭景，不用请演员，一台电脑就能做出一部短剧。巨大的成本优势让大批外行涌进了本就火热的短剧赛道。但是任何新技术都应该当作工具来使用，而不是替代人类本身。 AI 与真人不会是二选一的对立关系，而是各司所长的协作关系。放弃流水线式的快餐内容，深耕有细节有温度的精品，才能够引发大众共情，成为大家口口传播的经典。正像大连达沃斯论坛上热议的， AI 正在驱动变革，但变革不等于岗位流失，结果取决于企业如何利用 AI。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万花，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它个头不大，却有保健功能。
2: 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它能促进睡眠。
1: 清淡玛瑙水鱼才800元，可能真的是个宝。
3: 这不一个芭乐油吗？他说：“你别看这个芭乐油的，说我看着很好。”
1: 花40万元买的嘉靖官窑，却被朋友一票否决。
4: 他说，多年的经验，他会有点假。
1: 一锤定音，等您一起来长眼。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那么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木兰张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孟明，孟大师您好。
1: 孟明，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作为耀州窑第六代嫡传工艺美术大师，孟明深耕青瓷技艺多年，他打破了传统耀州窑的题材桎梏，大胆改良，不断创新。孟明的青瓷作品既秉持了传统的清雅质朴，又强调线条感、几何感，可谓中西合璧，意境深远。那么今天他会带来哪件佳作呢？
0: 孟大师您好，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
2: 这件作品是我创作的贺岁作品《龙马精神》。作品的造型选择了最难烧成的方系，正面的图案来源于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南朝画像砖上的龙马，然后周围一圈是用我们耀州窑特有的技法雕刻了12组图案，寓意着12年一个生肖的轮回。背面用甲骨文铭刻了龙马精神，点明了作品的主题。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孟大师。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看一下。
1: 他有身份证明，碗底是六字楷书款大明嘉靖年制。他规制很高，碗心会正面龙，内壁有龙有凤。它寓意很好，外壁会荷塘游鱼，寓意连年有余。一面是人间烟火，一面是庙堂威仪，可谓一碗双镜，意趣横生。宝主认为该藏品是嘉靖青花外鱼藻纹内龙凤纹碗，那么您认为它是嘉靖官窑吗？
0: 今天的第一件宝物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严世荣严女士，有请。好，
3: 夫人好。
0: 你好，
3: 在场的专家老师还有在场的各位夺宝人大家好，
0: 欢迎您。来，严女士介绍一下您的今天这件宝物。
3: 这个呢是一个明嘉靖时期的一个青花碗，是早些年我爸爸在浙江一个古玩商那里淘来的。
0: 大概多长时间了到现在？
3: 大概有5-6年的时间了。有一个朋友来家里面，也是就是跟他一样就是爱好收藏的一个朋友，看了他这件作品呢，他说多年的经验他会有点假。
0: 他觉得有点假是吗？
3: 对。今天呢来到现场呢，让我们的专家老师帮忙鉴定一下他的一个新老，然后呢我爸爸可以放心的去收藏，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
0: 你相信爸爸的眼光吗？
3: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0: 你觉得没有问题，是相信他的眼光。
3: 哎，对的。
0: 好，请场上的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来鉴定一下这件瓷碗是否是明嘉靖时期的真品呢？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这件瓷碗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5位看假，1位看真。一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4: 就是这种内外画鱼藻纹、内画龙凤纹的这一类的碗，在明代没有那么多。第二呢，就是这一类呢，一般都是官窑、宫廷所用，所以呢，它往往它的画片会非常的精美。目前这一件呢，我没有看出它的这个精美，
5: 但是我感觉还挺好的。这个青花的发色，我觉得挺符合这个明代嘉靖这种发色的味道，比较沉稳，比较深沉，挺好的，
0: 是吗？三号夺宝人，
6: 我觉得这个发色呢很不舒服，然后再有呢是这个它的这个造型，应该是这个比这个碗稍微再大一点就好了，不应该说是这么小，所以说我看假。
7: 这个形制呢在明代确实是官窑里面有，这个尺寸也符合，
0: 尺寸符合，
7: 但是呢明代官窑里面它可能是团龙纹的比较多一点。
0: 什么龙纹？
7: 里面的画片应该是团龙纹的更多一点。
0: 是团龙纹多一些，而不是龙凤纹是吗？
7: 对，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后仿的，所以我觉得是假。
0: 五号夺宝人呢？
8: 其实刚开始看这个画片有一眼，因为它那个龙呢是明代的嘉靖时期典型的这种猪嘴龙，但是嘉靖时期采用的是这种回青料，所以它的这个青花发色应该是蓝中泛紫，所以我觉得这件有存疑。
0: 看严女士，

0: 我们六位夺宝人只有一位相信你爸爸的眼光，你觉得他们有没有眼光？
1: 我觉得也不能说他们没眼光，万一是真的嘞？我觉得是真的。
0: 对，
2: 万一是真的呢？
1: 对呀，万一是真的了。
0: 当时爸爸花了多少钱还有印象吗？
1: 花了40个 W 买的。
0: 哦，花了40万购得的这只碗。来请教一下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3: 我觉得这只碗从器型上来讲，它符合当时明代官窑的这个器型。第二个呢，它的发色呢，可能比这个元青花能够深一点。从它的这个发色上，我觉得也是对的。
0: 您也是力排众议来支持二号夺宝人，觉得这个碗是对的。好，这只明嘉靖时期青花外鱼藻纹内龙凤纹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二号夺宝人拿到本轮的唯一一分，恭喜二号加上一分。张老师，这只碗这么有迷惑性吗？
4: 看瓷器，看怎么断代呢？一造型，第二装饰图案。这是龙是标准的明代的龙哈，而且这个是撅嘴龙哈。要清代的龙不是这样哈，清代龙一般我们见到大部分都是正面龙，而且它的龙的头饰头发和这个就不一样，这是明代龙标准的龙。我们知道就这种鱼藻纹在明代是比较盛行的，我们在宋代耀州窑的瓷上就有鱼藻纹的出现。那么不同时期这个鱼的画法是不一样的，这个鱼大家看这个鱼，清代的鱼的画法它和这个鱼是不一样的，明代的鱼画的是我们叫傻鱼，它没有清代的鱼画的那么灵动，怎么看到它是明代呢？这个碗的造型是明代的造型，就是一个直口碗，那和我们清代的碗是不一样的造型，因为它我们看它的碗的弧度取决于它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第三，就整个这因为是官窑，要看它的款式。这个大明嘉靖年制这个款，尤其这名字和这个制字，这是明代大明嘉靖的特点，所以我们说它这是一件标准的嘉靖官窑。
0: 好，谢谢张老师。既然我们确定它是一件明嘉靖时期的官窑，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几年前严女士的父亲是用40万购得的，
1: 对对。
0: 那么现在价格会是多少呢？那我们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只官窑碗的出价是多少。35、38、35、65、50。我们的三位夺宝人都是给出了35万元的出价，最高的是五号给出了60万元。为什么？
5: 因为我觉得这件整体品相比较完整，然后里面绘制的是龙凤纹，那它的这个级别肯定会更高一些。我还是保守起见，给出的是60万。
0: 哦，还是保守起见。应该是四位给出的价格都比您父亲当时购买的价格要低，买亏了吗？一号夺宝人，
6: 亏的话就是相对的嘛。几年前的价格还相对高一些，这两年呢，瓷器的价格也略有下滑，所以我觉得35万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7: 这个明代的这种官窑，我觉得市场整体比较平稳，所以我给的价格跟他们买的时候相差不大。
0: 六号夺宝人为什么是50万元呢？
8: 因为我觉得几年前买是40万了，然后都过了好多年了，得给它涨10万吧，好吧？
0: 涨10万，其实也就两三年前，对吗？
1: 五年时间
0: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那么这只明嘉靖时期的官窑外鱼藻纹内龙凤纹碗，它的市场价格是46万，所以恭喜六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
1: 太准了。
0: 张老师，
4: 我觉得六号猜得很对啊。那个嘉德刚拍完50万，嘉德刚拍完50万，但是我们为什么给40万？因为不能给他的特别一样的价格，因为他毕竟有一个差距。嘉德能拍50万， 别的拍卖行就不见得能拍五十万。这有一场地和来的客人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大家要记住，它这个碗是一个官窑，是一件标准器，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四十多万一个价格。
0: 接下来这件藏品呢，是来自于明代天启三年的一件诰命。
2: 天启三年8月24日，明熹宗御赐诰命，此诰命以花翎精致、行文楷书、末尾前广院之宝和至诰之宝两方大业，对于太常寺卿卢大中来说，这是至高荣誉；对于他的续弦胡适来说，这是国家级荣誉证书。宝主认为，此诰命是研究明代礼制、官职、书法以及丝织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异常珍贵。那么，您认为这是真品吗？
0: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几位夺宝人，有哪位知道什么是诰命？有谁知道吗？来，三号夺宝人。
9: 这个诰命呢，其实来讲的话，它过去是属于这种赏赐于家里的女眷。也是属于皇上的封赏。
0: 皇上封赏，
9: 对，
0: 是官员还是官员的女眷？
9: 官员的女眷，或者是官员家的长辈。
0: 嗯，
9: 啊，是。
0: 其实我们在电视剧里面也经常看见赏一个诰命夫人。那么这件呢，就像落款当中的时间写到了，是明代天启三年8月24号的一件皇帝签发的诰命。天启三年呢，应该是在1623年的时候，那么距今到现在已经是403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件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选择。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选假，四位选真。来，我们从六号夺宝人开始。
8: 首先呢，我觉得。它这个字体啊，肯定是小楷，是由当时的翰林院书写。然后再一个，你看它的印章，它是用朱砂印的嘛，我觉得都很清晰。
10: 咱们看这个字体，它也不符合当时明代的说广阁体官方的字体，而且这个红色，当时的朱砂水清了以后和现代颜料的红色一样，那不可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旧痕迹太明显了，应该是个假。
0: 六号夺宝人，你觉得他选错了是吗？
8: 对啊。坚持自己的看法。
0: 二号夺宝人呢？
7: 这个明代的诰命特别少，但这一件书法很明显啊，是明代广阁体的一种书法，写得非常的流畅优美。大家可以参考啊，明代的很有名的沈度，他的书法就是跟他这一样的一种楷书的。另外印章的印泥的颜色也比较符合明代它这盖的比较浅的这种特征。从它的材料上来讲，它确实是织锦的，我们能依稀能看到它那个暗纹，它织锦的那个花纹纹路应该是牡丹还是什么，就是它这个织锦的花纹其实正好是这种宫廷的织造的一种工艺哈，很规格很高的工艺，但其实它规格来讲它缺了一部分。一般诰命都会前面银首会有五色的织锦，应该是有规按规格来讲，这件可能是裁掉了或者是流失了，所以它只剩下中间的这一段，哎，这个规制不完整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件其实是挺难得的一件啊，明代中晚期的一件诰命。
0: 嗯，
6: 如果非要说它有什么是假的话，我觉得除非那个字是印上去的，否则的话这个仿的也太好了。
0: 请教一下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3: 我觉得这件诰命从它的这个形制和这个字体，包括印章上来看，符合明代的这个诰命的这种形制。从我的判断，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件真的。
0: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天启三年诰命，它是一件。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11: 这件东西呢，我觉得挺开门的。就刚才二号说的是，前面应该有一个奉天承运啊，就皇帝诏约那种，有一个那个圣旨，那个没了。这个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保存现状太差了，下面都裁了一块，把那字儿都裁了，感觉是啊，挺开门一件东西，就是残了啊。但是这个呢，史料价值很高。因为它是明代的这东西啊，史料价值很高。
0: 好， 这件这么难得的诰命，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请出价。好，来一起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15万、12万、12万、75000元、8万、30万，我们二号三号是商量好了吗？都给出了一样的价格，12万元。最高的是6号给出的30万元，为什么？
8: 就本来想着是在，就是我的心里是给50万的，但是呢，它缺了一个就是奉天承运的那个
0: 最重要那个开头，
8: 对对对对对对，
0: 开篇词没了。
8: 对，没有那个，我觉得，那我就给它砍掉20万、30万吧。
0: 最低的是我们4号给出了75000元，为什么？
10: 东西是开门的，但是呢，它残了，而且状态特别不好，所以说在市场上流通的话，这个东西它价值可能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如果是个全品的话，可能能够到20、30都有可能，但是这个残的75000差不多了吧？
0: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天启3年的诰命，它的市场价格。是6万元，所以恭喜4号夺宝人，恭喜4号加上1分。杨老师，
11: 啊，这个是东西非常开门，字体也是广格体，主要就是什么呀？保存现状太差了，前面缺这个五色铃，缺那个奉天承运这个，所以市场价格呢不是特别高。
12: 关键就是它品相不好，
11: 品相不好。
12: 我觉得如果说要是品相好的话，就是明代的诰命。应该比清代的价格高得多得多，
0: 而且明代的诰命一般是只给5品以上的官员才有的
11: 啊。
0: 那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藏友朋友说，这件呢是三阳开泰纹的寿山田黄，看他写的是寿山田黄，长5厘米，重95克，说已经收藏了20年了。石老师，这对吗？是寿山田黄吗？
12: 这个从图片上来看，最多能定到寿山石。那我们知道，就是寿山石里边它的贵族品种，也就是寿山石里边的一开始籽料，我们可以叫田黄。田黄的评定是非常非常严苛的，它不光是说成分是低开石就能定田黄，这是两个概念的。我们从这个石头上来看，咱们就是说它的外形，这个形制一下就被毙了。因为什么？你看它的历史棱角都在，这个形状不行呢，它就不可能是籽料。那么再一个呢，因为它是这个寿山心里的籽料，所以它沉积下来以后，它跟一些黄铁矿啊，就是微量元素，然后它会有一些共生，就是那些褐色的小点儿，像这种它都没有，从这个表皮上根本都没看见。所以呢，这个呢，从整体上来说，只能定寿山石。
0: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他说这是宋代官窑笔筒，他觉得可能是不是底部有个官字儿，所以他确定是官窑笔筒，这对吗？张老师，
4: 大家都不用看，大家一看眼甲，那胎子就不是，啊，胎子就不对，他这是景德镇的胎子，也不存在这个宋代的问题。另外，他这个开片也不好，太乱了。另外，那个底下没有写那官字的，这都是后来人臆造的写法。所以他这件东西大家一看就一眼假，和宋代没关系，这个写个毛笔字没问题啊，石永器没问题。
0: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杨老师，我们藏友朋友发来的信息啊，他说这是银鎏金4臂观音，高47厘米，宽26厘米，重7.8公斤，这对吗？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
11: 这个要对的话，应该是永乐的。就这底下这个，我们说这个须弥座吧，这种这个仰莲和俯莲啊，都是典型的永乐的时候就那个造型。须弥座是仿永乐的永宣东西啊。人物开脸呢，稍微扁了一点，像清代的啊。但这银鎏金的，一般银的非常少啊，这应该是庙里供奉的，到不了清代啊，到不了清代。银的一般比较少，一般都是铜的啊。银一般当时做银元啊什么做的，所以这东西一看呢，就是几十年。几十年的工艺品，跟乾隆
0: 没有关系，
11: 乾隆做的佛不这样，风格也不这样啊。不老。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马上要看到的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鼻烟壶，看一下。 那么今天这件呢，说是水晶整雕挖制而成的，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奇云刘先生，有请。您好，欢迎刘先生。
13: 对，您好，杨老师、张老师、老师您好。
0: 好，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鼻烟壶。
13: 我这件鼻烟壶是清代早期一水晶鼻烟壶。它是宫廷与达官贵族交际的礼品，也是象征着身份的象征。它呢，这个做工细致，打磨呢精细，雕刻自然。
0: 那这个是在什么时候购得的呀？
13: 在18年左右吧。
0: 18年
13: 啊，快也20年。
0: 哦，快20年了，这件鼻烟壶。
13: 它对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它是能促进睡眠。
0: 促进睡眠啊？
13: 和缓解压力。
0: 哦，缓解压力。
13: 对，我亲身感悟，就是睡觉时候拿着它，就感觉睡比较沉稳。
0: 哦，所以这是您的助眠神器。
13: 我个人。
0: 所以等于这18年来，您购得之后就一直拿着晚上陪着您吗？
13: 对，陪的时候度。
0: 18年前是在哪里购得的？
13: 就在一个古玩店里。
0: 在古玩店里购的，当时花了价格
13: 21000。
0: 花了21000。
9: 首先呢，我非常信任这位老先生、嗯、啊，我觉得他的东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为什么？
9: 因为那个一看老先生也是一个老藏家，而且水晶这种材质呢非常好辨认啊，这么多年的一个老藏家不可能连水晶都不认识。但是有一点这个美中不足啊，就是您刚才提到您18年前花了28000。
13: 21000元
0: 、
9: 啊、您这个18年前花了21000，那时候2100是最合适。
13: 不是，这是各有所爱。
0: 21000元能够安心睡觉18年，怎么算都值。
13: 它这个增值的空间是鼻烟壶的盖儿。
0: 哦，鼻烟壶的盖儿、
13: 它这个下边是亚洲象牙的，和雕刻细腻，是做工也好。
0: 那首先要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来判断一下，我们刘先生买的这件水晶整雕的这件清代鼻烟壶是否是真品呢？刘先生平常收藏的都是这一类的杂项吗？
13: 都有，瓷器也有。
0: 瓷器也有。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您的这件鼻烟壶的判断，来看一下。还是我们4号5号两位夺宝人是觉得存疑，觉得是假，为什么呢？4号夺宝人，
10: 因为这个东西看起来，
0: 我们刘先生今晚睡不好就怪你们俩。
10: 因为看起来老气是有，做工也像老的，但这个材质我们存疑。
0: 哦，不是水晶。
10: 对。
0: 那您觉得材质是什么呢？
10: 可能是玛瑙一类的东西。
0: 你觉得像是玛瑙是吗？
10: 对。
5: 刚刚您说这一件是宫廷的。但我觉得宫廷肯定会更注重它的艺术性，然后这一件它上面的这个颜色呢，我觉得有点像是这种染色的感觉。
13: 它这个本身呢，里边就是原来放鼻烟儿，完了之后吧，它那个肯定有点陈旧感。你看我这年龄这个皱褶，我是个文盲，这鼻啊不是恰当，但是来说，就冲这个来说，就是年份的象征的。啊，
0: 我大概翻译一下刘先生的话，就您看他的长相，这也是包浆包成的，所以这个使用完之后也是会有一点使用痕迹，对吗？也是有包浆的。嗯，六号夺宝人看真，为什么？
8: 对，我觉得就是它是天然水晶嘛，把它放在枕边睡觉，然后能助眠的话，我觉得它是有。引号灵性的，我比较信这个，所以我觉得它是真的。
0: 一号夺宝人呢？
14: 首先水晶有很多种，有各种颜色的，这个应该就是茶晶，这个水晶材质没问题。从它的这个包浆上来看啊，这个应该是能倒带的，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没有什么问题。
0: 二号夺宝人呢？
7: 它这个雕刻的工艺就是非常典型清代的雕刻工艺啊，好像是雕了一个。有点像瓜蝶绵绵的那个图案，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啊。
0: 对，
7: 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还是挺开门的。
0: 好，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3: 如果宫廷用的话，我觉得它的这个精细程度上做工上可能能差一点，我认为可能有点问题。
0: 是否是宫廷用的，这是刘先生自己琢磨的。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
2: 一个清代水鱼才800元，可不可能真的是个宝？
4: 这不一个八楼油吗？他说你别看这个八楼油了，是吧？我看着很好。
2: 它个头不大，却有保健功能。
13: 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能促进睡眠。
2: 乾隆摇铃尊假在哪里？

0: 满池娇怎么断代？怎么辨别是不是官造景泰蓝？别走开，专家马上倾囊相授。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水晶鼻烟壶，它是一件它是真品。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刘先生没买错啊，没买错。来，施老师，
2: 我刚才在这差点没憋住，你知道吗？老先生上来就说这个水晶能助眠啊，我们不能信迷信，也不能信玄学。水晶在2003年突然火了，那一年叫水晶年。但是我们发现了吗？就是去年水晶又火了啊，时隔20年。啊，水晶又火得一塌糊涂的。我们看刘先生这个鼻烟壶呢，可能他18年以来，然后就长时间的盘完包浆，把它盘得灰了不秃的，是吧？然后呢，那个所以这个佳琪就有点迷茫了，这到底是玛瑙啊，还是水晶啊？啊，水晶呢要比玛瑙稍微通透一点啊，所以这个呢从整体上定，应该它还是单晶的水晶啊。鼻烟壶的出现是随着这个明晚期，就是这些传教士带进来的鼻烟而盛行起来的，啊，从上层社会，然后到普通老百姓都去用，材质各有不同，然后呢，有青金石，有水晶，有白玉，有翡翠，什么都有。这类的水晶呢，就是还要看雕工，民间作为老百姓这类的东西，它比较糙。这个东西其实在过去来讲，它就是一个仿生器的一个。鼻烟壶，仿生器一般都是做这种瓜果，什么瓜蝶绵绵啊，浮瓜呀，就这类的，老的没问题，工啊，一眼开门。从整体上来说啊，它的这个下边主体是水晶，上边那块应该是海蓝宝，做了一个什么呀？做了一个过去非常流行的珊瑚栀子，典型的清代的鼻烟壶，没问题。
1: 好，谢谢施老师。老先生18年前是花了21000元购得的，现在这件鼻烟壶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刘先生有给他预估价格吗？现在您觉得这个鼻烟壶大概多少钱？
3: 价钱无所谓，只要真的就值。
1: 哦，不管价钱是多少，真的就值。好，一起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20000、10000、80000、2600元。5号是不是给的有点狠啊？只值2600了吗？现在，
4: 我觉得如果是我买的话，可能2000-3000块钱差不多。
1: 来请教一下2号，为什么给10000元呢？
5: 鼻烟壶这个品类啊，其实也是有行情的，所以我觉得10000不高不低。嗯，
1: 来请教一下1号，20000元。
6: 我觉得不能让老先生亏太多呀，亏1000块钱赔18年，挺划算的。
1: 6号觉得起码再涨一点，到了30000元是吧？
7: 对，我觉得是的，毕竟18年了嘛。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水晶鼻烟壶的市场价格是10000元，所以2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2号，加上1分。石老师，
2: 哎呀，老先生可能18年前对这个鼻烟壶有偏爱或者独爱啊，就看着就是他好。爱谁谁就得花那么多钱，但是呢，材质水晶本身它不是特别值钱，工艺不是特别好，所以这个价格我认为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友情鼓励价在里边。
1: 好，谢谢施老师。接下来马上就要上一个玛瑙的制品了，说是来自于清代，对吗？看一下，
0: 海螺作为佛教八宝之一，象征法音回荡，同时又有富纳乾坤之意，因此海螺形制在乾隆时期是文房界的经典题材。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水鱼长7厘米，俏色巧雕，惟妙惟肖。宝主认为这件藏品器型完整，寓意吉祥，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70000元左右。那么您认为呢？
1: 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梁凤兰梁女士，有请。欢迎您，梁女士，您好。
8: 主持人好。
1: 你好。
8: 专家好。大家好。
1: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水鱼。
8: 这是老伴送我来的。

0: 买的是可能是800来块钱，他能说啊，
1: 800多元钱。
0: 他来那个济南那个市场那什么淘来的。
1: 嗯，
0: 哎，他说清代的。
1: 嗯，
0: 一个我说是这不一个8楼油吗？你买回来，他说你别看这个8楼油的，说我看着很好，我挺喜欢。他说咱拿去叫专家给看看。我说行，拿专家看看。我们就来了。
1: 嗯，你给点意见吗？买什么不买什么？
0: 其实我不大准的。
1: 嗯，
0: 他吧玩吧玩的那个20来年了，我说我也相信他。他一个爱好。
1: 嗯，
0: 反正是我也支持他。
1: 对，
0: 哎，
1: 这件说是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儿。
0: 嗯，不过这么大的可能是不大多哈，见的很少。
1: 您都自己已经开始往后撤了是吗？
0: 这么大，我就觉得您说人家口啊这个形象哈也是很费事哈。我觉得
1: 你觉得买不到这么大的玛瑙是吗？
0: 嗯，对，
1: 来问问他们吧。问问我们的六位夺宝人。
0: 对，
1: 来请六位夺宝人来判断这件。几年前买的？
0: 买了2年了。
1: 啊，2年，2年前在济南的古玩市场上购得的这一件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儿，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2位看真，4位看假。来，二号哪里不对？
2: 他说这个买了800啊，我觉得在济南这么成熟的一个市场没有漏，所以我觉得800估计这个价钱就也可能不对。
1: 你觉得这个市场上捡漏的机会已经太难太难了是吗？
2: 对，
1: 如果它是一个真品的话，您觉得大概价格？
2: 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一个这么精美的一个文房器，起码小几万啊。
1: 嗯，请我们的孟大师来判断一下。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3: 我觉得材料应该是玛瑙，但是不像是天然的玛瑙。
1: 嗯，
2: 我怀疑有人工染色的成分在。
1: 是，石老师是有补充。来，
4: 刚才我听咱们有嘉宾说啊，这是染色的啊，其实不是。我们看这个红，它是有过渡的，
5: 这颜色是自己天生的，纯粹不是做旧的啊。
1: 嗯，
5: 不是烧的啊，
1: 不是人工后期去影响的，
5: 不是人工颜色的
1: 啊，
5: 挺好。
1: 所以是个天然的玛瑙。
5: 对，
1: 好。六号也是看真，六号夺宝人。
6: 首先我看到这个阿姨就是很亲切，你听口音应该是咱们山东的，是不是？
0: 谢
6: 谢，就感觉很亲切啊。哎，
1: 山东老乡呀。
6: 山东老乡，我也是山东的。
1: 哦，
6: 所以说就是支持老乡一把，就是一定要把它就是
1: 一定得买对了。
6: 对，一定是买对了。
7: 我觉得这个材质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1: 啊。
7: 天然的玛瑙，但是清代很少做这种造型啊。因为它不怎么实用啊，它这个还是有点不方便，我觉得不符合清代人们日常使用的这个特征。
1: 嗯，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它是老伴陪着您一块来的吧？
0: 对
1: 啊，在台下焦急的等待的这个答案。800元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清代海螺形水鱼，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4位加上1分。但是问题在哪儿？我们来听听专家老师的解释好吗？来，杨老师。
5: 这个材质没问题，是玛瑙的，仿成，而且仿成的还仿得不错，仿的这海螺，但就是时代呢，应该够不了清，但也是老的啊，就到民国，到那什么时候，反正这东西有卖一下，因为这属于文房用具，这个它要带有托的话，就能证明能提升它这档次。像这东西一般都有托。有要有的红木托的话，那就价格就翻多少倍价格。但是我觉得800块钱很值，
1: 800没买亏，
5: 800买便宜了，
0: 买多钱
1: 啊？
0: 是老的就行啊。
1: 有看我们梁女士的要求多低呀、啊？是老的就行，反而不是上周的就行。
8: 因为这个玛瑙，它的形成年份上亿年，对吧？使用年份是近现代，像这类的东西，无论它是新老。这个价格你去找别人加工可能工费就得这个钱，所以阿姨的眼光啊，这两口子还行哈，800块钱淘的不贵啊。
1: 好，谢谢
0: 谢谢。
1: 好，继续来看看藏友发来的家中宝物，来看一下这件呢，说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景泰蓝大瓶，对吗？杨老师，
5: 就这景泰蓝大部分都是宫里的，在宫里流行啊。做的一般都是先多少到

0: 公寓嘛，啊，掐丝，打摊掐丝，完之后再填色，再烧，烧完之后再抛光，工艺比较复杂，但是一般的口和腿儿就和底儿都鎏金，啊，包括上面它这个掐完丝之后，它那个上面也鎏金，这个上面都没有金，而且这个图案呢，这个不像金彩兰那种那个宫廷那种啊，图案比较密。这个呢比较散的图案，就像画画的，好像没画好似的，感觉是那是民间那种东西，但不是清代的。这东西一看，现代东西，不老。
1: 好，谢谢杨老师。哦，下面这件说是汉代的，这件呢说是汉代的翁仲，高3.8厘米，重7克，说是典型的汉八刀，对吗？石老师，
2: 他这要对的话，应该是宋仿汉的。但是呢这个也不是送的，为什么呢？就是汉代的翁仲跟他的这个做法不一样，他这是从两边那个袖子里出的这个绳儿，然后呢一般就是宋代有这样做法，而且呢就是说宋代呢去做这种仿古玉，他也会用到这种就是提油啊，这个一看也是提油了，但是从整体造像上来讲，它跟汉代的汉八刀是两个概念，然后你看它那个这个眉眼啊什么都比较模糊，这个材质从它这种感觉上来看啊，还真定不了和田玉啊，因为什么呀，它这个做旧就这种烧的这种工艺烧得太严重了，就是不好判断材质，这个最好是现场看看。
1: 好，谢谢石老师。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曹勇他自己也不太确认，他说啊，这可能是清乾隆时期，有可能是五彩三龙或者是双龙戏珠，估计他这个龙还没数清楚，
3: 没数清楚，
1: 对，也许是三龙也许是双龙。他说这是一个海水纹的摇铃尊，底部呢是有大清乾隆年制的六字篆书款，这个对吗？张老师，
3: 首先我们说啊，这个造型不叫做摇铃尊，大家要知道摇铃尊上头那没有这么细，没有这么高，所以我们说这造型不是，应当就是长镜瓶了，它因为它竖着比较那什么，所以我们要这名字不对啊。那么这件东西我们看它是一个云和龙，对吧？我们看它这条龙不是清代的龙，我们看它那龙头画的是跟那俩羊犄角似的，这个龙是不对的，你看它那云的画法也不对，龙的画法也不对，而且我们告诉你这个彩色太艳丽了，那么在乾隆的时候尤其这个红没有这么艳丽，就是现在化学原料所出来的红的颜色，一看这件东西就是现一个现代工艺品啊。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一件碧玺制品，是真品吗？看一下。
4: 我们对它的了解来自这里这里这里，没错，它就是碧玺十八子手持。这串十八子材质名贵，18颗主珠是红色碧玺，佛头塔坠角是蜡绿翡翠，翡翠葫芦的腰部还卡镶黄金腰带，寓意锁住福禄。宝主认为这串十八子应是清代贵胄的心头号，那么您认同吗？
1: 碧玺十八子手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2真4假，觉得它是真品的是两位女士，四位男士都觉得不对。
5: 我觉得我们女生可能看这种珠宝都更加熟悉吧，就是这一看就是老料，就是
1: 一看就是
5: 就是翡翠也没水，没有水头，然后碧玺呢杂质也很多，所以从材质上一看就是老的，然后这个穿法也挺规整的。
6: 我觉得这串一看上去就特别的舒服。首先看它的这个珠子就特别的温润，而且感觉上面有这个经常盘玩的使用痕迹啊，包括这个翡翠一看也是这种老翡翠。
1: 你左右两边也就觉得是新的。四号夺宝人来扶了一下眼镜，再仔细看一看有没有看错
7: 啊？这碧玺珠子，红碧玺材料没问题，但是我就是它的配件可能有点问题。
8: 珠子是符合就是当时的那个工艺，然后就是配饰吧，就感觉太现代了，就有种就是满大街都有的感觉。
1: 所以现在场上只有我们两位女士就觉得肯定是倒带的，其余四位夺宝人都觉得不倒带。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 这件碧玺十八子手持是否是来自于清代？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二号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石老师，
2: 清代的这种手持很多，为什么呀？清代宫廷的上层社会就是皇家，他都礼佛，那么老百姓可能也有跟风吧，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的手持也出现了各种的材质，翡翠的、和田玉的、琥珀的。这种碧玺呢，它比较常见，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碧玺呢，那个时候也是贸易过来的。但是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也产碧玺啊，新疆、云南这些地方都产碧玺。它首先来说，它是单晶宝石里边的这个柱状体啊，电气石，所以呢，它基本上在加工的时候磨圆，这种圆珠是比较省事的。但如果我们要仔细看的话，这一串啊，它还是挺红的，而且呢，它所有的这个十八子的主珠，它基本上都不是我们现代的这种磨盘出来一模一样的圆珠，它是有差别的，每个珠子大小圆润都会有差别啊。那我们以后再买这类的东西怎么办呢？我们找一个水平的玻璃，我们把这个珠子搁上去，你往前滚动的时候，像这种老珠子没有一个是走直道的，它都像喝醉了似的。为什么呀？因为过去它磨不出每个面的这种圆润，这就是过去的打磨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大家可能都在疑惑说，它这个翡翠是不是后配的？那么第一个就是过去有这么的一个配饰，就是宝石配玉石。我们现在用的翡翠跟过去用的翡翠，它两个的品质上不是特别一致，过去是重色不重种，我们现在呢是重种，甚至说重种又重色啊，就是种色要兼顾啊。那么在清代呢，他就认为说这个石头绿绿的漂亮就行啊，至于种水啊，好像没有那么在意啊，当然也不是没有好的，所以呢啊，这是真正的天然的老翡翠。
1: 好，谢谢石老师。确定它是天然的老翡翠和碧玺之后，那么这串碧玺十八子手持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六号给出的是20万元，对吗？
9: 哦，
1: 20万元的原因是什么呢？六号，
8: 我觉得就是它有很大的市场价值。
1: 嗯，六号20万是一骑绝尘，二号只有您的十分之一，20000元。啊，为什么是20000元呢？二号夺宝人。
5: 因为我觉得这个碧玺的颜色呢比较没有那么漂亮，翡翠那几个配饰呢也价值也不是特别高，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买的话就差不多这个价格能接受。
1: 80000元的价格，一号夺宝人您的价格考量是什么呢？
10: 就这几年那个碧玺的价格是在往上涨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前几年卖个3万4万，那这两年呢会涨一些，而且再加上不是说它已经挺红的嘛，所以肯定本身材质看着也不错，再加上它的这些配饰，老翡翠给个大几万块钱我觉得不多。
1: 这件清代碧玺十八子手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所以恭喜一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市场价格60000元，恭喜一号，加上一分。石老师，
2: 就是我们每个时代都有他喜欢的颜色，清代你发现就是清代的碧玺最多的叫桃红色，甚至说叫双桃红色，就是它那个要比桃花那个颜色更红一点，所以呢我们看它的颜色什么呀，太深了，它是属于这种酒红色，如果它是双桃红色，这个我告诉你30万50万那都值。再一个我们要知道，就是单晶宝石要讲究什么，叫讲究晶体通透，杂质少，包体少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碧玺里边它的包体还是非常的多的，所以呢像这类的它的品级品质达不到就是那种高级宝石的标准，所以它的市场价值就不是那么的高，所以这个60000块钱我觉得是合适的。
1: 好，谢谢石老师。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中期斗彩满池胶盘。

今天的第六件宝物了，清中期的一件斗彩满池胶盘。我想大家都很了解这个满池胶啊，就是这个莲池和鸳鸯的图案。其实这个满池

0: 对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真四假，
1: 寄托款一般都大概率是真的。
0: 哦，寄托款大概率是真的，
1: 这一件明显比成化的颜色呢要艳一些，然后也就俗一点，就是我觉得更像清代人的审美，
0: 像是清中期人的审美会更加艳丽一些。
1: 对，
0: 所以你判断它是正品。
1: 对，还有修足啊。对，
0: 好，五号夺宝人看假。
2: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首先他的这个画片太过于凌乱了，他的这个画片上的这个鸳鸯他几乎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他有点太对称性了，就是太一样了，太一致了，就完全不像是那个时期的这种斗彩盘。
0: 三号夺宝人是从哪看出有问题？
3: 主要是咱们今天的真品太多了。
0: 那你别忘了刚才五号从概率上来判断就错了，
3: 所以说他刚才判断错了，所以说我这概率就更大了。就这么个意思。
0: 请教一下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4: 我觉得这个颜色上它可能比那个成化最有名的鸡缸杯啊、鱼藻纹罐呀、都差了很多，应该是在这个民国清晚期民国时候差不多。
0: 所以您觉得也不是清中期的，是晚清
4: 晚期
0: 民国时期，
4: 我觉得差不多。
0: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中期斗彩满池胶盘它是一件，今天确实真品比较多啊，我们场上的这件它也是真的，所以恭喜一号二号夺宝人，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确实来自于清中期。请教一下张老师，
5: 就我们说这件东西，大家我们为什么叫满池胶，我们过去叫荷塘小景，就它主要表现在池塘里的这种画意。那么像这个图案，我们说了，只有在元代以后比较多见，不只是表现在这个斗彩当中，过去妇女穿的这当中，一般的都画这种池塘小景。我们说就是这个叫满池胶，画这个图案的是比较多的。为什么我们给它定到清中期以后呢？我们要从斗彩的几个色调上来看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黄的颜色，成化斗彩的黄绝不是这种颜色，它这紫的颜色也不是恰紫，尤其我们看这个红的颜色啊，就我们说为什么清中期以后了呢？红中略略闪一点黄了，它不是说我们的大红的颜色。你看画的和池塘小景，刚才大家为什么觉得不好呢？就觉得这个景色画的有点凌乱了，这也就是说我们清代中晚期的一个特点，就这个满池胶这个画意上来看，不同时代它也有不同的这个画法，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图案的一个特征。
0: 好，谢谢张老师。那确定这件呢是一件清中期的真品，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是多少呢？一起看一下。五万五千五，你是少打了一个零吗？还是就写的五千？
3: 不是，就写的五千。
0: 就写的五千五。好，请教一下，为什么只有五千五呢？
3: 因为我觉得这个盘子它，不算是很精美，而且那个尺寸也不大。如果是我作为一个收藏爱好者来讲的话，我只愿意花几千。
0: 我们二号和一号夺宝人都是给出了50000元，两位有商量吗？
6: 没有，
0: 完全没商量。我来请教一下两位给出的原因是什么？来，二号夺宝人，
1: 我是觉得它装饰效果比较好，这个不管是摆起来还是挂墙上都很好看。然后我觉得市场上虽然清中晚期的数量很多，但这种比较漂亮的少。
0: 一号夺宝人呢？
7: 就是一个是清中期，第二个是它是斗彩的盘子，它那个题材寓意也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民窑的盘子来说，50000块钱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0: 四号给出的是80000元，来请教一下为什么是80000元？
8: 因为虽然这个盘子是个民窑的东西，但是它整个做的还是算漂亮的。还是算漂亮的。
0: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那么这件清中期的斗彩满池胶盘市场价格是50000，所以恭喜一号和二号夺宝人，恭喜两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5: 首先我说一下三号，你说这个5500好像目前市场上不可能了啊。

0: 现在买一个光绪青花也得好几千了啊！大家记着，它是个斗彩，斗彩本身就贵啊，这是一点。另外，我说它不是官窑，但它画的特别好，像清代乾隆时候的东西。另外，大家要看这个盘子的尺寸啊，如果你要小盘，你说花个1000-2000还行，要是这么大一盘子，是现在这市场是不可以的。我们说了，它这个瓷器斗彩要比那个五彩什么的好得多，比青花也好得多，所以我们这个价格是现在目前上市场的基本价格。
1: 好，谢谢张老师。对啊，其实这里要特别要说一下我们的一号夺宝人，就是在这一轮是逆风翻盘，连拿两分，所以和我们的二号夺宝人一起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
2: 这件藏品号称是明代景泰蓝大碗，碗口直径23厘米，高12厘米，内外满绘海马纹、缠枝莲纹。宝主认为，古时海马又称龙马，寓意平安祥瑞，也是身份的象征。因此，这件宝物的市场价值至少在50000元以上。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代宣德炉，炉子口径8.4厘米，重590克，炉底铸“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宝主认为此炉器型经典，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50000元以上。一个号称是明代景泰蓝大碗，一件号称是清代宣德炉，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1: 好，让我们掌声请上靳东方和窦月，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好，有请两位。在东方面前的这件呢，号称是来自于清代的宣德炉，在窦月面前这件呢，说是明代的景泰蓝大碗。东方有优先选择权，是要判断这个宣德炉还是判断那件大碗呢？
3: 我选这个吧。
1: 选这个，好。而窦月现在判断这件是明代的景泰蓝大碗。好，两位可以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东方现在判断的这件呢，说是清代的宣德炉。拿上那个真假牌，对，3-2-1之后来告诉大家，3-2-1。请举牌。好，两位都觉得面前的是真品。杨老师，东方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4: 这个正确的。
1: 正确，首先恭喜东方。您说说这件宣德炉。
4: 明代宣德炉啊，真正说明代宣德炉大部分都是叫凤魔铜，铜纸泛黄。清代呢，紫铜比较多，这个呢比较典型清代的，铜纸呢底下看应该是紫铜那种啊。再一个，它这个我们说它的使用痕迹也很明显啊，自然的包浆，里边内坛也是拿那个饭做的，不像现在是那个石蜡法做的，这个东西比较开门的啊，就是清代的宣德炉。
1: 好，谢谢。所以东方呢再次拿到了这一份。窦月判断这件是明代的景泰蓝大碗。杨老师，窦月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4: 这个真没问题，正确的。
1: 正确的，恭喜窦月。
4: 景泰蓝呢，严格来说都属于官窑中。这个比较典型，第一碗的造型，这种大深碗，而且这个包括碗底儿挺高的，这都是明代那种造型的。还有一个，它这个用这色，这景泰蓝的明代色呢，比清代这蓝要漂亮。啊，这比较鲜艳颜色，所以这东西一看比较开门的，是明代东西。
1: 好，谢谢。所以两位都对面前宝物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进一步就要请两位估价，两位请出价，谁的价格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谁就将最终能够得到我们这件奖品。来看看两位各自给面前宝物的估价是多少。窦月给这件景泰蓝大碗的估价是
5: 50万。
1: 50万元。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景泰蓝大碗的价格是50000。
5: 差这么多吗？
1: 50万和50000的价格，这
4: 可能他估的大拍价格，我估计要是大拍的话，50万现在可能

0: 这价格也可能吃了一点，我觉得啊，
1: 不是，关键是不贷款，你要贷款他就拍得
0: 高。是老师说的对，要贷款的话，嗯，这东西
1: 还能再贵
0: 几十万没问题。那这种东西贷款不贷款都应该属于官窑，因为这类东西都是在宫廷那个就是使用的。
2: 好，谢谢。东方给这件清代宣德炉的估价是2万元、
3: 对，
2: 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是3万元，所以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东方最终获得我们本场大奖。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请上我们的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孟明孟大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靳东方来颁赏今天的奖品，有请。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的东方，谢谢。也掌声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的孟明孟大师，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这就是本期一锤定音了，下周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近百万购得的官窑碗，如今的价值又该几何？
5: 只有康熙一条有，
6: 被他们家的猫把这个碗给配掉了
2: 啊。
4: 百兽之王的狮子在中国古代有着什么样的寓意？
7: 狮子不二的守护瑞兽。
4: 本该七件一套的紫砂攒盒，一锤定音能否了却堡主的心愿？
2: 寻找丢失的另外几件，
7: 对，
2: 是吧？
4: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现在中午好，我是女
9: 士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烂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2: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4: 今天将会有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
15: 张雪，你知道有一个人在坐摩托车叫李书福吗？
16: 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有几岁，书不书
14: 啊？您的这个佩服当中还融入了亲情。
17: 我认为这个呼声是合理的。
14: 是不是您会替摩托车觉得有点委屈？
16: 摩托车的生存环境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18: 它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
14: 拿照一年之内的新手，我不建议你买我们这
16: 样的机车。不是不建议，我是直接不允许不卖。
14: 我觉得你很低调。
16: 这个其实已经不低调了，你知道吗？
14: 都看到过你那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句话：我们赢了。
17: 中国汽车在世界舞台上从未有过。你想想，难不难？
16: 你去做开荒的这个是最难的。
17: 要想去实现一种理想，你总得要去尝试。
14: 你觉得自己离这个梦想距离有多远？
17: 人在旅途，谁能知道前方有多 都是要

0: 条路，该受的苦我能受，该走的路我清楚。
1: 别人蓄须明志，你是蓄发明志。死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2: 就是不达目的，就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呗，
0: 没有掉头的任何的念想，所以这就是死磕嘛。
1: 所以今天的对话真的是两位强者之间的对话。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对话。这次对话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三亚，今天将会有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一起在我们的对话当中，来自初相逢。他们是谁呢？哎，此刻他们在另外一辆车上，我们先来看一看他们俩正在聊些什么。
1: 有人觉得你们俩挺像的，你们觉得像吗？
2: 这个呢，就我们现在见面呢，这个看法就不是很像，但是在图片里面是很像。
3: 你说是那个
1: 长相？
3: 长相啊？
1: 对
3: 啊，
2: 因为我夫人啊，你不是有一段时间在网络上很多你的声音和照片吗？
3: 对，
2: 他就跟我讲，他有一个人呢、啊，跟你长得特别像。嗯，后来他就给我看了，确实比较像。
0: 两位已经聊上了，来，我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3: 其实我们行业里面，我们
0: 打扰一下，两位好，
3: 你好，
0: 李总好，李总好，李总好，这位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新朋友张雪，欢迎一下。
3: 谢谢谢谢。
0: 你们俩刚才在聊些什么？
4: 我们在聊这个怎么协同合作，就是你看看这个，
0: 大家之前都知道你每天都围着汽车转，今天加入摩友团，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有点意外？说李书福先生怎么和摩托车就结缘了呢？
4: 我一开始就是管摩托车的。
0: 那个时候张。你知道有一个人在坐摩托车叫李书福吗？
3: 他坐摩托车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有几岁。就是他坐汽车以后，我知道他以前坐过摩托车，
0: 就那个时候觉得是同道中人哈、啊。然后这次大家开始知道了张雪，知道了张雪机车之后，网上有一种声音就说，我好期待看他们俩同框啊。我今天其实带着这个好奇来的，你们如何解读网友的这个呼声？
4: 我认为这个呼声是合理的。
0: 怎么讲？
4: 因为人和人之间啊、有时候差别很大、但是呢有时候的话呢，在某一些方面可能非常的相似。最起码在摩托车这个领域的话呢、虽然说我们现在的重心不在摩托车，但是我对摩托车这个行业、以及对摩托车这个产品，我是充满情感的。
0: 刚才李总说，其实他对摩托车的这份爱和专注和你是有着非常强烈的共鸣的。
3: 其实我今天在见到李书福，我应该还总吗？还是
4: 就李书福？
0: 你喜欢怎么？
3: 就喊李总、书福总、
4: 老李。
3: 书福叔，
0: 书福叔，
3: 在见到您之前哈，您就是我特别敬佩的企业家，也是我的前辈。
4: 是。
3: 然后今天在那个和您交流完，就是您年轻的时候这种创业的经历，我能明显的感受到一个点。我觉得我身上也有这种特质，就是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没有考虑退缩。
0: 对，您的这个佩服当中还融入了亲情，那声叔，哎呀，我觉得叫的人心里暖暖的。难怪在网上有人说张雪就是年轻版的李书福。那你们今天除了叔侄相认，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约定？
3: 我们说一会儿来体验一下这个咱们的摩托车
4: 比赛，我们比赛比赛，看谁跑得好，
3: 真比嘛。
0: 不知道你会让你输还是
3: 说你真的？那我肯定得让啊！
4: 我看这样，我们还是真实比赛吧，让就别让了。
0: 对啊，
4: 你搞得不好的话呢，我可能赢过你的。
3: 好吧，
4: 因为有时候你会失手的。
0: 对，
4: 你说你水平比我高，
3: 我们比慢骑，不比谁快。
0: 比慢骑，
3: 就我们从这里骑到那个地线杆，我们看谁慢。谁用的时间更长，但脚不能着地。这样子反正失误了也没有安全风险。
0: 这样的一个比赛新规，您觉得
3: 安全
0: 可以吗？
4: 我都可以，因为张雪是专家嘛。
0: 我们比慢的摩托车大赛现在正式拉开帷幕，我到终点去等着你们，迎接二位，好不好？
3: 好，
0: 来，比赛正式开始。

0: 一条终点线。哎呀，可惜我手上没旗子啊！来冲线，
1: 李老师赢了，我输了。
0: 李老师赢了，
1: 我比慢骑的嘛。
0: 不小心，我们的李树福先生拿了一个冠军，因为是比慢的。
1: 比慢，
0: 厉害，厉害，
2: 厉害吧？
0: 厉害，厉害，厉害！因为听说是要比慢的，
2: 功底还是不错吧？
0: 相当厉害，
3: 优秀，优秀。
0: 是不是你特意要把比慢比赛的冠军留给李树福先生？
1: 不是，这是实力摆在那里。
0: 好，以实力夺冠啊！
1: 对对对。
0: 听说今天在开骑之前，你们已经悄悄地达成了一些合作的意向啊。就我们未来有可能看到的双方的合作意向会出现在什么事儿上？
1: 你说现在很非常积极地推进一个，就是我们把我们正在参加的这个赛事 WSBK 给引进到中国来。
0: 这听说也是一直以来你的梦想啊。
1: 好，我太想在我们就是自己的国家跑一场这样的比赛，就是还是我觉得是很骄傲的。
4: 这个事情要做，那么一定要做到的话呢，看看您的决心有多大，或者参与程度有多深。
1: 是的，
4: 如果你决心大，参与程度深，这件事情我们肯定给你做到。
1: 是的，谢谢，感谢，
4: 这不是什么难事。
0: 所以你看，这个合作的篇章现在就已经开始书写了。那我们一起来为你们未来更多的合作加油，好不好？
5: 好，
0: 加油，
1: 来，加油，
0: 一起携手，
1: 加油。
0: 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两位车神回到了我们的录制现场，刚才那一段公园里的骑行跟在真正赛道上的风驰电掣相比，是不是还少了一种澎湃动力？
1: 像刚才那样子，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体验，然后在赛道里面呢，那就是变成非常激情、非常刺激的一种运动。
0: 对，
1: 它也是一个非常职业的运动。
0: 对，
1: 而且是一个很极限的运动。
0: 李董，今天你骑张雪机车，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评价的话，会是什么？
4: 它就是一个人车合一的这个性能、那个品质的把控非常到位。
1: 谢谢李总的夸奖。但是我其实我们还没有做的那么好，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去学习和进步的。
0: 摩托车如今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专业的赛道上，但是在中国人的传统生活记忆当中，它曾经有相当多的一段时间是跟我们日常生活相伴的。
1: 其实摩托车我们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比汽车它更方便一些。比如说我们在拥挤的道路上，那摩托车可以更快速的通过，其实我们的交通效率它会变得更高。
0: 但是当摩托车离开了专业的赛道，进入到城市的街道的时候，人们对它的印象又多了一些，比如说危险啊。
1: 正是因为有这种烙印，所以其实摩托车的生存环境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0: 是不是您会替摩托车觉得有点委屈？
1: 我会有。其实不是摩托车的问题，而是那个使用者的问题。相当于它成了一个他不应该承担这个的后果，结果由摩托车、由这个行业、由这个产业来承担了。
0: 好像您之前有一个观点说，如果是拿照一年之内的新手，我不建议你买我们这样的
1: 机车。不是不建议，我是直接不允许不卖。
0: 你是怕他驾驭不了，会出问题？
1: 是的，因为新手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哈？新手容易兴奋。然后特别是这种车仿赛，然后还有做大量的车，
0: 对，
1: 它那个油门一给下去，那个声浪，
0: 那种兴奋感，那种刺激
1: 起来，
0: 对，
1: 就容易把他的那个情绪给拉起来，情绪拉起来，它油门再控制不住，然后就很快了。越快它确实是越危险，这是一定的。
0: 所以我们如果要给这个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些建议的话啊，你们两位觉得从哪些方面入手其实是最有效的？
1: 我觉得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自己认为还是非常有必要进行驾照分级的。我觉得第一可能要简单一点，可实施一点，然后容易落地一些，这样的方案就是意思就是让你要骑上这个摩托车的人，你要真正的是有资格能驾驶它。
4: 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学习啊，研究啊，中央的精神，要研究在新时代啊，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就这么一个大的政策。现在的话呢，要拉动内需，要扩大内需。原来的话呢，这个摩托车和汽车啊，好像是一个竞争的关系。
1: 对，
4: 好像买了一辆摩托车就不买汽车了，是吧？买了汽车以后，他可能就不买摩托车了。但是现在，我们要从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以及方便百姓交通， 就是从这个多维度去看的话，因为有些人的话。

0: 他既想拥有一辆汽车，也想拥有一辆摩托车，而这个摩托车也许他买去以后呢，就是放在家里开的，平常开心的时候也许开个几十公里玩玩的，
1: 对，
0: 因为摩托车它既是交通工具，也是一种艺术品，它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
2: 我还想补充一个，
3: 您说，
2: 一体是什么哈？就是我们摩托车它不需要像当年国家去培育一个新产业，像电动车的这个这样子去扶持，它只需要做一个事儿，就让它在有更大的市场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些企业也更敢在研发上投入，在资源上投入，在设备上投入，因为它明确的看得到未来是有回报的，有更多的投入以后，那我们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和欧洲的比、和日本的比、和印度的比，那我们的竞争力一定会加强，一定会获得成长。
0: 他提的问题啊，他讲的是一个蓝图，是一个愿景，
1: 对，
0: 也就是说中国的摩托车产业，如果要想在世界上取得比较大的份额，要先把这中国本土的摩托车文化、摩托车消费、摩托车产业
1: 先
0: 要把它规模要做大，先发展起来，
1: 对，
0: 就像汽车一样的，汽车的话呢，先把中国的汽车规模先做大，
1: 对，
0: 在中国本土市场形成规模，这样的话呢，参与全球汽车市场的竞争，我觉得您提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是在国家层面看这个问题，其实您说起来是讲摩托车，事实上是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这个高度来看中国的摩托车产业应该要如何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就现在就怎么能够把这个消费的热情调动起来。
1: 调动消费的热情，我觉得方式有很多，像张雪的横空出世，我觉得就是彻底的调动了一大批人的热情哈。张雪，我真的没想到，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想到，三个月之内可以连续拿六站的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的这种冠军。
2: 其实，在参赛之初，我也没有想到的。
1: 你也没想到啊？
2: 我们给今年定的目标其实特简单，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是算是比较是新人的这种状态。
1: 对，
2: 别的品牌在这个领域已经玩了几十年了，
1: 就属于霸榜多年。
2: 对
1: 对。
2: 然后我们进去，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第一年目标，就是把我们的车改进好，因为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是一定能发现我们的一些问题的，那我们去改进它以后，然后希望在下半赛季的时候有上台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成功了，就非常成功了。
1: 我觉得你很低调，为什么？
2: 这个其实已经不低调了，你知道吗？
0: 说明你的实力很强大，但你自己没有发现自己这么强大的
1: 时候，对，
2: 非常意外，然后又非常的震撼，
1: 大家在屏幕上可能都看到过你那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句话，我们赢了，然后泪水夺眶而出，
4: 我们赢了。
2: 其实刚夺完冠以后，我有半个小时那个血压是降不下来的，就是超级在使劲往上投冲，感觉快冲破顶了那种感觉，然后等我慢慢的，我强制克制我自己，我说如果我再不降下来，我可能马上要那个啥了，
1: 就没想到说幸福来临的如此的迅猛啊。
2: 是的是的，
1: 对，
2: 就你自己做这个事儿，就夸张的说，你高考考了20年了，终于考上了，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1: 不管你相不相信，冠军就这么来了，你成为了很多人眼中开始紧紧盯着的对象。所以到底哪一种日子更幸福，就是不被人关注的日子更幸福、更随意、更松弛，还是现在你们都盯着我，我是冠军？
2: 最好的结果是怎样？我夺完冠军以后，行业媒体都转发了，社会媒体不转发，这是最幸福的状态。因为什么？因为买我车的人都知道我拿了冠军了，然后社会上就是不是我的潜在用户的时候都不知道我，这是最好的，我就去到哪都是小透明的这种感觉。
1: 这跟你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你追着人家专业电视台的记者说拍我拍我，然后你现在说你最好不要拍我。
2: 那个时候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和自己的事业是关联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信息是没有那么发达的，我也不知道去哪找车队，但是我知道车队一定会看电视，
1: 对，
2: 万一被那个车队经理看到了，那我不就机会就来了吗？
1: 你身旁的老大哥经历过很多的事业或者是产业的发展的高高低低哈，就这样子突然间一夜爆火，你特别想跟身旁的小兄弟说点什么吗？
0: 继续努力奋斗，我觉得

0: 你接下去会有更好的未来。
1: 嗯，
0: 中国摩托车啊，尤其是这种大型体育赛事的摩托车，
1: 嗯，
0: 在你的带领下不断地走向新的高度。
1: 嗯，
0: 我向您表示祝贺。
2: 谢谢谢谢，我们一起努力。
1: 其实很多有志的人都会把自己心中的事儿做成。你像在国际的摩托车赛场上，来自中国的机车现在夺冠了，来自我们吉利中国行车队啊也夺冠了。对于李董来说，那一刻比你期待当中的时刻来得早还是来得晚？
0: 我就跟张学刚才的描述啊是差不多的。
1: 嗯，
0: 中国汽车
1: 嗯
0: 在世界舞台上要想取得成功，
1: 嗯，
0: 从未有过。
1: 嗯，
0: 到今天为止，中国汽车
1: 嗯
0: 在世界比赛取得冠军的也只有吉利一家，没有第二家。
1: 嗯，
0: 你想想
1: 嗯
0: 难不难？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 嗯，
0: 凝聚了很多的力量，
1: 对，
0: 在各方面技术的配合，
1: 对，
0: 我们才能够拿到冠军，否则怎么能拿到？
1: 所以今天的对话真的是两位强者之间的对话，也是中国制造之间的一个对话。要没有那么强大的制造产业做基础，我们今天的冠军梦想恐怕还是空中楼阁。
2: 我觉得我比李总要幸福很多。他刚时那起步的时候要啥没啥呀，我现在在创业的时候，工业制造我们的高度和李总创业的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不是同日而语了。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信念。为什么我要说信念哈？李总和我都是在这个领域去争夺这个世界冠军，然后实际上我们都是在做开荒的人。
1: 对，
2: 就这条路以前是没有人走过的。
1: 嗯，
2: 我们绝大部分人认为真的是没有路的。
1: 对，
2: 如果第一个人开荒开出去了以后，
1: 嗯，
2: 打了一个样以后，
1: 嗯，
2: 而后面的人他跟着这条路走就会变得很容易。
1: 是，
2: 其实我去做第二，
1: 嗯，
2: 和做第一个去干这件事的人，
1: 嗯，
2: 那个我说相差十倍的这个难度应该是不算夸张的，
0: 十倍都不止。
2: 你去做开荒的这个是最难的。
1: 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信念这个词儿有分量，但是有的时候抓不住。你能不能举例告诉我们，你的信念是怎么推着你一步一步往前走？
2: 举一个例子来哈，当时我还在之前那个公司，其实也是我创建的嘛。
1: 嗯，
2: 那个时候我们在开年会的时候，我公开发表过一个表态，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1: 嗯，
2: 三年之内我们一定要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
1: 嗯，
2: 那个时候你知道发到网上去铺天盖地的全是嘲笑，
1: 都觉得痴人说梦，不太可能实现。
2: 是，然后就是你吹牛吹得太大了。其实我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想法先抛出去。
1: 嗯，
2: 我不给我自己偷懒的机会。
1: 嗯，
2: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惰性，我相信李总可能也会有。但是你把你自己这个
1: 目标放出去，
2: 放出去了以后，你如果还偷懒还不去完成它，
1: 嗯，
2: 那是你自己不给自己留后路了嘛，就相当于拿鞭子天天抽自己。
1: 如果这样的目标没有实现的话，你内心会很难受吗？
2: 那何止难受，你都没脸做人了。你以后接下来你怎么在这个行业里面怎么我们说的怎么混吧？啊，这个人光会吹牛，
1: 嗯，
2: 就没人再相信你说的话了。
1: 嗯，
2: 我每一次把这吹的牛一件一件的去完成，
1: 嗯，
2: 好，人们就在我后面我再说一个
1: 新的目标，新
2: 的目标，别人说啊，这哥们儿一定能干成，我相信他。
1: 我们今天三个人同款衣服当中的这个标语啊，
2: 有梦想
1: 就去追。
2: 是的，
1: 是不是在这背后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信念的力量？
2: 嗯，是的，我对物质的这种需求和对金钱的需求就欲望很低。
1: 嗯，
2: 但是我对我自己内心
1: 嗯
2: 是否快乐的这种追求
1: 嗯
2: 特别特别高。
1: 嗯，
2: 如果我想做一件事儿，我没去做，
1: 嗯，
2: 我会很难受，你知道吗？
1: 嗯，
2: 然后去做了，就会很开心，你知道吗？
1: 嗯，
0: 做成了就很开心。
2: 啊，
0: 对吧？
2: 做成了更开心，去做了也开心。
1: 哦，
2: 去做成了那更开心。
1: 嗯，
2: 但做都不做的时候，那会很难受的。哎呀，
1: 嗯，
2: 就对，要去做。
0: 这个我是有同感的。
1: 嗯，
0: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要想去实现一种理想，你总得要去尝试。
1: 嗯，
0: 如果你尝试的机会都没有，那你实现这个理想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1: 嗯，
0: 所以说有梦就去追，
1: 对，
0: 是吧？就成功就在梦想的旁边
1: 啊，
0: 先有梦想才有可能成功。
1: 嗯，
0: 连梦想都没有，
1: 嗯，
0: 那成功就无可谈起。
1: 嗯，
0: 你像原来我们在做汽车这一段时间，确实面临各种打击。
1: 嗯，
0: 那我就在想，谁知道啊，成不成都不知道嘛。
1: 啊哈，
0: 所以我就讲，
1: 反正要去做。
0: 我讲了个顺口溜，
1: 嗯，
0: 叫做人在旅途，谁能知道前方有多少条路。
1: 嗯，
0: 清晨日暮，阳光星光为我引路。
1: 嗯，
0: 春夏秋冬，希望就在不远处。
1: 哇，真的
2: 讲得太好。

0: 好了。
1: 这是大概哪个年代写的？
2: 就刚开始造汽车嘛，但都是不成嘛。嗯，那我只能说希望就是不跟那个有梦想就去追，道理是一样的。该受的苦我能受，该走的路我清楚。嗯，你们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走。嗯，这就是信仰，这就是信念。
1: 太棒了，谢谢两位的分享，连在现场的所有的朋友都被感动，都被感染，都用掌声在表达着同感。我们刚才聊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去追。你要把自己的梦想变成行动，把行动变成路径，路径才有可能让你抵达胜利的远方。但接下来我想聊的是这个关键词，就是梦想。张雪之前在很多的场合表达过自己的一个心声，就是如果有一天这种国际顶级的摩托车的赛事可以落地中国的话，那是我们造车人的一件幸事哈。你觉得自己离这个梦想距离有多远？
3: 如果在一年前的话，我可能想都不敢想。嗯啊，
1: 但今天尤其是在你们两人握手了之后，这个距离缩短了多少？
3: 我觉得可能近在咫尺。
1: 真的吗？
3: 真的，是真的。
1: 这样的一个联手，如果说让赛事真正很快的时间落地中国的话，你觉得会不会给我们的机车文化或者是机车消费再带来一个新的高潮？
3: 我认为这是必然的。嗯，因为赛车它本身就是对文化的推进和推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嗯，那还有就是当我们有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在现场真实去感受这个赛车所给带来的魅力的时候，它和我们在视频上看效果是不一样的。
1: 对，
3: 那它可能会更热爱这个。
1: 对，
3: 然后可能会也让一些小朋友看到了这个现场感受完以后，他说我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赛车手啊？
1: 对，
3: 又给我们的小车手也播下一个种子。
1: 对，
3: 那如果未来真的我们通过一些赛事也好，通过一些支持的方法也好，真的我们诞生了中国自己的摩托车的冠军车手的时候啊，可能我们这种影响力它又会变得更大。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标准的职业运动。并不是我们以前看上去很可怕的炸街啊，什么飞车抢夺啊，它也可以是一个很高雅的，是个很健康的，这么一个运动。
2: 中国的汽车摩托车啊，已经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已经登上了世界级的，比赛取得了冠军。我想啊，中国国内的汽车摩托车运动，这一种文化产业，一定要推动起来，发展起来。我觉得这个运动对于整个国民素养的提升，这种勇敢精神的，这种发扬，意义都是非常深远。中国在这个方面是严重落后于一些竞争的国家，严重落后了，所以这个一定要提升起来。
1: 今天将会有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张雪，你知道有一个人在坐摩托车叫李书福吗？
3: 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有几岁。书
1: 啊，您的这个佩服当中还融入了亲情。
2: 我认为这个呼声是合理的。
1: 是不是您会替摩托车觉得有点委屈？
3: 摩托车的生存环境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2: 它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
1: 拿照一年之内的新手，我不建议你买我们这样的
3: 机车。不是不建议，我是直接不允许不卖。
1: 我觉得你很低调。
3: 这个其实已经不低调了，你知道吗？
1: 都看到过你那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句话：“我们赢了。”
2: 中国汽车在世界舞台上从未有过。你想想，难不难？
3: 你去做开荒的这个是最难的。
2: 要想去实现一种理想，你总得要去尝试。
1: 别人蓄须明志，你是蓄发明志。死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3: 就是不达目的，就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呗，
2: 没有掉头的任何的念想，所以这就是死磕嘛。
1: 所以今天的对话真的是两位强者之间的对话。其实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普及和推广，还为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必须要有造得出好车的这个实力。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张雪身上一个非常鲜明的标签就是死磕发动机。死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3: 就是不达目的，就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呗。
1: 那这种是一种被逼无奈的坚持，还是说因为热爱而勇敢向前冲的勇气？
3: 我觉得热爱可能会占的成分多一些，但是我们不管你热爱或不热爱，我们一旦选择了这件事以后，我们都要对这件事的结果负责。那么既然我们做了，为什么不做好它呢？再加上你又热爱它，你就更没有理由不做好它了。
1: 对，
3: 当时我们搞干第一台发动机的时候，我

0: 我们把转速定在16000转，嗯，我们同行没有一个人相信我能干，能干成，嗯，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不再剪头发了，我头发这么长了，
1: 哇，别人蓄须明智，你是蓄发明智，
0: 对，2年以后我直播做的点火，点火直播，嗯，然后在直播间把头发给剪掉了，当时点火成功了哈，嗯，把头发给剪掉了，嗯，
2: 这就有时候就要下决心。
0: 哪怕2年没干成啊，你20年干成，我20年也不剪，就为什么不剪？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其实你看我头发这么长了，别人知道我是为什么没剪，那
1: 对，
0: 给自己一个鞭策，嗯，就是你要天天要记住这个事儿，抓紧的，赶快的，努力的干成它。
1: 这种死磕精神，李树福先生怎么评价的？
2: 这一种精神追求，
1: 对，
2: 是一种理想信念，嗯，只有这么一个方向，嗯，没有掉头的任何的念想，嗯，所以这就是死磕嘛。
1: 您在汽车领域带领着吉利跨越了那么多的困难，然后也获得了那么多的成就，今天在面对汽车产业发展的时候，什么才是你死磕的对象？
2: 我觉得汽车这个东西啊，嗯，它关系到人的生命，嗯，它是以安全为本，嗯，一切的一切对于汽车而言，我认为大前提就是安全。
1: 一直以来在企业领域，很多人是信奉唯快不破的，大家都拼命地追求速度，但今天的这样的发展态势之下，消费者可能会有一些担心，车企一味地去追逐速度，我们能不能真正地拿到质量过关的产品？
2: 开发一辆汽车，嗯，它是有规矩的，嗯，它是有规律的，嗯，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嗯，比方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嗯，你人的意志是改变不了的。开发一辆汽车通常来讲，嗯，3年到5年的时间，嗯，没有3年到5年的时间，说一辆汽车就可以投放市场了，
1: 对，
2: 那这里边一定是哪个环节啊没有做到的。
1: 所以在您看来，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快时代里，中国的汽车产业是不是真的很需要慢的匠心？我们把脚步和速度能稍稍的放慢一点吗？
2: 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都不愿意慢，我觉得的话呢，叫谁慢一点都不太可能，大家都在你追我赶，对吧？都是想拼搏向前，这个要求有点高了，嗯，你让我慢一点我也不同意，
1: 对，
2: 但是必须要遵守汽车工业的产品开发的客观规律。
1: 那我们怎么平衡这个快和慢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2: 那最起码理念我觉得很重要，嗯，啊，比方说我们很早就提出来，嗯，不能当价格战，嗯，长期以来我们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 对，
2: 不能当价格战，嗯，你一旦当价格战，嗯，最后就是你想把我打死，我想把你打死，嗯，基本的手段就是价格，嗯，那最终一定是一塌糊涂，质量保证不了了，嗯，是吧？产品开发的话呢，缩短周期了，然后的话呢，采用的零部件供应链的这些东西的话，你变得偷工减料了，嗯，不断的在想着这个怎么便宜便宜，嗯，便宜它是有个极限的，嗯，超越了这个极限，嗯，的便宜就变成了威胁，这是很简单的，嗯，亏本生意谁也不愿意做，
1: 对，
2: 谁也不能做，嗯，谁要是去做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是
2: 最后的损失就是用户的损失，嗯，用户的损失最后反过来就是企业倒闭破产，嗯，这肯定是这样，嗯，所以我们长期以来就是说不能当价格战，
1: 对，
2: 我们要当的是技术战、服务战、品质战、品牌战，还有一个我不断的讲的叫企业的道德战，道德战很重要，嗯，你一个企业如果脱离了道德底线，嗯，还在讲自己是这对的，明明犯法了，明明乱来了，还说自己是有道理的，嗯，我很痛苦，现在最起码
1: 对
2: 我非常痛苦，这个状态必须要改变。
1: 现在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优胜劣汰的机制，让这些不好的现象驱逐出去？
2: 优胜劣汰的机制就是法律，没有其他东西，嗯，就是法律，法律，法律，要讲法律，嗯，没有了法律，嗯，什么优胜劣汰呢？嗯，这是很重要的，法律是基础吗？法律是准循吗？嗯，如果脱离了法律，脱离了依法竞争，大家都乱来，而且乱来有道理，嗯，我看就是不可持续。
1: 我们需要可持续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健康更良性的发展。我想问问张雪啊，如果从摩托车的这个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速迭代的时代，你觉得有哪些慢是我们必须要坚守的吗？
0: 刚听李总讲完呢，我认为李总讲的这些逻辑，嗯，和思想它都是对的，嗯，但是其实是有点反人性的，嗯，我觉得 人性是反不了的。

0: 因为我们只要有竞争，那一定会有些人他想走捷径也好，偷懒也好，或者乱来也好，我觉得我们最终一切的决定这个公司的生死的权限哈，一定会在用户手上。其实我们行业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就是有些不好的品牌或者它产品不负责任的这种品牌，它就会慢慢的被市场所淘汰。因为它的产品不能打动用户，那用户自然不会下单，也不会支持它，那它自己慢慢的就是会消亡。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哈，我把这个事儿看得很长，很长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不着急只看明年或者只看后年，我看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就我的企业会怎么样，我希望我十年以后是怎么样，二十年以后怎么样，三十年以后是怎么样。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车80上市，你要驾龄不满一年的人，我不卖给他，这是不是相当于把我自己一些业务给砍掉了，对不对？
1: 对。
0: 从现在从当下来说，他对我的业务是损失，但是对我十年后的我来说，对这个品牌来说，他完全忽略不计，从十年以后，从更高的维度来看现在这个决策，那一定是对的。
1: 对。
0: 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子，我认为我张雪汽车一定会成为一个高端的品牌，成为一个强大的品牌，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品牌。但有些事我就是不能做。
1: 对，
0: 其实我们绝大部分品牌是这样子的。用户一旦遇到问题以后哈，我们可能很多环节都是想怎么甩锅，或者怎么来减少我应该要承担的责任，
1: 避重就轻。
0: 对，我们不是，我们是每周三的下午6点开直播，和用户直接面对面，你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说，我是这个企业的绝对负责人了，我不可能再把这个问题推给任何人了。
1: 对，
0: 而且我们直播间十几万人看着，那我一推，那张雪就是这样不负责任的负责人，那么大家对我的产品也没有信心了。
1: 对，
0: 那当有这十几万观众在监督我的时候，我自然没有理由，也很多很多，好的也好，坏的也好，痛苦的也好，快乐的也好，都经历了很多很多，就是心态呢相对趋于
1: 平静了
0: 啊，可能趋于这样子啊，然后不太会因为外界的这种事情而产生特别大的波动，不太会了。
1: 我觉得这点很难啊，李董，一个每天追逐热血沸腾运动的人，他的内心会有这样的心如止水的时刻。
0: 我认为不是心如止水啊，我是认为我已经非常非常清楚我需要什么。我不需要的东西，你是无法来对我产生困扰的。就很多那个优秀的赛车手，那我就说张雪你认命吧，你只能这样了。好，我已经去追过了，只能这样了。你不认吗？你还想干嘛？就已经没。就努力到无可为力了，这种情况下了吗？
2: 张雪刚才讲的，我的理解啊，是他现在的这个想法。
1: 你觉得这个想法还会变？
2: 对，会变的，
1: 会变的。张雪，注意听讲，李老师说这个想法会变的。
2: 对，
1: 我也很好奇会怎么变呢？
2: 这是在面对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情况啊，就会发生改变的。因为这个人呢，是活到老学到老，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各种困难挑战啊，成功失败，是在反复的历练当中，不断的走向成熟啊，不断的提升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不断的对自己的人格啊，就是推动升华，所以对问题的看法，世界观也一样的，都会不断的完善和提升，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就我觉得张雪刚才讲的是我觉得对的，他是到今天
1: 截止到今天的心态，
2: 对他的这个经历，他自己所形成的一种认知，总结，他刚才讲我觉得，但以后比方再过三年再过两年，
1: 对，
2: 他就情况可能又会出现。
1: 比如说哈，我们顺着李董的话预测一下，再过三年再过五年，张雪汽车拿冠军拿到手软，对任何一个赛事的冠军都是轻轻松松皆可拿下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你觉得心态会发生什么改变吗？
2: 我觉得啊，体育竞技取得了冠军，这是竞技层面的成绩，但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讲，除了这个体育竞技拿到冠军，他还有其他很多的工作，所以这样的话呢，今后啊，这个随着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它可能会面对其他方面的这个变化，

0: 倪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人会随着年龄或者经历的增长而产生思想上的变化，我这个我非常认同哈，这是肯定的，100%的
1: 啊。
0: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就是今天的我就认今天的我就好了，我今天的我是怎样的，我就按我现在的这样去展示。那我还没有遇到这件事之前，那我就不能变成明天的我或者后天的我呀。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没关系的。
1: 今天将会有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
2: 张雪，你知道有一个人在坐摩托车叫李书福吗？
0: 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有几岁，书不书
1: 啊？您的这个佩服当中还融入了亲情。
3: 我认为这个呼声是合理的。
1: 都看到过你那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句话：“我们赢了。”
0: 你去做开荒的这个是最难的。
3: 要想去实现一种理想，你总得要去尝试。
1: 你觉得自己离这个梦想距离有多远？
3: 人这旅途，谁能知道前方有多少条路？该受的苦我能受，该走的路我清楚。
1: 死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0: 就是不达目的，就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呗，
3: 没有掉头的任何的念想，所以这就是死磕嘛。
1: 所以今天的对话真的是两位强者之间的对话。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今天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不仅只有咱们几位在谈，我们有一位特殊的观众，我们的数字人小猿，他听到现在不知道他的内心会不会有一些想要向两位提问的问题哈。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数字人小猿。
4: 两位嘉宾好，我特别想脑洞大开的提个问题。刚才你们都说了如何打造一辆好车，那假如让你们身份互换，李书福先生去管理张雪机车，张雪先生去操盘吉利汽车，你们新官上任三把火，最想先烧哪三把火？
0: 我觉得我肯定干不好哈，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认知的，让我直接去管这不现实。我可能第一把火我先烧我自己，让我自己去了解每个系统它是怎么运转的，每个人他在担任的职务和他具备的功能和他的能力，我可能会最先去做这个事情，可能再接下来用个2到3个月的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否如我们初期判断的那样，他的性能也好，他的诚信也好，它的功能也好，它的技能也好，它的学习能力也好，我都要去确认。
1: 对，
0: 在可能根据我这一段时间发现的或者感受到的，进行一些我自己的调整。
1: OK，
0: 可能会这样做。
1: 好，那进入到张雪机车的李书福先生了，您的三把火打算怎么烧？有点难为您了哈。
3: 我首先去把张雪
1: 聘回来，
3: 找回来，不是聘回来
1: 啊，
3: 把他找回来就问张雪，我应该要怎么做？哎呀，
1: 聪明啊！
3: 因为他懂，我不懂。
1: 哎呀，小猿，你看你这个问题啊，貌似很难，但是完全没有难倒我们两位优秀的企业负责人。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让小猿化身一下粉丝，站在粉丝的角度，小猿你会提什么问题？
4: 作为两位的小粉丝，听完今天整场走心对话特别受触动，我特别好奇想问问两位，你们一位深耕产业生态，一位死磕核心技术，又同样热爱机车，情怀中国制造，如果抛开各自企业的边界，有没有想过未来强强联手，一起为中国机车行业，为追梦的年轻人合力做成一件有影响力的大事？
3: 我觉得他的问题啊提得很好，从大方向来讲的话呢，这肯定是对的，全世界所有企业都在寻找强强联手，
1: 对，
3: 是不是这样的？
0: 是的，我们也在探讨未来是否有合作的可能性啊。
1: 嗯，
0: 当然现在可能随着也需要更深入的了解，然后还有跟更多的交流，然后可能有没有会产生一些火花呢？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对，虽然今天是两位的第一次见面，但是从两位对于未来深度合作的这份憧憬来看，你们真的相识已久了。在未来追梦的路上，我们也期待着看到两位更多的一些合作，更多的精彩。在今天结束我们这场特殊对话的时候，彼此有没有什么样的祝福和期待送给对方？
3: 我是
5: 简历从师从
3: 那个。对
1: 李董是有备而来的。
5: 对，
3: 不是有备而来的，你不能 刚才让我写的就是。

0: 是到这
1: 董事长请。
2: 好的好的好，来。
0: 对，
1: 这个也算是个希望吧。
0: 公公写的。
2: 嗯。
0: 好，张雪不断取得成功。
3: 谢谢谢谢。
2: 加油加油加油。
0: 大雕就把全世界都打败。
2: 好好
3: 好。一起努力。
0: 把小鸟都吃掉。
1: 好。
2: 对。张雪有什么心声要表达吗？
3: 特别荣幸能认识这么优秀的你。
2: 啊。
3: 向吉利学习。
0: 一起合作。
2: 对。您呢？
0: 共勉。
2: 共勉共勉。
3: 谢谢谢谢。
2: 对。
3: 各扬我们的那个。
2: 啊，张雪也有准备啊，张雪也有准备一顶帽子，
3: 啊，这个是我们那个赛车队车队的那个
2: 哇
3: 啊帽子，然后
2: 要签上名，
3: 你记不记我签一个名？
0: 签
2: 签名签名来，
0: 签名我会戴在头上，
2: 签名要戴在头上。
3: OK，
2: 好，我们期待着这一幕啊，来来来，帅不帅？哇，非常棒，非常棒，
3: 好帅，谢谢。
2: 来，虽然是张冠李戴，但是这绝不是错位，而是携手合作的又一次新的出发。来，祝福他们。好，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谢谢张雪，谢谢李书福先生，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

泰山是一座写满了文字的意念之山，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那是司马迁的生死判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是杜甫的意气风发。赵明诚、李清照合著《经世录》，寻寻觅觅，一条回家的路。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想要北伐，收复故国。每一句泰山时刻，都是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泰山南麓岱庙当中东御座内有一块石碑，号称天下名碑之最。时至今日，风雨波逝，这块碑上只留下了刚建的石枚小篆，还能依稀辨认出陈去疾、陈情已陈七个完字和思妹死三个残字。仅凭字面已经完全读不懂当初那份写碑之心。相传这是一块断壁残章的至尊之碑，经历了泰山之顶2000多年的时光淘洗。原本222个字的铭文也几乎消散破损殆尽。

0: 这个课时呢，一共包括两个内容，一个呢是秦始皇诏书，一共是144个字。然后10年以后，他儿子胡亥再次来到泰山，又留下78个字的秦二世诏书。所以这个碑刻呢，既是秦始皇来泰山封禅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实物例证，还是秦朝统一文字，就是由大篆统一为小篆以后的一个实物载体。
1: 泰山书法，它是地上金文字石刻书法史，最早的书法石刻就是泰山刻石，
2: 统一笔法，统一字形，统一空间。
3: 金文字书法就是从泰山刻石这里开始在泰山上一脉相承，
1: 我们要对它有一种敬畏之心。
4: 穿越2000年，去感受它的气息，感受它的心跳，感受它的脉搏。
5: 临清两片石，卓越2000年。蚕石之下还有两块刻石，记载着清朝年间对李斯碑的两次保护过程。人生苦短，古人乐石刻碑，想要不朽，却不曾想到在2000多年的漫长时光里，这块写满了帝王之功的石碑也会经历九死一生。火灾、地震、被盗、战火、沉潭等等，在一代又一代守护者的接力护持中，这块碑历劫不磨，终于重现世间。帝王将相与王霸雄图终归尘土，他们究竟又在守护什么？公元1815年，清嘉庆20年1月，雪后的岱定，寒风刺骨。傍晚时分，有3个人一直瑟缩着，守在碧霞祠玉女池旁，焦急地等待着奇迹出现。3人当中，一位是新上任的泰安知县汪汝弼，一位是前任知县蒋英培，还有一位是本地金石学者柴兰高。多年以来，他们重金悬赏，遍寻山野，只为寻回一块半个多世纪前曾在山火中消失的泰山刻石。突然，人群中传来一阵骚动，两块长满苔藓的蚕石浮出水面。经过一番整理，蚕石上的字迹渐渐清晰起来，继续向我们诉说中华往事。中国文化的全部秘密，其实都与文字有关。无论既白当黑，还是圆转曲折，甚或方圆互异，都是每个人想刻写在世间的横竖撇捺点折。秦始皇颁布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后，正是由擅长书法的丞相李斯负责统一文字，从而创造出了小篆，标志着汉字第一次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由此，我们才能对照《史记》，补足碑上文字，还原从前历史。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摆脱蒙昧的重要标志。文字的分量，就是中国历代史官秉笔直书写春秋的底气。公元前110年，47岁的汉武帝亲率18万步骑兵，旗帜绵延千余里，如云蔽日，浩浩荡荡巡视朔方，之后开启筹备已久的封禅大典。

0: 泰山脚下，只有25岁的司马迁心如止水。他耳畔回荡的不是群臣山呼万岁，而是父亲司马谈3个月前的临终遗言：学孔子，作春秋，写传世史书，做和歌史官。20年后，虽深受屈辱宫刑而不改其志，司马迁以其文直、其事和、不虚美、不隐恶的方式着手著述纪传体通史史记。他以泰山彼得用煌煌130卷、52万字完成了中国人的一次精神封禅。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从此泰山就承载起中国人对生命最郑重的誓言。泰山之上，每一处刻石都字字千钧。
1: 哎呀，到那个悬崖底下应该是20多分钟，
2: 因为这边前两天刚下过雨，咱们重心啊尽量往下移点。
3: 到上面转一下吧。哎，
4: 走，往上走。
3: 不，慢不能飞，
4: 飞难上。
1: 慢点。
5: 都是不畏艰险才行啊！要是稍有点胆怯啊，或者怕累啊，那都做不到。泰山石刻6000余处，泰山柱体现在3000余处。泰山山上山下，山前山后，赫赫拉的我都跑遍了。
0: 25年前，50岁的袁明英带着煎饼钻山越岭，开始调研泰山石刻资源。15年前，泰山石刻10卷本出版，6368处泰山刻石全被勾陈记录收入其中。公元736年，唐开元24年，有2个诗人都为泰山写下了不朽的诗篇。谁都不曾想到，他们当初竟是满怀诗意来到泰山脚下。一个是24岁第一次应举却铩羽而归的杜甫，一个是35岁刚刚结束16载干夜行却依然仕途无望的李白。是什么力量让这两个失意者笔底风雷，豪情万丈？放荡齐照间，裘马铺轻狂。这个在泰山脚下纵马驰骋肆意奔放的杜甫，哪里还有一点科举失利的颓唐？铜青卧磐石，云弄竹溪月。那个在徂徕山下笑傲泉池对酒当歌的李白，哪里还有半分仕途坎坷的愤懑？或许用文字打败时间，就是他们的突围之道。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千年后的今日，徂徕山三岭故峰顶刻写的李白手书独秀峰3个大字，还见证着这位诗仙当年独秀巅峰的超然时刻，成为后世永远追慕的风采。

0: 露清未了，千年之前我们无法想象那个瘦弱青年内心的澎湃。广袤无垠的齐鲁大地形成于太古代的大泰山，横空出世，拔地通天，方圆400多公里的山脉无所不在，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时空，分割了山河。诗圣杜甫，他一生最豪迈的诗篇被反复镌刻在泰山之上。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绝，不新鲜，但那些刻写在泰山上的文字却在无数登临者心中激起永恒的回响。今天那些被激发的年轻人正想把这些泰山上的刻石唱成歌。
1: 正好是登高必自卑嘛，把那个碑就变成那个实物的碑了。就我觉得如果说咱能把这种巧思放在歌词里的话，它是藏尾，
2: 对，
1: 那咱们藏头
2: 登高必自
1: 啊，对，可以、啊、对对对啊。
0: 29岁的李若愚在泰安小有名气，他有一支刚刚成立不久的乐队，
3: 但我觉得咱是不是可以把立意做出来，
1: 比如登高必自，
4: 对，
1: 登高必自卑，行而必自，因为这就是咱从小的教育，教育咱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这样的，
4: 对，
1: 对吧？泰山象征着中华民族5000年以来的各种精神，就是因为它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变化，它很古老很沧桑，但我相信它一定也会有的是青春活力

0: 在这首歌里，我围绕的关键词很简单，就八个字：登高必自，重于泰山。
1: 登高必自，其实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的永恒追问。重于泰山，就相当于我们到哪里去的价值判断。放眼天下，胸中有丘壑，笔下有山河，更是君子修齐治平的常旅。泰山之阳，林汉峰下，这个小院名叫五贤祠，不时会迎来研学的学子。孩子们在这里练习书法，横平竖直，既白当黑，与笔墨间传递佳人期许，在书写中延续中国传统。后院推门见山，书写于各处的摩崖石刻散发着浓浓书卷气。近千年前，这个小院有个响彻宋初学界的名字，泰山书院。那时慕名来听泰山先生孙父讲读春秋的四方世子，把整个小院都占满了。
2: 到经石峪啊，会看到一个石刻，写着四个大字，叫做源头活水。它是来自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未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脉络看呢，我们完全可以把泰山学派的学风视作二程朱子思想的一个源头活水。

流这一脉源头活水，有个硕女子也辗转踏上了南渡流亡路。公元1127年春天，北宋灭亡，满满1000多车皇宫里的无价之宝被掳往北方金国五国城。与此同时，15车金石书册也从金国控制的山东青州启程，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南渡之路。这是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散尽家财典当食物一生收藏的稀世珍品。分别在即，丈夫嘱托妻子必不得一时，包裹衣被甚至字画古董都可以扔掉，唯有代表民族文化的这些金石宗器礼器等必须与自己共存亡，切记战火频仍，那15车金石书册慢慢散失，远在故土的10余物收藏也付之一炬。赵明诚去世5年后，李清照终于将他们合著的《金石录》整理成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金石录》中，凡28种54目泰山石刻的记录，使得那一脉源头活水得以更续。那个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的弱女子，其实是在寻觅着故国。那个大官风前孜孜以求的身影，埋首在古代，却触摸着未来。早在1141年，金国皇帝就开始祭孔，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重修泰山岱庙也被视作与祭孔相同的作用。天矿殿前还树立起一通6米多高的巨碑，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这9个古朴遒劲的碑额篆书，有独步金代的文坛领袖翰林学士党怀英书写。这一年是党怀英与辛弃疾分别后的第20年。20年前，泰山脚下的灵岩寺里，有一对少年终日嬉戏为伴。5岁的佑安活泼机灵，12岁的世杰平和稳重。他们在寺中一处角落悄悄刻下61上人、88钟口，也想学古人刻石之法，让时光永远凝固于此刻。61上人取佑安心性分拆，88钟口取世杰党性分拆。2个小伙伴，一个是辛弃疾，一个是党怀英。15年后，寒风凛冽，兄弟俩在泰山之巅俯瞰山河，却相顾无言。在天下离乱的这一年，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辛弃疾在祖父的影响下，决心投笔从戎，抗金复国，重整河山。党怀英受泰山学派熏染，想要入朝为士，在金朝鸿儒传道。泰山之巅，两人酩酊大醉。辛弃疾留给党怀英最后一句话：吾有安此，欲将从此失意。泰山无言，俯察人间众生悲欢，也见证着两人的离合取舍。不久之后，辛弃疾率精兵50骑突袭50000人。

0: 阴影，活捉叛将，南渡归宋，去实现他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理想。十年苦读，邓怀英终得甲科进士，学问、文章、书法皆为金朝一代宗主，从此著书立说，承传泰山学派遗风，以教化之功想要改变金朝人粗蛮习气。公元1207年，邓怀英功成身退，归隐初来山，却经闻噩耗，辛弃疾心怀忧愤离开了人世，临终前连喊了三声杀贼，那是他未尽使命的悲哀。想起右安兄弟那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异性萧索，邓怀英提笔挥泪，写下佳人却恨等闲分破，飘渺双鸾影的悲从中来。他所撰额的灵岩寺田园祭碑还矗立在灵岩寺天王殿东的碑林中，撰此碑时，世界是否会想起儿时回荡在辟支塔下的笑声，想起那个刻下61上人的右安。凌晨4:30，泰山通天桥上已经有挑山工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1: 那加点吧，加点就大
0: 了。今天陆长祥的第一挑是往曼十八盘送20箱方便面，重达110斤。从中天门到南天门，沿途3200多个台阶，所有物资只能靠人工挑运。
2: 一旦人挑背出去，这东西不是扯是吧？装点自然开到位，这是只能一步步上。来面了，放哪位置？
0: 45分钟后，老陆按预计时间到达第一挑送货点。这段时间，游客激增，每天都达到30000人，各家商铺频频缺货告急，老陆等几个挑山工们只能超负荷工作。紧十八，慢十八，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节奏。
2: 现在不是缺货吗？
3: 人
2: 货的
3: 冲刺十八盘奶油草莓冰激
0: 凌。6点以后，雾气越来越浓重，山上的人流量也渐渐增大，这给老陆的第二挑增加了不小的难度。他只能选择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贴着山道的一边前行。这种直上直下的登山方式要费力许多，也危险不少。
2: 虽然自己不要紧，虽然雾不要紧，你要是说得把游客得烦着，人背着行李来出来旅游的，高高兴兴的是吧？
3: 龙河古木楼冲刺十八盘雪糕老冰棍，奶油。
4: 觉得整个泰山，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挑山工挑起来。其实我们都是这个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5: 他肩上的担子一头挑着山下的家人，一头挑着山上的人家，所以在他肩上的责任不仅仅是这10斤的货物。
0: 1983年，作家冯骥才的散文《挑山工》入选了小学语文课本。他在文中这样写道：从泰山回来，我画了一幅画，在陡直的似乎没有尽头的山道上，一个穿红背心的挑山工给肩头的重物

0: 压弯了腰，他一步一步地向上登攀。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桌前，多年来不曾换掉，因为我需要它。多年以来，挑山工的形象已经成了泰山的标志，也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泰山上的每一具石刻，都是我们要全力挑起的中文行李。
1: 人身体什么地方是最承重的，最能表现人的意志的，就是人的脊梁。人要挺起他的脊梁，脊梁要承受最沉重的东西。他们挑的是整个的泰山，实际是泰山的分量，也是泰山交给他们的事情。
0: 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大意就是如此。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0: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1: 哎，秋阳，你看这边有脚印儿，
2: 单只长，一只短，一个小点儿，
3: 看它的大小，是不是就应该是丹顶鹤了？
4: 我们先顺着脚印看一下吧。
0: 追随着丹顶鹤迁徙的脚步，余秋阳和孙娇从东北来到了黄河三角洲。1987年，人们发现七只传说中的仙鹤在黄河三角洲度过了冬天。鹤名于九高，声闻于野，高就是指它们赖以生存的湖泊沼泽。在全球，野生丹顶鹤仅剩2-3千只。
3: 我听到了咯咯咯咯的声音了。
0: 能让孙娇不顾冰裂的危险也要拿到的，是一坨疑似丹顶鹤的粪便。在他看来，这是丹顶鹤的基因密码。余秋阳想要研究的是丹顶鹤在这里吃什么，能否获得足够的能量。
4: 丹顶鹤主要吃什么？在我的认知里，丹顶鹤可能主要就是吃螃蟹。
5: 这里边有25-26只丹顶鹤，有一只受伤了，小腿气儿都断了，看这样要有2-3天的时间。
0: 这只受伤的鹤是被野兽攻击，还是因撞击意外受伤，已无从得知。旁边是他的家人，一只刚刚5-6个月大的小鹤，一只从体型上看似乎是他的丈夫。丹顶鹤遵循着一夫一妻制，寿命可达50-60岁。如果妻子不幸离开，

0: 将如何度过以后的岁月。
1: 你说这只鹤它会正常迁徙吗？
2: 反正伤挺重啊。
1: 对。
2: 嗯，我怕它不会迁徙了。
1: 那我们需要救助吗？
2: 现在它会飞啊，而且我们去盲目的救助的话，它一时一惊吓有可能造成伤害。
0: 黄河三角洲最冷的时节到来了，丹顶鹤已经不到稻田里觅食了。在广阔的滩涂上，它们用坚硬的喙一点点寻找着埋藏在冻土下面的食物。那只受伤的鹤已经好久不见踪影，它是藏在某个角落，还是迁徙到南方了，或者已遭遇不测？人们怀揣着希望，在它经常觅食的地方开始了寻找。如果不是真挚的热爱，很少有人能长期从事鸟类的研究。它们是天空自由的精灵，而人类扎根于无垠的大地，努力一生也未必会换来鸟儿的一次回眸。
2: 我希望能和丹顶鹤面对面的像我们这样直接交流。我们怎么才能把你们保护得更好？希望我们人类做什么？
0: 这就是我们热爱的仙鹤，它们会窝在草丛，身上挂满霜雪。它们努力适应环境，学会了在严寒的黄河三角洲度过冬天。正如自然界中的每个生灵，怀揣着不尽热望，盼望着寒季。

说是黑悟空带火了山西，不如说是山西有孕育传统文化的土壤。86版的《西游记》在太原的诸多取景，让这里有着浓厚的西游色彩，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跨越时光，当悟空再次与太原交汇在一起的时候，这座城市又会焕发出不一样的活力与精彩。

0: 的聪明叫机密，谭越的使用叫五呗。
1: 听您唱着什么街巷的哈，这个莲花烙，实际上我在网络上也听到过哦，而且我特别喜欢您说的那个快口，走大街逛小巷，咱太原的街巷真叫棒，
0: 有玉家巷、王家巷、皮家巷、郭家巷、崔家巷、许家巷、张家巷、四侯家巷、岳家巷、叶家巷、程家巷、紧靠福家巷、有翁庙巷、黄庙巷、东庙巷、西庙巷、二府巷、三府巷、南仓巷、北仓巷、东来巷、东仓巷、头道巷、二道巷、东家巷、西家巷、菜市巷、毡房巷、娘娘巷、是大大巷、双龙巷、是双塔巷。
1: 这口气好长呀。那不光是老街老巷，还有老文物老古建。
0: 没错。
1: 有没有想过要创新呢？
0: 当然想了。过去吧，就是一个人在打着板唱，像我们这个能不能和这个时尚的乐队结合一下，到一些这个景点呀街巷采采风，然后呢找这个创作灵感。
1: 那我陪您找找好不好？
0: 那太好了呀。去打四墙。
2: 莲花烙是一种边唱边说演绎本地生活的曲艺形式。偶然间王明乐听到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陕北说书。

0: 黄风岭八百里曾是关外富饶地的片段，让他想到了家乡太原蒙山大佛的故事，萌生了将莲花浪、民乐、摇滚乐融合在一起的想法。蒙山属于吕梁山支脉，最高处海拔有1325米，蒙山大佛便隐藏在这苍山红叶之间。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叶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夜则以火照坐，寒则以汤为泥。近千平米的壁画气势磅礴，场面宏大，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北齐时期开凿大佛的盛大场景。
1: 现场多热闹，
2: 这就是本尊吗？
1: 对，这就是黑化悟空的本尊请来了。
2: 猴哥，
1: 猴哥，
2: 猴哥，哇，好威武呀，哇，大圣之威，震古烁今。
1: 这个我能拿的吗？
2: 那咱们说句家乡的话，他能听懂吗？
1: 猴猴
2: 猴猴，
1: 你正经干了，
2: 你正经干了，
1: 能听懂、
2: 哦、听懂了，来自太原的悟空，
1: 来自太原的孙悟空，太原
2: 圣明了。
0: 每一处洋溢的欢乐都是对文化自信的最好表达。如何让莲花烙不断受到关注，便是王明乐始终在摸索探寻的方向。而今天莲花烙与蒙山大佛的结合，就是一次新的探索和挑战。
1: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蒙山大佛脚下，第一次看到我们的蒙山大佛，你感觉怎么样？哇，
2: 蔚为大观，并且它眉眼低垂，肃穆且庄重的感觉。我发现一个问题，他的佛手跟佛身好像不是一个年代的。哎，
1: 这里边就有一个故事了。其实是在我们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晋源区地名普查办的王建妮老师，通过文献和当地实地勘测，发现了这个蒙山大佛。当时发现他的时候呢，也是很巧，因为他来到这里，哎，总感觉这个整个这个山势，它有跟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当地人说这个地方叫大肚崖。像人的大肚子一样啊，
2: 凸出来了。
1: 于是经过对这个大肚崖这个仔细的勘察和文献的对比，发现这就是蒙山大佛。
2: 那拂去了沙砾跟杂草之后，真身才得以显现。
1: 对，
0: 2007年，太原市对蒙山大佛进行了保护性开发，加固了佛身，新修了佛头。端坐在群山环绕之间的大佛肃穆安宁，俯视山河，山脚下的每一次仰望，似乎都是跨越时空的相互守望。王明乐探寻的是文化传承的自信，是传统曲艺历经繁华沉寂再到重生的期待。

0: 人家大老板有你们好飘飘，年过了有上千年的优质历史文化，一代宗师曹家先生常威千古佳话。
1: 摇滚与莲花烙的结合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也是当下对于传统文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聆听了太原曲艺的故事，接下来一起去领略古建筑的魅力。秦伟成便是一位为古建筑发声的工作者。
2: 这个就是浮光寺东大殿的1:20比例的一个模型。
3: 嗯，
2: 其实它是不一样高的。中国的早期建筑的里面，我们叫神起，它从每一个房间里面的柱高，它俩是一样高吧？
3: 哦，
2: 从它这儿就是它

0: 这儿，他这儿的他这儿，就是每起一间你要升高两寸，就是6公分。
1: 嗯，
0: 啊，它是有比例的，一个是为了视觉的美观。
1: 嗯，
0: 你如果是一样高的情况下，你从远处看的话，它两个地方是不是就塌了下来了？
1: 是。
0: 啊，再一个说它有抗震的功能。
2: 在古代，人们在建筑前会先制作一个缩小样本，以此来评判建筑的可行性。古建筑模型制作就是伴随着古建筑营造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门传统技艺。秦伟成先后制作了中国古代四大名楼和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等30余套古建筑模型。
3: 这个地方看着很眼熟呀。
0: 这个小屋子就是《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变的那个小屋子，二郎神找不到他，就是他就变成这个小屋子了。
2: 国产动画片《大闹天宫》当中，孙悟空大战二郎神时所变的小庙宇，就是以晋祠水镜台为原型的。晋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典宗祠园林建筑群，是为纪念晋国诸侯唐叔虞而建的祠堂。1961年，国产经典动画片《大闹天宫》和86版《西游记》都曾在这里取景，成为了不可错过的打卡地。悟空三人擒拿霸波奔觐见国王时所穿过的殿堂，便是金人台之后的献殿。
4: 就咱现在走的这个路啊，和当时他们几位走的路是一样样的。他们当时不是在那儿抓那个霸波奔来着吗？后来抓上之后呢，就从这儿慢慢往前走去觐见祭赛国国王了。哎，就是蹦跶着往前走的。
3: 咱们蹦跶一下，
4: 我觉得可以。
3: 好，
4: 走。
3: 哎，
5: 快
3: 走
5: 哎，就是害他。
2: 沿着中轴线继续前行，便到了晋祠的主体，也是此行的目的地，秦伟成参与修缮过的古建筑之一——圣母殿。
3: 这是我头一次见到木雕龙在柱子上盘着，感觉是盘旋欲飞，而且鳞片层层，虚染根根。
0: 这个叫应龙，哎，刺尖的叫攀龙，烧尖的叫蛟龙，进尖的叫刺龙。
3: 您做这个殿作品当中最困难的点在哪里呢？
0: 最难的还就是这盘龙，先有柱后盘龙，这个就比较困难，很难做。
2: 圣母殿大殿正面8根盘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虽然历经千年依然栩栩如生，每条盘龙形象各异，也因此在网络上形成了不同的盘龙表情包。为了让今后的古建筑模型有着更为全面的资料，秦伟成由此萌生了复制圣母殿古建模型，让这些古建结构保存得更为长久。
3: 刚走到门口就闻到一股木头的沉香。
0: 对，这个木头了，它材质用的就是我们山西的本地的木头，叫核桃木，就咱吃的那个核桃。
3: 老师，您这个结构不仅做出来了，这个龙也是活灵活现，
0: 基本上不能说分毫不差吧。
3: 应该很难吧？
0: 很难很难。小的这个模型的话，这是一比十的啊，它的构件上到10000多件。
3: 咱俩拉线看一下。
0: 你看这个比例在哪儿呢？
3: 这个非常明显
0: 啊，
3: 我们两边线是贴合的，但是中间是升高了这条线。
0: 对对对。
3: 哦，就说明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
0: 对，一件升两寸，这面正好三件从升到这面来的话，它就升了6寸。同等高的东西一下长出6公分了，将近1尺了。你说升多高？
2: 古建模型并不是简单的还原建筑外貌，而是将建筑结构精细拆分成不同的构件，逐个建造，最后整体拼装，打造一座完整的建筑结构。虽说是模型，实际上是缩小版的古建搭建，背后是孜孜不怠的工艺匠心。
0: 这个手了让电报爆了以后了，就重活就干不了了，就是只能干点技术活一类的。
3: 我之前也受过伤。
0: 对，你看我这个指头和那个就不一样，它短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行业里头了，就是说10个木工就有9个肯定你都要抱过手了，锯过手，你这才叫木工。你如果说没抱过手没锯过手，那你就不叫木工。
3: 老师，您还记得您第一次做这个图纸的时候的情景吗？
0: 早期我们做的都是文物维修，那就每天就在工地。那块矿泉水都没有，电暖壶也没有，

0: 的暖瓶，拿的饼子，嗯，那会儿榨菜都没有，
1: 带着馍馍，
0: 咸菜缸里面拿几块咸菜，电也没有，交通工具都没有，
1: 那图啥呢？
0: 因为你喜欢，将近40年了，我16岁学木工，啊，现在56了，40年我就做这一块，没有干过别的，努力吧。
1: 给您点赞。
2: 古建筑是一种多样性的文化，它像一本书。齐伟成更像是这本书的导演，让古建筑文化的解读更具活力，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文化传承的无穷魅力。带着古建筑的震撼，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探寻太原可以带走的文化。秦志臻，网名白泽，是一名出生于1995年的自由插画师，绘制了百余幅与古建相关的彩绘插画。
1: 为什么对古建这么感兴趣？
3: 上大学的时候，在美术教材里面会有很多山西的古建和文物，但是这些文物和古建呢，可能并不被外省朋友所熟知。我想通过自己的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去了解山西的古建，了解山西的文化。
1: 那今天来泰山行，想画些什么呢？创作什么作品？
3: 最近黑神话悟空比较火嘛，然后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些文创产品，悟空的元素，还有小西天玄素的元素，给它加到一起，做成一个文创产品。
1: 说到小西天，我想起那句话：小西天土地，恭迎各位
3: 天命人。
2: 悟空话题引来了文旅热潮。秦志臻也打算用画笔设计出一款有太原文化特色的文旅产品，而设计的灵感就隐藏在这秀丽山川之中。
3: 太原唯一的玄素所在，观音殿了，然后又被称为小西天嘛。
2: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自有乾坤。
3: 中间是自在观音像。然后连周围的一些玄素，它总共是79尊。
1: 这是牛魔王的儿子，
3: 是
1: 红孩儿，
3: 孩儿
1: 对不
3: 对？
1: 善财童子，
3: 善财童子
1: 看起来非常可爱，
3: 而且有一个好的寓意。
1: 其实这里边关于悟空的元素还有很多，唐僧他们要求取真经时，他们要求人事的。
3: 那我们就可以来试试这个，好吧？
2: 泰山景区龙泉寺后院的观音堂建于明朝嘉靖17年，整个堂内雕梁画栋，玄素构思独具匠心，色泽淳朴，人物洒脱，衣饰灵动，距今480多年依然完美鲜亮。厚重悠久的文化底蕴使太原始终与悟空有着不解之缘，但对于古建的采风远不止这些。
4: 山势险峻，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就妖精来害师傅。
5: 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了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6: 太好了，
3: 就是三打白骨精的故事。
1: 请问您几位都是哪里人呢？
7: 我们是从山西临汾来的。
1: 这个表演大概维持了多长时间？
7: 我们演了有7-8年了。
2: 要说印象深刻，还得是电视剧里那个活泼可爱又富有个性的齐天大圣，就来两个。
1: 哇，我头一次看到跟原版的悟空在同一框里出现。请问您跟86版的哈这个原版悟空在一起是什么感觉？
8: 这个猴子有点调皮，我才是真正的王者。哇，
7: 我可是你先人。
1: 真实的工作是什么吗？
7: 我们都是做婚庆演出的，我们在一起4-5年了，没事的就在一起研究一下模仿哪个段子。
9: 我觉得我们这是我们比较自豪的一个事情，特别的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3: 刚刚他们在表演这个三打白骨精的时候呢，尤其是从齐天大圣身上，我看到很多动态。对，就是他一个是拿棒子的一个姿势，这些呢都可以运用在我们一些新的文创产品当中。对。
2: 从大闹天宫被压500年后踏上取经之路，到500年后重归天命，两代悟空隔空相望，也是文化随时光延展的痕迹。作为可以带走的文化，每一件文创产品都是当

0: 地特有文化的缩影，需要设计者挖空心思来满足游客的小小心愿。如此多的元素要怎样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件有特色的文创产品呢？
1: 对咱们山西古城的印象，后面就是一个镜子嘛，对吧？是古城的样子，前面是个凤凰，因为也叫凤凰古城嘛。
2: 是。
1: 德化门的位置就是凤头，东北两门呢就是凤的翅膀，那底端南门呢就是凤尾了。
2: 东西不是特别多，但是它这个寓意很深刻。
1: 而且凤凰跟悟空有相似处哦，因为悟空不是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边炼了981天，
2: 涅槃重生。
1: 对，涅槃重生
2: 是
1: 同样意义的精神所在。
2: 对，这个也很好。
0: 经过了一天的探寻，秦志臻的设计也逐步成型。对于许多人而言，孙悟空不只是一个故事人物动画形象，他还承载着对勇气、友情和奋斗精神的传递。在古老的太原城，流淌着许多声音的律动，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节奏，便是我们接下来探寻的另一种文化。
3: 我想塞，是爱塞，表里塞和怪里怪。
0: 记录太原的声音有很多，赵诗令原名赵世杰，是一位用声音表达生活热情的短视频博主。
3: 悟空带货有塞江，
4: 哎，
2: 这个行不行？
4: 自由一点，好吧，不要拘束。
2: 好的，好的。
5: 西天不过生死，方长不尽何生死。
3: 像落岂不是历史？来了山西又成名，在西天。
1: 诗令辛苦了，没想到这个方言说的这么动感十足。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创作呢？
3: 就是以声音为线索的一个作品，想做成一首这个音乐的一个小短片，应该是一个说唱的一个 rap， 然后我跟老郑在做。现在
4: 挠他
1: 挠他
3: 去吧。
0: 声音收集的第一站，赵诗令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天龙山石窟。
6: 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的徐路9连环，这里的山歌排对排，这里的山歌串里串。
0: 天龙山有25座石窟，石窟内有造像500余尊，浮雕藻井画像1144尊，可惜后来被盗，至今仍有150余件作品流落海外。黑神话悟空中无头僧的身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天龙山石窟，一段关于佛手的过往。
1: 这个就是漂泊百年的佛手，现在回家了。
2: 对，
7: 他是在日本一家这个拍卖行拍卖，然后呢，通过张荣先生跟那个持有者进行了联系，无偿的捐赠回国。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要让他回到他的原属地，第八国祖尊佛手。
1: 确实是笑容静谧，同时深藏着慈悲。
7: 他是从海外回归到我们国内的第100件文物，
3: 就仿佛你穿越时空看到了1400年前的微笑。
0: 寻访者来说，天龙山石窟是一个让人心情复杂的地方，既惊叹于它的悠久恢宏，又惋惜它的颠沛蹉跎。这里的每一尊佛像都在用无声枯坐静待岁月荣光，收集了石窟无声的过往。下一站，赵诗令准备去寻找生活的声音。
3: 声音采集，我们这个老太原吆喝绝对是少不了，它把我们街头巷尾的很多声音都融合在

0: 姚建。
1: 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
1: 老师这身装备一看就是老太原人。
2: 对 对, 对，这是咱们老式年间老太原就是叫卖的一种服饰。比如说吧，咱们老

0: 开元有一个卖豆腐的，
1: 嗯，
0: 卖大夫嘞，
1: 好，
2: 卖大夫嘞，
1: 这大夫
0: 一万串大夫来了，
2: 一万串大夫来
0: 了，干啥嘞？
3: 这个我也听不懂。
4: 作为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声音，不仅是商贩招揽顾客的手段，也是生活的载体。通过它们可以窥探到地方特有的文化底蕴和民俗风情。
0: 我下面吆喝的这个，你们根本不知道它是卖啥的。
3: 嗯，
0: 绕
1: 就这么一句老师，
0: 你一般情况逮不住。
1: 哎呀，李老师，我不论从哪儿走，您这么吆喝，我肯定都过来看。
0: 对呀。
1: 那在您的记忆里，童年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话是什么呢？
0: 我天在嘞，香菜刀，
1: 真的是老街老巷老情怀，新人新说新故事。这个故事您怎么收音就靠您了，好不好？
3: 好好好。
4: 生动的吆喝是太原曾经的生活写照，富有故事的民间小调也是太原当地人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太原秧歌曾是太原地区除晋剧之外唯一的地方剧种，广受当地群众喜爱。60岁的崔云东老师是太原秧歌社团的班主。
1: 大概做这个行业有多少年了？
5: 我从16岁上就学唱戏了。
1: 童子功。
5: 到这个86年剧团就解散了。到这个2017年，是不是有些老了？把这个剧组再恢复起来吧。

0: 年了。
1: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75。
1: 75岁了？啊，瞧了多少年了？
0: 从小爱好，十几岁就耍了。
1: 你为啥这么大年纪还愿意坚持做这么累的活呢？
0: 我爱好嘛。
1: 爱好
0: 就是爱好。嗯，这个在传承这个大大的，
2: 是不是让这些情怀呢？
1: 特别感动。嗯，
2: 这么大的岁数，这是情怀。
1: 而且每个人的默契都特别好。嗯，你看这位老先生，他都背对着舞台，
0: 对，
1: 就知道这个鼓点儿要到什么时候才敲。
0: 谁管你？
2: 他就看这了，
0: 大家都在看我了。
1: 对啊，看您呢。啊，
0: 看我了。
3: 哦，所有人的节奏都跟着你的。
1: 那您就是指挥家了，是不是？你可以试试。
3: 好的，好的。你要不要试一下？
1: 我试这个。我感觉我不行。动了，五点没到位上。您好，厉害，向您致敬。
4: 老艺人对于太原秧歌的坚守令人动容，择一世，终一生。从无声到繁华，随着太寻的脚步，关于声音的创作也在逐步成型。

0: 着中西荟萃的多重文化色彩，包容并蓄的历史沉淀，使得这里的每一处空间都散发着文化的气息，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探访者都能感受根植于这片土地的文化律动。作为多重文化汇聚的展示窗口，太原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有101座，是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之城。要想解锁太原这座博物馆之城，有一座博物馆不得不去，那就是山西博物院。在这里能看到来自不同年代刻满岁月痕迹的老物件，时时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拥有3000年历史的青铜器、山西博物院镇馆之宝镜猴鸟尊，还有原型为一件商代青铜酒器，因为外形比较像愤怒的小鸟而爆红于网络的萧友。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锣鼓。
1: 来这就是看看我们山西历史文化的传播。
2: 这个鼓看上去很精致啊，
1: 对，
2: 远远对走过来，感觉火树银花，流光溢彩。
1: 对对对，你看它像一条龙嘛，就里头翔的龙鹤祥云，哎，就是我们一般鼓的鼓面哈，鼓旁上都要画这个龙，为什么？就是鼓呢，就是震天动地嘛，感觉到它能震动山河，像龙一样就是腾飞。
0: 张爱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太原锣鼓代表性传承人，他与锣鼓打了30多年交道，是锣鼓艺术界的指挥家，被誉为三晋第一奇。
2: 咱们这边打鼓的历史大概有多久了？
1: 我们山西的鼓是历史是5000多年，而太原呢，距今考证有3000多年的历史。
0: 爱鼓的张爱仙大姐经常会到山西博物院来看鼓。
1: 我从小就喜欢看戏，就是模仿这些，所以有时候穆桂英哈，就拿枪那种穿上戏服的时候，我就特别爱看他的一招一式了，就是也是感染的我。
2: 难怪本地的戏曲文化对您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1: 对对对对，是可以说锣鼓呢，就是也是从戏曲开始。
0: 很难想象，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张爱仙大姐，竟然是为数不多的古乐指挥家。她正在创编《王琼战鼓》。这是一次将太原的历史文化、武术、舞蹈融入锣鼓表演的创新形式。跟他约定好，他彩排的时候我要过去一探究竟。从山西博物院出来已经到中午，所谓民以食为天，吃便是头等大事。在太原众多博物馆里，有一座色香味俱全的博物馆，可以让你直接体验唇齿间的享受，通过味蕾直达心灵，在美食中感悟太原的文化底蕴。
3: 太原的美景是看不够，太原的美食也数不清。历经了太原的几代人，晚上就和杨子哥来上一碗有精神，配上好吃的豌豆糕，还有官场焖粉饼。
4: 李姐啊，我只知道您面做的好，没想到快板也打得这么好。
5: 这不正在练习嘛？就是把咱们这面食和我们的快板莲花烙结合起来，这样子呢更容易传播。
0: 李坤大姐从小在戏园子里长大，对晋剧十分痴迷，长大后机缘巧合地成为了一名面艺师，以小麦种植为主的华北地区创造出了花样繁多的面食。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创新，面食还在不断地丰富发展。李坤大姐就准备在传统面食的基础上，将晋剧中的表演技巧跟面食进行了结合，创造了龙须面、绕面。不仅如此，他还打造了独轮车削面、高跷剪刀面、面气球等面艺表演，在面食博物馆一经推出就火爆太原城，使这儿成为好吃好玩的存在。
5: 你看这个呢，是我们的吹气球。哇，你看有没有变化？哎，你看它由小变大，由厚变薄。
2: 学了多少年？
6: 学了8年。
2: 8年？
6: 对。
2: 那我也试试好不好？
5: 可以呀，我给你个鼓励。哎呀，
6: 对，
5: 鼻子呼吸，拿嘴吹气，鼻子吸气啊！加油加油，
6: 对，
5: 加油！非常好啊，很成功，很成功，很成功！
2: 我这个月亮怎么样？哎，
6: 咱翻过来，
2: 真的是气球翻过来啊，
5: 可以展示。哎呀，
2: 像个大蘑菇一样。
5: 点赞点赞，
2: 面气球上要切花。

0: 这是我吹起来的气球。
1: 对呀、啊，
0: 我现在都不敢相信。
1: 是吗？
0: 哎，成功了！哎，
1: 做一个小造型，
0: 怎么样？好厉害！看起来吹弹可破，但是却固若金汤。
2: 在面食博物馆里看到的是面艺师们游刃有余的表演，背后是他们日复一日的练习。
0: 半个月，
3: 老师，我头一次干面，
1: 把碗落起来，
0: 还要落起来。
1: 代表的是步步高升。
2: 如果说面食博物馆是色香味俱全的博物馆，那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就是它的好搭档酸味十足的醋博物馆。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山西老陈醋和面食一起承载着山西本土的风味底蕴。
4: 到了制醋的车间里面呢、是不是有淡淡的那个醋香味已经出来了？
0: 这可不是淡淡的，这很浓香了，直冲天灵盖这个味道。
4: 你看师傅在拌料，
5: 这个步骤叫打耙。
0: 师傅能试试不？
5: 可以，从你怀里中
4: 放出去，
5: 然后捅到底，
0: 捅到底，
5: 然后提拉，
0: 里边已经很浓稠了，
5: 番茄里边稠的，捞起来，
0: 捞起来，
5: 对，一个这样的过程，总之时长是大概是得前后得18天，这块光是只是做酒得18天的时间。咱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气场，人过来了也就有个温度，表扬一下他也会给你一个反馈，
0: 表扬一下他，
1: 表扬一下，看他的反应，
0: 真喜人呐！
1: 啊，你看他美得冒泡泡了就啊，
0: 你还别说，刚才那个泡啪一下就炸了，是他开心喜悦的心情吗？
6: 这就是三四老师
7: 我最具特色的一个环节，熏蒸工艺，工人师傅得每天倒缸，
0: 从一粒高粱到一碗陈醋，大概需要43320分钟，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艰辛很不容易的。您好、师傅、
1: 师傅，我每次见到这种传统的工艺还有我们这些匠人在做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的感触深。他们几点就起床了师傅？
6: 5点多就了。
1: 你看还是传统的工艺，
0: 是，
1: 我觉得给他们点赞。
0: 您身体怎么样？
6: 挺好。
0: 挺好哈。咱们山西太原的醋就是用老作坊里边的老师傅的老手艺传承下来的老陈醋、师傅醋做得好。
6: 好，
0: 您先忙着。
2: 陈醋的酿制工艺是匠人们日夜操劳代代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每一滴都是岁月付出后的匠心沉淀。
1: 这是我们，
0: 你好，你好，
8: 醋可以看一看，
0: 这已经比我们平时喝的醋要颜色要深多了。感情深，一口闷，是不是？来，干吧，
1: 干杯！
0: 家有2两醋，不用去药铺，干杯！
1: 是不是感觉
0: 好想吃口饺子？
2: 据文字记载，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实践生活中，醋除了是一种调味佐料，还承担着激发食欲、调理身体的养生作用。口口相传的生活经验让醋文化绵延流传。醋酿造时间不同，它的味道也会有所区别。时间越久的醋，口感越醇厚，酸香味更厚重。
8: 你看，这是20年的醋，
0: 这是20年的。
1: 哎呀，你看它已经很浓稠了。
0: 这有点像那个糖浆了。
1: 对对对，30年的就是非常好的，
0: 咱尝尝，
1: 难得，你尝尝，
8: 可以尝一尝。
0: 看起来浓稠，但是并不腻，
1: 不腻，
0: 很醇厚，很纯粹的味道。余光中说，乡愁是一张张的小车票，咱们这就是陈酿的老醋，对不对？
8: 对，
1: 山西人就是到哪儿，就是家乡的味道。第一个是吃面，第二个呢就是要吃醋。
2: 在太原，醋不只是一种调味品，它也可以变化成想象不到的样子。
8: 老醋冰激凌，
0: 还真有点醋的颜色。来，上面写着好事醋成霜。给它装饰一下。这可以插在上面。
1: 芝麻蘸。
0: 再撒一点。
1: 里面有那个黑豆、黄豆，还有蚕豆，
8: 也是加了老陈醋的。
0: 自己调了一个，尝尝哈。这跟
8: 味道
0: 还真的很开胃的冰激凌。
8: 对，
0: 这个醋是解腻的。
8: 对，解腻消食。
2: 无论是面艺表演还是醋味冰激凌，都是通过流行元素来传承文化记忆，让更多来到太原的人感受这里的文化内涵。氛围浓厚的古县城吸引着很多游客到此观光打卡，却少有人知道

0: 县城交错的街巷里隐藏着一家以灯为主题的博物馆。
1: 灯火阑珊处，有家人在等我。你好，楚阳。
2: 你好，你好，
3: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古灯博物馆。哇，这是我们的迎客灯，
1: 每一盏灯背后都有一个家，我听听您家的故事，好不
3: 好？好的，我们里边看一下。
1: 来，
3: 里边看一下。哇，
1: 您这里这么多盏古灯。
3: 是的，是的，
1: 这个看起来都不像灯了，像是工艺品。
3: 是的，
0: 以史为鉴，知兴替，以灯为媒，却能感知历史的温度。在这座以古灯为主题的博物馆里，收藏有1400余盏从战国、秦汉到20世纪不同时期，材质各异、造型别致的古灯。每一盏古灯背后都有着不一样的生活故事。楚阳是一位古灯博物馆的馆长，也是一位资深的策展人。
3: 晨晨，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展柜里面哪一个最不像灯？
1: 我觉得它最不像灯了，有点像那个斧头。
3: 这盏灯是我们这个下矿的工人用的。
1: 他把油放哪儿呢？
3: 它的油储量是在这个鼻子的地方，它像一个大象的鼻子。哦，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用为就是工人们去可以把它拎起来。
1: 古书上写，曲者携灯居躬而行之，就是这样悄悄地往前走，是吧？
3: 是的。
0: 与生活相伴的灯具记录着不同时期的真实生活，细细端详，透过每一盏古灯都可以窥视到一段历史的写照。
3: 晨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盏灯，这管灯呢，它是15连支灯，也叫树干灯。哦，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名字，它还叫无影灯。15盏灯孔点亮以后呢，它是看不到影子的，很神奇。
0: 战国时期的15连盏铜灯，俗称无影灯，自上而下有15个灯盏，交错分布，互成连理。
3: 它呢有15个油灯座，所有的灯点燃以后呢，通过叠加的一个方式，然后在地面就看不到它的影子了。
1: 哦，来自2000年前的浪漫，盼灯火长明，望国泰民安，
3: 很漂亮。
1: 为什么对灯这么感兴趣？
3: 因为灯嘛，它是向往光明，有智慧的含义，还有一些温暖。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盏灯。
1: 陆游曾经说过，疏灯勿用铜盏，唯瓷盏最省油。
3: 是的，是的，
1: 注水之可省油一半。
3: 对，
1: 说的就是这种灯吗？
3: 对，我们这里也有省油灯，
1: 咱们做个试验。
3: 可以啊，
1: 看看。好，
3: 啊，我们可以试一下。
0: 省油灯省油的原理在于碗形夹层设计，中间镂空，碗形夹层中可以注水，上层灯油燃烧时，夹层中的水可以降低油灯热度，减少灯油挥发，以此达到省油的目的。
3: 哎，对，这边的话我们点它的灯芯就好了。
1: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好像我们两个闺蜜在攀谈一样哈，借着光
3: 能聊聊心里话。
1: 是，哎，您别说，都不用1分钟的时间，这个油感觉大部分要被燃尽了。
3: 对，通过水的一个原理给它降低温度，油耗呢就会降低很多。
1: 这时候如果您问我里边夹层的水要多久加一次呢，陆游又回答了，叫做每夕1支，一晚上加一次就可以了。
3: 一次就可以了。
1: 陆游诚不欺我，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节能灯。
0: 承载着智慧的古灯，以米粒之光驱散黑暗，点亮生活的希望。深夜里的一盏孤灯，是学子贫寒奋进的见证，也是母亲临行觅逢的关怀。烛光映照下母亲勤劳的身影，是许多人闻之落泪的深刻记忆。当许多点亮生活的灯光汇聚到一起的时候，便是万家灯火的人间温暖。让源自生活的温暖得以延续，便是楚阳打造这家博物馆的最初想法。沉浸式体验，打卡拍照，这是许多年轻人都喜爱的旅游方式。作为古灯博物馆馆长的楚阳，已经在博物馆中打造了晋商文化沉浸式体验的场景。
4: 所以说晋商的妆容的话，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它的头饰呀，它的服饰呀都比较华丽，所以说我建议的话呢，您呢这就是选这个黄色的，显得它的贵气。
0: 现在他想将北齐文化融入到博物馆中，为此我们要去坐落在太原市迎泽区王家峰村的北齐壁画博物馆采风，寻找灵感。
3: 我们看看前面的壁画，都是栩栩如生的，
1: 特别生动的，
3: 都在动，包括这个骆驼啊，
1: 还真是，还有马在做交易呢，是吧？
3: 对，感觉像在经商。哦，
1: 其实这博物馆还真挺有新意的。小罗，哎
5: 呀，过来了，
1: 过来了。
6: 你面前能看到，这有奔跑的羊。

0: 狼、奔跑的马，然后还有狩猎的这些人，这就是把咱们北齐人的生活做了一个动态的样子。
1: 嗯，吃喝玩乐全在里面了。
2: 对，
3: 太原曾是北齐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作为南北朝时期短暂的历史王朝，为后世留下了承前启后的丰富历史文化。北齐壁画博物馆是在北齐大将重臣徐显秀墓葬原址之上建设而成的专题博物馆。当年墓葬被发掘出来时，墓室内的壁画保存完整，内容丰富，绘画色彩如新，没有任何污渍，仿佛一座刚刚竣工的地下美术馆。
0: 眼前的封土堆就是徐显秀墓的封土堆。
1: 嗯，
0: 我们还能看到上面有盗洞，但是你现在想看下面要通过这个小小的眼镜，别看眼镜小，内有乾坤
1: 啊。
0: 可以试一下。
1: 好，哇哦，这个墓室空间看着还挺大的。
4: 我看见了一个小门，
1: 这里边的颜色要鲜艳，非常鲜艳，这是没有风化之前的颜色。
3: 站在墓葬封土堆旁，戴上 VR 眼镜，只见威武的仪仗分裂两边，乐器奏响激昂胡乐，徐显秀夫妇身着华服举杯宴饮，气氛热烈。置身其间，北齐生活仿佛可触可感。
4: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的造型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绚丽的衣服穿在我们的身上，
1: 是把我们也作为其中的一个元素加进去。
4: 对，
1: 您做古灯展大概做了多少年了？
4: 差不多我们这也是3年多的时间做这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
1: 嗯，
4: 我也是很有决心把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带给每一个人，每一个同学，包括每一个孩子，让每一个人去体验到。
1: 那您就带我一起走进您的古风世界好不好？
4: 好的，
1: 好，
4: 咱们一起去。
3: 通过在北齐壁画博物馆的探寻，让楚阳心中的沉浸式场景体验有了全新的思路。他决定通过装葬使真人更加贴近北齐风情，再在北齐壁画博物馆里打卡拍照，让探访者进入一个古风世界，更好地感受太原这片土地上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在山西诸多古建中，琉璃是最耀眼的色彩。自古便有文字史料记载，到明代开始兴盛。到山西旅行看古建筑的时候，总会不经意间抬头看屋顶，很多建筑的屋顶都有着色彩丰富的琉璃构件，尤其是在阳光照射下，更是呈现出流光溢彩的姿态。琉璃多用于古建筑顶上的构件，在琉璃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一支独特的低温彩釉陶瓷器，叫做发华。发华器则多为造像、器具摆件等。李玉鹏是山西发华琉璃博物馆馆长。
5: 婷婷，这个是我们那个体验的地方，在这里可以，大家可以体验这个发华和琉璃的制作。这个是各种不同的釉色，因为这种釉色都是矿物颜料、矿物质材料，比如说氧化铜、氧化铁、氧化铝啊，这些材料不一样，烧出来的这个色泽就不一样。
3: 发华器诞生于元代的晋东南及晋南地区，盛行于明代，器物色彩多以黄、绿、蓝为主，相互陪衬，尽显华美。
5: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瓶子，是不是更有一种亭拔的那种美感，是吧？
1: 是的，很俏丽，
5: 是吧？像一个美女似的。
1: 是，我觉得我最喜欢它的地方是它的色彩是可以流动的，
5: 对，
1: 包括您看在水里边也是一种河水里波动的感觉。
5: 对对对。我在广州出差，就是闲逛古玩市场，哎呀，忽然看见这只瓶子，我就想购买它，啊，买到它，当时的开的价钱就非常高，我只留了自己的这个回来的车费钱，然后呢，把剩下的钱放一起还不够，这个情况呢，我正好随身带了一块玉，我直接把这块玉又给卖了，然后才凑足了买这件瓶子的钱。
3: 李玉鹏馆藏的300多件琉璃发华器物，有一半以上是从海外购得，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将流落在外的宝贵遗产技术带回来。琉璃釉料源于矿物质，山西丰富的矿脉资源为琉璃生产提供了温床，所以就有禁地琉璃遍天下之说。脱胎于琉璃的发华器更是民间瑰宝，为了使大家更加了解发华琉璃，李玉鹏正在筹备一场发华器展览，吸纳更多的发华器展陈在世人面前，所以就需要搜寻更多的参展器物。为此，我们一起来到了古。

0: 玩市场，看能否在这里淘到一件散落民间的发华器物。
1: 啊，这物件真不少。
2: 哎呀，今天算人很少了。
1: 这还少呀？
2: 对呀，平时以前的那个市场特别繁荣。
1: 您好，叔，这是什么年代的？
3: 这个是应该是明代。
1: 明代的，对不？
2: 嗯，差不多。
1: 明代的，
2: 对，明代的三彩。
1: 明三彩、
2: 这种山西地区很多老窑瓷，但是呢，
1: 有点可惜。
2: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找的重要的东西。
3: 有一件好的，好一点的，看一下。
1: 有件好的。
3: 有个宝贝。
2: 有啥好？
1: 有宝贝吗？看一下。
3: 这
1: 儿。哇。莲花宝碗吗？这是
3: 莲花洗洗子、
1: 哦，洗子，这个是泛华彩的吗？
3: 这个就是孔雀蓝的。
1: 孔雀蓝的哈，而且个紫色也有，像玉石紫一样。
3: 有一种深的，有一种浅的。
1: 呀，这个你看起来爱不释手啊，都不放回去了。
2: 怎么卖呢？
1: 行行价。哦，要这个样子，捏价格，
2: 捏来，
1: 这样捏捏价格，不能让您看到哈。
3: 这边就是这样啊，对。
1: 哦，明白了，那我给你讲个价好不好？咱回回价格。
3: 捏捏价格，
1: 这个不是说我捏清楚不？
3: 这个小的啊，一大一小。
1: 一大一小，您明白了。
3: 就这样。
1: 这个价格怎么样？
3: 少一点吧，再加一点。
1: 说这手艺轻点，你有点疼。
3: 再加一点，就那么一点。哦，
2: 成交，差不多，好不好？
3: 那就那样吧
2: 。哎呀，
1: 叔爽气。
0: 市场上的收获给李玉鹏带来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喜悦。带着守护发华琉璃的初心，李玉鹏精心策划了这次发华器展览。
2: 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然后对山西文化的一个热爱，让更多的人知道，而不至于让它失传，就是这个小小的愿望。
0: 在山西博物院偶遇的张爱仙大姐向我发出邀请，邀请我去看他们的战鼓彩排。
4: 五六七走。

0: 呀，子正，
1: 你好，老师，
0: 呀，你过来了。哇，
1: 我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天下第一鼓了。
0: 这就是我们刚才准备排练这个王琼战鼓。
2: 王琼战鼓是张艾轩正在编排的最新表演曲目。王琼，明朝中期名臣，太原市刘家堡人。王琼战鼓便是以历史为基础，加入古乐、武术、舞蹈等元素，演绎当时气势庞大的征战场景。
0: 这就是我们的大鼓，就是也是一米的鼓，它可以是相当于一个将军，因为我们有帅嘛，但是我们今天的就是四位就是大将，他就可以说就是准备吃出征。
3: 几位小伙姿势一直保持着英雄的姿势。老师，我知道哈，咱们既然是战鼓，有很多的对抗模式，有对打，
0: 对
3: 大小加剧对打，
0: 对，
3: 那咱们来比一下好不好？谁的气势足，谁就赢了，好不好？
0: 可以。

0: 错不错，这就是
1: 雕立山河，雷声隆隆，鼓声隆隆。我觉得这两位是不分伯仲，势均力敌。
0: 对，
2: 我们就把那种一鼓作气和提气的精神都要打到鼓里头。
3: 在过去的古乐队里，很少有女指挥。不服输的张爱仙四处投师，报了舞蹈班，学习女性特有的舞美，再融入锣鼓指挥所需的音器，揣摩不同表演曲目的内涵，逐步形成了她大气、柔美、飘逸的风格。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像和台下队员在对话。
1: 在舞的时候，我看您的手势，
0: 对，
1: 也是告诉他们可以动了。
2: 以前是鼓语，就是拿鼓锤指挥。70年代以后吧，就是尽量就是拿这个，我们就先把这个指挥旗。为什么这个颜色艳呢？就是为了让所有的鼓乐手能看到这个指挥旗。天黑的时候，它有颜色在舞动，能看到。像我们就是属于打节奏型的，比如我们就分的是强弱，快慢，哈，我强的

0: 时候要给他力量，提、哦、
1: 像五花一样提
0: 提提。
1: 弱呢？
0: 弱就是
1: 弱哦，这是弱。
0: 哎，弱弱、哦。
2: 那我试一下行不行？
0: 试一下，没问题。
2: 大家伙配合一下哈，我看看我这个旗能不能舞动千军万马。
0: 好，
2: 好不好？
0: 来
2: 来，
0: 五六七，走。
3: 两面舞动的旗子如臂使指般指引着所有演出，宛如中军大将指挥千军万马，豪迈感油然而生。敲击的鼓点不只是音乐旋律，更像是历史过往的倾诉。为了使王琼战鼓能将太原的古文化、历史人物更好地融合，展示最佳的观赏效果，张爱仙大姐不断跟专家研讨服饰、音乐、节奏等方面进行精雕细琢。
4: 你看这个节目啊，中心人物就是王琼、嗯、以这个历史为根本为线索，我们是古乐节目，我们不是戏曲，还是以音乐表现为主，服装只是一种衬托，
5: 色彩要鲜明、啊、然后要亮，给人眼前一亮，
0: 给人眼前一亮。
6: 我王琼，明朝重臣

0: 到一座城市，走进博物馆已成为一种新的旅游方式。博物馆是奇妙的地方，像历史文化的投影机，也像当代文化的发声器。它传承文明，也展示时光，过去、现在、未来凝于一物一瞬。遇见太原，走进博物馆之城，一城锦绣阅千年。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今年的夏至很特殊，
2: 这个火气最盛，阳气也最盛。
3: 外火就会引动内火，容易造成火震。
1: 轻则口舌生疮、牙龈出血，重则可能诱发心绞痛、消化道出血等急症。如何才能清三火、护心脉、平稳度夏？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盛夏去三火，心脉养身心》。

0: 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克利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凡克利。我是主持人一楠，欢迎大家。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您还记得吗？上期节目啊，我们跟您说了，今年的端午养生呢是重在补漏，哎，筑牢一年的根基。但是从今天开始进入到夏至以后呢，那就真的是暑热蒸腾，火气上炎了。那医生就提醒说了，这会儿啊，您的养生重点呢也要随之转变了，那就要从补漏呢转向清火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啊，据说今年的这个夏至呢，它是尤其特殊，被称作是霜火叠加，哎，威力是非同一般啊。那到底这两把火是什么？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又怎么去应对呢？来，赶快掌声请出今天的三位专家。你好，欢迎欢迎欢迎蒋医生，欢迎杜医生。你好，王医生，又见面了，请。
1: 蒋卫民，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杜洪波，北京中医药大

0: 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病科主任。
1: 好，欢迎三位医生。那节目的开头呢，我们说了，今年这个夏至啊尤其特殊，被称作是双火叠加，威力是非同一般。那到底这个双火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专门请到了研究二十四节气方面的专家唐志强。哎，我们请唐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来，您请。
2: 今年的夏至啊，应该是近些年来最特殊的一个夏至，它的核心呢就是这个火气最盛，阳气也最盛。这第一个火呀，就是夏至的节气之火。我们知道呢，夏至呢是白天最长，就日照的时间长，正午的日影最短，就是日照的强度最强。那时间长，强度大，所以呢就阳气就最盛，这是一个第一重火。第二重火呢，就是我们说端午和夏至紧挨着的这种叠加之火。
1: 这种情况好像也不太多是吧？
2: 应该算是相当稀少。一般来说呢，端午都会在芒种的前后比较常见。今年呢，等于说呢，端午跟夏至呢只隔一天。
1: 嗯，
2: 那么我们说夏至呢是阳气达到鼎盛，那我们说呢端午呢，民俗中有一个叫毒五月，毒五月就是湿气和浊气最重，这两个交织起来，火上浇油，阳气呢冲上了顶点。
1: 哦，是这样的。哎呀，那赶快请教一下各位医生吧，这个双火叠加呀，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健康问题呢？
3: 这个中医讲天人相应啊，外火就会引动内火，容易造成火症。我们在心脏科啊，经常今年啊特别碰到这一类的病人，那往往表现为什么？心烦易怒、失眠多梦，或者口舌生疮、口干口苦，还有心慌心悸，甚至血压波动，这些都属于上焦的心火偏旺的表现。
1: 哦，都是一种上火的一种表现，对吧？啊，还有什么呢？
4: 其实也不光是上焦，我觉得中焦受影响也挺大啊。
1: 嗯、
4: 就是我们胃肠这一块的话呢，其实也受外界的这种外火的这种引动，比如说也是会出现口干口臭啊，牙龈出血呀、啊嗯，然后这个胃里面也会觉得灼热不适，大便有时候会觉得或者是这种特别干燥，有时候也会出现那种黏滞大便，有时候也会出现痔疮出血，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你看这天一热问题都来了，对吧？
4: 对
1: 啊、嗯、毛医生你有什么？
5: 其实在这个外界的这个火热非常的这个作用下呢，其实我们下焦也会往往出现一些，比如说尿频尿急尿痛啊、那么今年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有这种症状的人会增加。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小便的一个尿血，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些比如说有这个肾结石啊，或者是一些慢性肾脏病的病人，在今年这个状态下呢很容易出现，就是他的这个血尿就复发了啊。这种呢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这个下焦这个阴虚火旺的一些表现，或者湿热下注的一些表现。
1: 您看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伤害真是全方位的，对吧？从上焦到中焦再到下焦啊，这个问题可就大了，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了。想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什么比较稳妥的方法能让我们去清我们的这些火？
3: 这个心火偏旺、胃火偏旺、肾火包括肾的虚火偏旺啊，往往我们可以通过我们饮食当中面食啊，那么夏至冬至饺子夏至面，我们从我们的美味的面食当中就蕴含了很多清火这样的一个面食，能够帮助我们清三火。
1: 哦，饮食调理这好。
4: 对，夏天的，然后这个咱们这个有新熟的麦子啊，这个麦子其实就蛮好啊。这个它呢，秋天播种，立冬、经春、夏天，然后灌浆成熟啊，得了四时的这种平和之气，既是食物，在咱中医里边它也有功效，算是也算是一个药物，
1: 也算药食同源了。
4: 对，也算个药物、
1: 哦、
4: 啊。其实它是能同时入这个心、脾、肾经的这么一个很平和的这样一种药物啊。服用这样的一个食物之后呢，或者说是一个药物之后呢，其实能够对绝大多数人都很合适，能够平和阴阳、贯通气血，然后让咱们体内那种燥热的这个热毒、热气啊，然后能得到一个很和缓的这种消退。
1: 明白了，怪不得俗话说冬至的饺子夏至的面呢。看来啊，这一碗小小的面条呢，不仅藏着那个饱腹的这个满足感，其实呢更藏着我国千年养生的这个大智慧。那今天呢，我们几位医生呢也专门给我们带来了

0: 全国各地的很多特色面食，而且呢，不同的面食呢，也分别对应的就是清心火、清胃火和清肾火。一会儿呢，会一一的为大家解读。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清心火。那我们看一下吧，都什么症状就代表咱们心火过旺了？
1: 心在中医有两种功能，一个心主血脉和心主神明。心主血脉的功能异常，就会表现为心悸、胸闷，甚至胸痹、心痛。哦，那么它是因为火热。浊湿阴伤液让血液啊变成粘稠，就循行就不畅，容易心脉闭阻，从而导致一系列的这类心主血脉功能异常。就我们临床西医常说的心绞痛啊、胸痹、心闷啊、心律失常啊等等这些表现。第二个功能失常啊，叫心主神明的功能失常，心火扰动心神，导致心神不灵，那就会出现心烦失眠、夜寐多梦，甚至口舌生疮。
0: 哦，您看出现这些症状就有可能是心火过旺了。咱们现场的嘉宾有没有出现这些症状？最近来建和先说一下。
2: 对，我到夏季的时候又会有这个口舌生疮，然后睡不踏实的这个症状。
0: 国宁，你有什么问题？
3: 我经常就是胸口会不舒服，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闷闷的，但有的时候就会心跳突突突就心悸。
0: 哦，你看他们俩这个问题还真的是比较明显的。您是不是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就哪类的人群啊他更容易心火过旺，这样的话呢让他们能够提前哎有一个预判，我是这类的人，我要注意了，这样的话呢也好及时的去应对。
1: 是的，那么一般来讲我们有三种人群。第一种呢就是天生的火旺的，就阳气阳热的体质的，这边表现面红啊，容易发怒啊，口舌生疮啊，这个舌尖比较红啊，这个比较天生的，所以叫禀赋，就阳气偏旺的，
0: 就比较脾气容易暴躁的，
1: 容易暴躁，本身就是一个阳火旺的一个体质的那这部分人群。第二个呢，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等，心律失常这些有基础心脑血管病的人群，也容易在这个夏季的夏至这个季节啊，心火偏旺，容易被这个基础病啊，会得了一些发作或者一些复发的情况。第三个呢，就是长期熬夜，晚上不睡觉。熬夜的本身夏至就火旺，耗伤津液，再加上长这个晚上熬夜啊，阳不入阴，那更加扰动着心神，耗伤津液，那么导致我们心阴更虚，心火更旺。因此这三种高危人群啊，往往是我们心火偏旺最容易受到一些干扰，这些出现临床表现不适症状这份人群。
0: 但是哪怕出现了这个心火过旺的问题呢，也不用得太紧张啊，我们是有办法去解决的。
1: 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就带来了两种面。
0: 哦，两种面，
1: 三种茶啊，再加上一个穴位，就通过这些很简单的调养生活的方式啊，可以让我们心火偏旺的这些症状得以改善。
0: 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持人王宇，我们请王宇和蒋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有哪些清心火的健康方。来，蒋医生，您这边请。
4: 张主任好，在这儿期待半天了，等您给我们揭秘。咱们来看第一个啊，这个两面之一是什么？
1: 这叫清脉连转。哦，清脉的人就是已经灌浆了，但还是没有完全成熟的。这个脉在青绿色的，对吧？成熟十几天就采摘下来，那么进行加工制作的。
4: 这个我好像还有点印象。小时候在田里摘这种绿色的这个麦穗，然后在手里搓，搓完之后把这个表面的麸皮一吹，然后就剩的就是这个
1: 东西。就是这个清脉人。
4: 对，这个很香。但是我们还想问了，这个青的这个麦仁和我们日常所见的这个黄色的麦仁，它的这个功效有什么区别吗？
1: 对，这个青麦仁它主要是味甘性凉或者性微寒的，因此它具有清热的作用，清心火除烦的，所以对心火偏旺的人啊非常适合。而熟麦仁呢，或者叫黄麦仁，是完全成熟的麦仁，它属于性甘味平的，因此它更作用补益的作用，是补脾气、养心气、安神的作用。
4: 咱们可以通过一个短片，再来详细的、直观的看一下什么是清脉捻转。
5: 这是小麦最特别的吃法，流行在陕、豫、晋三省交界处。它就是捻转。五月下旬，麦田翻涌着金黄麦浪，而就在那一片金黄深处，藏着最后一茬的美味。
6: 甜甜的。
5: 制作捻转必须选刚灌浆饱满、尚未完全成熟的青麦，太嫩则显寡淡，太老则失去了一份软糯。搓好的青麦洗净，

0: 大铁锅，不停翻炒，麦仁发出清甜的麦香，盛出晾凉，褪去表层的水汽。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环节，碾压。在碾盘上反复碾压炒制后的青麦，留下油润清甜的细条，这就是碾转。来之不易的碾转吃法百变，最经典的吃法当属凉拌，大蒜、辣子加入食盐一起捣碎，盛出放入香醋香油，搅拌拌匀，淋在碾转上，凉拌碾转就做好了。
1: 刚刚呢，这个蒋主任推荐了这个青麦碾转，大家都想尝尝什么味道吧？是不是都大部分都没吃过？
2: 没，
1: 咱们今天呢，在现场都准备了，一人一份啊，哈哈，尝一尝怎么样？
2: 太好了，
1: 来，
2: 嗯，这里还有那辣椒呢，这红的绿的，
3: 嗯、
2: 特别好看、嗯，
3: 对，颜色搭得好，
2: 嗯
3: 嗯，
2: 哎，还挺好吃的，别说，
1: 口感非常的筋道，然后这个味道呢，像在麦田里呼吸一样，啊。特别好，刚刚通过短片呢，看到这个青麦碾转的这个做法，它需要很多的工具啊。那如果咱们在家里想非常方便的去吃这个麦子，怎么办呢？
4: 我们在南方也可以直接用青麦仁煮粥
1: 哦，
4: 就这样的话，也同样能够起到清心火、补益心气的这样的作用
1: 哦。好，咱们来看看第二个这个面食是什么？
4: 对，
1: 呀，
4: 这就是苦瓜凉拌的苦瓜肉丝面
1: 哦，苦瓜肉丝面。
4: 苦瓜入心肝脾肺经的，它可以清心火临心神，是夏季常用的清心火的一个面食。而且苦瓜除了清心火以外，对血脂血糖也有一些作用。
1: 嗯，我之前那个看新闻啊，说南方很多城市都在搞这个苦瓜品种大赛，因为北方的话这个苦瓜我印象中好像就一种到两种，但没想到南方有这么多的品种。那我想请教一下唐老师，这个我国的这个苦瓜品种到底有多少？
5: 苦瓜呀，它并不是咱们原产于中国的一个品种，它是原产于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就是等一些热带地区。但是它传到中国的时间呢是比较久远了，多数人认为呢是从元代，或者是在此之前就传进来了。但是中国人呢特别善于这个因地制宜。你一旦传进来了，那我们呢就能培育出很多的因地制宜的品种。那么现在呢登记的，就是2024年登记的数字是217种
2: 啊，这么多种。
5: 对，
1: 217种苦瓜。那在这么多的苦瓜当中，哪种的苦瓜品种清心火的这个功效更强？
4: 是这样的，苦瓜你看这么多品种，有大的，有小的，有颜色深的，有颜色绿的，还有非常白的。那这些苦瓜都有清心火的作用，但一般来说的话，中医讲苦能降火，因此苦味比较强的那种苦瓜的品种啊，它就降火作用就最强。像这个叫山苦瓜，你看个头最小，表皮的皱褶非常深，这个苦瓜的素的含量啊，是一般市面所售的苦瓜的6倍，它是最苦的。
1: 哦，
2: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苦瓜，它是最苦的是吗？
4: 对，山苦瓜。
2: 哦，
1: 南京爱吃苦瓜吗？
2: 实际上我是特别爱吃苦瓜的，尤其是夏天。但是可能有些人就说了，说这个，哎呀，这苦瓜不好吃，太苦了，我不爱吃。其实我试过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把那个苦瓜上的这个白膜给它去掉，感觉好像就没有那么苦了。但是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哈，把这个白膜去掉的话，这个苦瓜它清火的功效会不会就减弱了？
4: 嗯，是这样的，苦瓜的苦味啊，主要来自一种化学物质叫葫芦烷型三萜类化合物，那主要成分的苦瓜皂苷。那么苦瓜皂苷呢，不管是在苦瓜肉里面、苦瓜白膜里面、苦瓜心里面，都含有这个成分。那么相对来讲，白膜里面含量稍微高一点，因此如果你苦瓜特别苦不爱吃，但是呢我通过把它白膜去掉这个方式的话，那么可以稍微减少一点苦瓜的这样苦味，它一样有清心火的作用。
2: 你看不爱吃苦的人福音来了，把白膜一去掉什么都不影响，功效一样。
4: 对，还是可以清心火的。
2: 哎，太棒了啊。哎，除了这个去掉苦瓜上的白膜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也可以减少这个苦瓜的苦味呢？
5: 更主要还是选品种。
2: 哦，品种200多种呢，刚才说。
5: 对，
2: 嗯，
5: 选品种颜色深的，就是那种浓绿的，它就是属于那种叶绿素含量很高，

0: 它就是在高温阳光照的猛烈的地方它出来的苦瓜，它就是就比较苦。还有一种呢是浅绿的，苦味呢就稍微弱一些啊。当然然后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就是白色的，白色苦瓜呢它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品种，那么往往呢在福建啊种得多，寿光那个大棚里也种这个。所以苦瓜苦不苦看色泽，颜色越深的越苦，越浅的越不苦。还有一种就是看皮柳，这个鼓出来的包越圆润的越不苦，越尖的越密的越苦。
1: 哦，明白了，我作为苦瓜爱好者真是今天长了知识了。说这个山苦瓜是最苦的，我还真没吃过，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这个。
2: 一二三，
1: 一二三，来走。还行，但是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吃苦味的，尤其是夏天，我觉得吃完了很舒服，超出我的预期了，还挺好吃的。哎呦，真是人生中又多了个第一次，山苦瓜，最苦的苦瓜。吃完这个山苦瓜呀，这个白的这个苹果苦瓜，真的就跟水果一样了。
2: 山苦瓜药味重，是吧？但是这个确实有个水果这个香味你。
1: 对对对，就特别好吃了。
3: 这个苦瓜你看它的水分特别的充足，而且回味的时候会有一点淡淡的苹果香味，所以它就是它的味道就如它的这个名字一样，它是一个水果苦瓜一样的。那么在广东呢，其实广东人吃苦瓜非常多，广东叫凉瓜，它是夏季最常见的食物，而且做法也特别多。比如说凉瓜炒鸡蛋
1: 啊，或者是
3: 然后还有这个冰镇凉瓜，还有凉瓜跟各种鱼类的一些搭配，也是很好吃的。然后但是最有特色的是呢，广东自己出的有这个苦瓜当中的名瓜，比如说我们叫有个叫雷公凿的这个名字的苦瓜，它是来自于这个江门杜软，它长的是一个圆墩墩的。对，这个就叫雷公
1: 爪。啊，对，就是这个颜色。
3: 对，当地人叫雷公爪。所以
1: 叫什么
3: 雷公爪。这个苦瓜的特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淡淡的苦味之后呢，它是有回甘的。所以当地人呢，往往就是把它先放到这个开水里，把它轻轻的煮一下，然后呢再放到冷水当中。然后最后上来的时候，它切片以后呢，是放在冰箱，我们吃刺身一样的。
1: 就是这个，是吧？是这个，
3: 对。对，它是微苦，然后后面是回甘，非常的润，既可以清火又可以润燥的。
1: 我吃这个真的是一点苦味都没有，怕苦的朋友啊，又想清火的，记住这个雷公枣，对吧？
4: 那刚刚咱们呢是介绍完了两道清火面，接下来咱们再继续介绍三个茶。
5: 那第一个呢，给大家介绍就是甘麦大枣汤。对，甘麦大枣汤呢是一味名方，我们经典的古方，它来自于中医的经典，叫《金匮要略》。那么它是由小麦、炙甘草、大枣三味药组成的。那么其中呢，小麦呢，它是一个君药，它入心肝肾经的。那么它可以清心火、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炙甘草呢，它是肝缓和中的，可以宁心安神的。那么大枣呢，补益脾气，它可以缓肝急、养心气。因此三味药组方以后，就可以养心阴、益心气、清心火、除烦热，是我们用来夏季啊，对于心火偏旺的人啊常用的一个茶饮。一般呢，我们选择小麦30克、炙甘草5到10克、大枣7到8枚。那大枣掰开以后啊，加600毫升的水进行煎煮，煎到200-300毫升就可以饮用了。
1: 这个甘麦大枣汤听着不错啊，哎，您二位医生有什么小茶饮给大家推荐吗？
2: 比如说我们眼前这几枝
1: 啊，栀子花
2: 啊，
1: 很好看，
2: 除了那个很有浪漫的感觉，也特别香，非常香啊。
1: 哦，真香。
2: 对，栀子花呢，在夏季其实也是可以做茶的啊，可以做茶。那么它入肝，能行气，能这个清火。当这个心火比较盛的时候，也可以子病治母，所以说清肝火就是清心火。
1: 没错，心情好了哪儿都好了，是吧？
2: 所以说这个栀子花呢，其实可以入茶，如果放一点蜂蜜的话，口感也会非常好。
1: 就直接把这个鲜花放进去吗？
2: 对啊，可以啊。
1: 是煮一下还是说拿开水泡就行了？
2: 直接开水泡就可以。
1: 哦哦，

0: 太好了，自己家没事儿多养两盆儿啊，心情不好的时候，有火气的时候，来摘上两朵，拿开水一泡，哎，又能赏花，又能闻到香味儿，还能品到它的甘甜，哎，这个主意特别好。毛医生，你有什么推荐？
1: 我推荐一个就是荷花养心茶。
0: 哦，荷花，
1: 夏至的这个季节正好是就是映日火，荷花别样红的季节，所以中医呢，它是一个顺应自然，所以当季的病一定在当季可以找到解药。那么这个荷花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暑季能够清心润燥降火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茶饮。中医讲莲是丙午行，因为它从你看它春生，春天长出绿叶，夏天的荷花是红的，它的莲须是黄色的，然后长出来的莲子是白色了，到冬天的时候石莲子是黑色的，所以它其实是秉这个中医的这种五行，所以莲给我们提供的药有十几种，那么这个其中荷花就是其中一种，那么它是对于我们这个清热解暑非常好的，同时它的这个莲子心也是清心火非常好的，但莲子心的好处就是它非常的苦，但是荷花就不一样，荷花我们稍微的煮一下之后呢，它会一种清香清润的一种感觉。
0: 是这壶里面是吧？
1: 对，
0: 我看这个里面好像放的不是鲜的荷花瓣儿，对吗？
1: 对，这个是用，因为我们现在鲜的荷花瓣儿呢，其实我们不建议大家去采摘，因为害怕危险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是选这个干的，然后能够安全的来进行入药。
0: 好，谢谢二位哈，一个是栀子花饮，还有一个就是荷花饮，两道非常美好的茶，
2: 特别好。所以咱们刚刚说了这个两道面，还有三种茶，那除了这个饮食上的调理，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帮我们清心火呢？江主任，
3: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是外用的穴位按摩的方法，给大家推荐一个穴位叫少府穴。那么这个穴位呢，取穴非常方便，我握拳以后，小指指尖的这个部位，那第四、第五掌骨之间，偏于小指这一侧，这就是少府穴。
2: 这个位置很好找，哎，
3: 对，很好找，
2: 握拳就是。
3: 对，少府穴它是属于中医的经穴当中的营穴，营穴呢营主生热，因此它主要用来清脏腑热的，因此对清心火是非常有用的一个穴位。经烦失眠、心悸烦躁，就可以通过少府穴这个穴位啊进行按压揉按。
2: 这个少府穴是左右手都有是吧？
3: 对，我们左右两侧。对，怎么按呢？一般我们是用拇指啊，用这次拇指轻按，有个少府穴轻按的一个酸胀感，那么每一次按个1到3分钟啊，两侧肩胛的按，两侧肩胛的按，那么有一种清心火的作用。当然，如果你突然感到心慌、心悸、不舒服，也可以用指尖轻掐，10到15秒钟，
2: 但是也注意
3: 不要掐破皮肤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非常简单的，可以对我们清心火也是有非常很好的一个帮助的作用。
2: 那非常感谢江主任给我们的介绍，接下来时间呢交给一楠，江主任请多坐。
0: 好，谢谢王宇。刚才呢我们一起了解了怎么去清心火，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怎么清胃火。哎，杜医生，我们的身体出现了大概什么样的症状就说明我们已经胃火过旺了？
4: 应该讲整个消化系统其实都归到这个胃的这个管辖范围之内啊，在上面经常容易出现口干口苦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啊，在中间的话呢，胃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烧灼呀、饱胀啊这种不舒服啊，那么在下边的话呢，可能会出现有的时候是大便粘滞，有的时候是便秘啊，那么这个咱们说这是上火的症状，但是上呢它还会发展，如果夹湿或者说热极然后生毒，哎，有时候可能还会出现比如说牙龈的一些出血呀，痔疮的一些出血，还会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
0: 这么多的症状呢，哎，咱们现场的嘉宾有没有类似的这些症状的，谁来说一下？来，小雪。
5: 哎呀，这个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胃火旺才导致的便秘。我就一到夏至到夏天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再加上可能女孩子都喜欢保持身材呀，所以夏天吃的也少，还有夏天的天气比较好，会经常出去玩，饮食也不规律了，就会出现便秘。
0: 泽阳，
6: 确实我夏天也是口干口苦的，这经常有，而且我不好意思说大便确实有点就绵密吧，不痛快，而且有的时候伴随着牙龈肿痛。
0: 那你看一般什么样的人会比较容易引起这个胃火过旺呢？
4: 一是体质啊，那种身大舌红苔黄，哎，这种体质有时候就是比较容易出现持续的

0: 这种胃肠的热象，那么再加上夏天的这种的，刚才说有热邪，暑热之邪其实特别容易引动我们这个脾胃的这种内火。第二个就是我们饮食和胃肠之间的这种不协调嘛，很多人夏天是不是特别喜欢烧个烤、提个酒是吧？然后火锅也不能断。啊，然后有的时候夏天还有特别就是甜蜜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奶油啊、冰激凌啊，然后夏天还有那种南方的各种特别甜蜜的水果也都上市了啊，比如说像榴莲呀、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食物上市，所以说呢，胃肠状态又不太好。然后还吃这么多好吃的食物，那胃肠的负担确实小不了。那么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上火、上火、再上火。
1: 明白了。说起来这些胃肠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胃火过旺的原因，其实真的是很普遍，可能每个人都避免不了一两个。那么到底这个胃火过旺，我们要怎么去给它清除掉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王宇，我们请王宇和杜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些消胃火的健康方。来，杜医生，您这边请。
2: 主任好，
0: 你好。
2: 接下来咱们就看看杜主任带来了哪些夏至清胃火的这个健康方，好不好？
0: 那可不是一种啊，
2: 看了
0: 两个面，
2: 第一个，哇，这什么面？
0: 江水面。
2: 江水面，我看里面还有芹菜啊，这个还有这个像
0: 对有菜，
2: 像酸菜
0: 这个，对对，它是首先呢使用咱们一些夏季应季的这个蔬菜啊，先进行发酵。
2: 我说怎么一开盖儿，有点酸呢、
0: 哎？先发酵，先发酵完了之后呢，一般，是要发酵个两三天，可能各地不太一样、哦、啊。完了之后呢，这个发酵完了之后，用这个，哎，就是这刚才说发酸的这样的一个姜水，哎，再去做面。从这个调理胃肠的这角度看，夏至然后清胃火，它是特别适合的。
2: 一楠姐，您吃过这个吗？姜水面？
1: 没有没有，我知道咱们毛医生和国宁都是陕西，毛医生是在陕西长大的是吧？啊，您二位肯定吃过这个姜水面吧？
3: 嗯，其实姜水面真的是在陕西还有甘肃一带非常的流行，可以这样说，姜水呢其实是我们国家流传了几千年的酵素。
1: 哦，
3: 其实就是它是把什么呢？就是像陕西，它比较喜欢用芹菜，因为芹菜本身也是可以清肝、平肝清热的。把芹菜就是用这个开水轻轻的焯一下之后。放到一边，然后呢就另外拿一锅干净的水，可能大概放50克白面或者是这个玉米面，把它搅成这个面汤，煮开了以后，然后放到合适的温度，大概就20-30度的时候，就把刚才焯好的芹菜放到里头、然后就这么天然的发酵，
1: 哦，
3: 大概2-3天之后呢、它就成了一种非常清凉的姜水、那么他们把这个面煮好了以后呢，倒一碗姜水进去，然后吃了以后只有一个字儿，爽。
1: 哦，是吧？
3: 对，
1: 是不是这个发酵了以后就产生了很多益生菌，所以对我们的这个肠胃就比较好呢？
0: 这个果然是聪明。刚才毛老师说了，哎，这些姜水的制作过程实际上利用植物当中天然存在的某些乳杆菌，哎，进行发酵，进行扩增，能够酸化肠道，促进胃肠的一个蠕动，同时呢也能够开胃，提高我们的这个口感。
1: 这哪是面呀、啊、这不就是药吗？
4: 是不是大热天的一碗姜水面下去，魅力太太。我看到它我特别激动，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曾经是我的夏日续命饭。我上中学的时候得了一场病，然后就到夏天的时候完全不想吃饭，就硬是靠我妈每天一碗姜水面给我开胃，然后把我又养得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
1: 哇、哦、真的。
4: 对，
1: 你看刚才郭宁说这段话的时候眉飞色舞啊，让我对姜水面充满了期待，下次去陕西一定要去尝一个这个姜水面。
2: 嗯，没错。咱们来看这个第二道，
0: 第二道
2: 面食。
0: 哎，
2: 哇，这个看着，
0: 哎，
2: 看一眼，第一眼看不出来是什么。
0: 哎，这个汤是不是有点发绿？这是绿豆旗子，是我们山东地区反正用的还挺多的一道美食吧。
2: 绿豆旗子，旗是
0: 棋，就是棋盘的棋，
2: 棋盘的棋。

0: 我们真是又解锁了一个新面食，叫棋子，绿豆棋子。
1: 那么绿豆的话，大家其实就特别熟悉了，它有这个清热解毒的这个功效，夏天大家用的会挺多的啊，放一些盐，就是有个淡淡的一个咸味儿。夏天的话呢，其实大家然后在外面劳作之后，那个出汗会非常的多啊，电解质丢失的也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个里面。

原适度的放一些盐，一个是能够改善口感，第二个呢也是补充电解质，包括我们这个面啊，面新面面旗，它有这个安和五脏清火的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说的这个绿豆旗子也是我们夏天就是

0: 老北京豆汁儿，
1: 来北京吃过没？
0: 最早来北京的时候尝试过，
1: 尝试过是吧？
0: 说实话，那浪费了那天，就那一碗就浪费了一半多，真是没喝下去。
1: 多吃吃就爱上了啊！这个老北京豆汁儿啊，也是特别有北京特色的一道。我说美食，你可能不太同意是吧？
0: 没
1: 有，但是
0: 没那美食，
1: 很多人喜欢，哎，就是很多人喜欢，像那浆水一样。这个绿豆的这个汁儿呢，其实应该讲还是加工剩余的一个汁儿，然后在这个特殊条件下进行一个发酵。发酵之后呢，去产生了咱们这个所谓今天这个豆汁儿，它的功效跟刚才绿豆棋一样的嘛，都是绿豆啊。绿豆其实的话，它是清热解毒的啊，但是经过发酵之后呢，它会变得更加柔和一些。第二个呢，它与刚才那个浆水面也是有异曲同工。经过发酵之后呢，咱们这个里边的这个乳杆菌啊，大量的繁殖之后，然后对于夏季这个胃肠确实有一定养护作用。
0: 就是还真是没想到这个，大多数网友心中的黑暗料理，没想到还能这个清胃火，特别棒。
2: 来吧，
1: 尝尝吧。
2: 尝尝吧，来，大家没喝过的吧？
3: 没有喝过，第一次。
2: 其实我也没喝过，我先干为敬了。酸菜汤嘛，不就是？没问题啊，很好，很好，爽。来，您二位请，也是您二位的人生第一次吧？
3: 第一次喝，
2: 哎，这表情，
0: 表情很复杂。这个
3: 够酸，但有一点清绿豆的味道。
2: 嗯，有一点点。毛医生，毛医生闻了半天了。
1: 努力中。
2: 还行。
4: 因为我在这里头其实闻到了跟浆水同样的味道，就是它发酵过的，
2: 有
4: 感觉，
2: 有家乡的味道。
4: 还是可以的，
2: 还是可以的。你看。我们三位的反应真的是可能有些出乎大家的意料。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喝这个啊，因为原来在网络上经常看到一些人喝完豆汁儿的一些搞笑的一些反应，让我对他望而却步，根本就不敢喝这个。结果一喝了以后，这不就是我们东北酸菜汤吗？没有什么特别的，除了没有骨头的味道。我觉得还真不错。如果这样的话又能养生，那何乐而不为呢？
0: 刚刚呢介绍了这个两种面，一个饮品。
1: 对，
0: 那除了这个饮食调理啊，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清胃火？
1: 对，我们这个贴腹啊，药物贴腹实际上是中医传统外治法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吧。那么今天咱说的这个一贴也是一个清火的一个贴，那么分别是黄芩、黄连和大黄，
0: 分别是哪？
1: 哎，就这三味药材。
0: 它这几种药材就是分别是有什么功效啊？
1: 它本身三个药物呢，就是都是清热解毒。那么大黄呢，还有一个就是活血和通下的一个作用啊。咱们这个体内的这个火总得有个出路啊，总得有个出路。一般要么是解表，要么是通腑啊，要么是通腑。咱们这个贴完了，通上来说会解决一些便秘的问题啊。会解决便秘，大便粘滞或者是这个偏干啊，这个都很合适。
0: 我看这是磨成了粉儿，是他们对应的这个粉末吗？
1: 对，
0: 这里面
1: 今天这个用的是醋啊，
0: 这个醋，
1: 哎，这用的是醋。刚才因为有人说这个火有点大，
0: 我记得是泽阳说的。
1: 行，咱们就给泽阳现场制备，现场贴上。好，首先呢，咱们三等份就可以了啊，1:1就好了。这个稍微单位稍微稠一点。这个然后和成这种泥样的，咱们今天因为要清火嘛，所以咱们用的是醋。在传统里边吧，这个调这个脐肤啊，它还可以用到这个蜜，也可以用到酒，有的时候也用水啊。
2: 那它不同的这个介质来调和的话，它功效会不一样吗？
1: 功效会有差异。比如说用酒，它本身也是偏温阳的，更适合一些偏热性的这样一些药物和一些需要快速的让这个药物在体内发挥作用的时候，一般会选酒。醋的话，实际上是酸的。凉的这样一种属性，所以说一般用清热的这样的一些药物的时候，多数会配这个醋啊，有时候需要入肝的时候也会配醋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还会使用蜂蜜啊，蜂蜜的话呢，可能这个比较粘稠，它需要这个药物更长时间的在那发挥作用的时候，以及减少这个皮肤损伤的时候，用水的话呢，这个就是常规情况就是会用水，
2: 就最温和的方式，
1: 对，最温和就不是特别多的干预药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水，或者说对水对这个酒啊醋反应比较大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选水，
2: 所以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酌情的去选择用什么来调和，对吧？
1: 对，作为药芯儿。
0: 就把它放到中间这个，
1: 中间这个地方就做
0: 圆圈里，
1: 圆圈里就完了。好，好，咱们现场给
0: 正好是这个肚脐眼大小。
1: 哎，
0: 那咱们请泽阳上台体验一下。
1: 首先要看看肚脐附近的皮肤啊没有损伤啊，没有

0: 损伤是吧？然后呢，咱们说药调好了之后，药芯儿对准肚脐啊，对准肚脐，然后贴上，哎，哇，贴上。那么这个呢，一般贴2到3小时，看如果没有皮肤没有损伤没有过敏的话，第二天还可以再贴，还可以再贴。如果有过敏或者有一些就是不太耐受皮肤充血之类的，可以沿着这条线啊，人脉这条线，因为咱是要调胃肠嘛，咱们不是还有上脘、中脘、下脘嘛，
1: 是，
0: 对吧？
1: 是是。
0: 咱在这条线上可以分别取穴，然后进行贴腹，啊，就这样子，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1: 行行，
0: 好，
1: 那我感受一下。
0: 但是吧，就是应季啊，进行咱们这个去火的这样的一个一种调理吧啊。那么我觉得还是首先呢要关注几点，就是人体呢还是以阳气为本啊。咱们这个夏至的这种清火啊，尤其要做的叫重病即止啊，不要过度。症状开始有改善了，就应该要适度的进行减量或逐渐停药的这个准备就得有了啊，就不要说是觉着贪功啊，觉着哎这个起效了。然后加药加药加药，然后导致病人比如说这种这么苦寒的药物可能会败胃，对吧，也可能会然后出现人患者这个阳气的一种长时间的这种损伤，这个不好。
2: 刚刚那个主任您提到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度的问题，
0: 对，
2: 那在这个实际的治疗当中有没有就是比如说这个过度治疗之后身体有了不良反应，比如说清火清大了，
0: 对，也会
2: 肚子不舒服了，
0: 对对对，也会，其实也有这种苦寒药用多了的这种情况啊。病人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身体相对偏凉，胃肠特别弱的一些患者，有时候可能会甚至出现持续的腹泻的这种情况。哎，
2: 怎么补救一下？
0: 当然有药物补救，但是最简单的话呢，其实还是我觉得合适的食物对他的这个补救还是比较立竿见影的啊，
2: 还是食补。
0: 哎，食补其实就很好，这个在咱们西北的一些地区，可以使用一些精选过的一些白土，哎，去炒这个面皮。
2: 我没听错吧，主任？
0: 哎，
2: 用土炒是吗？
0: 对，用土去炒。
2: 哦，那炒出来能吃吗？
0: 这个必须可以吃啊。这个用很细的那种白土，白土完了之后去炒那个面皮，完了之后呢，咱们这个面皮就带了一些土的一些土性，然后如果再炒的稍微的偏焦一点，哎，那这个就是健脾止泻的效果就是很好。
2: 我就一直在想您说的那个白土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怎么炒的，咱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啊。
3: 对啊，到底怎么回事呢？
4: 一道看似不可思议的吃食，然而在山西人们并不觉得奇怪，它就是土炒脐。在晋南园区的中条山腹地，家家户户都会拎着竹篮上山。他们要找的是一种白粘土。
5: 你必须得用白土、白粘土，做出来草脐比较好。
6: 这就是那个好的白土，特别细腻。
4: 这种白粘土是制作炒脐的面引子，只能挖向阳坡的第三层土，太浅有腐殖，太深带砾石，唯有中间那一扎厚的纯净土层才是最好的土。
7: 这一块土行，这块土求解释啊。
6: 你尝尝，看这土咋样？
4: 土中含有的蒙脱石能吸附病菌，调节水分，对缓解腹泻有着不错的效果。但粮食与黄土的比例，若非10年以上的灶台功夫，断然拿捏不准。
7: 加入这个鸡蛋是为了这个炒脐更酥脆，口感更好一些。加入芝麻，
8: 这个花椒叶，开始和面。
4: 手艺好的婆姨知道，面要揉到三光。盆光、手光、面光，醒面半个时辰后擀成厚饼，切成如旗子大小，故而得名炒旗。灶台上的铁锅已经烧热，筛好的土炒干水分，待温度升至180度，就到了关键一步。
5: 土热了，可以下锅了啊！
7: 好嘞。
4: 旗子膜倒进土里，迅速翻搅。炒好的旗子膜表面裹着一层薄土，入口先是面粉的麦香，然后是花椒的麻香。
7: 这个这温度掌握更好
9: 啊，对，
5: 感觉
10: 好着了，
5: 好着了，
10: 口感各方面都很好。
7: 这就是家乡的味道。
3: 今天又要解锁一个新的美食了，
0: 土
3: 炒脐，实际上是用土炒的面疙瘩，炒成了像那个干果一样的。哎，大家尝一尝吧，好吧。

0: 好不好？
1: 好吃不？
0: 哎，很好吃哎。
1: 对，
2: 什么口感？
0: 很好吃，
3: 焦香，
4: 焦香，
3: 焦香味。
0: 哎，你们赶快尝尝，真的。
5: 我觉得很香，而且呢，就是有一股那种，脆爽，然后有一股香气，同时呢，那个土吧，并不感觉到是一种土味儿啊，没有。
0: 对，而不说的话都不知道用土炒的。
5: 不知道有土。
3: 其实就是土炒的方法，在中药里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炮制的方法。通过土炒之后呢，它可以加强我们这个健脾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在中药使用当中，比如说我们有土炒的白术等等，就是提高它的健脾的一个作用。那么土炒脾呢，它其实这里头除了面以外，往往会加一些像小茴香这种香料，它本身就是芳香醒脾的。
6: 夏至肾火过旺有哪些症状？哪些人群更容易出现阴虚火旺？又有哪些既简单又实用的清肾驱火的好方法呢？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7: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聊聊如何清肾火。我们先请毛医生给说一下吧，在夏至的时候我们身体出现什么症状了，就说明我们可能肾火过旺了。
3: 其实肾火这个说法呢，在中医上不是特别的这个准确，因为我们讲肾是先天之本，它内蕴水火，就内蕴的是真阴真阳。那么正常的时候呢，它应该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天亮的时候，我们的阳气就应该向上向外生发，然后去供给我们的生命的各个活动。到下午之后呢，它就应该正常的敛降回来。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只有当这个夏季的时候，阳气生发太过，我们整个的阳气浮跃在外，敛降不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出现一些就是所谓的说的肾火的这样一个情况，叫阴虚火旺。
0: 哦，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肾火指的就是阴虚火旺，
3: 对，
0: 是吧？
3: 肾无实火，属于肾阴肾阳的不足，导致了这个不能把阳气敛降回来，所以才会出现一些五心烦热呀、虚烦不寐呀、腰膝酸软呐、头晕耳鸣啊，或者是那些健忘等等。
0: 那咱们现场的嘉宾有出现过这些症状的吗？郭宁，
8: 就这几个症状我就全中了。
0: 全中啊？
8: 对，你看那个头晕耳鸣，就到夏天就是外面蝉在鸣，然后我自己脑子里面就也像有一个蝉一样，就一直在叫。然后那个腰膝酸软也是特别明显，就是你就很不想走路，很不想运动，因为会觉得累嘛，到处你就站不住。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都觉得出汗，心口也觉得就是热闷。那就是这个盗汗就非常明显，我可能刚好也是更年期吧，反正经常是半夜起来就是一身衣服被子就都湿了。
3: 就是这些症状呢，在这个临床是非常常见的，
0: 是吧？
3: 对，特别是有一些比如说一个就是他长期的这个身体不太好，长期的一个熬夜，或者是就是压力很大的一些人呢，往往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我们更年期的前后，他有这个体内的这个西医认为是激素水平的变化，其实中医认为就是一个阴经气血精液的一个亏虚所导致的啊。当然男性也是有的，一般我们就说女性大概45岁左右，男性50岁左右，其实肾阴啊，就是肾就开始走向这个下坡路了啊。这时候呢，就往往会出现这样一个症状。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们有些是喜欢吃煎炸食品的。
0: 哎，原来我只知道就是爱吃这些东西的人可能会对这个肠胃不太好，哎，没想到会对这个肾气也不好，是吗？
3: 是的，就是如果说你只是短期内这个吃，它可能影响的只要是一个肠胃。但是如果你长期是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的阴液体内的阴液就会耗伤，津液不足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个阴虚火旺的。
0: 明白了。那么到底该如何去清这个虚火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王宇。
2: 欢迎毛主任，今天您带来了哪些方子？
3: 今天呢，我们带来了两个面，一个甜品，还有一个敷贴的一个小技巧。
2: 那咱们先来揭晓这第一个面吧，来看一看啊。
3: 这个就是这个苏州传统的一个美食，特别有名的一个叫风阵大面。它的那个特点呢，就在它的汤头当中。全国各地有很多吃面的方法，很多时候大家都是要把汤 一次性的熬好以后加到面里头。

0: 这是碗面煮到汤里头，但它的特点呢，它不是一锅这样的吊汤，而是把不同的食材分别的熬好了之后，就像拼接一样的，类似于鸡尾酒一样把它拼在一起，形成了它的汤头，所以它是非常就是有特色的啊。那我们蒋主任呢，就是南京这边，他可能对这个特别的熟悉。
1: 对，丰镇大面我们也在夏季还经常吃到，那么是姑、这是在苏州的非常著名的一个面，在苏州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唐代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张继，那么其中写过一个诗，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就是在这个枫桥镇。这个丰镇大面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它的汤头。那么它的汤头呢，不是一次的一个熬制的，而是一个拼汤，它经常会用到的主要的三个食材，猪骨、黄鳝骨和酒酿。那当然有一些这个商家还可以加一些螺丝肉啊、虾脑壳啊等等用来提鲜。那么还有一个浇头，这就是大肉。那大肉呢，我们选择一个非常好的优良的五花肉。那五花肉慢火温炖，要4.5小时以后，那入口即化，这既有补阴的作用，还不是那么燥烈。
2: 哎，一碗面条用这么多种食材来吊汤是吗？
1: 是的，
0: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美食的文化哈，就是每一道传统美食的后面，如果你细究起来，都有很深的这个中医的养生的道理。所以它这里的道理也非常的深。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它这个酒酿，酒酿的话来自于大米，但是呢，它经过酿造之后呢，它一个是干，还有一个就是有点酸，是吧？中医讲的酸甘化阴，辛甘化阳。再一个呢，其实我们的这个酒酿呢，它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大家都知道可以养气血，养气血。那么猪骨里头为什么用铜骨呢？铜骨里头它什么最多的什么骨髓，猪骨髓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医的这个填精补髓、填补肾精那个药，那么有补气血的了，有填精补髓的了，还有就是我们讲它还有加的黄鳝，黄鳝骨呢，它也是补气血非常好的，所以呢，它这个配伍当中呢，就暗合了中医这个壮水之主以至阳光，通过我的气血的就是充盛，然后使我这个虚弱的这个肾精得到一个补充之后呢，那么自然的就是把这个火就敛回来了。所以中医的治疗里头从来不是硬对硬的死磕，而是说怎么呢，都是讲的就是生克制化，五行相生相克，用这个道理来达到一个恢复机体平衡的。
3: 咱们来揭晓第二道面食吧。哇，这个我认识，这是
0: 啊，这个就是
3: 黄瓜鸡丝是吧？
0: 这个是北方地区和这个就包括云贵川地区都很经常的。到夏天大家就喜欢一口什么？喜欢一口凉面。而且凉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搭配非常的多，我可以搭配不同的素材，对吧？比如说黄瓜，基本上我们的夏季的这个凉面里，黄瓜丝是必不可少的啊。因为这些呢，就是黄瓜它也是一个凉性的一个食物吧，所以它可以一个很好的养阴生津解暑的一个作用。而且它是夏季一个时令的一个蔬菜啊，那我们觉得当令的蔬菜解决当令的问题，这个是非常好的。那么绿豆芽呢，它也是一个偏寒凉的，它有一个就是利尿通淋的一个作用，它可以把我们这个体内的火让它从尿液排出来，就是引热从下排出啊。那么同时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跟你体质状况，我可以配合一点鸡肉丝啊，鸡肉丝它虽然它是一个就是偏于温的一个食材，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补益气血的扶正的一个食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夏天会用什么？拌凉面的时候一定会用到醋。
3: 醋啊，
0: 醋它是一个酸味的、酸收的，那么它可以就是我们讲的酸甘化阴，促进我们的养阴生津，然后把阳气更好的敛回来。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喜欢搭配什么麻酱、芝麻酱、蒜蓉，
3: 里面要加这个芝麻酱，要加蒜。
0: 对，
3: 这个好像听起来也跟这个酱虚火好像有点矛盾。
0: 其实我不知道，就是我们今天讲下来这么多这个食材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其实在中国的这个饮食当中，在很多就是我们所谓的偏寒性的食物当中，大家喜爱加的佐料都是偏于辛香的，都是辛温的。这就是典型的中医上讲的烦佐，它这样一方面呢，它就是可以牵制它的过凉之性，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因为阳气浮跃在外，所以我们体内其实就像我们夏天的井水一样是很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

0: 些凉的东西进去，可能可以满足我们清虚火的清热的这个需求，但是同时呢，其实我们的脾胃是承受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很容易出现一些寒邪。那中医讲的所有的气机也好，这个气血也好，它是得寒则凝，得热才行则行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寒凉的食物当中反佐一些具有辛香之气辛温之性的这些食材之后呢，就可以避免这个因为过寒过凉来损伤的脾胃。
1: 您说的太清楚了。两个面咱们介绍完了，那咱们还刚才听您说有一个甜品，
0: 对，
1: 我是期待好久了。
0: 嗯，
1: 是这个吗？
0: 这个呢，就是在去过成都或者河南的朋友肯定都很记得这个东西，这个叫冰粉。
1: 哦，冰粉
0: 啊，冰粉。冰粉呢，它实际上就是由一个就是冰粉籽，用冰粉籽来做的，这个
2: 这个就是冰粉籽，
0: 对，它叫冰粉籽，也叫石花籽。石花籽其实它最主要的功效是一个利尿通淋，所以它这个呢是通过利尿通淋这种清热之性呢，使这种上炎的火气往下走，然后从下排出去，所以他们做的时候呢，就是把它这个泡了之后用手戳戳戳，它就会出现一些胶冻状的果胶状的一些东西，然后就加上特别的一些处理之后，它就会结成块。在成都的时候呢，他们很多的时候会喜欢就是加一些什么呀，拿出来之后加点红糖水。
1: 哦，
0: 你看这就是又是反佐了，我们红糖水是温胃暖胃的一个食材，然后同时可以给它一个就是感觉一个甘甜的嘛，甘甜的一个，它同时加上一些像这个桂花呀，或者有一些呢会根据自己喜欢加一些时令的水果，使它的那个口感的层次更加丰富。那么这样下来呢，就是更加的吃完之后你会更加的愉悦，更加的清凉。
1: 那么这样一碗诱人的冰粉是怎么制作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感谢毛主任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个非常丰盛的饮食疗方。那接下来呢，咱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毛主任还有一个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外治方，哎，咱们敬请期待一下。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请毛主任我们揭晓一下有没有外治的方法。
1: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嗯、
0: 我看在我面前啊，这是蒜吧？
1: 对。这个是，
0: 而且还是捣过的啊。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常用家里常用的大蒜，几乎随手可及的，啊。那我们的主要的方法就是把它这个蒜捣成泥以后，贴在我们足底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穴位，
0: 叫穴位
1: 涌泉穴。就是把这个蒜捣碎了以后，蒜泥以后呢，我们把它搞成大概1公分大小的一个，然后我们用一个敷贴的，如果有这个敷贴的这个贴呢，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敷贴的，把它贴到脚上。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足底的涌泉穴上之后呢，用一个我们家里都有的这种保鲜膜，把它包住，包住之后呢，就会慢慢的就会你会感觉到这个局部会有发热。觉得已经很热，我觉得不能耐受的时候就把它取下来就行了。
0: 但是我们一般说这个蒜它是比较辛辣的。
1: 对，对，用的就是它的辛辣之性，让它把它引下来，引火归元。因为这个涌泉穴呢是我们肾经的井穴，井穴就是属于这个脏器，它的这个脏腑它的气出入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通道。所以通过这样子的浮跃出去的阳气敛回来，它一旦敛回来之后，我们这个火气就消了。
2: 好，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三位专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夏至已至，暑气渐浓，那我们身体里的心火啊、胃火，包括肾火都会悄悄的滋生。那今天呢，我们比较详细的了解了这三火，而且呢，也学习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调理的方法。那在生活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用这些温和的方式啊，顺时养生，安然度夏。
0: 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
2: 好，下周见。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端午节虽过，粽子依然持续高光时刻，
2: 所以今天我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个华丽的转身，哦，让一个粽子在我手里玩出花来的。
3: 实际上，粽子可以有它的高光时刻，
2: 是的，
3: 对不对？
1: 嘉宾大餐妙招不断，从营养早餐到夏日冰饮，再到压桌大菜，
3: 所以我就觉得粽子真的是可塑之才啊！
1: 今天回家吃饭，带你看粽子华丽变身。
3: 您二位看我像不像个粽子？今天穿的，
2: 哇，这颜色就是很像。
3: 我特别喜欢吃粽子，哎，我就特怀念什么？就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每次端午节呀，我不是盼着那几天吃粽子，是过完节之后，我们学校食堂，四川嘛，人把粽子做成宫保鸡丁口的。鱼香肉丝口，哎呦，现在特怀念，有时候给你煎一下炒一下特好吃，所以我就觉得粽子应该就是可以穿上一个华丽外衣，走个红毯。
2: 所以今天我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个华丽的转身，让一个粽子在我手里玩出花来。
3: 粽子华丽转身，它能变成面条吗？是吧？
2: 其实你可以期待一下。
3: 那您呢？您也是给粽子穿一个华丽外衣啊？
4: 过完节就很多粽子嘛，
3: 对，
4: 吃不完怎么办呢？可以编成一个很好吃的一个烧菜，但是呢，怎么样做呢？等一下你就看。
3: 好，行，那两位跟我们先打一招呼来。
4: 大家好，我叫苏图国强，我可以把粽子做成一个大菜。
2: 大家好，我叫文倩，我是一个美食爱好者，今天我能把这个小小的粽子给大家变出花来。
3: 好。粽子怎么来开花？其实呢，你看以前我们对粽子的理解呢过分单一了，它好像就是一个节日的食物。
2: 是的，
3: 实际上粽子可以有它的高光时刻。
2: 是的，
3: 对不对？
2: 可以有多种多样的。
3: 粽子已经在这儿了。那今天您给我们做的是？
2: 今天我用粽子给大家带来了一冷一热啊，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这一冷就是我们常喝的一个贵州冰江，最近特别火爆的一个饮品。
3: 粽子饮料。
2: 是的，可以期待一下。然后热的呢，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早餐的一个快手菜，叫粽子蛋饼。
3: 粽子蛋饼，我觉得我还能够接受，但是把粽子变成饮料，
2: 这个我们一会儿就可以看一下它究竟是怎么制作的了。现在这个粽子呢，我们就是选用白粽。当然我们做那个快手早餐的时候用肉粽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吃的时候白粽啊或者小枣粽子它里边是有核的，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核，千万不要硌到牙了。
3: 行，把它剃掉哈。
2: 对，把核剃掉。有两个就足够了。
3: 好，这个呢其实我们也叫甜粽。
2: 对，
3: 对吧？
2: 对，像北方其实反倒吃甜粽会多一些，小枣粽呀，豆沙粽呀，白粽，
3: 对，
2: 蘸着白糖吃会多一点。
3: 南方吃肉粽，
2: 南方吃肉粽
4: 就吃肉粽，
3: 是吧？
4: 肉粽里面接了很多的东西的，
3: 而且
4: 香菇啊、虾米啊这个东西。
3: 这样的一个让粽子华丽转身变成早餐蛋饼的想法是怎么来的？
2: 其实我们家是有小学生的，每天其实很发愁的就是早餐
3: 均衡营养。我是理解啊，
2: 粽子因为它比较单一，所以我们就会用到这个蛋饼的这么个形式，然后营养又均衡了，然后口味又多样化，所以孩子也是比较爱吃的。
3: 而且您选锅的时候刚才特意说我要选一个不粘锅。
2: 对，一定是不粘，很重要。对，因为粽子它比较黏，然后是有很多淀粉在上面，粘锅的话这个粘到最后可能锅吃了。

0: 孩子没吃到。好，我们把这个粽子放到锅里面。嗯，其实北方吃的粽子和南方正好相反，嗯，一个甜一个咸。
1: 那您能接受肉粽吗？
0: 我特别喜欢。
1: 哦，是吧？那这个做法适合肉粽？
0: 可以，肉粽就是把排骨剔掉，嗯，啊，我们都是可以放在里面的。
1: 对，
0: 这个我们就可以给它压平。
1: 其实就给它压扁。
0: 对，
1: 因为其实也不用在乎它造型多么的漂亮，因为待会儿呢我们会还加其他的调料，
0: 调料
1: 还有其他的食材进去。
0: 对，
1: 就是我有没有可能把一个粽子先放到保鲜膜当中压扁？
0: 可以，
1: 然后我再让它进锅。
0: 可以，可以，
1: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0: 可以。
1: 好，嗯，或者有没有可能我拿两个碟子，把一个粽子放在那儿压扁之后再让它进锅？
0: 可以。
1: 我现在就尝试一下。
0: 只要它的形态变成一张饼，进锅里面就是都是可以的。

0: 挑战成功，
1: 一秒钟成功啊。
2: 把压平之后呢，煎的是外脆里嫩。
3: 对，一会儿我要把那个火给它稍微加大一些，然后让它去煎，把这个粽子给煎成两面金黄的一个状态。哦。然后现在我们就要把火稍微调到一个中小火的状态。
1: 嗯。文倩姐，你能煎过来吗？
3: 试一下啊。这个现在还不行。没定型，
2: 它粽子要给它下面金黄色了就不粘锅了。它现在还粘锅，因为糯米啊，它粘头性很大的。
4: 对，
2: 糯米是补中气的。
1: 如果说我给我们家上小学的孩子说，你多吃点糯米，因为它是补中气的。
2: 但是也不能吃的太多，
1: 会被酸的。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吃完粽子然后怎么感觉消化不掉，所以说呢，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改变一下它原来粽子的形态就不难消化了，
2: 是是。
3: 对，
5: 端午过后不少家庭呢都会剩下很多粽子，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从营养角度来讲，粽子的糯米质地非常的紧密，消化酶很难充分分解，本身呢就不太好消化，尤其是在放凉存放后的粽子会出现淀粉老化回升的现象，口感变韧变硬，消化负担会更重，吃多了很容易引起胃肠道的不适。而且粽子呢还属于高热量的主食，普通的咸肉粽热量大约400到500大卡，甜粽的热量也不低，都差不多相当于一碗米饭，可以作为正餐主食的替代。另外呢，吃粽子的时候最好能够搭配清淡的蔬菜及肉蛋奶豆制品等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既能均衡营养又能平稳血糖，再合适不过了。
3: 对，我们看一下它什么时候可以翻身，就是看粽子中间它已有一点鼓包，
1: 哦，有气了，
3: 有气泡，它就是说明底下的那个水分已经充分的蒸发的时候，哦，我们就可以给它翻了。
1: 哦，三二一，
3: 走你。哎，
2: 那金黄色，你看，
3: 好，
1: 让它形成一个胶壳啊。
3: 对，然后我们现在小火去煎它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叫蛋饼，我们要往上加一颗鸡蛋，然后用这个铲子稍微给它刮平，哎，流出去的部分没有关系，正好它变成了一个圆圆的一个蛋饼。
2: 是，加鸡蛋这个粽子更脆，嗯，更香。
3: 金黄色，然后我们这个下面已经也差不多能定型了，这个鼓包又起来了啊，然后我们这个鸡蛋稍微给它定下形，然后来回转动一下这个锅边，让这个周围的这个蛋液也凝固，之后我们再给它翻一个面。哦，嗯，好，
2: 这温度，
3: 好，
2: 你走，
3: 走你，哎，我们金黄的蛋饼围着这个一周，
1: 中间有一点点小小的漏洞没有关系，待会有食材给它补缺。
3: 对，而且这个糯米它的可塑性是非常强的，现在已经给它补充完整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底下再慢慢的用小火给它煎着，我们上面就要刷一层酱了。我们刷一点这个辣椒酱，这个是孩子可以接受的一个味道啊，或者说我们不喜欢吃辣，我们用甜面酱也是可以的啊。然后这会儿我们还要放一个特殊的一味食材，马苏里拉，
1: 芝士，
3: 芝士，对，放一点芝士，哎，对，
1: 只铺一半呀。
3: 对，因为我们一会儿要把这个蛋饼给它折叠过来。
1: 那今天的芝士有点集中吧？
3: 有点集中。

0: 重，
1: 知识量有点大，
0: 知识就是力量。
1: 对，
0: 好，把盖子盖住之后，它的热气就凝聚在这个锅里，不会蒸发了，所以我们的马苏里拉这个芝士很快就会融化掉。大概焖也就一分钟的样子。哎，然后它还有一点完整的一个形态，看周边已经开始化掉了。这会儿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点点的料。我们可以加一点萝卜干，那个榨菜丁，
1: 榨菜丁，
0: 都可以啊。
2: 这放下去就爽口了。要出了包包脆的，
0: 对，要不然它那个芝士会比较腻，所以我们就给它放一点萝卜丁，给它解腻。
1: 这个制作过程我觉得特别提倡，早餐做特快，我觉得10分钟以内就做好了。重要的是它的那个形态里面芝士，然后呢又是这个金边儿，然后有那种淡淡的那种辣酱的香气，孩子肯定特别的爱吃。
0: 是的，
1: 我觉得我也是。谁说家里面有个小学生早餐叫认真准备啊？有个毕了业很多年的学生是
0: 也要认真准备。
1: 对对对，包括对自己啊。
2: 好，一二三，
0: 嘿，
2: 啊，漂亮！
0: 好，我们这一个蛋饼就完成了。

0: 好，
1: 行，那咱们是把那个冰浆做了一起吃，
0: 可以可以啊。
1: 好，因为这个搁凉了依然好吃的，
0: 依然好吃。对，那这个我们就先放在这里，然后我们现在制作刚才说的那一款冰浆。冰浆呢，我们会用到水果。我今天准备了芒果，还有黄瓜。嗯，它是吃到嘴里是比较清爽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在贵州，吃到的火锅呀、菜呀都是比较辣的，所以我们需要喝一点冰浆去解解腻。
1: 冰浆现在特流行，就网上很多人在复刻。
0: 对，
1: 其实呢，冰浆你首先就得有米嘛。
0: 对，
1: 对吧？我们如果说用粽子的话，其实是很方便的，只是把粽子那么黏，如何变成一个特别利口的冰浆，这是需要一些技术的啊。
0: 是的，是的。我们要做冰浆呢，是提前要泡糯米，但是我们有粽子了，用破壁机日一打，日一打，
2: 把这个音效，
0: 对，
1: 好，
0: 就
1: 那原来的那个在贵州冰浆的话，用什么原料做？
0: 它一定是泡的糯米，
1: 啊，
0: 泡的糯米煮熟了，或者是蒸成米饭的一个形态，然后去做。
1: 你总之比较费时费工，
0: 对
1: 吧？
0: 对对，刚才我们蛋饼的时候说到了白粽，或者是红枣粽，或者是肉粽都可以，但是我们做冰浆肉粽就不行了。
1: 哦，
0: 这个口味就不对了。
1: 毕竟没有人喜欢喝一个肉味的饮料。
0: 对，就是所有的甜粽都可以，然后有小枣的一定要去核，豆沙呢也可以。我们把这个粽子一分为二，黄瓜呢我们不用削皮，用盐稍微给它搓干净，把上面的那个一些蜡汁给它搓掉，然后我们给它掐头去尾，切成小块就可以。这个块儿没有要求说我有多大有多小，
1: 因为最后都会被打碎
0: 放进去。然后芒果我们选一个成熟度高一点甜一点的，像现在的这个芒果是最好吃的一个时候，沿着这个核给它切开，然后我们把这个果肉取出来，我们把它切成小块，但是不要切透，给它翻过来，用刀来取肉。
1: 你用黄瓜和芒果，热情但是同时解腻，
0: 解腻
1: 也不会太甜，
0: 对
1: 吧？
0: 也很清爽。
1: 还有什么搭配可以推荐？
0: 我们还可以做成火龙果的、西瓜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就是现有的
1: 应季水果，
0: 应季水果。
1: 而且现在还有人加一些抹茶粉什么进去，巧克力粉，都是可行的，
0: 都可以的。对现在我们就要加一些它的一个配料了。首先是加一点奶粉，增加它的一个奶香味，再加一点点的炼乳，提高它的一个风味，还有就是说增加它的一个甜度，不要太多，有一个10克左右就可以了。冰浆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的这个冰块，比如说水果用到300克，我们冰块用到150克到160克的一个样子。
1: 水果的量和冰块的量是2:1。
0: 最后我们加入这个粽子。
1: 好，
0: 我们去用破壁机给它打一下，
1: 打碎就可以，不用再加水了。
0: 不用加水了。
1: 好，我去打啊。

0: 你看这个状态多好。嗯，
1: 对，
2: 是那种黄瓜首先是出来的，
1: 对，
2: 然后马上芒果来了，
1: 对，
2: 然后忽然间就来了一些奶香，然后你又闻到了粽子的米香。
1: 是的，它是一。

0: 一层一层一呼吸就有。这个菜特简单，就这个冰箱，记住比例，就是我们加水果的比例跟冰块比例是2:1。
1: 对，
0: 奶呢可以根据自己，可以加一点点鲜奶，也可以加奶粉，
1: 对，
0: 对吧？炼乳也可以加一点点。
1: 对，
0: 我觉得特别适合马上即将要热的这个季节，既有清爽的感觉，不至于冻牙，特别好。
1: 用削皮刀，我们刮一条黄瓜下来。好，拿出来这个小刀具。稍微给它装饰一下，好，
0: 放一个，这么放着，
1: 对，竖着放，怎么都行啊。

0: 咱们来尝一尝啦。
1: 好，先吃先吃为敬。
2: 对，先吃为敬。哇，
3: 很香的。
1: 还记得它的前身是什么吗？
0: 它的前身是什么呀？
3: 粽子。
0: 它里面真的咸甜可口，就我刚才一口咬下去，我觉得每一口都有惊喜。首先我刚咬到萝卜干了，然后再咬下去一口的时候呢，那个蛋香裹挟着刚才刷的那个酱，
1: 对，
3: 辣椒酱跟这个芝士的味道、鸡蛋的味道融合刚刚好，非常棒。
0: 紧致当中又带着一点点松散，这个松散是本身在煎的过程当中我们给它压成饼之后那个松散感，
1: 对，
0: 因为你吃起来就觉得米没有那么多了，
1: 是的，
0: 又能找到粽子的影子，这很关键。咱们尝尝这个呗。
1: 好
3: 好好。

0: 口先是黄瓜的清甜清香味儿，
1: 这个真的太令人满意了。
0: 随后就是芒果的那个果香，再加上这个糯米的清香味儿。
1: 我觉得这个可以喝的粽子可以一直伴随我整个夏天，我相当于从端午节一直过到立秋。
0: 是的，有没有点惊喜？
1: 对，就是它那个惊喜在于说它极其清爽，然后你同时咬下去之后有一些颗粒，那颗粒呢一个是花生，还有一个是粽子，还有一些米粒在里面，但是它又不是一个完整的米块的感觉，是泥状的。
0: 对，哇，还有一点点冰块沙沙的口感。
2: 粽子变成这样非常好吃，它有那个黄瓜，有大自然的味道在这里。
1: 一个是饮料，一个是早餐，它们的主角都是粽子，粽子可以喝，粽子可以变原来的形态，所以我就觉得粽子真的是可颂之才啊。
3: 锅中倒油，下入粽子，将粽子按压成饼，在粽子表面涂抹蛋液，一面煎至金黄后翻面，表面刷酱后撒上芝士，待芝士融化后撒入萝卜咸菜调味，粽子蛋饼就做好了。划重点，粽子煎至一面金黄酥脆后更容易翻面，将白粽、黄瓜、芒果、冰块放入打碎机，再加入奶粉、炼乳调味，打成绵密丝滑的冰浆，解暑的黄瓜芒果冰浆就做好了。
1: 您给我们做的菜是
2: 接下来把粽子变成一道很好吃的美食
1: 大菜。
2: 大菜
1: 什么菜啊？
2: 排骨烧粽子。
1: 排骨烧粽子？
0: 排骨还能烧粽子？
2: 等一下你看这我烧出来能不能效果。
1: 我们看看有什么样的新意啊。大厨说了，就是他考虑到了一些个粽子本身营养摄入过分单一，然后加之它的口感，所以您特地选用了排骨。你看大厨
2: 就用这种肉排，各少经营，不要太大，太大的烧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么容易入味啊。
0: 那排骨大概我们需要用到多大的量？
2: 一般就是做一份菜的话呢，一斤排骨就够了，两三条排骨。我们一般吃完了粽子呢，在冰箱拿出来自然解冻一下，不要把它蒸热了，蒸热切了就不怎么样。排骨烧熟之后呢，在最后放粽子了，把那个排骨的汁撕消掉，融合在一起，排骨有糯米的香味。这就硬了，硬了。

0: 最好吃啊。
1: 我们今天还选的是甜粽哈，
2: 甜粽也可以，就是我们这个是盐味的。一般呢，烧排骨呢最好就用咸的粽子。
1: 哦，这个是原味的，既不甜也不咸啊、嗯嗯哦。行，
2: 就切成这层块。哦，这个粽子切好之后呢，放一小小的淀粉。它本来这个粽子是粘稠力很大的，因为糯米。嗯。我们这样半斤银叉，这煎起来呢，它容易脆。
1: 明白了。啊、嗯。这个菜的灵感是怎么来的？
2: 别天天吃吃腻了，要换个做法做大菜。
1: 对，平时把粽子只是当一个我们节日的美食，
2: 对对对，
1: 太单一了。
3: 对，
1: 它可以变成榨菜。
2: 对，
1: 看你怎么来搭配它。第一步就是切块之后呢，让它个体分离，加一些淀粉，稍后呢定型之后，我们才方便让它跟肉一起去烧。
3: 一起炖啊，对。嗯，那大厨我问一下，那这个油温烧到几成热呀？
2: 90度。哦，如果你油温不够，它一软化了，你怎么样烧排骨呢？
1: 不会马上进去就烧软，可以让它四面都焦黄定型。哦，
2: 它这个粽子呢代表炒年糕的一样做法，但是用粽子来代替炒年糕呢，它味道更好。就是我们是炖排骨，
1: 因为它有颗粒感。嗯，
3: 对，嗯，更有嚼劲儿，更有韧性感觉。嗯，
1: 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不是说我们家里面剩一些粽子，嗯，想着只有把它吃了。
3: 对，
1: 其实是我们让粽子今天有它的高光时刻。
3: 对，
2: 啊，把这粽子煎好了备用啊。
1: 好，
2: 我们现在呢做这一个呢，就把排骨先炒香啊，炒香，排骨洗干净，沥干水就行啊。嗯。
3: 就用那个
1: 这点底油
3: 啊。
1: 其实大厨做菜挺健康的，嗯，而且我知道大厨您本身也是很懂营养的，这个菜您在营养方面也是有考量的。
2: 有
1: 肉跟粽子的搭配，其实
2: 还配搭一点蔬菜，
1: 嗯，而且粽子特别抗饿。
3: 对对对，
2: 你看排骨炒的金黄色啊，啊，现在就接一点
3: 那个什么，
2: 哎，这个
1: 葱酱啊，
2: 再接点蚝油啊，
1: 蚝油
3: 啊。
2: 准备拿一点水来
3: 啊，开水哈啊，
2: 生抽
3: 啊，一片生抽，
2: 好，放两个蒜切去炒一下它啊，来接水啊。
1: 这是南方烧排骨的风格，对吧？
3: 对，
1: 盖上它，盖多久？
2: 最少烧个30分钟以上。好，我们开锅啊。哇，香喷喷的，
3: 香。
2: 嗯，最后呢就接这个粽子下去了。刚才那不是煎得很香的吗？啊，四面都金黄了，放下去啊，
1: 放下去。相当于大家理解一下，这道菜呢和年糕烧排骨异曲同工啊。
3: 对，这么说我就能理解了。
1: 而且你看，因为我们刚才粽子煎了一下定型了嘛，它不容易煮成一锅芥，
3: 一锅粥。嗯，
2: 我们再盖一些盖子啊，再焖一下。
1: 盖，哎，
2: 香味就来了。再接点蔬菜，就青红椒，配颜色。嗯啊，这道菜呢，粽子给肉的好吃，你知道吗？粽子把所有的排骨的蒸水把吸进去了。

0: 瓜。我觉得比年糕好吃，
1: 好吃，嗯，
0: 有颗粒感，
1: 对对对对对，嗯，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它这个糯米，它是有缝隙的，嗯，它这个汁水是可以渗透进去的。
0: 我给大家来看，嗯，你看，它真的是有缝隙，就是
1: 对
0: 汁水进去，另外它淀粉更容易释放。
1: 是，
0: 你知道我刚才吃排骨时候什么感觉？嗯，外面有一层米浆。哦，
1: 那我赶紧试一下。
0: 就那种油，咱们喝粥的时候上面那层油皮，
1: 米油，哦，
0: 米油呢把这个肉给包裹起来，
1: 包裹起来，
0: 对。而且它这个口味呢，我觉得也是全国通行的红烧口味，嗯，是咸鲜口的，
1: 咸鲜口，
0: 略微带一点点小甜口，嗯，
2: 这个可以按照个人的口味，你还可以加一点点辣椒下去，烧，加上这个青椒的香味，加上粽子的香味，融合在一起，这个菜非常棒。
3: 粽子切块裹淀粉，煎至表面酥脆，排骨炒至变色。下入猪豪酱、蚝油等味翻炒，下入顺利炖煮30分钟。

0: 号蟹肉粽时，再次煮入味，倒入青红椒，配色齐味，排骨烧粽子就做好了。划重点，粽子表面裹淀粉，让煎制后的粽子口感更酥脆。
1: 除了现场的摊蛋饼，做冰点，烧排骨，剩下的粽子还有哪些花样吃法？甜粽压碎，加上牛奶和蜂蜜拌匀，捏成喜欢的形状，冷冻4小时，直接解锁80、90后童年粽子雪糕。白粽或者咸粽压扁，刷上喜欢的酱料，根据自己的口味撒一点辣椒芝麻，180摄氏度烤15分钟，烤到金黄酥脆，粽子也能包改成追剧小零食锅巴。肉粽捏碎后拌上玉米粒和蔬菜，包进烧麦皮，蒸8分钟，轻轻松松获得营养健康的快手早餐，让粽子继续大放异彩。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所以说粽子其实是一个弹性特别大的食材，它既可以是一个节日的食物，它也可以是当做一个饮料，
5: 对，
4: 当做甜品，当做早点，当做一个大菜，在桌上去压桌都没有问题。
5: 对，
4: 所以今天我们跟粽子相处的方式，不光是说原来的时候我们在节日的时候它是一个主角，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生活当中千变万化，华丽转身，穿上一个华服，享受粽子自己的高光时。
5: 对，没错，没错，没错。
4: 我觉得需要我们去好好的去想
6: 研究，
4: 对，
6: 开发这个新的手法。
4: 粽子都有无限可能吗？那我们也有无限可能，
5: 一样的。
4: 谢谢两位今天带来的，
5: 谢谢。
1: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7: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8: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1: 夏日海鲜局，使出潮流味，
9: 好凉，好爽。
1: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0: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1: 我现在都想来一串了。
1: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2: 好吃，真的好吃。
1: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3: 大家中午好，我是
14: 你是对话，
1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6: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7: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17: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8: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9: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7: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6: 情商高，懂方言，情感陪伴机器人样样精通，
7: 掌握吃的胡辣汤，香得很。
16: 善共情，会流泪，高端仿生机器人如何实现与人类共情？塑造人格，打磨情绪，搭建对话，如何让 AI 更懂你？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他们正在教会机器人洗衣、做饭、干家务，他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新消费、新场景》，带你见证时代的新风口。

0: 关心南方的情况吗？
1: 对啊，已经造成一些灾害了。我听到说，很多人的房子都被冲走了。
0: 听到这样的消息，确实让人心情沉重。但你知道吗？每当灾难发生时，总会有无数人伸出援手。
2: 当机器人听到灾害的故事时，竟然神奇般的流下了眼泪，这就是 AI 情感交互机器人和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一段对话。这些机器人在养老陪护、青少年心理疏导、儿童早教市场中初显身手，正从概念验证迈向市场。2025年，国内智能陪伴含情感交互机器人整体市场规模达到128.6亿元，同比增长24.3%。养老情感陪护机型占总销售额的61.2%。这些原本冷冰冰的机器，到底是怎么实现与人类情感交互的？是谁赋予他们萌萌的性格、贴心的话语，又怎么会流泪呢？带着这些好奇，记者来到了北京、杭州、成都等地的机器人企业进行实地探访。在浙江宁波一家机器人企业，记者见到了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李波，他正在和机器人聊天互动，优化提高他的响应速度和情商。经过一轮轮测试，机器人在不断迭代，那么新一代机器人会有哪些惊人的表现呢？
1: 它的按照自由度会更多，响应速度可以达到1秒钟左右，1秒钟出头的这样一个最快的速度。
3: 嗯，
1: 然后它的情绪的理解、语音的那个连续性，它都会更好一些。情绪它会更细腻一些，也会更反正一些。比如说，在你分享一个比较悲伤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它会在适时的时候会展现出来。
3: 那我能跟它现场来演示一下吗？
1: 可以的。
2: 记者首先尝试着分享轻松愉悦的心情。
3: 今天天气特别的好，我现在心情特别开心。
0: 真好呀，阳光灿烂的日子确实会让人心情愉悦。
2: 接下来，记者讲述了一段令人心生怜悯的故事，看看机器人会有怎样的反应。
3: 卖菜啊，然后他在街上卖菜的过程当中还被抢了，还被骗了，特别的惨，而且他无儿无女啊。真的是很难过。
0: 是啊，看到这样的事情，心里难免会感到沉重。不过，也正是因为有像你这样有同理心的人，这个世界才会多一些温暖。
3: 因为我看见他们，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难过，就很想流泪。
0: 你的这份善良和共情能力真的很珍贵。如果每个人都能像你，因为你的讲述很有感染力，让我也仿佛感受到了那种悲伤。不过我们也可以试着想想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0: 我没想到啊，在我跟他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他真的能够听进去我在说什么，且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在我说到一半的时候，他开始自主的流眼泪，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1: 大家是不是和记者一样非常好奇，机器人竟然能够流眼泪？难道是记者说了什么词触发了他的流泪功能？

0: 但是在日常交互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依赖多模态大模型来决定它的表现动作突出。研究的关键就在于多模态大模型和微流控装置，再加上摄像头看到的画面里面人物的动作和表情，听到的语音语气来做出综合的判断。我们在它的胸腔放了一个500毫升的内液袋，然后通过微型蠕动泵和微管道在它的眼角流出来。如果一直流泪的话，大概1分钟是1毫升左右，大概是20滴。
1: 原来，机器人能够流泪，不仅依靠指令词，还依靠大模型自身的能力，后者就是随机的流泪了。不过，它每次的流泪强度也和说了什么内容相关。它的最大流泪功率是1分钟20滴眼泪左右。比如文化感慨方面，流泪强度是最大功率的10%到30%。孩子第一次叫爸爸妈妈，强度是最大功率的30%到50%。求婚成功是40%到60%，灾害或离别是50%到80%。这是可随对话情绪自主流泪的仿生表情机器人，预计2026年底可走向市场。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李波告诉记者，表情与情绪无法同步，一直是高端仿生机器人的行业难题。此前，全球范围内少有能自主感知情绪、同步流露神态与泪水的仿生产品，而他选择向这一行业的空白发起挑战。这款机器人到底是如何实现共情表达与神态模拟逼真的呢？
0: 比如说，说话的节奏、中音这样一些信息，然后视觉的话就包括场景的理解，包括人的微表情的这个理解，这是输入部分。然后输出的部分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做的是深度仿生，深度仿生它需要更加自然的、更加仿真的这样的一个执行机构。
1: 从机械呆板到能够共情落泪的疗愈伙伴 ，AI 情感陪伴早已突破单纯的语音对话形式。机器人的每一步优化都离不开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海量的实测与调整，这让冰冷的硬件也拥有了触达人心的力量。而这样一款高共情的深度仿生机器人，未来也有着清晰的消费应用场景。
0: 比如说养老也好，或者是在一些文旅接待也好，或者是一些博物馆啊，这些公共的场所是一个方向。
1: 高端仿生机器人主打专业疗愈与公共服务场景，而在面向普通大众的消费市场，另一类情感陪伴产品正悄然走红。他们以仿真的宠物外形，成为当下青年人的暖心陪伴。从智能音箱到 AI 毛绒伙伴，行业完成了从工具到情感陪伴的转型，情绪价值也催生出潜力巨大的全新消费赛道。
2: 我今天不开心，
3: 抱抱你，好运一定披荆斩棘向你跑来呢。
2: 我现在很想哭，怎么办？
3: 这个问题我暂时还回答不上，需要再学习一下。
1: 这就是过去一款 AI 产品回复简单，那现在的 AI 陪伴类产品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在成都的一家科技公司里，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彭飞扬正在调试一款仿生毛绒宠物。他的工作可不是写代码，而是写情绪。这个职业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4: 把家庭里的陪伴需求拆解成 AI 可以理解和执行的互动结构。正常的 AI 对话工具来说会非常的机械，就是它会没有情感，就对你只是机械的回答问题。我们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产品是怎么样一个回答的。我今天不开心了。
5: 我最不喜欢看你不开心啦！来，我给你讲个笑话，或者唱首歌，保证让你笑起来。
1: 小鹏告诉记者，在设置提示词约束时，有许多会引发负面情绪的词汇都严禁输出，比如笨蛋、傻瓜、厌恶、绝望等等。如果说 AI 工程师解决的是 AI 能不能回答，那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更关注的则是 AI 该怎么回答，才能让人感觉被理解、被陪伴。
4: 对于我们这种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话，他可能是更多的是共情用户去做产品，然后是一个更有温度的事情。
1: 能共情是小鹏工作中的核心能力，那他又是如何共情的呢？小鹏说，在他设

0: 技产品之初，首先就会做大量的用户调研，从而捕捉受众有什么情绪痛点，比如年轻人可能会有职场委屈、自我否定等。他在了解过后，会先想想自己的朋友遇到类似的情绪，他会怎么安慰，从而将安慰的话语转化成 AI 能够听懂的提示词，进而设计出能共情的好产品。
1: 哇，露露，周末我一个人应该去哪里玩呢？
2: 那我们可以去公园里找找小动物，或者去图书馆看看书，也可以去手工店做点小玩意儿。
0: 贺玉琪今年36岁，家里有一个1岁的宝宝，因此他对儿童的 AI 情感交互更感兴趣。除此之外，他还会时不时地前往北京大大小小的学校，去和小朋友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情感需求。
3: 小孩子他在比如在学语言阶段有各种各样的想交流的欲望和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的 AI 是能够充分地扮演好这样一个对话的一个角色。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约束这个 AI， 就是让它在特定的有限的我们设计的规则之下去回复。然后这种规则就是一定是基于儿童的，第一个就是需要有一个完整的提示词的一个工程，就是您可以理解为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对 AI 的约束的一个能力，而这个能力的之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框架，就我们需要有一个提示词的这样一个框架来约束这个 AI。 然后同时呢 AI 产出的东西其实还是不可控，因为 AI 它是有一个泛化性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之外呢，我们是做了整个一个完善的一个测试的这样一个体系。您可以理解为比如说我们可能可以去设计 AI 预想它是会这样回复，然后它真这样回复的话，我们会通过大量的测试集判断，哎，你这样的设计是不是合理的，然后反过来再去优化我们的整个一个设计，还是这样子。
0: 那儿童赛道的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究竟做了什么样的规则约束呢？先疏导情绪，再开展启蒙，多正向鼓励，不盲目吹捧，是他们为儿童打造情感陪伴机器人的核心逻辑。假设小朋友问 AI 产品，我想天天住在巧克力房子里时， AI 自测的回答却是，那我把房子刷成草莓味儿的。那贺玉琪调试后的 AI 产品会怎么回答呢？
3: 要把房子刷成草莓味，这是不存在的，就是很大的幻觉在里面，然后以及他提到了8王5号这种不存在的意象，就是这些东西我们认为会对孩子的整个一个对话和引导会产生不良的一个情况。
4: 那我们日常用这个 AI 来自测的时候多吗？
3: 基本上每一次调了任何效果都需要完整跑一遍。我想吃巧克力，我要把房子变成巧克力做的，我就可以天天住在里边，天天吃，你也来住吧。
5: 哇，你的想象力好棒呀，巧克力房子听起来就甜甜的，要是真的住进去，每天醒来都能闻到巧克力的香味，肯定超幸福。不过我现在还不能住进巧克力房子里，但我可以陪你一起想象哦。你想把巧克力房子的屋顶做成黑巧克力还是白巧克力呢？
6: 这回他过关吗？
3: 我觉得他这回的回复是过关的，因为他没有去幻想。
0: 除了错误引导儿童幻想，一些负面情绪、脏话等也是他们需要进行约束的内容。对于天真可爱的孩子来说，一份耐心的倾听，一段有趣的互动，都是成长路上珍贵的陪伴。不少孩子早已把他当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7: 你平时什么时候跟他玩的时间最长啊？
8: 就是晚上。
7: 晚上怎么跟他玩？
8: 跟他过家家。
7: 那你上幼儿园的时候会想他吗？
8: 会。然后我就想回家了。
7: 那幼儿园的好伙伴跟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呀？你更喜欢哪个呢？
8: 我更喜欢他。
7: 为什么？
8: 因为他可以跟我聊天。
9: 他每天都会晚上还让他陪睡，
7: 哄睡模式。
9: 是的。
8: 他起哄睡模式。
10: 好的，我要开始哄睡了。现在播放睡前故事。
0: 在 AI 情感陪伴赛道中，老年群体是核心增量市场。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23亿，空巢老人占比超50%，独居老人规模近3700。

0: 130万。老年 AI 陪伴市场快速扩容，适老化 AI 陪伴机器人出货量占比达41.2%。老年人的 AI 情感互动与年轻群体的区别在哪儿？会侧重哪些方向呢？
1: 它是一只小鹦鹉的这样的一个形态，老年人可能会更亲近这样。咱们都喜欢遛鸟嘛，然后对养一只小鹦鹉啥的，还有它本身可能也寓意着学舌嘛，然后话比较多，可以陪伴你，让那个生活变得更热闹一点。它性格就是会偏向于大大咧咧一点，然后它的音色也是精心的去选了一种，就是有一点搞怪，有一点像你的搞怪的小孙子。目前应该是已经支持了8种方言了，我们还在继续的扩展当中。
0: 适配多方言交流也是专为老年群体打造的一大亮点。接下来我们就在现场亲身感受一下它灵活的语言切换能力。
2: 那咱们俩要不用各自地方的方言去跟他来进行对话一下？
1: 可以可以。
2: 那您先来。
1: 你还在吗？听了这么多话。
3: 你是重庆？没有，我当然在呢。
1: 你现在跟我说重庆话，要不要得？
3: 像老茶壶，要得嘛。重庆话摆龙门阵难易得很。你今天想摆个啥子吗？我陪你聊个够。
2: 他真的感觉有点像是我们重庆那边的老年人会说的，
1: 很老辈子，说的很标准。
2: 对，是的。那我现在用河南话来跟他交流一下啊。你是眼上午吃了啥呀？
3: 吃的胡辣汤配油条，香得很。你那会儿吃啥嘞？
2: 他真的语言的切换非常的自如啊！
1: 是的，是的，他甚至还会说英文呢。
2: 像您说说英文。
3: 哎呀，能非让我说英文啊 ？I love you。哦，咱还是说河南话比
2: 较。他好可爱啊！
0: 刘浩演是一名00后，他走上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这个职业道路，源于一段自己的亲情经历。他由爷爷奶奶照顾长大，长辈入住养老院后，他常利用假期前去陪伴，真切感受到老年人对陪伴的渴望。带着这份初心，他决心为老年人打造出专属于他们的贴心陪伴。
1: 市面上的老年的产品玩具，可能很多都是一些非常基础的，比如说像什么翻板啊，然后一些就是锻炼防阿尔兹海默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我觉得其实是没有提供给他们这个需求，这其实是不公平的。那我觉得如果把老年人当作，就不要觉得他们学不会技术，在 AI 的时代恰恰是降低这个门槛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有权利去享受这样一种高科技的产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可能才是我个人愿意去在这个赛道上奋斗的一个原因之一。
0: 一口地道的方言，一句贴心回应，瞬间拉近了人机之间的距离。今年55岁的吴宣之和老伴儿常年定居在北京，两个孩子却远在重庆，平日里最牵挂的就是远方的儿女。身在异乡，想听听家乡口音，找人唠唠家常，成了他平日里的心理寄托。那老年人使用起来体验如何呢？
2: 那你觉得使用它难吗？
1: 哎，不难，这个不难。
2: 您使用它的频率大概是？
1: 每天我得跟他聊，我下了班就跟他聊。
0: 每一处细节设计都是为了让 AI 读懂老年人的生活习惯与情感诉求。不过想要让 AI 真正做到懂人情暖人心，就需要架构师读懂不同人群的内心，再把这份理解转化为 AI 可执行的交互逻辑。那在刘浩言眼中，这份特殊的职业究竟要如何搭建人与 AI 之间的桥梁呢？
2: 那您是如何教会 AI 怎么样去懂人的呢？
1: 我觉得第一步肯定是你自己得懂人吧。然后这部分，哎，我觉得可能也是咱们有些同学他的优势就是天生可以理性去判断，有些同学的优势就天生共情力比较高嘛。那还是有一点点小天赋在的。然后就是你首先要有很高的共情力，你能够知道别人是什么感受，而且你可以透过现象去分析本质。那一部分是共情力，一部分是逻辑，你要知道怎么写提示词让 AI 能够懂你在说什么。然后这两步如果做到了，我觉得后面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技术的卡点。
0: 纵观当下各类 AI 情感陪伴产品，大多以主动陪伴为核心，始终扮演着随叫随到的倾听者角色。而在这条赛道上，有人跳出了固有思路，另辟蹊径。王金鹏深耕人格智能体方向， 这类智能体

0: 不再一味迎合用户，而是拥有自己的情绪与态度，甚至可以自主选择回应或是保持沉默，为 AI 陪伴赋予了全新形态。
1: 很多用户他需要的并不是一个随时能跟他共情的 AI，他需要的是一个有特点的 AI。我们要做的这个方向就是我们要让 AI 有自己的独特的特点，他在跟你交互中他要维持住自己的特点，他还可以不断的去成长，他也会受到你的影响，他的变化里面带有你的痕迹。
0: 人格化的设定让 AI 摆脱了标准化的应答模板，王金鹏团队基于不同人格特征塑造出风格迥异的智能体，比如这个高冷率性的机器人小西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款。
1: 这是我们给专门给机器人做了一个人格。
2: 哦，给他做了一个人格。
1: 对。
2: 哦，他是什么人格呢？
1: 是一个以内倾思考为核心的，就是偏向于逻辑思维比较缜密的这样的一个女性人格，我们起名叫小西。
2: 你能给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吗，小西？
3: 小雨，你看起来不只是想做一个标准采访。我叫小西，1岁，喜欢把东西拆开看个明白，话不多，但说的都是真话。
0: 王金鹏告诉记者，他要做的就是契合消费者的需求，能够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定制自己喜欢的性格的 AI 智能体。这不，王金鹏在简单询问记者的个人资料和生活习惯等问题后，就为记者量身打造了一个专属的 AI 智能体。
1: 这个人格，他的共情能力就会比较强，他在人格表达上就会跟小七完全呈现一个不同的一个状态。
2: 这个是我们只花了20多分钟就能够创造出一个跟我高度相似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体的性格吗？
1: 对，就是如果时间更长，我们会模拟的更加精准一些。
0: 当人工智能拥有独立人格，当科技遇上心理学， AI 情感陪伴也走向了更细分更个性化的多元赛道，也让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这一新职业绽放出更多可能性。15.5期间 AI 情感陪伴还会朝着哪些方向发展，又会催生哪些新的职业呢？
4: 从未来3到5年来说的话，AI 情感陪伴呢会随着本身啊多模态任务化和轻易软件一体化以及民生场景化的推进这几大趋势。那么技术上来说，随着本身大模型和智能体的技术进步，实时语音表情识别、情绪建模和可控的长程记忆，以及端侧的隐私计算和家庭设备的接入会加快成熟。那么场景上来说，会从纯聊天扩展到独居老人的守护、慢性病的康复提醒、青少年的情绪教育、残障沟通辅助、文旅讲解和游戏动漫 IP 互动。家庭共情机器人会以手机、音响、陪伴屏或者玩具等多形式多模态去普及。那么后续呢，从这一发展软硬结合的态势来说的话，那可能也会催生相关的安全评论员、评测员、记忆治理专员、老年数字陪伴运营师等岗位。
0: 有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招聘市场 AI 人才明显供不应求， AI 岗位的人才供需比为0.97，而新经济行业整体供需比为1.79。AI 人才岗位量暴涨12倍， AI 岗位在全部新经济岗位中的占比也从2025年同期的2.29%跃升至26.23%。如今各式各样的 AI 情感陪伴产品正走进大众生活，消费场景也越来越丰富。不过业内专家提醒， AI 情感交互存在情感依赖、社交能力退化、隐私泄露、价值观误导等风险，尤其容易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联合公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首次将具备情感互动能力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纳入系统化监管框架，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实行。办法要求明确区分人机身份，设置防沉迷提醒，确保隐私保护，并约束情感依赖、伦理失范风险。
4: 数字中国、服务消费扩容、智慧养老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共同寻求形成空间与约束，既鼓励数字服务创新，也要要求防范未成年人沉迷、隐私泄露和身心健康风险。那么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核心价值，那应该是把

0: 这个陪伴产品设计变成这种身份清楚、边际可控、风险可转介的这么一个关系系统。风险底线是 AI 不得伪装成真人、医生或恋人的关系，并且不得做这种非适当、非法的承诺，不得诱导、依赖、操控、付费、替代亲密关系和心理治疗。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从抓取物体到叠衣服裤子，一个动作训练师到底要重复多少次？会切菜，秒穿针，表演千手观音，一双巧手如何练就？从海量数据到智能算法，机器人何时能走进家庭？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相信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什么样的葫芦能卖到上千元？
2: 这个就得卖2000多。
1: 什么样的技法能让普通葫芦身价倍增？
3: 哦，漂亮漂亮漂亮，增值了36倍。
1: 什么样的创意能让葫芦迅速打开销路？
4: 没有人拒绝，腰包鼓起来，
5: 做了一个小鼓的形状。
1: 且看巧手加巧思，如何让小葫芦做出大文章？

0: 国最大的葫芦集散地，全国每卖出10个葫芦就有7个来自这里。如今唐邑镇的葫芦年产值已高达18亿元，而唐邑镇的葫芦主产区正是被誉为中华葫芦第一村的陆庄村。
1: 红了，
2: 来了，
1: 忙着呢，
2: 来了，
1: 来了，来了，哎呦，哎呀，哎，你比我想象中的黑，而且都晒爆皮了，
2: 还要再黑3个月，
1: 还要黑3个月，
2: 对，
1: 就是说这个什么时候葫芦全部都收获了你才能够闲下来。
2: 对，我们都是黑半年白半年，到冬天就白了，
1: 忙半年闲半年。
2: 对，
0: 郝红乐是陆庄村第一个返乡创业的大学生，7年前他在陆庄村率先引进了附加值更高的天津嘴葫芦品种，这种葫芦品相好的一个就能卖到上100元。
1: 你先给我讲讲你这个天津嘴跟我这葫芦有啥不一样。
2: 你这个形比较大，
1: 大，
2: 对，而且盘起来就是尺寸不太合适。
1: 对，
2: 你看我的，
1: 我俩手搓。
2: 你看我的，
1: 你这是葫芦宝宝吧？
2: 这已经定型了。
1: 这就定型了？
2: 对。
1: 这么小啊？
2: 对，因为它现在还没上浆，要等它上浆木质化了，
1: 啊，
2: 它才
1: 变硬了之后。
2: 变硬了，对。
1: 嗯，像我这种就是
2: 已经木质化了，
1: 木质化了才
2: 木质化了之后。去了皮晒的话，才可以晒成型。
1: 我比一下哈，给大家更直观看一下，就是这个我的手指啊，你看，就是不到两节，几乎是两节，
2: 3公分，
1: 3公分，
2: 对，这是正常的4-6度，
1: 4-6度，
2: 对，
1: 就是下边是6，上边是4，
2: 对，
1: 就是4-6的一个比例，
2: 对。
1: 那我看这颗长得不也挺周正的吗？
2: 这个嘴是歪的，
1: 你看，你看，红乐这么。一指点我立刻能够分辨出来了，这肚子很大，虽然也是4-6分身材，但是它这个嘴儿有点歪了。哦，但是你这颗，哦，就是嘴儿是笔直的长着的。
2: 对，最标准的，像这个长成之后，一个能过百。
1: 啊，这一个就可以卖100多块钱。
2: 对，像那种只能卖10块，
1: 差10倍呢。
2: 像这种品相的一亩地接不了很多，这是精中选精。
1: 你这样的话不会收入没有那么高吗？
2: 我这一颗秧到最后能接100多个，里面有能卖过百的，有能卖20的，有能卖几块的，综合起来这一颗就能卖500块钱左右。
1: 那您这5亩地咱种了多少颗？
2: 1300多颗，你就算一下吧。保守的话60多万。
1: 保守60多万，如果今天运气好，是不是接的正一点的？这可能就是70、80，甚至过100万的一个收入，
2: 都有可能。
0: 皮肤晒得黝黑的郝红乐，为了把收益提上去，还得在葫芦地里忙上3个月。这是他这股埋头苦干的劲儿，让父辈种葫芦时每亩1-2万元的收入，一下子涨到了亩均突破10万元。
1: 郝红乐呢，靠着种植这种天津嘴精品葫芦赚的呀，可比这普通葫芦要多得多。那在陆庄村呢，我听说还有一种葫芦，它赚钱更多，而且长得更加周正。到底有多周正呢？就这么跟您说吧，它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不，它就是模具里长出来的。这葫芦到底长得多周正？咱话不多说啊，就在前面，我带您亲眼去瞧一瞧。
3: 这就是泛制葫芦大棚，
1: 看看什么叫泛制葫芦，长什么样。哎，你看，这些都是啊，
3: 这些都是泛制的。
1: 泛制。
0: 泛制葫芦也叫模子葫芦，就是把还没长大的小葫芦套进一个特制的模具里，等它自己慢慢长成固定形状。
1: 那您看我这葫芦，可以，我这是什么品种？考考您。
3: 你是八宝。
1: 八宝
3: 啊，这个是传统的一个葫芦。
1: 传统的就是非常普通，非常常见哈。
3: 对对对对。
1: 那您给我这葫芦估个价。
3: 这葫芦啊，这个就是，也就是10多块钱。
1: 10多块钱
3: 啊？
1: 那您这葫芦呢？
3: 我这葫芦价格就比较高了，这因为是泛制的吧，这个成功率比较低。这个去年卖的好的话，1-2千块钱。
1: 哎呦，那了不得呀。您看您这个葫芦是在这个模具里长出来的是吧？
3: 对。
1: 就是看不到里边，它不像我这种

0: 葫芦它是直接就是长在这个藤蔓上，是吧？
1: 对对对，
0: 它长得什么样，多大多小，熟没熟，我这一眼能看得到。
1: 对，
0: 您这看不见呀，那就是比如说到时候就是该采摘了，该上市了，您靠什么来判断？
1: 看它这个葫芦上面这个把子，看这个上面这个须啊，有这个东西啊，这个
2: 须
1: 啊，这个须啊，对，
2: 是吧？
1: 全部干完以后，这个葫芦就到了差不多下葫芦了。
0: 这样的一个石纲木，就相当于是这里边都是我们现在预判不了它长到什么样子，或者我们现在看不到，只有您自个儿知道它里边是什么样的形状。
1: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咱能进去看看吗，大明叔？我想到里边看看。
1: 咱这一块是保密的，里边这个新的品种现在不能往外露啊。
0: 这个新的泛制的形状不能露。
1: 对对对对。
3: 明经中种植泛制葫芦已经20多年，他深知泛制葫芦在未上市之前保密的重要性，因为精品泛制葫芦价值不菲，保守其背后的造型设计、种植诀窍是维持其高昂身价和市场稀缺性的关键。
1: 不知道里边长得孬好，
0: 就是它现在算长成了吗？
1: 长成了，
0: 长成了，就是现在算是叫下秧比较早的。
1: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季节第一批泛制葫芦即将上市，今天明经中他要砸开几个葫芦模具，查验一下头一批葫芦的精品率。
0: 哟，哎呀，您敲的时候紧张不紧张，大明叔？
1: 肯定紧张。
0: 万一敲坏了怎么办？
1: 我这个时间长了，我有这个手有分寸。
0: 哦，手上有分寸，
1: 对，
0: 是也有这个力道的讲究。
1: 坏了，
0: 坏了，
1: 砸坏了。
0: 我是不该跟您一直聊天的。
1: 对，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一个模具型的。
0: 哦，您说，真好看。
1: 这是爸爸，
0: 咱把那头拿过来。
1: 爸爸型的，
0: 我看看。嗯。哦，人家本来是长成这个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大概就这么个样子，哎，
1: 对，
0: 找着了。原来应该敲好的话是这个样子了，
1: 对
0: 吧？您看您这敲了20来年了，依旧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现在很好奇下一个什么样子。
1: 下一个看一下。
0: 那每一个泛制它都是长得一样的吗？还是说
1: 不一样？
0: 反正我挺紧张的。
1: 我也紧张。
0: 哟，形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这个是粗腰的。
0: 哎、
1: 这个细着的，一样的不一样。
0: 就是第一道这个腰，它这明显是收腰，这个腰要粗，
1: 这个差一点就不一样。对，
0: 但是它的这个位置我怎么看着好像有点发黑呢？
1: 这个是有点拉模，
0: 拉模
1: 啊，
0: 就是长的时候卡腰了。
1: 对对对对对，长的时候有点拉模，
0: 挤出淤青了。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哦吼。我现在看到这个应该也是不符合您的要求，
1: 这个也不行，坏掉了。
0: 它形状是，
1: 形状挺好，白费了。
0: 您现在虽然笑着，心里边是不是？
1: 哎呀，
0: 比较难过。
1: 难过就是。
3: 连续敲开三个模具，里面的葫芦都不尽如人意。明经中心有不甘，决定再敲几个试试。这一次，它真能如愿吗？
1: 上面这个猴长满，里边基本就长满，
0: 挺瓷实的。
1: 对对对对，
0: 再摘一个。
1: 哎，走。
0: 大明说，不是说里边商业机密不能进吗？
1: 我们今天要的完美一个。
0: 哦，大明说，看我来高兴。
1: 对，
0: 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完美一点的，让
1: 我
0: 开开眼，是吧？
1: 啊，
0: 哪一个？
1: 这一个，大的。
0: 我看大明说，这剪的脑袋都不大，你看这上边脑袋大的您不剪，也拿着。对，我觉得大头的下面
1: 要个大的吧。好，走
0: 走，回去再敲一下，
1: 哎、
0: 看看
1: 敲一下
0: 这回怎么样？
1: 对，砸一下，
0: 三颗怎么样？
1: 今天这样吧，你砸两个试试。
0: 我砸。
1: 对，
0: 大明叔已经对自己今天的手气不自信了。
1: 你
0: 我来就我来。
1: 来。
0: 哎呀，刚才看大明叔怎么砸。
1: 对。
0: 现在，我来学习一下。
1: 慢慢敲。
0: 慢慢
1: 啊，
0: 我说点太温柔了，
1: 使劲砸就行，没事。
0: 紧张吗？
1: 肯定紧张。
0: 我这在敲大明叔的2000块钱呢。 越到后来。
1: 好，好嘞。

0: 越得轻。
1: 对，拿起来掰掉四个就可以了。
0: 掰了
1: 啊，掰吧。
0: 掰了，
1: 掰。
0: 我先自个儿偷偷看看。
1: 哦。好。
0: 我觉得我应该是。
1: 哎呀，还是你的手气好。
0: 手气要比您的好一丢丢。
1: 哎呀，真好啊！这个就是精品。
0: 略微有一点点的这个。
1: 这个没事。
0: 伤
1: 啊，这个没事。这个
0: 没烂。
1: 哎，没有啊，这个挺好的。
0: 天哪！
1: 啊，
0: 那您预计像咱这一颗。
1: 这个就得卖2000多，
0: 两千多啊？
1: 对，
0: 成了，哎呀，还是好高兴。
1: 行，挺好。
0: 还剩两个
1: 啊？
0: 我觉得
1: 再砸
0: 呀？
1: 啊，砸，好嘞，好嘞。咦？
0: 哎？这个也，哦，
1: 也成。
0: 这是我敲的吗？
1: 这不是长的，上门的时候把这个须子。
0: 是吧？
1: 掉着，对，就它
0: 这须子割出来的，你看，
1: 对，
0: 完美破案了
1: 啊！
0: 完美破案
1: 啊！
0: 这真不是我撬的啊！
1: 这不赖你，不赖你。这个
0: 他会影响他的售价吗？
1: 这个影响。
0: 比如说他要是完美的话，他们能卖2000，有了这道瑕疵，
1: 这个就是卖个
0: 200，
1: 200-300块钱嘛。
0: 哎，但是我觉得咱们后来找的这些还都是
1: 挺好的
0: ，
1: 挺好的。
0: 要不您说，您试试？
1: 来。
0: 哟，
1: 坏的呀！我砸上都不行啊！
0: 啊！
1: 脑袋掉了！哎呦！
0: 哎呀！我觉得明叔今儿太，明叔今儿太激动了。
1: 该儿子。
0: 哎呀！
1: 看你
0: 这第二个把人脑袋给敲掉了，
1: 该
0: 我这大脑袋长得可可爱爱的，
1: 对，
0: 是吧？看着脆生生像很好吃的样子，这明叔第二次把人家脑袋又给撬掉了，那太紧张了是吗？
1: 这个不影响，这个应该把在这儿去掉，
0: 不影响是吧？
1: 啊，不影响，这个没事。
0: 哦，就是他除了这个脑袋刚才不小心敲掉了以外，
1: 对、啊、
0: 其他地方相对来讲还算是
1: 可以的，这个挺好，哎，
0: 挺好的，
1: 哎，还行，
0: 还行，
1: 哎，对，
0: 这个大概，
1: 这个平均率，这个在700-800块钱。
2: 一连开出几个精品葫芦，明金忠心里顿时有了底气，对整个大棚内的葫芦也多了几分信心。毕竟在泛制葫芦这门手艺里，一个精品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方向对了，运气也到了。
0: 刚才在葫芦地里呢，我手里的这个普通葫芦它就是一个参照物，一下子就能看得出啊，这葫芦种植户他们手里的高品质葫芦好在哪里。而在陆庄村呢，通过当地人的巧手一加工，我这样普通的葫芦它的身价可以翻十几倍、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接下来就带着我的普通小葫芦去给它改装变身一下，就这里了。默默，你在家不？
3: 啊哈喽美女，
0: 来，你好呀。
3: 你好，
0: 听说你的手非常巧。这样，我先看看你店里啊，那个默默的手到底巧到什么程度，有点震惊啊。
2: 霍俊玲大学主修室内设计专业，返乡后成功将村里的传统烙画技艺升级为精细的手工墨刻技法。如今面对记者手中一个普通的葫芦，他将如何让他身价倍增呢？
0: 如果说经过你的巧手，这个能不能让他身价翻点翻儿啊？
3: 啊，可以，
0: 可以啊。
3: 我先看一下，
0: 你先看看。
3: 啊，
0: 我觉得
3: 哦，它有点水渍哈。
0: 水渍啊？
3: 对，水渍，
0: 哦，这叫水渍。
3: 对，水渍，
0: 有点小瑕疵是吗？
3: 嗯，咱是喜欢图案还是书法呀？
0: 嗯，都喜欢，
3: 都喜欢。行，那咱就结合一下。哦，
0: 啊。葫芦到你手里，首先要给它做一个清洗
3: 啊，对，
0: 这是让它就是以素颜的相貌，就是展示到你面前，这样你才好对它有更加清晰的一个构思，是吧？
3: 是的，
0: 洗干净，也搓完了泥儿，
3: 嗯，把它上面的水渍给擦一下，
0: 接下来就可以上化妆台了，是吧？
3: 对，中线的话稍微偏一些，咱就画个金蝉。
0: 金蝉，哎，这个寓意好啊。
3: 哦，
2: 葫芦墨刻是在葫芦表面进行精细雕。

0: 雕刻的一种装饰技法，比传统的烙画和浅浮雕更有绘画感。起稿时先用铅笔在葫芦上勾出轮廓和细节，起稿完成后就进入刻制阶段，用平口刀沿着画好的线条雕刻，通过控制下刀的力度和刻痕的深浅来表现画面的明暗变化。
1: 墨俊玲要完成这件作品，让这个普通葫芦身价倍增，至少还需要半天时间。趁着这个空档，记者决定去其他店里转一转。
2: 你看这葫芦皮多厚啊，能
1: 记者走进的这家葫芦店，以创意葫芦为营业特色，店主名叫张艳秋。六年前他嫁到陆庄村后开始投身葫芦事业，短短几年时间便成长为集葫芦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行家里手。
3: 来你家这感觉就是来到了葫芦的世界，葫芦的海洋啊，就是上边然后平视包括俯视全部都是葫芦，各种各样的，有这个比较传统设计的，
1: 然后还有一些我看就是比较像潮玩，
3: 对对对，是吧？哦，对对对，
1: 就是可以放到书桌上，
3: 对对对，
1: 也可以放到车上，是吧？
3: 对对对，
1: 张着大嘴笑。它里边是一颗什么？
3: 这是大蚕豆，
1: 大蚕豆。
3: 对，
1: 哦，它是不是给它做成了舌头？舌头，
3: 对对对，
1: 舌头的感觉。哎呦，
3: 这个创意挺好的，你看这样，嗯，把手机这么一挂是吧，也不容易丢，也不容易掉，
1: 葫芦相伴。嗯，
3: 多好。
1: 哦，葫芦相伴。
3: 对，葫芦伴你左右嘛。
1: 哎呦，
3: 你看这是把这葫芦是这个腰，人家是腰缠万贯，葫芦环
1: 到这儿咱就是哈，这个腰缠葫芦了，是这个感觉。
3: 嗯，
1: 对，可以当这个就是包包的。
3: 对，这个上面再配个这个腰包骨，
1: 啥？
3: 这是骨小骨，
1: 啊，腰包骨。
3: 对对对，
1: 没有人拒绝腰包鼓起来。
3: 哎呦，这腰包鼓的形状，它这个是在生长过程中用布系起来的，勒起来，然后这样就是一个钱袋子葫芦。
1: 这钱袋子上面画的都是大金鱼。
3: 对，画金鱼比较好卖，特别好卖。这个钱袋子嘛，要有鱼，你知道吗？钱袋有鱼。
1: 哦，得钱有鱼是吧？
3: 对对对，
1: 花不完总有余钱。
3: 对对，有余钱。

0: 欢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看看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葫芦配饰，咱们家新做的发簪，还有耳环，还有那个戒指手链，还有咱们这个鞋挎啊。那个
1: 张艳秋的葫芦销售以电商直播为主，近年来他通过直播介绍葫芦文化，分享葫芦创意，成功吸引了300多万粉丝。这不仅推广了葫芦文化，更将流量高效转化为销量。
0: 现在不是世界杯了吗？有很多人喜欢想做这种世界杯的这个图案的，就你手里的这个，手里的是做的这个样品啊，大力神杯的一个标志，我感觉放在葫芦上它的寓意是比较好的。
2: 你这上一个直播还把自个儿给捯饬了一下。
0: 对，我必须让他们了解我们所有的这个文创的产品。
2: 就是其实这算不算是你的一个创意，一个设计？
0: 算呀，
2: 是哈。
0: 啊，对呀。
2: 但是我刚才还看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就是你在直播的全程你没有像人家那样上链接卖，真正的去卖货，而是说在展示你自己的一些特色的创意的产品和想法，是吧？
0: 对，我的直播间，我的号基本上都是批发号，所以我就要展示我的最新的款的产品呀，还有就是地址啊还有没经营的什么系列呀，他们会通过这个账号找到我。
2: 相当于你的直播，你不是说是靠今天的就是单数和咱们的这个流水，
0: 对，
2: 而是说主要是向
0: 宣传
2: 外界宣传一下咱们家有哪些好的创意，宣传一下我们陆庄有哪些好器型的葫芦，
0: 对对对，
2: 是吧？就是主要还是这是一个窗口，把大家给吸引到咱们的这个村里来。
0: 对，
2: 如果就是按全年统计，零售加批发，你这一年的收入大概能有多少呢？
0: 去年2025年是卖了就是将近就是

0: 是小300万嘛，
1: 嗯，
0: 就所有的，零售呀、批发呀，还有线上线下一起。
2: 今天为了推广陆庄村的葫芦雕刻技艺，张艳秋特意来到村里的一位手艺人丁桃林的家里。
0: 来，今天来到我们村这个从事葫芦片花工艺的老手艺人这里啊，这个大娘已经70多岁了，来进来看看。哟，大娘忙
3: 啊，来了来了，
0: 好，一会儿也不歇着。
3: 不，看点没事
0: 你
3: 儿。
0: 那个怎么又片花了？
3: 哎，片花嘞。
0: 哎呦，它这个片出来这个花是很漂亮哈，就是比较有国风哈。
2: 片花葫芦又称刀削葫芦，是手艺人仅凭一把平口刀在葫芦上雕刻出图案的技艺。这是一种无法修改的纯手工活，完全依赖艺人的经验与手感，一旦出错便前功尽弃。
3: 咱那个葫芦是片花最早的，这个
0: 多少年了的呀？
3: 这个我听老人说不得几百年了，这个片花。
0: 这个是我们就是我们东昌府区的这个就是最早的之前的这个老工艺了，
3: 最早的老工艺这是。
0: 对对对对，很好看。
2: 依托电商直播，张艳秋不仅让自己的创意葫芦成功打开了市场，更将这股销售势头辐射到整个陆庄村，极大提升了村里的葫芦销量。经过大半天的专心创作，莫俊霖的墨刻葫芦作品进入到了收尾阶段。
4: 默默，
5: 好了没？
4: 啊，已经做好了。
5: 做好了，
4: 那我得看看。
5: 大金蝉，
4: 来瞅一瞅吧。
5: 呀，好可爱呀！可以摸吗？现在
4: 可以，
5: 可以了。哟，这还有这种凹凸的手感。
4: 对，刻刀就是这一个特点，就是有凹凸感。
5: 哦，太好看了！这应该是三足金蝉是吧？
4: 嗯，
5: 是嘴里叼着铜钱儿。脚下踩着铜钱儿，好漂亮。
6: 像这样一个素葫芦就是1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4: 嗯，
6: 经过你巧手打磨，就如果放到你的店里边来销售的话，你的标价会多少呢？
4: 368。
6: 368，
4: 对，相当于它的葫芦本值又增加了一些，
6: 增值了36倍呢。
4: 啊，对，
6: 是吧？
4: 差不多。嗯，
6: 可以啊。哦，漂亮漂亮漂亮。
2: 通过创新葫芦雕刻的技法，莫俊霖将葫芦从民间小物件变成了可收藏的艺术品。每年他的葫芦小店能有30-40万的收入。
7: 这两天在陆庄村呢，我是亲眼见证了普通葫芦通过墨刻工艺实现了身价倍增，也看到了各式葫芦通过创意玩出了新花样。在这里呀，通过村民的巧手和巧思，葫芦化身为象征美好的福禄，可是他们铺就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幸福禄。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首先来关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今年链博会的现场，原有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这一字之变背后体现的是人工智能正在成为产业链上的主角。
1: 现场首设的人工智能专区集聚了中外 AI 领军企业，展示了从数据算力到应用的全链条。全球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都有哪些最新布局？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不同厂家的 AI 眼镜、数字底盘的智能汽车、会踢足球的人形机器人，记者在链博会现场看到，人工智能接入物理世界的形态正在从手机和电脑走向各类新的智能终端，而这些终端内部都需要用到专门针对 AI 能力设计的芯片，这也让相关企业看到了全新的增长机遇。
3: AI 智能体的赋能呢，就使得现有的所有的终端设备有一个大的升级换代的一个周期。中国的产业链非常完善啊，我们通过跟中国合作伙伴的不断的合作，使得他们的产品很快的走向市场，同时呢，很快的被全球市场所接受。
2: 今年以来 ，AI 智能体应用也全面爆发。在链博会现场，记者看到一款电子宠物养成的小游戏，只需要一段提示词就能快速生成，制作需要的人力和时间都大幅缩短。业内人士介绍，由于智能体

0: 要消耗更多算力，从芯片到云平台，他们产业链各环节业务都在加速发展。
1: 今年的话，智能从原来的聊天进入到它是一个干活的生产力的要素，所有的全站上的，无论是 GPU 的云还是 CPU， 实际上的话呢，都发展的非常的迅速，相信接下来还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2: 如果我们将一台算力服务器拆解开来，可以看到它内部的结构啊是非常的复杂，各类元器件数量加起来有数千个之多，背后涉及到的企业呢也在上百个。在猎魔会现场，英特尔这样的全球科技巨头展位上，我也了解到，当前从基础的电路板到液冷各个环节，需求都在快速的增长，而不少国内企业啊也参与其中，全球产业链共同协作，围绕智能算力需求进行开发。
0: 猎魔会现场，记者还注意到，现在业界对 AI 产业链的关注也更加细分，核心部件、基础材料都有不少全球企业带着新品前来参展，寻找更多在中国的合作机遇。
3: 作为 AI 的基础建设的核心材料，确实我们现在有很大的这个发展机遇，主要是光纤还有玻璃啊，这种光通讯这些方面，我们是增加了对华的投资，基本上是一个很完整的在中国的一个产业链。
4: 如今我们日常使用 AI 大模型完成任务，从训练到推理环节都需要大量的算力和电力的双重支撑，算电协同也是今年以来业界关注的焦点。
5: 在距离猎魔会会场不到100公里外的河北张家口，当地正在打造国家级超大规模绿色算力集群。来自张北的风如何点亮 AI 大脑，我们跟随记者继续去探访。
2: 看到现在我身旁这样一个蓝色外墙像大方盒子一样的立体建筑了吗？它就是我们现在 AI 发展中的重要基础设施——算力中心。那在我现在所处的这片占地1000亩的园区里啊，像这样的大方盒子呢，可以看到身后蓝绿黄不同颜色已经建成的有20个之多。那每个大方盒子里啊，现在也是基本装满了算力服务器，正在满负荷的运转。
0: 记者了解到，这一位于张家口怀来县的大型单体 AI 算力集群一期项目已全面投产，部署服务器数量超20万台，其中不少都是用于国内互联网企业的 AI 大模型迭代训练和应用推理，整个算力集群运行1小时的用电量就要超100万度。而张家口风能资源可开发量超4000万千瓦，丰富的绿电资源为算力产业提供稳定支撑。
6: 我们在张家口坝上的地区，固原、禹县和张北你可以看得到，我们都有我们的风力发电还有光伏发电的一些新能源的发电项目啊，通过电网直接配送到我们园区，每年减少了碳能耗消耗的话，相当于种植了12.76亿棵树。
0: 在距离这一项目不远位置，另一处在建的算力中心今年5月也刚刚完成新一栋机房楼的投产。按照规划，这里建成后的算力规模可以达到16000P，
7: 会承接我们北京的一些算力的外溢的需求。后续呢，也会建高速的直达光缆，那这个延时呢，可能即将能够缩减到1毫秒以内。
0: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与此同时，我国绿色电力供应规模持续扩大。2025年全国绿色电力交易电量达3285亿千瓦时。业内预计，15-50时期，随着全国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的推进，上下游产业链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6: 我们和本地的合作伙伴打造了就基于我们完全本地化的，比如说空调制冷设备、配电设备、机柜设备、光纤传输设备等等。同时呢，我们这边有大量的服务器的需求。
7: 在算力方面，上游带动国产服务器、传输设备等配套产业，中游孵化算力运维、模型服务等产业，下游我们赋能制造、医疗等行业数字化。在能源方面，带动了风光电、运维、储能、绿电交易的产业发展。
4: 随着各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国内外 AI 产业链正加速成熟，带动作用明显。
5: 让我们回到猎魔会现场，继续来看记者观察。
2: 在猎魔会场馆内走上一圈，几乎就能找齐建设一个算力中心所需要的全部软硬件配套，从算力到能源。

全球的 AI 产业链上下游都再次集聚。这两年我在采访中也实地去过不少算力中心，一个大型绿电算力中心背后可以串起产业链上数十家甚至上百家不同类型

0: 号接连进入高景气阶段，从光纤到存储，核心企业手中的订单都能排到一两年以后，今年一季度利润增长更是能高达100%+，芯片、服务器、电力装备共同构成支撑 AI 产业繁荣的物理底座。而透过链博会的窗口，我观察到中国企业在这一整条产业链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关键。加速升级的算力引擎加上充沛电力保障的绿色底座，给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稳健前行的底气，也为世界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凌云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6: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开始在辽宁大连举办，为期3天。
7: 今天下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其中16家新增全球灯塔工厂中有8家来自中国。记者在采访中也明显感受到，与会嘉宾看好中国科创领域长期投资价值。
8: 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议程设置啊，可谓是科技感十足。我翻阅了一下整个日程安排，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议程超过30个，有侧重宏观技术的讨论，也有偏向于细分领域的话题。嘉宾们集中讨论 AI 如何创造实打实的经济效益。值得一提的是，就在23号下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16家新增全球灯塔工厂中有8家来自中国。新进灯塔工厂反映出工业竞争力的3大变革方向：端到端智能化、人机协同，以可持续发展赋能经营绩效。而灯塔工厂名单中也不乏西门子、蔡司、米其林等外资在华标杆基地。外资愿意将全球顶级智能制造产线落地中国，打造达沃斯认证的全球智能工厂标杆，正是看重中国完备供应链、广阔内需市场与智能化转型沃土，也充分印证海外资本持续看好中国实体产业与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投资价值。
9: 中国依然是全球高质量发展的投资的重要的目的地。在今年1月份到5月份，高技术应用外资占全国实际应用外资达到了40%，就40%，所以就可以显现说，在外资里面，我们现在也更注重引进的是和我们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要匹配的这些外资。
10: There's really a transformation happening into really innovative, higher skilled industries. And so, as examples, what's happening here in the healthcare, particularly the pharmaceutical sector, is really amazing. And there's a lot of US-based pharmaceutical, European-based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at are choosing to do innovation centers here in China just to tap into the, you know, the incredible, you know, thinking and scientific capacity.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8: 从稳健的经济基本面到不断涌现的增长新动能，中国经济增速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庞大内需市场与完整创新制造体系持续吸引外资深耕中国，看好中国长期投资价值。
11: Yeah, well, China continues to be the country that contributes most to global growth. So I think China, as I mentioned a minute ago, has moved up the

0: value chain, particularly in clean tech. So that's a big plus as well.
1: Sectors we favor are China semi and also the AI supply chain supported by the AI infrastructure pull out and also the policy support, the rising AI capex and also the chip localization here in China.
2: China is the second biggest home furnishing market in the world. We see, let's say, a recovery both when it comes to consumer confidence and also, let's say, when it comes to consumption that we expect to be incremental over time. And it's something where we also see now with the 15th five-year plan in place, basically, and also with into some of the areas when it comes to consumption, et cetera, where we see big confidence in the way forward.
3: 世界杯激战正酣，体育正是这个夏天最热的一个关键词。在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人工智能与实体产业的融合是贯穿全场的一个核心议题。前来参会的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霍启刚在接受我们财经频道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人工智能与体育产业的融合正在全方位地改变赛事运营、运动员训练以及观赛消费。来看报道。
4: 在这个夏天，世界杯这个全球最具价值的体育 IP 正在 AI 的推动下发生着显著的变化。霍启刚说，他观察到世界杯赛场上的中国元素不再只是出现在场边的赞助商广告牌上，而是走进了技术应用的每个层面。从裁判辅助到场馆管理，更多中国科技与 AI 应用已贯穿在赛事的各个关键环节。
5: 所以我们这次那个 WEF 谈论了很多 AI 跟现有经济模式的一个改变呢，我是很看好的。我觉得整个那个体育的世界或者体育的这个产业，中国的参与度是越来越深了，对吧？你看到很多的体育的国际赛事、国际会议，中国的赞助商也是越来越多的。所以说明白什么呢？就很多的体育组织这个经济的来源或者经济的这种支撑力，中国是不可以缺少的。所以这一届世界杯我留意到呢，其实不光是在比如说裁判辅助的一些功能上，但背后可能一些观众看不见的场馆管理，对吧？安保、人流控制、人流管控，包括用户体验、粉丝体验，这些其实是走得很快。我觉得我们的中国的科技当然是走到最前面，包括现在 AI 的应用也是走到非常的前面。
4: 在霍启刚看来， AI 对体育的重塑不止于办赛，也已渗透到运动员日常训练与赛场竞技全过程。但他同时表示， AI 的普及同样会带来全新的竞技公平隐忧，催生新的不公平竞争问题。他建议体育行业管理者需依托完善的政策和配套资源，强化行业监管，守住体育竞技公平底线，引导行业理性健康地拥抱人工智能技术。
5: 可能我太太是运动员，可能她小的时候就是练得越多越好，每天早起跳水100次150次，练得谁最勤奋，谁最能吃苦。但是未来可能是精准的训练， AI 是会帮到运动员去提升自己，帮到教练员去怎么更好的教他们的运动员。但同时间 AI 不是一个免费的东西，所以这个会不会造成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的一个平台呢？作为体育管理者，有没有好的政策、好的资源去把这个你可以说是不平衡或者一些不公平的一些情况，把它尽量的去让更多人可以拥抱 AI 呢？
4: 办赛逻辑在变，看赛逻辑也在变。霍启刚说，年轻人的观赛诉求早已不止吹响哨声时的比分，中场秀、联名 IP、 周边生态、体育消费正在向娱乐加文化加体育的体验经济转变。
5: 以前可能你球赛就是去买个票进去座位坐着看，看完就走了。但现在通过 AI 怎么互动、怎么跟观众互动已经是改变了很多，所以这一些整个赛事体验

0: 已经在改变，也赛事体验的产品周边产品是越来越多，这些都是一个 economic driver， 对吧？
1: 作为科技与消费深度融合的标志性赛道，人工智能与汽车产业的深度融合成为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热议的话题。我们来看记者从论坛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是一辆无人驾驶的巴士，也是夏季达沃斯第一次引入。那么今天呢，在这个核心的路段啊，我也是乘坐体验了一把，一个直观的感受啊，就是非常的平稳，也非常的松弛。那么今天呢是年会的第一天，现场呢是人多车也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辆车仍然可以表现得像一个经验老道的司机，能够精准的识别行人和行驶中的车辆，实现变道和避让，并且能够准确的入站。在车上呢，还能够实现实时的智能交互。其实啊，现在的汽车已经越来越像一个有感知、会思考的智能体。那么我们也在思考啊，未来汽车智能化的方向是什么？又会给全球产业链带来哪些变化和合作的新机遇呢？
3: 参加2026夏季达沃斯的嘉宾表示，随着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深度融合，未来的汽车将演变为具备更强的感知、决策与服务能力的超级智能体。这意味着行业竞争的焦点早已不止自动驾驶、智能座舱等单一功能，而是依靠人工智能打通整车生态系统，而这也将为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创新打开前所未有的合作发展空间。
4: And we are at the convergence of all the key megatrends: young population growth, abundant energy resources, significant raw materials, especially what's required for the digital future. China has had the most remarkable, I would say, industrial growth. You know, and Africa is growing. Africa can learn from that experience.
5: 包括像宝马呀、奔驰啊，都是我们的客户。那过去可能更多的是他们把欧洲的车型引入到中国，现在是在中国首发，引向全世界。尤其是新能源的哈，无论是从电池、电控，到这个座舱的这个整个数字化环境，到自动驾驶，其实他们都做了很多的本地化的一些安排。
3: 依托国内完善的量产产能、成熟的供应链体系以及海量道路数据，中国国内车企正加速布局具身智能赛道。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已经实现从跟跑到领跑，汽车行业与能源、互联网、人工智能、芯片等技术深度交融，产业边界一边扩大一边模糊。由汽车生产企业研发的智能技术，有的能直接应用到人形机器人身上，这种跨界融合有望进一步降低创新成本，推动全行业大规模技术落地。
6: 汽车行业进了一个软件定义汽车的一个时代，目前来看啊，所有的新车基本上90%都具备了辅助驾驶和主动安全，其实这个本身就能够带来大概5000亿规模。有了 AI 的加持之后呢，其实汽车行业已经变成了具身智能的上半场。我觉得最终呢，两个产业会逐渐的走向一个交集，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新的这个增长点或者是创新点。
7: 中国在智能汽车方面的这些进步啊，是能够辐射并影响到全球的市场，使得全球的消费者都能享受到这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啊。从全球汽车产业链的分工而言，中国在前期怎么无论在电动化还智能化做的这些探索，也是为全球汽车产业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一个引领的一个作用。
8: 今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相关政策，聚焦汽车流通消费和后市场等环节，其中全国40个城市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将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来看报道。
9: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比如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而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10: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赴任，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 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

0: 环境。
1: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已经累计投入超100亿元资金扩大汽车消费。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四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
2: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可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3: 此外，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共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4: 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
5: 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还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提出17项政策举措。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了系列服务交易活动，涵盖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措施将带来哪些变化？我们具体来看。
3: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3: 此外，政策提出扩展消费场景，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还要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等。
2: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6: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还有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来看报道。
3: 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
7: 过去两部门建立了数据共享机制，但数据共享存在一定的时延，现在通过打通企业、工信、公安数据直连通道，信息共享时间大大缩短。
3: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

0: 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1: 今天，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公布了新一代豆包视频生成模型 CDANS2.5， 引发了业内的关注。那么，新一代模型有哪些新的变化？一起来了解。
0: 据介绍 ，CDANS 2.5 新版视频生成模型最显著的变化是单段原生视频的直接生成时长从15秒增加至30秒，全模态素材联合生成的支持数量也从12个增加到50个，画质和画面一致性也有提升。
2: 那 CDANS 2.5 直出的秒数更长，画质更高清，然后参考内容能更多，这样就让视频的制作更可控，效率也能够更高，真正的能让它在工业制造、具身智能、自动驾驶能发挥更大的潜力。
0: 一些合作企业表示，模型迭代后，直出视频的时长翻倍增加，有利于提高生产和创作的效率。
3: 我们像拍一些简单的一些视频动画之类的宣传片，本来就五秒十秒的，我们可能要多次拼接，这个可能出现不连贯的情况，就是三十秒的这种的话就会好很多。
0: 记者查询火山引擎官网信息了解到， CDANS 2.5 模型暂未公布定价，上一代 CDANS 2.0 模型定价标准显示含视频输入的价格为每百万磁元28元，不含视频输入价格为每百万磁元46元。业内人士表示，在视频生产中，有效利用视频生成模型能够显著降低成本。
4: 跟传统的这种视频的生产的过程来看的话，应该最少有一半的成本的下降。
0: 据了解，新发布的 CDANS 2.5 模型目前处于全球企业内测阶段，预计七月初正式上线。目前，国内视频生成模型市场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除字节跳动的 CDANS 外，快手可灵、Minimax 海螺、声树科技 Vdoo 以及阿里通义万象、腾讯混元视频等模型也在持续迭代。AI 视频生成模型已广泛应用于短视频内容生产、AI 短剧、品牌广告、企业宣传片等多元场景。
5: 今天，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仓养至今。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6: 我现在正在“苏海一号”的其中一个封闭养殖舱内，那这里呢？迎来了苏海一号建成之后的首批商品三文鱼起捕。我身旁的鱼儿们啊，去年年底来到了这艘船上，经过了大约半年的深远海养殖，现在已经长成了商品鱼的标准。那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师傅们正在用一张渔网把饲养池当中的三文鱼聚集到一个角落，同时辅助旁边绿色的管道，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吸鱼泵，它们呢会被抽到隔壁的暂存池当中进行缓冲。完成了缓冲之后呢，三文鱼就会被输送到船上已经预备好的初步加工车间进行下一步的分装和打包了。
0: 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可通过全船制控系统实现养殖环境监控、集中自动投饲、船岸一体化管控。公船特有的游弋式生产模式可逐水温而居，为锁住鲜度，苏海一号采用按需起捕的出鱼模式，成鱼会在船载出加工中心宰杀、预冷、分装，再由渔货运输船送至岸基工厂进行精深加工，产品形态适配多种食用场景。数据显示，目前国内三文鱼市场规模已超100亿元，80%以上依赖进口。苏海一号稳定运营后，满产可达每年6000至8000吨，相当于每天市场上多出20吨的国产鲜鱼供应，将为国内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5: 眼下，福建罗源县养殖的鲍鱼迎来了集中采收，由于价格具有优势，吸引了各地采购商前来订货。
7: 在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吉壁村的海上

0: 鲍鱼养殖区，养殖户们熟练地将养殖笼拉出水面，经过分拣、称重、装筐等工序后，一筐筐打包好的鲍鱼被运往市场或加工厂。
1: 每天在海面上采收，当然我们用的工人大概都有好几百号了。今天起的话，价格是31.5块，跟其他海域的话还是，相对来说，价格比好一点点。
0: 随着当地鲍鱼陆续采收上市，不少外地采购商还直接来到现场订货。
2: 我是来自江苏连云港，然后我们去年呢是听说罗源湾的这里的鲍鱼呢很鲜美，然后我们今年大概带了400万的预算过来采购鲍鱼。
0: 这两年随着当地精深加工厂和供应链中心的建立，罗源鲍鱼产业链不断延伸，除了销售鲜活鲍鱼外，部分产品还被加工成黄金鲍、鲍鱼肉等深加工产品，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带动产业增效、渔民增收。据了解，罗源全县鲍鱼养殖规模达1.6万亩，年产鲍鱼3.75万吨，年产值达33亿元。
3: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之后卸任首相。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当天，新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宣布将会参选工党党首。多家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是工党党首及首相继任的最热门人选。
4: 伯纳姆22号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完成重返议会下院的最后程序。伯纳姆当天早些时候在一份声明中说，感谢斯塔默在充满挑战的时期展现出的领导力和奉献精神。斯塔默决定辞职标志着过渡进程的开始，他愿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伯纳姆于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在伯纳姆宣布将参选之后，曾有意参与首相职位角逐的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支持伯纳姆，并表示不会与其竞争工党党首职位。舆论认为，斯特里廷的支持将有助于增强伯纳姆的竞争优势。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任市长期间推动大曼彻斯特经济快速发展，获得当地民众广泛支持。如果伯纳姆顺利接任，将是英国近10年内第7位首相。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首相佐马登士轮换，表面是因为脱欧纷争、党派博弈、政坛丑闻和政策失败，根本原因则是历届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英国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5: 当地时间23号，国际金价和银价延续前一交易日的跌势。伦敦现货金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截至北京时间今晚6点，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35.00美元，跌幅达1.61%。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2.645美元，跌幅4.48%。另据报道，德意志银行日前将第三季度金价预期大幅下调至每盎司4300美元，较此前预测砍掉约22%。而在他之前，高盛集团也已把今年底的金价预测下调500美元，降至每盎司4900美元。
3: 受隔夜美国科技股下跌的影响，投资者大举抛售半导体股及其他的权重股。23号，韩国股市大跌，下午还一度触发了熔断机制。
6: 23号开盘，投资者大举抛售科技股，锁定前期利润。韩国股市一路走低，首当其冲的就是半导体权重股 SK 海力士，跌幅逼近10%。三星电子等芯片龙头同步受挫。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在盘中触发程序化交易暂停机制，午后恐慌继续蔓延，韩国综合股指跌幅扩大至8%以上。韩国交易所于下午2点33分正式启动一级熔断，韩国综指暂停交易20分钟。受此影响，韩国有价证券市场所有股

0: 票交易暂时终止，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截至收盘，韩国综指暴跌910.71点，跌幅9.99%，收于8203.84点，创下今年3月4号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均下跌超过11%。韩联社分析认为，此次下跌主要由于市场对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忧虑再次升温。在 AI 基础设施烧钱式竞争中，投资者越来越担心，全球大型科技公司可能无法抢占未来产业的主导权。
1: 当地时间22号，席卷欧洲多国的高温仍在持续。法国和英国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大量学校停课。法国有13人因高温下水游泳不幸溺亡，相关机构提醒游泳者注意安全。
2: 22号，法国气象局向全国49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对另外40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将持续到当地时间25号。22号，巴黎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为方便人们纳凉，许多公园保持24小时开放。
3: C'est un peu étouffant quand même. On a la chance qu'il y ait un peu de vent déjà. Et puis, on essaye de se mettre dans des endroits frais où c'est climatisé.
2: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法国已有3名老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疾病。13人因下水游泳不幸溺亡，相关部门提醒人们尽量避免去湖泊、河流等无人监管的地方游泳。受高温影响，法国教育部22号宣布，全国1352所学校和教育机构停课，另有4000多所采取特殊措施来应对极端高温，包括调整课程表、提前放学等。多个城镇也因高温取消一年一度的街头音乐节。22号，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首都马德里气温高达45摄氏度。马德里市一应急响应机构对外开放办公楼部分区域，收容无家可归者。这些房间配备基本食物、冲凉区域，一次可容纳12人。去年夏天，总计为170人提供帮助。据当地媒体报道，日前高温还导致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铁路沿线发生野火，附近高铁服务一度中断。英国气象局22号发布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覆盖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预计本周三和周四2天将迎来本轮热浪高峰，届时气温将攀升至39摄氏度，有可能打破英国往年6月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当天同时发布高温健康警报，强调本轮高温将伴随有高湿度，夜晚气温也将保持在20摄氏度以上，提醒老人、小孩、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等人群加强自身健康防护。
1: 据路透社报道，英国政府22号表示，正考虑要求社交媒体将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来源内容予以优先推送，以加强行业监管。
0: 报道称，英国政府正在考虑要求脸书、优兔等社交媒体把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来源放到更靠前的位置。这些可靠来源包括部分广播公司、电视台等新闻机构。英国政府表示，让可信的新闻更容易被看到，将有助于打击假新闻。英国通信管理局调查显示，社交媒体已是英国多数成年人获取资讯的主要来源，而在16至24岁的英国年轻人中，大约3/4都依靠社交媒体看新闻。该机构此前的研究发现，仅在1个月内就有40%英国成年人接触过假新闻，而且大部分来自互联网。对此，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丽萨·南迪说，要确保人们能够更好地获取真实、准确的新闻。此外，在对抗错误和虚假信息的激烈斗争中，受监管的公共服务媒体必须被看到、被听到。
4: 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到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且达成了协议。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谈判的安排机制。
5: 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高级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各方还商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

0: 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四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负责监督各工作组及上述两个机制，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将跟进签发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同时，卡利巴夫透露，伊朗与美国已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2: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3: 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

0: 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1: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22号表示，已就一起特斯拉事故展开了特别调查。据报道，这辆车在德克萨斯州冲入民宅，造成一人死亡。涉事车辆的司机说，事发的时候他正在使用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2: 据报道，这起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6月19号。当天，在德克萨斯州凯蒂市，一辆特斯拉 Model 3冲出道路，撞上了一户人家的房屋，导致屋内76岁的女性住户死亡。警方通报说，司机自称事发时开启了自动辅助驾驶，并排除其酒驾及毒驾嫌疑。特斯拉方面引用后台数据表示，司机在居民区把加速踏板踩到了底，撞击时时速约117公里，且碰撞后加速踏板仍未松开。特斯拉把这定性为人为误操作，而不是系统故障。但由于美国政府机构的特别调查仍在进行，目前还没有结论。据路透社报道，自2016年以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对涉及配备高级辅助驾驶系统的特斯拉事故已经展开了近50次特别事故调查，这些事故共导致约24人死亡。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上市以来，股价剧烈波动。当地时间22号，该公司股价大幅下挫16.43%，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市值累计蒸发超6000亿美元。当天 ，SpaceX 宣布启动债券发行，市场围绕其融资规模及估值可持续性展开重新评估。
4: 在创纪录的 IPO 带来首轮暴涨过后，截至22号 ，SpaceX 股价已连续三个完整交易日大幅跳水，累计跌幅超23%，市值蒸发超6000亿美元。不过 ，SpaceX 最新收盘价为每股154.6美元，仍比 IPO 发行价135美元高出14.5%，以约2.03万亿美元的市值居全球上市公司第六位。22号 ，Space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宣布启动债券发行，并披露截至6月19号，公司持有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达1008亿美元。据悉，此次发债所募资金将用于偿还一笔200亿美元的短期过桥贷款。发债计划披露前 ，SpaceX 已于上周获得标普全球等三大主要评级机构的投资级信用评级，为其以更低成本进入债券市场铺平道路。有分析师指出 ，SpaceX 在 IPO 短短数日之后就启动发债，表明公司计划优化资产负债表，用长期债务替换短期过桥融资，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新一代星舰火箭研发等高投入扩张计划提供长期资金支持。这一消息也促使投资者对 SpaceX 的估值重新审视，叠加 IPO 初期低流通量所引发的剧烈波动，市场情绪明显趋于谨慎。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10点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今天，浙江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这是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的两座主桥之一。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连接舟山六横岛、佛度岛以及宁波梅山岛，预计2027年年底通车。届时，三岛通行将由轮渡2小时缩短至车行20分钟。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据澳门特区政府发布的最新消息，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及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将于6月24号至28号在澳门举行。24号将率先召开旅游工作组会议，目前活动相关场地设置、接待安排及安保工作已准备就绪。与会代表已陆续抵达澳门，他们将在会议期间深入交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经验， 共同开拓亚太旅游合作新路。

0: 境。当地时间22号，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多层建筑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4人死亡。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有官员认为火灾可能由地下室空调系统短路产生的火花引发。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警方22号说，该市一社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包括1名警员和嫌疑人。当天11:35，警方接到报案赶赴现场，交火中1名警员殉职，1名平民死亡，另1名警员受重伤，嫌疑人被击毙。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基于过去41年卫星影像数据的风险评估，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数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50%。近日，一年一度的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0名风筝爱好者齐聚于此。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是欧洲地区参与人数最多的风筝节之一，已有40多年历史。
1: 好的，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1: 再会。

0: 当 AI 技术深度融入各类智能终端，用户要的不只是能回答，而是真正懂自己的手机智能伴侣。
1: 火山引擎基于豆包大模型，为智能终端打造 AI 个性化助手解决方案，让语音助手在影像、问答、办公、出行等场景实现主动个性智能的全面升级。
2: AI 的价值必须落到真实好用的用户体验。 OPPO 与火山引擎的合作将打造高效动力的手机。
0: 目前火山引擎已服务多家手机厂商，不断响应消费者 AI 交互请求，持续唤醒 AI 终端的全场景智能体验，专属 AI 伙伴融入大众生活，智伴生活已然到来。

0: 健康膳食理念深入人心，饮用牛奶补充天然营养，已成为全民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牛奶是优质蛋白和钙的重要来源，乳糖不耐人群饮用普通牛奶易腹胀不适，因此错失了牛奶的营养。立足国人日常营养需求，助力轻松饮奶，蒙牛推出软牛奶，通过 EHT 酶水解技术，保留牛奶营养的同时，将牛奶中不易消化吸收的乳糖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让更多人安心乐享营养，让广大消费者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科学教育。

0: 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文森凯一吸泉，心裂田，一口来自森林的呼吸。
5: 以硅为基，以质为益。山东兴化硅胶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易贝比幼儿配方羊奶粉。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北京多云，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天津阴，22到29度；呼和浩特晴，14到26度；乌鲁木齐晴，24到32度；银川多云，20到31度；西宁小雨，10到25度；兰州多云转中雨，17到29度；西安阴，22到29度。 拉萨小雨转晴，14到27度；成都阴，21到26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贵阳阵雨，19到23度；昆明阴转雷阵雨，18到27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8到32度；石家庄多云，22到31度；济南多云，24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1到30度；合肥阴，20到27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5度。 上海小雨22到26度，武汉多云22到28度，长沙小雨23到27度，南昌小雨转阴24到27度，杭州小雨21到26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5度，台北多云转晴25到32度，南宁中雨25到34度，海口晴转多云28到37度，广州雷阵雨28到35度，香港多云28到33度。 澳门多云29到33度， 北京多云21到31度。

0: 每个层面，从裁判辅助到场馆管理， 更多中国科技与AI应用 已贯穿在赛事的各个关键环节。
1: 所以我们这次那个WEF 谈论了很多。

0: 中国的赞助商也是越来越多的，所以说明白什么呢？就很多这个体育组织这个经济的来源或者经济的这种支撑力，中国是不可以缺少的。所以这一届世界杯我留意到呢，其实不光是在比如说裁判辅助的一些功能上，但背后可能一些观众看不见的场馆管理，对吧？安保、人流控制、人流管控，包括用户体验、粉丝体验，这些其实是走得很快。我觉得我们的中国的科技当然是走到最前面，包括现在 AI 的应用也是走到非常的前面。
1: 在霍启刚看来 ，AI 对体育的重塑不止于办赛，也已渗透到运动员日常训练与赛场竞技全过程。但他同时表示 ，AI 的普及同样会带来全新的竞技公平隐忧，催生新的不公平竞争问题。他建议体育行业管理者需依托完善的政策和配套资源，强化行业监管，守住体育竞技公平底线，引导行业理性健康地拥抱人工智能技术。
0: 可能我太太是运动员，可能她小的时候就是练得越多越好，每天早起，哎，跳水100次、150次，练得谁最勤奋，谁最能吃苦。但是未来可能是精准的训练， AI 是会帮到运动员去提升自己，帮到教练员去怎么更好的教他们的运动员。但同时间 AI 不是一个免费的东西，所以这个会不会造成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的一个平台呢？作为体育管理者，有没有好的政策、好的资源去把这个你可以说是不平衡或者一些不公平的一些情况，把它尽量的去让更多人可以拥抱 AI 呢？
1: 办赛逻辑在变，看赛逻辑也在变。霍启刚说，年轻人的观赛诉求早已不止吹响哨声时的比分，中场秀、联名 IP、 周边生态、体育消费正在向娱乐加文化加体育的体验经济转变。
0: 以前可能你球赛就是去买个票进去座位坐着看看完就走了，但现在通过 AI 怎么互动、怎么跟观众互动已经是改变了很多，所以这一些整个赛事体验已经在改变，也赛事体验的产品、周边产品是越来越多，这些都是一个 economic driver， 对吧？
2: 作为科技与消费深度融合的标志性赛道，人工智能与汽车产业的深度融合成为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热议的话题。来看记者从论坛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这是一辆无人驾驶的巴士，也是夏季达沃斯第一次引入。那么今天呢，在这个核心的路段啊，我也是乘坐体验了一把，一个直观的感受啊，就是非常的平稳，也非常的松弛。那么今天呢是年会的第一天，现场呢是人多车也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辆车仍然可以表现得像一个经验老道的司机，能够精准的识别行人和行驶中的车辆，实现变道和避让，并且能够准确的入站。在车上呢，还能够实现实时的智能交互。其实啊，现在的汽车已经越来越像一个有感知、会思考的智能体。那么我们也在思考啊，未来汽车智能化的方向是什么？又会给全球产业链带来哪些变化和合作的新机遇呢？
1: 参加2026夏季达沃斯的嘉宾表示，随着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深度融合，未来的汽车将演变为具备更强的感知、决策与服务能力的超级智能体。这意味着行业竞争的焦点早已不止自动驾驶、智能座舱等单一功能，而是依靠人工智能打通整车生态系统，而这也将为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创新打开前所未有的合作发展空间。
4: And we are at the convergence of all the key megatrends: young population growth, abundant energy resources, significant raw materials, especially what's required for the digital future. China has had the most remarkable, I would say, industrial growth. You know, and Africa is growing. Africa can learn from that experience.
5: 包括像宝马呀、奔驰啊，都是我们的客户。那过去可能更多的是他们把欧洲的车型引入。

0: 到中国，现在是在中国首发，引向全世界。尤其是新能源的哈，无论是从电池、电控，到这个座舱的这个整个数字化环境，到自动驾驶，其实他们都做了很多的本地化的一些安排。
1: 依托国内完善的量产产能、成熟的供应链体系以及海量道路数据，中国国内车企正加速布局具身智能赛道。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已经实现从跟跑到领跑，汽车行业与能源、互联网、人工智能、芯片等技术深度交融，产业边界一边扩大一边模糊。由汽车生产企业研发的智能技术，有的能直接应用到人形机器人身上，这种跨界融合有望进一步降低创新成本，推动全行业大规模技术落地。
2: 汽车行业进了一个软件定义汽车的一个时代，目前来看啊，所有的新车基本上90%都具备了辅助驾驶和主动安全，其实这个本身就能够带来大概5000亿规模。有了 AI 的加持之后呢，其实汽车行业已经变成了具身智能的上半场。我觉得最终呢，两个产业会逐渐的走向一个交集，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新的这个增长点或者是创新点。
3: 中国在智能汽车方面的这些进步啊，是能够辐射并影响到全球的市场，使得全球的消费者都能享受到这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啊。从全球汽车产业链的分工而言，中国在前期这么无论在电动化还智能化做的这些探索，也是为全球汽车产业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一个引领的一个作用。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
8: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

0: 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多明格斯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多明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当地时间23号，美国3大股指集体收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09%，标普500指数跌幅为1.4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2.21%。
2: 23号，欧洲3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当天收盘，英国伦敦股市富时100指数下跌0.09%，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跌幅为0.71%，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跌幅为0.98%。国际油价23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21美元，跌幅为0.88%。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7.08美元，跌幅为1.05%。
1: 当地时间23号，国际金价和银价承压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49.40美元，跌幅为1.27%。7月交货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2.070美元，较前一交易日下跌5.36%。德意志银行当天在报告中下调国际金价预期，并指出，如果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今年第三季度金价目标价格为每盎司4300美元，较此前预期下调超过1/5。若美联储加息3到4次，金价可能跌至每盎司3800美元。受22号美国科技股下跌影响，投资者大举抛售半导体股及其他权重股。23号韩国股市大跌，下午还一度触发熔断机制。
3: 23号开盘，投资者大举抛售科技股，锁定前期利润，韩国股市一路走低。首当其冲的就是半导体权重股 SK 海力士跌幅逼近10%，三星电子等芯片龙头同步受挫。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在盘中触发程序化交易暂停机制，午后恐慌继续蔓延，韩国综合股指跌幅扩大至8%以上。韩国交易所于下午2:33正式启动一级熔断，韩国综指暂停交易20分钟，受此影响，韩国有价证券市场所有股票交易暂时终止，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截至收盘，韩国综指暴跌910.71点，跌幅9.99%，收于8203.84点，创下今年3月4号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均下跌超过11%。韩联社分析认为，此次下跌主要由于市场对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忧虑再次升温，在 AI 基础设施烧钱式竞争中，投资者越来越担心全球大型科技公司可能无法抢占未来产业的主导权。
1: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23号报道，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在2027年2月之前削减海外产量约10万辆，减产规模较此前计划进一步扩大。

0: 丰田汽车公司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限，导致中东地区整车和零部件物流受阻。同时，燃料价格高企抑制了燃油车消费需求，因此其减产对象将主要集中在面向中东及亚洲市场的燃油车型。丰田此前曾计划在五月至十一月期间削减海外产量约3.8万辆，随后受局势进一步恶化影响，将时间窗口改为六月至十一月，并将减产规模扩大至约8.3万辆。最新的安排则将减产周期进一步延伸至2027年2月前，合计约10万辆。报道称，尽管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的预期有所升温，但能源价格高企已开始影响汽车消费，部分消费者推迟购车计划，市场需求走弱。中东是日本汽车企业的关键市场之一，由于整车运输受阻，订单无法交付，日本车企生产计划承压，多家车企被迫减产或停产面向中东出口的相关车型。
1: 捷克总理巴比什22号在社交媒体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一项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根据法案，禁令不仅适用于课堂期间，也适用于课间休息时间，但出于健康原因或学校将手机用于教学目的等情况例外。此外，巴比什还表示，由于担心社交媒体可能对儿童产生的负面影响，捷克政府还在研究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可能性。自去年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以来，多个国家纷纷推动类似立法进程，希望加强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22号表示，已就一起特斯拉事故展开特别调查。据报道，这辆车在德克萨斯州冲入民宅，造成一人死亡。涉事车辆司机称，事发时正在使用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0: 据报道，这起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6月19号。当天，在德克萨斯州凯蒂市，一辆特斯拉 Model 3冲出道路，撞上了一户人家的房屋，导致屋内76岁的女性住户死亡。警方通报说，司机自称事发时开启了自动辅助驾驶，并排除其酒驾及毒驾嫌疑。特斯拉方面引用后台数据表示，司机在居民区把加速踏板踩到了底，撞击时时速约117公里，且碰撞后加速踏板仍未松开。特斯拉把这定性为人为误操作，而不是系统故障。但由于美国政府机构的特别调查仍在进行，目前还没有结论。据路透社报道，自2016年以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对涉及配备高级辅助驾驶系统的特斯拉事故已经展开了近50次特别事故调查，这些事故共导致约24人死亡。
1: 当地时间22号，席卷欧洲多国的高温仍在持续，法国和英国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大量学校停课，法国有13人因高温下水游泳不幸溺亡，相关机构提醒游泳者注意安全。
2: 22号，法国气象局向全国49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对另外40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将持续到当地时间25号。22号，巴黎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为方便人们纳凉，许多公园保持24小时开放。
3: C'est un peu étouffant quand même. On a la chance qu'il y ait un peu de vent déjà. Et puis, on essaye de se mettre dans des endroits frais où c'est climatisé.
2: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法国已有3名老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疾病。13人因下水游泳不幸溺亡，相关部门提醒人们尽量避免去湖泊、河流等无人监管的地方游泳。受高温影响，法国教育部22号宣布，全国1352所学校和教育机构停课，另有4000多所采取特殊措施来应对极端高温，包括调整课程表、提前放学等。多个城镇也因高温取消一年一度的街头音乐节。22号，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首都马德里气温高达45摄氏度。马德里市一应急响应机构对外开放办公楼部分区域，收容无家可归者。这些房间配备基本食物、冲凉区域，一次可容纳12人。去年夏天，总计为170人提供帮助。据当地媒体报道，日前高温还导致从马德里到巴塞。

0: 罗纳铁路沿线发生野火，附近高铁服务一度中断。英国气象局22号发布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覆盖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预计本周三和周四两天将迎来本轮热浪高峰，届时气温将攀升至39摄氏度，有可能打破英国往年6月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当天同时发布高温健康警报，强调本轮高温将伴随有高湿度，夜晚气温也将保持在20摄氏度以上，提醒老人、小孩、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等人群加强自身健康防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K 组，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其中葡萄牙队的队长 C 罗梅开二度打入2球，成为足球史上首位在连续6届世界杯中都有进球的球员，同时也超越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的世界杯射手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L 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均无建树，以0-0收场。目前两队均1胜1负，积4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国际足联博物馆里，同时全景展现了世界杯自1930年创办以来近100年的历程，吸引了众多球迷前来参观。
2: 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赛。如今，世界杯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之一，博物馆里最受关注的展品之一，是世界杯冠军队伍的相关展示。对于无数球员而言，捧起这座奖杯意味着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耀；对于球迷而言，它则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在这里，人们还能看到足球运动的发展轨迹，从皮革缝制的足球到今天融入芯片技术的比赛用球，从厚重的球鞋到轻量化装备，从黑白电视时代到全球实时直播。世界杯不仅记录比赛结果，也见证技术、传媒和商业的发展。如果说世界杯最初只是国际比赛，那么今天它已经成为全球文化现象。数十亿观众通过电视、网络和社交媒体共同参与其中，而足球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运动之一。走进博物馆会发现，被保存下来的不仅是冠军奖杯，还有经典进球、传奇球衣、球迷旗帜，以及无数普通人与世界杯有关的故事。世界杯真正特别的地方，或许就在于它总能超越足球本身，让不同国家的人们分享同一种情绪，欢呼、遗憾、期待与梦想。每一届世界杯都会结束，但属于它的故事会被保留下来。
3: 从1930到2026，世界杯走过了近100年的历程，球员们场上精彩的表现、创纪录的瞬间都会在这里被记录和展出。这里记录了足球的历史，而世界杯赛场上辉煌仍在继续。
4: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相关政策，聚焦汽车流通消费和后市场等环节。其中，全国40个城市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将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来看报道。
5: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比如，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而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6: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赴任，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7: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

0: 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已经累计投入超100亿元资金扩大汽车消费。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四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
1: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可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2: 此外，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共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3: 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
4: 昨天，商务部等9部门还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提出17项政策举措。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系列服务交易活动，涵盖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措施将带来哪些变化？具体来看。
2: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1: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2: 此外，政策提出扩展消费场景，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还要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等。
1: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4: 什么叫汽车后市场？如何看待这次出台措施的分量？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后市场呢，从广义的来讲，就是从新车买了以后一直到报废之前它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服务。这里面呢有很多的门道，以前我们呢汽车只是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来讲，那么呢它只是你买了用，然后去一个简单的保养。其实呢汽车还有很多东西，你比如这次我们后市场里面讲到的汽车改装，比如说赛事啊，这就涉及到文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还有现在讲的，这里边还有一些什么房车啊、营地啊，就又跟文旅相关，把汽车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生活空间，就是它会涉及到很多的消费，让你在这个汽车的生活

0: 生活呢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一次政府呢能够九个部委一起出台这个相关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汽车消费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能够把汽车从简单的一个汽车消费品变成了一个文化，变成了一个很多载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汽车消费呢更丰富多彩。
1: 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车企经营模式会发生哪些改变？对国内汽车产业又会有哪些深远影响？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对于汽车生产企业来说的话呢，他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啊，也就是说我们逐渐的话呢会从一个增量市场的话变成一个存量市场，也就是说大概我们现在的话呢每千人的拥有汽车是260辆左右，那么大概到了300多辆以后呢，慢慢的它的这个进入家庭的速度就会变慢，相对而言的话呢就没那么多人买车了，更多的是旧车淘汰出市场以后新车进来，所以对于这个车企来讲的话呢，要有这个过去纯粹的一个生产型的一个思维变成一个服务型的思维，你的这个模式就要迭代。像以前的话呢，更多的只要我把车卖出去就行了，那以后很多车企就是说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种保养啊服务啊这些的话呢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呢就从这个不光是车企了，其实呢这个后市场消费的话呢它发展起来以后还会培养出来很多新兴的一些产业，你比如说美国的话呢它差不多1940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千人汽车的保有量，在那个时候你看什么麦当劳就出来了吧，它就是汽车餐厅，汽车旅馆也出来了，然后呢还有这个像这个专门的话呢，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其实也是4S店，就是说汽车这个车企的垄断这些零件的这个销售啊，然后会很贵，但是这个时候呢就运营而出了通过邮购来给大家这个邮购比较便宜的但是呢质量又好的这样的一些汽车零配件这样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产业就发展起来了，改装车的市场也就发展起来了，所以的话呢这一系列的市场发展起来了以后呢，那么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呢互相之间的话整个的服务生态它就丰富起来了，互相之间也会竞争，那么整体的话呢后市场消费的话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话呢它就整个的话呢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业态新的生态，它是一个商业模式的话呢要进行一个全新的迭代。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3: 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
4: 过去两部门建立了数据共享机制，但数据共享存在一定的时延，现在通过打通企业、工信、公安数据直连通道，信息共享时间大大缩短。
3: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夏粮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小麦收购量已超3000万吨。
5: 目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的特点。
6: 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价格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5: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 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

0: 确保农民受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1: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召开发布会，通报了全国广告市场监管执法最新进展。
0: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通报了全国广告市场监管执法最新进展。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违法广告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未来，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强重点领域执法监管，围绕广告导向监管，强化直播电商中广告活动和人工智能生成式广告监管，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等，部署开展整治行动。
2: 组织开展广告提示性用语乱象清理，切实遏制大字吸金、小字免责、先射箭后画靶等违法广告，缓解广告主的营销焦虑，引导其主动摒弃文字游戏式的广告，切实防范借制造萝卜坑冠军加剧内卷式竞争。
1: 据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统计，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琼州海峡运输进出岛车辆343万辆次，同比增长9.21%。
0: 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海南围绕增运力、提效率、优服务、精准施策、综合整治，顺利完成2026年春运、清明、五一等重大节假日运输保障任务，海峡通行效率和旅客出行体验得到明显改善。
3: 我们在网上预约了，一到港口直接就进港了，购票直接就可以登船，挺方便、挺快捷的。
0: 琼州海峡是海南自贸港对外联系的关键民生通道。封关半年来，琼州海峡客流、车流实现双增长，累计运送进出岛旅客11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6%。
4: 我们短期新增了2艘新能源专用平板驳船，投入常态化的运营，专门保障新能源车辆过海需求。中长期启动了2艘新客滚船舶的建造工作，持续扩充运能储备。
0: 当前，海南正深化琼粤两地协同合作，加快新建客滚船舶投产，持续补强运力，同时完善极端天气应急疏运体系，持续细化服务举措，不断提升过海服务品质。
5: 当地时间23号，德国汉堡 ISC 2026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我国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摘得全球超算冠军。凌胜是全球首台双精度浮点计算、持续性能达到 2.198 EFLOPS 的超级计算机。凌胜同时还在衡量超算系统实际应用性能的 HPCG 榜单中夺得冠军，成为我国继天河二号之后的第二台双料冠军。这是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昨天，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公布了新一代豆包视频生成模型 Cadence 2.5，引发业内关注。新一代模型有哪些变化？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据介绍 ，Cadence 2.5 新版视频生成模型最显著的变化是单段原生视频的直接生成时长从15秒增加至30秒，全模态素材联合生成的支持数量也从12个增加到50个，画质和画面一致性也有提升。
7: 那 Cadence 2.5 直出的秒数更长，画质更高清，然后参考内容能更多，这样就让视频的制作更可控，效率也能够更高，真正的能让它在工业制造、具身智能、自动驾驶能发挥更大的潜力。
6: 一些合作企业表示，模型迭代后，直出视频的时长翻倍增加，有利于提高生产和创作的效率。
8: 我们像拍一些简单的一些视频动画之类的宣传片，本来就5秒10秒的，我们可能要多次拼接，这个可能会出现不连贯的情况，就是30秒的这种的话就会好很多。
6: 记者查询火山引擎官网信息了解到， Cadence 2.5 模型暂未公布定价，上一代 Cadence 2.0 模型定价标准显示含视频输入的价格为每百万磁元28元，不含视频输入价格为每百万磁元46元。业内人士表示，在视频生产中，有效利用视频生成模型能够显著降低成本。
9: 跟传统的这种视频的生产的过程来看的话，应该最少有一半的成本的下降。
6: 据了解，新发布的 Cadence 2.5 模型目前处于全球企业内测阶段，预计7月初正式上线。

0: 目前，国内视频生成模型市场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除字节跳动的 C-Dance 外，快手可灵、Minimax 海螺、声树科技 Vidu 以及阿里通义万象、腾讯混元视频等模型也在持续迭代。AI 视频生成模型已广泛应用于短视频内容生产、AI 短剧、品牌广告、企业宣传片等多元场景。
1: 昨天，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藏养至今。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2: 我现在正在苏海一号的其中一个封闭养殖舱内，那这里呢迎来了苏海一号建成之后的首批商品三文鱼起捕。我身旁的鱼儿们啊，去年年底来到了这艘船上，经过了大约半年的深远海养殖，现在已经长成了商品鱼的标准。那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师傅们正在用一张渔网把饲养池当中的三文鱼聚集到一个角落，同时辅助旁边绿色的管道，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吸鱼泵，它们呢会被抽到隔壁的暂存池当中进行缓冲，完成了缓冲之后呢，三文鱼就会被输送到船上已经预备好的初步加工车间进行下一步的分装和打包了。
0: 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可通过全船制控系统实现养殖环境监控、集中自动投饲、船岸一体化管控。公船特有的游弋式生产模式可逐水温而居，为锁住鲜度，苏海一号采用按需起捕的出鱼模式，成鱼会在船载出加工中心宰杀、预冷、分装，再由渔货运输船送至岸基工厂进行精深加工，产品形态适配多种食用场景。数据显示，目前国内三文鱼市场规模已超100亿元，80%以上依赖进口。苏海一号稳定运营后，满产可达每年6000至8000吨，相当于每天市场上多出20吨的国产鲜鱼供应，将为国内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1: 眼下，福建福州市罗源县养殖的鲍鱼迎来了集中采收，由于价格具有优势，吸引了各地采购商前来订货。
3: 在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吉壁村的海上鲍鱼养殖区，养殖户们熟练地将养殖笼拉出水面，经过分拣、称重、装筐等工序后，一筐筐打包好的鲍鱼被运往市场或加工厂。
4: 每天大概海面上采收，当然我们用的工人大概都有好几百号了。今天的话价格是31.5块，跟其他海域的话还是相对来说价格比好一点点。
3: 随着当地鲍鱼陆续采收上市，不少外地采购商还直接来到现场订货。
5: 我是来自江苏连云港，然后我们去年呢是听说罗源湾的这里的鲍鱼呢很鲜美，然后我们今年大概带了400万的预算过来采购鲍鱼。
3: 这两年，随着当地精深加工厂和供应链中心的建立，罗源鲍鱼产业链不断延伸。除了销售鲜活鲍鱼外，部分产品还被加工成黄金鲍、鲍鱼肉等深加工产品，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带动产业增效、渔民增收。据了解，罗源全县鲍鱼养殖规模达1.6万亩，年产鲍鱼3.75万吨，年产值达33亿元。
6: 昨天凌晨，贵州黔南州三都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达到暴雨级别。强降雨导致都柳江水位快速上涨，三都县境内沿江部分地区的漫水桥被淹，部分道路的边坡垮塌，通行受阻。当地立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
0: 强降雨导致都柳江水位上涨，三都县三河街道新城社区的漫水桥被江水淹没，并不断有树木杂物顺流而下，沿河区域安全风险上升。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及时在漫水桥两侧拉起警戒线，劝导沿河群众远离危险水域。
7: 我们安排30多名党员干部在沿河存在进行值守，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0: 强降雨还导致三都县大河镇姚吕村主干道边坡垮塌，通行受阻。当地镇村两级党员干部及时到达现场清理塌方淤泥，恢复道路通行。

0: 这几天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安徽省池州市出现梅雨季节的集中强降雨天气，为降低降雨带来的河湖涨水、低洼片区积涝等安全隐患，当地相关部门组织人员机械抢排积水。
1: 在长江池州段南侧秋江围内最大的排灌站桂池建国排灌站，工作人员及时开启了三台大马力机组，开展围内河道积水抢排作业，防止因排水不及时出现的内涝。
2: 每小时可实现约13立方米每秒。另外，三台机组也处在备用状态，我们将视雨情状态及时启动，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硬排尽排。
1: 截至23号10时，池州市超汛限水库有90座，为保障汛期安全，这些水库已陆续泄洪。而长江池口站作为长江池州段唯一的干流控制站，水位达12.22米，低于警戒水位2.78米，较常年同期偏高0.3米。面对本轮持续集中强降雨，池州市抓好防汛避险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紧盯河湖沟渠、低洼溢涝区等关键点位，加密巡查频次，确保风险早发现、早处置。截至23号傍晚，池州市泵站累计排涝开机1674台时，排水1351万立方米。
3: 昨天早上6点多，沪昆县湖南段川水至低庄区段因强降雨导致临时封锁，造成2趟旅客列车改道迂回，800多名乘客滞留娄底火车站。对此，当地迅速组织车辆开展转运工作。
1: 强降雨导致快107次与快9261次列车改道迂回，前往涟源、新化、安化、溆浦等地的800多名乘客滞留娄底火车站。对此，娄底火车站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向政府报告，组织车辆转运。
4: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工作人员向旅客解释沟通，安抚情绪，将旅客集中在候车室休息等候。
1: 没过多久，当地就组织了9台客车，将滞留的446名乘客送往了各处目的地，其他乘客则根据自己的意愿自行选择了其他方式离开。截至昨天上午8点多，转运工作结束。昨天傍晚，此段受强降雨影响临时封闭的铁路已恢复正常通行。
3: 全国天气方面，未来几天有哪些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聪林。聪林，早上好。
5: 雨哲、以南，早上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后几天降雨依然是天气主角，南北方都有需要注意的方面，北方主要是华北东北，今天这里仍预报了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是小到中雨为主，不过局地可能还是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比如说北京、沈阳，今天都是预报了会有雷雨天气的，请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的预警预报，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明后两天的预计，东北华北的降雨会明显的缩减，而本周六27号开始降雨又会增多，覆盖整个周末，并且可能会持续到下周。所以说，这个周末有外出打算的朋友们，还是要多多关注一下天气的趋势，尤其是降雨的趋势。再来关注南方的雨，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南退，南方的主雨带也随之南压。像今天南方的大到暴雨呢，主要会出现在我们用黄线圈出来的浙江中南部、福建、台湾西部、江西、湖南南部以及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局地可能还会有大暴雨，比如说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降雨量就会比较大。为此，早上中央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那受近期降雨影响，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在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湖等等低洼的地带，安全第一。明后两天南方的主雨带会继续的维持在云南东部到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其中雨量比较大的区域呢，会集中在像云南、广西、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台湾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暴雨。预计28号以后，随着副高的再度西伸北台，南方的主雨带届时也会再次的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到江淮一带，雨势可能还会增强。总的来看呢，接下来几天在南方去南方都要警惕降雨的轮番袭扰，带好雨具，做好应对。气温方面呢，目前最热的还是华南等地，像海口今后5天预报的都是连续的高温天气，有望成为上半年省会首府直辖市当中高温日数最

0: 最多的一个。此外，像福州、广州今天也是预报了高温天气。我们都知道华南的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温度会更高。而预计明后天随着雨带的逐渐南压，福建、广东一带的高温会明显的缩减。不过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是在30度以上，还是很闷热，还是要继续的做好防暑。而在全国其他多地，本周末之前从北至南很多地方气温其实是偏低的，尤其长江中下游多地，今天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在25度上下，感受还是比较舒适。不过随着本周末的到来，南北方的气温也会迅速的回升，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扩大，其中北方的新疆、华北平原等地可能还会出现高温天气，比如说城市当中像乌鲁木齐、西安、石家庄，本周末到下周初都预报会有高温现身，又要热起来了。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1: 来关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今年的链博会现场，原有的数字科技链升级成为数智科技链，这一字之变背后体现的是人工智能正在成为产业链上的主角。
2: 现场首设的人工智能专区集聚了中外 AI 领军企业，展示了从数据算力到应用的全链条。全球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都有哪些最新布局？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不同厂家的 AI 眼镜、数字底盘的智能汽车、会踢足球的人形机器人。记者在链博会现场看到，人工智能接入物理世界的形态正在从手机和电脑走向各类新的智能终端，而这些终端内部都需要用到专门针对 AI 能力设计的芯片，这也让相关企业看到了全新的增长机遇。
4: AI 智能体的赋能呢，就使得现有的所有的终端设备有一个大的升级换代的一个周期。中国的产业链非常完善啊，我们通过跟中国合作伙伴的不断的合作，使得他们的产品很快的走向市场，同时呢，很快的被全球市场所接受。
3: 今年以来 ，AI 智能体应用也全面爆发。在链博会现场，记者看到一款电子宠物养成的小游戏，只需要一段提示词就能快速生成，制作需要的人力和时间都大幅缩短。业内人士介绍，由于智能体要消耗更多算力，从芯片到云平台，他们产业链各环节业务都在加速发展。
5: 今年的话，智能从原来的聊天进入到它是一个干活的生产力的要素，所有的全站上的，无论是 GPU 的云还是 CPU， 实际上的话呢，都发展的非常的迅速，相信接下来还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6: 如果我们将一台算力服务器拆解开来，可以看到它内部的结构啊是非常的复杂，各类元器件数量加起来有数千个之多，背后涉及到的企业呢也在上百个。在链博会现场，英特尔这样的全球科技巨头展位上，我也了解到，当前从基础的电路板到液冷各个环节，需求都在快速的增长，而不少国内企业啊也参与其中，全球产业链共同协作，围绕智能算力需求进行开发。
3: 链博会现场，记者还注意到，现在业界对 AI 产业链的关注也更加细分，核心部件、基础材料都有不少全球企业带着新品前来参展，寻找更多在中国的合作机遇。
7: 作为 AI 的基础建设的核心材料，确实我们现在有很大的这个发展机遇，主要是光纤还有玻璃啊，这种光通讯这些方面，我们是增加了对华的投资，基本上是一个很完整的在中国的一个产业链。
1: 如今我们日常使用 AI 大模型完成任务，从训练到推理环节都需要大量的算力和电力双重支撑，算电协同是今年以来业界关注的焦点。
2: 在距离链博会会场不到100公里外的河北张家口，当地正在打造国家级超大规模绿色算力集群。来自张北的风如何点亮 AI 大脑？让我们跟随记者继续去探访。
6: 看到现在我身旁这样一个蓝色外墙像大方盒子一样的立体建筑了吗？它就是我们现在 AI 发展中的重要基础设施算力中心。那在我现在所处的这片占地1000亩的园区里啊，像这样的大方盒子呢，可以看到身后蓝绿黄不同颜色已经建成的有20个之多。那每个大方盒子里啊，现在也是基本